0: 要的把孩子带大，现在可好，连话都不肯跟我们说了。成长点金术，打开心扉。我听到太多的孩子抱怨，爸爸妈妈不理解我。可他们在抱怨的同时，却还像于乐乐这样对父母紧闭心扉，那扇心灵之门关得如此之严，连一丝门缝都没有。不交流，不沟通，又怎能得到父母的理解？咱们中国有个成语叫缘木求鱼，如果你不肯和父母沟通交流，却又想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这和爬上树去捉鱼又有什么区别呢？许多小读者曾经对我说，如果我的爸爸妈妈也和你一样是我的朋友，我什么话都能跟他们说，那该多好。我告诉他们，这个愿望其实不难达成，唯一的途径就是沟通，沟通，还是沟通。事实上，我之所以能够和这么多的孩子成为朋友，关键之处就在于他们首先把我当成了朋友，愿意与我倾谈，一来二往，不就成了朋友了吗？所以，如果你想让你的父母当你的朋友，你首先要把他们当成朋友。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九条温馨秘诀，开启心扉。咒语是把心里话说给爸妈听。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海的女儿》。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在蔚蓝的大海里，有一座美丽的宫殿，住着海王和他的六个女儿。这六个海公主都非常美丽，最漂亮的是最小的公主。她的肌肤光滑细嫩，像玫瑰花瓣一样柔美，她的眼睛清澈蔚蓝，像海水一样透亮。不过她和其他人鱼公主一样，下半身是一条鱼尾。小公主15岁的一天，姐姐们带她浮出海面，观赏人间的美景。小公主看见海面上有一艘漂亮的大船，船上的人们正在为一位英俊的王子庆贺生日。小公主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位王子，她静静地凝望着他。忽然，海面刮起了一阵狂风，巨浪将船掀翻了，船上的人纷纷掉进了大海里。小公主救起了落水的王子，将他放在了沙滩上。她轻轻吻了吻王子的额头，便悄悄地游走了，钟声在那幢雄伟的白色建筑中敲响了。小公主远远地躲在海中的大岩石后面，向那儿凝望着，看有谁会来到这个可怜的王子身边。不一会儿，一个年轻的姑娘走了过来。当昏迷的王子醒来时，看到了这位年轻美丽的姑娘。王子以为是这位姑娘把他救上了岸。王子的城堡就在海边， 从那天起，小公主

0: 每天都要游到城堡前，因为王子喜欢站在城堡上看天上的星星，而小公主喜欢静静地注视着王子。每当这时，小公主总是在想，我要是能变成一个人，该有多好啊。有一天，小公主从老乌龟那里听说，海巫婆有一种能将人鱼变成人的药。于是，小公主便去求海巫婆。海巫婆说，我可以给你这种药，吃掉它，你的鱼尾就会变成人类的腿。但如果你得不到王子的爱，那么在王子婚礼后的第一个早晨，你就会变成海里的泡沫。
1: 我不怕，
0: 小公主说，我帮助了你，你必须报答我，你必须用你美妙的声音来换我的药。海巫婆说，小公主颤抖地点点头。她吃下药后，鱼尾不见了，换来了和人类一样的两条腿，但是她永远不能说话了。王子在海滩上发现了美丽的小公主，将她带回了王宫。小公主每天为王子跳着世界上最美的舞蹈，她的舞步轻盈的像羽毛一样，可这对她来说却痛苦极了，因为她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但她心里却无比快乐。一天，王子到邻国访问，他发现邻国的公主正是沙滩上救自己的姑娘，王子决定娶她为妻。小公主的心都要碎了。在王子举行婚礼的那个凌晨，小公主把她洁白的手臂倚在舷窗上，向东方凝望，等待着晨曦的出现。她知道，头一道太阳光就会叫她灭亡。就在这时，她看到她的姐姐们从波涛中涌现出来了。姐姐们像她一样苍白，她们美丽的长头发已经不在风中飘荡了，因为她已经被剪掉了。我们已经把头发交给了海巫婆，希望她能帮助你，使你不至于灭亡。她给了我们一把刀子，在太阳出来以前，你把它插进那个王子的心里去。当他的热血流到你脚上时，你的双脚就会变成一条鱼尾，你就可以恢复人鱼的原形，回到我们水里来。这样，在你变成无生命的咸水泡沫之前，你仍旧可以活过你300年的岁月。快动手，几分钟以后太阳就出来了。他们发出一声奇怪的深沉的叹息，便沉入波涛里去了。小公主握着尖刀，不知不觉间来到了王子的卧室，看到那位美丽的新娘把头埋在王子的怀里睡着了。她弯下腰，在王子清秀的眉毛上亲了一下。她向尖刀看了一眼，接着又把视线转向王子。她正在梦中喃喃地念着她的新娘的名字。她拿着刀子的手在发抖。突然，她把这刀子远远地向浪花里扔去。刀子沉下的地方，浪花发出一道红光，好像有许多血滴溅出了水面。他再一次把自己模糊的视线投向王子，然后从船上跳入海里。他觉得自己的身躯正在化为泡沫。接着，太阳从海面升起来了，阳光柔和地、温暖地照在冰冷的泡沫上。小公

0: 主并没有感到灭亡，他看到光明的太阳，还有在他上方飞着的无数透明的美丽的生物，透过它们，他可以看到船上的白帆和天空的彩云。它们的声音是和谐的音乐，可是那么虚无缥缈，人类的耳朵根本没有办法听见，正如地上的眼睛不能看见它们一样。它们没有翅膀，只是凭它们轻飘的形体在空中浮动。小公主觉得自己也获得了它们这样的形体，渐渐地从泡沫中升起来。好了，这个故事就讲完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任何事情面前都要有坚强的毅力，勇敢地去面对它。在生活中碰到困难时，要像小人鱼一样坚强地面对，在学习上也要像小人鱼一样坚持不懈。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就要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下期见。
1: 审判鸡蛋，希腊。从前有个国王，他一心想要一个儿子做继承人。一次，他有事要出国旅行一段时间，临行前，他对怀孕的王妃说：
2: 在我出国期间，如果你生下的是一个女儿，那我回来就砍了你的头；如果你生下的是儿子，我就奖励你，封你做王后。
1: 国王走后不久，王妃就生下了一个小女孩，她整天胆战心惊，不知该怎样保全自己和孩子的性命。这时她突然听说王宫附近有个贫穷的妇人生下了一个男孩，就悄悄地召见了妇人，对她说：把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换一下怎么样？我保证会好好照顾他，也会给你一笔钱，让你从此以后衣食无忧。贫穷的妇人想了想便同意了，他把儿子交给王妃，又带着王妃的女儿和一笔钱回到了家里。这时城中的一位富商着急出海，忙着准备要带的东西，他便对邻居老太太说：
2: 请给我煮40个鸡蛋，一会儿送到码头去，我收到鸡蛋后把钱给你。
1: 老太太带着煮好的鸡蛋来到码头，将鸡蛋交给船上的富商。富商收好鸡蛋正要给钱时，船开了，他只好站在船上大声对老太太说：
2: 我回来之后就把钱给你。
1: 5年后，富商回到城里，老太太便来找他要鸡蛋钱。富商问：
2: 那40个鸡蛋我该付多少钱给你？
1: 老太太说：
3: 你算算看，那40个鸡蛋在5年的时间里可以孵出多少个小鸡？
1: 富商一听就不乐意了，对老太太说：
2: 哪有这样算的，我只能付给你40个鸡蛋的钱。
1: 老太太也不乐意了，生气地对富商说：
3: 这可不行，想想看，我这40个鸡蛋原本可以孵出多少只小鸡，这些小鸡长大后又能下多少个鸡蛋，这些鸡蛋又可以孵出多少小鸡来。
1: 富商忍不住打断老太太的话，气愤地说：
2: 你太贪心了，没有你这样算账的，你如果要我付钱，我只能付给你40个鸡蛋的钱。
1: 老太太自然不愿意，就到国王那里控告富商。他将事情的原委述说了一遍，对国王说：
3: 尊敬的陛下，您说我的这40个鸡蛋经过5年的时间究竟应该值多少钱？您一向公正，请给我这个老太婆一个公正的裁决。
1: 国王也犯了难，他实在算不出40个鸡蛋经过5年时间后会孵出多少只小鸡，又下了多少个蛋，最后又能换成多少钱。于是他把富商和老太太叫到跟前，严肃地说：
2: 这件事我需要想一想再给出公正的裁决，在我的裁决出来之前，你们各自回家继续干自己的事情，不许再为这件事争论不休。

0: 富商和老太太便各自回家等候国王的裁决。但是国王一直理不出头绪，无法计算出那些鸡蛋的价值，迟迟无法做出裁决。一晃三四年过去了，贫穷妇女家的女儿已经是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了。她活泼开朗，聪明伶俐，时常会到王宫去找国王的儿子玩耍。这一天，她和国王的儿子在王宫的一个院子里玩游戏，他们听说了富商和老太太之间的争执，决定就玩审判这40个鸡蛋案子的游戏。王子让小姑娘扮演老太太，可是小姑娘坚决不同意，一定要当国王。见她如此固执，王子只好同意了。国王的房间正好离两个孩子不远，他站在窗口向外看，就可以看到这两个孩子，便饶有兴致地看下去，想看看两个孩子最终会怎么做。女孩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摆出一副威严的样子，竭力模仿着坐在宝座上的国王。她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模仿大人的声音问男孩，
1: 老太太，你交给商人多少个鸡蛋？
0: 男孩回答道，
1: 回禀陛下，我交给商人40个鸡蛋，可是他当时没有给我钱，一直没有给，五年后他才从外面回来，我去找他要蛋钱，他却只愿意给我40个鸡蛋的钱，我当然不愿意。
0: 女孩便问，
1: 那你想向商人要多少钱？
0: 男孩说，
1: 已经过去五年的时间了，想一想我的40个鸡蛋，如果能孵出40只小鸡，每只小鸡长大后又会下蛋，那些蛋又能孵出小鸡来，这样周而复始。我……
0: 女孩打断了男孩的话，继续问道，
1: 当时商人向你要的是什么样的鸡蛋？
0: 男孩说，
1: 他要我煮40个鸡蛋送到船上，并约定收到鸡蛋他就付钱给我，可是当时他没有付钱。
0: 女孩接着问道，
1: 那么你是煮好了鸡蛋才给他送过去的是吗？
0: 男孩老老实实地回答，
1: 是的。
0: 女孩笑着说，
1: 我没有听说过煮熟的鸡蛋还能孵出小鸡来，所以你只能要求商人付40个煮鸡蛋的钱，知道吗？
0: 国王看到这里大为吃惊，他十分欣赏这个聪明的女孩，就把她叫过来，要好好的赏赐她，因为她解决了困扰她好几年的难题。她笑容可掬的和小女孩聊天，还仔仔细细的打量了这孩子，越看心中的疑虑越大。她将心中的疑虑暂时放在一边，立刻命人将老太太和富商叫到王宫的大厅。她坐上宝座，按照小女孩的方法询问了老太太，最终裁决富商只需要付给老太太40个煮鸡蛋的钱即可。老太太也无话可说，默默地接受了这个裁决。解决了这件事后，她回到房间对王后说，
2: 你有没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0: 王后愣住了，不知道她想干什么，脸沉默不语。国王说，
2: 你不用害怕，我只想知道你当年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只要你说实话，我依然你做王后。
0: 王后本来就对女儿的事情心中有愧，见国王问起，便索性说了实话，
1: 陛下，我当时生下的是个女孩，因为你离开前说生下女孩就砍我的头，我十分害怕，就和王宫外一个贫穷的女人交换了孩子。
0: 国王并没有责备王后，反而自责说，
2: 当初是我的错，才让你做出这样的决定，还好你说了实话，让我有机会改正因我而犯的错误，以后你依然是我的王后，现在我来让一切回归到原有的轨迹吧。
0: 他把贫穷女人召进宫，询问她为什么愿意和王后交换孩子。她说，因为这是王后的要求，而且还给她一大笔钱。于是国王将自己的女儿接回了王宫，把男孩还给了贫穷女人。王后为女儿的归来感到由衷的喜悦，而男孩有些不知所措，因为他和自己的生母并

0: 熟悉，因此他哭哭啼啼，不愿意跟他回家。国王把他拉到身边，抚摸着他的头顶，和颜悦色地说，
1: 他才是你的母亲，你乖乖和他回去，我会给你一大笔钱。
0: 于是贫穷妇人带着男孩走出了王宫。王后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喃喃自语说，
2: 感谢命运之神，终于让我的女儿回来了。
3: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三册，遇见更好的自己。准备好了吗？故事开始咯。一无所长的人。从前有一位穷困潦倒的年轻人，因为一无所长，一直都找不到工作。没办法，他只好到巴黎去碰碰运气。到了巴黎之后，他带着父亲写的信，找到父亲的一位儿时好友，希望他能帮助自己找到一份谋生的差事。父亲的朋友看完信后问他，
4: 你会教书吗？数学、历史、音乐，哪方面比较精通呢？
5: 都不行。
3: 年轻人尴尬地摇摇头，
5: 对教书是门外汉。
4: 法律呢？
3: 老人又问，
5: 一窍不通。
4: 建筑？
5: 更不懂了。
3: 对方一直问，年轻人一直摇头，他越来越沮丧，头也越来越低。老人看他难受的样子，为他续了一道茶，又问，
4: 那你说说自己的优点吧。
5: 优点？
3: 年轻人吞吞吐吐，想了半天才说，
5: 我没什么优点，就是因为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才一直找不到工作的。
4: 每个人都有优点，你再想想看。
3: 老人用鼓励的眼神望着他说。年轻人涨红了脸，摇了摇头，他的表情看起来都快哭了。老人同情地望着他，轻轻叹了口气，
4: 唉，那你把地址写下来吧，如果有合适的差事，我好通知你。
3: 年轻人在纸上认真写下了自己的地址，交给这位和蔼的老人。老人接过纸条看了看，眼睛一亮，开心地说，
4: 哎呀，没想到你的字写得这么漂亮，你还说你没有优点，这不就是优点吗？
5: 这也算优点？
3: 年轻人有点不敢相信。
4: 当然，
3: 老人说，
4: 这不仅是优点，还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呢。
3: 年轻人终于露出了一丝笑颜，
4: 既然你能把字写得这么漂亮，你就能把文章写得漂亮，既然你能把文章写得漂亮，你就能写书，既然你能写书，你就能当作家。
5: 当作家？
3: 年轻人大吃一惊，
5: 我能行吗？
4: 你当然可以。
3: 老人微笑着看着他，
4: 你不是已经找到了优点吗？接下去就一步步地放大你的优点。
3: 年轻人仿佛突然明白了什么，用力地点了点头。后来这个年轻人顺着老人的指点，一点点地放大着自己的优点， 这个若干年前一无所长的人写出了享誉世界的经典作品。这个人便是法国家喻户晓的作家大仲马。成长点金术，发现自己。有时候当你看到城市中一座新落成的建筑，为它那不同凡响的造型所吸引，或者你坐在剧院里被舞台上精彩的故事所感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也和这建筑物和这舞台上的一幕戏一样，可以由我们自己来设计导演？小时候你一定玩过搭积木的游戏吧，一堆简单的木头块可以搭成一栋房子，一座桥还可以变成桌子椅子。你小小的心里知道，要想搭一座房子，自己的心里先得有这个房子的影子才成，对不对？那么将来你要变成什么样的人？有没有做过很好的设计呢？心里有没有一个影子呢？我们长长的一生是由每一个日子组成的，心里有了影子，这个影子就会落实到每一个日子当中，的日子那一个日子全变得有用了。就像积木中的小木块，搭成房子之后，小木块就不再是普通的木块，它就是房子的墙壁、窗户和屋顶。人生就是一个舞台，你是自己的导演。这幕戏若要精彩，首先看你给自己设计了怎样的剧情，拟定了怎样的角色。认识自己，发现自己，是这幕戏是否精彩的第一步。事实上，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被赋予了一项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没有人告诉你，得让你自己去发现。为了这个使命，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所长，有所短，找到自己的长处，把它发挥到极致，就可以挖掘出深藏在我们体内的潜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无所长的人。大仲马找到了自己的优点，让自己的生命发出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所以，认识自己，发现自己，这实在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我敢担保，如果全世界的每个人都能清楚地了解自己，将自己的长处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么这些力量足以让时光倒转，让鸟儿说话，让花儿跳舞。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的长处是什么呢？赶紧来找找看吧。成长小魔棒，快快长大的第四个成长密码，发现自己。咒语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明天见啦，拜拜。
0: 绝地天通，皇帝将中央天地的位子传给了孙子颛顼。颛顼原为高阳氏，是皇帝的孙子，也有的典籍说他是皇帝的重孙。他的父亲叫昌邑，母亲叫景仆。据说他出生在弱水河畔，出生时头上还顶着盾牌和戈，这预示着他未来会面临征战。他最初为北方天帝，常骑着龙巡游，凡是太阳照耀过的地方他都有涉足。年少时他还曾跑到少昊之国协助少昊处理政务。根据资料和神话传说推测，颛顼是一个性情急躁而且特别容易走极端的上神， 就是他命令两位神灵斩断了连同天地的剑木，以彻底断绝人类与神灵互相勾结再生叛乱。从那以后，剑木就成了神话传说中一棵可望而不可及的神树，以至于到了春秋时期，楚昭王看了周书中的一段文字后大惑不解，便去问大夫关射父：
1: 我看书上记载说，众和离隔断了天地间的通路，使天和地从此以后不再相通，这句话怎么解释？难道在那之前天地之间是相通的，下方的百姓也可以上天吗？
0: 在神话中，那时候的确是可以的，地上的人民有了痛苦，可以祈求巫师上天，由巫师将人民的诉求告诉神灵，或者有些勇士直接通过天梯上到天庭去，请求神灵们的帮助，神灵们也可以通过天梯来到人间，随意的四处游玩。传说皇帝就很喜欢在人间四处溜达，在人间拥有不少神秘的行宫，那时人和神的界限并不是非常严格，这样的状况十分和谐，可也带来了一些隐忧。神灵们本领高强，实力远非凡人能比，如果他们为非作歹，人间的百姓们又能拿他们怎么办呢？蚩尤的叛乱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根据传说和一些典籍记载，铜头铁额力大无穷的蚩尤本是天上的神灵，生性邪恶，他通过剑木偷偷地跑到了人间，煽动百姓们跟他造反，反对皇帝的统治。最初南方的苗民不肯顺从他，蚩尤就用各种残酷的刑罚来对待那些反对他的人，而且还大肆奖赏那些跟随他作恶的人。久而久之，反对他的人逐渐消失，而剩下的人都参与到蚩尤的叛乱之中，跟着他作起乱来了。许多善良的百姓在这场混乱中首当其冲，无辜被杀，或者流离失所，失去一切。他们便到中央天地皇帝那里去告状。皇帝听说有神灵下界作乱，便派部下去查证，结果证明百姓们说的都是实情。于是皇帝就带着忠于自己的神灵们来到人间征讨蚩尤，以保护人间善良的百姓，维护天地之间的和平。结果蚩尤一方的实力不济，被皇帝一方打败。蚩尤战败后被诛杀，跟随他作乱的部下或被杀或逃之夭夭，从此流散四方，再也无力纠集起来犯上作恶。经历了这场叛乱后，皇帝只是派部下更严密地观察着上下剑幕的神灵们，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到了颛顼做中央天帝的时候，他对蚩尤与皇帝的战争耿耿于怀，他认为神灵们能自由地在天地间往来，与凡人们混杂在一起，说不定将来有一天会出现第二个蚩尤，跑到人间去煽动百姓和自己作对，总之这种情况弊大于利。思来想去，他想出了一个可以一劳永逸的法子，于是他命令自己的孙子仲和离去把天与地之间的通路隔断，两位神灵便砍断了剑木。大神仲双手向上，用力将天空向上推举，大神离双手按在地上，用力将大地向下按压，这样天空和大地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原本相互连通的天地被分成了两个世界，天空成为天神们的专用居所，而人类只能住在地上，再也无法上天了。颛顼心满意足，又指定由大神仲来管理天空，大神离留到地面上专门管理大地。大神离一到地上就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耶。耶长相十分奇怪，有着一张像人一样的脸，却没有手臂，两只脚反转过来架在头顶上。他不和父亲住在一起，而是住在太阳和月亮进出的无惧天门中。这个天门在大荒西极中一座名叫日月山的山上，他的主要职责是帮助父亲管理日月星辰的行次。可见他就像炎帝的七世孙耶明一样，是一位管理时间的时间之神。自从天地之间不再互通以后，天上的神灵们本领高强， 还是偶尔可以偷偷的来到凡间游玩，但是地上的百姓再也没有办法上天。

0: 捕鱼笼放置到附近的河段。第二天一大早，巴当便去检查那些捕鱼笼。每当看到笼子里装满了鱼，巴当心里总是乐开了花，情不自禁地对自己说，这些鱼可以让我吃个痛快了。巴当总是将没有吃完的鱼晒干，留着以后吃。就这样，上午伐木，下午放置鱼笼，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有一天清晨，巴当看到一向满满的鱼笼里空空的，觉得十分纳闷儿。他仔细查过鱼笼，发现鱼笼的竹皿片上沾有不少鱼鳞，鱼笼内做诱饵的椰子只剩下了一丁点儿。巴当自言自语道，鱼肯定经过鱼笼，要不然怎么会有鱼鳞粘在笼子上呢？鱼饵怎么会变得怎么这么少了呢？巴当并不放在心上，下午他上好新的鱼饵，重新把鱼笼放到河里的老地方。第二天，巴当起了个大早，当他赶到河边放鱼笼的时候，他又一次失望了，鱼笼里还是一条鱼也没有。鱼笼的竹皿片上又沾着许多鱼鳞，诱饵也只剩下了一点点。这肯定是有人干的，巴当心里想，这一次我得偷偷地瞧着，一定要把小偷抓住。巴当将鱼笼洗干净，添加了新的鱼饵，将鱼笼重新放回到原来的地方。下午，巴当早早洗了个澡，他决心要把小偷逮出来。想着这些，他把大刀磨得锃亮锃亮的。黄昏过后，巴当走出他的小屋，随身带着他的大刀，到了河边，巴当藏到树丛后面，眼睛紧盯着鱼笼。刚开始，巴当没发现什么异常，河水依然清澈，周围一片寂静，有几只蚊虫在巴当耳边飞来飞去，他只能挥手去驱赶它们。月亮探出了脑袋，突然借着朦胧的月光，巴当看到河边的灌木丛一阵晃动，一个巨大的家伙从灌木丛里钻了出来。转眼间，一个酷似人样的怪物走到鱼笼旁边。巨人的身体比巴当大多了，他的头发卷曲着，脑袋大如箩筐，胡须长长的盖着肚子，眼睛像赤豆那样红。怪物开始往上拽鱼笼，巴当清清楚楚地看到鱼笼里装满了鱼，鱼笼被打开，有好多鱼在那边活蹦乱跳的。巴当火冒三丈，恨得咬牙切齿，他紧握大刀，壮起胆来朝巨人飞奔过去。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扯住巨人的胡须，巨人大吃一惊，疼得哇哇直叫，呸，你这个偷鱼贼，你要受到惩罚。巴当大声喊着，在巨人面前晃动着那把亮闪闪的大刀。巨人害怕了，哀求道，
1: 求你别杀了我。
0: 巨人的声音都发抖了，而巴当呢，把巨人的胡须揪得更紧了，
1: 放了我吧，如果你放了我，我发誓我会答应你的任何要求的，
0: 巨人请求道。巴当想了一下问道，
1: 果真如此？
0: 听了巨人的发誓，巴当有点心动，
1: 绝不食言，
0: 巨人回答说。巴当问，
1: 你能让我变得力大无比吗？当然，我会兑现诺言的，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0: 巴当沉默了片刻，他担心巨人的条件会难以做到，最后巴当还是问了是什么条件。巨人让巴当把他吐出来的东西都吃下去，巴当答应了，巨人吐出很多东西。巴当因急着要变成大力士，就按照巨人的要求把他吐出来的东西都吃了下去。这时巨人对他说，
1: 现在你可以试一下你的力气了。
0: 巴当走到一棵树前，伸出一根手指推了一下，树倒了，连根都给带了出来。看到自己的力气变得如此之大，巴当将巨人放了。巴当高兴极了，一个人在那里又跳又喊，把身边的树都连根拔了起来。第二天早上，巴当没有带大刀和斧子就出门了，碰到小树他就用手掌去推，遇到大树他就拦腰拔起。一天下来，巴当把一片树林都拔光了。有一天下午，林地的主人来了，好奇的主人要看看巴当是如何砍伐树木的。等他到了林地，一下惊呆。

0: 了。太不可思议了，拔当这小子不可能这么快将这些树和茂密的灌丛清理得一干二净的。
1: 主人在那里自言自语道。
0: 主人就问拔当：喂，拔当，是谁帮你清理的这片林地的？
1: 拔当回答说是他自己干的。林地主人根本就不相信，他对巴当说：
0: 你别逗我了。
1: 巴当就走到离他们不远的一棵树前，用手指头去推了一下树，应声倒下。巴当向林地主人讲述了他如何变得力大无比的奇特经历。从此以后，林地主人变得非常喜欢巴当，巴当的故事在当地传开了。但马西国王也听到了这个故事，他命人把巴当来见他。
2: 巴当，听说你变得力大无比，是真的吗？
1: 但马西国王问巴当。
2: 是真的，陛下。
1: 巴当回答道。国王高兴地笑了，他心想，如果是真的，但马西王国将会扬名千里。想到这儿，国王说，
2: 这样，你去王宫院子里的那棵大树拔掉，我想亲眼看看。
1: 但马西国王在大臣们的簇拥下来到院子里，巴当朝那棵大树走去，他用手抓住树，然后用力一推，大树轰地倒在地上。国王和他的大臣们都禁不住欢呼起来。第二天，巴当又被请到王宫，这回国王封他为贵族。被封为贵族后，巴当成了王宫的一员，就不用再到森林里去干活了。但马西国王经常召见他，如果有什么重活，国王就让巴当去干。有一天，国王想吃卡乌树嫩叶做的菜，就让巴当去找。巴当进了森林，不一会儿就找到了卡乌树。他三下两下就抓上了高高的卡乌树，几个随从在树下等着。就在巴当伸手去摘嫩叶的时候，树干突然折了，巴当两手抓空，从树上掉了下来，他的头重重地磕在了一块大石头上。令人惊讶的是，巴当居然毫发未损，而大石头却被砸成了两半。于是巴当的头比石头还坚硬的故事很快就传开了，但马西国王也更加喜欢巴当了。有一次，但马西国王命令船匠们造一艘大船，他要乘这艘大船去游大海。船造好后，国王命令将船推到水里，可是众人用了吃奶的力气，船还是纹丝不动地待在原地。这时国王想到了巴当，便派人将巴当请到王宫里，并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巴当。巴当走到船舵的那头，用力推船，大船慢慢地往前移动，接着越滑越快，终于下了水。围观的人都鼓掌欢呼起来，国王也十分高兴。国王当即任命巴当为大马西的海军统帅，周围的人群又一次欢呼起来。巴当力大无比的故事传到了印度，印度有一个本领高强的勇士，名叫纳达比加亚皮克拉玛。印度国王提出要让巴当和纳迪比赛摔跤，巴当同意了。大马西王国的人都等着这一天的到来。不久后，纳迪勇士便乘船来到淡马锡，还带来了许多随从。淡马锡人也从四面八方赶来，挤满了王宫前的大院子。摔跤比赛开始了，两个勇士都不甘示弱，极力想击败对方。印度勇士看到一时不能取胜，心里急起来。随后，巴当把纳迪举过头顶，高高的捧向空中，然后摔到了地上。可是迪娜马上就站了起来，她可不愿认输。看到不远处有一块石头，迪娜就向巴当挑战：
2: 我们去取那块大石头，看谁的力气大。
1: 纳迪的眼中闪着怒火：
2: 好吧，你先来。
1: 巴当回答说。印度勇士走到大石头边，用尽力气把石头抱起来，但是只能把石头抬到膝盖那么高。现在轮到了巴当，观众的欢呼声使他精神抖擞。巴当轻步走过去，抱起石头高高举起，然后像扔皮球似的将大石头抛了出去。大马西的人民又一次高兴地欢呼起来。
2: 我认输了，
1: 纳迪说。
2: 巴当，你确实是一个力大无比的勇士。
1: 的名声更大了。
2: 他击败印度勇士的事儿又传到了博拉克国王的耳朵里。博拉克国王也有一个勇敢的大力士，名叫本德郎。博拉克国王也想扬扬他们国家勇士的名声，因此派使者到淡马锡去向巴当下挑战书。淡马锡国王将巴当叫到王宫里，对他说：博拉克国有一个勇士想试试你的力气到底有多大，你同意吗？
3: 如果陛下同意，我会照办的。
2: 巴旦回答道。说完他低下头想了一会儿，刚才来王宫的路上，巴旦便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希望能得到国王的同意。巴旦说：
3: 我有一个建议。
2: 什么建议？你说吧。
3: 尊敬的国王陛下，我建议到时候陛下设宴款待他们。
2: 好吧，朕接受你的建议。博拉克国王的勇士率领人马来到淡马锡，他们被迎进了王宫里，大街上挤满了人，大家都想一睹勇士的风采。当晚，博拉克勇士一行应邀到王宫赴宴，所有美味可口的佳肴都被端了出来招待他们。宴会上，巴当与本德郎相邻而坐。宴会中，本德郎用大腿去压巴当的大腿，巴当将本德郎的大腿抬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在本德郎不经意的时候，巴当也同样用大腿压住了本德郎的大腿。本德郎想把巴当的大腿抬起来，可是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也没有成功。宴会结束后，淡马锡国王问巴当：
3: 你能战胜本德郎吗？
2: 巴当立即回答道：
3: 我的国王，我想我可以战胜他的。
2: 你真是一个聪明的人，淡马锡王国夸奖道。再说参加完宴会后，本德郎回到他的住处，他难以入睡，便来到首领班达克的住处。首领看见本德郎感到非常惊讶，问道：
3: 深更半夜的，你有什么事吗？
2: 本德郎的回答更让他惊讶不已。本德郎说：
3: 我想取消明帖和巴当的比试。
2: 首领听了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终于开口了：
3: 本德郎，我的勇士，到底发生了什么？
2: 本德郎一五一十地讲述了宴会上发生的事。首领静静地听着，然后对本德郎说：
3: 我可以理解，也幸亏如此，否则明天我们可就出丑了。
2: 第二天早上，首领去觐见淡马锡国王，对淡马锡国王说：
3: 尊敬的国王陛下，昨晚的宴会实在太丰盛了，我要向您表示深切的感谢。陛下，我想我们两国已经成为朋友了。
2: 淡马锡国王回答说：
3: 是的，我们两国应该成为朋友。
2: 小朋友们，这就是巴当的勇敢故事。
4: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5: 狮子的王国。田野和山林里的野兽们拥戴一头狮子做他们的大王，这头狮子既不凶狠残忍，也不专横暴虐，正如一位国王应有的那样，公正而温和。在他统治期间，他发布王室公告，召开全体鸟兽大会，制定出全民共同遵守的法律。法律规定，狼和羊、豹子和山羊、老虎和母鹿、狗和野兔应该完全和平友好地生活在一起。野兔说：
6: 哦，我是多么盼望看到这一天啊，在这样的环境里，弱者也可以安然无恙地在强者身旁拥有一席之地。
5: 野兔刚说完这番话，便匆匆逃命去了。聪明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盲目乐观。人猿和两个旅行者。有两个人，一个总是讲真话，一个只讲假话。他们一起旅行，碰巧来到了人猿国。人猿国王吩咐众人猿把他们捉住，带到他面前去，因为他想知道人类是怎样评价他的。与此同时，他让所有的人猿在他左右排成长列，并按照人类的习俗给他摆放好宝座。布置好之后，他示意把那两个人带到他面前，并这样跟他们打招呼：
7: 喂， 陌生人，在你们看来我是怎样的一个国王呢？
5: 讲假话的旅行者回答说，你看上去是一位最伟大的国王。人猿国王又问，
7: 你怎么评价我周围的人猿呢？
5: 那个旅行者又回答，他们是你当之无愧的伙伴，至少适合担当大使和军队首领的职务。人猿国王和人猿大臣们听了他的假话，十分高兴。人猿国王吩咐送给这位拍马屁的人一件上好的礼物。见此情景，那位诚实的旅行者心里想，如果一个谎言都能换来如此重赏，那么我依照习惯说真话，又有什么赏赐不能得到呢？人猿国王很快转过头，
7: 请问在你看来，我和我周围的朋友怎么样呢？
5: 他说，你是一位最杰出的人猿，你所有的朋友都以你为榜样，也都是杰出的人猿。人猿国王听了这两句真话之后，勃然大怒，把说真话的旅行者交给他的朋友们用牙齿和爪子去对付了。任何时候都要审时度势。两只青蛙。两只青蛙住在同一个池塘里，池塘在酷热的夏天被晒干了，它们只好一起离开池塘去另外找个家。路上它们碰巧经过一个深井，井里水很多。见此情景，其中一只青蛙对另一只青蛙说，
8: 让我们跳下去住在这口井里吧，它可以让我们栖身，又有我们可以吃的东西。
5: 另一只非常谨慎地说，
7: 万一水再干了，井那么深，我们怎么上来呢？
5: 做任何事情都要先学会考虑长远的后果。母鹿和狮子。母鹿被猎人紧紧追赶，逃入一个洞中躲避，没想到那是个狮子洞。狮子躲在暗处看着母鹿逃进来，直到它安然身处洞中后，狮子才向它扑过去，把它撕成了碎片。鹿临死时说，
9: 我好命苦啊，从人那里逃脱出来，却自己投进一头野兽的口中。
5: 躲避一场灾祸时，一定要小心，不要再陷入另一场灾祸。独眼母鹿。一头母鹿瞎了一只眼睛，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他总是尽量在靠近海的悬崖边上吃草。他把好的一只眼睛对着陆地，这样等到猎人或者猎狗一来，他就能尽早看到。而把瞎了的那只眼睛对着大海，因为危险不会从那边来。几个船夫乘船经过，看见了母鹿，很顺利地瞄准了他，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在断气前，他悲叹道，
9: 哎，我真是不幸啊，我那么小心地提防着陆地上的危险，历尽艰辛才找到了这处海岸，结果我原以为安全的大海却更加危险。
5: 要警惕意料之外的危险。狗和牡蛎。狗吃惯了鸡蛋，看见一只牡蛎，还以为是鸡蛋，张开大口把它吞了下去。很快它就感到肚子痛，说，
9: 我这样痛真是活该，因为我太傻了，以为所有圆的东西一定是鸡蛋。
5: 不三思而行，往往会遭遇意想不到的危险。小偷和看家狗。小偷半夜闯进一个人的家，他随身带了几片肉，用来安抚看家狗，以免他叫起来吵醒他的主人。当小偷把肉扔给狗的时候，狗说，
7: 如果你想让我闭嘴，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突然给我好处，只能使我更加警惕，以防在这种意外好处的掩盖下，你为了谋取私利而对我的主人造成伤害。
5: 突如其来的馈赠后，往往掩藏着私利。捉蝗虫的男孩。

0: 一个男孩正在捉蝗虫，他已经捉到了许许多多蝗虫。就在这时，他遇到了一只蝎子，男孩错把蝎子当成了蝗虫，伸手就要去捉蝎子。蝎子亮出毒刺说，
1: 我的朋友，只要你敢动我一下，你非但捉不到我，还会失去所有的蝗虫。
0: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胜。装病的狮子。狮子年老体衰，已经不能凭武力为自己获取食物，决心改用智取。他返回洞里，躺在那里装病，故意让大家都知道他病了。百兽为了表达同情，一只接一只到他的洞里来探病，结果都被狮子吃掉了。等众多野兽失踪之后，狐狸发现了狮子的诡计，他来到狮子那里，站在洞外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问他身体怎么样了。狮子回答说，
2: 我还好，但你为什么站在外面啊？请进来和我说话。
0: 狐狸回答说，不，谢谢了，我注意到你这里有许多进洞的脚印，却没看到一个出洞的脚印。看到别人的不幸而提高警惕，这种人是聪明的。口渴的鸽子。鸽子口渴得太难受了，看见画板上画着一杯水，鸽子没有想到那只是画出来的，就拍打着翅膀呼呼地向它飞过去，呼里呼涂地撞到了画板上，结果伤得很严重，翅膀撞断了，落到地上被一个旁观者捉住了。急功近利，草率行事，就会遭遇不幸。国王的儿子和画中的狮子。国王只有一个儿子，这位王子喜欢练武。国王做了一个梦，梦里说他的儿子将被一头狮子杀死。国王唯恐这梦成真，就给儿子造了一座舒适的王宫。为了给王子解闷，他命人在墙上画上各种跟真的一样大小的动物，其中包括一头狮子的画像。年轻王子一见到墙上画的狮子，自己被关起来的痛苦情绪便发作了。他站在狮子前面说，
3: 以这头令人讨厌的动物，仅凭我父王睡觉时做的一个不可靠的梦中场景，我就像个姑娘似的被关在这座王宫里，现在我该拿你怎么办呢？
0: 说着他把手伸向一棵荆棘树，打算折一根树枝抽打那头狮子。这时一根尖刺刺穿了王子的手指，他疼痛难忍，伤口还发炎了。年轻王子昏倒在地，他很快发起了高烧，没过几天就死了。遇到困难要勇于面对，而不要逃避。挤奶少女和她的一桶奶。农夫的女儿头上顶着一桶奶，从田间走回家，路上想得出了神，卖掉这桶奶换来的钱，至少可以买300个鸡蛋，把各种不利因素考虑进去，这300个鸡蛋也能孵出250只小鸡，到了家禽能卖到最高价钱的时候，这些鸡刚好可以上市，因此到年底用我分到的钱就足够买一套新衣服。我要穿上这套新衣服去参加圣诞晚会，那里所有的小伙子都会向我求婚，但我会甩甩头一个也不答应。想到这里，他便情不自禁地甩起了头，头上那桶奶随即洒落到地上，他满脑子的打算顿时化为泡影。与其徒劳地幻想虚无缥缈的远景，不如用心做好当下的事情。天文学家。一位天文学家经常夜晚出去观察星象，一天晚上他在郊外散步时，全神贯注地盯着天空，一不小心掉到了一口深井里。他对着伤口哀叹一番，开始大声呼叫救命。附近一个人跑到井边来，问明了原因，就说，
4: 你听好了老兄，
3: 你一门心思观察天上的东西，难道就没想过看看地上有什么东西吗？在仰望星空时，也要留意脚下的土地，勿好高骛远。狐狸和狮子。一只从未见过狮子的狐狸在林中第一次遇到狮子时，它差一点被吓死了。第二次遇到狮子时，它依然害怕，不过不像第一次那样害怕了。等到第三次遇到狮子时，它胆子大的竟然走上前去跟狮子亲切地交谈起来。熟悉会减少恐惧。驴和它的影子。旅行者雇了一头驴，骑着它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天气十分炎热，太阳晒得厉害。旅行者停下来休息时，就想躲到驴的影子里。影子只够给一个人遮阴，而旅行者和驴的主人都想要躲进影子里。为了谁有权待在影子里，两个人激烈地争吵起来。驴的主人说，他只租给旅行者驴子，没有租给他驴的影子。旅行者则认为，他既然租了驴，自然连驴的影子也租了下来。争吵从动口发展到动手，在两人大打出手的时候，驴跑掉了。切勿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农家院里的狮子。狮子进了一户农家院，农夫希望捉住它，就把院门关上了。狮子发现无法逃走，就朝羊群扑过去，并咬死了它们。紧接着又袭击了牛群。农夫开始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就把院门打开，把狮子放了出去。狮子走了以后，农夫为死去的牛羊伤心不已。他的妻子旁观了事情发生的整个过程，说，
4: 要我说，你真是活该，你怎么会突然想到把一头狮子和自己一起关在院子里呢？原本只要一听到远处狮子的吼声，你都会吓得浑身发抖呀。
3: 不要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两只罐子。河中飘下来两只罐子，一个是陶罐，一个是铜罐。陶罐对铜罐说，
5: 请你离我远点，不要靠近我，因为只要你轻轻碰我一下，我就会被碰碎了，更何况我丝毫不愿意靠近你。
3: 彼此资质相当，才能成为好朋友。
6: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可乐。贪心的婆罗门。从前，在一个城里住着一个十分富有的婆罗门，可天有不测风云，后来他变得穷困潦倒，便去另外一个国家谋生。有一天，他不知不觉走进了一座森林，看见池塘边正蹲着一只老虎，而一只狐狸和一只小鹿正站在他前面。婆罗门因为害怕而愣在那里一动不动。突然，狐狸和小鹿的目光落在了婆罗门身上，于是他们商量道，
7: 如果老虎看见它，就一定会吃了它的。我们得想个办法，让它非但不会被吃掉，反而会受到奖赏。于是他们来到老虎身边作揖请安，说道，
8: 大王，您的慷慨远近闻名，今天就连这个婆罗门都来向您请求施舍，瞧他正双手合拢，恭敬地站在那儿呢。
7: 老虎抬起头，看到婆罗门，他十分高兴，便把他叫到眼前，给了他很多赏赐。总之，凡是被老虎吃掉的人，他们的金银财宝都被老虎赏赐给了婆罗门。最后，老虎还客气地与他道别。 就这样，婆罗门带着很多财物回到家，又过起了有滋有味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婆罗门贪婪的欲望又迸发了，被死神追逐的他又来到了老虎面前。这次老虎面前站着一只狼和一条狗，他们看到婆罗门后十分高兴，便向老虎说道：
9: 大王，这个人真大胆，您看他多神气啊，没有您的允许，他竟然就这样面对面地站在您面前，我看他是不想要命了。
7: 老虎听罢便一跃而起，结束了婆罗门的生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欺负马。

从前有一位国王，因感到自己年纪越来越大，就把王位传给了小儿子，自己则进了佛堂，整日念经守戒。可是国人却议论纷纷，我们的新国王还太年轻，总有一天老国王会杀了他，重新执掌王位。新国王根本就没有反抗的能力，他怎么才能度过这个劫难呢？这些议论传到了新国王的耳朵里，他心想，国人的这些议论可能是真的，父王只是假意把王位传给我，所以我应该去探究一下父王究竟在干什么。于是他来到老国王的佛堂外面，只听国王在祷告，愿吾儿健康，愿他成为一位英明的国王，愿他成为一名威严的国王，愿他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新国王听了以后非常感动，我怀疑父王真是大错而特错了。于是他来到父王面前叩下头去，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老国王安慰了一番，但是新国王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不应该再做国王了。在取得父王的同意后，他便离开了自己的国家。王子微服出游，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一天，他来到某国的都城，住在城边一位老婆婆的家里。这位老婆婆是专门为国王的小女儿制作花串的，她每天把鲜花串在一起，然后到皇宫献给国王的女儿。一天，王子问老婆婆，婆婆，您的女主人是国王的哪个女儿呀？老婆婆回答说，孩子，我的女主人是国王七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貌若天仙，现在还未出嫁呢。她那些姐姐们都找了门当户对的王公大臣嫁出去了，只有这个小公主不稀罕王公贵族，还待在闺中呢。有一天，王子在献给公主的花串中夹了一封信，公主一看到这封信，就立刻喜欢上了这位小伙子，决定和他结为夫妻。可她的姐姐们不同意。可七公主很有主见，最终还是和这位微服出游的王子成亲了。一天，国王想试试这七个驸马的本事，就给了他们每人1000元钱，让他们去买马。在买来马的7天之内，要举行赛马会。七个驸马一起来到城外的养马场买马，其他驸马一来到养马场就抢着选那些膘肥体壮的马，而这个平民打扮的驸马却在考虑该选什么样的马。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从一个角落里跑出一匹又瘦又丑的马，对他说，我遇到麻烦了，我偷吃了天神花园里的草，天神用箭射伤了我的腿，但是几天后我的腿就会好的，伤好后我还要到他的花园里吃草。七驸马心想，这匹马能到天神的花园里吃草一定不简单，只有买这匹马我才能赢。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匹看上去又瘦又丑的马。回到皇宫，人们都嘲笑他，姐姐们也取笑小公主。小公主却说，姐姐们，男人都有独特眼光的，女人不要掺和男人的事儿，随他们去吧。七驸马给这匹瘦马疗伤，喂它上等的饲料，七天以后它恢复了一匹宝马良驹的本来面目。赛马会开始了，最后七驸马的那匹瘦马获得了胜利，国人都称赞小驸马，国王也很高兴。六个姐姐却不服气，认为这匹瘦马不过是侥幸获胜罢了，不能以一次定胜负。于是国王又下令七位驸马带上自己的生活必需品，乘同一艘船去做生意。船行至半路，七驸马说，就把我放在这里吧，你们回来的时候叫上我。于是七驸马上了岸，晚上露宿在一棵参天大树下，只听树上的鸟儿在互相打听今天吃了什么食物。其中一个鸟儿不无自豪地说，我吃了一粒红宝石。他悄悄记下了鸟儿的话。第二天早晨，鸟儿们都飞出去觅食了。七驸马趁这个机会在大树下烧了许多稻草。晚上鸟儿们回来休息的时候，那些吃了红宝石、蓝宝石、钻石的鸟儿都将粪便排下来掉到稻草灰里。一只见识多广的鸟儿看到后告诫其他鸟儿们，你们是在做蠢事，以后你们在方便的时候要先往下看，你们排下去的这些金银宝石都被一个人收走了，以后你们再也吃不到了。从此以后，鸟儿们方便的时候都有先往下看的习惯。七驸马收好了这些金银宝石，等其他驸马来接他，那些驸马却都无功而返。回到皇宫，七驸马把这些财宝献给了国王，国王自然又是龙颜大悦。但六个姐姐依然不服输，向国王建议说，考验男人的本领要以三次为准。于是国王下令说，这次每人各乘一艘船出海，每艘船拨给一定数量的银子。于是七驸马又出发了。七驸马到了一个港口时，见有人正要杀一条蛇，便说，朋友，你别杀他了，我给你500两银子。于是那人放了蛇，蛇被放出不久便变作一位少女。少女举着一棵百宝树来向七驸马谢恩道，我本是龙王的女儿，征得父王允许来到人间，如果不是被您相救，我早就没命了，请您收下这棵百宝树，权且表达我的一点谢意。七驸马收下了百宝树，去找姐夫们，得知他们到了一个发生叛乱的国家，被乱党扣押了起来。七驸马平定了叛乱，救出了姐夫们，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他将百宝树献给了国王，这次国王更加满意了，便将王位传给了七驸马。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至圣模仿主。从前有个穷得叮当响的孤儿，有一次他到磨坊去磨玉米，磨坊主迎上来说，我往你的玉米面里再加一些我的，我们一起来烤饼子吃。把饼子扔进火灰里，两个人坐下来等饼子烤熟。磨坊主是个狡猾的家伙，他想变个法子骗骗这个孤儿。他想呀想呀，终于想出了门道。咱们来讲故事好了，谁的故事讲得最好？

0: 谁就吃掉这个饼子。孤儿一开始推脱，不想这么办，不过最后还是同意了。磨坊主头一个说，我的父亲是个穷光蛋，但身体好，人又聪明，靠养蜂为生。他跟着蜂群到处走，侍候那些蜜蜂，每天晚上都要数好几遍。有一次啊，他发现少了一只蜜蜂，就到处去找，还把我也带上。我们走呀走呀，终于来到一个地方，在那里看见有个人给我们的蜜蜂套上木犁耕地。我的父亲向他跑过去，把蜜蜂夺过来，还发现轭擦伤了他的脖子。我们把蜜蜂带回家，父亲知道该怎么样给蜜蜂治病。他用胡桃树树根下面的泥抹在他的脖子上，蜜蜂痊愈了。后来我们自己也用它来拉犁。等父亲死了以后，我才来当磨坊主。下面轮到孤儿说话了。我们曾经有过一只鹅，我们一家的生活都靠它。这只鹅孵小鹅、下蛋，忠心耿耿地为我们服务。有一次我们到处找它，周围都找遍了，就是没找着。我们找到那个曾把你们家的蜜蜂套上犁耕地的人，他把我们家的鹅也套上了犁。我们跑过去把鹅夺过来带回了家。鹅的脖子被鹅严重擦伤，父亲跑到村里去找医生讨药，答应替他干两天活。父亲捣碎胡桃，将其扶在鹅脖子上。到了第三天，鹅的脖颈处长出一棵好大的胡桃树，树上结了好些胡桃。每年我们都把胡桃摇下来，以此为生。狡猾的磨坊主意识到，孤儿眼看就要战胜他，于是说，咱们还是看一下饼子吧，可别烤焦了。看你说的，饼子里烤熟还早着呢，请听我再往下说。有一次父亲摇了一阵子树，站到树底下再往上一望，树枝上还有三个胡桃。他找了一根大棒想把它们打下来，可胡桃树枝叶茂密，大棒被树枝挂住后卡在了中间。第二天树上摊开一块地，还在徐徐摇晃，这真是个奇迹呀，叫人把眼睛都看呆了。我和父亲好生奇怪，不过更多的还是高兴。我们雇了牛，把铁犁和木犁都搬上去，在地里种上麦子。那一年庄稼长得不错，我们拿了镰刀去割，可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一只兔子，从我们面前跑了过去。我们去追，父亲朝兔子扔去一把镰刀，镰刀正好砍中他的一只后腿。我们继续追兔子，兔子急跑，麦子纷纷被割倒。父亲对我说，你去追兔子，我来捆麦捆儿。后来兔子跑累了，不过全部的麦子也都割好了。兔子倒下，我们就生起了火，扒下它的皮后烤着吃。镰刀砍中的后腿归我吃。父亲说，砸开骨头，你就会看见里面的骨髓。我砸开了，没看见什么骨髓，倒找到了一封信。我拿出来给父亲看，我们读呀读呀。磨坊主忍不住了，那信里到底写了些什么呀？信里写了，饼子给孤儿吃，磨坊主吃渣。最后孤儿靠自己的机智赢了磨坊主，让他两手空空，自己却独享一个饼子。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嗨。

0: 爱的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了，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一册，我在为自己读书。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神与快乐的人。英国有一个天生乐观的人，从不拜神，令神很不开心，因为神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他死后，为了惩罚他，神便把他关进很热的房间。七天后，神去看望这位乐观的人，看见他非常开心，神便问，身处如此闷热的房间七天，难道你一点儿也不辛苦？乐观的人说，
1: 我待在这间房子里，我便想起在公园里晒太阳，当然十分开心了。英国一年难得有好天气，一旦天晴，人们都喜欢去公园晒太阳。
0: 神听了以后不高兴，便把这位快乐的人关在一间寒冷的房间。七天过去了，神看到这位快乐的人依然很开心，便问他，
1: 这次你为什么开心呢？
0: 这位快乐的人回答，
1: 我待在这寒冷的房间，便让我想起了圣诞节快到了，又要放假了，还会收到很多圣诞礼物，能不开心吗？
0: 神不开心，便把他关在一间又阴暗又潮湿的房间。七天又过去了，这位快乐的人仍然很高兴。这时神有点困惑不解，便说，
1: 这次你能说出一个让我信服的理由，我便不为难你。
0: 这位快乐的人说，
1: 我是一个足球迷，但我最喜欢的足球队很少有机会赢，有一次赢了，当时就是这样的天气，所以每当我遇到这样的天气，我都会高兴，因为这让我联想起我喜欢的足球队了。
0: 神无话可说，给了这位快乐的人自由。成长点金术，把学校当作游乐场。正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那样，一个快乐的人拥有一颗快乐的心，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天气，都不会让他愁眉苦脸。一个有着积极态度并且乐观的人，无论做着什么，学着什么，也总能找到快乐的理由。当一个人干一件事的时候，如果这件事情是他乐意干的，那么再苦再累也在所不惜。反之，如果这是他不愿意去做但不得不去做的事，总有一天他会被这种不情愿折磨得抓狂。比方说吧，你早晨起床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呢？一种可能是一睁开眼睛就在想，
1: 唉，又要去学校听老师的唠叨了，好烦，又要去面对那些乏味的课程了，好烦，还有那些写也写不完的作业，真是好烦呐。
0: 一连串的好烦，弄得自己的心情就像一团发馊的抹布，起床的时候自然是心不甘情不愿，被爸爸妈妈催了又催，才万般无奈地从被窝里爬出来。

0: 还有一种可能是睁开眼睛就在想，哇，今天爸爸妈妈要带我去游乐场玩，可以坐海盗船，可以坐过山车了，可以痛痛快快地玩了。想到这些，开心的就像喝了蜜似的，不等别人叫就一咕噜翻身下床了。你看，同样是起床，不同的心情得到的结果自然大为不同。学习不也如此吗？有的人带着一颗喜悦的心去学习，他喜欢学，愿意学，主动的学，他也因此挖掘出了学习的生动、优美和乐趣。在他那儿，课本、作业、试卷不是枯燥的代名词，而是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叮叮当当地奏响了一曲如歌的快板。有的人带着一颗烦闷的心去学习，他压根不喜欢学习，对学习充满了憎恶。语文太枯燥，数学太深奥，英语太单调，物理太没劲，化学太无趣，政治太无用。他总能找到一大堆理由去讨厌这门课或是那门课。在他眼中，学习俨然是一座监狱。如果不是因为害怕老师严厉，担心父母唠叨，他早就逃跑了。你可以想象，他每天带着满腔怨恨，被父母老师逼着学习，像一个童话中被巫婆变成青蛙的人那样，每天做着自己不愿做的事，过着自己不愿过的日子，心里该会多么痛苦啊！带着这种痛苦的心情去学习，不仅学不好，说不定哪天就会被压成了一滩泥。所以说，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是喜爱他手中所做之事的人。亲爱的小朋友们，试着把学校当作游乐场，带着一颗快乐的心去面对你的功课，你会发现，功课就像蜂蜜一样甜滋滋的。成长小魔棒，提高成绩的第三剂灵丹妙药，喜悦的心。咒语是把学校当作游乐场。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闹花灯，长福生，兔子灯，金鱼灯，星星灯，月亮灯，男女老少闹新春，大街小巷灯连灯。红绿灯，红绿灯亮晶晶，小朋友仔细听，红灯亮了快快停，绿灯眨眼让你行，遵守交规保安全，幸福快乐多高兴。路灯，望安，太阳刚下山，路灯亮一串，一二三四五六七，数也数不完。风里站得稳，雨里亮闪闪，一盏又一盏，一直到天边。爸爸造大桥，金本，爸爸真辛劳，日夜造大桥，俩月不回家，妈妈好心焦。我去大桥边，东找又西找，不 见爸爸人影子，只见大桥在长高。家家到乡下，竹下生。小家家放暑假，跟着爷爷到乡下。天真热，火辣辣。家家问爷爷，是不是太阳吃了辣椒了？爷爷笑着没回答。稻田里禾苗齐刷刷，里面是谁在喊呱呱呱？爷爷告诉小家家，那是小青蛙。小家家问爷爷，小青蛙也热了吗？老喊呱呱呱，是要把大风刮吗？逗得爷爷笑哈哈。木梳子，木梳子梳头发，谁来梳？好妈妈。梳呀梳，笑哈哈，头发黑又密，让我快长大。长大我给妈妈梳，妈妈也会笑哈哈。种麦，金本。爸爸春天来播种，这里种，那里种，颗颗麦粒撒下去，爸爸心里热浪涌。爸爸秋天来收割，这里割，那里割，金黄的麦子抱回家，爸爸脸上笑呵呵。为了生活更美好，李鸿生。爸爸带我游玩去，不乘电梯走楼梯，爸爸招手要打的，我求爸爸把车骑。爸爸问我为什么，我的回答有道理。为了生活更美好，二氧化碳要降低。扇了一下翅膀，竹下生。是谁扇了一下翅膀，就迎来了遍地春光？是谁扇了一下翅膀，就引来了草绿花香？是谁扇了一下翅膀，就激动了庄稼金黄？是谁扇了一下翅膀，就抖落了雪花飞扬？是燕子吗？是蝴蝶吗？是蜻蜓吗？是喜鹊吗？也许还有更多更多的翅膀，只扇了一下，就会让你有更多更多的想象。一人一朵小红花，幼儿园里好娃娃，一人开了一朵花，牡丹花，月季花，谁见娃娃能开花？你看屏上红花园，娃娃名下一串花。文明礼貌做得好，一人一朵小红花。甜嘴巴，小娃娃笑哈哈，喊妈妈，喊爸爸，喊得奶奶笑掉牙，大家夸他甜嘴巴。
2: 白蛇传。这一年清明节，风清日丽，花红柳绿，杭州西湖边上行人如织，密密麻麻，到处莺歌燕舞，一片繁荣热闹的景象。这时从远处走过来两位年轻美貌的女子，一个身着白衣，一个身着轻裳，两人既像姐妹，又似主仆，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西湖边游玩赏景。其实他们是四川峨眉山上的两条蛇，一条是白蛇，已修行了1000年，化名白素贞；一条是青蛇，已修行了800年，化名小青。两人因羡慕钱塘的繁荣，特意从四川来到杭州，化作两名美貌的女子，趁着清明节到西湖边上游玩。

0: 摇着手大喊：“船家，船家！”年轻人见了，忙让船家靠岸，让两位女子上船。原来这个年轻人叫许仙，杭州本地人，父母双亡，跟着姐姐过活，现在在一家药铺里做伙计。今天他给父母上完坟，顺便来西湖游玩，不想下起了大雨。船到码头，大雨仍未停歇。为了避免两位姑娘着凉，许仙把雨伞借给他们，自己淋雨回家。白素贞很感激他，让小青把他家的地址告诉了许仙，让他过两天去他家取伞。许仙走后，两人又施展法术让雨停下来，又变出一座宅邸住在里面。过了两天，许仙果然来取伞，白素贞把伞还给许仙，并倾诉了对许仙的爱慕之情。许仙也很喜欢白素贞，就这样在小青的穿针引线下，两人互诉衷肠，并很快结为夫妻。后来在白素贞的帮助下，许仙还开了一家叫宝和堂的药铺，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由于白素贞有法力，帮许仙治好了许多疑难杂症。许仙有为人忠厚，待人热情，遇到穷人看病配药分文不收，所以药铺的生意越来越好，人们亲切地称白素贞为白娘子。有一天，许仙外出给人看病，遇到金山寺的和尚法海。法海道法高深，眼光澄明，他一眼就看出白娘子是千年蛇精，于是他拦住许仙，告诉他白娘子是千年蛇精，叫他赶快离开，否则将有性命之虞。许仙与白娘子夫妻情深，自然不信。法海说：“你若不信，端午那天可让他喝杯雄黄酒试试。”到了端午前一天，白娘子把小青叫到跟前说：“小青，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家家都喝雄黄酒，你法力尚浅，快到深山里躲一躲吧。”小青让姐姐和她一起走。白娘子担心两人都走了，许仙会起疑心，便仗着千年法力硬是留了下来。第二天，许仙端着雄黄酒兴冲冲地走过来，说要和白娘子一起喝。白娘子推说身体不适，不能饮酒。许仙说：“这酒能驱恶辟邪，少喝点不碍事。”白娘子推辞不过，只得喝了一小杯。谁知一杯酒下肚，白娘子就觉头疼脑胀，浑身瘫软，坐也坐不住。许仙把她扶到床上，又去给她拿醒酒汤。许仙拿着醒酒汤一掀开帐子，就见一条粗大的白蛇盘在床上，伸头向他扑来。
1: 哎呀！
0: 许仙心胆俱裂，大叫一声，仰天倒在地上死了。小青躲在深山里，始终放心不下白娘子。天一黑，她化作一缕青烟回到家中，上楼一看，见许仙死在床前，白娘子仍睡在床上。小青急忙推醒白娘子，白娘子一见许仙死了，就大哭起来：“
2: 都怪我不小心现了原形，把官人吓死了。”
0: 他摸了摸许仙的心口，还有一丝热气，说：“
2: 还好，还没死净，只是凡间的草药救不了他，带我去昆仑山盗取灵芝草。”
0: 说完双脚一跺，化作一缕白烟飞去。灵芝草是南极仙翁的宝贝，由鹤童和鹿童轮流看守。白娘子盗取灵芝草时不慎被鹤童发现，双方打斗起来。白娘子不是鹤童的对手，被他所伤，幸得南极仙翁相救。南极仙翁怜他救夫心切，就送给他一株灵芝草。白娘子用灵芝草救活了许仙，并好言安慰。许仙表面上诺诺应答，其实心里很害怕。有一天，他趁白娘子不注意，竟然跑到金山寺跪求法海搭救。于是法海趁机把他留在寺中，不许他下山。白娘子知道后悲痛万分，他和小青来到金山寺，要法海放出许仙。法海不答应，还挥起青龙。

0: 让，朝白娘子兜头敲来，白娘子只得迎上去招架，小青也来助战。此时白娘子已怀有身孕，渐渐支持不住，败下阵来。他们退到金山下，白娘子拔下头上的金钗，迎风一晃，变成一面小令旗，旗上绣着水纹波浪。小青接过令旗，举上头顶，顺着摇了三摇，顿时滔天洪水滚滚而来，虾兵蟹将成群结队向金山寺直逼过来。法海赶忙脱下袈裟往寺外一遮，忽的一道金光闪过，变出一道长堤，把滔天洪水挡在外面。小青再摇动令旗，大水涨一尺，长堤就高一尺；大水涨一丈，长堤就升一丈。任凭波浪怎样大，就是漫不过去。白娘子见胜不了法海，便叫小青收兵，潜入湖底休息。法海回到寺里，逼迫许仙做和尚，彻底切断他与白娘子的关系。许仙死活不肯，被关了半个多月，终于找了个机会逃了出来。许仙回到保和堂，见人去楼空，不禁十分伤心。这天他来到西湖断桥边上，又遇到了白娘子和小青。小青一见许仙就气不打一处来，怒斥许仙无情无义，白娘子也哭诉衷肠。许仙又悔又恨，说不该相信法海的话，保证再不怀疑白娘子了。随后三人划船前往清波门，住在许仙姐姐家里。转眼过了新年，元宵节这天，白娘子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许仙高兴得合不拢嘴。满月那天又办汤品会，又办满月酒。白娘子清早起来，坐在窗前梳理秀发，许仙在一旁看着妻子，见她红焦焦的脸，乌光光的头发，比以前更好看了。这时门外传来货郎的吆喝声，
1: 卖金凤冠喽，卖金凤冠喽。
0: 许仙一听，三脚两步的跑过门去，找到货郎买了一顶金凤冠。许仙拿进房里对白娘子说，娘子，我给你买了顶金凤冠，你戴上试试。白娘子看着金光闪闪的金凤冠，心里很欢喜，就让许仙给她戴在头上。谁知金凤冠一戴到头上就摘不下来，并越箍越紧。白娘子只觉头重脚轻，眼前金星直冒，一头倒在地上昏死过去。许仙急忙跑出门外找货郎算账，可哪里有货郎，只见法海手持青龙禅杖挡在门外。原来那个货郎是法海变的。法海料定白娘子已戴了金凤冠，便嘿嘿冷笑一声说，
2: 施主，看我今日收妖。
0: 说着大踏步闯进门来，许仙要拦也拦不住。法海朝白娘子头上吹了口气，金凤冠变成了金波，放出万道金光，把白娘子罩在里面。小青扑过去和法海拼命，白娘子叫道，
3: 小青快走，练好功夫再来替我报仇。
0: 小青知道斗不过法海，便化成一阵青烟从窗口跑了。许仙死死抓住法海不放，被法海推开。这时白娘子的身体渐渐变小，最后变成一条白蛇，被法海收在金钵里，压在了雷峰塔下。小青逃到深山里勤修苦练，也不知练了多少年，觉得差不多了，才下山找法海算账。两人在南屏山下大战了三天三夜，小青越战越勇，法海渐渐支撑不住，小青一剑劈下去，雷峰塔轰然倒塌。白娘子从塔里跳出来，和小青一起围攻法海。法海哪里抵得过，只得且战且退。他心急慌乱，退到西湖边上，不料一脚踩空，跌进了西湖里。白娘子见法海掉了西湖里，拔下头上的金钗，迎风一晃，变成一面小小的令旗。小青接过令旗，迎风摇三摇，西湖里的水变干了。法海无处躲藏，看见螃蟹的肚脐下面有一条缝，就急忙钻进去。 螃蟹把肚脐一缩，法海就永远被关在了里面，再也出不来了。从此，白娘子和许仙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八仙过海。传说民间有八位得道的神仙，他们是铁拐李、汉钟离、张国老、吕洞宾、韩湘子、蓝采和、曹国舅和何仙姑。这八位神仙道术各异，法力无边，经常在一起，故合称八仙。八仙之首是铁拐李，他相貌奇特，头戴金箍，头发经常乱蓬蓬的，瘸着一条腿，背着大葫芦，拄着铁拐，样子像个乞丐。汉钟离头上梳着两个髻，袒露着大肚子，手摇蒲扇，整天笑呵呵的。张国老是个老头，白发白须，手拿鱼骨，倒骑着毛驴走路。据说他这头毛驴可以日行几万里，停下来时还可以像纸一样折起来揣在怀里。吕洞宾三缕长须，一副书生打扮，手拿玉板，腰挂宝葫芦，背着阴阳剑，这宝剑灵光一闪，能吓退任何妖魔鬼怪。韩湘子相貌英俊，相传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侄孙，手里拿着一只玉笛。蓝采和年纪最小，挎着一个花篮，花篮里鲜花四季常开，花香四溢。曹国舅穿着官服，手拿护板，据说这护板的声音能使天地都安静下来。何仙姑是八仙中唯一的女仙，手持荷花，亭亭玉立，光彩照人。一天，八仙驾着祥云去参加王母娘娘的蟠桃会，他们来到东海上空时，但见烟波浩渺，辽阔无边。吕洞宾兴致勃勃提议说，大家都是神仙，驾云过海实属平常，显不出咱们仙家的本领，我们不如各显神通，踏浪过海，岂不壮观？众人齐声说好。铁拐李把铁拐往海里一抛，拐杖像小船一样浮在水面上，铁拐李稳稳地坐在拐杖上，迎风踏浪而去。汉钟离呵呵一笑，说了声看我的，便把蒲扇一扔，蒲扇落在海面上，载着他追赶铁拐李去了。张国老见了，一踢驴的肚子，毛驴长啸一声，四蹄落到海里，驮着张国老踏浪而去。张国老倒骑在驴背上，向众仙拱了拱手，渐行渐远。吕洞宾把玉板往海里一扔，玉板就浮在了海面上。吕洞宾纵身一跳，踏着玉板很快就追上了铁拐李他们。何仙姑也不甘示弱，把荷花往水里一抛，顿时霞光万道。何仙姑立在荷花上，随波漂流而去。韩湘子踏着玉笛，曹国舅踏着护板，蓝采和坐着花篮随后赶来。可是八仙的宝物太厉害了，很快就惊动了海底的东海龙王。东海龙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惊恐万状，就让太子出去打探情况。龙太子浮出水面，发现是八仙在海上斗宝贝，搅得龙宫不得安宁，不由勃然大怒。于是他悄悄地抓走了蓝采和，抢走了花篮。铁拐李等人左等右等，不见蓝采和，掐指一算，原来他被龙太子抓去了。齐仙大怒，一起去找东海龙王算账，要他交出蓝采和。东海龙王本想交人，可龙太子仗着在自己的地盘，拒不交人，还口出不逊，要八仙向他赔礼道歉。吕洞宾大怒，拔出阴阳宝剑对龙太子说，赶快交出蓝采和，否则我烧了你的龙宫。龙太子听了勃然大怒，手持长戟向吕洞宾刺去。吕洞宾手持阴阳剑向龙太子砍去，虾兵蟹将也来助战，其余六仙也动起手来，双方你来我往，大战几十回合，龙太子渐渐抵挡不住，败下阵来。吕洞宾跳出海面，取下腰间的葫芦，打开塞子 拍了拍底部，葫芦立刻喷出火焰，海水像油遇到火一样燃起冲天的烈焰。东海龙王吓得魂不附体，赶忙向七仙赔罪，并命龙太子放了蓝彩盒，交出花篮，又把龙太子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八仙也向东海龙王道歉，不该惊扰龙宫。于是双方冰释前嫌，化干戈为玉帛，一起高高兴兴地参加蟠桃会去了。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狗的脚。很久以前，狗是长脚的，但是尾巴很短。相反，山羊没有脚，但是尾巴很长。它们都住在格达玛里的巴杜地区，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它们互帮互助，和睦有爱地生活在一起。实际上，羊对狗早已暗藏嫉妒之心。它嫉妒狗有一对优雅的脚，而且很久以来就想拥有它了，只是苦于无计可施。羊在想，唉，如果我有一对脚，一定会成为最威风的动物。羊想要那对脚都要发疯了。一天，他受邀去参加一个宴会，他便缠着狗借脚。羊说，狗，我的朋友，我要参加一个很重要的宴会，你是我唯一的朋友，我想在宴会上显得与众不同。况且我从未参加过这样的宴会，这可能是我出席如此隆重宴会的唯一机会。好朋友，帮帮我吧，把你的脚借给我，我一定会好好保管，不让它碰到硬东西，宴会后我就还给你。狗说，羊，我的朋友，除了你，我是不会把脚借给任何人的。你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为了表示我们真诚的友情，我愿意把引以为傲的脚借给你。不过，你必须保证，宴会后马上把脚还给我。羊说，哦，当然当然，狗，快点，快把你头上的脚摘下来，我都等不及了，好想立刻把它戴在头上。狗说，哎呀，朋友，冷静点，你硬拽，我会疼的。最后，狗虽然心里很不舒服，但还是把脚摘下来给了羊。羊迫不及待地把脚戴在自己头上。羊戴上了脚，的确显得很好看。羊兴奋极了，他得意地对狗说，瞧呀，狗，我现在怎么样？是不是很神气呀？狗答道，是啊，是啊。羊听之后心花怒放，便带着借来的脚赴宴去了。他的确显得与众不同，所有的动物都羡慕地注视着他。羊甚是得意，于是他贪得无厌地想，我怎么才能让这对美丽的脚一直都戴在我头上呢？我一定要留住它，并占有它。宴会结束之后，羊并没有马上去找狗，狗多次去羊家，羊都躲了起来。终于有一天，他还是与狗不期而遇了。狗当面提出要要回自己的脚。狗说，哎，羊，我的脚在哪里？你可是答应还我的。羊咕弄着说，哦，是的，过一会儿，过一会儿我一定还你。好吧，不过你说话要算话呀。羊信誓旦旦地说，哎，当然了，当然了。第二天，狗又来找羊。羊撒谎道，狗啊，我昨天晚上一直在努力地摘掉头上的脚，但是太难了，我的头皮都被拔疼了，可能这个脚都已经长在我的头上了。你耐心点哈，等我把脚拔下来，就亲自登门送还。可是过了很多天，都没见羊的踪影，狗非常懊恼。狗再次来找羊，但是羊又不在家。狗拜访了羊的所有朋友，也没有找到羊，但狗没有放弃，继续寻找羊的踪迹。 最后，他终于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找到了正在休闲吃草的。

0: 羊。
1: 狗压着心中的怒火说，羊，现在你必须兑现诺言。羊看到狗来要脚了，赶紧跑到更远的地方。狗紧追不放，他们开始了激烈的追逐。羊跳进灌木丛里，狗也跟着跳了进去。羊淌水过河，狗也游了过去。羊跑过草原，狗还在追。最后羊跑累了，可狗还精力十足地继续追赶。狗决心要把脚追回来，它拼命地跑着，眼看就要追上羊了。愤怒的狗拼尽全力，一口咬住了羊的长尾巴。羊疼得大叫，哎呀，羊的尾巴被咬断了，没命地挣扎着，最后终于摆脱了狗的追赶。从此狗的脚就一直长在羊的头上了，羊也不再有漂亮的长尾巴，而狗虽然没有了脚，却有了一条漂亮的长尾巴。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鲁班和张半。鲁班有个徒弟叫张半，聪明伶俐，为人机警，能说会道，学起手艺来也比别人快。别人三年才学成的活，他两年就学会了。鲁班看了很高兴，少不了人前人后的夸他两句。谁知这孩子经不起夸，没夸他几句，他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目空一切，不知道天高地厚。方圆几里的木匠，他谁都看不上。鲁班知道后，心里很难受。好好一个小伙子，怎么变成了这样？自己绝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走上歪路。于是鲁班决定找个机会，好好教训他一顿。一天早饭过后，鲁班把张半叫到跟前，指着一堆木料说，张半，限你三天时间，给我做两张桌子，一张四方四正的，一张正圆正圆的。张半听了大笑说，
3: 师傅，哪用得着三天，下午我就能做好。
2: 说罢挥起斧头，叮叮当当的干起来。不到一晌，他就做好了两张桌子，一张方的，一张圆的，兴冲冲的叫师傅看。鲁班大老远就看见那方桌做的不方，圆桌做的不圆，把脸一沉说，
4: 做的不合格，重做。
2: 说罢扭头而去。张半一下闹了个大红脸，半天下不了台。他蹲下身来仔细看了看，发现桌子做的的确不够方，不够圆，于是静下心来认真地做起来。这次他做的细致多了，反复测量，生怕出错，又是雕呀刻呀画呀，把看家的本领都使上了。足足做了三天，累得满头大汗，连水也顾不上喝一口，总算做成了一张四方四正的，一张正圆正圆的。张半也顾不得擦汗，赶忙请师傅来看。鲁班走到跟前，两手搬了搬，又摁了摁，倒还结实，看看桌面倒也平整。于是鲁班解下腰间系袍子的细麻绳，在方桌四周量了量，又对角量了量，脸一沉说，
4: 不方。
2: 他又在圆桌外围圈了圈，扯了扯，继而从圆心纵横交叉打了个十字，调扯两下，眉头一皱说，
4: 不圆，都重做。
2: 说罢他又转身走了。张半一时傻了眼，头上直冒汗，这已经是他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了。张半盯着两张桌子半天不说话，心想，
3: 我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怎么还不行呢？
2: 他去问师兄弟，他们也都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办。张半前思后想，又是反复测算，也没弄明白，只好硬着头皮来找师傅。等他走到师傅家时，天已经黑了，屋里亮着灯，师傅还没有睡。张半刚走到窗下，就听见师傅和师娘正在谈话。就听师娘说，
5: 我听说张半做的那两张桌子挺好的，很用心，你为什么
0: 还要难为他。
4: 木匠这门手艺啊，说他深他就深，说他浅他就浅，就看你怎么看了。
2: 鲁班解释说，
4: 他小小年纪就已经目空一切，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可学无止境，现在让他做的只是两张桌子，还有很多东西他没学会呢。如果他一直这样下去，日后怎么会有长进呢？
2: 张半吃了一惊，探头往屋里一看，见师傅正趴在桌子上专心地画着图纸，师娘坐在对面纳鞋底儿。我看张半做的桌子方的方，圆的圆，怎么叫你一扯就得重做呢？
4: 师娘问。那还叫方，那还叫圆？须知方中有方，圆中有圆，人呀得活到老学到老。
2: 师父没好气地说，
4: 他看着是方，看着是圆，经我用方五斜七，圆三净一一测量，就不方了，不圆了。这是我最近才揣摩出的新方法，等他那股狂傲劲下去了，我回头再教他。
2: 张半听了不禁泪流满面，回思往事，一时间羞愧难当，他再也耐不住了，推门进去，扑通跪在师父面前说，
5: 师父，我错了，您重重的责罚我吧，我以后再也不狂了，再也不傲了，一定老老实实的听从您的教诲。
2: 鲁班忙把他搀起来。从此张半果然老实多了，再也不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进步也很快。后来张半出师了，回到家乡伏牛山，给人们修房盖屋，打家具，造庭院，忙得不可开交。那里本来就缺木匠，像张半这样技艺高超的人就更少了，所以大家对他很尊敬，有的还把他当神仙一样供着。时间一长，张半又旧病复发，开始不把众人放在眼里了。有一天，他竟不知天高地厚的，在大门上挂了一块匾，上面写着天下无敌四个大字。鲁班知道后大失所望，为了教育他，让他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鲁班特意扮成一个叫花子，来到张半家里讨饭吃。正巧那天张半不在家，鲁班走到院子里，见张半媳妇正在推磨，鲁班走上前哀求说，
6: 主人家行性好，给点吃的吧。
2: 张半媳妇就进屋给他拿了几个馍，鲁班蹲下来就吃，张半媳妇继续推磨。鲁班边吃边说，
6: 主人家推磨多费力气啊，您怎么不做个木驴让他给您推磨呢？这木驴既不吃草也不吃料，推起磨来跑得还快。
0: 木驴谁会做这个呢？我丈夫是这里最好的木匠，我也从没听说过他会做木驴。
2: 张半媳妇说，
6: 如果您不嫌弃，我就胡乱给您砍一个吧。
2: 鲁班说。张半媳妇指着院里一截槐木桩，半信半疑地说，
0: 那儿有木头，你给我砍一个试试。
2: 鲁班搬过槐木桩，问张半媳妇讨了把斧头，咔嚓咔嚓几下子就做了一个木驴。木驴身上很粗糙，带着一身斧头印，鲁班把木驴牵到石磨旁套好后，得吆喝一声，那木驴就真的咯噔咯噔的往前走了，叶子磨也转起来。张半媳妇惊呆了，盯着看了老半天，才想起老叫花子来，扭头一看，老叫花子早没影了。张半一回到家，媳妇就把他拉到木驴跟前，张半看了也惊得说不出话来，他瞠目结舌的看了半天也没看出门道来，就见木驴满身斧子印，便说，
7: 多不光溜呀，
2: 叫媳妇把木驴卸下来。他拿起刨子刨了几下，就将木驴刨得光溜溜的，谁知在套上木驴却不会走了。

0: 好好的木驴经他一过手变成死木驴了，跑两下就把木驴跑死了。张半翻来覆去琢磨了半天也没琢磨明白，突然他一拍脑袋叫道，
1: 我知道了，那老叫花子肯定是我师父假扮的，他这是借木驴来警告我，我的手艺还差得远呢，人啥时候都得虚心，不能骄傲呀。
0: 张半说完抓起斧头跑到门口，攀着梯子爬到大门上，照着天下无敌的匾狠狠地砸去。他叮叮当当几斧子就把匾砍了个粉碎，扔到灶里当柴烧了。
2: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四册，我是自己的主人。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像鹰一样飞。许多年前，一位贫穷的牧羊人领着他两个年幼的儿子在原野上牧羊，天上的鹰时不时惬意地掠过天际，平滑的翅膀仿佛在与清风白云嬉戏。两个儿子神往地看着天上的鹰，飞翔的滋味是什么样的？他们问父亲，
3: 我们也能飞吗？
4: 如果你们坚信，你们就能做到，
2: 父亲回答。从那天起，梦想的种子便在两个孩子的心中开始萌芽。不久之后，父亲给两个兄弟带回了一件礼物，一个名叫飞螺旋的玩具。这个玩具的顶部有一副螺旋桨，中间挂着橡皮筋，转紧橡皮筋，飞螺旋就会飞起来。
3: 太好玩了！把它放大了，它能带着我们飞到天上去吗？
2: 兄弟俩被飞螺旋迷住了，父亲笑嘻嘻地看着儿子，对他们说，
4: 如果你们相信自己能飞，就一定能飞起来。
2: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人飞上天空。周围人听到父子的对话，都认为他们是白日做梦。人没有翅膀，怎么可能像鸟那样飞上天空呢？只有兄弟俩相信父亲的话说的是真的。这两个孩子慢慢长大了，他们一直没有忘记心中飞翔的梦想，他们一直在努力。许许多多的人向他们投以怀疑的目光，嘲笑和挖苦像影子一样一直跟在他们身后。那个年代，人们为了能飞上天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可是所有的尝试都宣告失败，许多人在试飞时掉下来不幸摔死。一些好心人劝他们远离这个冒险行当，还有人干脆说，
5: 你们想飞，不如从悬崖上闭着眼睛跳下来，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2: 面对世人的怀疑和嘲笑，兄弟俩仍然坚信父亲的话。1900年，他们完成了第一次滑翔机实验。1903年，他们带着自制的飞行者一号进行第一次试飞。可惜，飞机只飞了 3.5 秒就掉了下来。他们没有放弃。又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个洒满阳光的日子，弟弟操纵着飞机飞向天空。这一次，飞机带着两人飞了起来，他们像鹰那样在蓝天上骄傲地滑行。

0: 并且微笑。这两人就是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随后，他们又研制出性能更好的飞机。尽管弟弟在后来的试飞中摔断了四根肋骨，但换来的是人们对飞机的认可。1909年，兄弟两人成立了莱特飞机公司。人类千百年来的飞翔梦想终于得以实现。在莱特兄弟两人身上曾发生过一次有趣的事儿。他俩从小就喜欢做发明创造，可他们也是一对笨嘴鸭，很不喜欢在陌生人面前讲话。飞机的成功发明让兄弟俩成为了名人。在一次盛大的活动上，主持人邀请哥哥发表几句感想。哥哥说，
1: 这一定是弄错了，演说一向是归我弟弟负责的。
0: 主持人立刻把话筒递到弟弟嘴边。只见弟弟不紧不慢地说道，
1: 谢谢诸位，我哥哥刚才已经演讲过了。
0: 全场大笑，并为两兄弟热烈鼓掌。成长点金术，相信未来。在一次演讲中，一个女孩子向我提问，小林姐姐，你说你的梦想是当一名儿童文学作家，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你的梦想实现不了该怎么办？
1: 这个问题我确实没想过。
0: 我告诉他，自从这个梦想在我脑海里扎下根来，我压根儿就没怀疑过它不能实现。我从来都是这么想的，只要我为这个梦想付出的努力足够多，剩下的事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然后我环顾着台下千百双亮晶晶的眼睛问，你有没有自己的梦想？有的话请举手告诉我。台下先是三分之一的手臂呼啦啦举起来，然后又有三分之一的手臂犹犹豫豫地伸了出来。密密麻麻的手臂像春风中幼嫩的树枝一般。我又问，你相信自己的梦想会实现吗？如果你确信自己的梦想一定会实现，请继续举起你的手。那些孩子们面面相觑，小树枝慢慢慢慢地倒下去，最后只剩下十来只胳膊仍然在那顽强地高高地举着。我鼓掌说，好，现在请把我们最热烈的掌声给他们吧，因为只有相信未来的人才能抓住梦的翅膀。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遇到失败便会一蹶不振，因为他们心中不再相信。为什么有些人遇到阻碍便会半途而废？因为他们不再抱有希望。为什么有些人遭遇困难便轻言放弃？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未来。希望是一粒种子，它能冲破重重压力，吐露新芽。希望是一盏灯，引领我们寻求光亮的未来。希望是黑夜梦的精灵，黑夜在希望中期盼蔷薇色的黎明。生活在希望中的人，没有音乐也能起舞，面对失败依然绽放明亮的微笑。即使身处逆境，也深信这个世界的魅力与美。如果你相信，

0: 你就能做到。成长小魔棒，快快长大的第十二个成长密码，相信未来。咒语是，如果你相信，你就能做到。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可以告诉长江姐姐你的梦想是什么吗？欢迎在下面留言。今天就到这了，拜拜。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三册，遇见更好的自己。准备好了吗？故事开始咯。寻找继承人。很久以前，古希腊有位了不起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有一位很优秀的助手。有一天，苏格拉底把助手叫到自己面前，对他说，
1: 我的蜡所剩不多了，得找另一根蜡烛接着点下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明白，那位助手说，您的思想应该很好的继承下去。
1: 是的，我已经老了，需要一位优秀的传承者来继承我的思想。
0: 苏格拉底说，
1: 你能帮我寻找一位吗？
2: 那么在您眼中，这位传承者应该是一位怎样的人呢？
0: 助手问。苏格拉底想了想说，
1: 他应当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不但要有相当的智慧，还必须有充分的信心和非凡的勇气。
3: 好，我一定照这个标准为您寻找一位满意的传承者。
0: 苏格拉底笑了笑。从这天之后，这位忠诚而勤奋的助手便开始四处寻找苏格拉底的传承人。他很努力，领来一位又一位优秀的人，可是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是苏格拉底满意的。一天，当那位助手又送走了一位面试者时，苏格拉底从床上坐起来，一边咳嗽着一边说，
1: 真是辛苦你了，不过你找来的那些人其实都不如你。
3: 都不如我？
0: 助手大吃一惊，立刻说，
3: 看来我没有找到最优秀的人。老师，请您放心，我一定加倍努力，找遍五湖四海，也要把最优秀的人选挖掘出来。
1: 唉，你太让我失望了。
0: 苏格拉底叹气道。
3: 老师，对不起。
0: 助手羞愧地低下头。
1: 失望的是我，对不起的却是你自己。
0: 苏格拉底摇头道。助手看着苏格拉底，一时没明白老师的意思。苏格拉底很难过地闭上眼睛，过了许久才说，
1: 孩子，你为什么还是不明白？本来最优秀的就是你自己，只是你不敢相信自己，才把自己给忽略了。你为什么总是这么不自信呢？我等你举荐自己已经等了很久，可是
3: 最优秀的人竟然是我自己。
0: 那位助手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0: 格拉底点了点头，随后他永远闭上了眼睛。一代哲人就这样在遗憾中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位助手后悔至极，甚至自责了整个后半生。他恨自己，是自卑毁掉了所有的一切。成长点睛术，可怕的放大镜。我小的时候一直是个自卑的孩子，我觉得自己个子太矮，长得太瘦，不会唱歌，体育成绩老是不及格，班里有演出活动总没我的份，所有这些都让我很讨厌自己。其实我也是有很多优点的，比如我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作文写得也不错，从小看的书多而被同学们称作万事通。但是因为自卑感太重，我没办法发现自己身上的这些闪光点。作业写完后，我试着写过一些童话，但我从不敢邮寄出去，我的自卑感阻碍了想象力的发展。刚刚当上主持人那一阵，我依然很自卑，总觉得自己特别笨，直播时一旦出了错，我就会红着脸不停地问别人，你听我的节目了吗？太糟糕了，哎呀，我真笨。渐渐的，在同事们心中也有了这样的印象，李小玲很笨，节目做的也很脏，连我自己都这么认为，别人更是这样。一开始我的发音不太好，一紧张就滋滋滋和支吃诗混念，其实这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我因此从内心深处全盘否定自己，觉得自己不是播音这块料。这样一想，我就更加自卑了，结果使我遇到了语言障碍，只要我一遇到支吃诗，马上就打结巴。没办法，电台只好换了一个人来主持少儿节目，可是一旦停播我就全好了。你看自卑感有多讨厌，它差点毁了我的职业。后来我从小嘉宾身上发现了自卑有多可怕，跟我一起主持节目的小嘉宾凡是充满信心认为自己一定行的，那么他肯定主持得很棒，而那些畏畏缩缩怀疑自己不行的，他主持时往往拘谨难受，错误百出。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也是这样吗？觉得自己不行，结果真的不停地失败。我恍然大悟，一个人因为对自己的态度不同，差别竟形同天地。我开始培养自己的信心，当我慢慢拥有自信时，我发现一切都变了。我的个子并没有长高，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它使我更能接近我的小伙伴。偶尔我还会犯支吃诗的错误，我一笑置之，没什么，下一次我会读得更漂亮。我依然不会唱歌，但我会朗诵说笑话，并不妨碍我主持节目。我还是原来的我，但我确确实实又不是原来的我了。自信使我充满了光彩，我发现我可以把握世界，而不是世界来把握我。我终于明白，自信心是魔术师的魔棒，它可以改变一切，创造一切，它可以移山，可以填海，可以化平常为神奇。亲爱的小朋友们，也许你的脸上长满了青春痘，不敢和别人交往，也许你家境不太好，使你和同学相处时感觉低人一等。 也许你学习成绩不如同桌，觉得自己太笨，所有这些都不算什么，不值得烦恼，也不应为此自卑。每个人都有缺点和不如意，自卑感就是放大镜，它把缺点放大，使自己一无是处，永远失败。所以，让我们一起把这个放大镜砸碎，让我们来发现自己的优点，并引以为豪。成长小魔棒，快快长大的第六个成长密码，自卑可怕。咒语是，自卑感让自己一无是处。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了，拜拜。嗨，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考试也不是难事。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杨利伟的从容。当中国太空第一人杨利伟乘着神舟五号飞船在太空遨游时，他用他的从容感动了整个中国。杨利伟凯旋后，记者采访了他几个有趣的问题。飞天前夜，你的一些同事彻夜难眠，听说你睡得很香甜，很踏实，是吗？
1: 是的，我睡得很香。
0: 飞机起飞的一刹那，监视器上显示你的心跳、呼吸和平常没有什么不同。在电视画面上，我们看到你坐在飞船里，始终是一副很冷峻、很坚毅、很镇定的面孔。你为什么会这么镇定？
1: 镇定？我的理解是注意力集中，这时候我要密切观察舱里的仪表显示，而不是想其他的事。
0: 专门负责培训太空人的心理学专家说，宇航员必须要有异乎寻常的坚强神经，他们的心理波动极小，在他们的眼中，登上飞船上太空就跟出门骑自行车一样寻常。正是有了这份从容，心理素质极强的杨利伟才能成为中国的太空第一人。成长点金术，漂亮的临门一脚。一个学生在其学习生涯中不知要经历多少次考试，考试如同足球运动员的临门一脚，如果在考场上的临门一脚发挥失常，那实在是太让人遗憾了。那怎么样才能让这临门一脚踢得漂亮呢？首先，临时抱佛脚是行不通的。如果你平时好好学习，考试前胸有成竹，自信满满地走上考场，自然就会发挥得很漂亮。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就是这个意思。做主持人时，我常常要主持一些大型的活动，事先做足了准备，出场时就会不慌不忙，落落大方，博个满堂彩。有时候时间太紧迫，来不及做准备，心中一慌就会出洋相。记得有一次太慌乱了，上场开口就是，亲爱的你们，孩子好，全场笑翻。不巧台长那天也在，直接就晕菜了。我能给你们的第二个建议是，放松 放松还是放松。作为一名普通人，要想拥有像太空人那样的坚强神经，有点不太现实。但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借鉴，学习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和寻常心。考试的时候，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试卷上，专心致志地答题，而不是去想，万一考不好怎么办？考砸了会不会挨揍啊？之类的问题。别太把考试当回事，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忘掉这是一场考试，就把它当作一次平平常常的课堂测验吧。下面的一些方法可以排除一个人的紧张情绪，让自己的心情彻底放松下来。比如说，看米老鼠漫画，或者诸如此类让人发笑的漫画，讲笑话，或是听别人讲笑话，去花园散散心，俯下身去深深地嗅闻花朵的清香，聆听一段空灵纯净的音乐，那些来自大自然的声响，譬如鸟叫声、海浪声，松涛阵阵的声音很能舒缓心里的压力。深呼吸，回忆美好的时刻，譬如过生日时吹蜡烛的场景。胡思乱想，想象自己成为蜘蛛侠，或是漫游奇境的爱丽丝。于我个人而言，最好的方法就是闭上眼睛，放一段我最喜欢的刀郎或是艾尔肯的歌曲，他们略带沙哑的声音以及那带有浓郁新疆风情的旋律，载着我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新疆。我似乎又来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伊利纳拉提大草原。空气中满是野花的芬芳，马儿在草原上静静地吃草，绿得快要滴出水来的青草在风中微微摇摆着身子，我的心也和着青草的节拍开始起舞。一颗会跳舞的心必定是轻盈的。成长小魔棒，提高成绩的第九计灵丹妙药，从容应对莫慌张。咒语是放松放松还是放松。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会害怕考试吗？你是怎样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呢？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今天的故事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民间故事，演播甘肃农村广播林晓。第四十个盗贼。从前有一个国王，在他统治的国家有个非常狡猾的贼，夜夜入室盗窃，没有人能知道他是怎样进到别人家里，又是怎样出去的。最后当地人都到国王那儿对他说，我们想向陛下您投诉，有个贼夜晚盗窃，没人知道他是怎么进去又是怎么出来的，他每天晚上都偷一家。国王允诺调查这件事，他命令大臣们要提高警惕，并在各个地方都派了卫兵把守，可没起什么作用，小偷照样夜夜靠偷窃别人来发财。一天，国王在宫殿里坐着，突然一封信从天花板上掉到了他的面前桌子上，他抬头看看，不见人影，信上写道，你的保护将在今夜被盗。 国王又气

果我的宝物今夜被盗，那我在百姓面前脸面就丢尽了。我是一国之主，小偷进我的家就是我的耻辱，我就是为这事烦恼。”女儿说：“爸爸，您别生气了，来跟我一起吃饭吧，也许贼偷不了我们的宝库呢。”女儿好言相劝，宽慰爸爸。国王跟他一块吃了晚饭，睡觉去了。等家里所有人都睡了，国王的独生女来到爸爸的房间，她从房顶上取下爸爸的剑，坐到宝库的宝箱前，把剑搁在他旁边的地上。他想，我倒要看看贼从哪儿下来。他盯着天花板，夜一片漆黑，家里其他所有人都睡着了。半夜他感到脚下地带动，他想，咦，难道贼从地下来吗？地裂开了，从洞里出来个人。贼一到地面上，他就抽出剑砍下了他的头，又来一个，他又悄悄地砍死一个，扔到一边。就这样，他杀死了39个。最后贼头来了，他边爬边想，我那帮兄弟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回来？我得去看看。他也从洞里上来了，女孩举剑去砍，可惜太极没砍中，贼头赶紧退回去了。他说，好啊，你杀死了我39个兄弟，你就算是铁骨，我也要亲手杀了你。贼头边说话边返回去了。女孩去敲爸爸的门，这时国王已经起来了，他问谁呀？爸爸，是我，开门吧。国王把门打开了，孩子，什么事？女孩说，把侍从都叫来。国王召唤宫里所有的侍从，卫兵都拿着灯和武器跑来了。女孩说，你们看，那房里有什么？他们都到国王藏宝物的房间里去，看到39个贼躺在地上死了，大家都非常惊讶。公主告诉他们，她是怎样杀死了39个贼，打伤了贼头的脑袋，贼头又怎样发誓，哪怕他是铁骨，也要杀死他。他告诉他们，他现在危险了。国王说，他怎么能到你身边呢？别想这事儿了，他伤害不了你。到白天，全国都传遍了，国王的女儿亲手杀死了贼，大家都很高兴，说，以前我们睡觉都害怕，现在这些坏蛋都死了。人们都来看看那39个贼的尸体，晚上把他们扔到郊外喂狐狸去。大家说，今晚我们可以睡个安稳觉了。一天，两天，三年过去了。一天，公主到房顶上去，她长得很漂亮，美得没人能比。她朝沙漠望去，发现有些帐篷和士兵，中间是一个大帐篷，帐篷中央有个金座椅，上面坐着国王，头上戴着金冠，脖子上有项链，士兵站在他周围。公主赶紧下来问父亲，怎么回事？来访问我们的那个国王是谁？他的父王问，哪个国王？公主说，您到房顶上亲眼看看吧。国王上去看看，惊奇地说，天哪，应该是个重要人物吧，还带来了兵，可能想打仗。国王把大臣招来，让他去看看，看完了对他说，去了解了解那个国王是谁，他事先不通知就带着军队来，是不是想打仗？大臣出了城，来到帐篷，向那个国王致意问候。国王回答了他的问候。大臣说，我们不明白您为什么突然带着军队来，我们希望您的目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国王说，我们怎会心存恶意呢？我来是为了向你们公主求婚的。他们一块儿喝了咖啡，抽了水烟。国王对大臣很热情，还送给他珠宝项链。访问完了，大臣回去对他的国王说，那个国王没有心怀恶意，也不想跟您有

0: 任何冲突，他只是有事想跟您谈谈。国王骑上马到郊外去见那个陌生的国王，向他问候。对方回答了他的问候后，请他坐下。国王问，你为什么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看见士兵，以为你的目的不是和平，说吧，你想干什么？对方回答说，不不不，我来是想跟您联姻，我想向您的女儿求婚。国王看到对方有这么多钱财后，心想，还有谁比他更好呢？我把女儿嫁给他吧。然后他说，你是国王，我也是国王，这桩婚姻合适，我把女儿嫁给你吧。外乡的国王说，我明天就想和他结婚，我不能在这久留，因为我已经出来第五天了，我得带上他走了。国王同意了，求婚者请他喝咖啡，热情地款待了他。国王回到宫殿，把女儿叫来，对他说，孩子，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他来是跟你求婚的。我把阿轰叫来，我们赶紧准备，他想星期二就带你走。公主什么话也没说，不过她顺从了父王的意愿。阿轰来了，他们订了婚。第二天，外乡的国王来带妻子，卫兵们拿来嫁妆，他全都拒绝了。他说，我不想要卫兵，也不要礼物，我是国王，这些东西我都有，我什么都不要。给你女儿戴上斗篷交给我吧，她就是我唯一想要的。国王伤心了，说，这怎么能行，我不派卫兵送我唯一的女儿，那就是我的耻辱。对方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的女儿，多一样都不要。国王说，这绝对不行，我一定要派卫兵送我的女儿。对方退让了，说，随您的便吧，不过我都准备好了，今天半夜我就启程。这个外乡的国王召集了他的士兵，对他们说，走到半路你们就回去吧，让我和新娘单独待一会儿。半夜他们出发了，外乡的士兵走在前面，新娘的卫兵走在后面，新郎新娘各自骑马走在中间。他们走啊走，第二天，走在前面的士兵照他们国王的吩咐离开了他们的国王和新娘。国王对新娘的卫兵说，你们回去吧，我不喜欢繁杂虚荣的场面，我想和我的新娘静静地进城，你们回去吧，别跟着我们了。他给卫兵们赏了礼物，卫兵们说，我们不能回去，我们害怕国王会生气。可这个国王新郎给他们钱诱惑他们，他们便转身回去了。就这样，沙漠里只剩下新郎和新娘了，他们各自骑着自己的马走了好长时间。太阳落山了，他们来到一个大森林旁，森林里有狮子、狐狼、野猪，还有别的野兽。新郎对新娘说，咱们休息一会儿吧，你累了，来，我们坐在树底下，我把头放在你腿上，一会儿咱们接着走。新娘说，就照你说的做吧。她下了马，她取下自己的缠头躺在她身旁，把头枕在她的膝盖上。新郎说，你用手摸摸我的头吧。她伸手摸她的头，吓了一跳，她说，你怎么了？你没头发。他已经看见他头上的伤，他问，还有什么呢？他说，有许多男人都没头发。他问，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说，我知道了。你杀死我手下39个兄弟，我是哈桑哈拉密，现在我要杀死你。我已经落入你手中了，你想杀就杀吧，不过我想请求你一件事。
1: 什么事？
0: 给我15分钟时间，我想独自做小禁，做礼拜，这样死得清爽。
1: 我让你单独一个人待着的话，你会跑的。
0: 这不可能。你用绳拴住我的脚，另一头拴在你的手上，
1: 你拉拉绳子就知道我在你身旁做完小静和礼拜后，我会叫你的。
0: 好吧。
1: 贼头解下拴马的绳子，一头拴在公主脚上，一头抓在自己手里。公主一走进森林，就很快解下绳子，拴在一棵椰枣树上。她说，狼来吃我吧，狮子来吃我吧，蛇咬我吧，可我不愿死在他手上。他走进秘密的森林，来到一棵高高的大树旁，树叶又多又密，相互交错起来可以藏下十个人。他爬上去躲了起来。哈桑等了15分钟，半个小时，他拉拉绳子喊，
0: 喂，你怎么还没做完？
1: 天黑了，他又喊了一遍，可没听到回声。他拉着绳子去看看他为什么不回答。走到头，谁也没见，只见绳子拴在一棵椰枣树上。他大喊，
0: 就算你的骨头是刚做的，我也要亲手杀了你。
1: 他又喊又叫，可不敢走在森林深处，害怕有狼和狮子。他在森林外部到处找他，盯着树看，气得大叫，
0: 我要亲手杀了你。
1: 最后他骑上自己的马，带着另外一匹往沙漠走了。公主待在树上看着他离去，直到第二天下午，她才从树上下来。她想，现在我算摆脱他了。公主在沙漠里走，不知上哪儿去，只能听天由命。她走了很久，看见贝都因人住的毛毡帐篷。她见一户人家有一对老夫妇，对他们说，大叔大妈，让我跟你们一块儿过吧，我为你们做饭，照顾你们。只要你们给我口饭吃，我为你们砍柴担水放羊，为你们做事服侍你们。大妈说，你最好做我们的女儿，我们没有孩子，我们的帐篷就是你的家。老夫妇俩很高兴，都说她这么漂亮，她是安拉送给我们的。他们给她穿上贝都因人的衣服，戴上毛织的斗篷。公主跟他们一块生活了3年，她为他们砍柴背水，挤羊奶，做奶酪，磨面粉，做饼，为老两口做事。一天，住在附近的一个王子和他的侍从从费罗兹出来打猎。夏天很热，王子渴了，见到帐篷，他对费罗兹说，
0: 我渴了，你到那个帐篷要点水去。
1: 费罗兹来到帐篷，向主人要点水。姑娘起身，从皮囊里给他倒水。费罗兹一见他惊讶极了，心想，我还从来没见到过这么漂亮的姑娘呢。见这姑娘，费罗兹慌了神，回去对王子说，
0: 天哪，给我倒水的那个姑娘实在太漂亮了，我从没见过有她这么美的。
1: 王子一听这话，把水扔了，自己拿上杯子到帐篷去。他说，
0: 我能要点水喝吗？太渴了，能给点喝的吗？
1: 姑娘出来了，对他说可以。王子喝了水，心也融化了。他想，这世界上还有比她更漂亮的吗？贝都因人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姑娘？王子注意到帐篷打扫得干干净净，收拾得整整齐齐。王子和随从回去了，可他满心想的都是那个姑娘。还有第二个像她这样美，这样温柔的吗？他思念成疾，病倒了，躺在床上，他的父王派医生给他治病。医生给他看过后，对国王说，您的儿子害的是相思病，去问问他，他脑子里想的是谁。国王说，那个姑娘会是谁呢？我不去问，我派她的奶妈去问吧。我想，对奶妈，她不会羞于说真话的，会告诉她她喜欢谁。国王把王子的奶妈叫来，对她说，你今天到我儿子那儿去一趟，问问他心里想什么，爱上哪个姑娘了。奶妈去了，轻轻地拍打着王子的双颊，宝贝啊，你是吃我的奶长大的，小的时候我就是你的奶妈，现在看你现在

这个样子，我很伤心。王子说，我不能告诉你。奶妈说，告诉我吧，也许我能帮帮你呢。王子告诉他，我那次去打猎，天很热，我渴了，到附近一个贝都因人的帐篷去，给我水喝的那个姑娘美极了，就像一轮满月，我的心被思念融化了，我想要她。宝贝，这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会尽全力的，我去跟你父亲谈，你不要伤心，不要难过。奶妈去见国王，对他说，您看怎么办吧，您儿子爱上了一个贝都因人女孩，您让儿子跟他订婚，比让他思念得病要好。国王说，好吧，你带上几个佣人到姑娘那儿为我儿子订婚吧。奶妈回到王子那儿，对他说，我不是对你说了吗，你去见你的父王，让我为他去跟那个姑娘订婚呢。王子高兴极了，心中充满了幸福。奶妈带着佣人到沙漠去了，到了那对老夫妇家，他们向老夫妇问好，老夫妇请他们进屋歇歇。奶妈惊奇地看着帐篷收拾得非常干净，非常整齐，主人给他端来水，对他说，欢迎欢迎，请坐，很热情地接待他。寒暄之后，奶妈说，我有个独生儿子，我想让他跟你们女儿结婚，想把他娶走，大妈您什么意见？大妈说，随我女儿的心愿吧，她要是想离开我们的生活，她就去，她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嫁不嫁您的儿子由她自己定。大叔也说，她愿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奶妈转向姑娘，对她说，孩子，你的意见呢？姑娘说，首先我想知道他真的是您的亲儿子吗？奶妈说，不是，他小时候我喂过他奶。非常欢迎您来，可是他妈妈为什么不来呢？让他妈妈来吧，等他来了我再回答您的问题。说完，他给奶妈倒了咖啡，对奶妈表现非常恭敬，并客气地把他送走了。奶妈回到国王那儿，对他说，我见到那个姑娘了，她很美，她家的帐篷也打扫得非常干净，收拾得非常漂亮，她父母对我说，所有的事都由姑娘自己决定。我问姑娘，她说让她的妈妈来吧，等她来了我再说出我对这桩婚姻的意见。国王说，有头脑，这个姑娘不像是贝都因人，要不然她不会这么说，即便我的儿子不想要她，我也要让儿子娶她，她的品质很好。然后国王来到王后寝宫，对她说，起来吧，带上佣人到沙漠贝都因人家里替儿子求婚去。第二天，王后带着佣人坐着车到沙漠去了，他来到那个帐篷，看到里面很整洁，就像公主住的房屋。王后一见姑娘，从第一眼就喜欢上她了。老夫妇俩给王后端来咖啡和糖招待她。王后对大妈说，我来是给我唯一的儿子求婚，您意见如何？大妈转向姑娘，对她说，孩子，你看呢？姑娘对王后说，欢迎您光临，我愿意嫁给您的儿子，不过有一个条件，如果你们做不到，那么我过我的，他过他的。你的条件是什么呢？说吧。我想要建在河中央一座水晶城堡，城堡有活动楼梯，可随意收放，城堡周围有三道壕沟，三座桥可收可放，最后一道壕沟里放两只饿了七天的狮子，这就是我嫁给您儿子的条件，如果做不到，我就和他不用谈婚论嫁了。王后把这些告诉国王，国王惊讶地说，这姑娘真不像贝都因人，她本出身上层，来跟我们一块生活吧，我满足她的愿望。
国王立即召见建筑师

0: 要他照姑娘说的在河中央建一座水晶城堡。15天内这所有的一切都做完了，国王派人去跟姑娘提亲，姑娘被带进了皇宫，妇女们带她去洗澡，都惊叹她的美貌。洗完后他们把她带进了城堡，姑娘走进城堡，在洞房里等着新郎。新郎到清真寺做了礼拜，然后和他的陪同朋友一起来到河边。他们坐着小船来到城堡，吃完晚饭后他走进洞房，看见新娘正等着他。两人互相问候后，新娘对新郎说，你刚病好，看起来很累，上床睡吧。新郎照他说的睡了，可姑娘没睡，因为他害怕哈桑哈拉密。夜里1点钟，他听到房顶上有响声，他想他从房顶上来了。不一会儿，房顶上裂开个洞，一个男人出现了，他顺着绳子爬到下面，站在他面前对他说，我怎么对你说的？你想杀我吗？我要亲手杀了你。你为什么要在这儿杀我？人们会听见，会奇怪的。把我带到沙漠那儿杀我吧。
1: 好吧，你往前走。不，你走在前面，我跟着。
0: 姑娘跟在贼头后面出去了。他们过了第一道壕沟，第二道壕沟，当走上第三道壕沟，他用尽全身的力量把他推进了壕沟。两头狮子正等着呢，一块扑上去，一只抓一只的脚把它撕开吃了。姑娘回到新房，把新郎叫醒，对他说，起来，我们应该到你父王那儿去，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他，以后我就是你的了。然后姑娘带着他去看哈桑哈拉密被杀死的地方，告诉新郎这个人想要杀他。王子把城堡里所有的人都召来，他们都看了现场，然后两个年轻人坐船到王宫去了。他们敲门，国王问是谁，姑娘回答，是我们爸爸，您的儿子和儿媳，我们有话要跟您说。国王打开门说，说吧。他们俩进去吻了国王的手。姑娘说，您去看看城堡里的壕沟里有什么。国王跟着他们去了，他看了壕沟，问他们是怎么回事。姑娘说，我是某国王的女�儿，我亲手杀死了39个贼，这是第40个。他把事情从头到尾都告诉了他。国王说，好样的，我认识你爸爸，他是我的好朋友，确实我说过你不是个贝都因姑娘。人们为他们俩大摆宴席，庆贺了7天7夜。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甘肃农村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阿拉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鹦鹉王子。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国王和王后，他们只生了一个王子。王子既聪明又英俊，而且性情开朗，落落大方，谁见了他都会喜爱。大家一致认为王子将来一定是个好君主。有一天，王子正在林中打猎，不幸踩到了一条毒蛇，毒蛇转头咬了他的踝部，蛇的毒汁顺着血液很快流遍王子的全身，王子即刻倒地而死。可怜的王后哭得像泪人似的，她不让把心爱的儿子埋葬在土里，也不准火化。她命令仆人用檀香木做成一个木筏，给王子穿上最华丽的服装，然后用绸布将尸体包裹好，放在那个特制的木筏上。木筏在河里随波漂流而下，王后依依不舍地凝视着木筏，直到一股激流将木筏冲出她的视野。王后心中希望的曙光消失了，她目光呆滞地回到卧室里，从此闭门不出，拒绝会客，与世隔绝了。木筏沿河漂流直下，绕过山谷，飘进了一座黑暗的森林。

在这座森林里住着一个魔法师和他三个美丽的女儿，每天姑娘们都要到河边去提水或洗衣裳。王子的木筏飘来的那一刻，姑娘们正在河边洗衣裳。大女儿首先看见一个木筏在河中时隐时现，看呀，你们快看呀，那个木筏上有一个人躺着呢，会是谁呢？咱们应该搭救他，大女儿叫喊道。二女儿熟知水性，她跃入水中游进木筏，用手推着木筏慢慢地向岸边游过来。三姐妹齐心协力抬起尸体，小心翼翼地放在岸上。接着姐妹们解开裹尸布，看到王子苍白的脸。他死了吗？大女儿和二女儿问妹妹，因为她懂得医术。三女儿细心检查了尸体，发现王子是被毒蛇咬死的。他还没死，姐姐，他说，我把毒汁吸出来，他马上就会痊愈的。三姐妹从树林里采集了一些草药，捣成糊状，然后敷在王子踝部的伤口上。药汁把王子身上的毒汁全吸了出来，红肿慢慢的消退了。不久，王子睁开迷茫的双眼，坐了起来。姑娘们告诉他出了什么事儿，他现在在哪儿。自然，王子非常感激他们的救命之恩。他千谢万谢之后，问姐妹们需要他做些什么事情。王子是如此英俊潇洒，以至于三姐妹全都为之倾倒。娶我们中间的一个做你的妻子吧，他们齐声说道。但是我应该娶谁为妻呢？王子问。当然应该娶我，大姐抢先说道。首先我是大姐，其次是我最先发现木筏的，如果我没有看见它，你早就飘入大海了。二姐连忙说，你忘了，是我把木筏推上岸的，没有我的帮助，王子同样要飘入大海的。是我医治好了他的伤，没有我的药，王子肯定要死的，他应该娶我，因为我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最小的妹妹据理力争，姑娘们激烈地争吵起来，各自坚持要嫁给王子。他们争论得不可开交，没有发现魔法师父亲已经来到跟前。因为姑娘们迟迟不回家，父亲放心不下，特意来找他们。父亲躲在树后偷听女儿们的争论，看到三个女儿面红耳赤地吵着，他感到很不安，心想，我们家一向和睦相处，互相体贴，绝不能让这个年轻的陌生人搅乱了我们家的安宁。于是魔法师悄悄地从树丛后面走出来，将手指着王子的肩膀，念了一句咒语，王子立刻变成了一只美丽的鹦鹉。接着魔法师父亲又从自己身上拔了一根胡须，系在鹦鹉的腿上，只有当这根胡须断了时，王子才能重新变成人。他把鸟儿抛到空中，鹦鹉王子便从树林上空飞走了。三姐妹失去心爱的王子便嚎啕大哭起来，但是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王子已经展翅高飞，再也不会回来了。鹦鹉王子在蔚蓝的天空中飞了整整一天，他想返回自己的家乡，然而不知道路。最后他实在是太疲乏了，想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这时他看见一座美丽的花园，那里绿树成荫，百花争艳，喷泉四射，犹如仙境一般。鹦鹉王子滑翔而下，栖息在一棵果树的枝头。他肚子饿得发慌，吃了一些水果，然后便昏然入睡。鹦鹉王子栖息的花园是一个国王的御花园，这个国王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名叫贾斯敏。每天傍晚，公主都要在朋友的陪伴下到花园里散步、乘凉或观花赏月。今天，贾斯敏公主刚到花园，就被树上美丽的鹦鹉吸引住了。她很想把鹦鹉捉来玩赏。哟，快给我抓住它！她激动地对卫士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鸟儿，看它的羽毛多美丽呀！经过长途飞行之后，鹦鹉王子已经精疲力尽，再没有力量展翅飞翔了，因此他很快就被卫士捉住，交给了公主。贾斯敏公主对鹦鹉王子爱不释手，从此成天与鹦鹉王子形影不离。她把鸟儿关在金笼子里，喂它最好的食物。为了把它装扮得更漂亮，公主在它的一只脚上套了一个镶着钻石的镯子，镯子上系了一条
条又细又长的金链，他时常带着它到花园里，一只手握住金链的一头，让鹦鹉王子在他头顶上兜圈子飞。在他们相处的日子里，鹦鹉王子深深地爱着公主，但他不愿做一个失去自由的笼中囚徒。他渴望自由，憧憬着能自由自在地在空中翱翔。一天，公主放鸟儿出笼，忘了系上金链子，窗门正敞开着，鹦鹉王子就猛地从公主的手中挣脱开来，朝窗口飞去。别走！公主惊慌地喊道。她伸出一只手，试图抓住鹦鹉的脚，可她没抓住，但是她那细长的指甲啪的一声扯断了拴在鹦鹉脚上的魔法师的那根胡须。可怜的王子踉跄摔出窗外，现出人形，一只脚上仍然套着钻石镯子。宫廷侍卫看见有人跌出窗外，误认为王子是个小偷，立即发出警报。柔软的草地救了王子一条命，他从草地上站起来，飞奔而去。在侍卫赶到之前，他已冲出宫门躲了起来。侍卫四处搜寻，仍无法找到他的踪迹，只得垂头丧气地回了宫。当黑夜来临时，王子悄悄爬出藏身的地方。他在王宫附近找到一条通向树林的小路，一直沿着这条小路往前走，终于看见了一座小村舍。他观察了四周没有什么动静，就上前敲门。这是一个老伐木人的家，老伐木人和他的老伴住在这里。王子请求他们收留他过夜，好心的夫妇答应了。王子为了避嫌，告诉他们他是外国来的旅行者，在森林中迷了路。老夫妇没有儿女，平常感到十分寂寞和孤独，见到英俊的王子便生出疼爱之心。老人挽留王子在他们这里多住一段时间，王子答应了。宫中，贾斯敏公主为失去美丽的鹦鹉一直悲伤，她没有看见王子现出原形，以为他早已远走高飞。国王想方设法安抚女儿，为公主买来各种各样漂亮的鹦鹉，然而公主毫无兴趣，连看都不看上一眼。后来，国王吩咐传令兵向全国所有臣民宣布，公主失去了一只可爱的鹦鹉，她的腿上套着一个钻石镯子，谁能找回这只鹦鹉，必有重赏，反之，若有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许多人被重赏所吸引，纷纷带着鹦鹉前来碰运气，他们带来的鹦鹉当中没有一只是公主失去的爱鸟，因而统统被赶出宫外。不久，消息传到了林中伐木人的家。一天，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只身来到宫门口，说他要拜见公主，有事要禀告。此时公主正待在花园里，她那可爱的脸庞笼罩着一片愁云。当年轻小伙子走进花园献上信物时，公主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因为那信物就是钻石镯子。这是我心爱的鹦鹉的钻石镯子，公主急忙问道，我的鸟儿在哪里，你带来了吗？殿下，年轻人答道，我很遗憾地告诉你，您的鹦鹉已经不在人间了。公主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你是说他已经死了？他惊叫起来，眼泪从面颊上直淌下来。殿下，切莫过于悲伤，年轻人说，您的鹦鹉并非死去，请让我细细地说来。于是王子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向公主诉说了一遍，从毒蛇咬了他的踝部说起，一直讲到公主扯断了那根魔法师的胡须，使他现出人形。亲爱的贾斯敏公主，作为一只鹦鹉，我曾经热爱着您，而作为一个人，我就更加暗恋着您了。这就是我今天前来求见的真正目的。亲爱的公主，不要难过了，如果你也爱我，就让我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吧。公主破涕为笑，羞涩地低下了头。国王听了王子的身世和遭遇，心花怒放。他认识王子的父母，答应日后将他护送回国。在他回国之前，王子和贾斯敏公主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然后双双高高兴兴地回国省亲。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亲密的两兄弟》。阿旺和达乌是兄弟俩，他们家住在海边的一个村子，世代以打鱼为生。从那个村庄可以看见巍然屹立的基纳巴鲁山脉。他们俩虽然是亲兄弟，但性格却截然不同。哥哥阿旺为人傲慢鲁莽，喜欢夸夸其谈；弟弟达乌沉默寡言，勤于思考。当达乌满17岁时，他经常和哥哥一起出海捕鱼，有时他们会在海面上逗留个2-3天。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兄弟俩就在家中制造小船。小船是用一根大木头做成的，他们为之取名为古邦号。一天早晨，兄弟俩出海去打鱼。那一天天气非常好，海面上风平浪静，没用多长时间，他们就到了鱼群聚集的地区。这个地区离迪纳湾岛不远，一会儿功夫他们就捕到了许多鱼。到了中午，兄弟俩决定休息一会儿，并开始准备午餐。他们从船舱里取来一条鱼，打算烧鱼吃。阿旺去洗鱼，达乌用斧子劈柴。不知为何，正当达乌举起斧子时，斧子突然落入海里。达乌不加思索地跳入海里去寻找那把斧子。慢慢的，达乌潜入了海底。海底美丽极了，到处都是五颜六色的珊瑚和各种各样的水草。达乌正细心地寻找他的斧子，突然他无比惊讶地发现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矗立在他的眼前。宫殿前有一个美丽的池子，各种各样的鱼在池中自由地游来游去。正当达乌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切时，一条有着金色鳞片的大鱼游到他的面前。达乌心里想，这一定是鱼王吧。欢迎你到鱼宫来，你到这儿是为了寻找什么吗？鱼王问道。达乌于是告诉鱼王自己的斧子落入海中。鱼王笑着说，原来是这样，你的斧子正好落在鱼宫的门前，我已将它放在宫中，请进来取吧。过了一会儿，鱼王又问，你看过这样的宫殿吗？达乌摇了摇头，并表示自己非常吃惊，在海底竟有如此富丽堂皇的宫殿。他们走入鱼宫里，达乌环顾四周，发现宫殿的窗户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鱼钩。鱼王指着那些鱼钩问达乌，你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吗？大概你也用过吧。刚开始时，达乌想说自己的确每天都在用鱼钩，但最后他没有这么说，因为他意识到如此回答鱼王不太妥当，于是他就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问鱼王，这些是什么？鱼王听了他的回答，解释说，这些都是那些鱼人手中逃脱的鱼儿嘴上取下来的鱼钩。随后鱼王邀请达乌一同进餐。一道由各种美食组成的大餐摆在达乌面前，达乌愉快地进餐。吃过饭后，达乌向鱼王告辞，并表达了诚挚的谢意。达乌离开时，鱼王归还了他的那把斧子，并送给他许多金银珠宝。之后达乌回到了船上。小船上的阿旺见达乌久久未归，非常生气和不耐烦，但是他看见达乌带回了那么多的金银珠宝，他的气消了。当他听完弟弟的诉说，得知弟弟在鱼宫中所受到的盛情款待，他迫不及待地将斧子扔到海里，然后跳入海中。到了海底，阿旺看到弟弟所描述的那座宫殿，当鱼王出来迎接他时，他非常高兴地和鱼王一同走进鱼宫。一走入宫中，阿旺看见挂在四面窗户上的鱼钩，他于是非常骄傲地对鱼王说，看来你有很多鱼钩，但是我的鱼钩比你更多，我每天都用它们捕到很多鱼。鱼王点了点头，而此刻在宫外的鱼儿们听了阿旺的话，非常生气。阿旺也受邀与鱼王一同进餐。吃过饭后，阿旺拿着斧子和鱼王赠送的珠宝准备离开。

0: 他心里非常高兴，因为得到这些价值连城的宝贝。但是当他一走出宫门，他立刻受到了早已等候在外的鱼儿们的围攻。达乌在船上等候哥哥直到天黑，可是哥哥还是没有回来。他突然想起鱼宫中的那些鱼钩以及哥哥莽撞的个性，他明白哥哥再也回不来了，于是他只好一个人摇着小船回家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通天树。很久很久以前，在隔着77个国家和3重玻璃山的地方，有一位国王。国王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孩，来向公主求婚的小伙子络绎不绝，但是公主一个都没有说上话。她的父亲没有将她许配给任何人，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跟别的人说话。王宫里有一个漂亮的花园，花园里有一棵大树，那棵大树有多么大呢？它大的直至天空。公主非常想嫁人，她的父亲却不允许。国王想，如果自己的女儿嫁了人，那么自己再也不能在美丽的花园里看到她了。当他走进花园的时候，会坐到一条长凳上，环顾四周的美好环境，有树有鸟在叽叽喳喳地为他鸣叫，他的女儿也一直在花园里。这些小伙子来来去去地追求他，都是徒劳的，公主不敢和任何人说话。一天，国王在花园里的树下散步，一阵狂风袭来，把所有的东西都卷入了风内，整个花园都被这阵风毁了，花花草草全被他带走，而且这阵风把他的女儿也卷了去，公主消失了。当这阵风停下的时候，国王在花园里里外外地找了一遍，但是哪儿也找不着自己的女儿。他向全国发布通告，要是谁能带回自己的女儿，他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并给他半个王国。所有的小伙子都来了，有王子、伯爵，但是谁都找不到公主。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王宫里有一个小猪官，他每天就负责喂猪。当他正在赶猪的时候，一只小猪崽滚到了前面，对这个小伙子说：
2: 你听着，
1: 他说，国王的女儿丢了，谁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他的女儿现在在天上的树顶上，在第99根树枝上，有一条长着9个脑袋的龙抢走他的。他接着说，你听好，你现在就起床出发。小猪崽继续嘱咐，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吗？你去找国王，让他砍一头牛，用它做7双鞋子和7件衣服，然后你再出发，这样你就能在天上的树顶上找到公主了。小猪官想了想，又想了想，最终还是去了国王那里。国王因为丢了女儿的缘故非常悲伤，但小猪官进去向国王问安，并告诉国王自己来的目的的时候，国王却哈哈大笑。他觉得这个穷苦的小伙子根本不知道要去做什么。
2: 什么？你去找公主？
1: 你们几个人？国王问。国王身边有一个蠢蛋对小猪官说，
2: 你说什么？蠢瓜！
1: 国王说，现在已经来了那么多的达官贵人，还有各种各样的能人异士，他们都不能找到公主，就你个普通的小伙子又怎么可能去找得到呢？小猪官伤心地走出了王宫，但是小猪崽又一次攻到他的面前，对他说，
2: 你去请求国王，你告诉他，如果你能爬上树的话，你就会很开心。

0: 你让他给你做七双鞋和七件衣服。第二天，小伙子又去了国王那里，他再次对国王说出自己来的目的。国王对他说，我不会破坏你的好心情。他说，我让人去杀一头牛，给你做七双鞋和七件衣服。如果你回来的时候把衣服弄成了77块碎片，却不能带回我的女儿的话，我就会摘掉你的脑袋。说完，他让人杀了一头牛，给小猪官做了七双鞋子和七件衣服。一切都准备好以后，小猪官手抓一把斧头，然后出发了。他顺着树干爬呀爬呀，当他抵达一根树枝的时候，他的第一双鞋已经被磨破了，水都已经能渗进去了。他感叹自己怎样有这样的胆量，担心自己会不会到达目的地。他还是继续往上爬，终于到七件衣服和七双鞋子都磨破的时候，他抵达了一根又长又粗的树枝。他肚子贴着树枝不断往上爬，害怕自己滑下来。当他一路爬呀爬，爬到树顶的时候，哦，我的上帝呢？他说，不要抛弃我。终于他抵达了天上的世界。他走啊走，走到了一座宫殿前，他抬头看着，心想，这宫殿到底有多少扇窗户啊？这些窗户真明亮，可是老天呀，他该怎么进这座宫殿呢？正当他原地打转，不知道怎么进去的时候，他打开了其中一扇窗。他爬进窗户，国王的女儿也看到了他，朝他走来。这位弟弟，你怎么会来到这里的？
1: 别问了，
0: 他说，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救你啊，你赶紧收拾行李，我们回去，回到你爸爸身边去。
2: 哎，你还是别说了。
0: 公主说，我不能回去，这里有一条9个头的龙，如果我想逃跑的话，我就活不了了。
2: 你也赶紧藏起来，龙马上要回来了，如果他看到你的话，肯定会把你撕成碎片的。
0: 小伙子说，我哪儿也不藏，你就说我是来服侍你的仆人。龙没一会儿就回来了，他怒气冲冲地对公主说，
3: 哪里来的人的气息？
0: 公主回答，哦，是我的仆人来了，他在这里服侍我，在家的时候他就是我的仆人，他现在来到这里就是继续要做我的仆人。
3: 龙说，那好，那他在哪里？让他现在出来。
0: 小猪官出现在龙的面前，
3: 龙说，现在你有个重大任务，如果你服从我的话，那你就能留下来。
0: 啊，我有什么任务呢？小猪官问。
3: 龙说，你去马棚里，里面有2匹马，你给他们吃，给他们喝，你的任务就是这个。
0: 行吧。小伙子谢过了龙，去了马棚里，开始做自己的事情。一天，小伙子非常难过，马儿突然开始跟他讲话。他说，
4: 哦，你为啥难过啊？
0: 小伙子只顾着把燕麦和甘草拿到马面前，但是马不吃也不喝，只是对他说，
4: 你要是能点燃草垛的话，我就会为你做一切，让你把公主带回她父亲身边。
0: 小伙子很高兴，他思忖着，现在正是公主准备去教堂的时间，估计已经出发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他点燃了草垛，制造了一场大火，但是火烧起来没多久，他就被龙舔得干干净净。小伙子试着第二次，试了第三次，都没有成功。一天，龙不在家，小伙子喂饱了马后，马对他说，你知道龙的力量是什么吗？当他回家的时候，一只野猪就会跑到森林里去，野猪的脑袋里有一只兔子，兔子的脑袋里有一只鸽子，鸽子的脑袋里有一只盒子，盒子里有一群黄蜂，如果你能把这些黄蜂弄死的话，那么龙所有的力量就都失去了，你也就能打败龙了。等龙回来后，他把小伙子叫到跟前，让他跟着自己一块儿去地窖里玩耍一下。等他们下到地窖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喝红酒，

0: 他们喝得酩酊大醉，龙没一会儿就昏睡了过去。小伙子想，现在正是好时机，应该趁机砍掉他所有的脑袋。但是他又想，自己没办法在不惊动龙的情况下砍掉他的头，把他吵醒了肯定会杀了自己，最好是让他躺在这里，自己先跟马一起去找那只野猪，然后杀死他的生命的来源。他一边想，龙却醒了过来。龙看到小猪官手里拿着工具，正打算牵着马出去。龙问，
1: 你打算去哪儿？
2: 哦，我呀，哪儿也不去。
1: 你是想把工具拿到哪儿去吧？龙问。
2: 哦，我不是，我没有想去哪儿。
0: 他开始否认，但是他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所以他立马改口，
2: 也不是不想去哪儿，我就是想把事情整理一下。
0: 小猪官说着就跑出了地窖，找到公主，告诉她自己想做的事情。公主被吓了一跳，对他说，你别这么做，亲爱的，你什么都别做，因为你会在这里丧命的，龙会杀了你。
3: 又没过几天，龙出门去打猎，小猪官等着龙出去的时候，立马准备好所有的武器，骑上马去了森林。一到森林，他就看到了那只野猪，他让马追上了野猪。马本身有五条腿，所以马用第五条腿狠狠地踢野猪，野猪倒在地上，没一会儿脑袋里面就滚出了一只兔子，从兔子脑袋里又滚出了一两样东西，最后大黄蜂滚了出来，马把大黄蜂踩死了，然后对小猪官说，
1: 哦，我的小主人，你现在应该可以把公主接回家了。
0: 他们把事情处理好后，小伙子就骑着马回家了。他看到龙瘫在花园的正中央，龙说，
1: 我的仆人呐，你来这里是为了服侍公主的，但是现在看上去你好像是要了我的命，但是没关系呀。
0: 龙接着说，
1: 求你放过我，让我继续活下去，求你放过我，不要砍我的头。
0: 小伙子可不管这么多，他挥刀砍下了龙的所有脑袋，然后走进房间，对公主说了一下目前的情形。他忘了马儿会帮助他们回地面，他那时候想着，上帝呀，我和公主怎样从树上慢慢滑回地面呢？他慢慢走回马棚，马问他，
1: 你伤心什么呢？你现在的情绪好忧伤。
2: 我不知道怎么回家。
1: 你现在就把行李都准备好，只要你想回去了，你们就可以回去了。
0: 于是小猪官和公主准备好行李，坐到马背上，24小时都不到，他们就回到了国王的花园。老国王走了出来，当他看到自己女儿的时候，喜极而泣，不知如何欢迎他们的回归。最后他给了这个小伙子半个王国，并让他娶了自己的女儿，他们举办了盛大的婚礼，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5: 嗨，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考试也不是难事。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巨人的消亡。许久以前，乌素泰国有两个巨人轮流统治着。这两个巨人很可怕，他们的一根小手指就有一个人那么大，一口可以吃一条烤象腿。两个巨人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谁胜利了就由谁当国王。 一个先知曾对他们说，不论处于何种境地，谁也不能置对方于死地。他俩一直恪守这条神谕。有一次争斗中，一个巨人扼住了另一个巨人的喉咙，他想，只要我稍稍用点力，国王的宝座就会永远归我。于是那条神谕，他转了转眼珠，管他什么神谕，我早就对这种争斗不耐烦了。于是这个巨人下手杀死了他的对手。乌素泰国最老的长者听到这个消息后，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6: 哈哈，不久以后我们就可以摆脱巨人的统治了。
5: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老人所言，这个巨人杀死对手之后成了真正的霸主，再也不用担心有人来抢夺国王的宝座，他每天高枕无忧，尽情吃喝。很快巨人就长成了一个奇胖无比的大胖子，胖的只能躺在那儿呼哧呼哧喘气儿。人们用一张巨大的胶布粘住了他的嘴，然后抱两个小孩堵住他的鼻孔。呵呵，这个巨人翻翻白眼就没命了。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一个人如果没有对手，没有压力，那他就会自取灭亡。成长点金术，感谢压力。初二那年，我转学到新都县崇义桥中学。这个学校 90% 以上的学生都是农家子弟，他们身上那股刻苦严谨的求学精神使我深受感染，直到今天我还在从中受益。我的同桌李玉云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晚上熄灯后，他还要点一盏煤油灯继续看书，油烟总是熏得他两个鼻孔黑乎乎的，他照镜子时自己笑个不停，瞧，又碰了一鼻子灰。上课时，为了不让自己打瞌睡，他常常让我使劲拽他的辫子，甚至用圆规戳他胳膊。我笑说，这简直够得上头悬梁锥刺股的境界了，可以写篇作文讴歌一番。李玉云和学校里绝大多数的同学一样，家在农村。他说，为了跳出农门，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好好学习，考上大学。高考之后的两个月，我接到了李玉云从大学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只写了四个字，感谢压力。我会心而笑，仿佛又看见了他被油烟熏黑的鼻孔。我很欣赏他对付压力的办法。其实压力本身并不可怕，如果你勇敢地向压力发起挑战，你会发现它还会成为推动我们往前跑的助跑器呢。动物学家早就发现，草原上的斑马如果有狮子的威胁，斑马群会强盛健壮，反之没有了狮子的威胁，斑马群会一天比一天衰落。这就是大自然的一个法则，没有天敌的动物往往会一步步走向灭绝，有天敌的动物则会活力盎然，生生不息。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明白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蕴含的深意。其实压力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小鬼，你越是害怕它，它越是压得你喘不过气儿。你勇敢地去承受，它反而来讨

0: 惧压力。咒语是：压力让我更努力。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可乐，第38集，与气球比大的青蛙。演播可乐。有个小女孩手里拿着一个大气球，跟爸爸沿着运河边走边玩。一阵风吹来，小女孩手中的气球随风飘到了运河上，她很着急。她的爸爸见此情景，答应再给她买一个。父女俩只能看着气球随着水流飘去。气球在水面上随波逐流，碰巧被在水中玩耍的一群小青蛙看见，他们围拢过来，吃惊地看着这个奇怪的东西。开始他们很害怕，谁也不敢去摸气球。后来一只青蛙的小脚不小心碰着了气球，可气球没有任何反应。其他几只小青蛙见此也壮大了胆子去踢去摸气球，人不作声，只是动了一动。小青蛙们看到这里十分开心，他们全都冲了上去，在气球的上下左右踢踢撞撞，有的青蛙甚至咬着气球的嘴拽来拽去。气球被小青蛙们折腾得无路可走，只好往深水中跑去，并随着波浪越飘越远。小青蛙们看着飘到深水中的气球毫无办法，他们不敢游进深水中，因为父母说过深水中的大鱼会吃掉他们的。气球飘走了，小青蛙们互相埋怨起来，一个对另一个说：都怪你，你把它踢得太狠了，它生气才跑的。另一个说：你用嘴拽它，它才生气跑了呢。正在小青蛙们争吵不休时，又来了一只青蛙。这只青蛙平时就神气十足，目中无人。他们看见这么多青蛙聚在一起，老远就喊：干嘛挡住我的去路？没看见我来了吗？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小青蛙们害怕的谁也不敢吭声。他又说：没听见吗？我在问你们在这干什么。青蛙们虽然顽皮，但从不说谎。他们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那只青蛙。那只青蛙又大声地说：那是什么东西？一只小青蛙说：它像鱼瓢，但是很大很圆。其他小青蛙也壮着胆子说了起来，一个说：它很胖很圆。另外一个也附和着说：对对对对，它很胖很圆的。很胖很圆，那只青蛙学着第三只青蛙的口气说：难道它比我还大还圆吗？说着它把身体胀大了一些。看到这个情景，小青蛙们忍不住笑了起来。嘿嘿，你说你根本无法和它相比呢。听到这话，那只青蛙火冒三丈，怒气冲冲地问：它比我还圆。说完它又把肚子又胀大了一些。小青蛙们异口同声地说：是是是，比你现在的肚子还要大还要圆。这话使那只青蛙更加生气，它深吸了一口气憋进肚子里，还问：现在它还比我大还比我圆吗？这时那只青蛙的肚子已经非常胀了，就连说话都困难了，但是与气球相比仍然很小，所以小青蛙们仍然异口同声地说：它比你现在还大还圆。这时那只青蛙已经怒不可遏了，它使足了劲儿，把自己的肚子胀得再也不能膨胀了，说：它比……

0: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就听见砰的一声，这是骄傲的青蛙肚子破裂的声音。这突然的破裂声吓得小青蛙们一下子都跳了起来，他们吃惊地互相看来看去。后来有一只年长的青蛙过来说，还是人说的对，骄傲必败。这只青蛙如果不骄傲，它哪会有这样的悲惨下场呢？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建造众神之家，巴萨神族的诸神打败了邪恶强大的双巨人，将他们赶到遥远的北方去了。但是诸神的心中十分清楚，双巨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一定会寻找时机重新杀回来，以夺回他们失去的领地。为了保障阿斯加德的安全，天神们决定建造一座高大坚固的城堡作为众神之家。在双巨人来袭时，天神们还可以用这座城堡来保护那些脆弱的生灵。可是城堡要怎么建造呢？天神们虽然法力无边，但并不懂建筑。有人提议找住在地下的侏儒们帮忙，他们是打造器物的高手，技艺精湛，一定可以建造出坚固的城堡。可是这个提议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侏儒们身材矮小，由他们来建造高大坚固的城堡显然不太合适。在天神们为城堡的建造伤脑筋的时候，一个神秘的人物突然来访，他身材高大，但极力否认自己属于双巨人一族。他信心十足地对诸神宣称，他是个出色的建筑师，听说诸神们正要建造一座高大坚固的城堡，所以前来毛遂自荐。天神们从来都没见过他，也从来没听说过他，因此对他的话将信将疑。众神之王奥丁疑惑地看了看他，直言不讳地说，
2: 你真的有能力为我们建造出一座高大坚固的城堡吗？我现在无法相信你。还有，如果我们答应你的请求，选择你来建造城堡，那么你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呢？
1: 建筑师笑了笑，自信地回答道，
2: 我可以保证我建造的城堡绝对坚固，可以抵挡任何双巨人的进攻。至于建造城堡的报酬，我想要的不是金银珠宝，而是希望你们能把太阳、月亮和美神弗雷亚赐给我。
1: 天神们听了建筑师的话后勃然大怒，七嘴八舌地嚷着，
3: 你这个狂妄的家伙，居然大言不惭地索要太阳、月亮和弗雷亚当作报酬，快赶走他，我们怎么能容忍这种荒唐的事情发生？
1: 火神洛基却对诸神的愤怒不以为然，他站出来大声喊道，我们需要建造众神之家这座城堡，至于这个家伙是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有能力，只有看过才知道。我提议让这个狂妄的家伙试试。许多天神被洛基的话吓了一跳，马上表示反对，他们担心建筑师万一真的建成了众神之家，他们就要失去太阳、月亮和弗雷亚了。火神洛基也明白诸神的担心，笑着说，诸位不要着急，我的话还没说完。众神之家这座城堡我们可以交给建筑师去建造，但是我们要增加两个附加条件，一是这座城堡必须要在夏季来临前完成，二是建筑师在建造城堡时不能找其他帮手。天神们听完洛基的条件后都笑了，大家都认为在这样苛刻的条件下，建造好城堡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谁知建筑师没有丝毫畏惧，坦然接受了这两个附加条件，但是他也提出了一个条件，请求允许他的马斯瓦迪尔法利参与建造工作，用来搬运建造城堡的石头。

0: 天神们觉得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便一口答应下来。建筑师笑着说，
1: 我一定会按时完成城堡的建造，不让天神们失望。我也希望在城堡完工后，诸位天神能尽快兑现我的报酬，不要反悔。
0: 建筑师很快便开始了建造城堡的工作，他那匹神奇的马简直力大无穷，而且似乎不知疲惫。他不分昼夜的往返，将无数巨大的石块运到阿斯加德，有些石头简直就和山一样大。建筑师则将这些石块按照图纸垒起来，一座高大坚固富丽堂皇的城堡雏形很快出现在天神们面前。天神们大惊失色，因为按照这种建造速度，建筑师一定能在夏季来临前建成城堡。他们想阻止建筑师施工，却一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眼看还有一天的时间，夏天就要到来了，此时建筑师的城堡也即将完工，仅仅缺少一扇拱门而已。天神们面对壮丽辉煌的城堡忧心忡忡，一想到即将要付给建筑师的报酬，他们就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他们聚集到议事大厅，你一言我一语，不停地讨论着。其中一位天神沮丧地说，
2: 在一天的时间里建造好一个拱门，对这个建造师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难道一天以后我们真的要把太阳、月亮和美神弗雷雅给他吗？天哪，这真让我不敢想象。
0: 另一位天神叹了口气，闷闷地说，
2: 哎，但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阿萨神族的天神们是不能违背诺言的，我们当初就不应该答应他的要求。
0: 听他这么一说，天神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当时的情景，顿时将怒火转移到了当初提出建议的火神洛基身上，开始埋怨他自作主张。洛基委屈地说，
3: 当初你们也是同意的呀，为什么现在都来怪我？
0: 可是天神们群情激愤，完全不听洛基的辩解，他们纷纷要求洛基立即想办法阻止建筑师，务必让他无法按时完成城堡的建造，否则大家就要把洛基赶出阿斯加德。洛基无奈，只得硬着头皮答应想办法。以狡诈著称的洛基很快就想到了办法，当天夜里他施展法力，变成了一匹俊俏的母马，来到了即将建成的城堡前，向远处那匹正在卖力干活的公马斯瓦迪尔法力发出了求爱信号。斯瓦迪尔法力没能抵挡住诱惑，丢下巨石向洛基变作的母马跑去。洛基见他上钩了，立刻转身狂奔，斯瓦迪尔法力在后面紧追不舍。建筑师见马儿跑了大吃一惊，立刻起身追赶。天亮时，建筑师追上了斯瓦迪尔法力，可是他与天神们约定的最后时限已经过了。建筑师十分愤怒，认为是天神们耍弄诡计，才让自己无法按照约定完成城堡的建设。他霎时间现出了原形，向天神们冲去。原来这个建筑师是一名太古时代的双巨人，力大无穷，许多阿斯加德的天神都不是他的对手，纷纷被他杀害。幸好雷神索尔及时赶到，用雷神之锤杀死了建筑师，阿斯加德才重归平静。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不屈服的马特。本故事的主人公啊，是个名叫马特杰宁的男孩。马特很小的时候呢，父母就双双去世了，父母双亡后，马特就由爷爷和奶奶照顾着。他们住进了一个名字叫做尼乌特加克的村子里，村子离大海不远，大部分村民都靠采椰子出售为生，几乎所有的村民家都拥有椰树园。马特自小就经常遭到小伙伴们的嘲笑， 这倒不是因为他调皮捣蛋，也不是因为他懒惰，而是因为他家里穷。马特的爷爷专门替别人摘椰子，马特也很勤快，不停地帮助爷爷把摘下来的椰子堆放在一起，然后拿去卖。老椰子送到村里的杂货铺去卖，其他的嫩椰子则带到集市上去卖。马特的爷爷常常对他说，只要我们勤快，日子会变得好过的。可是不久后，马特的爷爷也去世了，这使马特再一次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是马特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孩子，他并没有灰心，而是很快地重新振作起来，特别是当他想到身边还有奶奶的时候。因此他想他得找个生计。慢慢的，马特家的日子好过了一些，村里人呢也不再嘲笑马特了。马特慢慢长成了一个强壮的小伙子，因为他从小没有上过学，所以他只能在村里找活干。马特继承了爷爷的职业，在村里为别人摘椰子。马特想尽可能多的爬椰树，因为他想挣很多的钱。有时候他为别人摘椰子，人家会给他一些椰子来代替工钱。当马特把椰子摘多了，他就拿到集市上卖，这样他就可以得到一些钱。马特想成为富人，也想尽快的成亲，希望能够娶到一个漂亮的妻子。他曾把他的打算告诉了同龄的伙伴们，他告诉了罗丁、罗曼还有多利特，也告诉了他的邻居西巴和雷哈，可是他却遭到了他们的嘲笑和讽刺。马特杰宁穷困潦倒，还想娶公主为妻，他的职业是爬椰子树，如果从树上掉下来，四脚朝天，可怜虫他，可怜虫他。伙伴们编的这首歌伤害了马特的心，而村里的孩童们遇到马特都要唱这首歌。每逢这个时候，奶奶就安慰他，马特，你要有耐心，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随他们嘲笑去吧，他们的嘴巴说累了自然会闭上的。奶奶的话给马特一些精神安慰，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挣很多的钱，他要达到目的以证明自己的本事，并以此给嘲笑他的村民人看，尤其是给那些饶舌的西巴和雷哈看。有一天下午，马特对雷哈和西巴说，哼，你们走着瞧吧，我以后会娶到公主的。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阳光很毒，晒得人的皮肤直发疼。尼木村的萨里集市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只见马特在那里忙活着招呼顾客，他的嫩椰汁儿卖得很快。在集市上卖嫩椰汁儿，马特就无法替人摘椰子挣工钱，但是马特更喜欢卖嫩椰汁儿，因为他算过卖嫩椰汁儿要比帮人家摘椰子挣钱多。来呀来呀，嫩椰汁儿清凉解渴，马特大声地吆喝着，尽量去吸引过路的行人。罗曼从马特的手推车前经过，不无讽刺地对马特说，哼，卖椰汁儿就能够娶到公主了。听了罗曼的话，大家都笑开了。马特没有理睬他们的嘲笑，继续卖他的椰汁儿。来吧大哥，来吧来吧大姐，椰汁儿润润嗓子。集市上的人看见马特这个模样都笑了，来呀来呀，漂亮的小妹妹，那椰汁儿可好喝了，喝了睡觉可香了。马特还在那里吆喝着，就这样许多人走到马特那里去买嫩椰汁儿。集市开始散了，马特也心满意足地笑了，他在脑子里已经算出了今天卖嫩椰汁儿的钱，心里盘算着，我要把这些钱存起来，等我攒够了，我要做点别的生意。有一天，马特起了个大早，做完祈祷准备出门干活，他现在已经是孤身一人，他奶奶去世整整一个月了。马特自言自语地说，今天我要去屋中村爬椰树。早上的天气很好，微风轻轻地吹拂着，马特向屋中村走去，腰里别着一把短刀。他一边走一边想象着，屋中村的人是比较有钱的，他们的椰树园都比较大，这样我就可以挣不少工钱了。想到这里，马特开心地笑了。喂，马特， 听到有人叫他，马特吓了一跳。他循声望去，只见罗曼咧着嘴对他说：“又要去爬椰树了，想要发财吧？你还想娶一个公主，不是吗？”马特沉下脸来，但是他一声不吭，只是往前赶路。他一边走一边嘟囔：“哼，等着吧，总有一天我会富起来的。”到了屋中村，马特忙个不停，从这棵椰树到那棵椰树，不停地爬呀摘呀。看到地上的椰子越来越多，马特开心地笑了：“哈，只剩下最后一颗了，今天的椰子可真多，我又可以拿到一笔可观的工钱了。”马特爬上最后一棵椰子树，把树上的椰子一个一个地摘下扔到地上。“我今天要把挣的椰子卖掉，卖的钱呢，我要用它去买小鸡。我不愿再爬椰树了，我要养鸡，等鸡长大了，我就把鸡卖掉，这样攒的钱就更多了。等我有了钱，我要养羊，哇，这样我的生意就会越做越大了。”想着想着，马特都笑出声了。“等羊长大后，我要把它们卖了，然后买两头牛，牛很快就会生牛犊，这样我可以卖几头牛，卖的钱就可以作为我做生意的本金了。我的生意会越做越红火，资金越来越雄厚。等到那时，我要买一条船到国外去做生意，我要建造很大的房子，我要买牛来拉车，我要给国王送很多礼物，这样我就会受到国王的宠爱，我就会同美丽的公主订婚。我要穿上漂亮的袍子，骑着骏马，带着迎亲队伍去娶公主。到那时，街道两边一定站满了人，目送着妇人马特的迎亲队伍。我自己呢，会昂首挺胸地走在大街上。”马特沉醉在他的幻想之中，他坐在树杈上晃着，就好像骑着一匹骏马似的。突然，可怜的马特就掉了下来，摔到地上。幸亏那棵椰树不高，马特跌坐在地上大叫：“哎，哎呀，疼死我了，疼死我了！”马特终于站了起来，揉着摔疼的屁股。当他看到满地的椰子时，他又开心地笑了。他继续着他的幻想，他要继续奋斗，直到他变富了，娶到公主为止。
5: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牛郎织女。从前有一个小伙子，从小父母双亡，跟着哥嫂过日子。后来哥嫂嫌他碍眼，就分给他几亩薄田和一头老牛，让他搬出去住了。人们见他总和老牛在一起，就叫他牛郎。牛郎白天去地里干活，晚上和老牛睡在一起。一天傍晚，老牛突然开口说：“
6: 牛郎，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成个家了。”
0: 牛郎吓了一跳，颤声问：“
7: 老牛，你怎么说起话来了？”“
6: 牛郎，别害怕。”
0: 老牛说：“
6: 我不是普通的牛，是天上的神仙。我看你勤劳善良，特地来帮助你，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
0: 牛郎苦笑着说：“像我这样的穷人，哪有什么幸福的生活？”“
6: 明天夜里，天上的仙女会去湖里洗澡。”
0: 老牛说：“
6: 你悄悄地过去，从东往西数到七，把那件粉红色衣服拿起来，藏到一旁。过一会儿，就会有个仙女来找你要衣服，她就是你的妻子，千万别错过了。”
0: 第二天晚上，牛郎在湖边悄悄躲了起来。到了午夜时分，果然有一群仙女从天而降。他们见湖水清澈，就脱去衣裳，放在湖边的芦苇上，到湖里洗澡去了。牛郎按照老牛的吩咐，从东往西数到七，果然有一件粉红色的衣服，忙把它拿起来揣在怀里。过了一会儿，仙女们洗完澡， 一个个穿上衣服飞走了。

0: 个仙女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衣服。这时牛郎从芦苇丛里走出来，请求仙女嫁给他。这个仙女是王母娘娘的外孙女，名叫织女，一向羡慕人间的生活，她见牛郎忠厚老实就答应了。于是牛郎把衣服还给了织女，并带她一起回家。织女心灵手巧又很勤劳，既会养蚕抽丝，还会织布。她织出来的布又滑又亮，柔软舒适。不久她就给家里添了红床绣被、花衣罗帐。牛郎每天下地干活，织女在家里养蚕织布。后来他们还生了一对儿女，男孩叫金哥，女孩叫玉妹，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然而好景不长，一天牛郎和老牛正在田间耕作，忽然晴朗的天空中响起一阵惊雷。老牛停住脚步，泪流满面地说：
1: 牛郎呀，天鼓在响，看来我是活不成了。你和织女在凡间成婚的事被王母娘娘知道了，她已派天兵天将来捉拿织女了。
0: 牛郎听了大惊，问道：
2: 那我该怎么办啊？
1: 你赶快回家拦住他们，不要让天兵把织女给抓走了。
0: 老牛急道：
1: 如果赶不上了，你就把我的皮剥下来披在身上，就能腾云驾雾追上织女。
0: 说完老牛倒在地上就死了。牛郎悲痛万分，只得含泪将牛皮剥下来，把牛骨葬在湖边，然后匆匆赶回家中。还没进门就听见院子里有孩子的哭声，他抬头一看，见织女被两个天兵拉扯着飞上天空，渐渐远去。牛郎心急如焚，正要披上牛皮去追赶织女，可他又舍不得两个孩子，只好找来两个箩筐，一个箩筐里放一个，用扁担挑着，披上牛皮火急火燎地追赶织女去了。只听耳边风声呼呼地响，牛郎挑着两个孩子一路紧追猛赶，眼看要追上了，牛郎大声喊着织女的名字，两个孩子也大叫着妈妈。织女又惊又喜，挣扎着要和牛郎会面。王母娘娘看见了，愤怒地拔下头上的金簪子，在牛郎和织女之间一划，两人中间立刻出现一条天河，风急浪高，波涛汹涌，牛郎飞不过去，与织女分隔在天河两边。后来玉帝见他们可怜，特意恩准他们每年七月初七见上一面。据说每到这一天，所有的喜鹊都会飞到天河上，用身体搭起一座鹊桥，供牛郎织女一家在鹊桥上相会。从此天上多了一条又宽又长的银白色的天河，天河这边有一颗星星是织女星，河对岸有三颗星，呈扁担形分布，中间那颗稍大是牛郎星，两边两颗稍小的是金歌星和玉妹星。
3: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分享时间了，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六册，我不再是小磨蹭。准备好了吗？今天的故事要开始咯。效率专家爸爸。我曾经读过一本很有趣的书，效率专家爸爸。这是一本让人笑了又笑的书，它让成千上万的人，也包括我自己，学着管理自己的时间，将快乐和效率完美结合，从而受益无穷。书中的主人公效率专家爸爸盖尔布雷斯先生，是世界管理学史上公认的

0: 动作研究之父。所谓动作研究，简单的说，就是研究怎样去掉浪费时间的动作。比如说，当这家的孩子在洗盘子时，效率专家爸爸会给他们拍录像，来搞清哪些动作应该去掉，以便盘子洗得更快些。而他通过给工厂的工人拍录像，来研究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可以让生产效率提高 25%。 效率专家爸爸在生活中钻研关于效率的学问，他尝试用两把胡子刷同时刷脸，发现这样可以使刷胡子的时间缩短17秒。有一次，他居然同时用两把剃须刀刮胡子，但后来他还是取消了这种办法。
1: 本来可以减少44秒，可是往脖子上缠纱布却浪费了我两分钟。
0: 叫他心疼的倒不是脖子上化开的口子，而是那两分钟。效率专家爸爸有12个孩子，他要求每一个孩子用最短的时间来完成刷牙、洗澡、梳头、叠被等事情。通过这样的训练，这家的孩子个个动作麻利，头脑敏捷。后来12个孩子个个都成了专家和学者。成长点金术，眨眼之间。被称为水怪的美国游泳名将菲尔普斯，在北京奥运会男子百米蝶泳比赛中，以 0.01 秒的优势战胜对手，获得了他本人的第13块奥运会金牌。这一刻，菲尔普斯创造了历史，而他赢得的这 0.01 秒也让整个世界为之惊叹。解说员介绍，人类眨一下眼睛需要 0.02 秒，也就是说 0.01 秒比一眨眼的功夫还要短一半。就是这短短的一瞬间，决定了一枚金牌的归属。这时候我们可以真正理解争分夺秒这个词的含义。真的，直到这时，你才会感受到时间带给我们的惊叹，还有它的巨大魅力和力量。眨眼之间可以改写历史，这对运动员来说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而言，眨眼之间那短短的一瞬也蕴藏着无限的可能。如果我们每个人也能在日常生活中看重这眨眼之间的时间，一秒一秒地累积起来，滴滴水珠汇成海洋，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也许会让你惊叹呢。让我们来做一个算式，假设每分钟能省出5秒钟，那么一小时便多出5分钟，半天12小时下来，你就可以多出60分钟。想想看，60分钟可以做多少事？如果用它来阅读，你会多看许多好书；如果用它来学外语，你可能多掌握一门语言；如果用它来练小提琴，也许你会成为一名不错的提琴手。 0.01 秒都不放过，一眨眼的时间都不想浪费。

0: 带着这种态度去看待时间，你还会说时间不够用吗？分秒必争，会让你成为一个拥有高效率的人。亲爱的小朋友们，你又是如何对待你的每分每秒的呢？没错，时间都是挤出来的。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去做必做的事情，把眨眼之间的时间都视为珍宝，你也能成为一个效率专家。成长小魔棒，管好自己的第十七条奇妙法则，分秒必争。咒语是一眨眼的时间都不放过。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戏水的男孩。一个在河里戏水的男孩快被淹死了，他向一个路过的人呼救，那个人不但不出手相救，还漠不关心地站在一旁，指责他这种鲁莽的行为。那男孩嚷道：
2: 先生，请先救我，然后再指责我吧。
1: 光说不做的人令人厌恶。狐狸和樵夫。一只被猎狗追赶的狐狸经过一个正在砍橡树的樵夫身旁，求他给自己指出一个安全的藏身地。樵夫叫他在自己的棚屋里躲一躲，于是狐狸悄悄躲进棚屋，藏在一个角落里。不久以后，猎人带着猎狗赶来，问樵夫有没有看见那只狐狸。樵夫大声回答说没看见，但在说的过程中始终用手指着狐狸躲藏的棚屋。猎人没有注意到他的手势，却相信了他说的话，赶紧向前追去。等猎人带着猎狗走远后，狐狸理也不理樵夫，就要离开。樵夫叫住狐狸，指责他说：
3: 你这忘恩负义的家伙，你的命是我救的，你却连一声谢谢也不说就要走。
1: 狐狸回答说：
2: 说实话，如果你的手势不背叛你的言辞的话，我本该衷心地感谢你。
1: 做人要言行一致。小螃蟹和他的妈妈。螃蟹妈妈对他的儿子说：
4: 你为什么总这样横着走呀，我的孩子，直着走可是好看多了。
1: 小螃蟹回答说：
2: 你说的非常对，亲爱的妈妈，如果你示范给我看怎样直着走，我一定能照着做。
1: 母螃蟹无论怎样尝试也没有成功，于是他便放弃了，再也不去责怪或规劝他的孩子了。身教胜于言传。预言家。预言家正坐在市场里给路过的人预测命运。一个人急匆匆地赶来告诉预言家，说他家的房门被砸开，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偷光了。预言家重重地叹了口气，飞快地朝家里跑去。邻居看到他跑回来说：
2: 嘿，你这家伙，你说你能预知别人的命运，你为什么不能预知自己的命运呢？
1: 妄加揣测他人的命运，不如切实做好自己的事。失去尾巴的狐狸。狐狸被捕兽夹夹住，好不容易挣脱了，只是尾巴给夹断了。从此以后，因为没有尾巴，他感到十分羞耻，也招来他人的嘲笑，他活得很不自在。因此他计划说服所有狐狸，让他们相信没有尾巴会更加好看，这样一来他也不会感觉自己是异类。他召集来许多狐狸，当众劝他们割掉尾巴。他说没有了尾巴不仅更好看，还可以减去自身重量，而且尾巴实在太累赘了。
5: 这时，一只狐狸打断他的话说：
3: 我的朋友，如果你自己没有失去尾巴，你就不会这样劝说我们了。
5: 有些建议是受私欲驱使，而非出自善意。猎人和樵夫。一个胆子不太大的猎人正在追踪一头狮子的足迹，他问正在林中砍橡树的樵夫是否看到过狮子的脚印，或者是否知道它的洞在哪里。樵夫说：
3: 我可以马上让你看到狮子本身。
5: 猎人吓得脸色煞白，牙齿打颤，回答说：
2: 不用了，谢谢，我不是问你那个，我只是在找狮子的足迹，而不是狮子本身。
5: 真正的英雄的言和行同样勇敢。老鼠开会。老鼠召开会议，商讨一个最好的办法来预先警告他们最大的敌人猫来了的问题。在众多提议中，有一个受到大多数老鼠的支持，这个提议就是在猫的脖子上系上一个铃铛，这样一来，只要听到铃声，老鼠就得到了预警，可以在猫来之前逃开，躲进他们的洞里去。但是当老鼠们进一步讨论由谁去给猫系上铃铛时，他们便都不吱声了。再好的办法不能付诸实施也是白搭。
6: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奇怪的石头。相传在伊利安有一块会喷火的石头，伊利米亚米和伊索拉伊夫妇是最初发现这块石头的人，由此这两个人被人们视为发现这块喷火石的始祖。至今那块喷火石依旧被视为圣物，人们每年都会为它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其实伊利米亚米和妻子是无意中发现那块石头的。刚开始的时候，夫妇俩一起住在瓦乌迪瑞乌邑，这个地方位于印尼的东亚蓬，确切地说，他们居住的地方叫冈波拉玛。这个山区刚刚被其他居民抛弃，那些人搬到海边去，是因为这里再也没有光狼树了。光狼粉是这一带居民的主要食物。为什么没有光狼树了呢？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神仙伊里沃纳外生气了，所有人都只采光狼而不种树，久而久之光狼树就越采越少了。神仙一生气，就把光狼树移植到别的地方去了，人们只得随之搬迁。现在大部分冈波拉玛居民迁到了一个叫兰杜阿伊菲的地方，冈波拉玛只剩下神仙和伊利米亚米夫妇了。在一个晴朗的早上，天生丽质的伊索拉伊刚用冈波拉玛山中的泉水洗完凉水澡，正坐在巨石上享受日光浴。他突然觉得那块石头怎么越来越烫了，他被烧得实在难受，赶忙站了起来。伊索拉伊仔细端详着这块刚被他做过的石头，只见从石头里冒出了一团团的热气，他惊异极了，赶忙唤来了丈夫伊利米亚米。她的丈夫试着坐上去，的确觉得这块石头很烫屁股。夫妇俩不约而同地想到，如果在巨石上的不是人，而是动物的肉，又会怎样呢？于是他们把鹿肉放在那块石头上做试验，烤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拿来品尝，烤过的肉的确比生肉要好吃得很多。自从那以后，夫妇俩一直都用那块怪石头烤东西吃。后来他们又尝试着把竹子放在那块石头上，想以竹子来取火，他们烤过的竹子上突然溅出了火星， 后来，夫妇俩每天都尝试着各种东西驱火。第一天，他们用干草和枯枝；第二天，他们在草和叶子的基础上增添了竹枝；第三天，他们又拿了更多的草、叶子和木头来取火。总之，只要他们想到的东西，都会放在这块怪石上烧。有时候，他们这样做会使得石头升起一片炽热的红云，这让他们很害怕。于是，夫妇俩向那个叫伊里沃纳外的神仙祈祷，渴望得到他的帮助。伊里沃纳外爽快地答应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烧烤时，石头又冒出了许多浓烟。夫妇俩又害怕了，他们再次向伊里沃纳外求助，请他让这些乌云消失。伊里沃纳外再次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因为夫妇俩乐此不疲的烧烤，让冈布拉玛山每天都浓烟滚滚。兰度阿伊菲的百姓都误以为是神仙伊里沃纳外又在施法，每当浓烟滚滚之时，就会响起鼓声，那是伊里沃纳外的鼓，叫索格雷，也有人叫他索沃伊。每当那鼓声响起，人们便都习惯性地跑来看鼓。虽然鼓声很响亮，但不是任何人都能看到它的，只有年长和拥有法力的人才能看见那种乐器。起初，人们只是想看看那面神鼓，但是当他们走到冈布拉玛时，却看到了那块怪石。那块石头依然炙热地冒着浓烟，人们都十分惊讶，尤其是听过夫妇俩对他奇特功能的介绍后，更是倍感惊奇。听说放在上面烤的食物会变得更加美味可口，大家都亲自品尝了一下，人们一致认为这样烤过的食物，它的味道的确更好了。兰度阿伊菲的居民们听说这件事之后，现在都明白不是伊里沃纳外发脾气导致的浓烟，因此大家一致赞同在次日清晨举办一场传统宴会。在传统宴会上，大家围着那块怪石坐下，人们带来了光囊、芋头、肉和其他的食物，几乎所有人都往那块怪石上放置干草，因此石头喷出巨大而耀眼的火焰。那场宴会热热闹闹地举办了三天，大伙儿都为伊利米亚米夫妇发现并拥有这块奇石而感到由衷的高兴。打那以后，那里的百姓每年都会为那块石头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7: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民间故事，演播甘肃农村广播林晓。狮子和胡狼。有一只胡狼住在一个大山洞里，与豺狼虎豹等猛兽为邻，他很廉洁自守，从不像邻居们那样恃强凌弱，杀生害命。因为这点，猛兽们对他充满了敌意。他们说，你的主意我们很不喜欢，想想看，廉洁对你有什么好处，你要如此坚守。无论如何，你总是我们的同类，和我们一块玩耍，一块营生，你究竟为什么不杀生食肉，总要显得特别一些呢？胡狼回答说，与你们为伴并没有犯什么法，只要我自己本身不犯法，因为犯法与在什么地方居住、交什么样的朋友是没有关系的，犯法是内心和行为的问题。假如说在洁净的地方所干的事就一定是善良的，在可恶的地方所干的事就一定是卑劣的，那么在圣所里把教士杀了，岂不是没有犯罪？而在战场上救护伤员反而是犯罪了。我只是以自己的身体与你们为伴，不以内心和行动与你们交流，因为我深知善恶终有各自的报应，所以要信守生活的原则。 我和你们在一起，心里绝无恶意。倘若这样损害了你们的利益，天下之大，岂无安身之地？于是，胡狼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特色，没有被邻居们同化。他廉洁的声明逐渐传遍了各处，当地的兽王狮子听说了胡狼忠诚可靠、廉洁自律的品德之后，十分欣赏，便召见了他。狮子一边与胡狼攀谈，一边仔细观察，觉得他各方面都很符合自己的要求。过了几天，狮王再次召见胡狼，对他说道：我的猛将谋士实不算少，这你是知道的。尽管如此，我仍然急需一些得力的助手。你的廉洁重礼、睿智和虔诚，我早有耳闻，所以把你召来考验了一番，结果并没有让我失望，因此我更加器重你，要委你以重任，使你成为我的心腹。恕我直言，大王，胡狼说，任命能人为助手，委以差事，是君王的权利。但君王切忌强求某个臣民出任某个职位，因为勉强做的事是不会做得好的。我素来没有干大事的志向，见识也不多，更不善于与王权打交道，所以请您另择贤能，不必挽留我。大王，您是百兽之首，臣民中绝对不乏有能力又愿意做大事的，您若任用了他们，互相受益，不是两全其美之事吗？狮王却说道：你不必推辞了，我意已决，像你这样的能者，我是不会让你赋闲的。胡狼说：世上只有两种人，为王权服务而无后顾之忧，一种是好阿谀奉承的奸佞小人，他们常常为了中饱私囊而徇私舞弊，靠耍阴谋诡计来逃脱罪责；另一种是卑下无能的昏庸之人，这种人没有人会嫉妒他。至于那些忠心耿耿为君王服务的正人君子，不会耍阴谋诡计，也不会溜须拍马，自然免不了受人妒忌。同僚们眼红他的地位，千方百计地排挤他，或设陷阱拉他下水。君王一旦为此捕风捉影地找毛病，他便难逃厄运。而那些与王政为敌的人，既恨他辅佐君王，更是不择手段地想置他于死地。倘若有这两种敌人一齐攻击他，那他必死无疑了。胡狼先生多虑了，你随时在我左右，我完全可以保证这里绝不会有人嫉妒或陷害你。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体面的职位，让你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狮王再劝道：若大王真心要赐予我恩惠，就请让我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在这里生活。胡狼说：因为我知道做君王的亲信，在一个时辰内所经历的灾难和恐惧，是普通人一生都遇不上的。对他来说，喜乐只是暂时的，悲哀和恐惧才是永久的。与其过着这种富贵却恐怖的日子，不如去追寻简单而安心的生活。狮王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有我在，这些事你都不用担心，无论如何我已选定你辅佐我的事务。既然大王决意要我任职，胡狼说，请先给我一个承诺，假如将来有人陷害我，无论是地位在我之上怕我与他竞争的，还是地位在我之下欲与我争夺权力的，也无论是直接向大王进谗言的，还是借他人之口诬陷我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大王一定要审查审查再审查，是非尚未分晓之前，切忌匆忙定案。如果大王这样承诺的话，那么我才敢走马上任，鞠躬尽瘁，尽忠职守，绝不辜负大王的一片期望。狮王一口答应了胡狼的要求，委任他专门管理粮秣事务，并对他另眼相看。狮王的许多臣子一见此情形，愤怒到了极点。 他们聚集在一块儿，共同商议陷害胡狼的计策。有一天，狮王得到一块肉，肉味十分香甜，狮王特意留下一半，令胡狼保管，将它收藏在最稳当的地方，等日后使用。狮王的那帮臣子可算逮着一个好机会，他们把肉偷出，扛到胡狼家里，隐藏在他察觉不到的地方，以便制造向狮王进谗言的口实。第二天，狮王要进午膳时，却发觉那块肉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着。胡狼因出去为狮王办事，对这里面的阴谋诡计还一无所知。一会儿功夫，那些企图陷害胡狼的臣子都来了，等着见机行事。狮王再三严厉地追问那块肉的下落，众人只是面面相觑，一言不发。后来终于有一人站出来，以近乎诚恳的口吻说道，凡是与狮王有关的事，无论是好是坏，也无论说出来有多么麻烦，我们做臣下的都应该如实禀报。据我所听到的消息，肉是被胡狼拿到家里去的。另一个说道，我看胡狼不至于这样做吧，不过人心难测，还是搜查一下为好。第三个说道，我肯定只要你们去查看，就会发现那块肉在胡狼家里。胡狼表面廉洁奉公，实际上假仁假义，倘若事实证明他是虚伪小人，那么我们最应该相信的还是事实。第四个说道，假若这件事是真的，那么胡狼不仅是背叛狮王，简直是狗胆包天，大逆不道。第五个说道，诸位有德行的人，我不打算否认你们的话，但是证据是最能说明一切的。等狮王派人去胡狼家里检查后，真相便大白了。第六个说道，若狮王要检查胡狼的家，必须从速进行，因为胡狼的耳目很多，万一走漏风声，情势就不好了。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竟然把狮王的心说动了。于是狮王召见了胡狼，劈头便问道，我令你保管的那块肉到哪儿去了？胡狼大道，我已交给厨师，让他送来给大王了。狮王就召见了厨师，厨师是陷害胡狼的同谋者。厨师说，他没交给我什么东西。于是，狮王真的派一个亲信去胡狼家里搜查，结果查出一块肉，亲信把肉带回来见狮王，狮王大怒。这时，有一只至此尚未开枪的狼走到狮王面前，仿佛是要显示自己属于那种不等真相大白，绝不妄下断言的公正人士，不紧不慢地说道，胡狼徇私舞弊的证据竟已确凿，大王实在应该绝不姑息，因为大王今日若饶过胡狼，以后就难以制止其他违法乱纪的人，所谓杀一儆百，起的就是这个作用啊。狮王就下令将胡狼驱逐出森林大地。这时又有一位侍臣说道，恕我直言大王，我感到奇怪的是，如此欺世盗名的胡狼竟能瞒得住大王的眼睛，我更担心的是，大王既已明了胡狼的所作所为，是否还想宽恕他？狮王一听此话颇有道理，就派了一个使臣赶去将胡狼叫住，要求他立即悔过，再听候处置。使臣想陷害胡狼，就捏造一个虚假的答复来禀报狮王。狮王听了大怒，下令执行官马上将胡狼押解出去，处以死刑。狮王的母后听说了这个消息，担心狮王犯了急性的毛病，于是立即派人阻止执行官，要他们从缓办理。同时他亲自去见狮王，问道，我的儿，胡狼犯了什么罪，你要把他处死？狮王便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母后。母后苦口婆心地说道，明达的人处理一件事情，总是要仔细推敲，多方考虑，
0: 性急的人缺乏足够的证据便匆忙行事，终归会后悔。身为一国之君，在处理事务时是最

0: 你不是已经考察过了吗？不是也一直对他赞不绝口吗？现在怎么又根据一个尚不明真相的罪名轻易施以重刑呢？倘若这是有人嫉妒胡狼故意陷害的，那该怎么办？对于陈子谦的事，国王若不以为意，疏忽大意，就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自从胡狼进宫以来，只看见他忠信廉洁的表现，没有任何过失可究。现在你竟然因为一块肉就对他翻脸无情，是不是太过分了？作为国王，你实在应该仔细调查一下，弄清楚平时只食素的胡狼为何要将一块肉藏在自己家里。也许你稍加考察就会发现一点名堂，说不定是某些存心要陷害胡狼的家伙预先把肉藏在他家里的。老鹰的爪里抓着一块肉时，还会有一群鸟追逐它；狗嘴里若叼着一根骨头，也会有许多狗来追它。胡狼到这里以后，为了你的利益，披肝沥胆，操了多少心，吃了多少苦，没做过一件背叛你的事情。所以，你一定要审慎办案，不要冤枉了好人，纵容了坏人啊。母后正同狮王说话的时候，进来一位心腹大臣，报告失窃一案已经查明，胡狼毫无罪过。狮王这才恍然大悟，意识到母后所说的的确有理。这时母后进一步说道，胡狼却被证实无辜之后，狮王绝不应姑息这帮陷害忠良的坏人，务必严惩不贷，以免引起无穷后患。不要小看了他们欺骗伎俩，因为杂草再无力量，团在一块儿也能编成捆绑大象的粗绳。明达的人绝不应纵容大逆不道、无法无天的小人，应该依法惩治动辄发怒、鲁莽轻率的人，总难成就大事。这你已经知道了，对无辜受冤的胡狼，你应该极尽安抚，不要因此心存芥蒂，正直大方，忠信守义，能苦心为人的君子一刻也不能抛弃。寡廉鲜耻、忘恩负义、不与人为善的小人，要像躲避瘟疫一样远远地避开。胡狼确是君子，你应该善待。于是狮王立即召见胡狼，向他真诚地道歉，并让他官复原职。胡狼说道，大王最初要我进宫任职时，我顾虑重重，不知大王您是否还记得。一般小人是损人利己的，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为满足私欲而伤及朋友，我不是这样的小人，大王是清楚的。但是像我这样受过重罚的人，大王实在不应再与之相处。也许大王会说，这个胡狼准是记恨曾经遭受的冤屈，以此来报复我。老天知道，我胡狼绝非如此小气之人，绝不会为此而心存芥蒂。我担心的只是，倘若那些人故伎重演，再加害我一次，我该怎么办？所以，我不应该再留下伺候大王，大王也不应该再以我为臣了。狮王没有理会胡狼的这番话，说道，你的品格我曾经考验过，刚才我再次证实了你忠实守信，也认识了那帮陷害你的小人。在我的心中，你是君子的楷模，而君子只念友谊不计旧仇的。既然我已经恢复对你的信任，请你也恢复对我的信任之心吧。我们彼此间都会为这种信任而感到欣慰的。于是胡狼接受了狮王官复原职的建议，从此狮王加倍地善待他，敬重之心与日俱增。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甘肃农村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阿拉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农诗后稷。相传，后稷不仅是中国的农业始祖，还是古代周族的祖先，他那段充满浓郁神话色彩的身世一直被后人津津乐道。远古的某日，后稷的母亲

0: 公园来到野外游玩，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串巨人的脚印。江源心生好奇，觉得甚是有趣，就把自己的脚踏进巨人的脚印里，结果不久肚子就大了起来。家人以为他生了怪病，便跑去请巫师为他治病。巫师确定江源是怀孕了，家人这才松了一口气。过了不久，后继便出生了。可是他出生的时候不哭也不笑，家人围着他看，他却用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盯着妈妈，手脚不停地乱动。他的母亲江源觉得这是不吉祥的征兆，经过再三思量，江源决定把孩子扔掉。可怜的后继出生还不到一天，狠心的母亲决绝地对家人说，这个孩子我不要了，你们把他扔了吧。家人听了大吃一惊，都说外面寒风呼啸，冰天雪地的，要是把孩子扔出去非冻死不可。可是江源态度非常坚决，家人拗不过他，只好草草地把后继包裹起来放在筐子里，扔到了一个偏僻遥远的山坳里。江源的家人非常牵挂后继，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家人就跑到山坳里去看他，却被所见的景象惊呆了。后继不仅没有冻死，反而活得好好的。原来许多牛羊正围着他给他取暖，后继正含着一头牛的乳头吸奶呢。附近的人们听说这件事以后都说，这个孩子不是一般的人，我们一定要把他抱回来。江源还是不同意，他吩咐家人把后继扔到更远的山林里去，家人没办法，只好照做了。可是过了一天，他们又发现有一只狼趴在后继身边温柔地哺育他，看见来的人多了，这才在后继脸上嗅了嗅，不情愿地走远了。家人回来后纷纷劝说江源留下这个孩子，江源还是不同意。他说，如果这孩子真像你们说的那么神奇，我倒要亲自试一试了。家人问，你要怎么试呢？江源说，门外不是有一个水池吗？水池上结了冰，我要让这孩子只穿一件小薄衣，把它放在冰上，我自己坐在屋子里看着，如果一个时辰以后他没冻死，我就抚养他。家人照做了，哪知刚把孩子放下去，就听到空中一阵啪啪的响声，无数只黑色的大鸟落到了地上，它们有的用身子托起后继，有的用翅膀盖着后继。就这样，后继被黑色大鸟足足守护了一个时辰。一个时辰过后，大鸟们迅速飞走，后继这才哇哇大哭起来。江源一看果然神奇，连忙把他抱入怀中好好抚养起来。后继长大以后，因为擅长种植粮食作物，被部落首领尧封为农师。
1: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格林童话》井边的木鹅姑娘。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从前有一个老婆婆在森林中养了一群鹅，人们都不愿跟她接触，认为她是一个巫婆。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在森林中散步，碰到老婆婆正背着一大捆草和两筐野果子在路上走着。小伙子很同情她，主动帮她扛东西。路越走越长，东西也越来越重，可老婆婆不让她休息，还嘲笑她，并跳到那捆草上坐下来，说到家会给赏钱。在小伙子累得快要趴下的时候，终于到了老婆婆家里。这时，一个丑女人赶着一群鹅走过来，她是老婆婆的女儿。 作为报酬

0: 老婆婆给了小伙子一个用绿宝石做成的小盒子，告诉他，
1: 你要好好保存它，它会给你带来幸福的。
0: 小伙子谢过了老婆婆，就上路了。而老婆婆的女儿，她连看都没看一眼。小伙子来到一座陌生的大城市，拜见了国王和王后。他把绿宝石盒子给王后看，谁知王后一打开盒子就晕倒了。醒来的王后告诉小伙子，她曾经有三个女儿，最小的最漂亮，而且哭的时候流的不是眼泪，而是珍珠宝石。有一次，小女儿惹怒了国王，于是国王将国家分给了两个大女儿，放逐了小女儿。国王现在后悔了，正到处找小女儿。王后现在看到的宝石和女儿哭泣时流出来的一模一样。小伙子就把自己在森林里的经历告诉了他们。国王和王后决定去找老婆婆打听一下。天黑了，女儿赶着一群鹅回来了。老婆婆听见树上的猫叫了三声以后，就对女儿说，
1: 时间到了，去干自己的活儿吧。
0: 女儿来到一口井边，将脸上的皮揭下来，洗完脸后又把皮洗了晾干。月光下的姑娘是如此美丽，但她坐在地上轻轻哭泣。突然他听到了一阵沙沙声，便赶紧往家跑。他回到家还在不停地发抖，老婆婆让他不要害怕，叫他将屋子打扫干净后穿上来时的漂亮衣服，在房间里等。国王、王后和小伙子终于找到了老婆婆的小屋，公主像天使一样走了出来。她跑向自己的父母，和他们紧紧拥抱。国王说，
2: 我已没有什么可送给你了。
0: 老婆婆说，
1: 她什么也不需要，我已将她为你们所流的眼泪还给她，这是世上最好的珍珠和宝石，比你的王国还值钱，同时把我的小屋也送给他。
0: 说完，老婆婆就消失了，而小房子变成了金碧辉煌的宫殿。从此，他们四个人就在这里过着幸福的生活。好了，这个故事结束了。做父母的应该多理解孩子，多站在孩子的立场想一想，这样彼此间才不会产生误会。国王如果站在女儿的立场去理解她的话，一定不会生女儿气的。好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就请关注耳语精灵微信公众号，我们将每天为你分享一个精彩有趣的故事。好了，今天就到这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3: 农夫和蛇。冬天，农夫看到一条蛇冻僵了，他可怜蛇，就把它拾起来捂在怀里，蛇被他身上的热量温暖后很快苏醒了，他一恢复意识就咬了他的恩人，给他造成了致命的伤。农夫临终时说，
4: 我竟然可怜一个恶人，应该

0: 来得到这种报应。再大的恩惠也无法感化罪大恶极的人。农夫何冠。农夫在刚刚播种的耕地上张了网，捉住了许多来啄种子吃的鹤。在这些鹤当中还有一只鹳，鹳的一条腿在网里弄断了，他急切地恳求农夫饶命，
1: 求你不要杀我，主人，这一次就把我放了吧，我的断腿应该引起你的怜悯，再说我不是鹤，我是一只鹳，是一种品质更加高尚的鸟，你瞧我多么敬爱和孝顺我的父母，你再看看我的羽毛跟鹤的羽毛一点也不像。
0: 农夫哈哈大笑说，也许你说的都对，但是我只知道一点，我是把你和这些强盗鹤一起捉住的，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必须得死。交上坏朋友，没有人会相信你是好的，物以类聚。狮子和海豚。狮子在海边闲逛，看见一只海豚从海浪中伸出头来，便提议和海豚结盟。按照狮子的说法，在所有动物中，他们两个理应成为最好的朋友，因为一个是陆地上的百兽之王，一个是海洋中所有居民的君主。海豚高兴地答应了狮子的提议。不久以后，狮子和一头野牛搏斗，连忙喊海豚来帮忙。海豚尽管非常愿意帮助他，但就是帮不上忙，因为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到陆地上来。狮子骂他背信弃义，海豚回答说，不，我的朋友，不要责怪我，要怪就怪大自然吧，大自然虽给了我海上的统治权，却拒绝给我在陆地上生存的权利。以与同舟共济者结为盟友。两个士兵和强盗。两个士兵一起旅行时被一个强盗偷袭了，一个士兵逃走，另一个士兵坚守在原地，用他有力的右手自卫。强盗被杀后，那个胆小的士兵才跑回来，拔出剑，扯下旅行外套说，
2: 让我来对付他，我要让他知道他袭击的是什么人。
0: 听了他的话，刚才和强盗搏斗的士兵回答说，我只希望你刚才能帮我的忙，哪怕只用刚说的这些话，因为我当时会认为这些话是真心话，会受到鼓舞，但现在请把你的剑收回剑鞘，也收回你同样无用的话吧，直到你能找到一个不知道你为人的人去欺骗。说实话，我已经看到过你遇到危险时逃得有多快，很清楚再不能依仗你的所谓的勇敢了。
3: 物语不能共患难的人做朋友。母狗和他的小狗。母狗就要生小狗了，恳求牧羊人给他一块地方生小狗，牧羊人答应了。后来母狗又恳求让他在同一地方抚育小狗，牧羊人也答应了。最后小狗长大了，能够自卫了。母狗有了小狗的保护，对这块地方提出了专有权，不许牧羊人靠近。不与得寸进尺者为友。驴和他的买主。一个人想要买一头驴，跟驴的主人讲好，他在成交前要先试用一下。买主把驴带回家，把他和所有的驴一起关在干草棚里。这头新来的驴一进入干草棚，就离开其他的驴，和一头最懒最贪吃的驴打成了一片。看到这种情况，买主就给驴拴上缰绳，把它带回去交给了它的主人。驴的主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快就决定了，建议他应该多试用一下。他说，
4: 我用不着再试用了，从他所找的朋友就知道他将和那头驴一模一样。
3: 从一个人交的朋友就能看出这个人怎么样。 母鸡。

0: 鸡和燕子。母鸡发现了几个毒蛇蛋，小心地为它们保暖，并把小蛇孵了出来。燕子看见了它所做的事，说：
1: 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为什么要孵出这些小毒蛇呢？等它们长大以后会伤害大家，而首先受到伤害的就是你。
0: 要学会明辨敌友。狮子和鹰。鹰在飞行途中停下来，恳请狮子和他合作，好发挥互补的优势。狮子回答说：
2: 我倒不反对，但你必须允许我，要求你找个保人，保证你能信守诺言，因为对一个随时都有可能背弃协议飞走的家伙，我怎么能把他当成朋友来信任呢？
0: 勿与寡信者深交。黄蜂、松鸡和农夫。黄蜂和松鸡口渴极了，来到农夫那里恳求他给他们一点水喝，他们保证一定会报答他给他们的帮助。松鸡说他要着松葡萄树周围的土，让他们结出更好的葡萄。黄蜂说要帮他看家，用刺赶走小偷。不过农夫打断他们的话说：
2: 我已经有两头公牛，他们不用做什么保证，已经把所有这些事情都做了。毫无疑问，我与其把水给你们，还不如把水给他们。
0: 轻许诺言的人往往并不打算实干。两个旅行者和斧头。两个人结伴旅行，其中一个人捡起路上的一把斧头说：
1: 我发现了一把斧头。
0: 另一个人回答说：不，我的朋友，不要说我，而要说我们发现了一把斧头。他们还没走出多远，斧头的主人就追上来了。捡起斧头的那个人说：
1: 我们完了。
0: 另一个人回答说：
2: 还是沿用你最初的说话模式吧，我的朋友，你那时怎么想的，现在也这么想，你应该说我，而不是我们完了。
0: 想要分享奖赏，也该分担风险。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苏黎伊坤和两只鸟的故事。苏黎伊坤是个既善良又淳朴的小伙子，他有六个哥哥和七个姐姐，他的父母在地汶岛上拥有一个大农场。有一段时间，野猪经常跑来糟蹋农民地里的庄稼，使得农民没了收成，遭受巨大损失。人们想尽一切办法对付野猪，可是野猪还是不断地来破坏农作物。农民们都厌恶这些野猪，却拿他们没办法。苏里伊坤的父亲抱怨说：
4: 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饿死。
3: 他的母亲也发愁地说：
5: 啊，是啊，更何况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孩子。
3: 苏黎伊坤听了父母的对话，慢慢走到父母的身边。苏黎伊坤天生就敦厚老实，他理解父母的难处。他六个哥哥却性格迥异，有的胆小怕事，还有的吝啬嫉妒，所以父母更偏爱苏黎伊坤。苏黎伊坤很乐于帮助姐姐们，因此姐姐们也十分喜欢他。苏里伊坤说：
5: 爸爸，让我和六个哥哥轮流看守农场，驱赶野猪好吗？
4: 这事儿让六个本就害怕野猪的哥哥勃然大怒，因为他们很害怕野猪，只要一听到野猪的声音，他们就会吓得魂不附体。
5: 大哥说：苏里伊坤，你倒是壮得很勇敢，我们邻居家的小子前不久就被野猪拱死了。
4: 苏里伊坤反驳道：
5: 大哥，你说的不对，那孩子是在河里淹死的。
4: 他的另一个哥哥厉声呵斥道：
6: 嘿，就你爱顶嘴，

0: 说，你们的弟弟说得很对，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野猪是不敢轻易攻击你们的，你们应该轮流守护农场。打那个时候开始，七兄弟就轮流着看守农场，防范野猪再次糟蹋庄稼。但是毕竟六个哥哥都害怕野猪，于是他们开始想办法哄骗苏黎一坤，叫他一个人去守护农场。每当他射死一头野猪，把猪扛回家，狡诈的哥哥们很快就把肉多的部位瓜分干净，只把没什么肉的猪头留给了他。苏黎一坤老实巴交地说，哥哥们没事的，我不喜欢吃野猪肉，你们都拿走吧。这样父母和姐姐们就越来越喜爱苏黎一坤了，这让六个本来就嫉妒他的哥哥愈加受不了。一天，六个哥哥凑到一起想了坏主意，他们打算陷害苏黎一坤，把自己的亲弟弟骗到村边的森林里去喂鬼。哥哥们骗弟弟说，哎，你不是剑法很厉害吗？我们想约你一起去森林捉蝙蝠。苏黎一坤听到之后，好啊，我很愿意和你们一起进森林。夜幕降临了，七兄弟便向森林深处走去。等苏黎一坤走进阴森恐怖的密林，哥哥们便悄悄地撤了出来，只把他一个人留在森林里。苏黎一坤望着漆黑一片的森林，害怕地连声呼唤六个哥哥，他每呼唤一次都有灵鬼在回答他，鬼怪每回答一次他就离大陆更远一些。后来他困在了密林里，被妖怪们抓住了。但是苏黎一坤看上去又瘦又小，妖怪们便把他藏在一个黑洞里仔细喂养，想让他长肥长壮，再考虑如何吃他。苏黎一坤正在为自己困在山洞而伤感的时候，突然有两只小鸟掉进了他的怀里。小鸟是从洞缝的缝隙跌落到他坐的地方的，两只小鸟都受了伤，奄奄一息。苏黎一坤十分可怜他们，便精心呵护和照顾他们，直到痊愈。痊愈后，两只小鸟逐渐变成健壮有力的猛禽。为了报答苏黎一坤的恩情，他们决心帮他逃离魔窟。一只猛禽对他说，心怀仁爱的朋友，你不该在这种地方受苦。另一只鸟说，我们一定带你去个好地方。于是两只猛禽把他带离了山洞，飞往一个山丘上。苏黎一坤惊讶地发现，两只鸟竟将他带到了一座雄伟的宫殿面前。这正是两只鸟对他的报答，是对一个善良人的奖赏。苏黎一坤不仅拥有了富丽堂皇的王宫，有威武而忠心的卫士，还有皇后、众多的宫女和一心拥戴君主的臣民。从此，苏黎一坤便安逸地生活在这里，直到他与世长辞。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鹌鹑的故事。传说从前的鹌鹑也是有尾巴的鸟，而麝香猫是出了名的狡猾动物，几乎所有动物都被它坑害过。麝香猫还是个又懒又馋的家伙，自打他在村子里出现，这一带就没安宁过。他到处骗吃骗喝，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一天，麝香猫来找鸡大婶，他看到鸡大婶正带着一群小鸡觅食，便凑了过去。麝香猫笑嘻嘻地打招呼，嘿嘿嘿，婶子啊，照顾孩子呢。鸡大婶温和地答道，啊，是啊。麝香猫故意瘪着嘴讥讽道，嗯，连家都不管呀。鸡大婶问道，麝香猫大叔， 你怎么这么说呀？麝香猫故作轻蔑地说。哼，你家都着火了，你还不知道？鸡大婶一听到自家失火了，顿时慌了手脚，她顾不上理会小鸡们，跳起来就拼命往家赶。鸡大婶刚走，麝香猫就偷吃了一只小鸡。鸡大婶发现鸡窝根本没失火，又赶忙跑回来看自己的小鸡。麝香猫问着，哎，鸡大婶怎么回来了？鸡大婶说，哼，哪着火了呀？麝香猫随口说，哦，原来不是您家呀。鸡大婶又问，那到底哪着火了呀？麝香猫说，那就是你主人的厨房咯。果然，鸡大婶看到有烟从他主人的厨房里飘出，于是他又朝那边跑去。趁着鸡大婶一离开，麝香猫又偷吃了一只小鸡。鸡大婶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三番五次的被狡猾的麝香猫玩弄，到他醒悟的时候只剩两只小鸡了。鸡大婶问，麝香猫，你把我的孩子弄到哪儿去了？麝香猫说，啊，我怎么知道，刚才你跑的时候他们可是一直跟着你呢，兴许是掉进厨房的火里了吧。鸡大婶又朝主人的厨房跑去，但他在那里没有找到孩子。当他回去找麝香猫的时候，剩下的小鸡也被吃掉了。鸡大婶十分伤心，他向朋友们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原来大部分的动物都被麝香猫骗过，大家聚到一起商量着将麝香猫赶出村庄的办法。动物们听说鹌鹑和麝香猫早就相互看不顺眼了，所以就请鹌鹑出主意。最后大家都愿意照鹌鹑的计谋赶走麝香猫。一天，鹌鹑故意把麝香猫的丑事散布出去，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最后森林里所有的动物都知道了，其中传得最多的就是麝香猫拉屎的臭事。鹿说，哎呀，麝香猫真是最让人恶心的动物。兔子接着说，鹌鹑说的没错，我还亲眼看到了麝香猫的粪便里还有很多绒毛呢。鸡大婶说，哼，如果他知道我们偷看他拉屎会暴怒的。麝香猫听到动物们在议论，心里十分的不爽。起初他只是偷听，时间一长，他便想弄清楚是谁在八卦自己。麝香猫涨红着脸，猛地跳到动物中，动物们正兴致盎然地谈论他的丑事，突然看见他跳了进来，大家马上吓得闭上嘴不说话了。麝香猫呵斥道，是谁把我的隐私告诉你们的？动物们都不吱声了。麝香猫凶神恶煞地瞪着吓得直哆嗦的鸡大婶儿。麝香猫威胁他，如果你不告诉我是谁把我的糗事抖出去，我就立马把你的孩子都吃光。胆小怕事的鸡大婶只得招供，他最早是从鹌鹑那里听到的。于是麝香猫到处去找鹌鹑。很多年过去了，麝香猫一直到处追踪鹌鹑的下落，这样村子里再也看不到麝香猫的身影，又重新恢复了往日的祥和。后来动物们听说，在很远的地方麝香猫找到了鹌鹑，因为鹌鹑机灵又敏捷，麝香猫只能从后面扑过去，咬断了鹌鹑的尾巴。所以打那以后呀，鹌鹑就没有尾巴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七只乌鸦。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女人，女人有七个儿子，这七个儿子之后，她又生了一个特别美丽的女儿。一天，老女人来到村庄，看到七个儿子从酒馆里出来，老女人特别生气，然后叫住他们， 对他们说，哼，如果你们再去酒馆的话，就会变成乌鸦。他一说完，头顶就出现了七只乌鸦，就是他的七个儿子。他就伤心地回家了。那时候小女儿已经长大了不少，变得更加美丽了。她看到妈妈一直在哭泣，她就问妈妈，妈妈，你为什么要哭呢？
2: 不要问我为什么会哭，因为告诉了你，你也没法安慰我。
1: 妈妈，怎么不能呢？我可以做点什么呢？你只要告诉我，然后就会变好的。
2: 好吧，孩子，我告诉你，你出生的时候还有七个哥哥，他们经常去酒馆，我有一次就诅咒他们说，如果你们再去酒馆的话，就会变成乌鸦，然后他们就真的变成乌鸦飞走了。那以后啊，我再也没有听说过他们的消息，我就这样和他们失去了联系。
1: 老女人一边哭一边说，小女儿安慰了许久，但是情况越来越糟，妈妈越哭越厉害。一天早上，女儿对妈妈说，妈妈，给我烤几个博嘎奇面包吧，我要走了，我要去找我的哥哥们。
2: 你去哪儿？你吗？你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
1: 但是女孩这个时候已经下定了决心，妈妈也不能阻止她。姑娘走啊走啊，经过了很多个国家，路上她遇到了一只狼，狼在路上拦下她，姑娘被吓了一跳。
3: 可别怕我，好姑娘，我不会伤害你的，给我一口吃的，因为我真的好饿，我可以带走吃。
1: 姑娘很勇敢，她从包里掏出了一个波卡奇面包给了狼，狼给了姑娘一个口哨，如果姑娘遇到任何问题，只要一吹口哨，她就会立马出现来帮助她。于是他们就分别了。姑娘继续上路，途中又遇到了一只狐狸。
4: 好姑娘，请你帮我翻到另一面去，我已经靠在这一侧饥饿了快七个年头了，好人会有好报的。
1: 姑娘听后觉得她很可怜，然后帮她翻了个身子，给了她一个博卡奇面包。狐狸拔了一缕毛给了姑娘，说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话，就把这缕毛一分为二，他马上就会出来。然后他们就分别了。姑娘又上路了，走啊走啊，一只小鸟跟她说话，她也需要一个波卡奇面包，姑娘就给了她一个面包。小鸟非常感激，对她说，
5: 嗯，如果你到了红海，你会得到一个美丽的苹果，你把苹果带走，然后吃掉，完了你就把苹果核扔到水里。
1: 姑娘谢过了小鸟，然后又上路了。小鸟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飞在姑娘的上头，太阳升起又落下。没多久，姑娘就来到了多瑙河。他试了很多次，但是一直不能穿过去。这时候他把手伸到口袋里，然后摸出了口哨，吹了一下，狼立马出现在他眼前。
3: 嗨，你有什么吩咐吗？我就在这里。
1: 姑娘告诉了他自己的困难， 狼就拿走了口哨，然后吹了一下，立马聚集了许多狼，他们都直接走进了多瑙河。姑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等他们都进入了河里的时候，姑娘这才明白，她可以通过狼搭的一座桥跨过这条河。她踩着狼的背，鞋子都没有湿，就这么过了河。等穿过了河，路也非常艰险，她走啊走啊，走得非常累了。来到黑海的时候，他想着自己怎样才能跨过黑海。他想破了脑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他想到了狐狸的毛，他把那毛一分为二，然后狐狸立马出现在他的面前。
6: 嗨，你有什么吩咐，我的主人？
1: 带我穿过黑海吧，这是一段好难的路程啊。狐狸对着海摇了摇尾巴，这个时候海就劈成了两半，它的前方只剩下一半有海水。他对姑娘说，现在马上就走。等姑娘走到海中间的时候，狐狸转向了另一侧，这个时候前一半的水到了姑娘走过的那段路上去了。姑娘就靠着狐狸的尾巴安然无恙地穿过了黑海，小鸟一直陪着姑娘。终于姑娘到了红海，在岸边的时候，姑娘怀里掉进了一个苹果，她拿起苹果就开始吃，苹果核被她扔到了水里，苹果核在水里变成了一艘巨大的轮船。姑娘坐上了轮船，穿过了红海。红海的另一个对岸有一座很高的山，山顶上有一个小房子。一直忠诚地陪伴着姑娘的小鸟对她说，
0: 我只陪你到这里了，你要去的地方就是那个小房子，但是那个小房子你不能靠自己爬上去，山下有一只天鹅，你坐到那只天鹅的背上，抱住它的脖子，你不要怕，它会带你去那个小房子的。
1: 姑娘找到了天鹅，天鹅带她去了山上的小房子。她走进小房子里，四处张望了一下，她拿出装饰桌子的东西，在桌子上摆上了七个波卡奇面包，然后她躲到床底下。晚上乌鸦回来了，他们四处找了找，想知道到底是谁来到过这里，但是没有找到。他们躺在床上睡着了。第二天他们又离开了房子。第二天发生的事情跟前一天一模一样，姑娘帮他们铺好桌子，然后躲到了床底下。乌鸦们疑惑不已，但是找不到答案。第三天，乌鸦们聚在一起吃波卡奇面包，姑娘从床底下钻了出来，对他们说，
5: 你们认识我吗？
1: 乌鸦们说，
3: 哇，我们怎么可能不认识你呢？你就是我们的小妹妹啊。但是妹妹，你不要留在这里和我们在一起，因为乌鸦之王会回来的，他会把你撕碎的，你赶紧离开吧。
1: 但是姑娘已经下定了决心，如果没有将自己的哥哥们解救成功，自己也不会离开的。乌鸦们说，
3: 这太难了，如果要等到这一天的话，你需要等待七年七小时七分钟，在这段时间里一句话也不可以说。妈，
1: 哥哥们，你们要相信我，我一定要试一试。说完，他就跟乌鸦们告别了。他来到了一个很大的园子，找到了一个很大的草垛，躲到了草垛里面。那里面只有他自己，孤孤单单，不能吃，也不能跟任何人说话。国王的猎犬给他送来食物，但是他看也没看。有一天， 马夫意识到猎犬拿到食物后会到草垛那里去，于是就跟上了猎犬。他看到草垛里有一个洞，洞里躲着一位美丽的姑娘。他立马向国王汇报了自己看到的事情。国王过去之后跟姑娘说话，但是姑娘需要做的已经答应哥哥们的事情，她不能说话。国王以为姑娘是个哑巴，但是他并没有因为姑娘的哑巴而嫌弃她，于是呢，娶了她为妻子。不久之后，他的孩子出生了，但是宫廷里有一个特别邪恶的巫师，他特别特别的仇恨这位王后，他想尽办法要折磨王后。一天，他把国王的孩子带了过来，然后放在一个柳条筐里，放到河里让孩子飘走了。在河下游的一个磨坊主捡到了这个筐，看到里面的孩子。这个时候，邪恶的巫师去找国王，然后对他说，这个女人有什么好，她居然要把自己的孩子放到河里去杀死。国王非常震惊，他想要对自己的妻子说点什么，但是他没有，他只说，我会等着真相水落石出的。然后国王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第三个孩子也出生了，这些孩子们都被坏巫师放到了水里。很幸运的是，那个磨坊主一直没有孩子，却白白地收获了这么多的好孩子。国王最终还是相信了他的妻子淹死了自己的孩子。他找来了99辆车的木材，生起火，然后命令说，等一会儿大火烧起来后，大家就把女人放到火里去烧。人们已经开始一根根往上摆木头，正当他们想要把女人放进去的时候，正好7年7小时7分钟的时间到了，篝火旁的7只乌鸦一瞬间变成了7个英俊潇洒的年轻人。他们说，王后是自己的妹妹，她之所以一直没有说话，是因为她要解救我们。这些孩子是被巫师放到水里去的，现在全部都在磨坊主家里成长。他从水里救了这些孩子，养着这些孩子呢。王后获得了拯救，孩子们也从磨坊主那里被带了回来。王后把自己的母亲也接了过来，她的7个哥哥都回家去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7: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天渊。哈尼与姆利德。哈尼是一位十分漂亮的女孩，她在人们心中就是美丽的皇后，黑夜的明星，花中的魁首。每当她身着漂亮的服饰走在路上时，许多人都会为看她一眼而停住脚步，叫她一声仙女。哈尼的父亲叫曼杜，他们一家住在达塔尔附近的一顶帐篷里。哈尼在群山环抱的山谷中长大的，他同姆巴拉克的儿子姆利德订了婚。哈尼十分欣慰，因为他的未婚夫不但是俾路支人的著名首领，而且是一个英俊勇敢善良的青年。姆利德也满心欢喜，因为他的未婚妻有着美丽绝伦的相貌。但是命运却同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米尔加格拉汉也是15世纪俾路支人的著名首领， 一天，米尔加格拉汉出门狩猎，他骑着马在森林中寻找猎物，不知不觉过了很长时间，直到他感到口干舌燥，才调转马头朝附近的几顶帐篷走去。他径直走到一顶帐篷前，这正是曼杜的帐篷。曼杜不在家，哈尼把客人让进来就坐。米尔加格拉汉要水喝，哈尼示意自己的女友把水递给他。因为俾路支人有一个规矩，订了婚的女孩是不能招待异性客人的。米尔加格拉汉此时顾不上喝水，哈尼的美貌令他目瞪口呆，他甚至不相信世上会有这样的绝代佳人。当他走出帐篷时，他的心已无法控制。米尔加格拉汉是俾路支人最著名的首领，人们叫他伟大的俾路支人。他喜欢上了哈尼，但是哈尼已经订了婚，他爱自己的未婚夫。米尔加格拉汉自从见到哈尼，他就琢磨着要娶哈尼，用什么办法才能把哈尼弄到手呢？他一直都在苦思冥想。机会终于来了。一天，几个首领坐在议事亭中，其中包括姆利德和米尔加格拉汉，他们在讨论部落的事务。这时，资格最老的首领赫伯德说，如果谁的骆驼闯进我的领地，我是不会还给他的。哪怕是我的，你也不还吗？米尔加格拉汉问。那当然，哪怕骆驼是米尔加格拉汉的，我也不会还的，因为我是无所畏惧的，赫伯德说。另一位首领米尔加鲁手捋着胡子说，摸我胡须的人，我一定要杀死他，摸我的胡子就等于侵犯我的尊严，我是把尊严看得高于一切的俾路之人。这时姆利德也说话了，他说，臣以后无论谁向我要什么东西，我都会给的，因为我是一个慷慨的俾路之人。听了姆利德的话，米尔加格拉汉买通了一些歌手，让他们清晨来到姆利德家。第二天，姆利德做完陈礼出来，见一些歌手站在自家的院子里，便问，有什么事儿吗？
8: 先生，我们来要件东西，歌手谦卑地说。
7: 想要什么就说吧，姆利德说。
8: 先生，我们要的东西您真肯给吗？
7: 一定，俾路支人是信守诺言的。
8: 先生，我们想要哈尼姑娘。
7: 姆利德好像触到雷电一样，顿时僵尸般的立在那儿，他有话不能说，因为他已经夸下了海口，无奈他只好说，
8: 哈尼归你们了。
7: 歌手们把泪流满面的哈尼带走了，她美丽的脸上泪水淋淋，活着不能与心爱的人在一起，她的心都快碎了。歌手们把哈尼交给米尔加格拉汉，得到了赏钱。哈尼走了，痛苦和思念使姆利德万念俱灰，他精神恍惚，枉然若失。他不断地对朋友讲那本来不该发生的故事，他知道自己上了加格拉的当，但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只能在群星闪烁的夜晚仰天长叹，只能在森林、旷野和山谷中游荡，以求得心灵上的片刻安宁。他甚至用烧红了的铁叉烧烫自己的身体，达到惩罚自己忘记哈尼的目的，但是他怎么也忘不了哈尼。为了让自己安静下来，他选择了远离尘世，过着游方僧式的生活。几年后，他来到麦加，并在那儿 一待就是30年。

是他还是忘不了哈尼，他常常问群星、月亮和微风诉说自己的心愿，希望他们能把他的祝福带给他的心上人。他说：“唉，端坐在麦加圣殿顶尖上的鸽子，你为什么要彻夜鸣叫？我比你更痛苦，更无奈，你不要用你那郁闷的歌声把我逼上痛苦的绝境。飞下来吧，飞到达塔尔去吧，带上我的书信，飞到我日思夜想的心上人身边去吧。”再说米尔加格拉汉，他把哈尼带回家后，送他华丽的衣服和金光闪闪的首饰，但是哈尼一点也不为之所动，他仍然想着姆利德。米尔加格拉汉的爱让他厌恶，他对米尔加格拉汉说：“我知道你是米尔加格拉汉，是毕露之人的头领，但是我的姆利德比你强百倍。”每当天空出现彩云时，哈尼的心就隐隐作痛。他在米尔加格拉汉的家里呼唤着姆利德：“喂，白云啊，你为什么要在这里穿行？去麦加，那儿有我的姆利德，在滚烫的沙海里为他遮阴庇护。”面对着那些华丽的衣服和金光闪闪的首饰，哈尼藐视地说：“米尔加格拉汉送来的绫罗绸缎就是炙人的火，他送来的钻石戒指就如同蜇人的蝎子，这只蝎子在不断吮吸我的血。哎，你为什么要这样焦躁不安？你的姆利德在遥远的麦加。”在麦加的姆利德也在呼唤着哈尼，他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说：“哈尼，对你的思念让我坐卧不安，即便在圣地，我也不能忘记你，我亲爱的人，带来一点消息给我吧。没有你的消息让我心急如焚。是的，对你的思念使我变成了游方僧，四处流浪。是的，分离带来的痛苦使我彻夜难眠，我的双目如燃烧的炭火。我承认没有你，我心中的渴望永远不会消失，但是我忠实的伙伴，我的骏马，它因为饥渴以生命垂危。”哈里和姆利德就这样在思念和呼唤着对方。30年后，姆利德回到家乡，如今他已脱离尘世，成为一名虔诚的苏菲派信徒，他走到哪儿就在哪儿支起帐篷。一日，他来到米尔加格拉汉临时搭起的行宫前，那儿正在举行射箭比赛。姆利德站在那儿观看，说来也凑巧，没有一个人射中靶心，他也想试试，于是就走上前提出自己的要求，得到组织人的同意。他拉弓射箭，一箭就射中靶心，引起轰动。组织人又拿出一把弓来，这正是姆利德曾经使用过的弓，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将它拉开。姆利德认出是自己使用过的弓，不禁泪水夺眶而出。他吻了一下弓，然后跪下来瞄准射击，箭正中靶心。观看的人惊讶不已，起先他们还不知道他是谁，后来认出他就是姆利德。这一消息传到哈尼耳中，他立即赶到找姆利德，但是姆利德转身朝山谷走去，哈尼紧随其后，他拦住姆利德。姆利德对哈尼说：“我早已抛弃了尘世，请不要追我了。”但是哈尼仍紧跟着他。这时，一头白色的骆驼出现在他们眼前，他们骑上骆驼，消失在山谷深处。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

0: 工。一天季颠喝多了酒，赖在禅房里，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他伸伸懒腰，揉揉眼睛，起身下床，拿起破蒲扇，漫无目的地走到寺外。无意中他抬头一看，见西方的天空乌云滚滚，正慢慢地向这边飘过来。季颠定睛一看，那不是乌云，而是一座会飞的山峰。季颠懂得法术，掐指一算，算出53刻他将会落在灵隐寺前的一个村子里。季颠大惊，如果不赶快让村民离开村子，肯定会压死很多人。他赶紧向那村子跑去，边跑边喊：
1: 了不得了，了不得了，大家快搬家吧。
0: 途中他遇到一个老头，季颠拦住他，对他说：
1: 快通知村里人赶快搬家，53刻将有一座山峰落到你们村子里。
0: 老头心想，
1: 这和尚又在说疯话了，
0: 就没搭理他，摇摇头走开了。季颠又往前走，遇到一位老婆婆，季颠拦住她，告诉她有座山峰要飞来了，赶快搬家吧。老婆婆也不理他，念了声
1: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0: 叹了口气也走开了。季颠急得没办法，来到村口，对一个年轻人说：
1: 有座山峰要落下来了，赶快搬家吧。
2: 山峰来了怕什么，我用肩膀扛住它。
0: 年轻人傲气地说。季颠从村头跑到村尾，又从村尾跑到村头，说的嗓子都哑了，可就是没人信。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坐在一棵大树底下休息。山峰已经离得很近了，再不让村民离开就来不及了。季颠只能让自己先平静下来，再想办法让村民离开。这时耳边响起嘹亮的唢呐声，村里有户人家正娶亲哩，花轿已经落地，新郎新娘正准备拜天地呢。
1: 嘿，有了。
0: 季颠一拍脑门说，他立刻冲到那户人家，推开众人，背起新娘就往村外跑。村里顿时乱起来，众人一看疯和尚把新娘子抢走了，都大喊大叫起来。男方女方的家人急忙冲出大门去追，想把新娘子夺回来。季颠不理他们，背起新娘子跑得飞快，后面的人又急又气，有的哭天喊地，有的喊抓喊打，有的觉得有趣。全村人被这突如其来的闹剧吸引住了，都跟在季颠后面一路跑了过来。季颠走走停停，故意吸引着他们，不一会儿就跑到离村2里远的地方。这时季颠停下脚步，把新娘子放下来，坐在路旁的石头上，若无其事地摇着破蒲扇。不一会儿大家追上来，见他像没事人一样，新郎气不打一处来，揪住季颠抡起拳头要打他。就在这时，忽然间天昏地暗，狂风怒吼，刮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村民们觉得大地都震动了，吓得一个个趴在地上不敢动弹。过了一会儿，风停云散，大家从地上爬起来，惊奇地发现村子没了。原来村子的地方屹立着一座山峰，村子被压在了下面。村民们像做了场噩梦似的，都惊呆了，也明白了季颠的良苦用心。村民们纷纷围过来，跪谢季颠的救命之恩。季颠把他们搀起来，用破蒲扇拍着新郎的胸脯说：
1: 我和尚不挨你的拳头就好喽。
0: 新郎面红耳赤，连忙赔罪。季颠走到新娘子跟前说：
1: 小娘子，我和尚刚才多有冒犯，莫怪莫怪。
0: 新娘子躬身施礼说：大师说哪里话，多谢大师救命之恩。众人也连连拜谢。季颠说：
1: 这座山峰是从四川峨眉山飞来的，它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这样下去定会造成很多灾难，不如这样，大家再辛苦辛苦，在山上

0: 凿500个罗汉，利用罗汉的威力把他镇在此地。村民们都说好，于是祭奠脱下身上的破布衫，抖了抖，变出很多锤子、凿子和斧子，大家人手一个，只花了一天一夜，就凿出500个罗汉。祭奠到山上一看，发现村民们匆忙间忘了凿眼睛和眉毛，石罗汉们好像在打瞌睡，他就用长指甲给500罗汉逐一画上眉毛，又给他们捏出眼睛。这些罗汉有了眉眼，就像真罗汉一样，表情也丰富起来。自从有了500罗汉，这座山峰再也飞不起来了，更不能在天上飞来飞去了，永远留在了灵隐寺前。于是人们就叫它飞来峰。大禹与涂山氏。据《吕氏春秋》《吴越春秋》等古籍记载，因为大禹忙于治水，一直到30多岁了都还没结婚。一天，他治水来到涂山，今浙江绍兴西北，向天地祈祷，希望得到一些关于自己未来生活的启示。当时他心想，我年纪已经不小了，希望我所请求的事情一定能得到启示。很快，一只九尾白狐便摇着尾巴出现在大禹的面前，它的尾巴蓬松又宽大，浑身像雪一样洁白，仪态端庄又威严。这种狐狸出自东方的青丘，是和龙、凤凰、麒麟一样的瑞兽，象征吉祥。不久之后，九尾白狐便消失了。大禹看到这种情形，心中大喜，认为这是上天给予自己的启示。他认为九尾白狐的白色是指自己如今还是百姓，而九尾应该是一种吉祥的兆头，预示我以后会有大作为，成为帝王。他还想起了涂山当地人常唱的一首歌谣，涂山歌，随随白狐，随随白狐，九尾庞庞，我家家仪来宾为王，成家成事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歌词的大意是，九条尾巴的白狐啊，奔跑在原野上，谁来我家做客啊，就会成为帝王，谁能和我家结成婚姻啊，成家立室后就会子孙昌盛，家道兴隆。于是大禹决定就在涂山成亲，娶涂山氏的女儿为妻。一天，他在治水的路上遇到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对他一见钟情。姑娘得知他是治水的英雄，对他也十分倾慕。临分别时，两人都有些依依不舍，走出很远还不时地回头寻找对方的身影。大禹动了心，回去后夜里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一心想娶这个姑娘。他便在治水的闲暇时间四处打听，终于知道这个姑娘名叫女娇，秀美娴雅，品德出众，在当地很有名。于是大禹就上门提亲，女娇的家人对大禹也十分满意，便同意了这门婚事。由于治水工作十分紧迫，这场婚礼并不是很盛大，经过一个简简单单的仪式后，大禹就和女娇结成了夫妻。成亲4天后，大禹便匆忙离开家，继续治水的工程。他曾3次路过家门，却没有回去看望妻子。女娇思念丈夫，常常跑到涂山南麓的山坡上眺望，但是总看不到丈夫回来的身影，只能发出一声感叹，后人惜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等候我所盼望的人回来，多么漫长啊。据说这是南国最早的一首恋歌。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冰雪皇后》。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从前有一个世界上最坏的家伙，叫做魔鬼。他做出了一面颠倒黑白的镜子，明明是美丽的东西，在这镜子前一照，结果就变成

0: 最丑陋的东西。魔鬼到处宣传这个镜子，结果强盗变成英雄，妖女变美人，丑蛤蟆当上国王，好人变罪犯，世界被这个魔鬼给歪曲了。魔鬼非常得意，想带着镜子去把上帝变成小丑，天使变成怪物。但当他快要飞到天国的时候，镜子竟怪笑起来，魔鬼无法控制。那面镜子从魔鬼手上掉下来，摔成无数个碎片，满世界乱飞，粘在每一个他们碰到的东西上。就这样，镜子的碎片飞到人的眼睛里，这个人就看什么都不顺眼。有的碎片还钻进人的心里，他的心立刻就变成冰块，变得毫无感情，冷冰冰的。有些碎片甚至被做成眼镜，人们戴上后，明亮的东西就变成黑暗的。在一个大城市里，有一个男孩叫加伊，一个女孩叫格尔达，他们两家是邻居，两个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在冬天雪花飞舞的一个晚上，加伊忽然看见窗外有一片很大的雪花飘落在桥上，越变越大，最后竟变成了一个女人。她披着白雪披纱，身体发出闪耀的光亮，两眼也闪闪发光。她向加伊招手，加伊赶紧低下头，心里很害怕。这时她飞走了。待冬天过去后，某天加伊去找格尔达，两个人一起看画册时，外面的钟声响起来。加伊把头伸出窗口，随风飞扬的镜子碎片掉进他的眼里，钻到他的心里。善良的加伊立刻变成了无情的人，他的心变成冰块了。从此他再也不对格尔达好了，常常欺负讥笑他。又一个下着雪的冬天到来了，可怜的格尔达因为加伊不理他而在家里伤心地哭泣，而加伊则背着雪橇去广场上滑雪。这时一架大雪橇滑过加伊的身边，大雪橇上的人对加伊笑，原来他就是全身闪着白光非常有名的冰雪皇后。她的皮帽皮靴全是用白雪做的。冰雪皇后对加伊说，来吧，到我的皮衣里暖和暖和。加伊钻进了冰雪皇后的皮大衣里，她在加伊的头上吻了一下，说，现在你不冷了吧？她感到冰雪皇后的吻像一块冰放在他的心里，于是他就把所有事情都忘记了。冰雪皇后让他坐在大雪橇上，带着他一起飞向天空。加伊跟着冰雪皇后走了。春天到了，大家认为他可能已经死了，格尔达也这样想，所以哭得更伤心了。可是燕子和太阳光认为加伊只是到远方了，可能没有死。于是一天早晨，格尔达穿上他最心爱的红鞋，决定出发去找加伊。他来到城边，坐在小船上，他把红鞋扔到河中心送给小河，要小河带他去找加伊。冰雪皇后的宫殿非常宽大，所有东西都是冰雪做成的，像透明的玻璃一样闪闪发亮。大厅里有一个结冰的湖，这就是世界上的理智之湖。冰雪皇后坐在中间，观察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佳一在离皇后不远的地方玩七巧板，她的脸已经被冻得发出青黑的颜色。冰雪皇后对佳一说，如果可以拼出永恒两个字，你就是自己真正的主人，你就自由了。说完这句话，冰雪皇后就飞走了，她要赶着去替火山降温。格尔达走进宫里，认出佳一，非常高兴地扑过去。可是佳一却冷冰冰地没有任何反应。格尔达伤心地哭起来，他的眼泪像流不尽的温泉，流进佳一的心里，把他心里的镜子碎片慢慢融化掉了。这时，佳一的眼睛活动起来，开始望着格尔达。格尔达开始唱从前佳一最爱听的歌。当玫瑰开花时，我们见到了上帝。佳一听到歌声，忽然大哭起来，热泪将他眼里的碎片渣冲出来了。他终于认出了格尔达，他们紧紧拥抱着，连四周的冰块也为他们跳起欢乐的舞。当他们疲倦地躺下时，两人刚好形成了永恒的图案。佳一现在自由了，他挽起格尔达的手，一起走出冰雪皇后的宫殿。宫殿外有一只驯鹿正等着他们，驯鹿带着他们去了芬兰女人的家中，然后又去到拉德兰普的老婆婆那里。她已经为他们准备了新衣服和新雪橇，他们带着感动告别了老婆婆，启程回家了。春天来了，格尔达和佳一回到家，他们手拉手一起坐在小桥上，感到非常幸福。好了，这个故事结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由于佳一的心里钻进了冷酷的镜片，而不再充满爱，他忘记了自己的好伙伴格尔达。但是在格尔达的努力下，佳一终于自由了，并找回了从前的自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遇到困难时，不但要勇往直前，而且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做一个有爱心的人。好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下期见。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可乐。椰子、蜜蜂、小刀和猫。很久以前，一个村庄住着一位老太婆，她满头银发，一脸皱纹，走起路来颤巍巍的。她孤身一人，既没有儿子，又没有女儿，更没有任何亲戚。她的生计就是挨村乞讨。老人年纪太大了，眼睛几乎失明，到了晚上什么也看不见。一个丧尽天良的小偷，每天晚上都要来到老人的住处，把老人一天讨来的东西席卷而空。可怜的老人不知道是谁拿走了他的东西，天天问邻居，邻居们个个摇头说不知道。一天晚上，小偷又把老人一天讨来的东西全部偷走了，老人又只好拿着空袋子像往常一样去乞讨了。他从一棵椰树下走过，突然一个椰子从树上掉了下来，滚到他的脚下。快把我捡起来，椰子像人一样说。喂，老太太，快把我装到袋子里，我会帮助你的。老人不相信，心想，这么个小东西能帮我什么呢？可是他转念一想，最近运气实在是不好，拿着它也许有用呢。 于是他伸手把椰子捡了起来，把它装进袋子里，继续朝前走去。走了一会儿，老人来到一棵大树下，树上有一个蜂巢，蜜蜂看见他走过来，便飞了过去，围着他嗡嗡嗡地转。喂，老太太，你快把我们装进袋子里，我们会对你有用的，蜜蜂说。老人想，我不把他们装进袋子里，他们一定会来蛰我。于是他把蜂巢和蜜蜂一起装进袋子里，又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又一个声音说，
2: 喂，老太太，我是一把刀，你快把我捡起来放进袋子里，我会对你有用的。
1: 老人心想，这把小刀对我能有什么用呢？不过他还是把它捡了起来，放进袋子里。老人没走出去多久，一只老猫咬住了他的裤腿，说，
3: 喂，老太太，把我带上吧，我会对你有用的。
1: 这只小猫会对我有什么用？老人虽然心里这么想，但他还是把小猫装进了袋子里。晚上，老人回到家，睡觉前，他把椰子放在火盆边，为的是把它烤软，明天早晨起来吃。又把蜂巢挂在了门边的钉子上，再把小刀扔在地上，那只猫自己蜷缩在火盆边。半夜时，那个贪婪的小偷又来了。他蹑手蹑脚地来到火盆旁，他知道老人把每天讨来的东西都放在火盆边。当小偷弯腰去摸吃的东西的时候，猫用它那锋利的爪子猛地抓了一下它，吓得小偷赶紧往外跑，却不小心摔倒在地上，被地上的小刀刺破了腿。小偷受伤了，爬起来，脚又踩在椰子上，摔了个仰面朝天。小偷拖着伤腿，好不容易挪到了门口。惊醒了的蜜蜂朝他扑去，蛰得他大叫起来。叫声惊醒了邻居，他们终于把小偷抓住了。老人把椰子、小刀拿起来闻了闻，又把猫和蜂巢贴在胸前。邻居们感到十分奇怪，他们始终不明白，一个瞎眼的老人是怎么逮住小偷的，小偷又怎么会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
4: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本内容由阿基米德、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5: 共工怒触不周山。日月星辰为什么会东升西落？江河为什么向东奔流？据说，都是水神共工撞断了撑天的柱子不周山的缘故。共工长着人的脸、蛇的身子，有着火红色的头发。他掌管着海洋、江河、湖泊、沼泽等领域，是天地间的水神。那时候，天地的统治者是火神颛顼。颛顼不顾百姓的疾苦，派人断绝了人间和天界的通道，还压迫反对他的神仙。一时间，天上人间没有不抱怨颛顼的。更为无理的做法是，他为了自己观赏方便，居然把太阳、月亮、星星悬拴在北方天空，使他们固定在那里不能移动，这样人间大地可就遭殃了。有的地方永远明亮，有的地方则永远黑暗，这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共工早就想夺取颛顼的王位，成为天地间的最高主宰，只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现在天上地下都反对颛顼，他觉得时机成熟了，便集合各路神仙一人发兵讨伐颛顼。颛顼早有准备，双方大战一场。共工调来五湖四海之水，淹没了北地八千里。两军交战，真是水火难相容。他们从天上杀到人间，再从人间杀回了天界，依然难分胜负。 水神共工，天不怕地不怕，战胜专虚的雄心让他的勇气无限膨胀起来。他想，我一定能夺取天地的宝座。可是共工虽然勇猛有余，智谋却比不过专虚。专虚非常奸诈狡猾，他见自己的实力比不过共工，就使出了一个阴招。他假装要投降，等共工那方招降的人过来时，突然口吐浓烟怒火，把他们都烧死了。共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只得步步后退。共工辗转退到西北方的不周山下，他转身看到自己的兵将们已所剩无几，痛不欲生。他没想到自己这么轻易就失败了，而且还败得如此彻底，那千军万马的部队竟一触即溃。共工羞怒交加，头顶的头发全都直竖起来，好像着了火。专虚的大军这时喊杀声阵阵，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他知道自己走投无路了，痛苦地闭上眼睛，用头猛地撞向不周山，竟把撑天柱不周山拦腰撞断了。整个宇宙霎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北面的天空失去了不周山的支撑，顿时倾斜下来。北边的日月星辰再不能固定在原位，全都身不由己地朝着低斜的西天滑过去。于是白昼黑夜从此每天交替一次，日月星辰也每天东升西落。受到山崩的剧烈震动，东南大地陷了下去，形成了西高东低的地势。于是人间的江河不由自主地朝东方奔流而去。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智慧与黄金。从前布哈拉城有个穷光蛋，他每天走街串巷的卖水，人们都叫他巴什科布，就是卖水人的意思。一天，马什科布跟往常一样在尘埃飞扬的狭窄街道上边走边吆喝：卖水，清凉的水，谁要清凉的水？他看见迎面走来一个满身尘土的旅人：卖水，买水吧，管饱你喝个够。马什科布大声吆喝：喝水止渴呀。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我这一辈子就是到处流浪，我很渴，可身上没有一分钱，付不起你水费。马什科布可怜这个旅人，让他喝了个饱，还邀他到家里去过夜。你是个好人，客人对马什科布说，你可怜我，为答谢你的好意，我告诉你制作一种特效药的秘密，病人只要服了它，不管得的是什么病，管饱药到病除。为了让你能够记住这种药的制法，我送给你这本处方书，你只要按上面说的去做就是了。不过要记住，对像你这样的穷人，给人家治病可不能收钱。马什科布接过书，向旅人鞠了个大躬，问道：请问尊姓大名？我叫阿布阿里伊本辛。马什科布本想谢谢旅人几句，但身边再没看见一个人，只听见院门嘎吱一声响，四周又是一片宁静。马什科布一切都按书里所写的去做，并且开始给人治病了。他给穷人免费看病，只收富贵人家的钱。不久，马什科布一家日子越过越红火，风景秀丽的布哈拉城不少人家的生活也很顺遂。大家都夸马什科布是我们精明的医生啊，提到他的时候都带有几分敬重。马什科布的日子好过了，
6: 他盖起了房子，成了家，每天吃的是雌鹌鹑抓饭。要不是嫉妒心理作怪，本来一切都会很好的。马什科布开始嫉妒别人了，心想，我干嘛不收穷人的钱，而且白白给他们抓药？一个人有钱没钱，这关我什么事儿呀？要是也收穷人的钱，我早就成了布哈拉城的首富了。马什科布早把阿布阿里伊本新的劝告忘到了九霄云外。就在那一天，当一个和他过去一样的穷光蛋来找他替病孩子抓药时，他说，付钱吧。我一分钱也没有，穷光蛋哭起来。给我滚一边去，马什科布一声大吼。这时他突然意识到，已经记不得这药该怎么配置了。他要找阿布阿里伊本新送的那本处方书，但也枉然，书已不翼而飞。马什科布绞尽脑汁，努力回忆这种特效药的配方，却已经记不得了。很快，没用多长时间，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失去了房子和财产。马什科布又开始在大街小巷边走边吆喝了，卖水，清凉的水，谁要清凉的水？每一次，当他往杯子里倒水时，他总要大声说上一句，叫那个名叫阿布阿里伊本新的旅人不得好死。他愤恨至极，已经变得十分憔悴，酷似一只每逢饥寒交迫总要呀呀叫上几声的黑乌鸦。一次，当马什科布和往常一样在大街小巷边走边吆喝卖水时，他碰见一个骑骆驼的人。
7: 喂，马什科布，骑骆驼的人喊道，我是个过路人，没地方歇，就让我在你家过夜吧。
6: 马什科布本不想留宿一个陌生人，但又不能违反好客的规矩。好吧，马什科布很不情愿地答应下来，把旅人领进屋。
7: 你是个好人，
6: 旅人第二天早上对马什科布说，
7: 你的好客值得奖赏。告诉你吧，我是个大化学家，为了表达对你的谢意，我告诉你制作黄金的秘密。不过你得记住，在这方面你不能对老百姓保密。等大伙儿都掌握了黄金的制作方法，世界上就不会再有纷争，妒忌也会消失。到那时候，宁静与幸福便会进入每个家庭。黄金的力量就在于它应该属于全体人民。为了使你能够记住制作黄金的方法，我留给你一本关于化学奥秘的书。
6: 马什科布和外乡人用一个晚上制出一块金锭，马什科布惊呆了。当外乡人要走时，他都忘了起来送客人。
7: 人们要是知道我有黄金，就会来偷的，
6: 马什科布心想。在贪婪心理的驱使下，他几乎丧失了理智。我就要发了，他心里暗自高兴，所有的人都会对我毕恭毕敬，我可不能泄露半点制作黄金的秘密。他又买了房子，家里铺上地毯，到处摆上珍宝，过起了富足和阔绰的生活。马什科布把旅人说的话完全忘到了脑后。一年过去了， 马什科布的那块金锭已花得

0: 所剩无几，他赶忙去找旅人留下的那本书，可书已经变成了一块石头。唉，我破产了，我破产了，马什科布大声说。他又重操起在大街小巷卖水的营生。一次他又遇到那个旅人，这次旅人骑的是马。
1: 喂，马什科布，旅人喊道，你不认识我了？咱们可是打过两次交道嘞。我是阿布阿里伊本辛，我曾教会你制药，但你这人太贪，没履行我提出的条件，居然要收穷人的钱，我只好让你忘了处方。我本以为你会改邪归正，所以才告诉了你制作黄金的秘密，可是你又没听我的话，立令智昏，以致受到惩罚。这本书我写了33年，是为人民大众写的，你却只为个人的私利将之据为己有，所以我那本书就变成了石头。只有立志献身民众的人，才能用温暖的心去软化石头，从中摄取全部智慧。用黄金是买不来知识的。
0: 直到这时，马什科布才认出旅人就是哲人阿布阿里伊本辛。他痛心疾首地扬声叫道，哲人啊，我瞎了眼睛，还请你多多包涵。但阿布阿里伊本辛只是摇了摇头，骑马一溜烟跑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月龙山。从前有座山，山下有个小村子叫白梨村，村子四周长着很多果树。有一年二月没有到，桃树梨树就开花了，红艳艳白蒙蒙的，非常好看，人们欢喜得不得了，老爷爷笑得合不拢口，孩子们在树下追逐打闹，蹦来蹦去，欢乐的笑声响彻云霄，今年准是个好年景。可直到清明也没下一滴雨，桃树梨树的花都落了，树上稀稀拉拉挂着一些小果子，太阳毒辣辣的晒着，树枝都烤焦了，青溜溜的小果子呼搭扑搭的往下落，人们的心像刀剜了一样难受，他们盼啊盼啊，盼着老天能下点雨来，可是天上半点云彩也没有，地旱的裂着宽宽的彻子，人们个个摇头叹息，愁眉不展。山下有一座小茅草屋，住着月龙和他的妈妈。月龙不到5岁时，父亲从崖上摔死了，妈妈哭瞎了眼睛。可怜的孩子10来岁就开始像大人一样干活了，每天除了照拂果树，还得翻山越岭去打柴，遇到好年景还可勉强度日，遇到灾荒年只好上山去挖草根，天太旱了，草木枯死了，草根也挖光了。月龙翻过悬崖峭壁，钻过荆棘丛，好不容易才找到几根野草，他蹲在地上挖呀挖呀，手臂都酸了，两腿发软，浑身疼痛，可蓝底还没盖住。这时太阳下山了，晚风吹着干树枝嗖嗖地响，月龙攀山越岭往家里赶。他走到一个石崖边上，忽然从崖下传来一阵哭声，月龙不由得打个冷战。天这么晚了，是有人掉下去了吗？他朝下喊了几声，无人应答，哭声仍不断地传来。月龙于心不忍，把柴刀往腰间一别，拨开荆棘往山崖下爬去。明亮的月光下，山谷里一片皎洁，山崖下有个黑咕隆咚的洞， 洞中哗哗作响。月龙走进去，见洞口横着一条又粗又重的铁链，铁链旁边有个八九十岁的老婆婆，头发雪白，两眼紧闭，歪着身子不停地啜泣。月龙走到老婆婆身边，轻声问：老奶奶，您怎么了？过了好一阵子，老婆婆才睁开眼睛，盯着月龙看了一会儿，说：
3: 你是谁？怎么会到这里？
2: 我叫月龙，就住在山脚下。老奶奶，您住在什么地方？怎么躺在这里？是不是挖草根时从山崖上摔下来的？老婆婆看着月龙没有说话。
3: 哎呀，
2: 月龙惊叫起来，他发现老婆婆脖子上锁着一条铁链，不由后退几步，颤声问：
3: 您是人是鬼？为什么会被锁起来？
2: 老婆婆叹了口气，双手颤抖说：
3: 我不是人，也不是鬼，我是龙王的妻子，原本住在大海深处的龙宫里，我和龙王生有一个女儿，她长得很漂亮，西山的蟒妖看上了她，非要娶她为妻，龙王见她的彩礼丰厚，就答应了这桩婚事，小公主不愿意，整天啼哭，水米不进，我不忍心，就带着她逃出龙宫，想到很远的地方去，我们跑了三天三夜，还是被追上了。我被逮回去后，打了300龙棒，又把我锁在这里，已经500年了。
2: 说罢，老婆婆放声大哭，泪水把衣服都浸透了。月龙眼含热泪，安慰她说：
3: 老奶奶，别伤心，我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好孩子，我天天盼，就盼着这一天呢。
2: 老婆婆两眼放光，拍着月龙的肩膀说：
3: 其实要救我并不难，只要3000张巴掌大的胡树叶，天黑后用火点燃，烧断铁链，我就得救了。不过烧的过程中你不能慌张，还得一夜不能合眼，一直烧到第二天天亮。
2: 月龙郑重地点点头，天亮后就上山去找胡树叶。骄阳似火，久旱无雨，树木都枯死了，上哪去找3000张胡树叶呢？月龙忍着饥渴，从树根爬到树梢，从崖下爬到崖上，足足找了7749天，才找齐3000张胡树叶。他费了好大劲，才把胡树叶搬到洞中。没有火种，他就举起柴刀猛敲岩石，用溅出的火星将胡树叶点燃了。干燥的胡树叶一经点燃，立即火光四射。月龙蹲在篝火旁，不停地添加胡树叶，烈焰熊熊，烧红了岩石，烧的铁链变了颜色，也烤得他满头冒汗。忽然刮来一阵怪风，烟火呼呼地转，接着一只吊睛白额大虎从山顶窜下来，大吼着向他扑过来。月龙吓出一身冷汗：
3: 别怕孩子，怕伤不了你。
2: 老婆婆说。月龙不由握紧柴刀，一见火光暗了，就往上面添胡树叶，并冒出一股浓烟。老婆婆用嘴一吹，浓烟朝老虎飘去，老虎迷了眼睛，摇摇头，摆摆尾，大吼一声，跳到崖坡上逃走了。不一会儿，飞来大批蚊虫和马蜂，围着月龙嗡嗡的叮咬，脚下成群的蜈蚣蛇溜来爬去，老婆婆挥着拐杖想帮他赶走，可就是赶不走。最要命的是，月龙两眼像被胶水粘住似的，怎么也睁不开。他使劲拧自己大腿，强忍着不睡。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熊熊的火焰把粗大的铁链烧成赤红色。当东方出现第一道霞光时，轰隆一声，铁链断了，月龙被震晕了过去。当他睁开眼时，太阳已高高的挂在天上了。
3: 好孩子，是你救了我。
2: 老婆婆把他搂在怀里，拍着他的肩膀说：
3: 我一定要报答你。

0: 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1: 老奶奶，我什么也不要。
2: 月龙挣扎着说。
0: 傻孩子，有什么心愿说出来，我会满足你的。
2: 老婆婆说，
0: 如果想要钱，我就送你许多金银珠宝，想要地，我可以送你一眼望不到边的土地，如果想做官，我可以让你做将军宰相，哪怕是想飞，我也会给你安一对翅膀。
1: 这些我都不要。
2: 月龙沉思半晌说，
1: 如果您真想帮我，我可以求您三件事吗？
2: 老婆婆慈祥地说，
0: 请讲。
1: 我妈妈双目失明多年，您能让她重见光明吗？
2: 月龙说，
0: 好孩子，你妈妈已经能看见东西了。
2: 老婆婆笑着说。月龙谢过老婆婆又说，
1: 我要种田，我要养活我妈妈，求您给我一身永远用不完的力气。
0: 这太容易了，握紧拳头，闭上眼睛，猛吸三口气，再去摇那棵松树。
2: 老婆婆笑着说。月龙照着做了，走到那棵粗壮的松树跟前，用手一提，像蒿草似的连根拔了出来。月龙十分欢喜，又说，
1: 我们这里太旱了，果树都要旱死了，树叶草根也快吃光了，人们都要饿死了，老奶奶，求求您给我们下一场大雨吧。
2: 老婆婆一听慌了神，脸色惨白，连连摇头说，
0: 快别提这事了，私自下雨是要遭天谴的。
2: 月龙扑通跪下，苦苦哀求，老婆婆连连摇头，后来实在推不过去，只得取出一个小水缸交给月龙说，
0: 这个我实在帮不了你，不过我可以把这缸水送给你，你把它浇在枯草上，枯草立刻发芽，浇在果树上，果树马上开花结果。
2: 月龙见水缸这么小，摇摇头说，
1: 老奶奶，山上山下这么多果树，这一小缸水能抵什么事？
2: 老婆婆笑道，
0: 不要小看它，你衔一口水喷出去能浇三亩地，喷两口水天上会下暴雨，喷三口水方圆几百里大雨倾盆，喷四口水旱年会变成丰收年。
2: 月龙听了欢喜不尽，
0: 不过我只能借你三天，到期务必归还，并且只能用来浇自己的果树。
2: 老婆婆警告说，
0: 如果违背了，你多喷一口水会变成癞蛤蟆，多喷两口水会变成一条长脚的蜈蚣，多喷三口水就会陷到地底下，永世不得超生。
2: 月龙记下老婆婆的话，捧着水缸飞快地跑下山。到了家门口，看见妈妈正倚着门框四下张望，两眼黑溜溜的，已经能看见东西了。月龙高兴地扑过去拦腰抱住妈妈，随后他捧着水缸向山坡跑去，想让他家的果树尽快恢复生机。月龙来到自家果园，从水缸里吸了口水朝果树喷去，小水滴瞬间变多变大，像一朵朵云彩出现在果树上空，又化成一阵急雨落入他家的果园。果树上长满了绿叶，开满了鲜花，蜜蜂蝴蝶嗡嗡地飞过来，转眼间小果子挂满枝头，微风吹拂，果子飞快地成长，把树枝都压弯了。月龙欢喜极了，乡亲们纷纷过来观看，开始时他们很高兴，可一想起他们干枯的果树，就再也高兴不起来了。他们跪在月龙面前，求他也救救他们的果树。月龙的心碎了，他不想拒绝乡亲们，可是他不能。他抬头望着满山遍野干枯的果树，又看看愁苦无奈的乡亲们，不禁犯了难。
3: 月龙哥哥，救救我家的果树吧。
2: 小女孩

0: 扯着他的衣襟乞求说，
1: 月龙呀，也救救我家的果树吧。
0: 年轻的母亲抱着嗷嗷待哺的孩子，
1: 婶子求你了，要是果树死了，让我和孩子怎么活呀？
2: 月龙啊，救救大家吧，这果树可是大家的命根子啊。
0: 一向很照顾他的老爷爷摸着月龙的头说，乡亲们一遍一遍地祈求他，月龙多次捧起水缸，可一想起老婆婆的叮嘱又放下了。
1: 孩子，如果能帮助乡亲们，你就帮帮他们吧。
0: 母亲说，他也想帮，可是他难受极了，妈的扑进妈妈怀里呜呜地哭起来。月龙哭了很久，把心一横，不管怎样也不能让乡亲们饿死。他捧起水缸朝山顶跑去，现在他已顾不了什么癞蛤蟆长脚蜈蚣了，他只想救活果树，拯救他的乡亲们。他一口气跑上山顶，稳了稳神，捧起水缸衔了口水朝天空喷去，晴空万里，立即乌云密布。他又向天空喷出第二口水，顿时雷声隆隆，下起雨来。他喷出最后一口水，天上大雨倾盆，方圆几百里水连天，天连水，白茫茫一片。大雨荡去人们脸上的愁云，遍山遍野的果树一片青翠，很快开出了鲜艳的花，结出水晶般的果实。人们欢呼着，跳跃着，载歌载舞。瓢泼大雨中，天上突然射下一道金光，接着轰隆一声，山顶裂开了，向人们招手微笑的月龙一点点沉下去，不见了。雨停了，太阳挂在蓝天上，乡亲们得救了，月龙却不见了。人们搀着月龙的妈妈，喊着月龙的名字，争着向山顶爬去。他们爬呀爬呀，爬到高山顶上，在月龙站立的地方出现一个万丈深渊，月龙被埋在下面。深渊里涌出一股清澈的泉水，哗哗地流向山下，滋润着茂密的果树和广阔的土地。后来人们为了纪念月龙，就把这座山叫做月龙山，把山上的清泉叫做仙泉。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丢了肠子的知了。从前，山脚下长着一棵结满了诱人的果子的孟加拉苹果树，一只猴子和一只知了住在上边。猴子每天白天都来吃香甜的孟加拉苹果，到了晚上就回到森林里其他树上睡觉，而知了则是白天飞到四处玩耍，晚上在孟加拉苹果树上睡觉。一天，天气炎热，猴子在孟加拉苹果树上摘果子吃。平常总是到处玩的知了也因为那天天气实在太热不出门了，待在树上休息。一只麂子也来到了孟加拉苹果树的大树荫下乘凉，瞌睡一来就睡着了。这三只动物，猴子在树上吃果子，麂子在树下睡大觉，知了在树枝上休息，四周安静极了。就在这时，一阵清凉的山风吹了过来，正热得心烦的知了突然高兴地站起来，扯着嗓子大声唱歌。正起劲儿地吃着果子的猴子被这突如其来的歌声吓了一大跳，手中的果子掉到树下，正好砸在了睡梦中的麂子身上。麂子被一个重东西砸了一下，惊慌失措地拔腿就跑，跑着跑着他被灌木和荆棘丛挡住了去路，惊慌之下他气喘吁吁地朝一个山洞跑去。不料麂子又被一根藤子绊了一下，摔倒在地。这是山腰上一颗大冬瓜的藤子，由于麂子这么一绊，一只大冬瓜掉了下来。

滚下山去。这只大冬瓜一气儿滚到了山脚下的芝麻地里，有些芝麻就被这只来势汹汹的大冬瓜砸得四处飘散。这时，一只大象也因为天气炎热，正在芝麻地里休息。听到了冬瓜滚落的声音，大象睁开眼睛看，刚巧芝麻就飞进了大象的眼睛里。被芝麻刺痛了眼睛的大象立刻跳起身，闭着眼睛向湖边奔去。到了湖边，为了能舒服点，大象一下就跳进了湖里。一只叫做巴丹的半鱼半蛙的动物正自由自在地在湖中游泳，大象慌慌张张地跳入水中，正好砸在了巴丹的身上。大象的身体太重了，竟然把巴丹的肚子给砸破了，肠子全都掉了出来。巴丹肚子疼得受不了，心想，我自己在湖中游玩，又没招谁惹谁，大象凭什么这么欺负人？于是他就到守护湖泊的神仙那里告状。湖神说，我早已下令，在这山林一带，不论是路上的走兽、天上的飞禽，还是水里的鱼虾，都要相亲相爱，和平共处，不能恃强凌弱，以大欺小。现在力大无比的大象使弱小的巴丹受伤了，我得调查这件事情，主持公道。湖神发出呼救，山林中所有的动物听到呼救后都聚集过来。等路上、空中、水里的动物全聚齐了之后，湖神对大象说，大象，你为什么欺负安安静静的在水中游泳的巴丹，把他肚子里的肠子全砸出来了？大象说，你问得正好，尊敬的湖神，我因为天气炎热，独自在芝麻地趴着休息，挺舒服的。这时好像有人将一大箩筐的芝麻撒向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刺痛难忍，为了减轻痛楚，我跳进了水里，我根本没想到会伤害到巴丹啊。听了大象的辩解，湖神心想，这件案子的被告应该是芝麻啊。于是湖神把芝麻叫来问道，芝麻，你们为什么一起飞到大象的眼睛里呢？芝麻回答道，请听我们解释，尊敬的湖神，当我们都待在妈妈的怀里时，一只大冬瓜从山上滚下来，狠狠地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被大冬瓜砸得从妈妈的怀里飞出来，又飞进了大象的眼睛里，我们可并不是有意要飞进大象的眼睛里的啊。听了芝麻的辩解，湖神心想，这件案子的被告应该是大冬瓜啊。于是湖神把大冬瓜叫来问道，大冬瓜，你干嘛要从山上滚落下来，砸得芝麻四处飞散啊？大冬瓜说，尊敬的湖神，我还没长熟，还连在妈妈的藤子上。这时一只麂子冒冒失失地跑过来，把妈妈的藤子给撞断了，我失去了依靠，就滚落到山下的芝麻地里去了，我可不是诚心要砸芝麻的呀。听了大冬瓜的辩解，湖神心想，这件事情可够麻烦的，麂子应该是罪魁祸首了吧。于是湖神把麂子叫来训斥道，麂子，你疯了吗？干嘛要跑到山腰上把冬瓜藤给撞断呀？就因为你，事情被搞得乱七八糟，这是怎么回事啊？麂子说，尊敬的湖神，把冬瓜藤给撞断可不是我的过错啊，我就在不远处的孟加拉苹果树下睡觉，树上的猴子用孟加拉苹果砸我，睡梦中的我被砸疼了，慌忙奔跑之时一不小心把冬瓜藤给撞断了。湖神心想，整个事情全是淘气的猴子惹出来的。于是湖神把猴子叫来问道，淘气的小猴子，你无缘无故的用孟加拉苹果砸树下的小麂子，你怎么为你的行为辩解啊？猴子说，尊敬的湖神，请听我说，我像往常一样肚子饿了，就摘孟加拉苹果吃，这时总是一惊一乍的知了突然在我呆的树枝下尖叫起来，我被吓了一跳，手中的孟加拉苹果就掉到树下了，我可不是诚心用孟加拉苹果砸麂子的啊。听了猴子的说法，湖神心想，这件事儿看来要归咎于知了了。于是湖神把知了叫来问道，知了，你突然乱叫什么啊？你惹了多少祸，你自己知道吗？
知了。

山的肚子里去。所有的动物听了狐神公正的裁决，都热烈鼓掌表示赞成。从此，知了的肚子里就没有肠子了。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民间故事，演播甘肃农村广播林晓。穷姑娘和她的牛。从前有一对夫妻，他们只有一个女儿，他们非常喜欢她。母亲死了之后，她给女儿留下了一头牛，父亲又结婚了，继母生了个女儿。从此以后，这个孤女就没过上一天舒服日子。有一天，这个姑娘发现妈妈给她留下这头牛有个奇怪的特点，每次给她棉花吃，她就还给她纺过的纱，姑娘便拿到市场上去卖。姑娘出去，继母很生气，她对丈夫说，你女儿每天都带牛到沙漠去，我们应该把牛宰了，好让她留在家里。丈夫说，把牛杀了那就是罪过了，姑娘又没有什么错，这头牛是他妈妈留给他的，杀了牛有什么好处？他拒绝杀牛。有一天，姑娘在沙漠里时，牛给他纺的两块纱飘起来，被风吹得很远。他跟在后面跑，一直追到了个洞口。洞前有条小溪，洞里有个女妖在用手磨面，就像别的女妖一样，她的两只长长的奶头一直拖到身后。姑娘抓了一把落到这边来的面粉，喝了女妖的奶。女妖转过身来对她说，我要是在你吃我的面粉喝我的奶之前看见你，我就一口吞了你，因为你已经这么做了，你就变成了我的女儿。我想睡觉了，我把头放在你腿上，你可以弄我的头从里面找狮子吃。姑娘这看看那看看，见到有散落的玉米，便捡起一把。女妖躺下，把头放在姑娘的腿上，对她说，水变白了叫醒我，水变黄了叫醒我，水变黑了不要叫我。姑娘说，遵命妈妈，您好好睡吧。女妖睡了，姑娘开始捉她头上的虱子，真多呀，有黑的白的大的小的。姑娘时不时往嘴里放颗玉米嚼了嚼，对她说，妈妈，你的虱子真甜，我喜欢这个味道。姑娘见河水变白了，叫醒女妖，告诉她水已经变白了。女妖说，起来到水里洗去。姑娘照女妖说的做了，当她从水里出来时，就变成了一个比明灯还亮丽的女人。姑娘回到女妖身边，他又睡了，头放在姑娘腿上，姑娘捉他头上的虱子，突然水变成了黄色。被姑娘叫醒后，女妖对他说，去把你的头放在水里。姑娘便照女妖说的把头伸进了水里，等抬起头来抖落头上的水，她的头发变得像金绣线一样黄，像金子一样闪着光，长到一直拖到膝盖。姑娘看到这些害怕了，对女妖说，你为什么把我弄成这样？我继母看见了会问我到哪去了，会冲我发火的。女妖说，用头帕把头裹起来回去吧，别害怕，要知道你的继母要把牛杀掉。听到这儿，姑娘哭了。女妖说，你不要吃牛肉，把骨头、皮和所有剩下的东西都放进一个包里，到牛原来给你纺纱的那个地方。

0: 去，把包埋在那儿，过40天后你再去把包拿出来，拿走包里的东西。姑娘离开洞，回到她的牛那儿，把牛赶回了家。继母一见她便骂说，你到哪儿去了？为什么回来这么晚？你要给我们带来羞耻了。你不在的事我要告诉你爸爸，我要叫他把牛宰了。姑娘哭了。继母到她父亲那儿对她说，你的女儿在路上到处转，她是以牛做借口出去，你应该把牛杀了。丈夫说，我觉得杀牛是罪过，姑娘喜欢她的牛，那是她死去的妈妈留给她的。继母说，要么你把牛宰了，要么我离开家。父亲站起身去把牛宰了，剥了皮洗干净，把牛头牛皮蹄子内脏等扔得远远的。继母煮了牛肉，姑娘拒绝吃，她的家人对她说，吃吧吃吧，这肉很好，我绝不会吃我的牛的肉。然后她悄悄地出去，把牛皮骨头头尾巴蹄子肠子等都放进一个包里，拿到外面埋在以往牛给他纺纱的那个地里。他回到家里，每天都为牛哭泣。一天他想要梳头，他上了房顶，摘下头帕便梳了起来。继母上来想看看他在房顶上做什么，结果看见他的头发垂下来，就像太阳光束。继母问他，你的头发是怎么弄成这样了？姑娘说，女妖给我弄的。她把她怎样跟着纺纱到了女妖的洞，以及后来发生的事都告诉了继母。继母对她说，你再到女妖的洞里去，带上我的女儿，请她把我女儿的头发也变得跟你一样。姑娘便带着她同父异母的妹妹去了。路上她把发生的事儿都告诉了妹妹，好让妹妹知道怎么做。可她的妹妹傻乎乎地说，我记不住那么多。他俩来到洞口，妹妹也像姐姐一样做，她吃了地上的面粉，吸了女妖的奶。女妖转过身来对她说，女孩，你要是没吃我的面粉，没喝我的奶，没变成我的女儿，我就一口吃了你。坐在洞口，我把头放在你腿上，你给我找狮子。女孩坐下了，女妖把头放在她怀里，女孩开始捉狮子，看见有那么多，她大声说，这些虫子我害怕。女妖说，如果水变黑了，不要叫醒我，水变白了，叫醒我。说完，她就睡了。女孩没有好好听，等水变黑了，她叫醒女妖，说水变黑了。女妖对她说，起来，到水里洗头去。女孩起身到水里洗头，等出来时，她头上长出两只黑角。女妖对她说，难道我没告诉你，水黑了不要叫醒我？她把女孩赶走了，两姐妹边哭边回去了。妹妹变得比原来还丑，继母见了更生气了。她对自己的女儿说，傻瓜，你为什么不好好听？姐姐数着日子，40天过去了，他来到沙漠，他把埋包的地方挖开，拿开包，他干见什么了？皮变成了绣金的斗篷，尾巴变成了丝绸衣服，骨头变成了钻石，每一根骨头都是一块钻石，一些内脏变成了珍珠项链和手镯，一些东西变成了宝石。这些东西当中还有伤着钻石和宝石的木履，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与这些东西相比。姑娘高兴极了，兴奋之余，她把这些东西都穿戴上，往溪水里照照看自己的模样。玩够了，她把东西脱下来放进包里，又埋了进去，然后穿着旧衣服回家。她开始每天都到那个埋东西的地方，把东西取出来打扮好了，往溪水里照照，然后脱下来回家。一天，当他正在穿着打扮时，住在附近的一个王子路过，便一直观察着他，看他穿完又换上了自己的衣服。 把斗篷珠宝放进包里埋藏起来。他正在放东西时，发现有人在看着他。他急忙之中忘了掉在水里的那只木驴。他走了之后，王子把侍从叫来，对他说：溪水里有一只木驴，下去给我拿来。侍从下到水里，找到了木驴，拿给王子。王子一看，赞叹说：这是什么木驴啊，我从没见过比这更漂亮的。他到母亲那儿，对他说：妈妈，我想和这只木驴的主人结婚。母亲说：好的，孩子。母亲和女佣一起来到城里，凡是有女儿的人家，他们都挨个让女孩们试着那只木驴，可谁的脚都不合适，有的大，有的小，有的肥，有的瘦。最后他们来到了那两姐妹家，那是最后一家。姑娘的继母知道王后来给自己的儿子挑新娘，她把丈夫的女儿藏在面包炉里，给自己的女儿穿上最好的衣服，打扮好。王后问她：这就是你唯一的女儿吗？继母说：是的，我没有别的女儿了，她就是我的独生女。在面包炉里的姑娘叫：哎呀，玛蒂法，我的一只脚从炉口出来了。继母生气地叫道：别闹。王后说：谁在炉子里？让她说话。姑娘又叫道：我的一只脚从炉口出来了。王后说：我想面包炉里还有个姑娘。继母说：没有，那是只猫。王后说：不对，我听见了。她来到炉边，姑娘的一只脚已经从炉口伸了出来。王后命令她出来，并要她试试那只木驴。姑娘把脚放进去，刚好合适。王后说：她就做我的儿媳。姑娘和王子订了婚，七天七夜之后正式结婚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甘肃农村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阿拉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巴黎海峡的由来。很久之前，一个名叫西蒂曼德拉的婆罗门教徒神通广大，拥有非凡的魔力，神王赠予了他丰富的礼物和一个美貌的妻子。结婚后过了几年，他的妻子为他产下一个男婴，起名叫做马尼安克兰。长大后的马尼安克兰变成了一个伟岸且聪慧的小伙子，但是他特别喜欢赌博，然而他却逢赌必输，因此不得不拿父母的钱来抵债，偶尔他也会赊账不还，这时候他便会央求父亲替他还债。西蒂曼德拉只好向神王祈祷，想从他那里得到帮助。祈祷词刚念完，西蒂耳边蓦然响起神王的声音：
2: 你好啊，西蒂，在神山的火山口有一处无主的宝藏，宝藏由一名叫做博素奇的大蛇看守着，你去找他要一点财宝，他会给你的。
1: 于是西蒂跋山涉水赶到神山，历经艰辛终于到达了火山口。他盘膝而坐，一边摇铃铛一边念咒做法，召唤博素奇大蛇。没过多久，大蛇就从深山探出头来，见来人是西蒂曼德拉，大蛇便侧身把身下的黄金和钻石推向他。收下大蛇的馈赠后，西蒂连声道谢后便回家了。回家后，西蒂把所有的财物都给了儿子，希望他能下定决心戒掉毒瘾。然而事与愿违，这些财物不久就被安克兰挥霍光了。安克兰只能再次找到父亲寻求帮助，然而这次西蒂对他感到十分失望，痛下决心拒绝了他。向父亲求助无果之后，安克兰并没有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而是四处向人打听自己的父亲是从哪里得到的财宝。不久，安克兰就得知这些财宝都是父亲在神山里找到的，而且只有通过念咒语和祷告的方式才能够到达神山。然而他之前并没有跟父亲学习过这些技能，于是趁着父亲熟睡的时候，他把父亲祷告用的那只铃铛给偷了出来。 历经一番曲折之后，安克兰最终也来到了深山之中。他摇了铃铛之后，被应声而至的大蛇吓了一跳。大蛇警示他说，
3: 你可以如愿以偿地得到财宝，但是你要发誓痛改前非，不再赌博。你要知道，这世间是有因果报应的。
1: 此时安克兰被眼前巨额的金银珠宝迷了眼，顿时鬼迷心窍，一个邪念在他的脑中滋生开来。趁伯苏吉大蛇回巢之际，他斩断了大蛇的尾巴，想要杀了大蛇夺取更多的财宝。然而大蛇具有非凡的魔力，被斩断尾巴而不死，反而回头喷火，把安克兰烧成了灰烬。得知儿子的死讯之后，西蒂悲痛欲绝，他立刻找到伯苏吉大蛇，求他把自己的孩子复活。伯苏吉大蛇答应了西蒂，但是要以西蒂复原他的尾巴为条件。于是西蒂施法恢复了大蛇的尾巴，大蛇即如约复活了安克兰。重生之后，安克兰对之前的所作所为后悔不已，诚恳地向大蛇承认了错误，并承诺不再重犯。听到儿子自省的话，西蒂知道他已经改过自新了，然而他还是下定决心不再让儿子和他们住在一起。你必须自己独自开始新的生活。临别之前，西蒂留给安克兰这句话，随后他便消失了。在他原来站立的地方，涌现出了一眼泉水，水势越来越大，最终奔流成海。西蒂用自己的魔力划分了这么一条界限，把自己和孩子分隔开来。这个故事就是巴厘海峡由来的传说。现在巴厘海峡成了爪哇岛与巴厘岛的分界线。
0: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小妖精和面包，俄罗斯。从前一个穷苦的农夫到田里去干活时，上衣口袋里还装着一块面包，准备饿了的时候拿来充饥。来到田边，他脱下外套挂在一根小树枝上就去干活了。干了一会儿活后，农夫觉得肚子饿了，便走到田边去摸衣服口袋里的面包，可是面包不翼而飞了。真奇怪，我一直没有看到这里有别人，到底是谁偷走了我的面包？农夫疑惑地嘀咕着。其实偷走他面包的是一个小妖精，以前有好多的小妖精，据说每个小妖精都是带着任务到人间来的，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破坏人间祥和的气氛。如果人们每天心存怨恨，不停地咒骂，相互之间又打又闹，他们就会乐开怀，把这当成自己的最大成就。于是这个小妖精趁农夫干活时偷走了他的面包，他坐在一边等着听农夫生气的咒骂声。可是让小妖精没有想到的是，农夫失去了唯一的一块面包，只是难过了一小会儿，就自言自语地说，算了，不管是谁拿走的面包，他一定比我更需要它。小妖精感到前所未有的挫败，心中很不服气，他想，这个农夫居然如此大度，哼，我可不相信他会一直这么大度，不如我略施小计，来看看他的真面目。于是小妖精开始实施他的阴谋，他首先变作一个工人来帮这个农夫干活，他极力劝说农夫把种子播在沼泽地里，结果这一年发生了旱灾，许多田地干裂，庄稼颗粒无收，而农夫的庄稼长势喜人，获得了大丰收，因此农夫摆脱了贫困，生活有了起色。第二年他劝说农夫把种子种到山坡上，由于前一年的好收成，农夫对他深信不疑，便照他说的做了。结果那一年雨水很多，一直不停地下雨，淹没了很多的良田，而农夫的庄稼种在山坡上，没有受到雨水过多的影响，又获得了大丰收，农夫也因此赚了不少钱，成了一个小富翁。见农夫拥有了许多的金钱和粮食后，小妖精又开始教农夫 把粮食碾碎发酵酿成美酒。农夫酿的酒很多，不仅自己喝，有时还把酒送给自己的朋友们。小妖精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便决定邀请其他的小妖精一起来农夫家看一看，验收自己的成果。那一天，农夫正好邀请邻居和好朋友们来家里喝酒。小妖精坐在房梁上，得意地对一旁的同伴们说：
5: 你们瞧着，这些人喝了几杯酒后，马上就会变成狐狸。
4: 小妖精们并没有等很久，就看到了这样的场面。那些人喝了第一杯酒后，就变得像狐狸似的，不停地说着大话，谎话连篇，一边炫耀自己的富有，一边对穷人嗤之以鼻，一副瞧不起穷人的样子。喝了一段时间后，农夫的妻子走过来为客人们续酒。因为喝酒的人们时常手舞足蹈，他躲避不及，一不小心把酒洒了一些。农夫瞬间大怒，开口就骂妻子：
6: 你这个笨女人，连倒酒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好，你还会做什么？
4: 听了这话，小妖精轻轻碰了碰身边的同伴，轻声说：
5: 瞧，几年前这个人对自己的最后一块面包被偷也毫不在意，不仅不急着去抓小偷咒骂他，还说小偷可能更需要这块面包，那时他真是宽宏大量啊。再瞧瞧现在，这个人的改变真令人不敢相信。
4: 农夫的酒会还在继续，酒越喝越多，他们说的话也越来越粗鲁。不一会儿，这些喝醉了的家伙一言不合竟然吵了起来，后来局面愈发不可收拾，他们拳打脚踢，在地上扭打成了一团。
5: 伙伴们注意啊，精彩的部分来了，再过一会儿他们就会通通变成猪了。
4: 小妖精得意地提示着伙伴们。小妖精的话音刚落，农夫和他的朋友们便发出猪一样的叫声，醉倒在地上。他们有的呼呼大睡，不时发出像猪一样哼哼唧唧的声响，有的像猪一样在地上打着滚儿，时不时发出一两声嚎叫。
7: 那太棒了，你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4: 其他的小妖精目睹了这一切，纷纷请教这个小妖精。
5: 这很简单，我听说人类的身上本来就留着一部分禽兽的血，当粮食不足，只够满足它的生存需要时，兽性是不会显露出来的。只有等到食物充足以后，再加上酒的催化，人类体内的狐狸血和猪血的威力就会散发出来了。
4: 小妖精得意地说。
0: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四册，我是自己的主人。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了。你长大后想干什么？很久以前，在德国有个小男孩，他从小就对火箭感兴趣，梦想火箭能把人类带入星空。男孩对这个梦入了迷，以致有一次他在街上用两枚火箭把一辆小推车发射出去时，这个少年被警察认为是疯子，而带进了拘留所。长大以后，小男孩童年时的梦想使他在火箭技术方面出类拔萃，名扬四海。如果没有他，很可能就没有载人到月球去的土星五号火箭。他就是华纳·冯·布朗。一个人童年时如果有梦想，哪怕这个梦想很渺小，实现时也是令人骄傲的。做一个人最可怕最可怜的是不敢做梦，无梦可想。我曾经问过许多小读者，你的梦想是什么？
8: 很多人的回答都是三个字，不知道。你能理解我的失望心情吗？如果我以这个问题问你，希望你的回答超乎我的想象。我自己是一个爱做梦的人，我有一个梦，希望自己写出一本又一本精彩的童话书，拥有自己的童话王国，做中国的安徒生。当我把这个梦想告诉周围的人时，我可以看出他们的怀疑目光。怀疑，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有梦，只要我努力，不管它是否实现，我都是快乐的。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一个十岁的美国小女孩丽莎·莫罗夫斯基回答说，我要当2028年的美国总统。你也许会认为丽莎异想天开，但她绝不是信口开河。这个长着一副稚气面孔的小女孩说，美国应该有一位女总统，因为妇女和男性一样，也有很高的智慧。为了这个梦，小小的丽莎现在已开始做各种准备。她的卧室里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地图。在她看来，女孩子整天花时间打扮自己，真是再愚蠢不过了。她最关心的问题是全球性的环境污染、人口爆炸、饥饿以及辍学。平时的丽莎俨然是一个小盲人。她为一家电视台主持少儿节目，主办一张报纸，并发起成立了清扫街区的环境委员会。与此同时，她还是小学里的学生会主席、安全巡逻队队长。成长点金术，抓住梦的翅膀。相信我，梦是有翅膀的，抓住它，它就会带你腾空飞起。人类是宇宙间最有灵气的梦想家。人类曾梦想潜入海底，登上月球，预报天气，遨游太空。这些梦想最终都一一实现。在肯尼迪航天中心的大门上刻着人类的誓言， If we can dream it, we can do it. 只要我们能梦想，我们就能实现。对于每一位正值花季的小读者来说，你们的未来是一片空白，它是怎样的一幅画面，关键在于你心中的梦想。你的梦是红色的，你的未来可能就是红色。你的梦绚丽多彩，你的未来也就五彩缤纷。如果你没有梦，你的未来一定平淡无奇。亲爱的小朋友们，华纳·冯·布朗童年时的火箭梦想曾被认为是疯子一样的念头，但就是这个念头使人类登上了月球。当十岁的小丽莎说，我要当美国总统这样的话，再看她为此做出的种种努力，人们又有什么理由去嘲笑他的梦想呢？重要的是敢于做梦，因为我们能梦想的，我们就能实现。还有哪句话能比这句人类的誓言更激动人心呢？亲爱的小朋友们，快快抓住梦的翅膀，好让它带你高高飞起。成长小魔棒，快快长大的第14个成长密码， 敢于做梦。咒语是：只要我们能梦想，我们就能实现。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可以跟我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吗？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今天就到这里啦，拜拜。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四册，我是自己的主人。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贝壳的遗憾。我们节目中有一个小小的栏目叫烦恼门诊部。一天下午，我的一个小嘉宾精灵豆红着眼来找我。原来在两个小时前，一位同学在全班同学面前叫他葫芦瓜，因为他太胖。我笑起来告诉他，在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也有许多讨厌的外号，这些讨厌的外号有鲁智深、黑探头、大牛眼等等。当时我很为这些外号伤心，现在想来全是笑料。有缺憾又何妨，皮肤黑并不影响我主持节目，眼睛的大小更与写作无关。对精灵豆来说，他本人是这样可爱善良，谁又会计较他是一个胖丫头还是一个瘦丫头呢？我再把刚刚整理好的小伙伴来信给他看。这些向烦恼门诊部求诊的小朋友，有的嫌自己的嘴巴太大，有的说自己个子太矮，也有的和精灵豆一样，认为自己不够苗条。总之，他们希望自己没有缺憾，十全十美。但是现实生活中又有谁是没有缺憾的呢？完美无缺的人恐怕只有在天堂才有。亲爱的小朋友们，假设你挨个问遍周围的人，你会惊奇地发现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不如意，只是有的人对自己的缺憾不在意，他们快乐而自在，有的人对自己的缺憾太在意，他们因此烦恼重重，愁眉深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缺憾，而不是缺憾本身是怎样的。有一个动人的传说，在大海的深处住着一位美丽的贝壳姑娘。一天，正当她打开贝壳休息时，意外不幸发生了，她受到了伤害，伤痕破坏了她的完美。她非常伤心和遗憾，只能用泪水去包裹心中的隐痛。就在她流泪的同时，一粒光润的珍珠悄悄诞生了。许多许多年之后，这粒珍珠镶在了国王王冠的顶端。有幸见过他的人都会发出由衷的赞叹，他们哪里知道，这粒美丽的珍珠里包含着一个贝壳起初深深的遗憾。把我们的心房也变作一个贝壳，让那隐痛和遗憾全化为珍珠，在我们的生命中晶莹闪烁，光彩夺目。成长点金术，为自己高兴。我发现每个人长到十来岁的时候 都会对自己的身体和容貌分外注意。

0: 注意，总担心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担心被嘲笑，内心敏感而自卑，这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这会令你因缺乏自信而失去开朗的大笑、飞扬的神采，还有形容举止间的潇洒自在，而这些才真正应是我们所追求的呀。我原先的一个女同学上初三时，身高已是1.71米，她为了掩饰自己的身高，每天驼着背。还有一个男生害怕大家嘲笑他的尖细嗓音，总是闭嘴不说话，结果变得极为害羞内向。现在他们都长大了，这才知道自己当时的烦恼和担心实在多余，但是被驼了之后再去矫正已经不可能，性格的形成更影响了自己的一生。你看，自以为是的一点遗憾带来了多大的坏影响，有没有必要呢？我还想问你，一个美丽的外表和一个美丽的灵魂，哪个更可贵？你的妈妈一定不如广告片上的那个模特年轻漂亮，但你是这样的爱自己的母亲，因为她温婉可亲，细致馨香。你不会因为妈妈不美，有皱纹而不喜欢她，因为你爱的是她的心。同样，世人所欣赏与喜爱的，更多的是你内心的纯洁与优美。既然这样，胖一点儿、瘦一点儿，又有什么关系？高一点、矮一点，也没什么区别。他们并不妨碍你拥有一个美丽的灵魂呀。我们不是供人欣赏的一朵花，也不是一只蝴蝶。美丽的外表不是我们生存的意义所在。所以，外在的那些缺点和不如意，实在太微不足道了。花许多心思为他们流泪、伤心，难道不是一桩可笑的事儿吗？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个生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无论是怎样的一次，都要善待这一次。让我们充满喜悦地看待自己，为自己的一切高兴。你的相貌跟谁都不同，唯你独有。你的个子不高也不矮，跟你顶合适。你的身材呢，也是不胖不瘦，刚刚好。即使身体有残疾也无妨，只要心灵世界的玫瑰园花香宜人，周围的一切照样美丽可爱。我们用这样的一颗质朴的心来爱自己，内心就会充满自信，不怕嘲笑，不再为胖一点、瘦一点、高一点、矮一点自卑伤心。相反，我们还能创造奇迹，化缺陷为神奇呢。罗穆洛将军为什么说愿生生世世为矮人？他解释道，矮小的人占了一个大便宜，起初总被人轻视，后来有了一点表现，别人就会出乎意料，成绩也就显得格外出色。我最欣赏的影星索菲亚·罗兰第一次试镜时，摄影师建议她先整容，认为她鼻子太弯，嘴巴太大。她后来恰恰是这些缺点使她与众不同，造就了她个人的独特魅力。我自己也深有体会，我因为个子不高，长了一张娃娃脸，加之嗓音又带些童声，大学毕业分配时把老师为难坏了，我被许多单位退稿。可是自从我当上了儿童节目主持人后，很多见了我的人都说，你简直是天生与儿童为伍的人。 我真为自己的这些个子矮、童音、娃娃脸得意，呵呵。你看，最聪明的办法不是掩饰缺陷，而是自信地承认并加以利用，化缺陷为神奇，这是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对吗？成长小魔棒，快快长大的第十个成长密码，接纳自己。咒语是化缺陷为神奇。
1: 迎春花，迎春花，开黄花，朵朵张开小嘴巴，它是公园小号手，迎着春天吹喇叭，滴滴答，吹的啥，春来了，小朋友真乖，不采花。蒲公英，吴承。草地上风儿吹，蒲公英打瞌睡，梦见怀里小宝宝，变成伞兵满天飞。喇叭花，王粉玲。绿藤儿爬篱笆，要问藤儿开啥花，红的黄的紫色花，好像个个小喇叭，滴滴答，滴滴答，吹的鸟儿叫喳喳。荷花，林染。花瓣展，莲蓬黄，花上有个飞机场，小蜻蜓起飞忙，运雨点，运阳光，运来南风给小草，一片草叶晃呀晃。荷叶，荷叶大，荷叶圆，荷叶好像碰碰船，船挤船不能玩，急得青蛙团团转。花儿一朵朵，李鸿生。花儿一朵朵，就是家个个，蜜蜂蝴蝶来做客，又跳舞来又唱歌。我叫向日葵，竹下生。蜜蜂嗡嗡舞，蝴蝶慢慢飞，阳光多明媚，你们在找谁？站立腰杆挺，绿叶展臂挥，仰头望太阳，我叫向日葵。待到秋风起，沉思头下垂，不闻鼓雨吹，如此好谦卑，因为我有爱，颗颗子粒肥。一样乖。花园里百花开，红黄紫橙蓝白，花儿好看我不摘，我和花儿一样乖。蝴蝶，蝴蝶，你找谁？金波。花蝴蝶那么美，张开翅膀飞呀飞，这里找，那里找，蝴蝶，蝴蝶，你找谁？黄花开，白花开，一朵更比一朵美，这里找，那里找，我要找朵红玫瑰。白色的小飞伞，李鸿生。蒲公英请求秋风，把他的孩子们放飞远行，秋风爽快地答应，让一把把白色的小飞伞开放在空中，自由自在的小飞伞们飞呀飞呀，能停就停， 一点儿也不惊恐。如果你看见有一只小黑蚂蚁抓住一把小飞伞的伞柄，你是不是和小黑蚂蚁一样发出快乐的喊声？这不是梦。小柳树，龚如平。小柳树辫子长，一甩甩到绿池塘，蜻蜓把它当秋千，小鱼用它挠痒痒。小松树，小松树点点头，雨来洗洗脸，风来梳梳头，太阳公公一出来，伸出手来点点头。小柳树钓鱼，刘玉贤。小柳树弯弯腰，放下绿线把鱼钓，钓呀钓，钓呀钓，一条小鱼也没钓到，逗得太阳哈哈笑。藤和草，竹下生。太阳爬上树梢，藤儿睡着懒觉，小草却在风的旋律下做起了健美操。藤儿觉得好笑，对着小草连讽带嘲，运动多么辛劳，缠在别人身上才逍遥。小草微微一笑，我要自己努力，不把别人依靠，这样才自在无烦恼。藤儿认为小草实在无聊，便又睡起了懒觉。小草依然左摆右摇，自编快乐的舞蹈。没过几天，大树倒，藤儿无依又无靠，有气无力看小草，依旧自在又逍遥。花要飞，李鸿声。花儿一开多么美，红绿蓝紫白黄黑，只要风儿轻轻吹，就想展翅马上飞。粉太阳，竹下生。喇叭花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吹遍了竹篱笆，竹篱笆笑哈哈，这么多的粉太阳爬到了我的家。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秦欢。
3: 聪明的公主。有一个国王，他有七个女儿，国王视七个女儿为掌上明珠，对他们倍加呵护。国王时常想出一些新招逗女儿们玩。一天他想，我有七个女儿，没有儿子，我爱他们胜过儿子，可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像我爱他们一样爱我。想到这里，他把女儿们叫过来，让他们站成一行。亲爱的女儿们，国王说，你们能打个比喻，觉得父王像什么吗？大女儿说，我觉得您像苹果一样甜。二女儿说，我觉得您像波尔糖那么甜。三女儿说，我觉得您像玫瑰甜点那么甜。四女儿说，我觉得您像古拉甘德点心那么甜。五女儿说，我觉得您像巴鲁沙河点心那么甜。六女儿说，我觉得您像豆面点心那么甜。最后小女儿说，父王，我觉得您像盐一样好。国王正洋洋得意，听着女儿们对自己的赞美， 突然听到亲女儿把自己比喻成盐，顿时勃然大怒。他说，愚蠢的丫头，你把我比喻成盐，我就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吗？说完，他对仆人说，把这个不孝女儿给我撵出皇宫，让她到荒凉的沙漠里待着去吧。遵照国王的命令，仆人把她带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公主疑惑不解，她到底说错了什么，国王这样惩罚她。她坐在荒原上，对着突如其来的灾难痛苦万分，为自己的不幸伤心落泪。当公主处于绝望之时，来了一个砍柴的老汉，他看见一个漂亮的姑娘独自坐在荒原上，猜想会不会是妖怪乔装打扮成的美女，要是真的话，自己就没命了。可是他实在不忍心让一个可怜的姑娘坐在这么凄凉的地方，于是他走上前问道，姑娘，你是谁？怎么一个人坐在荒郊野外？是迷路了吧？需要我帮你吗？公主看到一位老人，真是喜出望外，但是她突然哭了起来。她一边痛哭，一边诉说着自己不幸遭遇。老汉十分同情她，慈祥地摸着公主的头说，孩子，不要伤心，真主赐福，我老两口啊，无儿无女，能收你做女儿，确实是我们的福分。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女儿了。起来，跟我回家去吧。从此，公主和砍柴老人夫妻相依为命。老人无微不至地关怀公主，千方百计让她高兴。公主十分聪明，她把首饰陆续给了砍柴老人，让他拿到市场换成钱盖一处新房子。老人按公主的意愿盖了房子，他们三人搬进去住下。一天中午，天气十分炎热，他们三人正在休息，突然传来敲门声。砍柴老人出来开门，只见一个人站在门口，他嘴唇干裂，疲惫不堪，像是来讨水喝的。老人回到屋里对公主说，有一个过路人来讨口水喝。公主说，您让他进来，给他点水喝，再叫他在这儿歇会儿。老人把来人带进屋里，让他坐在床上，对他说，大兄弟啊，稍微休息一会儿，我给你拿水喝。这时，公主在另一间房子里无意中抬头看了一眼，不禁一愣，原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父王。他猜想一定是父王出来狩猎迷了路，于是他把老人叫过来，并低声跟他说了几句话。老人把水递给那人，并对他说，我女儿希望客人以后再来，她还要请您吃饭呢。国王欣然接受，并说，我星期五一定来。星期五到了，公主准备了丰盛的饭菜，但是所有的饭菜里都没有放盐。饭菜做好后，她又穿上华丽的衣服，这些衣服是打那日见到国王后做的。今天，公主为了不让国王辨认出来，她头戴面纱，把脸严严实实地遮盖起来。国王带着大臣们来了，公主上前把客人们迎进屋里，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菜肴。为招待国王，公主屋里屋外忙个不停，不料他的衣服引起国王的注意。国王心里一直在琢磨着，一个普通樵夫的女儿怎么穿着和公主一样的衣服， 家里的摆设怎么会和皇宫里极其相似？

0: 就在国王疑惑不解之时，公主十分有礼貌地说，陛下，饭都准备齐了，请您用餐。国王看见摆在桌上的佳肴，更是大为惊讶，因为所有的菜肴跟皇宫里的一模一样。他吃了几口，发现所有的菜都没有盐味儿，实在吃不下去。公主有意问道，陛下，您怎么不吃了？看样子您是不喜欢我们穷人家的饭菜。不是这么回事，孩子。国王说，所有的菜都如同皇宫里的菜一样好吃。只是你可能忘了在菜里放盐。你知道，缺少盐，一切都淡然无味。盐是最渺小、最微不足道的东西，即使缺了这种东西，大概也不至于淡然无味吧？公主反问道。公主的话使国王十分震惊，他想起了小女儿的话。你是谁，孩子？你的话很有道理，国王说。我就是那个愚蠢不孝的女孩。她把您比喻成盐，使您龙颜震怒。当时您觉得我的话不中听，未想到今天菜里没有盐，您就觉得无法吃下去。说到这里，公主揭开面纱。国王认出面前这个女孩正是被自己撵出皇宫的小女儿。于是她激动地说，我的女儿啊！然后父女俩紧紧拥抱在了一起。国王找到了女儿，十分高兴，但是他又为自己的过错而感到忏悔。他对公主说，我聪明的女儿，那次你的回答是正确的，父王冤枉了你。说到这里，国王请求得到女儿的谅解，将她带回皇宫。但是公主执意不肯，她说，我的父母是砍柴老人，是他们救了我，并且给了我新的生命。他们爱我，供我吃用，但从不希望我把他们比作什么。我当然也爱他们，要跟他们一起生活在这里。当老夫妻俩知道他们收养的女孩是一位公主，面前的客人是国王时，感到十分惊恐。虽然他们收养公主这么久，舍不得让她离开，但是为了让他们父女团圆，还是说服公主跟国王回去了。国王为了感谢老人，赏赐他许多钱财，还给他加封了官爵。国王带着女儿回到皇宫，王后和其他公主看到她安然无恙地回来了，都非常高兴。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本内容由阿基米德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2: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四册，成长路上没烦恼。这本书是由魔法姐姐小铃叮当创作的，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水和骆驼。有一次，我去一所私立学校采访，只见那间清爽洁净的校长室的墙上挂了一幅墨宝，上书把握现在，面对未来。这幅字里是否有故事呢？不出所料，神采奕奕的校长在我的询问下讲述了一

他们俩就分别上路了。得到水的人欣喜若狂，他捧起牛皮袋里的水，一小口一小口地啜饮。尽管他惜水如金，水还是很快喝完了。不久，这个人就渴死在空空的牛皮袋旁。另一个人骑着骆驼，一步步向前去寻找绿洲。一路上，他饥渴难忍，浑身像着了火似的难受。就在远处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处清幽幽的绿洲时，他身上最后一丝水分也蒸发完了，他只能眼睁睁看着绿洲就在面前，却渴死在骆驼背上。另外一对饥渴的人在得到一袋水和一匹骆驼后，他们没有各走各的路，而是决定共同去寻找水源。他俩在骆驼的带领下，手挽手往前走，渴了就喝一口水，累了就骑在骆驼背上。艰难的跋涉之后，这两人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绿洲。他们用自己的智慧赢得了生存。这个故事说的并不是探险奇遇，它的名字叫《梦想和现实》。其中，水代表今天的现实，绿洲代表明天的梦想。一个人如果只管今天的现实而不去计划未来，那么他所得到的必将是昙花一现的满足。一个人只有宏远的梦想，而不去好好把握现实中的今天，他将很快被现实击倒，只能在睡梦中得到收获。只有当梦想和现实亲密地拉起手，紧紧连在一起时，你才能寻找到心中那片向往已久的绿洲。成长点金术，让梦想照进现实。很多小读者都觉得自己的梦想和学习有冲突。其实，你明天的梦想和今天的学习并不矛盾。如果你好好利用好每一分钟，你会发现你的梦想会成为学习的催化剂。而你获得优异的成绩之后，梦想的基础才会牢固。就我说吧，小时候我的理想是长大了当一名记者。我很清楚，要实现这个梦，最直接的路便是考入大学的新闻专业，毕业后直接分进新闻单位。为了保证自己完成第一个目标，考入新闻专业，我学习刻苦而自觉。每当我偷懒时，就有声音问我，你还想不想考上大学当一名记者了？现在想来，我的梦想真是世界上最严厉的一名老师。他全天24小时不离我寸步，督促我，勉励我。我去查阅书籍，知道当一名好记者需要很强的写作、交往能力，很好的口才，还要有广博的知识面。功课之余，我写日记来提高写作水平，主持各种活动来锻炼口才，随时随地培养自己和他人的交往能力。寒暑假阅读各类的书籍来拓宽知识面。试想，如果当时我成天耽于幻想，而不去刻苦学习，我的梦想不会付诸现实。如果我只是漫无目的地过好每一天，

我就只能是一株随波逐流的水草。梦想和现实需要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才能令生命之花灿若群星。有一句话说得很有趣，把明天计划好是聪明，在今天好好做更聪明。计划得好又好好做，是最聪明又最好。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第14个神秘魔法，让梦想照进现实。咒语是：计划得好又好好做，是最聪明又最好。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四册，成长路上没烦恼。这本书是由魔法姐姐小铃叮当创作的，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管他说什么，说个脑筋急转弯给你猜。绿森林里居住着各种各样的动物。新年前夕，动物们忙着评选森林快乐之星。耳背的乌龟，活泼的刺猬，憨憨的熊宝贝，调皮的小猴，都参加了角逐。你猜，最后小动物中谁当上了快乐之星？开动脑筋，使劲想，猜对了吗？哈哈，是小乌龟。原因很简单，乌龟的耳朵很背，它从来不听闲言碎语，所以它也就拥有一颗全森林最宁静、最快乐的心。小乌龟教给我们一个很简单又很重要的道理，想要快乐吗？那就不要理会不友好的言论，管他说什么，全当听不见。我上初三那年，学校分来几个师范大学的实习生，这几个大哥哥大姐姐学识渊博，风趣幽默。我们文学社的几个要好女生课余喜欢找他们谈天说地，他们中一位叫李卓的实习老师教我们语文，他很欣赏我的作文，常常借一些名著给我读。渐渐的，学校里便传出流言。一天下午，我正坐在树下背书，不远处两个女生的话语不经意被风吹到我的耳里。他们议论的话题是一个女生和一个老师之间不光彩的故事。他俩说着笑着，话语不堪入耳。我合上书本打算离开，却突然听到了我自己的名字。天哪，这些有时间有地点有证人的事原来是我做的，我自己竟然一无所知。我张大了嘴呆立在那儿，第一次体会了言语的尖利，心里仿佛被一万支箭齐齐射中。我又气愤又难堪又沮丧，低着头默默思量了好几天，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又一个黄昏来临了，同学们有的回宿舍，有的在外面笑闹。
我一个人趴在课桌上默默流泪。忽然，当当当，有人轻敲我座位旁的玻璃。抬头一看，教化学的李黎老师正一脸笑容地望着我，招手叫我出去。李黎老师招呼我坐在他家院落里极舒服的藤椅上，他的第一句话是：瞧，李小林黑葡萄一样的大眼睛变成水蜜桃了，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把遇到的事讲给他听，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等我哭够了，他给我细细说了他的故事。原来他也受过流言的侵扰。夜色里我看不清他的脸，但听他清晰地说，后来我终于明白，应付流言的最佳办法便是假装听不见，然后一笑置之。他拍拍我的手，记住，你无法去管别人说些什么，但你可以决定的是自己的心，是否让他受到这些话语的伤害。晚风轻轻吹起我的发梢，我如释重负，轻松的仿佛可以飘在空中起舞。以后的岁月中，我又遇到了，听到了无数次一加一等于五的闲话，我一笑置之。是啊，我要工作、学习、阅读、完成梦想。放声大笑，哪有时间来管这些流言蜚语？一笑置之，这个办法妙极了。因为它，我将终身感激美丽的李黎老师。成长点金术，刀枪不入。亲爱的小朋友们，请你也试着做一做，对飞来的闲言碎语佯装听不见，在流言面前做一个刀枪不入的武林高手，最终自讨没趣的还是那帮说三道四的人。如果任凭旁人的话语来左右自己的行为，那不仅会令我们失去自我，还会失去许许多多的快乐。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艺人接受采访时说，有很多人常常因为别人的闲话改变初衷，我觉得这没有必要。像我刚开始参加公益活动时，很多人认为我不是真心真意的，但等到我真正做了，根本就不会管别人怎么想。所以我奉劝大家一句话，永远不要理会别人说什么。我的一位好友曾说过一段精彩的话，要是听见有什么人在后面讲我坏话，我甚至不会调转头去看看说话的是什么人。这是一种何等洒脱高贵的境界，可以猜想，说这话的人嘴角将永含宁静的微笑。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下次听到背后有人说你坏话，到底应该怎么做？相信你一定也知道了吧。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第十二个神秘魔法，刀枪不入。咒语是：管他说什么。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嗨，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

好事也不是难事。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了。放松，放松。上初二那年，我们的班主任是位很可爱的年轻女老师，是她使我们领略到了放轻松的好处。那是一次大考前夕，老师到教室来巡视，看到我们正坐在教室里紧张地背书，就赶我们出去玩。他对我们解释，轻松的时光是学习中的调味品，这就和做菜一样，有了好的调味品，萝卜也能变成一道好菜，没有调味品，海参鲍鱼也无味。现在大考前夕，正是放调味料的好火候，我们将信将疑，被逼去玩。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这些住校生在有月光的草坪上玩得好开心。第二天考试，哈，棒极了，发挥得前所未有的好。考完之后，我们高兴地围住老师，老师笑眯眯地说，记住啦，这可是个秘密，带着清新的头脑去做事，你的脑细胞才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从那以后，每逢考试，我不再像从前那样熬夜复习，我做了比较，一晚上的时间充其量不过少看几十页的笔记，但彻底的休息使我的大脑清新放松，挥洒自如。算一算，当然是后者得到更多。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同年级有位女生很引人注目，这位女生的家境不好，她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才得以继续上学，这份压力使她异常刻苦，无论什么时候都见她捧着书认真地读。毫不夸张地说，她从来没给自己片刻的休闲。有一天突然传来她休学的消息，这位女生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整夜无法入眠，白天虚弱的没有精力再干任何事。我们替她深深惋惜。其实，打垮她的并不是功课本身，而是她自己。一个人承受的负荷是有限的，如果一味的忙，必然使自己的心理超出负荷，甚至崩溃。但是如果懂得安排，忙里偷闲，永远不忘给自己片刻轻松，心里自然调整得有张有弛，悠闲自在。成长点金术，劳逸结合。我的老师告诉我，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学会忙里偷闲，放松放松，这和学习语文、数学一样重要。只学习不玩耍，聪明的孩子也变傻。如果你拼命的学，而不给自己一点放松的时间，一天从早学到晚，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不停地学，只会把自己的脑子变成浆糊，自己累得半死不说，学习成绩也得不到提高。所以，好好学习，好好玩，才是学习之道。我不主张你在课间休息的时候留在教室里写作业，更反对头悬梁锥刺股，困得东倒西歪了还要硬撑着苦读，那又能学到什么呢？

0: 的时候痛快地玩，学的时候认真地学，这样学也学了，玩也玩了，既轻松不累，还大有收获，多好。成长小魔棒，提高成绩的第十七计灵丹妙药，劳逸结合。咒语是：专心的学，痛快的玩。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马六甲王国》系列故事。15世纪60年代，马六甲王国与中国明朝友好往来，至今在马来西亚流传着不少关于中马友好的传说。请听系列故事《朝廷上的斗智》。相传中国明朝皇帝有一次派使臣前往马六甲，并将满满的一船针作为赠品送给马六甲国王曼苏尔沙。使臣抵达马六甲后，向马六甲国王呈上明朝皇帝的信件，信上写道：这是大明天国国王陛下给马六甲国王的信，听说马六甲国王是一位伟大的国王，我愿意同贵国建立友好关系，因为我们同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子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比我国更强大，我国人口众多，多得数不清，如果我要求每户供奉一枚针，那么这些针就可以装满一条船，这就是朕赐给贵国的礼物。马六甲国王曼苏尔沙听使臣读完这封信后微微一笑，他知道这是中国皇帝向他表示中国的强大。国王命令手下人收下中国皇帝的礼物，然后他命令部下用这条船装满一船的西米粉作为回赠，并命宰相的弟弟敦波巴蒂普蒂回访中国。抵达中国后，由中国宰相李宝把他们带进宫殿，宫殿门口戒备森严，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锣鼓声，第一重大门打开了，这时飞来一大群乌鸦铺天盖地跟着他们一起飞进宫殿。他们先后经过七重门，最后来到一个大殿，大殿没有屋顶，只见文武大臣跪在那里等候皇上驾到。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只见乌鸦张开翅膀，严严实实地保护着马六甲的使臣。这时候中国皇帝出现了，皇帝坐在龙轿里，众大臣纷纷跪拜在地不敢抬头。马六甲王国使臣宣读了给中国皇帝的信，中国皇帝十分高兴，他命手下人收下马六甲国王的礼物西米粉。然后中国皇帝问道：这些西米粉是怎么制作的？使臣答道：启禀皇上，这是敝国国王命令每户碾一粒西米，很快就装满了一船，可见敝国百姓众多，不计其数。中国皇帝十分赞赏马六甲国王的机智，于是中国皇帝决定把公主杭丽宝嫁给马六甲国王。同时为了表示中国比马六甲更强大，中国皇帝吩咐宰相李宝：李爱卿，马六甲国王吃的粮食是每户百姓碾的西米，从今以后朕吃的米必须由朕的臣民一粒粒的剥。从那以后，中国皇帝只吃剥壳的米，不吃碾过的米。马六甲王国的使臣敦波巴蒂普蒂每次朝拜中国皇帝时，手上都戴满了戒指，无论哪位大臣看见他的戒指，他都送上一枚，以炫耀马六甲国的富有。请听马六甲系列故事《吃空心菜的故事》。马六甲王国的使臣敦波巴蒂普蒂出使中国多次，但他从来不知道中国皇帝是什么样，因为中国皇帝的龙颜是不准别人看的，谁敢偷看就会被推出午门斩首。怎样才能看见中国皇帝的模样呢？聪明的敦波巴蒂普蒂想出了一条计策。一天，中国

0: 皇帝问马六甲王国使臣敦波巴蒂普蒂，朕想知道贵国人民喜欢吃什么呢？使臣答道，启禀皇上，敝国人民最喜欢吃空心菜，但这些空心菜不用刀切，而是整颗的煮。于是在皇上宴请马六甲王国使臣时，端上了一盘空心菜。马六甲王国的使臣夹起长长的空心菜，有意仰着头装出吃菜的样子，这样他就能偷偷看见中国皇帝的龙颜了。从此这种只洗而不切的空心菜的吃法也传到了中国。请听马六甲系列故事《杭丽堡公主》。马六甲的使臣在中国住了一段时间后打算回国，他先向中国皇帝辞行，朕有意把公主嫁给贵国国王，请贵国国王来中国举行婚礼吧。使臣答道，启禀陛下，敝国君主不能离开，因为马六甲国正忙于抵御外来侵略，真主保佑，只要陛下恩准，臣将负责安全护送公主去马六甲国。中国皇帝同意了马六甲使臣的请求，皇上下旨由宰相李宝负责安排组织一支由100艘船组成的船队，由大臣赖地宝带队，并选派500名漂亮的宫女和500名英俊的青年随同公主赴马六甲。待一切准备就绪，一干人马终于浩浩荡荡地出发了。马六甲苏丹曼苏尔沙听说使臣带回了一位美丽的中国公主，率领大臣去码头迎接，用十分隆重的仪式把中国公主迎回王宫。苏丹见中国公主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不禁心中大喜，立即吩咐手下筹备婚礼。根据伊斯兰的习俗，杭丽堡公主和随从都加入了伊斯兰教。杭丽堡公主与苏丹曼苏尔沙婚后不久即生下一位王子，取名为巴都加哈米巴。请听马六甲系列故事《和和和娘惹》。随公主去的500名宫女和500名青年亦在马六甲国定居，并与当地马来人通婚成家立业，他们的子女男的叫和和，女的叫娘惹。一直到今天，和和和娘惹已成为马六甲的人文景观。他们不懂中文，说马来话，吃马来饭，但家中摆设是中国式的，处处可以感受到中国的文化气息。过年过节，家家户户贴上大红对联，问他们对联上写的是什么内容，他们只是微笑摇头。请听马六甲系列故事《中国山和公主井》。马六甲地方有一座山，百姓称它为中国山，山下有口井称为公主井，井水甘甜纯美。据当地传说，谁喝了公主井的水，谁就会对马六甲流连忘返，对这段中马友好佳话回味无穷。相传16世纪葡萄牙军队入侵时，马六甲国军民英勇抵抗，许多葡萄牙士兵喝了公主井的水都被毒死了。在打败入侵者后，井水又恢复了甘醇，据说这是杭丽堡公主在显灵保护马六甲王国呢。时至今日，马六甲的中国山和公主井已成为旅游胜地，成为中马友谊的历史见证。有机会去马六甲访问或旅游时，一定不要忘记去马六甲的中国山和公主井，亲身感受一下中马两国世代相传的友好情谊。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小松鼠，1、2、3、4、5，上山打老虎。老虎没找到，打到小松鼠。松鼠有几只？让我数一数。数去又数来，1、2、3、4、5。数蛤蟆，一只蛤蟆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 扑通扑通。

跳下水，两只蛤蟆两张嘴，四只眼睛八条腿，扑通扑通跳下水。十指歌，王元冰。手妈妈，十儿子，五对双胞同样子，顶呱呱是大拇指，小声点儿虚十指，做游戏捉中指，默默无闻无名指，拉勾勾勾小指，握紧拳头一家子。不倒翁，说你乖你不乖，胡子一大把，样子像小孩，一推你你一歪，要你睡下去你又站起来。七个阿姨来摘果，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七个阿姨来摘果，七个篮子手中提，七个果子摆七样，苹果桃儿石榴柿子李子栗子梨。答算题，凡发价，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孩子答算题，七张白纸桌上摆，七只小手握铅笔，七双眼睛闪闪亮，七颗心儿一样细，七份答卷教老师，七张小脸笑眯眯。几个孩子答对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小调皮，伟伟。母鸡做妈妈实在不容易，找到虫子给小鸡，自己常常饿肚皮，还要当心老鹰来，老鼠鸡娃齐不齐，从这边数往那边，一二三四五六七，从那头数向这头，七六五四三二一，哪里有一，一在哪里？啊呀啊呀，我的宝贝小东西，你可是妈妈的心肝啊，我的宝贝你在哪里？鸡妈妈，你别急，你背上站的谁啊？他就正是你找的那个小调皮。颠倒歌，春天到，树叶哗哗掉，夏天到，雪花天上飘，秋天到，燕子回来了，冬天到，青蛙呱呱叫，小朋友动动脑，你说颠倒不颠倒？真稀奇，真稀奇，真稀奇，麻雀踩死老母鸡，蚂蚁身长三尺六，80岁老爷爷睡在童车里。你说是对还是错？马路中央行人多，两旁摆放自行车，汽车跑上立交桥，方方的轮子整四个，见了红灯他就走，绿灯亮了就停着，比拿手来自写我，你说是对还是错？几只鸟，徐焕云。一只鸟，两只鸟，飞来一只共多少？两只鸟，三只鸟，飞走一只剩多少？共多少？剩多少？鸟不知道，我知道。数学歌，孙华文。四加三等于七，六减五等于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手指头，小小计算机。水果分给大家吃，尹士林。一二三四五六七，香蕉苹果柿子梨，四五六七八九十，

0: 水果分给大家吃。雪娃娃，董洪波。门口有个雪娃娃，张着嘴巴不说话。我拿苹果去喂它，叫它不要想妈妈。
1: 天帝因陀罗。因陀罗是阿底提的第七个儿子，为雷电之神，也是人类的保护神。战斗时，他通常骑头战象，手持金刚杵，威风凛凛，所向披靡。他曾杀死汉魔，夺回被盗的奶牛，创下一系列的战绩，因而成为天神们的领袖。后来他还率领众天神打败了不可一世的阿修罗们，夺取了宇宙的统治权，被天神们尊为天帝。他的妻子蛇指是阿修罗的后裔，美丽又温柔。但是因陀罗也有被命运捉弄的时候，在天神与阿修罗们争夺宇宙统治权的战争中，天神们的大祭司背叛了天神们，他勾结阿修罗，用阴谋消灭所有的天神。得知这个消息后，因陀罗怒火中烧，立刻骑上战象，拿起金刚杵，亲手杀死了这个叛徒。虽然大祭司死有余辜，但他的父亲创造与建筑之神陀师多依然痛心不已。等战争一结束，陀师多就来找因陀罗算账。为了平息自己亲哥哥陀师多的怒火，因陀罗不得不自我流放，独自一人离开了天界，躲在莲藕的藕节中度日。因陀罗离开后，整个世界开始混乱起来，昼夜更替变得毫无规律可言，江河断流，大批的生物死去。天神们忧心忡忡，决定选出一位新的领袖来解决眼前的灾难。经过慎重考虑，天神们选中了月亮家族的国王有林王来接替因陀罗，成为新的天帝。因为有林王和因陀罗一样声名远播，也拥有和因陀罗一样的力量品德，能够让所有人信服。最初有林王百般推辞，认为自己无法承担天帝的职责，但在天神们的一再坚持下，他勉强答应下来。于是有林王坐上了天帝的宝座，并得到了所有天神的赐福。一开始有林王还是小心翼翼地使用着权力，渐渐的，宇宙统治者所具有的无上权力改变了他，使他变得面目全非。他沉醉在无边的权力中，飞扬跋扈，目空一切，连大神梵天都不放在眼里，更不用说其他的天神和仙人了。天神们目睹了有林王的变化后，开始为当初的决定感到后悔，但是他们现在也无能为力，根本没有力量去阻止有林王，因为有林王的力量是他们赐予的，已经无法收回了。更让天神们难以忍受的是，有林王竟然动了邪念，想占有因陀罗的妻子蛇指。原来有林王在一次外出时看到了蛇指，立刻被蛇指惊人的美貌迷住了，回去后便迫不及待地下令让蛇指入宫觐见。蛇指看出了有林王邪恶的心思，坚决不肯进宫。众天神也为有林王的卑鄙无耻感到无比的愤怒，决定帮助蛇指。可是该怎样帮助他渡过难关呢？众天神商量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可行的办法，就先把蛇指藏了起来，然后去恳求毗湿奴大神。他们请求毗湿奴为因陀罗洗刷罪行，让他能够重返天界。毗湿奴答应了天神们，并对天神们说，你们首先要找到因陀罗，让他为我举行一次盛大的马祭，我就为他洗刷罪行，让他重新归位。天神们大喜，便四处寻找因陀罗，可是他们找遍了世界的每个角落也没能如愿。蛇指得知这个消息十分悲伤，独自向夜神祈祷，请求他帮助自己找到丈夫。 月神被蛇指的虔诚感动，便化身为一位美丽的仙女，带着蛇指来到因陀罗面前。蛇指与因陀罗久别重逢，悲喜交加，她向丈夫诉说了思念之情，也讲述了有灵王对自己的贪念，并希望因陀罗重新振作起来，施展神威赶走有灵王。但此时的因陀罗斗志全无，垂头丧气地说，
2: 他现在可是拥有众神的力量啊，我怎么可能打败他呢？
1: 蛇指告诉他，毗湿奴大神会为他洗刷罪行。因陀罗听了十分高兴，对蛇指说，
2: 哦，那太好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打败这个可恶的有灵王，不过你需要稍微委屈一下，假装答应嫁给有灵王，并要求结婚时的婚车必须由圣洁的修行者来拉。
1: 蛇指听了因陀罗的话，便高高兴兴地回去了。他对有灵王说愿意做他的妻子，并对婚车提出要求。有灵王答应了蛇指的请求，找来天界的仙人们做婚车的车夫，还要求仙人们为自己唱赞歌。仙人们一听都愤怒不已，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屈辱，可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在迎亲的路上，仙人们和有灵王发生了争执，傲慢骄横的有灵王一脚踢在了阿杰多大仙的头上。这时梵天的儿子地利渠从阿杰多的头里飞了出来，愤怒地诅咒有灵王是个魔鬼，会永远地失去力量，从宝座上掉下去，变成一条在地面上爬行千年的可恶毒蛇，连有灵王的后代也会因为有灵王的罪行而受苦。他还骄傲地宣称，这一切都无法改变，因为这就是我毕力渠梵天之子对你的诅咒。他话音刚落，有灵王就从宝座上掉下来，变成了一条蛇。因陀罗随后也重返天界，为毗湿奴举行马祭，洗刷了自己的罪行，并重新成为受人敬仰的天帝。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棕绳套圈。

很早很早以前，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小乡村里，住着兄弟三人。这三个兄弟中，小弟弟为人忠厚老实，而两个哥哥却很狡猾奸诈，经常欺负小弟弟。他们的父母去世以后，有一天，哥仨在一起商量如何分父母留下的一点遗产。我是老大，家里人口多，应该把房子分给我。大哥说，我的生活负担重，家里的财物和土地都给我吧。二哥说，最小的弟弟听完两个哥哥的话，心想，看来两个哥哥是要欺负我一辈子了。父母在世时有父母照顾我，现在父母去世了，本想依靠两个哥哥，但是他们丝毫不体贴我，把父母留下的全部遗产都分光了。小弟弟越想越难过。两位哥哥，给我剩下点什么呢？他伤心地问道。这时只听大哥冷冰冰地说，房子是我的，地和家里的财物是你二哥的，家里剩下的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吧。小弟弟垂头丧气地在房间里看了看，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只在墙角里发现一卷棕绳，就把这卷棕绳给我吧。小弟弟对两个哥哥说，好吧，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了，你拿着这卷棕绳，愿意到哪儿就到哪儿去吧。小弟弟被赶出了家门，他拿着这卷棕绳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心里痛苦万分。他走呀走，不久来到了树林中的一个小湖旁，湖水碧绿清澈。小弟弟走得疲倦不堪，便坐在湖旁一棵大树下休息。这时一只小松鼠趴在一根贴近水面的树枝上喝小湖里的水。小弟弟觉得小松鼠的毛非常漂亮，他抬头往树上一看，几只正在树枝上欢唱的小鸟的羽毛也都非常美丽，心想，如果捕捉这些小动物，把它们的皮毛拿到市场上去卖，不是可以赚大钱吗？于是小弟弟又拿来的棕绳做成套圈，放到小松鼠喝完水要回去的树上。果然小松鼠喝完水回到树上时被套圈套住了。起初小弟弟想把捉到的小松鼠杀死，可是他又很可怜它，所以他做了一个笼子把它养了起来。然后他又把套圈放在树下，这一次他套住了一只小兔子，他也不忍心把小兔子杀死，把它同松鼠一起放在笼子里养着。小弟弟又重新把套圈放在树下，可是这一次他什么也没有套着。只见附近的动物都惊慌失措地向四面奔跑，树上的小鸟也似乎见到了什么，惊慌地飞走了。小弟弟看到这种奇怪的现象，断定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警惕地向四周观望，果然看到一只大狗熊钻进离自己不远的一个洞里去了。小弟弟认为，大概这就是小动物们害怕的原因吧。他不以为然，依旧继续观察他的套圈是否套住了什么动物。突然，他看到离套圈不远的湖面上飘着一根大木头，大木头旁边浪花翻腾。不一会儿，只见一个似人非人的怪物浮出水面，把一只手扶在大木头上。小弟弟是一个勇敢的人，并没有被吓住，而是捡起了一块石头准备抵抗。小弟弟看到的怪物是守护小湖的妖怪的儿子，他和他的妖怪父亲无权吃湖外面的食物，但是他们可以吃掉到湖里来的人和动物，所以妖怪父子经常诱使人们掉到湖里，然后把他们吃掉，并且把他们身上的金银首饰和财宝统统收藏起来。妖怪住在水下一个大岩洞里，他已经有了很多财物。这一天，妖怪的儿子又想要吃人，便浮出水面侦查一下情况。小妖怪见小弟弟坐在大树下，便问，你为什么到我管辖的小湖来？我正在用套圈套这个湖呢，要不了多久，这个湖就会被我套住的。小弟弟紧紧握着拳头，威胁着说。小妖怪一听，本来就很大的眼睛这时瞪得更大了，他马上潜到水下，把小弟弟的话告诉了老妖怪。老妖怪稍微想了一下，对小妖怪说，说不定这个人还真有点能耐呢，
如果我们这个湖被他套住了，那他就可以任意的摆布我们了。你再到他那儿去一次，当他累了的时候，你就把他从树上推到湖里，然后由我来收拾他。快按我说的去做吧。小妖怪按照父亲的吩咐来到岸上，向小弟弟挑战说，你在没有套住我们的湖之前，我想和你比赛爬树。如果你赢了，说明你的套圈能套住湖，否则就说明你和你的套圈都没有用。那好吧，不过我现在没功夫，还是先让我最小的弟弟和你比赛吧。如果他输了，我再和你比。小弟弟说，那也行，就来吧。小妖怪表示赞同。这时小弟弟把松鼠从笼子里放了出来，说了声比赛去。只见松鼠三蹦两跳便窜到树顶上，然后又从这棵树上跳到另一棵树上。小妖怪还差得远呢，结果小妖怪输了。小妖怪急忙潜入水下，把比赛结果告诉了老妖怪。老妖怪低头沉思了片刻，又想出了一个计策，就又把小妖怪派到岸上。老妖怪觉得第一次比赛输了不要紧，他想人类不管怎样也是跑不快的，所以这一次他告诉小妖怪要和小弟弟赛跑，等小弟弟跑累了就把他捉住扔到湖里，然后把他吃掉。小妖怪按照父亲的指点又一次来到岸上，对小弟弟说，第一次比赛虽然我输了，但是还应该比第二次，这一次我想和你赛跑，假如你赢了，我就让你用套圈套住这个湖。那好吧，可是我没有时间，还是先让我的另一个小弟弟跟你比比看，如果他输了，我再和你比。小妖怪表示赞同，并且做好了比赛的准备。这时小弟弟说，我来当裁判。他让小妖怪准备好起跑，然后从笼子里把小兔子放了出来。小兔子一溜烟地跑进了树林，小妖怪还未来得及跑，就已经看不见小兔子的影子了。这次比赛，小妖怪又输了，他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水下，把自己的失败告诉了老妖怪。老妖怪听完儿子的话，眼睛一眯，又想出一个主意来。他让小妖怪和小弟弟进行摔跤比赛，心想，人和妖怪摔跤，人哪有妖怪力气大呀？这样，小妖怪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小弟弟摔倒，然后把他扔到湖里吃掉。小妖怪听了父亲的话，又来到岸上，对小弟弟说，朋友，我父亲说，不管什么比赛，一般都要比三次才能定胜负，这回是最后一次比赛，我和你决战，进行摔跤比赛。好倒是好，可是我还是没功夫。在正前方那个山洞里，有我的一个弟弟正在那儿等我，你先同他摔一跤，等他输了，我再同你摔。小弟弟指着前面不远的山洞说道。小妖怪按照小弟弟指点的方向走进山洞里，大狗熊见洞里来了个小妖怪，就把小妖怪夹在腰间，然后狠狠地摔在地上。小妖怪痛得嗷嗷直叫，急忙跑回水底向老妖怪诉苦。老妖怪大为吃惊，心想，这人真是威力无比，我的儿子连他的弟弟们都赢不了，更甭想赢他了，所以我们不如认输为好，免得被他的套圈套住遭殃，还是把我们所有的金银财宝都献给他，求个安宁为妙。于是老妖怪让小妖怪拿着全部的金银财宝去找小弟弟。小妖怪见到小弟弟以后，把全部的金银财宝献给了他，央求说，几次和你比赛我都输了，再也不敢和你比赛了，你拿着这些金银财宝回去吧，可别用套圈套住我们的湖了。小弟弟接过金银财宝，警告小妖怪说，以后你们别再吃人，如果听说你们吃了人，我就拿套圈回来套你们。当小弟弟回到家里的时候，两个哥哥见他扛回这么多金银财宝，急着问他是怎么弄来的。这时小弟弟说，就是用这条棕绳弄到的。说着便把棕绳给了两个哥哥。两个哥哥拿到棕绳后，顾不得细问，就匆忙离家走了。他们到哪里去了呢？谁也不知道，直到今天，人们都没有见到他们回到家里来。
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乐观让我更可爱。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简约的内心。父母在新疆干了一辈子，退休后回四川老家，花去毕生积蓄，在素有成都后花园之称的都江堰市买了一套房子。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八级地震。都江堰市亦是重灾区之一。地动山摇的那一刻，父亲正在街上走路，被震得跌倒在地。他挣扎着爬起来，发现一切都变了样。到处都是烟尘，人们的哭喊声不绝于耳，受伤的人血流满面，路边就是被地震夺去生命的人。眼前的情景仿佛地球末日般可怕。父亲在遮天蔽日的尘土中赶回家，眼前的一切让他大吃一惊。整幢楼摇摇欲坠，已经塌了一半，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法拿出来，哪怕是一双拖鞋，一件衣服。这场地震让父亲失去了他几乎所有的财产。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很担心，那毕竟是老人家一辈子的积蓄啊。半个月后见到父亲，才知道我的担心纯属多余。已经70多岁的老父亲谈笑依旧，一点儿也没把财物放在心上。提起他们，老爸一挥手，不过是身外之物罢了，有什么值得去浪费心思呢？父亲的这份豁达让我极为佩服。一直以来，父亲都是一个很简朴的人，他对物质生活一向没有过高的要求，日子过得淡泊而快乐。这次地震让我更加深刻地了解了父亲。父亲的这种性格跟新近流行的简单生活不谋而合。简单生活是美国人珍妮特·吕尔斯女士提出的理念，它的核心是不被物欲牵着走，更注重自己的精神需求。这位被誉为21世纪新生活导师的女士认为，简单生活是一种表现真实自我的生活，是一种丰富、健康、平凡、和谐、悠闲的生活。不被物欲牵着走，把钱财视作身外之物，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心灵获得真正的自由和洒脱。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成长点金术，幸福所需的不多。有句话说得好极了，需求的越少，自由就越多。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成为物质和金钱的奴隶。亲爱的小朋友们，多年以后，
希望你还能记住，不以物质来衡量生活质量，不以金钱多寡来评判快乐程度，唯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享受人生的种种乐趣。听过那个点金术的故事吗？米达斯国王疯狂地迷恋金子，他渴望自己拥有神奇的点金术。有一天，他终于得偿所愿，他伸手触及的东西在刹那间通通变成了黄澄澄的金子。国王高兴极了，他在房间里跑来跑去，见到什么摸什么。啊，现在他有了那么多那么多的金子。可是接下去就不那么好玩了。他想吃桃子，

0: 自己其实并不需要这么多金子。他恳求天使收回自己身上的点金术。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迷恋金子了，他只钟爱金色的阳光和小公主的金发。是这样的，其实幸福所需的并不多，简约的内心是快乐最爱的居所。夜阑人静的时候，请侧耳倾听，来自内心的声音是什么？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九种美妙秘方，简约的内心。咒语是：需求的越少，自由就越多。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民间故事，演播甘肃农村广播林晓。小人的宴席。有一次，朱哈被邀请去出席村里的一个大人物的宴席。宴会前的几天，他心里一直猜想着在宴会上能吃到如何丰盛的菜肴。宴席的时间一到，他就迫不及待地挤进人群。有人看到他穿着破衣服，就把他一把拽到后面去了。有人用力捶他的前胸，喊道：这不是乞丐来的地方。孩子们也开始捉弄他，一边使劲拽他一边大笑。于是朱哈沮丧地出来了，他立即返回家中，找出最好的一件大袍子换上，人顿时气宇轩昂起来。他径直来到宴会门口，门卫看到他就立刻让出一条道，做点头哈腰状。他假装不认识刚才对他还颐指气使的人，一路回应着他们的热情招呼。等他走到宴席边上时，他们早为他腾出了一个空位。面对色香味俱全的美食，朱哈左右开弓，一番狼吞虎咽之后，他起身脱下大袍往食物堆里扔，盘子里的油水迅速将他浸湿了。看到此景，同席者都很惊讶，纷纷嘲笑他：这个体面的老头在干什么呀？朱哈大笑着说：尊敬的先生们，我不过是在报答一件好事，大袍比你们更了解一切，假若没有他，我就无法坐在你们中间享用小人的宴席，所以大袍比鄙人更值得享用这些美味珍馐啊。
2: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甘肃农村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阿拉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嗨，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考试也不是难事。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天下没有免费午餐。一天，一个小读者问我：小铃叮当姐姐，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在班里成绩名列前茅，可是每当我想好好学习的时候，心里老想着出去玩或是看电视，学不了两天就管不住自己了。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我怎样才能在短时间内名列前茅呢？我笑了，告诉他：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有一个学生平时学习比较懒散，临近考试时，他问老师：如果考前一个星期我天天用功，会不会考第一？老师回答他：如果你用手去紧握冰冷房间的温度计，

0: 温度计的水银柱可能会很快上升，但房间一点也没有变暖和。成功没有捷径，它需要长期的努力和付出。暂时的投机取巧改变不了什么。没有任何人说过，成功是轻而易举的。我们必须牺牲一些什么来换取成功，必须为成功付出辛劳和代价。正如上帝所说，你要什么便取什么，只是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有一次，我们的小记者去采访一位童话作家，他们翻着作家装帧精美的作品爱不释手。一位小记者向往地说，长大我也要像你一样写好多好多书。你当然可以呀，作家笑着鼓励他，只要你不出去玩，不看电视，不和别人闲聊，每天只睡6个钟头，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看书写作，你肯定可以写出好多书。体操明星莫慧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很小的时候就加入体操队练功。当同龄的小朋友节假日和爸爸妈妈去公园玩耍，放学回家躺在软软的沙发上吃东西看动画片时，他却在不停地重复同一个枯燥的动作。莫慧兰牺牲了所有玩耍的时间和交友的机会，但小小的他却心甘情愿，没有这些代价的付出，怎能捧回金灿灿的奖杯？成长点金术，甘愿付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不劳而获的。生命的过程中，交易的原则很简单，也很公正。你想要什么便取什么，但你必须得牺牲些什么来做交换。亲爱的小朋友们，小到一个好成绩，大到一个梦想的实现，如果我们不愿意付出辛劳代价，不愿意用汗水和时间去交换，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去谈获取？这个世界可以向你保证，只要你定下目标，付出相应的代价，就一定会有芬芳的果实。我的一位朋友林爱吴，曾经是工厂流水线上一名三班倒的工人。为了争取时间去夜校学习，他只能和同事们换班。有时候一工作起来就是2天2夜，他需要站整整48个小时。现在的他是一家动画制作公司的总经理。我的作品《美德花园》《快乐精灵》《比糖果甜蜜》改编而成的动画片均由他的公司出品。我的姐姐在工作了10年之后决定去考硕士。认识她的人都说她发神经。复习期间，她把每一分钟都看得那么宝贵，居然把上卫生间的时间都看作浪费。其实家里的卫生间离他的书桌不过10步之遥。他读完硕士，读博士，现在已经是一名大学教授了。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并不比别人幸运，也不见得就比别人聪明。他们今天得到的点点滴滴，都是因为他们肯付出比别人多的时间啊。 成长小魔棒，提高成绩的第十剂灵丹妙药，甘愿付出。咒语是：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大禹治水，鲧死后，他的尸体三年不腐，有人好奇地剖开鲧的肚子，一个小男孩从里面跳了出来，这就是鲧的儿子禹。舜帝听说后，命令禹继续治理洪水。天帝也听说了鲧的尸体生出禹的事，他害怕继续阻止治水会引起天怒人怨，就派应龙带着息壤下到凡间，助大禹一臂之力。大禹有了息壤，又有应龙的帮助，治理洪水方便多了。不过他治水也经历了很多挫折。一开始大禹也和他父亲鲧一样采取堵的办法，可是他很快发现修好的堤坝会迅速被洪水冲垮，造成新一轮的灾害。大禹开始还努力维修大坝，后来才明白自己治理洪水的方法有问题。经过一番苦苦思索，大禹才明白过来，堵不是治理洪水的唯一办法，还应该配合疏，在该堵的地方堵，该疏的地方疏导，才能从根本上治理水患，长治久安。于是大禹带领大家用堵疏结合的方法治洪水。大禹带着曾经指引父亲寻找息壤的那只灵龟，让他驮着息壤到了地势低洼的地区，用息壤把人们居住的地方加高。同时他又让应龙在前面用尾巴划地，他沿着应龙所划的路线开凿河道，疏导河流，引洪水流入大海。就这样，大禹带着治水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到了经常泛滥成灾的黄河流域。在这里，大禹治水队遇到了严峻的考验。黄河的河道弯弯曲曲，高低不平，水况很复杂，无法提供正确的开凿路线。因此应龙在开凿河道的时候常常会迷路，半途而废。看到这种情况，大禹心急如焚。这天大禹登上高地考察，忽然黄河汹涌的浪涛中出现了一个高高的水柱，上面站着一个人面鱼身的年轻人。这个人高高的个子，面色白净，自称是河伯。他上岸之后交给大禹一块湿淋淋的大青石，然后纵身跳入水中消失了。大禹拿着那块大青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再仔细看看，发现大青石上有很多弯弯曲曲的线。又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大禹才明白这块大青石上绘着治理黄河的地图，这是黄河之神河伯献给他的礼物。有了这幅地图作为参考，应龙很快找到了治理黄河的路线，顺利凿通了河道，治理黄河的工作很快完成。不久，大禹带领着治水队伍来到了龙门山。龙门山是一座大山，它和吕梁山脉相连，挡住了黄河的去路，使得黄河水流到这里后不得不回头倒流。他在进山探测地形时遇到了一个大岩洞，岩洞深达数十里，里面光线幽暗，道路曲折狭窄，难以行进。大禹便举着火把照明一直往前走，突然一只像猪一样的野兽出现在他面前。那野兽的嘴里衔着一枚光彩照人的夜明珠，它放出的光比蜡烛还亮。野兽的旁边还有一只青色的大狗，在大禹的前面跳来跳去，似乎在引起他的注意。接着大狗一边叫着，一边和那野猪似的野兽一起向前跑。大禹心中一动，便紧紧地跟在他们身后。他又向前走了大约十多里路，山洞中依然漆黑一片，分不清是白天还是夜里。又走了一会儿，他渐渐地看到了光亮，前面那野猪似的野兽和大狗忽然停了下来，都变成了人的模样，还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大禹正疑惑间，又看到了一个人面蛇身的神仙。那神仙拿出了一个八卦图，将图摊开， 摆在了一块金板上。于是八个神仙突然出现在了八卦图两侧相应的位置上。大禹吃惊地看着这一切，他想了想，试探地问道：我听说华胥氏生了一个聪明绝顶的圣子，是您吗？那神仙笑了笑回答说：你猜得对，我的母亲的确是九江神女华胥氏，原来她就是伏羲氏。伏羲掏出一块玉简送给大禹，那块玉简长1尺2寸，可以用来度量天地。大禹高兴地谢过伏羲，离开了岩洞。后来他用一把神斧劈开了龙门山，让黄河水从山崖峭壁间直接向东流去，治水队伍继续往下游走，很快又一座大山挡住了河水去路。大禹又用神斧将大山劈开3道口子，他们就像3扇大门，让河水从上游呼啸奔流而去。这就是今天的三门峡景观。在桐柏山时，大禹遇到一个兴风作浪的水怪吴之奇。这个水怪常年生活在淮水和涡水里，长得像猿猴，白脑袋，脖子能伸出1尺长，身体却是青色的。他尖牙利齿，眼中金光闪闪，力气比9头大象还要大，蹦跳时十分灵活。大禹带着前来帮忙的众天神合力围剿他。经过一番混战，天神庚辰用一对大戟将他砍伤，使他无法灵活地移动。众人一拥而上，这才将他捉住。他们用大铁锁锁住他的脖梗，在他的鼻孔穿上金色的铃铛，将他镇压在龟山，在今江苏淮阴下面。原来奔腾汹涌的淮水这才平静下来，顺利地流入了大海。就这样，大禹率领众人风里来雨里去，一共花了13年的功夫，凿开了一座又一座大山，挖开了一条又一条河渠。13年来，大禹每天起早贪黑，腰累弯了，腿累肿了，都不敢有丝毫懈怠。大禹为了治理洪水，3次经过家门口都没有进去看一眼，他把整个身心都用在了治理洪水的事业中。治水成功后，大禹被大家推举为舜的助手。后来大禹接替了舜的位置，成为部落首领，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嫦娥奔月。厌烦了天庭勾心斗角的后裔，想离开天界，可是他的妻子嫦娥跟着他来到凡间，却感到非常郁闷。因为变成凡人后，他要经历生老病死，当美丽的面庞渐渐憔悴的时候，嫦娥非常失落。她每天都仰望天庭，怀念在天界当神仙的日子，做梦都想回到天上去。为了满足妻子成仙的愿望，后羿到处求仙访道。寻访了很多年之后，他得知昆仑山边的玉山上有个西王母，是与天地同寿的活神仙，他那里曾有长生不老的药，如果能向他讨得此药，凡夫俗子吃了就可以长生不老。可是西王母的驻地不是凡人能到达的地方，昆仑山下有弱水环绕，弱水河很奇怪，河中非但不能撑船，哪怕一片羽毛落进去都会立刻沉入水底，而且弱水之外还有火焰山阻隔，火焰山上的火昼夜不息，任何生物靠近都会被烧死。不过后羿可不是一般的凡人，他有着盖世神力和超人的意志力。后羿历经千辛万苦，翻越了火焰山，涉过弱水，攀越了13113多步高的悬崖绝壁，终于到达了昆仑山旁的玉山。他在山顶的宫殿里拜见了神秘的西王母。西王母最初并不是什么面目和善的慈祥老妇人形象，而是一个披着乱蓬蓬的头发，长着老虎一样利齿的神人，头上戴着玉胜，身后还拖着一条豹子一样的尾巴。而且这位神人住在玉山的岩洞中，有时会走出岩洞发出一阵长啸，惊得山中的麻雀在空中乱飞，虎豹等走兽夹着尾巴

0: 在森林中四处逃窜，可见西王母的威力巨大。据说西王母掌管刑罚和疫病，可以随时夺走人的生命。因为古老的神话语言不详，我们连西王母是男是女都无从断定。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把西王母逐渐女性化，变成了一个住在华丽宫殿中的女神。她行踪不定，有时住在昆仑山顶附近的瑶池边，有时住在玉山上，因此后羿能够见到她也是非常幸运的。西王母听说过后羿射日的故事，对后羿和嫦娥的遭遇十分同情。当后羿行完礼说明了来意后，西王母没有推辞，立刻拿出一颗仙药对后羿说，这是用不死树上结的不死果炼制的仙药，是我收藏的最后一粒。这药如果夫妻分着吃，两人可以长生不老，如果一个人全部吃下，这个人就可以升天成仙。后羿高兴地接过药丸对西王母说，
1: 我要和妻子嫦娥一起长生不老。
0: 后羿拿着不死之药回到家中，交给了嫦娥。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第二天一早同吃不死之药。嫦娥见了不死之药，顿时心花怒放。她想，虽然再也做不了神仙，可是能长生不老也很不错啊。她转念又想，如果能成仙不是更好吗？想来想去，最后做神仙的念头占了上风。嫦娥趁着丈夫睡着了，偷偷下床吞下了那粒仙药。没过多久，嫦娥憔悴的容貌恢复了往日的娇艳，渐渐的她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飘了起来。后来她的双脚离开了地面，整个人从窗口飞了出去，一直飞向高空。可是嫦娥飞得越高，心里越不踏实，她还牵挂着自己的丈夫后羿。于是飞到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时，她就停了下来，留在月亮上做了神仙。来到月亮上，嫦娥立刻后悔成仙了。月宫里虽然有精美的亭台楼阁，却非常非常寒冷，也非常非常寂寞。这里除了一只玉兔、一只蟾蜍和一棵桂树之外，什么生物都没有。她想到往日丈夫与她的恩爱，人世间的温暖，更是悔得肠子都青了。她每天抱着玉兔，遥望在人间的丈夫后羿。后羿知道嫦娥在月亮里成了仙，每当金秋月圆之夜，他就在月下摆上嫦娥爱吃的仙果和甜饼，遥遥祭拜嫦娥，百姓们也纷纷设香案祭月。后来中秋节赏月的风俗就形成了。
2: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十册，爸爸妈妈我爱你。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你知道他们很累吗？一天，我接到一个小女孩的电话，她说，小铃姐姐，我能在你们的节目里给我妈妈讲个故事吗？过两天就是我妈妈的生日，我想把它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妈妈。我今年12岁了，从小就特别爱听故事，每天晚上不管多累，妈妈都会给我讲各种各样的童话寓言，有时候她讲得口干舌燥，嗓子都哑了。小女孩的细心使办公室的空气也温柔起来，能为她提供一个表达爱的机会，我的心里暖洋洋的。直播室里，女孩用清脆伶俐的童音给妈妈讲故事，她的开场白略微有些颤抖。妈妈，这么多年你给女儿讲了好多的故事，

一定很累很累。今天就听我来给你讲一个故事。我猜电波的那头有位母亲的泪水一定打湿了一方手帕。是这样的，一点点的关怀就能温柔地牵动爸爸妈妈的心。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在等着他们，要工作，要照顾家里，要处理各样的关系，要计划未来的发展，更要关心孩子的前途。所有的大人都是很累的，他们这样做时从来不求回报。比起爸爸妈妈的付出，你即使能回报也是极微小的。但是又有多少孩子能像那个小女孩一样明白这一点呢？有一位小嘉宾来上节目，每次都是他母亲亲自送他来，然后在外边等他。这位母亲只能坐在花坛的矮矮的石围栏上，一等就是两三个钟头。因为电台不许节目之外的人进入直播区。秋天的凉意已经很深了，黄昏时又下起了急雨，母亲就用风衣把自己挡着。到今天，我都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的感动。可是后来，当我问这位小姑娘，你知道你妈妈很累吗？她天真地扬起脖子，不，我妈妈不累，她已经习惯了。亲爱的孩子，不是这样的，换谁也不会习惯累。他们只是习惯为所爱的人忍受。还有一位母亲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他们单位连续加班，好不容易休息一天，他赶忙陪儿子上街买东西，做好吃的。晚上，儿子上床休息了，疲惫的妈妈还在用洗衣机洗衣服。躺在床上的小男孩却说，妈妈，你为什么那么讨厌？洗衣机的声音吵得我睡不着觉。你有过类似的做法吗？你知不知道这样的做法会令父母怎样的痛心？成长点金术，他们也需要。亲爱的小朋友们，每次你过生日的时候一定很快乐吧？爸爸妈妈看着你吹灭蜡烛的那一刻，脸上总挂着欣慰的笑。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爸爸妈妈的生日吗？并且你知道爸爸妈妈也需要关怀吗？我做了一个小调查，对于前一个问题，我周围 50% 的孩子都茫然地摇摇头。对于后一个问题，更有 80% 的孩子给了我一个无比惊讶的表情。我的爸爸妈妈比我大那么多，怎么需要我去关怀呢？不对，虽然爸爸妈妈很能干，很会照顾自己，但是在他们坚强的外表下，心灵深处有一片干涸，需要你的滋润。我们亲爱的爸爸妈妈正在一个一天天的衰老，他们所需的不多，一个甜蜜的微笑，一句贴心的话语，一个亲昵的拥抱，都会令他们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都会给他们带来发自内心的巨大快乐。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去做呢？

0: 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十六条温馨秘诀，学会关怀。咒语是：一点点的关怀就能温柔地牵动爸爸妈妈的心。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儿媳和女儿。从前有一位老农民，他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长大后两个女儿都嫁到了外村，不在老人身边。两个女婿都是富家子弟，虽然家里富有，吃穿用绰绰有余，但他们二人都很小气吝啬。两个女儿嫁到富家以后，都很少回来看望父亲。老人常提起古人说过的话，女儿是人家的人，儿媳才是自家人，所以老人从不责怪女儿很少回来看他。每逢这时，他只希望能娶到一个善良的、品行好的儿媳妇儿来照顾自己。老人走遍了远近很多地方，左挑右选，给儿子选了一位又漂亮又乖巧正派的媳妇。可是不久，老人的儿子生病，早早地过世了。老人家里只剩下老人、儿媳和一个五岁的小孙子，老人心里愁苦万分。老人常常忧虑，自己年岁一天比一天大，身体一天比一天弱，儿子却抛下自己过早地走了，孙子还小，儿媳还年轻。经过几夜的辗转反侧，老人打算把自己一生辛苦积攒下来的一瓮金条和银锭均匀地分成三份，送给两个女儿和儿媳。一天早上，鸡叫头遍，老人就起来了。他收拾好那些金条银锭，放进搭脸，走出家门。老人背着钱袋，拄着竹杖，先去大女儿家。他背着重重的钱袋，又顶着夏季炎炎的烈日，走了很长一段山路，浑身汗如雨下。老人到大女儿家时，正赶上他全家人在吃午饭。饭桌上摆着两碗香味扑鼻的狗肉，一小箩雪白的米粉，一大碗正冒着热气的酸汤。见父亲来了，大女儿站起身问：您吃饭了吗？老人非常生气，从家到这儿走了整整一上午的山路，沿途哪儿有歇脚吃饭的地方。然而老人努力按耐住心头的怒火，说：我一大早已经在家吃过了，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吃？孩子们肯定饿坏了吧。听父亲这样说，大女儿没再说什么，倒了杯水请父亲喝，然后坦然地转身坐到饭桌前，与丈夫和三个孩子继续吃饭。老人气得满脸通红，浑身冒火，他拉下裹在头上的手巾擦擦汗，努力保持着平静。大女儿和女婿也全然不理睬父亲，直到父亲水已经喝干了，大女儿也不给父亲倒第二杯。见此情景，老人尽管还很渴，但也不叫他再倒了。老人默默地站起来，与女儿、女婿、外孙们道别，背着钱袋，拄着竹杖走了。老人来到二女儿家，虽然许久没见到过父亲了，可二女儿见到父亲时并没有显得很高兴。她冷冷地问父亲：您吃过饭了吗？老人大汗淋漓，把沉甸甸的钱袋放在床上，回答说：我一早在家吃过饭才出来，现在太阳已经当头了，如果没吃饭，我怎么能走到这儿？老人嘴上虽然这么说，但是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他往旁边的饭桌上看去，桌上

有满满一盘炒鸡蛋，一盘白斩鸡，鸡小盘炒猪心、炒猪肝等。老人亲切地问，女婿出去了，全家还没吃饭吧？你让孩子们吃饭吧，别饿着孩子。二女儿冷冷地回答说，我们全都吃过了，你女婿到邻村请客人去了，这桌饭是留着下午请客的。老人好像闻到糯米饭的香味儿，瞥眼向厨房望去，炉灶上有一个蒸锅，老人猜测那一定是锅糯米饭。老人巧妙地问，那边灶上锅里蒸的是什么呀？火都快灭了，孩子们快往里添些柴。二女儿赶紧回答说，爸呀，那是我为了灭臭虫蒸的蚊帐和孩子的几件衣裤。这下老人知道了二女儿的心眼儿也很坏，原来他们出了嫁就把亲生父亲都忘光了。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果真是一点不错。老人气得脸通红，虽然身上的汗还没有干，但他打算立即起身背上钱袋就走，省得生气。可是老人饿得肚子咕咕叫，两眼发花，于是心生一计，对二女儿说，哎呀，刚才路过村口时，我看见一群水牛正在啃吃一块地里的秧苗，不知是谁家的地，你出去看看，做做好事儿，叫人家把牛赶走吧。二女儿一听就嚷起来，该死该死，爸，那正是咱家的地，糟了糟了。话音未落，她急急忙忙跑出门，两个小孩也跟妈妈跑出去。等他们跑得不见影了，老人连忙到厨房打开灶上的锅，正是一锅糯米饭。糯米饭刚刚蒸熟，香味扑鼻，老人抓起一大团糯米饭就拿出来吃。正吃到半截，二女儿和两个孩子已经闹嚷嚷地回到了院子。老人有点惊慌失措，不知该把糯米饭藏在哪儿。他忽然想起缠在头上的毛巾，立即把糯米饭团放在头上，然后在上面戴好了毛巾。二女儿进屋，看见父亲头上冒热气，急忙问，爸呀，您头上怎么冒气儿呢？您让我看看。老人站起来，不慌不忙地说，你肯定看错了，我活了60多岁，还从未见过谁头上冒气的，也许你走得匆忙，回来眼花了。说完，老人背上钱袋，拄着竹杖走了。老人又翻山越岭，沿着来时的山路走回家。到家时，太阳已经开始西沉了，篱笆边桑树的影子长长地映在院子里。老人的儿媳正扛着锄头准备去地里看看，见公公疲惫不堪，满头大汗地回来，连忙放下锄头，进屋打了一盆水让老人洗洗脸，就像每次老人出远门回来一样。他柔声地问，您这么热的天儿出去一定累坏了，见到我两个姐姐了吗？洗完脸您就去躺着歇歇吧，我做好饭去叫您，您想吃米饭还是想喝粥呢？老人想趁此机会也试一试儿媳妇的心，便慢慢说，算了，孩子，我已经吃过了，到现在还没吃饭，不饿死了吗？你要去地里尽管去，免得误了事儿。儿媳轻声答道，好。嘴里虽然应着，但她还是到厨房去点火下锅。老人洗完脸，刚和孙子玩了一会儿，饭已经熟了，老人身上的汗也干了。儿媳妇端上饭，饭菜发出的香味儿让正饥肠辘辘的老人更饿了。但是老人想试探一下儿媳是不是真心，同时想看看她是否配享受老人
一生用汗水和泪水辛苦积攒下的这袋钱。老人故意说，我已经告诉你我吃过饭了，你把饭带到地里去吃吧，让我的宝贝孙子一起吃，我不吃你收拾了吧。儿媳妇温和真情地说，您吃吧，今是您吃过了，可走了这么远的山路也该饿了，况且人家的十顿饭不如自家的一顿饭，让小孙子陪您一起吃，高兴高兴。老人原来就喜欢儿媳，今天更了解了他的心，就更怜爱他。老人为自己挑选了一个善良的、品行好的儿媳而感到自豪。吃完饭，天已经黑了，老人的儿媳没有去地里，她让老人换下浸透汗水的衣裤，像往常一样拿去洗。洗完衣服，老人指着放在墙角的钱袋，亲切地对儿媳说，孩子，今天上午我带着这个钱袋出去，打算把这里的钱分给你两个姐姐一人一份儿，但是他们俩都太愚蠢了，不配享用。现在我身体一天比一天差，有一天儿没一天儿了，你把这袋子里的钱和分给你的那份钱放在一起收藏好了，等需要的时候慢慢用。老人又小声吩咐儿媳，为了进一步看清你两个姐姐心肠的好坏，明天一早我假装死了，你去给他俩报个信儿，看看他俩怎么办。第二天早晨，老人的儿媳按照老人的吩咐去给两个大姑子报信儿，说父亲去世了。听说父亲去世了，两个女儿急忙跑来，两姐妹从门外就开始干嚎，进了屋就在父亲的床边满地打滚，哭得呼天抢地，样子非常痛苦，非常伤心，但谁也不掀起蚊帐看一眼父亲的面容。大女儿哭着说，爸爸哟爸爸，昨天您来看我，我还炖狗肉请您吃，怎么今天您就走了呢？您在天有灵，要把村头的那块糯米地和半瓮金银分给我吧。爸爸哟爸爸，我真是太伤心了，太伤心了。二女儿也哭着说，爸爸哟爸爸，昨天您来看我，还宰了一只最大的公鸡请您吃，怎么今天您就急着走了？您在天有灵，要把村尾的那块玉米地和半瓮金银分给我吧。爸爸哟爸爸，我真的是伤心死了，伤心死了。老人躺在床上屏住呼吸，细听两个女儿的呼嚎，越听越看清了嫁给了富有而吝啬之徒的两个女儿的贪婪和虚伪之心。老人气得血往上涌，起身下床，顺手拿起竹杖，劈头盖脸地向两个坏心眼儿的女儿打去。老人边打边骂，什么狗肉，什么鸡肉，什么村头的糯米地，什么村尾的玉米地，昨天我背着钱袋给你们送钱，可你们却让我饿着回来，一杯水都不让我喝。如果没有善良的好儿媳妇，我昨天就已经变成饿死鬼了。老人打累了，转身对儿媳说，对这些口是心非、不仁不孝之辈，不能宽恕啊。老人的两个女儿羞愧得无地自容，捂着脸一口气跑回家，不敢再回头看父亲和弟媳一眼。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
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白巴斯的故事。从前有个村庄遭了瘟疫，村里的居民一个一个都死去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叫白巴斯的姑娘和她的弟弟艾鲁。有个采藤的青年来到这个村庄，他想向当地的居民要点水喝。他自言自语，哎呀，这个村庄真是安静呀，看不见村民。青年巡视村里排排矗立的房屋，只有一片死寂。他迈步继续向前，在村口看见一座简陋的高脚屋，屋顶冉冉升起的炊烟表明里面住着人。青年急忙走进那屋子，于是见到了白巴斯和他的弟弟艾鲁。白巴斯向青年讲述了村子里遭到的不幸。喝完水又休息了一会儿，青年打算继续赶路，然而天色渐暗，白巴斯邀请青年住上一宿，陪陪自己的弟弟。这样青年不止住了一天两天，他可怜白巴斯姐弟俩，就留下来帮他们干活，最后不忍再离去，青年决定和白巴斯结婚，这样也好多一个帮手。从那以后，他们三个人生活在一起，相互帮助，共度难关。但是花无百日红，从前非常疼爱弟弟的白巴斯，不知道为什么变得对自己的亲弟弟憎恶起来。做丈夫的发现以后，就尝试劝说妻子，可是他的努力没有结果。当姐姐的不让艾鲁睡在屋里，他只好睡在门洞里，而且没有被子。艾鲁半夜里常冻得直哭，此外艾鲁只能在中午吃到一点饭。看到白巴斯的所作所为，他丈夫悄悄地把多出来的饭带给艾鲁。一次丈夫建议把家搬到他的村子去，白巴斯尖刻地问，为什么？啊，也许我们的生活会有改观呢。好呀，不过我有条件。
1: 什么条件？
0: 门洞里的瘦猴崽子必须留在这儿，我讨厌看见那个倒霉孩子。
1: 他是你弟弟呀，扔下他你不心疼吗？
0: 不心疼，这是我的条件，要是不把小崽子留下就甭搬了。
1: 当姐姐的这样的回答令人难以置信，她的丈夫最终做了让步。
0: 夫妇二人启程前，干瘦的艾鲁请求带上她。
2: 可怜可怜我吧，姐姐，别丢下我，我会死在这儿的。
0: 艾鲁央求着。
3: 不行，我不会带上你的，你要是还缠着我，我就会吃更大的苦头。
0: 白巴斯和丈夫很快动身了。白巴斯背着丈夫带了一袋热炭灰，打算用它来折磨可能沿路追来的弟弟。艾鲁痛哭流涕，白巴斯置之不理。姐姐走后很久，艾鲁才带着心爱的公鸡循着脚印追来。白巴斯发现弟弟追赶自己以后，就折回去把热灰倒在弟弟身上。艾鲁昏倒了，他带的公鸡可怜他，帮他把满身的热灰拨开，并且向天啼叫，
2: 老天爷，可怜可怜这个被虐待的孩子吧，因为他是我忠诚的朋友。
0: 由于公鸡的祈祷，这个被残害的孩子犹如神助般苏醒过来。一次艾鲁遇到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他最终选择了向右，沿着这条路他忍饥挨饿，彻夜前行，后来来到一个富有的老寡妇家。老寡妇可怜艾鲁的遭遇，将他收为养子。于是艾鲁在老寡妇的疼爱中成长为一个强壮英俊的高个青年。他每天都在河边钓鱼，妈妈告诫他不要往河的上游去，那里住着巨人和他的女儿，但是

0: 这种经常的警告却引起了艾鲁的好奇心。一天，他成功地找到了巨人村，并发现巨人的女儿身处一所房子的最高处。这个女孩是被他的双亲故意安置在那里，以防止她四处走动。艾鲁一踏进房子，女孩就知道了。谁敢来这屋里？啊，小姐，别生气，我并无恶意，我来是想结识小姐的。我父亲可是凶恶的巨人，如果他知道你到这里来，一定会杀了你，你难道不怕吗？啊，我一心想结识小姐，所以我不怕。听了青年的回答，女孩沉吟半晌，她觉得自己犹如笼中鸟，想走出那所房子，却又没有力气。艾鲁看到女孩难过，便答应救她出去，同时要求她也要出一份力，促成此事。女孩听了这个计划很高兴，详细讲述了巨人夫妇的生活习惯，他们都长时间的睡眠。终于等到巨人久睡的时候，艾鲁和女孩利用这个时间实施他们的计划。艾鲁很容易就把追来的两个巨人打得落花流水。后来艾鲁娶那女孩为妻，两人生了一男一女，幸福地生活着。一天，艾鲁又去打猎，可是一整天都没有发现一只猎物，看起来他在走备孕。他信步而行，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姐姐白巴斯住的村子。在那儿，艾鲁听白巴斯的邻居说，他的孩子病得很重，据巫师讲，只有艾鲁能医好孩子的病。艾鲁问白巴斯的邻居，为什么非得是艾鲁不可呢？啊，艾鲁是白巴斯的弟弟，巫师说从前白巴斯经常折磨艾鲁。听了邻居的话，艾鲁走进白巴斯的房子，然后拿出笛子吹那些他从前常吹的悲伤歌曲。那时候姐姐常虐待他，或对他弃之不理。屋子里的白巴斯听到笛子声，记起了从前，他曾让弟弟忍饥受寒，还将热灰洒在弟弟身上，笛声萦绕不去。白巴斯带着羞愧的心情走进吹笛子的青年，他相信那就是他的弟弟。哎，年轻人，你是不是我的弟弟艾鲁？艾鲁沉默不语，继续吹他的笛子。白巴斯恳求道，艾鲁，原谅姐姐从前的过错吧。对不起，女士，我不认识你，我没有像你这样的姐姐。艾鲁弟弟，我的孩子病得很重，巫师说只有你能救他，我求你救救他。白巴斯继续可怜巴巴地哀求着。艾鲁最终决定进屋去救白巴斯的孩子。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当艾鲁的脚踩上第一级台阶的时候，生病的孩子突然死去了。当他的脚跨过第二级台阶的时候，白巴斯死去了。他的脚踏上第三级台阶的时候，白巴斯的丈夫死去了。聚在屋子周围的人都非常奇怪。当艾鲁说明自己是谁的时候，人们也就明白了发生的一切。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蚂蚁和蚱蜢。一只蚂蚁和一只蚱蜢一起赶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两个朋友相互帮助。他们在途中遇到一条河，蚱蜢可以跳过河去，可蚂蚁怎么办呢？它在做尝试时滑倒并弄湿了身体。蚱蜢，帮个忙，用绳子拉我过去，蚂蚁紧张地要求。蚱蜢立即跑去找绳子，途中遇到了猪。哎呀，猪啊，给我几根毛，我要用它捻成绳子帮蚂蚁过河。
1: 你给我个叶子，我就多给你几根毛，猪回答道。
0: 蚱蜢立即向

0: 椰子树跑去。哎呀，椰子树你好，帮我个忙，给我个椰子。乌鸦停在我身上，加重了树叶的负担，你给我赶走它。椰子树这样说道。蚱蜢向乌鸦喊道，乌鸦，行行好吧，离开椰子树。
1: 哈，要是你给我个鸡蛋，我就走。
0: 乌鸦这样回答。蚱蜢跑去找鸡。
1: 啊，给我一些粮食粒，我就给你鸡蛋。
0: 鸡这样回答。蚱蜢到谷仓去要粮食粒。谷仓回答说，
2: 帮我把这安家的耗子赶走，我就给你粮食粒。
0: 耗子显然不愿意离开，除非先给他一些奶。蚱蜢立即去找奶牛。奶牛说，
3: 给我一捆茅草，我就给你一碗新鲜的牛奶。
0: 蚱蜢马上到田地里去割草，割完送给奶牛，奶牛的一碗奶给了耗子。这样刚才几个动物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最后猪给出一些毛，毛被碾成一根绳，蚱蜢当即用它来帮助蚂蚁。他把绳子扔给蚂蚁，另一头在手中握着。蚂蚁沿着绳子安全地抵达了对岸。
4: 哦，多谢蚱蜢老兄啊，
0: 蚂蚁感动地说。
1: 蚱蜢微笑着，免了免了，出门在外靠朋友嘛。
5: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6: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将继续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一册，梦想让我飞起来。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鲑鱼的溺水之行。你听说过鲑鱼的名字吗？如果你了解它，你会发现鲑鱼真是一种勇敢而奇特的生物。它们成群结队地从大海深处出发，开始寻找一条陆地上的河。在它们还是指头大的鲑鱼宝宝时，曾顺着这条河从出生地流向大海。现在鲑鱼找到了这条河，他们立刻欢呼着游入河中，逆流而上去寻找自己出生的地方。这是一次充满艰辛和危险的旅程，这些了不起的鲑鱼逆水而行。你可以想象，他们得顶着多大的迎面而来的压力呀！但鲑鱼一点儿也不畏惧。瞧，前方是什么？啊，是一道瀑布！喷泻而下的瀑布骄傲地大声吼叫着，似乎在说：“
7: 走开，我来了！快点儿给我让路！”
6: 一些小鱼识趣地避让到一边，有的干脆甩甩尾巴，扭头往回走。但鲑鱼可不会这样做，它们要勇敢地跳跃瀑布。瀑布神气地摔打出朵朵浪花，向整个世界炫耀它的力气。鲑鱼不断摆动翻腾，使劲儿一跳，哇，他们越过了瀑布。没有什么能使鲑鱼回头，他们拼命向前游，绕过一座座险滩，跳过一道道瀑布，终于鲑鱼回到了家乡。在这儿， 鲑鱼妈妈会在水底

0: 成长点金术，逆流而上。我对小小的鲑鱼充满了崇敬，因为他们逆流而上的勇气。亲爱的小朋友们，在我们追寻梦想的过程中，倘若也能面对逆境而不退缩，勇往直前不回头，那就没有什么是不能逾越的。当年轻的父母怀抱着稚嫩的婴儿，凝视着婴儿清澈的双眸，谁会不从心里祈愿这小小的婴儿将来一切顺顺当当？你再打开毕业留言册，那些昔日的同窗好友用稚气的笔记歪歪扭扭留下的，最多的也还是祝你一切顺利这句话。但这永远是人们美好的愿望而已，没有人能够顺顺当当不经一点波折地走完人生的全程。岁月就像一把梭子，而顺境和逆境就像那交替出现的经纬线，秘密地织就了我们的生命的天书。面对逆境，有的人逆流而上，跨越一切障碍而最终到达终点，有的人却被打得落花流水，一蹶不振。逆境面前，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态度，也就有了不同的结果。说起来，逆境好比一块闪亮的试金石，你是一块金子还是一团泥巴，那要看你是战胜了它，还是被它打败了。记得小时候，为了对付语文考试，起个大早摇头晃脑地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那时小小的我虽然把这段话背得烂熟，却无法明白其中的深意。而今天，在这个暴雨过后分外洁净的清晨，当年没能明白没能领悟的那个秘密，在这个雨后的清晨如花朵一般悄然开放了。我终于可以明白，米尔顿、贝多芬和帕格尼尼并称为世界文艺史上的三大怪杰，为什么一个双目失明却能写出经典之作《失乐园》，一个双耳失聪而后创作达到高峰，一个成为哑巴之后琴声越发激越动人？原来这个世界在玩一个奇妙的通关游戏，你要那个放在宝座上的奖品吗？想要便先得通过重重关卡，通关密码之一便是逆流而上。成长小魔棒，梦想成真的第六个神奇法宝，逆流而上。咒语是：逆流而上，遇到瀑布和障碍，便飞身而过。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勒索获得的奖赏。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最喜欢吃鱼，每天他都要吃鱼，不管是煮的、炖的、咖喱做的还是油炸的，只要是鱼就行。有一天，一场巨大的暴风雨向这个城市袭来。

没有一个渔夫敢出海去打鱼。从那天起，国王的餐桌上没有余肴了，第二天没有，第三天也没有。国王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吃不到鱼，他是那样爱吃鱼，其他任何菜肴都无法引起他的食欲。连日来，他拒绝进食，脾气也因此变得很暴躁。他坐在御座上，愁眉苦脸，一筹莫展，甚至连最好的舞蹈家或丑角的表演都不能让他开心。最后，国王宣布，无论是谁，只要能贡献给他一条鱼，要什么奖赏就给什么奖赏。两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前来献鱼。到了第三天，一个渔夫带来一条刚捕捞上来的肥鱼，把它献给了国王。国王见到大鱼，眉开眼笑，胃口大开。宫廷厨师奉命，立即进行烹调加工。在等候上菜的当儿，国王对渔夫说，我的好人，告诉我你要什么样的奖赏？为了你送给我的那条奇妙的大鱼，你希望得到什么报酬？渔夫跪在御座面前，一面叩头，一面恭恭敬敬地说，国王陛下，请用藤条抽我30鞭子，就是对小人的最高奖赏。什么？国王疑惑地说，再说一遍，我没有听懂你的话。陛下，小人献鱼只想换取您的30鞭子的报酬。渔夫口齿伶俐，十分肯定地重新说了一遍。30鞭子？不行，我的好人，这怎么行？你救了我的命，反叫你挨30鞭子，我怎能这样对待你呢？国王不安地举起双手，在空中挥舞着，显然他有些急了，接着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不要一袋钱呢？或者弄一幢漂亮的房子，要不就要一艘新的渔船，别不好意思了，说吧，你真的想要什么？陛下，我真的想要挨30大鞭。渔夫真诚而固执地回答。那为什么？干嘛要这样奇怪的奖赏？国王惊讶地问道。渔夫两眼盯着地面，默不作声。国王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好吧，我说过，你可以自由选择奖赏。既然那是你需要的，我就依你给你30鞭子。不过我必须说明，你是我见过的所有人当中最奇怪的一个。国王唤来一个宫廷侍卫，在他耳边低声嘀咕了几句。宫廷侍卫取出一根藤条，开始鞭笞渔夫的背部。尽管藤条在空中嗖嗖作响，但落在渔夫的背上时却非常轻，他的皮肤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另一个宫廷侍卫在旁边大声计数，当打到15下时，渔夫突然直起腰身，大声地说，够了，够了，陛下。侍卫立刻停了下来，国王连忙焦急不安地问道，他打痛你了？我刚才命令他轻轻地打吗？不是的，陛下，不是为了这个，而是因为奖赏有一半是归我所有，另一半应该属于您的一个仆人。我的一个仆人？我的仆人怎么可以分享你的奖赏呢？你能否解释一下？好的，陛下，事情是这样的，我提着鱼进宫时，在长廊上遇见了您的仆人，他抓住我的臂膀，命令我把献鱼所得的奖赏分一半给他，要是我不答应，他就不准我把鱼献给您。陛下，在海上我顶着风浪，花了2天的时间才抓到这条大鱼，如果陛下吃不到新鲜的鱼，那就前功尽弃，太可惜了。出于无奈，我只好答应了他的条件，因此我才要求您抽我30大鞭作为奖赏。您现在已经给了我15鞭，您是否愿意把剩下的15鞭赠给您的仆人？国王前俯后仰地大笑起来，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我很钦佩你的胆略、智慧和对我的忠心，那个仆人将会如愿以偿。卫兵们，快把他带到这里来。不忠的仆人被带了进来，由于向渔夫敲诈勒索，他得到了另一半奖赏15大鞭。而这一次，宫廷侍卫命令狠抽猛打，打完后，国王把那奸诈的仆人驱赶出王宫。至于渔夫，由于他的胆量，得到了国王的重赏。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瘸腿鸟。从前在森林边住着一位老爷爷和他刚满十岁的小孙子果果。果果的奶奶和父母都早已病逝，只留下了爷孙俩相依为命。果果从小就是个瘸子，虽然他身体有缺陷，但是他十分勤快，每天都帮爷爷干活，所以他们爷孙俩过得很快乐。每天晚上，爷爷都会给年幼的果果讲他在森林里经历的故事。爷爷在森林里常遇到各种动物，而果果自小就没朋友，所以他很想和那些动物交朋友。一天家里没有食物了，爷爷把孙子叫到身边说，果果，我们没有粮食吃了，爷爷必须去森林里找些水果和野菜，另外我还要捡一些柴火，明天我就去森林。果果听了兴奋地对爷爷说，
1: 啊，真的吗？那我也要和爷爷一起去。
0: 爷爷不忍心直接告诉他是因为他跛脚而不让他去森林，只好对他说，
2: 哎呀，孩子啊，你还小，还没有到进森林的时候，小孩子不能随便去森林，等你长大了再说吧。
0: 果果很失望，况且那天晚上爷爷又像以往那样给他讲了森林动物的故事，他就更渴望进森林了。其实爷爷一直都在给他讲同一件事，只不过爷爷总能把故事变着花样讲给他听，所以果果百听不厌，他越发想亲眼看看那些动物，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他时常在梦中见到爷爷故事里的动物。那天晚上果果做了同样的梦，他很高兴能见到那些动物，所有动物都那样迷人。天还没亮的时候，他就突然从美妙的梦境中醒来了。他惋惜地说，
1: 唉，可惜只是个梦。
0: 醒来后的果果再也无法入睡了，他反复回味着刚才的梦境。他自语道，
1: 如果我能跟爷爷一起去森林该多好呀。
0: 过后他又躺下继续睡觉，并且决定第二次再次央求爷爷带他去森林。天刚亮，果果就赶在爷爷起床之前起了床，蹑手蹑脚地爬下床，洗漱干净后便开始收拾去森林要带的东西。爷爷起床时惊讶地发现孙子早已经洗漱干净并穿戴整齐地坐在床边等着他了。爷爷微笑着问，
2: 果果，我的乖孙子啊，你怎么起那么早啊？
1: 果果一本正经地央求道，爷爷，我真的很想和你一起去森林，这次就答应我吧。
0: 爷爷端详着这个令他怜爱的小孙子，想拒绝却又于心不忍，最后爷爷还是怀着忐忑的心情答应了果果。他说，
1: 好吧，果果，你可以和我一起去，但是下不为例。果果高兴极了，他欢快地抱住爷爷。
0: 吃够早饭，爷俩就动身去森林了。那片森林离爷爷家不远，向远处望去，树木茂盛，风景宜人，但是越向里走就越显阴暗。可是这些并不影响果果的心情，他一直精神饱满，沉醉于自己的欢乐之中，他未能亲眼看到爷爷故事里的动物而感到心满意足。他好奇地看着那些动物，每见到一只动物，他就会许久地凝望着，仔细观察它们的体型、皮毛、颜色和动作。

0: 一切都那么迷人。如果那些动物发出叫声，果果就会好奇地望着它们。他从未见过这么多形形色色的动物，因此他禁不住停下了脚步。有时他还会模仿某个动物的可爱动作。就这样，每看到一只动物，他就会停一段时间。于是，在不知不觉中，他和爷爷距离越拉越远。更何况，他还是个小瘸腿，根本走不快。最后，爷爷的身影完全消失在远方了，而爷爷还以为果果一直跟在他的后面呢。直到傍晚，果果才发现前面看不到爷爷了。他开始呼喊，拼命地喊：“爷爷，爷爷！”可是他的声音似乎被森林吞没了，连回音都没有。死寂的森林让他感到害怕。天越来越晚，果果也越来越害怕了。他更加拼命地大声呼喊爷爷，但是爷爷还是没有出现，也没有回答他。他想寻找回家的路，然而却怎么也找不到。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森林也越显阴森了。果果吓得嚎啕大哭起来。夜行动物都开始活跃起来，乌鸦、野鸡、鹦鹉、多灯鸟和古奥鸟的叫声在森林里此起彼伏。果果一直哭喊着找爷爷，果果的爷爷也在努力地寻找着孙子，可他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找果果。他已经在周围找遍了，他返回原路去找也没找到。他不停地呼喊果果的名字，把嗓子都喊哑了。第二天，爷爷再次进入森林寻找孙子，他找了整整一个星期都没有找到，最后他彻底绝望了。有一天，爷爷正在林间漫步，突然听到一只鸟在怪叫，而且鸟的动作很奇特。它不断地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上，一直尾随着爷爷在林间跳跃。爷爷停下脚步，它也停下，偶尔发出奇怪的叫声。它叫道：“哦不，哦不。”慢慢的，爷爷意识到那只鸟似乎在叫：“我的爷爷，我的爷爷。”爷爷仔细端详起那只鸟，当他看到鸟爪后，不禁流下了眼泪。这是一只跛足的鸟，和他失踪的孙子崴掉的是同一只脚。老爷爷断定这就是他的孙子呀，原来果果已经变成鸟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四册《成长路上没烦恼》。这本书是由魔法姐姐小铃叮当创作的，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找呀找呀找呀找。有一天，我偶然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一个小故事，很有趣。哥哥和弟弟随父母搬家来到了一个新地方，他们兴高采烈地出去找新朋友玩。家门外的柳树下坐着一位乘凉的老爷爷，哥哥停下脚步问老爷爷：“
2: 请问这个地方的小朋友好吗？他们是不是容易相处呢？”
1: 老爷爷笑着问他：“
2: 你以前居住的地方的伙伴们怎么样呢？”“
3: 我和他们玩得很开心，他们都很有趣，喜欢帮助别人，我和他们相处得很好。”
1: 老爷爷笑眯眯地点点头说：“
2: 这儿的孩子也一样，你快快去。”

0: 去跟他们玩吧。过了一会儿，小弟弟也蹦蹦跳跳地过来了。他问了老爷爷同样的话，老爷爷也问了他同样的问题。
1: 那地方呀，嘿，真没劲，我认识的小朋友没有教养，自私，一点都不好，我真高兴能离开他们。
0: 小弟弟回答道，
2: 这个地方的人也差不多。
0: 老爷爷捋捋胡子，意味深长地说。傍晚回家，哥哥高兴地对妈妈讲，他找到新朋友了，还带回了一粒彩色玻璃球，一个苹果和好几个电话号码。玻璃球是对面楼上的小男孩送给他的，因为哥哥教他们滑旱冰。苹果是隔壁的姐姐给他的，因为他帮他们摇跳绳。弟弟也回来了，他哭哭啼啼，脸上带着抓痕，腿也摔破了好几处。他和玩旱冰的小男孩打了一架，因为他故意去撞倒别人。跟玩跳绳的姐姐捣乱，人家放出小狗追得他摔破了膝盖。哥哥和弟弟临睡前把今天的事记在日记本上，两个人的第一句话竟是一模一样的。柳树下的老爷爷说的对极了。其实，一个地方的人并不比另一个地方的人更难相处。亲爱的小朋友们，一个人能不能交到好朋友，真的不在于周围的人是怎么样的，全在于自己呀。也许你会摇摇头说，
1: 你真不知道我们周围的那帮人，他们有许多缺点。
0: 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会有优点和缺点。如果你善于发现和挖掘其他人的长处，无论走到哪里，你都会和周围的人融洽相处。如果你总是挑剔别人的缺点，对不起，你也会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发自内心的去喜欢别人，并使他们喜欢自己，这样的生命才是美丽芬芳而充满乐趣的。成长点金术，有朋友真快乐。当你感到与周围的人不好相处，自己找不到朋友时，不妨静下心来，细细审视自身。你无法去改变世界的时候，就从改变自身开始吧。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广结善缘的人，无论他走到哪儿，都能结识到知心朋友，就是把他空投到丛林的部落之中，相信他也能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和当地的土著人打成一片。而一个吹毛求疵、自我封闭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感觉周围的人与他格格不入。即使让他去参加一个大型的社交派对，他也会郁郁寡欢地回来，摊摊手说，
3: 抱歉，那儿的人没一个对我的胃口。
0: 有这么一个人，他为了寻找知己游遍世界，偌大的地球上竟没有一个值得他交往的人。他懊恼地在汽车后窗上贴了一个标语，我认得的人越多，就越爱我的狗。直到他老了，陪伴他的仍是那只不会说话的宠物狗。这个可怜的人呐，天下之大，真的找不到一个好友吗？不不不，这只能怨他自己无法与人相处吧。亲爱的小朋友们，

0: 我们用自己的经历来把这句话改一改。我认得的人越多，就越爱这个世界。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第20个神秘魔法，彼此包容。咒语是，我认得的人越多，就越爱这个世界。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太阳鸟。在阿兹特克人的传说中，世界曾发生过一次无边的大火灾，所有心中藏着罪恶念头的人类都被烧成了灰烬，只有一对没有下半身的夫妻和超人奥科、奥奇两兄弟幸存下来。这对夫妻住在一条河边，以打鱼为生，他们倾尽自己的一切，包括财富、智慧，甚至他们的下半身，换来了一个具有魔力的篮子。篮子里面是一只太阳鸟，不时地发出悦耳的鸣叫声。可是太阳因为没有了太阳鸟，失去了活力，整天呆呆地停在东方的天空上。一天，这个男人来到河边钓鱼，奥奇看上了他的金鱼钩，就变成一条大鱼，企图偷走金鱼钩，结果反而被男人抓住了。正当男人要宰杀这条大鱼时，哥哥奥科及时出现，他变成一只大鹏鸟，从男人手里抢回了大鱼，还夺走了金鱼钩。之后奥科还变成普通人的模样，在男人面前晃来晃去，耳朵上还挂着那个金鱼钩。男人感觉受到了侮辱，气得差点发了疯。突然奥科眼前一亮，看到了那个神奇的篮子，便要出高价买下来。男人自然一口回绝了奥科。奥科并不死心，便诱惑男人说，你想清楚，那个篮子对你并没有多大用处，但我可以用最珍贵的东西和你交换哦。见男人的眼睛一亮，奥科知道他动心了，便继续说，哎，看看你们现在多可怜，失去了下半身，不仅行动很不方便，还无法繁衍后代。如果你把篮子卖给我，我就让你们夫妻重新获得下半身，这个条件怎么样？男人被奥科的条件打动，答应把篮子卖给他。奥科很爽快，很快就用泥土为夫妻两人重新塑造好了下半身。男人也信守诺言，将篮子交给了奥科，并叮嘱他，现在你是篮子的主人了，但最好抑制住好奇心，不要打开篮子，否则里面的太阳鸟就会飞走。奥科满心欢喜地拿着篮子往家走，半路上他遇到了弟弟奥奇。奥奇听到篮子里发出悦耳的鸟鸣声，便要打开篮子看看里面是什么。他连忙说，里面只是一只小鸟，打开篮子小鸟就会飞走。奥奇表面上答应哥哥不再打开篮子，其实依然不死心。两兄弟默默地往森林中的家走去，此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他们都有些饿了。奥科看到前面有几棵果树，就让弟弟到树上摘些果子来充饥。奥奇有些不情愿，但还是爬上了树顶，然后将树枝晃得沙沙响。他对树下的哥哥大喊道，
2: 树上的风太大，我够不到果子，你一向比我强壮有力，身体也更灵活，还是你来摘果子吧。
1: 奥科知道弟弟可能是在耍花招，但他的确是饿了，便放下篮子爬到树顶去摘果子。从树上下来的奥奇大喜，偷偷地打开篮子的盖子，被长时间困在篮子里的太阳鸟立刻停止了鸣叫，冲出了篮子。天地之间很快变得一片黑暗，因为太阳追着太阳鸟跑了，更大的灾难也降临到人世间。倾盆大雨从天上落下来，地面上洪水泛滥，河边那对夫妻好不容易建起来的一切都被洪水冲走了。 奥奇见自己闯下了大

0: 过，懊悔不已。他躲在一处没有被洪水淹没的高山上，蜷缩着身体，不停地自责。哥哥奥科为了找回太阳鸟，变成一只蝙蝠，向太阳鸟飞走的方向追去。过来一段时间，洪水退去，一切都在慢慢的恢复，可是太阳依然不见踪影，世间依然陷在无尽的黑暗之中。奥科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太阳的下落，他已经筋疲力尽，没有力气再找下去了，便把忠诚的极乐鸟放出去，让他去寻找消失的太阳。极乐鸟在东方飞来飞去，始终没有找到太阳。突然一阵狂暴的大风刮过，将它吹到了地球的另一端。在西方，极乐鸟发现了失踪已久的太阳。由于太阳鸟的存在，此时的太阳生机勃勃，十分有活力。极乐鸟想把太阳抓回去，可直接用爪子去抓是不可能的，因为太阳的温度那么高，会把它的爪子烤焦。于是极乐鸟找来一块云朵，将太阳包了起来。这时的太阳就像是一个大桃子，就在他准备把太阳带走时，一只调皮的猴子发现了这个大桃子，伸手就把大桃子外面的云朵剥了下来。重获自由的太阳鸟立刻冲上太空，它自东向西不停地绕着大地转圈，以免被极乐鸟抓到。执着的极乐鸟紧紧跟在它身后，锲而不舍地追赶着。有时它会被极乐鸟抓住，人们就会看到日食的现象，但通常过不了多久，它就会挣脱出来继续向前跑。后来奥科和奥奇两兄弟分别在东方和西方开辟出了一个新的人类世界。哥哥奥科尤其出色，他不仅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必需的动物和植物，创造出了美味的甜酒，还教会人们耕种、狩猎、饲养、用火等生存技能。最后他离开人间，飞上了天空。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好心必有好报。在一个村子里，有个小伙子，父母早早就已过世，他不得不自己来考虑生计问题。他的全部家产就一匹驽马和一挂破车。小伙子决定拉柴火到喀山城去卖。说真的，那马是站都站不稳了，走路还一瘸一拐的。那挂大车也不怎么样，只要给他一脚，不马上散架才怪了。不过小伙子是个明白人，他心疼马，注意保养大车，一次绝不往车上放太多的柴火，轻易不赶马快跑，自己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旁跟着走，在路不好走的地方，他还用肩去推着大车走。一句话，他做事儿一点儿也不马虎。有一次，他往车上装了柴火，和往常一样进城去了。在集市上把柴火卖掉之后，他又不紧不慢地往家返。这时路前方有两个老人在勉强地挪动脚步走路，有一辆由两匹快马拉着的敞篷轻便四轮马车从他们身边驶过，车上坐着一位老爷和一位太太。老人请求道：
2: 好人呐，能不能让我们也上车呢？我们累得都快趴下了，靠走路已到不了要去的地方了。
3: 你们会走的，不会出什么事儿。
1: 老爷和太太回答。车夫朝马抽了一鞭，老爷的四轮马车疾驶而去。跟在后面的又是一辆敞篷轻便四轮马车，车上坐着两个小少爷。两位老人又求道：
2: 可怜可怜我们吧，可怜可怜我们这两个穷光蛋， 我们实在是腿都抬不起来了，请你们行行好，把我们烧上，我们会一辈子都感谢你们的。
3: 我们才不稀罕你们的感激呢。
1: 小少爷们笑笑，既然是步行上路，那就步行到底吧。
2: 他们给马抽上一鞭，也从一旁驶了过去。
1: 两位老人白求他们了。
2: 两位老人互相搀扶着，又步履维艰地向前走去。
1: 这时，小伙子赶着破车追上了老人。他说：
3: 喂，请上我的车吧，我来拉你们走。
2: 你说什么呀，小伙子？两位老人说：你怎么能拉我们呢？看你的马也是走不动了，你的车不拉我们也眼看就要散架了。
3: 你们坐上来吧，我反正能把你们拉到就是了。
2: 小伙子说：
3: 你们总不会比我每天拉的柴火重吧？后面又没有人催我们，我们慢慢的走，路上聊聊天，也好消磨时间嘛。
2: 两位老人没再推辞，他们看出小伙子是诚心诚意，他俩上了车，大车向前驶去。路上，他们照例问起了小伙子的生活情况。
3: 小伙子，你有媳妇了吗？
4: 没有，我还是个单身汉。
3: 怎么会这样呢？
4: 是啊，看来是还没遇到缘分。
3: 嘿，小伙子，你的缘分今天可是到了，快把车调转回去吧，我们去庆祝你的婚礼。
2: 小伙子想，两位老人家一定是在开玩笑，于是他也对他们开玩笑说：
3: 就靠这么一匹驽马，难道我们赶得上吗？不，我没有娶媳妇的命了。
2: 小伙子哪里知道，这两位老人不是一般的老人，他们是魔法师。他们在路上走来走去，就是为了考验每一个人，好人以好报，坏人给以惩罚。
3: 别难过，小伙子，
2: 他们回答他说，
3: 一切都会很好的。
2: 他们的话音刚落，老马飞也似的跑了起来，大车也驶得飞快。
1: 小伙子和两位老人终于来到一处富家的庄园，里面有很多来宾，看来整个地区的人都来到老爷家参加婚礼。
2: 小伙子在马厩前停车，自己和两位老人向屋里走去。
1: 老爷远远的就看见了他们，所以连门也不让他们进。
3: 你们来此有何贵干呢？
1: 老爷问。
3: 就想来婚礼上凑凑热闹，两位老人回答说。
1: 这样的婚礼不是你们来凑热闹的地方。
3: 像你们，
1: 老爷说，
3: 像你们这些穿得破破烂烂的人进不去。快走吧，这里没你们的事儿。
1: 没事儿就没事儿吧。老人和小伙子坐上车，离开了老爷的庄园。他们没走多远，在一口井跟前停下。他们卸下马，放他到田野上去吃草，自己则坐下来休息。
2: 两位老人没做多大的功夫，也就是想趁这时间动动脑子，占卜一下吉凶。三分钟都不到，路边坐着的两个穷老头已经变成穿着考究、德高望重的老者，赶车的小伙子成了一个英俊的绅士。两位老人把他打扮得像个王子，无袖上衣是丝绒的，皮靴是羊皮的，帽子是用金线缝的。
1: 两位老人办完事儿又上了车，不过现在上的已经不是拉柴火的大车，而是十分华丽的敞篷轻便四轮马车。 马也不再是原先的

那匹奴马，而是纯种的大走马，还不是一匹，而是两匹。老人和小伙子又来到老爷的庄园，主人一看见华丽的敞篷轻便四轮马车，马上跑出来欢迎高贵的客人，深深地鞠了几个躬，亲自扶老人下车。欢迎欢迎，尊贵的客人，看来是命运亲自把你们送到我家来乐呵乐呵，你们是我女儿婚礼上的贵客。他搀着两个老人，叫仆人领着小伙子，然后将客人安顿在宴席的显要地方，甚至都不知道该怎样迎合这几位财主才好。如此高贵的客人光临寒舍，他说，实在是三生有幸啊。这时一个老人站起来，首先谢过主人的关爱和热情招待，然后才说，我们国家有这样的习俗，所有的客人在婚宴上都得把自己面前的盘子翻转过来，然后拿起来，要是新郎和新娘互相都称心如意，他们就会在自己的盘子下面找到一串葡萄。让我们在这个婚宴上也重温一下祖先流传下来的这个习俗吧。客人们都把自己面前的盘子翻转过来，可等大家都拿起盘子的时候，发现新娘的盘子底下有一串葡萄，另一串葡萄却在外来的这位小伙子的盘子底下，新郎的盘子底下什么也没有。现在就看出来谁是新娘的意中人了，两位老人说。主人懊丧极了，新娘却心花怒放，新郎还真不是趁他的心呢。新郎只好从自己的位子上站起来，从自己的婚宴上走开，赶车的小伙子则在新娘一旁坐下，婚宴又再次热闹起来。接下来大家可开心了，但愿什么时候都是这么开心。所有的客人都吃饱喝足，只有我们的这两位老人没动过一次刀叉。凡端上来的饭菜，他们都是一会儿往袖口送，一会儿往领口送，一会儿往衣襟里送。这家的主人看见了，鼓起勇气问道，对不起，尊贵的客人，我斗胆问问你们，为什么你们不吃也不喝呀，却只往你们那华贵的衣服里送呢？你们这里就兴这样啊，你们看中的不是人，而是他们的服饰，两位老人说。他们掀开长衣的下摆，主人这才认出原来是那两个曾经被他轰走的老头，他又羞又愧，但也只好不吭声。再好的宴席也有散的时候，这次婚宴终于也到了头。新婚夫妇吻了吻父母的手，同客人告别后便上了路，回新郎的家，两位老人与他们同行。他们在井旁又停了下来，一切都恢复了原样，既不见了华丽的敞篷轻便四轮马车，也没有了跑得飞快的大走马，新郎官又成了普普通通的车夫，两位老人又成了穷困潦倒的旅人。喂，大美人儿，你想要这样的丈夫吗？不害怕嫁给这个穷小子？两位老人问新娘。不害怕，新娘回答。那些有钱人我可看得多了，没一个说过一句好话，而你们的这位新郎又温柔又乐呵。那你呢，小伙子？对新开始的生活还有什么要求吗？
说出来。

0: 别有什么顾虑。我只想找一件好差事干，给大家带来欢乐。
1: 你会找到的，老人说，你现在就到伏尔加河去，在那里可以看见一间废弃的小屋和一只旧船。你就在那里摆渡过河的人吧，不管晴天雨天，天天如此。
0: 新婚夫妇告别了两位老人，坐上自己的大车，又往前走。正如老人们说的，他们在伏尔加河岸上看见了那间小屋和那只旧船。他们走进小屋，好像专有人在等候他们似的。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炉子里生着火，做好的饭菜装在罐子里，还冒着热气呢。就从那时起，小伙子把人们从伏尔加河的这边岸上摆渡到那边岸上，不管什么天气他都照摆渡无误，只要有人叫他，他就随叫随到，不管白天黑夜，不管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他都驾着船破浪前进。人们向他表示感谢，都祝愿他身体健康，家庭幸福。船夫就这样一直活到老，一辈子都在为人们服务。
2: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3: Hello， 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我要为自己喝彩。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安静的心。有一回，人们以安静为题，请画家画画。有人画了一壶静静的碧水，有人画了依山入睡的枫林，却有人画了一条唱歌的瀑布。飞流直下3000尺的瀑布旁，一弯树枝上有一个暖和的小巢，里面有只可爱的小鸟正沉沉地睡在梦乡中。你说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安静呢？前两幅不过是毫无生气的山与水，而那在瀑布的高歌中酣睡的小鸟才告诉了我们安静的真谛。不为环境所动，让我们也拥有一颗安静沉着的心，我们才会像那只小鸟一样悠然自得啊。你一定听说过桑兰的名字吧？桑兰18岁那年，在体操比赛中意外失手，脊柱神经受伤断裂。这个在平衡木高低杠上翻腾自如、如燕子般机灵的小女孩，一夜之间却瘫痪在床，动也不能动了。遭此巨变，桑兰是不是终日以泪洗面，抱怨命运呢？他是不是再也不会微笑了呢？事实展现给人们的却是桑兰那一如既往灿烂如阳光般的笑脸。桑兰在美国养病期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从电视上认识了这位爱笑的小姑娘，他们为桑兰惊人的勇气所折服，一时间小桑兰竟成为美国孩子崇拜的偶像，美国人将微笑天使评为英雄，并为他颁发了奖章。

0: 一颗18岁的心，教会了我们如何去拥有平和、快乐、恬静、美好的心态，教会了我们，任何失意和风雨都不会成为不快乐的原因，都不会让微笑消失。静由心造，我们的心境如何，和外在的条件真的没有多少关系呀。成长点金术，静由心造。在历史记载中，孔子是个没有父亲的私生子，但他却拥有平和快乐的心境，并让自己这种快乐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中大放异彩。他曾对弟子冉有说，犁田的水牛生了一只毛色很纯、脚很端正的小牛。虽然人们因为它出身低微而不愿用它来祭天地，但是山川之神能舍弃它吗？只要自己不舍弃自己，又有谁能舍弃你呢？朋友的家中有一只巨大的鱼缸，我回回去他家都要细细观赏这些千姿百态的鱼。有些鱼浮在上面轻轻游动，有些鱼沉在水底静静吐泡。过了一会儿，那些在下面的鱼可能游上去，在上面的鱼又可能潜了下来。细细观赏，感觉这仿佛是人生的写照。人的一生恰如这些鱼沉沉浮浮，不论外界条件如何，我们只要为自己营造一方宁静美好的心境。胜利时不必得意，失意时也不必自卑，成功时不必骄傲，失败时也不必消沉。就是有那种种人生憾事，也不影响我们做一条浮也悠悠、沉也悠悠的快乐鱼。哪怕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明白了静由心造，还会对自己的家庭耿耿于怀吗？你不能选择家庭，但可以选择一颗快乐自在的心，对吧？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第七个神秘魔法，静由心造。咒语是浮也悠悠，沉也悠悠。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瓦加杜王国第三次出现。瓦加杜王国消失后，没有人能够发现他的踪迹。可是7年后，他奇迹般的出现了，然而很快又消失了。整整740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出现过。可是，人们依然忘不了他，一直在苦苦追寻他的踪迹。有个叫马马丁加的国王说：“我知道如何找到他？只要有人能敲响那面叫塔贝尔的战鼓，就会看到瓦加杜王国。”可是，这面战鼓早被巨灵偷走了，系在了天空上。马马丁加是一位由奴隶抚养长大的国王，他心地善良，待人宽厚，可如今又老又瞎，行将就木。他有7个儿子，除小儿子拉加尔外，其余的儿子对抚养过他的老奴隶很不友善，总是无缘无故地踹他一脚，并且变着法的捉弄他。老奴隶又不敢告诉国王，这更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其中大王子对老奴隶的态度尤其恶劣，比如当老奴隶奉命叫他们陪国王一起用餐时， 大王子一进门就踹他一脚，另外五个王子也依葫芦画瓢都踹他一脚，而拉加尔却对他说一句早上好。当他们吃完饭离开时，大儿子含了满满一嘴水，恶意地喷了老奴隶一脸，另外五个儿子则把洗手水洒了他一身，只有拉加尔送给他一大堆吃的，而又老又瞎的国王却对此毫不知情。马马丁加是个盲人，看不到任何东西，只能靠大儿子的手臂来辨认他。大儿子的手上长着很多毛，还带着铁臂环，他先试探性地摸摸那只手臂，再闻闻儿子长袍的气味，就可确定他的大儿子了。一天晚上，马马丁加正要上床睡觉，突然感到身体不适，预感到大限将至，不得不唤来他最忠实的奴仆，也就是那位老奴隶，嘱咐说：
2: 快，快叫来我的大儿子，我快不行了，临死前有些事情要交代他，快，午夜前必须叫他来见我。
1: 老奴隶急忙去找大王子，他刚走进房间，还没来得及传达旨意，就被大儿子一脚踹了出去。其实这并不奇怪，他每次接近较大的六位王子都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只有小王子对他友善，经常给他东西吃。老奴隶来到小王子的房间问：
3: 你能从你大哥那里借来他的长袍和铁臂环吗？
1: 拉加尔说：
4: 我想可以的。
3: 太好了，马上去找你大哥借这两件东西来。
1: 老奴隶叮嘱道：
3: 你父亲是个盲人，只能靠毛茸茸的手臂、铁臂环和长袍的气味来确认你大哥的身份。现在你父亲快死了，派我来找你大哥，我天天被他欺负，所以想让你替他过去。
1: 不一会儿，拉加尔借来了长袍和铁臂环，又宰了一只羊，剥下羊皮来绑在自己的手臂上，然后穿戴齐全，待到午夜时分，老奴隶把他领到马马丁家跟前说：
3: 陛下，您的大儿子来了。
1: 又老又瞎的国王先摸了摸年轻人的手臂，感到又毛又糙，又摸了摸铁臂环，然后脱起长袍凑到鼻子跟前闻了闻，微笑着说：
3: 没错，是我的大儿子。
1: 随后马马丁加叮嘱大儿子说：
2: 孩子，记住父亲的话，出了城门一直往南走，你会看到一条河，河的左岸长着四棵巨灵树，树下有九口大缸，你先在前八口缸里洗澡，再到河岸的泥土里打滚，这样你就能得到众人的拥戴，然后你再去第九口缸里洗澡，记住千万不要弄错了，一次洗完澡后你就能听懂飞禽走兽的语言，这时你再去找巨灵，向他们打听塔贝尔战鼓的下落，这样你就能找到瓦加杜王国了。
1: 听了父亲的话，拉加尔立刻飞奔出城，一直向南奔去。其实马马丁加国王并没有死，第二天早上他和儿子们一起用餐时，惊奇地发现大儿子也在，就问：
3: 我昨夜交代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1: 大儿子惊道：
5: 昨夜您并没有交代我什么事啊。
1: 这时老奴隶跪上前说：
3: 陛下，昨夜去见您的不是大王子，而是小王子，我遵奉您的指令去叫大王子，可他一脚就把我踹出门外，像这样的人又怎能担此重任？如果让他找到瓦加杜王国，一定会毁灭他的，因此我就自作主张，把您仁慈和善的小儿子叫到您的跟前，如果您生气要杀人的话，就杀了我吧。
1: 老国王叹了口气，扶起老奴隶，转身对大儿子说：
2: 孩子，你成不了国王了，

0: 消息。不久，拉加尔就找到一位巨灵，他是巨灵中最年长的一位。
1: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过很抱歉，我不知道塔贝尔战谷的下落。
0: 巨灵说，
1: 那片森林里有一位，他比我大7岁，也许他知道。
0: 拉加尔问，他是谁，叫什么名字？巨灵回答说，
1: 他是一只巨蜥，叫库托。
0: 按照巨灵的指点，拉加尔在森林里找到巨蜥库托。巨蜥说，
2: 你是谁，找我做什么？
0: 拉加尔说，我叫拉加尔，马马丁加国王之子，请问您知道塔贝尔战谷的下落吗？
2: 马马丁加，不认识，不过我认识他的父亲基里乔。
0: 巨蜥歪着脑袋想了半天说，
2: 可是我不知道塔贝尔战谷的下落，再说我也不是森林里年纪最大的，有个家伙比我还大17岁呢。
0: 拉加尔说，他是谁，住在什么地方？
2: 他叫图鲁姆，是只老豺狼。
0: 巨蜥说，
2: 不过你不用怕他，他老大牙齿都掉光了。
0: 按照巨蜥的指点，拉加尔在森林里找到了豺狼图鲁姆。老豺狼问，
1: 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
0: 拉加尔说，我叫拉加尔，马马丁加之子，您能告诉我塔贝尔战谷的下落吗？
1: 马马丁加，
0: 老豺狼思索了半天摇头说，
1: 不认识。
0: 哦，也许你认识我的祖父，他好像叫基里乔。拉加尔急忙说，
1: 基里乔，不认识。
0: 老豺狼说，
1: 不过我认识基里乔的父亲塔马尼。塔贝尔战谷吗，我也不太清楚，森林里有个家伙比我还大27岁，你最好去问他。
0: 拉加尔叫道，他是谁，住在什么地方？老豺狼说，
1: 他叫科利科，是只老秃鹫。
0: 按照老豺狼的指点，拉加尔在森林里找到老秃鹫科利科。老秃鹫问，
2: 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
0: 拉加尔说，我叫拉加尔，马马丁加之子，基里乔之孙，请问您能告诉我塔贝尔战谷的下落吗？
2: 都不认识。
0: 老秃鹫冷冷地说，哦，也许你认识我的曾祖父，他好像叫塔马尼。拉加尔急忙说，
1: 塔马尼？
0: 老秃鹫抬头望天想了好久，
2: 哦，想起来了，那是很久远的事了，这么说你是塔马尼的曾孙了？
0: 我想是的。拉加尔兴奋地说，请问您知道塔贝尔战谷的下落吗？
2: 当然知道。
0: 老秃鹫说，
2: 不过我的年纪太大了，身体非常虚弱，羽毛也掉光了，甚至离不开这根树枝了，要不然我会陪你一起去取的。
0: 拉加尔问，我该怎么办？老秃鹫说，
2: 首先你必须让我重新强壮起来，为此你每天早上都要杀一匹小马和一头小驴，取出他们的心肝，早晚喂我2次，这样坚持7天，我就能长出羽毛，并获得充沛的力量，支撑我帮你找到塔贝尔战谷。
0: 拉加尔立刻照办，7天后，老秃鹫果然长出了羽毛，浑身充满力量，又可以展翅高飞了。很快老秃鹫就飞到了塔贝尔战谷旁边，却没有足够的力气破坏系他的皮绳。于是老秃鹫又飞回去，对拉加尔说，
2: 我飞到天上看到了塔贝尔战谷，可是我啄不开系他的皮绳，你必须再杀3天的小马小驴。

0: 再供给我三天，这样我就足够健壮了。
1: 于是拉加尔又杀了三天的小马小驴来为老秃鹫。到了第三天，老秃鹫果然足够强壮，展翅飞入云霄，很快就把塔贝尔战鼓拖到拉加尔面前。拉加尔欣喜万分，不住地致谢。老秃鹫说，
0: 回去吧小伙子，接下来的两天你不要碰触它，但是第三天你必须敲响它，这样你就能找到瓦加杜王国了。
1: 说完老秃鹫就飞走了。拉加尔带着塔贝尔战鼓向家乡走去。到了第三天，他如期敲响了战鼓，恍惚间富庶的瓦加杜王国出现了，就在他的眼前。拉加尔不由自主地走过去，果然跟老秃鹫科利科说的一样，城门前躺着一条巨蛇，褐青色，将身体盘成七圈，瞪着三角眼，不住地吐着信子。老秃鹫曾告诉过他，这条巨蛇叫比达，从他的高祖父那一代起，人们每年都要给他献祭十个妙龄少女，作为交换，他会每年施法下三次黄金鱼。
2: 我也要给他献祭十个少女吗？
1: 拉加尔问。
0: 不，你可以和他讨价还价。
1: 老秃鹫说，
0: 最开始他会向你要十个少女，你可以拒绝他，说只能给他一个，他肯定不满意，会继续向你讨要，不管他怎么说你都不要动摇。
3: 喂小子，你是谁？怎么来到这里的？
1: 巨蛇问。拉加尔说，
2: 我是拉加尔，马马丁加国王之子，基里乔之尊，塔马尼的曾孙，但我不知道他们的事迹。
3: 我不认识他们，但我知道塔马尼的父亲，他叫瓦加纳萨科，这么说来他是你的高祖父了。
1: 巨蛇说，
3: 他答应每年给我祭献十个妙龄少女作为交换，我会每年施法给瓦加杜王国下三场黄金雨，你能做到吗？
2: 不，我不能。
1: 拉加尔说，我不能伤害那么多无辜的少女。
3: 那就每年给我九个吧。
1: 巨蛇说，
2: 不，我不能。
1: 拉加尔摆手说，
3: 八个呢？
2: 不，我不能。
3: 七个呢？一个呢？
2: 如果你能每年下三场黄金雨，拉加尔说，我就每年给你祭献一个少女。
3: 好吧，一言为定，我愿意施法让瓦加杜每年下三次黄金雨。
1: 巨蛇满意地说。后来拉加尔受到瓦加杜人的拥戴，成为瓦加杜王国最年轻的国王，这是瓦加杜王国第三次在世间出现。南十字星的由来。人们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到的星象便不相同。在北半球，人们靠北斗星来辨别方向，在南半球，人们是靠南十字星来辨别方向的。相传暴风雨时降生的婴儿都逃脱不掉一岁前死亡的厄运，小卡马拉玛出生时，一道道闪电划破夜空，乌云滚滚，雷声隆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席卷了整座森林。河暴粗的树木被雷电劈开，即使在屋子里也能感受到那地动山摇的气势。恩戈奇是个强大的巫师，以咒术闻名四方，他整夜都在施法，希望能除掉这位新生儿身上的厄运。但是这位新生儿的父亲并不相信他，于是就直接召唤火精灵，也就是自己的叔祖父，来解除孩子身上的厄运。火精灵说，
4: 我会保护你的孩子的，但我改变不了他的终极宿命，他不会在新的雨季来临前死去，并会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当他15岁的时候，他还是要死去的。他死后会化成苍穹上的星星，永远照耀着人间。
1: 果然小卡马拉玛挺过了下一个雨季，不仅没有死去，还长成了一个健壮的小伙子。 并且是村里最英俊最勇敢的小伙子，没有人不喜欢他。恩哥奇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劳，便到处宣扬，说是他施展了法术，改变了小卡马拉玛的命运，才使他免遭厄运。火精灵非常气愤，几次要出手惩罚他，让他知道亵渎神灵的下场。但是小卡马拉玛的父亲劝他说，
0: 无所不能的神啊，请不要惩罚他，我知道这是您的功劳，正是因为您的意志，卡马拉玛的生命才得以延续到今天。恩格奇也尽其所能想保护卡马拉玛，虽然冒领了您的功劳，但他那颗诚挚的心还是令人感动的。
1: 15年过去了，恩格奇的名声越来越大，终于传到国王的耳中。国王命人把恩格奇找来，恩格奇认为国王召见自己是无上的荣耀，便带着卡马拉玛一起来到王宫。恩格奇没像其他人一样跪在地上朝见国王，而是昂首挺胸地站着。国王见他傲慢无礼，大为震惊，大声质问道，
3: 恩格奇，你为何不跪？
1: 恩格奇说，
5: 尊敬的国王，我巫术如神，不应该像其他人一样下跪。
1: 国王说，
3: 你如何证明你巫术如神呢？
1: 恩格奇指着跪在一旁的卡马拉玛说，
5: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这孩子出生于暴风雨之夜，本来活不到1岁，在出生后的雨季来临前就会死去，是我这个全国最强大的巫师为他施了法，延续了他的生命。您看他现在相貌英俊，身体强壮，这全是我的功劳啊。
1: 国王满脸怒气，认为受了侮辱。卡马拉玛突然开口说，
4: 尊敬的国王，请允许我说实话，恩格奇巫师欺骗了您，他没能救下我的命，真正救了我的是我的曾叔祖父，也就是火精灵。这么多年来，恩格奇一直将他的功劳据为己有，并多次惹怒了火精灵，是我的父亲再三恳求火精灵，劝他息事宁人，恩格奇才没有受到惩罚，否则他的骄傲和自负早把他害死了。
1: 国王听了恼羞成怒，大声喝道，
3: 你们竟敢如此大言不惭，欺骗君王，我要处死你们，让你们为此付出代价。
1: 卡马拉玛平静地说，
4: 尊敬的国王，我早知道我会在15岁时死去，恩格奇也将陪着我一起离世，不过您会活得很长久，但终日都将生活在痛苦与悔恨之中。
1: 说完他张开双臂，像被长矛刺中了一样，直挺挺地向后倒去。恩格奇得知事情的真相后，吓得浑身发软，瘫倒在地上，久久没有起来。旁人上前一看，两个人都已经死了，在场的人个个惊恐不已，国王也吓得像风中的落叶抖个不停。当天晚上，国王命人点燃篝火，为卡马拉玛和恩格奇举行了葬礼。战士们围着火堆不停地跳着舞，突然有人看见天空中出现几颗明亮的星星，其中4颗星星组成的形状很像一个伸开双臂仰天倒地的年轻人，在他手臂的下方有一颗小星星，像是一具蜷缩起来的尸体。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几颗星星。
3: 卡马拉玛，恩格奇，
1: 国王大声叫道，随后他吓坏了，大叫着连忙跑回屋内躲了起来，其他人也藏了起来。从此天空中多了几颗呈十字形的星星，名叫南十字星。而在这片土地上，人们都叫他卡马拉玛恩格奇，传说是卡马拉玛和恩格奇死后变化而成的。
6: 丢失的雷神之锤。雷神索尔是奥丁与乔迪的儿子，但也有人说索尔的母亲是女巨人弗利加。索尔身材魁梧，天生神力，刚出生时就能抛举10大包熊皮，生气时如烈火一般可怕，因此
1: 他的母亲将他托付给维格尼尔和赫罗拉抚养。长大后，索尔加入阿斯加德，成为12位大神之一，十分受人爱戴。索尔居住的宫殿名为比尔斯基尔尼尔，有540个大厅，是阿斯加德最大的宫殿。传说这座宫殿专门接纳那些一生贫困之人的灵魂到这里享福，即使是奴隶的灵魂，他也不会拒之门外。索尔为人正直，常驾着一辆由2只山羊拉动的战车在天空行驶，隆隆的雷声便是神车驶过的声音。他的武器是一把神奇的锤子，无论锤子扔出多远，也无论被攻击的敌人多么厉害，神锤都能命中敌人，击中必死。而且无论掷出多远，锤子最终都会重新飞回到索尔手里。这把神锤还能够制造雷电，它被认为是阿萨神族里最强的武器，也是巨人族最害怕的武器。因为这把神锤是保护阿斯加德安全的重要武器，因此索尔十分珍视它，总是随身携带，不准任何人碰一下。一天，索尔从沉睡中醒来，突然发现自己的神锤丢了。事关重大，诸神将打探雷神之锤下落的任务交给了狡猾能干的火神洛基。洛基从美神弗雷雅那里借来鹰之羽衣，将自己变作鹰的模样四处探查。不久，他便在伊文河畔找到了偷雷神之锤的人。那个人是嗜好破坏的暴风的化身，双巨人中著名的首领索列姆。洛基落到远处的地面上，悄悄地脱掉鹰之羽衣，露出本来面目，然后他走到索列姆跟前，假装偶遇。在与索列姆聊天的过程中，足智多谋的洛基用尽了花言巧语，也没有探听出索列姆将雷神之锤藏到了哪里。回到阿斯加德以后，洛基马上把自己打探的消息告诉雷神索尔。索尔气愤的要到索列姆那里抢回自己的神锤，可洛基拉住了他，对他说，你冷静一下，不要冲动，现在你没有雷神之锤，恐怕不是索列姆的对手，不如我再去向他索要雷神之锤，看看他会开出什么条件。如果他开的条件我们能做到，我们就答应他的条件，和平解决这件事。索尔想了想便答应了。于是洛基第二次去见索列姆，开门见山的问索列姆要怎样才肯归还雷神之锤。索列姆两眼闪闪发光，干脆地回答，
3: 我不缺金银珠宝，也不缺美酒佳肴，如果你们想拿回雷神之锤，那就让美神弗雷雅嫁给我。
1: 洛基万般无奈，只得回去和索尔商量。他们都觉得索列姆的条件太让人为难了，可雷神之锤一定要拿回来，否则下次与双巨人交战时，阿萨神族将很难取胜。于是他们去找弗雷雅，想劝说他为了诸神的利益牺牲自己。可美丽的弗雷雅一听要嫁给索列姆，立刻吓得花容失色，坚决不答应。洛基和索尔也无可奈何，他们与诸神商议解决此事的办法。海姆达尔想了想说，
7: 我有一个比较冒险的主意，就是请弗雷雅将自己的衣服和项链借给索尔，让索尔稍微变形一下，再罩上很厚的面纱，假扮成弗雷雅去哄骗索列姆。虽然雷神和美神弗雷雅的相貌差得很远，但有面纱的遮盖应该是可以瞒过一时的。保险起见，洛基也要换成女装，假扮成弗雷雅的侍女，一同前往索列姆那里。到时你们两人随机应变，务必将雷霆之锤带回来。
1: 索尔和洛基也没有别的办法，便决定采纳海姆达尔的建议。于是诸神告诉索列姆，弗雷雅愿意嫁给他，便约定了结婚的日期。婚礼那一天，索尔穿上女装，戴上厚厚的面纱，假扮成弗雷雅的样子， 和装扮成侍女的洛基一同来

了索列姆的住处。兴高采烈的新郎索列姆准备了许多酒食，还邀请了大批宾客来参加结婚典礼，欢迎他的新娘。在宴席上，假新娘索尔大吃大喝，食量惊人，很快就吃了一头牛、八条大鲑鱼，还喝掉了三大桶蜜酒。索列姆惊呆了，心中起了疑心。洛基见事态不妙，赶紧低声对索列姆解释，新娘听说要嫁给你，十分高兴，她急着要来见你，已经八天不曾吃饭了。索列姆一听心花怒放，借着酒意想亲吻假新娘，可是假新娘见他靠近，立刻眼中冒火，让他心中迟疑，不敢上前。洛基赶紧解释说，你不要害怕，新娘狂热地爱着你，认为能嫁给你是她最大的荣幸，所以新娘眼中才会迸发爱的火花。索列姆的姐姐觉得这其中有诈，于是她试探着对新娘说，按照我们双巨人的规矩，新娘是要给我们家族成员送礼物的，请你拿出你准备的礼物吧。假新娘根本没带礼物来，不知该如何回答，便垂下头默不作声。洛基没办法，只好对诧异的索列姆说，对不起，新娘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新郎，如今的她昏头昏脑，听不进任何言语。洛基的花言巧语使索列姆完全丧失了警惕，他马上拿出索尔的雷神之锤，打算送给假新娘做定情信物。索尔心中大喜，马上伸手夺过雷神之锤，显出本来面目。他举起雷神之锤，天空中顿时雷声轰鸣，数道闪电伴着雷声劈了下来，索列姆和他的家宅客人全部变成了灰烬。然后索尔和洛基带着雷神之锤高高兴兴地回到了阿斯加德。梅坚持，干将死后，他的妻子莫爷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赤。这个孩子天生相貌奇特，两道眉毛之间有一尺宽，人们叫他梅坚持。梅坚持长大后问他的母亲，我的父亲去哪里了？母亲对他说，孩子，你的父亲为楚王制作宝剑用了3年的时间才完成，楚王怕他再为别人制造出更好的宝剑，便找借口杀死了他。他死前嘱咐我，你出家门往南山走，见一棵松树长在巨石上，宝剑就在巨石的背面。梅坚持听了母亲的话，愤怒地握紧了拳头，发誓要为父亲报仇。他走出家门向南望去，没看见山和松树，只看见屋前巨石上的松树柱子，于是他用斧子砍开巨石，果然得到了那把宝剑。他握着这把掩藏了多年依旧寒光闪闪的雄剑干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恨不得立刻杀了楚王为父亲报仇。这天楚王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奇怪的孩子，两道眉毛中间的距离有一尺宽，手持着一把宝剑，说要为父报仇。惊醒之后，楚王立刻命人画了他的画像，让人四处张贴悬赏捉拿这个奇怪的孩子。梅坚持听说了这个情况，赶紧逃到深山里藏了起来。他想到自己大仇未报，忍不住放声唱起歌来，歌声特别悲壮苍凉。这时一个头戴斗笠身穿黑衣的剑客经过这里，他听见梅坚持歌声悲凉，像是有着极大的冤屈，便上前询问，你这孩子小小年纪，有什么悲伤的事能跟我说说吗？梅坚持握紧了拳头，望着楚国王宫的方向说，我是铸剑将干将莫邪的儿子，楚王把我的父亲杀了，我要为他报仇雪恨。黑衣剑客听了点点头说，我听说楚王悬赏要你的人头，如果我现在拿着你的头和宝剑去，就能够为你的父亲报仇了。梅坚持听了立即说，那太好了。说完他拔出干将宝剑往脖子上一挥，头就掉了下来。他把头捧在手上，连同宝剑一起交给剑客，可是他的身子

0: 仍然僵立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剑客对他的身体说，
1: 你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
0: 他的身体这才倒了下去。黑衣剑客带着没剪齿的人头去见楚王，楚王很高兴地召见了他。黑衣剑客说，
1: 这是一颗勇士的头颅，必须放在热水中煮才行，否则他还会惹事的。
0: 楚王觉得有道理，立即依照剑客的话，让人支起一口大锅，把没剪齿的头扔了进去。可是一连煮了三天三夜，没剪齿的头还是没有煮烂，有几次他还从水里跳出来，怒视着楚王。黑衣剑客对楚王说，
1: 大王何不上前看一看，如果您的威风能压住他的邪气，他的头就会煮烂了。
0: 楚王听了，便走到大锅边上查看。黑衣剑客迅速抽出宝剑一挥，楚王的头就掉进了锅里。楚王的头刚落进水里，没剪齿的头立刻上前咬住了他的耳朵，两颗头你咬我啃，一时间打得难分难解。剑客又举剑自杀，他的头也掉进了汤锅里。黑衣剑客和没剪齿都去咬楚王的头，经过七天七夜的搏斗，三颗头都烂在锅里了，再也分辨不出谁是谁。楚国人只好把锅里的东西用瓦罐子装了三份，埋在同一个地方，建成了国王的陵墓，后人称他们为三王冢。五帝的传说。上古的历史和神话传说最初都是依靠人们口口相传才流传下来的，古人并不会将这两者严格区分，因此后世的人们有时会把神话也视为真实发生在上古时代的事件，认为神话和上古历史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存在过的。在中国古代神话和上古历史传说中，一些人物是有交叉的，比如神话传说中有五位天帝，他们分别是东方天帝伏羲、南方天帝炎帝、西方天帝少昊、北方天帝颛顼、中央天帝黄帝，他们各管一方，而中央天帝似乎是地位最高的。上古历史传说中也有三皇五帝的说法，其中三皇分别是伏羲氏、燧人氏和神农氏，又称天皇、地皇和人皇。五帝分别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尧帝、唐尧和舜帝、虞舜。在这两组人物中，不仅伏羲、黄帝、颛顼是互相重复的，而且炎帝和神农氏之间也是有联系的。许多人认为炎帝指的就是神农氏，两者是一体的。作为中央天帝的皇帝，有许多故事流传下来，其中与蚩尤之间的战争更是家喻户晓，他的助手是土神后土。东方的天帝伏羲也叫做太昊或太昊，掌管春天，以青色作为其色彩标志，他统治的地方是从碣石山以东直到太阳升起的地方，跨越12000里。牧神勾芒是伏羲的助手，手中常拿着一个圆规。在传说中，勾芒长着一张方墩墩的人脸，身子却是鸟的形状，常身穿白衣，驾着两条龙出行。据说这个勾芒是西方天帝少昊的儿子，名叫仲。因为春天草木刚萌芽时都是弯弯曲曲长有芒角的，所以人们将作为牧神兼春神的仲叫做勾芒，这两个字象征着春天和生命。南方的天帝是炎帝，掌管着夏天，以赤色为色彩标志，炎是太阳的意思，因此他也被叫做太阳神。他统治着从北户孙以南直到南极的广大领土和天空，大约12000里的跨度。炎帝的助手是火神祝融，传说他瘦身人面，是炎帝的玄孙，戏气之子，常乘着两条龙出游。西方的天帝少昊也叫金天氏，掌管着秋天，以白色为色彩标志，他统 知的地方从大地的西极开始，向东穿过昆仑山，一直到达不死国，同样跨越了12000里。少昊的助手是金神入收，手里常拿一把尺子。入收名叫该，也是少昊的儿子，和牧神勾芒是兄弟。北方的天地是颛顼，掌管着冬天，以黑玄色为色彩标志，他是中央天地皇帝的孙子，统治着北方的大地和天空。他统治的地方从九泽一直延伸到大地的北极，也是跨越了12000里。后来皇帝倦怠了公务，就将自己的位子传给了颛顼。颛顼的助手是海神玄冥，也叫于强，他是皇帝的孙子，同时也是风神，因此他又有两种形态。作为风神出现时，他是人脸鸟身，耳朵上挂着两条青蛇，足下还踏着两条青蛇。出行时他扇动翅膀就会刮起大风，有时风中还会夹杂着疫疠和病毒，这种风吹到人的身上，人就会生疮害病，因此他还兼做瘟神。作为海神出现时，他就变成了鱼的身体，但有手有足，常驾着两条龙出行。于是整个世界在五位天帝的统治下井然有序地运行着。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鳄鱼的眼泪。从前有个人搬到树林里去住，搭起一个棚子，开始以打猎为生，每天都能猎到不少猎物。可过了一年两年，周围的野兽全跑光了，如今猎人要想不致空手而归，得在树林里转悠的很长时间。有一次猎人沿着林中小径瞎晃了两天，却连一只老鼠也没碰着。突然猎人看见灌木丛中有一只鳄鱼，显然鳄鱼是爬到离河流很远的地方，在一座没来过的树林里迷了路。猎人为这意外的发现而无限欣喜，端起枪来向鳄鱼的脑袋瞄准。别向我开枪，鳄鱼哀求道。
3: 为什么我不向你开枪？我的子弹都已经上膛，我的枪法很准，还从来没放跑过任何猎物。
2: 猎人又端起枪。鳄鱼哭了起来，求求你别杀了我，我求你了。猎人缓缓地放下枪，对鳄鱼说，
3: 我在树林里走了整整两天两夜，既没见过野兽，也没见过野禽，我要是不杀死你，不能带肉回家，我一家就会饿死。
2: 饶了我一条命吧，鳄鱼在苦苦哀求猎人。我还很想活呀，我嗓子里干的都在冒火，可我自己已爬不到河边，请你把我弄到河边去吧，我会重谢你的。我在河底藏有许多金银珠宝。猎人想了想说，
3: 行啊，我不杀死你，只是你可别忘了得酬谢我。可是我怎么把你带到河边去呢？你可是沉得要命。
2: 我求你了，救我一条命吧，鳄鱼一再哀告，大滴大滴的泪珠从眼睛里滚出来。你放心，我会付给你钱的，你就想个法子吧，慢慢的可以一段路一段路的运。
3: 好吧，
2: 猎人同意，
3: 就这么来，把你送到河边，只是担心路上你可别把我吃了， 瞧你的嘴有多大呀。别担心嘴，你就担心牙吧。鳄鱼回答，要想让我吃不了你，可以在我的嘴里撑一根大木棍儿，再用绳子把嘴捆起来。还有，你的爪子也很有劲。猎人不以为然，反正被你走很可怕。不要害怕爪子，倒是得留心指甲。鳄鱼又答道，为了以防万一，你可以用绳子把我的爪子绑起来，我就抓不了你啦。猎人往鳄鱼嘴里撑起一根棍子，用绳子把它的嘴捆得死死的，再绑住它的爪子，然后往背上一背。谢谢，我就知道你有一副好心肠。鳄鱼感动得唏嘘泪下。就这样，猎人背着它穿过树林，向河边走去。他走得很慢，还不时地停下来，背负这么重的东西可不是闹着玩的。猎人已经大汗淋漓，腿都直不起来了，可他还在走呀走呀，一直在朝前走。终于看到了河。
4: 我累了，再也背不动你了。
3: 猎人重重地吐了口气。
4: 让我来把你解开，你自己爬去吧。
3: 但鳄鱼又求起了猎人。
5: 我求你了，请你把我背到再靠近河边一些的地方。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而且还渴得要死，再加上我的爪子被绑的时间太长，都麻木了。
3: 实在没办法，猎人叹了口气，又背起鳄鱼朝前走。他把鳄鱼背上河岸，放在水边。
4: 喂，可以了吧？
3: 猎人问。
5: 还不行，请再把我背到水深一点的地方。
3: 鳄鱼回答。猎人把枪放在岸上，把鳄鱼推进河里。现在水已经没过猎人的膝盖。
4: 这里可以了吧？
5: 还不行，鳄鱼回答，还早着呢。
3: 现在河水已经齐猎人的腰。
4: 那现在呢？
5: 不行，鳄鱼又说，这里还是太浅。
3: 等河水已经没过猎人的脖子，他停了下来，问，
4: 怎么样，该行了吧？再往前我可就不行了，怕就淹死了。
5: 好吧，到这里正好。
3: 鳄鱼认可，大滴大滴的眼泪从眼眶里流出来。猎人给鳄鱼松绑，说，
4: 我满足了你的请求，帮你保了命，这么热的天儿把你送到了河里，我不容易啊，可我是个穷人，我有一大家子人靠我养活，你得重谢我才是。
5: 请你放心，鳄鱼点点头，我马上就重谢你，从今往后你就不会再受穷了，我要把你吃掉。难道你不知道什么叫以冤报德？难道你不知道什么叫鳄鱼的眼泪？我们哭是打算吃像你们这样的笨蛋，哈哈哈！
4: 我不知道鳄鱼什么时候哭，
3: 猎人回答，
4: 但我知道你这样做不道德。你不管去问谁，以德报德才是正路。
3: 鳄鱼和猎人争执不下，决定去问来到河边的头三只野兽，由他们来判断谁是

0: 谁飞，他们怎么说就怎么办。他俩在河岸下藏起来，开始等候。很快来了一只邓羚。你是什么人？鳄鱼问。
1: 我是邓羚。
0: 你到我的河岸上来有什么事儿？
1: 我都快渴死了，邓羚回答。让我喝口水吧。
0: 不许你在我的河里喝水，鳄鱼一声吼。但是就看你怎样回答我的问题，我要是高兴了，没准儿会让你喝。
1: 你要问我什么问题呢？
0: 邓羚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于是鳄鱼开始谈起自己怎样爬到离河很远的地方去找吃的，又怎样迷的路。
1: 猎人发现了我，曾想一枪把我打死，但我哭了起来，劝他留下我一条命，把我送到河里水深的地方。为此我答应给他酬金，他却不懂得什么叫鳄鱼的眼泪，不懂得人们什么时候都是以冤报德。所以当我说要吃掉他，他说这不道德。你给我们评判一下吧，你要是说我对，就可以在河里爱喝多少水都行。
0: 邓羚渴得嗓子直冒烟，他看了一眼猎人，对鳄鱼说，
1: 你可以吃掉这个人，
0: 他用自己的火枪打死了许多野兽，不过今天他的大限也到了，他应该知道什么叫鳄鱼的眼泪。
1: 你听邓羚说了些什么吗？
0: 鳄鱼喜不自胜。
2: 听见了，
0: 猎人愁眉不展。邓羚喝够了水跑开了。鳄鱼和猎人在河岸底下留下来等另外两只野兽，他们来评判。过了不一会儿，一只胡狼来到河边。胡狼刚一下到水边，鳄鱼便叫住他，
1: 站住，你是什么人？
2: 我是胡狼。
1: 你要在我的河岸上干什么？
2: 我来喝水。
1: 先回答我一个问题，然后让你喝个够，鳄鱼说。
0: 他给胡狼说了是怎么回事，然后问，我能吃这个人吗？
2: 你既然饿了，当然可以吃，胡狼说。这有什么拿不定主意的，也好让他知道什么叫鳄鱼的眼泪。
1: 怎么样，听见了？
0: 鳄鱼乐不可支。
2: 听见了，
0: 猎人有气无力地说。胡狼喝足了水，快步跑进树林。猎人和鳄鱼用了很长时间来等第三只野兽，可再也没有谁来到河岸上。
1: 我饿得实在没劲儿等下去了，
0: 鳄鱼发出一声咆哮，
1: 我现在就吃掉你。你也亲耳听见邓羚和胡狼说了些什么，任何一只野兽要跟你说的也就是这些，我们这只是在白白浪费时间。
0: 然而猎人还在坚持自己的意见，
2: 只要第三只野兽说你是对的，那时候你再吃掉我好了，咱们还是等等吧。
0: 终于一只兔子从树林窜到河岸，环顾一下四周，跑到河边刚想喝水，忽然听见鳄鱼嘶哑的声音，
1: 站住，你是什么人？
2: 我是兔子。
1: 你来到我的河岸上干什么？
2: 来喝水。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这里喝水。
1: 今天我就不让你喝，
0: 鳄鱼大声呵斥。
1: 不过你还是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吧。
0: 接着鳄鱼从头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兔子仔细听了一遍，说，
2: 你得让我先喝，然后我再回答你的问题。

0: 我渴得嗓子里直发痒，而且还担心要是答得不对你不让我喝。可作为一个法官是不应该有什么顾虑的。鳄鱼想了想还是同意了。好吧，你喝。我想让你毫无顾忌地回答我，我要是饿的话，有没有权利吃掉这个人？兔子喝足了水，抖去胡须上的水珠，对鳄鱼说，我本来想回答你的问题了，但在河边我不能做出公正的判决，你只有上岸去，爬到离河岸远一些的地方。为什么你不能在这里给我们做出判决？鳄鱼觉得莫名其妙。是不是水声妨碍你思考问题呀？
1: 不是，啊，不是因为这个。我爷爷在河岸上给你爷爷和另外一个人断过官司，结果中年早逝。我的父亲有一次也是在水边给人断案，结果不得好死。就因为这个原因，我早早就成了孤儿。不，我只同意在树林里为你们评判，在离水远一些的地方。
0: 好吧，鳄鱼勉强同意，不过得让猎人把我背回树林里去，在陆地上我爬起来太吃力了。
2: 我不敢背他，猎人对兔子实话实说，你看他的嘴有多大，爪子多有劲儿。
1: 你别怕他的大嘴和利爪，要怕就怕他的牙齿和指甲。兔子说，你既然已经把他从树林里背到河边，那就再把他从河边背回树林里去吧，否则我无法帮你们断这个案子。
2: 好，
0: 猎人嘟哝道。兔子扔给猎人绳子和棍子，猎人绑住鳄鱼的爪子，把一根粗棍子伸进鳄鱼的嘴里，并把嘴死死地捆起来，然后将它朝岸边拖去。等河水齐猎人的腰际，鳄鱼从牙缝间问道，兔子，你能不能在这里给我们把岸断了吧？
1: 不，兔子回答，你们这可是还在水里，还不是在陆地上。
0: 等水齐猎人的膝盖，鳄鱼又问，兔子，现在你能不能说我俩当中谁对呀？
1: 不，兔子回答，得等猎人再走远一点后说。
0: 猎人把鳄鱼拉到岸上，捡起枪将鳄鱼往背上一背，把它朝树林里背去。猎人还没走出三步，鳄鱼又问兔子，
2: 现在该可以给我们评判了吧？我们这可是已经上了岸。
1: 不，兔子回答，我不能在靠近水的地方给你们当裁判，得等走到树林里再说。
0: 一直等猎人把鳄鱼背到树林深处，兔子才停下来说，
1: 现在嘛，猎人，你把鳄鱼扔到地上，我马上就跟你们说谁是谁非。
0: 猎人，你打死这只鳄鱼，它欺骗了你，差点没把你吃了，让你一家人没人养活，你打死它，而且往后任何时候都不要相信鳄鱼的眼泪了。
1: 猎人果然一枪结束了鳄鱼的性命。
0: 就从那时起，大家才知道鳄鱼的眼泪价值几何。
3: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4: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将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一季 梦想让我飞起来。

0: 今天的故事叫做《变成鸡的鹰》。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从前，一位粗心的鹰妈妈不小心把自己的蛋下在了鸡窝里，农夫很高兴地捡回家。
1: 我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鸡蛋，说不定可以孵出一只很大的鸡宝宝，比谁家的都大。
0: 于是，农夫把这只蛋交给了母鸡。过了一些天，小鹰啄破蛋壳，来到了这个美丽的世界。他看见了许多关切的目光，其中一位年纪大的母鸡叽叽喳喳地说：
2: 哟，出来了一只黑鸡宝宝，瞧它好大个儿啊，日后不用补钙，兴许也能比它妈妈长得高。
0: 小鹰和其他小鸡一样，在鸡妈妈的精心照料下一天天长大。他从没发现自己和别的小鸡有什么不同。哦，除了饭量以外，小鹰发现自己特别能吃，尤其爱吃荤的，比如地里的蚂蚱、毛毛虫之类。对这一点，鸡妈妈的解释是：
1: 瞧瞧它的个头吧，俺们家祖宗八代还没出过这么一个大高个儿呢。哎，真给咱家争光，能吃当然是好事了，是咱家的光荣。继续吃，孩子，多吃点儿。
0: 一天，小鹰正和大家一起在地里刨食，鸡群忽然一阵骚动，他连忙抬头张望，看见蔚蓝的天空中翱翔着一只大鸟。那流线型的翅膀轻轻地掠过浮云，看上去要多美就有多美。
3: 那是什么？
0: 小鹰问。
4: 那是一只鹰，是百鸟之王。
0: 不知谁回答了一句。
3: 啊，如果我也能做一只那样的鹰，该多好呀。
0: 小鹰无限向往地说。
4: 呸呸，别在那儿痴心妄想，一只鸡就该老老实实地过鸡的生活。你是鸡，永远别想飞到天上去。
0: 鸡群里德高望重的前辈愤愤地教训道。小鹰沮丧地低下头，为刚才的念头羞红了脸。
3: 是啊，我怎么会有那么愚蠢的想法呢？我怎么忘了，我只是一只鸡呀。
0: 从此，小鹰安分守己地过着一只鸡的生活，每天营营役役地为嘴里的吃食奔忙，见或为啄食了一只蚂蚱或毛毛虫乐个半天。他再也没有想过要做一只飞在天上的鹰，尽管它是一只不折不扣真正的鹰。
5: 梦想风暴。
0: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个故事是否触动了你的心灵？试着想想啊，在我们身边有多少人自我设限，认为自己仅仅是一只鸡，而不敢大胆地突破自身，去追求那些翱翔天际的梦想呢？每个人身上都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潜能，都有可能达到一定的高度。遗憾的是，太多太多的人生活在自己狭小的天地里，他们放弃了冲天的可能和打算，只因他们自认为飞不起来。你看，一根细细的缰绳系住了一匹彪悍的骏马，一条不粗的铁索竟拴住了一头沉重的大象，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的力量不够大吗？绝不是。那是因为在他们很小很小，尚是马驹或幼象时，他们曾试过挣脱，但那时失败了。于是，长大了的骏马和大象就认为自己的力气绝对没有大到可以挣脱这些束缚的地步。他们只好一直这样生活在自以为冲不出去的困境之中。类似的绳索也束缚住了多少人的头脑啊！许多人也是这样，被这种自我局限的观念牢牢地捆住了手脚。还等什么呢？现在就打破这些让自己陷入困境的束缚吧。让我们突破自身的局限，大胆地去设计自己的未来，勇敢地去梦想。让我们为那些冲天的念头激动得心砰砰直跳。敢于梦想就成功了一半。亲爱的小朋友们，现在的你是那么年轻，你的未来像一幅神奇的未展开的画卷。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吧，有一天当那幅画卷打开在你的眼前，将会是一幅怎样激动人心的画面呢？请尽可能勇敢地去幻想，尽可能大胆地去做梦，在你的大脑里掀起一场不可思议的梦想风暴。待那激动人心的风暴过后，挑一个月华如水的夜晚，让我们安静地坐下来，选一张如晨露般洁净的纸，为自己的未来拟就一份细致而缜密的梦想清单。成长小魔棒，梦想成真的第二个神奇法宝。有梦者事竟成，咒语是：敢于梦想才能一飞冲天。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明天见，拜拜。
5: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巨人科宝伊沃。巨人科宝伊沃的传奇故事在巴厘岛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至少已经流传了数百年。有人说科宝活了几百岁，还有人说他活了上千岁。这位巨人究竟有多大？据说他的一个脚印后来就形成了一条河。在巴黎人的眼里，科宝是举世无双的功臣。在巴厘岛，从北部的金塔玛尼山区到南部的登巴刹底地，无论你走到哪个村庄，人们都会指出一座庙、一个湖、一个山洞或一眼井是巨人科宝创造的奇迹。人们传颂他，怀念他，并为他感到自豪和骄傲。然而也正是巴黎人亲手杀害了他。还是先从科宝伊沃的身世说起吧。从前在巴厘岛塔罗县的一个小山村里，有一对恩爱的夫妻，他们已经成家多年，生活很富裕，但是一直没有孩子。夫妻俩为此很着急，他们曾多次去寺庙求神保佑早生贵子，最后果然如愿以偿，孩子刚生下来就大得出奇，过了几天就不吃母奶，专爱吃米饭和肉食。孩子一天天见长，一天比一天能吃，长到十多岁，饭量就比正常人大十多倍。他身材高大，力大无穷，村民们都称他为科宝，意思就是水牛。科宝不到20岁时，父母就为填饱他的肚皮卖掉了全部家产，先是左邻右舍

跨上几步就能到达。他无论走到哪里，解决口渴的问题，那是很容易的事情。他只要把手指插进地里，就可以立即挖出一眼井来。柯宝不但力大无穷，而且十分豪爽、憨厚。无论是国王、修道士，还是平民百姓，都可以求他盖房、打井、挖渠、修坝，只要他吃饱肚皮，有求必应，不遗余力。有一次，柯宝应当地村民的请求，把邦利和德穆里两座山连接在一起，阻截桑桑河的流水。不料他挑山时蜡木扁担折断了，柯宝生气地诅咒蜡木不成才，谁用它谁倒霉。所以至今巴黎人还一直不敢用蜡木当作建筑材料。对柯宝来说，最高兴的事儿莫过于卖力气，最可怕的事儿就是饿肚皮。他能干也能吃，干活越重吃得越多，他一顿饭能吃掉1000个正常人的饭菜。他为巴黎人做了无数的善事，可是他也吃掉了巴黎人难以计数的食物。渐渐的，巴黎人已不胜重负，再也填不饱他日益渐长的肚皮，所以柯宝不得不经常忍饥挨饿，十分痛苦。最后柯宝忍无可忍，开始大发脾气。他轻轻一动脚趾，顷刻间就把许多庙宇和房屋变成了一片废墟。饿得发疯时，他到处抓人抓牲畜吃，他一次可以吞食20-30人，各村的牲畜只要被他看见，都会毫无例外地成为他的牺牲品。最令巴黎人气愤的是，他竟然破坏了许多神庙，使巴黎人陷入极大的惊慌和恐惧之中。怎么办呢？究竟怎么办呢？巴黎人议论纷纷，但不外乎两种选择：要么用食物填饱巨人的肚皮，要么用自己的血肉满足他的食欲。前者巴黎人已经无能为力，那么后者就无法避免了吗？召唤村民集会的梆子敲响了，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商议对策。一位村民自信地提议说，事情很清楚嘛，我们必须用武力制服他。会场一阵沉默，没有人赞同他的意见，谁都害怕巨人的强大实力，和他动武无异于以卵击石。一位老人站起来，打破了许久的沉默。我们不要忘记，天神不但给了我们力量，还赋予了我们智慧。虽然我们的力量与柯宝相比微不足道，但我们总是可以想出办法的。您有什么办法？快说出来，让大家听听啊！一位中年男子高声嚷道：我们已经朝不保夕了。我有一个妙计，不知大家是否赞成？老人详细讲述了他的想法，得到了众人的一致同意。次日，村民各家凑集了大量的美味食品送给柯宝。柯宝见了，喜笑颜开，美美的饱餐一顿，然后躺下准备睡一大觉，恢复一下近些日子因为饥饿而消耗的体力。几个村民代表抓住这个机会来找柯宝谈话。村民代表开门见山，向情绪已经稳定的柯宝提出4项要求和条件。第一，请求柯宝重新修复他损坏的房屋、水坝和寺庙。第二，希望他挖一口很深很深的大井，用来浇灌巴黎岛上所有的稻田，以增加稻米的产量。第三，保证不让柯宝赔偿他吃掉的牲畜和损失的财产。第四，保证为柯宝提供足够的食物。柯宝听到能保证他吃饱肚皮，就连连点头，答应了村民代表提出的全部要求。几天内，他便重新修好了他损坏的房屋、堤坝和寺庙。接着，他在巴图尔山脚下不远的地方开始挖掘深井。和以前一样，他不用任何工具，只用一双大手。柯宝的工程进展神速，水井越挖越深。这时候，

0: 村民们陆续运来一堆堆的石灰。科宝看见不解地问，石灰用来干嘛？一些村民说，石灰是用来修堤围截井水的。另一些村民说，是用石灰给科宝造一座漂亮的大房子，以酬谢他的功劳。科宝听到这些，乐得张开大嘴，哈哈大笑。是啊，他从来没住过能容得下他的房子呢。平时累了，不是睡在山顶，就是躺在河边或草地上。村民们的话使科宝干劲儿倍增，他弓下身子，不知停歇地干起来。午饭后，吃饱肚皮的巨人又继续干活。几天过去了，井已经挖得很深，人们在井边已经见不到他的身影，也听不见他的声音。科宝几天没上来了，这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有人说，一定是井塌了，科宝被土压死了。也有人说，科宝干得正起劲儿呢。正当人们议论纷纷，突然一阵雷鸣般的鼾声从井底传来，逗得村民乐不可支。由于井深回声大，科宝的鼾声大得吓人。这时村民又猜测说，科宝这小子准是挖到地球的中心了。此时村长大喊一声，注意，同时做了一个手势。心领神会的村民们立即七手八脚地把堆积如山的石灰倒入井中。正当村民热火朝天地忙碌时，井水上涨，把仍在酣睡的巨人拖了上来。村民们见状不禁毛骨悚然，生怕巨人突然醒来。但村民们心里明白，这是你死我活的战斗，后退就意味着死亡。于是村民们都暗暗地憋足了劲儿，更迅速更敏捷地往井里倒石灰。石灰慢慢盖住了巨人的双腿，身体马上就要盖上他的嘴和鼻子了。这时科宝蓦然从梦中惊醒，他感到浑身发烧，呼吸困难，胸肺疼得像要炸裂开来。巨人这才发现自己上了圈套，他拼命地挣扎着想爬起来，可石灰浆把他的身体封得死死的，丝毫不能动弹。巨人明白一切都完了，村民们知道再加些石灰巨人就没命了。于是村民们呼喊着把剩下的石灰统统倒进井里。就这样，一位曾经震撼巴黎大地和巴黎人心灵的巨人永远地消失了。巨人科宝消失了，可是那井水依然在缓缓上升，仿佛要把科宝依偎的灵魂拖上天空。井水日夜不停地漫溢着，流淌着，充满了巴图尔山下的大片低地。最后井水终于升到了顶点，形成了现在有名的巴图尔湖，并成了南部巴厘岛各大河流的源头。科宝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为巴黎人的子孙留下了最后一个永恒的纪念。巴黎人的子孙永远感谢和怀念巨人科宝，巴图尔湖畔的村民世世代代为他感到骄傲。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小辣椒阿里。在一个村子里住着一对夫妻，他们很穷，也没有孩子。他们很想有孩子，每天晚上都祈求真主给他们孩子。几经释放的妻子说，哪怕一个也行。天随人愿，不久妻子怀孕了。得知这个消息，丈夫十分高兴。怀胎九个月后，妻子生下了一个很小的男婴，因此夫妻俩给孩子起名叫小辣椒阿里。阿里的父亲是个牛官，每天去草场放牛，中午妻子给他送饭。小辣椒阿里的年龄一天天大了，可是个子不长。一天，小辣椒阿里见妈妈正给父亲准备午饭，就主动表示愿意去给爸爸送饭。妈妈没答应，因为害怕万一路上发生什么意外，小辣椒阿里还是想方设法地说服了妈妈。妈妈终于被儿子说服了，就把送饭的任务交给了他。看见阿里送饭来，

0: 很惊讶，忙问他，你妈妈为什么不来？
1: 是我自己要求来送饭的，我要为生我养我的母亲分忧。
0: 听儿子这么说，父亲感到很欣慰。吃过饭，父亲就让儿子回家去，可阿里不肯回去，他跟父亲说，
1: 让我来放牛吧。
0: 儿子一定要放牛，父亲就回家去了，留下阿里一个人在草场放牛。这时一个男人从草场边上走过，见只有这么一个小的小孩在放牛，就起了歹心。他牵走了一头牛，被阿里看见了，就去追那个人。飞蛾、蝎子、鲶鱼还有鹌鹑也很看不惯这种偷盗的行为，他们一起帮助小辣椒阿里追那个贼，一直追到他家。飞蛾停在屋顶上，蝎子爬到席子下面，鲶鱼跳进鱼缸，鹌鹑则飞到灶台上。阿里不知道那个贼把牛藏在哪儿，他大声喊着让贼把偷的牛交出来，但是那个贼躲在家里就是不出来。天黑了，那个贼点上灯，飞蛾看见灯亮了，就飞进屋去把油灯扑灭，屋子里顿时漆黑一片。那个人摸黑在席子上找火柴，蝎子趁机蛰了他一下，疼得他直叫。他想去把炉膛里的火苗吹着，鹌鹑已经在灶膛里使劲地扇动翅膀，扬起的炉灰飞进了他的眼睛，疼得他直流泪。他想去舀点水洗洗眼睛，手刚伸进水缸就被鲶鱼刺了一下，疼得他在地上打滚。他痛得受不了了，只好跑出屋来求小阿娇拉阿里说，
2: 救救我吧，救救我吧，我的两只手被蝎子和鲶鱼蛰得疼得不得了，我的眼睛进了灰，睁都睁不开了。
0: 小辣椒阿里看他的样子也怪可怜的，就说，
1: 我可以给你治好，但是有个条件，你得告诉我牛藏在哪儿。
2: 我把你的牛拴在屋子后面的森林里了。
0: 那个男人忍着痛说。阿里取来水给他洗了洗把脸，他就好了。
2: 我发誓，我从现在开始学好，不再偷东西了。
0: 那个男人带着阿里去牵牛，阿里回家后把这件事儿告诉了父母，他们庆幸儿子终于平安地回家了。
3: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哪吒闹海。商朝末年，陈塘关总兵李靖的夫人已经怀孕3年零6个月了，却还没有生产。这天李靖正在书房看书，忽然丫鬟跑过来说夫人生了，叫他马上过去。李靖来到寝室，见屋内一片红光，异香满室，夫人竟生下一个圆滚滚的肉球。李靖大惊，以为夫人生下的是个妖怪，便从墙上拔下宝剑朝肉球砍去，肉球裂开了，从里面跳出一个漂亮的小男孩，他面若覆粉，身上裹着红绫，右手腕上套个金镯子，一落地就嘻嘻哈哈的满地乱跑。这哪是什么妖怪，分明是个漂亮结实的小男孩。其实这孩子是灵珠子转世，身上的金镯子是乾坤圈，红绫是混天绫，都是稀世珍宝。李靖见他出神怪异，认为是不祥之兆，非要杀了他。这时有家将来报说门外有个道人求见李靖，李靖只得走出门去。来人竟是乾元山金光洞的太乙真人。太乙真人说，
5: 我听说你添了一位公子，今特来祝贺，并愿意收他为徒弟。
4: 李靖大喜过望，连忙拜谢。由于李靖的前两个儿子分别叫金吒、木吒，所以太乙真人就给他取名叫哪吒。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小哪吒7岁了。一天天气炎热，哪吒热得浑身是汗，就到河里去洗澡。他脱了衣服跳入水中，用混天绫蘸着河水洗澡，可他不知道这条河与东海相通，混天绫又威力无穷，把河水映得通红。混天绫在河中摆一摆，河水就晃三晃，混天绫在河中摇一摇，东海的龙宫都震动了。一时间

0: 东海龙王敖广突然觉得站立不稳，天地动摇，水晶宫也跟着晃起来，眼看就要塌了。敖广大惊失色，急忙派夜叉李艮去探查情况。李艮踏着波浪从水里冒出来，看见一个小孩在洗澡，不由大怒，吼道：
1: 呆，哪儿来的野孩子，竟然把龙宫都弄得摇晃起来。
0: 哪吒抬头一看，见是个红发蓝脸巨口獠牙的妖怪，手拿一把大斧头，正冲自己指手画脚。哪吒大怒，冲他嚷道：
2: 你是哪儿来的妖怪，凭什么指责我？
0: 李艮见他竟敢顶撞自己，心中更加恼火，便分开水面跃到岸上，举起斧子朝哪吒脑袋上劈来。哪吒见他来势汹汹，闪身躲过，脱下右手腕上的金镯子，照着夜叉的脑袋猛击下去。夜叉哪禁得住乾坤圈的威力，当时死在岸上。李艮带来的虾兵见势不妙，赶紧跑回去向敖广报告：
2: 不好了不好了，夜叉李艮被一个小孩子打死了。
0: 敖广一听，气得脸色铁青，站在一旁的龙王三太子敖丙更是气得暴跳如雷，拱手说：
1: 父王不必动怒，带我出去把那顽童捉来见您。
0: 敖丙带着一群虾兵蟹将冲出水面，大声责骂哪吒，要拿他到龙宫治罪。哪吒大怒，叫道：
2: 有本事你过来，瞧是你龙王的三太子厉害，还是我李靖的三公子厉害？
0: 敖丙挺起钢叉朝哪吒刺来，哪吒闪身避过，抬手将混天绫向敖丙投去。混天绫在空中展开，像火一样映红了天空，他往下一裹，把敖丙裹在当中。敖丙摔倒在地，奋力挣扎，哪吒一脚踩住敖丙，举起乾坤圈照他头上轻轻一敲，敖丙登时毙命，现出原形，竟是一条小龙，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哪吒高兴地说：
2: 原来是条小龙，待我把他的筋抽出来给父亲做腰带。
0: 说着哪吒骑在敖丙身上，把他的筋抽出来，兴冲冲地回家去了。虾兵蟹将们吓坏了，急忙跑回去向龙王报信。敖广得知儿子被李靖的三公子打死了，还被抽了筋，气得差点晕过去。他疼得窜出水面，怒气冲冲地去找李靖，要为他儿子报仇。李靖一时吓傻了，连忙叫人把哪吒找来对质。哪吒拿着龙筋走过来，敖广一见龙筋大哭起来，非逼着李靖杀了哪吒，如若不然，他就要水淹陈塘关。李靖无奈，大喝道：
3: 无知的孽障，就知道惹祸。
0: 说着便抽出宝剑要杀哪吒。李靖的妻子急匆匆赶来，跪在李靖面前求他放过哪吒。李靖不禁犹豫起来：
3: 果然是父子情深呢。
0: 敖广冷笑道：
3: 你的儿子是儿子，难道我的儿子就不是儿子了吗？三天后你就等着水淹陈塘关吧。
0: 说罢拂袖离去。回到水晶宫，敖广立刻鸣鼓敲钟，召来西海、南海、北海三位龙王兄弟共商复仇大计。三天后，陈塘关上空阴云密布，黑压压的一片。敖广高声叫道：
3: 李靖，三日期限一到，我已带来了四海之水，你如果不交出哪吒，我就要水淹陈塘关了。
0: 李靖悲愤万分，只得交出哪吒，任凭四海龙王处置。小哪吒不愿连累父母，更不愿让全城百姓家破人亡，便挺身而出大叫道：
2: 敖广，一人做事一人当，我绝不连累父母和全城百姓。
0: 说完便拔剑自刎了。敖广见哪吒已死，便带领众人回去了。哪吒死后一灵未灭，其魂魄飘飘荡荡，一直飘到乾云山金光洞。他的师父太乙真人见哪吒心地纯正，敢做敢当，就用莲花、莲叶和莲藕给他做了一个身体，帮他恢复了人形，留在自己身边 悉心教导。自此，哪吒留在乾元山上勤学苦练，本领越来越大。后来他下山辅佐姜子牙兴州灭纣，一路上斩妖除魔，立下了赫赫战功。诸神的黄昏，众神之王奥丁献祭了自己的右眼，得到了一杯智慧泉水。他喝下智慧泉水后，便拥有了知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能力。于是他从预言中得知，阿萨神族无法永存于世间。在经历完兴起、繁盛、衰落这一过程后，必将迎来诸神的黄昏，即天神们将遇到灭顶之灾，而且这一切都是不可更改的。奥丁将这个预言告诉了阿萨神族的所有天神。天神们虽然知晓了这个预言，但并没有给予高度的重视。当光明之神巴尔德由于火神洛基的缘故离开了世界后，天神们才意识到诸神的黄昏的序幕已经拉开了。天神们心中开始忐忑不安，整个阿斯加德笼罩在一片凝重悲观的气氛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神和月神的担心与日俱增，整日里忧心忡忡，因为他们感觉到芬利尔苍狼的力量正日趋强大，随时都有可能向阿斯加德发起恐怖的袭击。往日的繁华逐渐褪去，大地也日渐失去了生机，寒冷、狂风、暴雪、干旱等可怕的灾害都降临世界，整个世界都在痛苦的呻吟。那些一直被阿萨神族压制的邪恶势力似乎也受到了某种感召，开始蠢蠢欲动。安格尔伯达加紧了对芬利尔苍狼及其后代斯库尔、哈梯和马纳加尔姆的喂养，这三头恶狼越来越强壮，日神和月神很快就要招架不住了。种种迹象表明，诸神的黄昏即将到来。终于到了诸神的黄昏来临的那一刻，最先向阿斯加德的天神们发动袭击的是原为天神的火神洛基和他的后代苍狼芬利尔、死亡女神海拉以及毒蛇耶梦加德。其中诡计多端的洛基是邪恶势力的领袖，在进攻阿斯加德的队伍中，死亡女神海拉带着面目狰狞的地狱恶犬加尔姆和双翼上挂满死尸的毒龙尼德霍格。苍狼芬利尔挣脱了束缚已久的绳索，一边张着血盆大口狂笑着，一边气势汹汹地冲向前方。毒蛇耶梦加德则在海中掀起巨浪，冲断了命运之船纳吉尔法的缆绳。更为糟糕的是，阿斯加德昔日的敌人也纷纷赶来帮助邪恶势力攻打天神们。曾被天神们打败的双巨人此时集结起来，拿起武器杀气腾腾地赶到阿斯加德与洛基的队伍会合。被震在火焰之国穆斯帕尔海姆的火焰巨人苏特尔特也举着可怕的火焰剑，带领所有火焰巨人来为邪恶势力助阵。阿斯加德危在旦夕。其实阿斯加德的天神们早就觉察到事情不妙，当盘踞在世界之树旁边的毒龙尼德霍格发生异动时，耸立在众神殿顶部的红雄鸡费亚勒便立刻发出了警报。一直守候在彩虹桥附近的天神守望者海姆达尔不仅听到了警报，也看到了种种不祥的征兆。他想现在能做的唯有激发阿萨诸神的斗志，让大家拿起武器打破诸神的黄昏这个预言，摆脱命运的安排，这是目前唯一的出路。于是他立即吹响了手中的号角，号角声响彻了整个阿斯加德。阿斯加德的天神们听到海姆达尔报警的号角声，立刻慌成一团。众神之王奥丁挺身而出，大声说道：
3: 阿萨神族的诸位天神以及忠于阿斯加德的武士们，那个可怕的预言所说的时刻，诸神的黄昏终于到来了。是的， 我们不能选择逃避，也无法逃避。现在我们唯有拿起武器，穿上我们的盔甲，骑上我们的坐骑，与那些想要消灭我们的邪恶势力进行战斗。不管结局如何，我们都要奋勇向前，英勇地去战斗。因为我们是天神，我们身上流着阿萨神族的鲜血。
0: 听完奥丁的话，每一位天神都热血沸腾，他们立刻行动起来，全副武装，精神抖擞的在奥丁身后列队，摩拳擦掌，准备与邪恶势力进行殊死搏斗。奥丁骑着神马，身穿盔甲，手中握着光芒四射的冈格尼尔长矛，站在整个队伍的最前面，显得比平日更加威武。手持雷神之锤的雷神索尔紧跟在奥丁的身后，一身盔甲十分闪亮，显得更加威风凛凛。他们严阵以待，时刻关注着敌人的动向。突然整个天空变红了，远处也传来了一阵巨大的轰鸣声。他们知道阿斯加德与外界联系的彩虹桥已经被摧毁了，这意味着决战时刻已经到来。于是他们呐喊着冲向了战场维格利德平原。最后的战斗开始了，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双方都拼尽了全力，而人类无能为力，只能被动地等待着战争的结束。奥丁一马当先，手持冈格尼尔长矛冲向了万恶之首的芬利尔苍狼。芬利尔苍狼毫不示弱，挥舞着利爪咆哮着与奥丁搏斗。虽然在一开始奥丁用锋利的长矛抵挡住了芬利尔苍狼的神力，并将芬利尔苍狼打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奥丁渐渐感到体力不支，在战斗中处于下风。最后伤痕累累的芬利尔苍狼兽性大发，张开血盆大口将奥丁吞进了腹中。在这场战斗中，双方都损失惨重，天神们像预言中说的那样一个个倒下了。雷神索尔杀死了毒蛇耶梦加德，随即被毒蛇的毒血毒死。弗雷被火焰巨人苏尔特尔杀死，海姆达尔提尔也双双战死，而邪恶势力中的火神洛基被海姆达尔杀死，地狱恶犬加尔姆被提尔杀死，芬利尔苍狼被维尔撕成了两半。最后火焰巨人苏尔特尔挥舞着火焰神剑，使整个世界陷入了熊熊大火之中。在烈焰中，生命之树阿斯加德不复存在，大地变成一片焦土，海水枯竭，善与恶全都灰飞烟灭，整个世界重新回到了一片混沌之中。直到很久以后，世界才迎来了新的开始。长角鹿母。一，在远古时候，大地上森林茂密，草原上水草丰美，水面比陆地更加广阔。在艾涅塞河的河岸边居住着古老的吉尔吉斯族，这条河如今叫做叶尼塞河。它河面宽阔，河水冰冷，曲曲折折一直流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如果要骑着马儿走到河的尽头，需要走上3年零3个月。艾涅塞河畔居住着许多民族，他们度日艰难，为了生存经常互相攻击，吉尔吉斯族也不例外。有时他们会去攻打别人，有时也会被各路敌人袭击包围。在那样一个年代，很少有人去种田放牧打猎，几乎所有人都喜欢掠夺并以此为荣。他们互相残害，抢夺牲口，烧毁房舍，对其他民族满腹仇恨，见人就杀，能杀多少杀多少，恨不得将他人全都灭绝，进而占有一切。然而鲜血需要用更多的鲜血来偿还，杀戮会带来更多惨痛的报复，仇恨就这样不断的累积，鲜血越流越多，人们越来越失去理智，相互仇视，行动也更加疯狂。在他们的眼中，最高明最出色的人就是那些能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 把对方杀得片甲不留，财物洗劫一空的人，那才是值得尊敬和赞美的勇士。艾涅塞河畔的混乱一直在持续，直到有一天，河畔的森林里突然出现了一只怪鸟，它一边在树枝上跳来跳去，一边用像人一样哀怨的声音哀嚎着：“大祸临头了，大祸临头了！”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惶惶不安。终于，可怕的那一天到来了。当时，吉尔吉斯族的人都聚集在艾涅塞河岸，为不久前去世的老首领库里奇送葬。这位老首领曾经参加过多次征战，在战斗中出生入死，并担任多年的统帅。残酷的战争没有夺去他的生命，但无情的岁月做到了，他终究还是迎来了死亡。族人们都为他的逝去感到悲痛，哀悼两天后，准备在第三天下葬他的遗体。这时，一大帮敌人突然从埋伏的地方冲了出来。原来，他们在拂晓时分就悄然包围了悲痛中的吉尔吉斯人。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往日里，住在艾涅塞河畔的人们，无论平时有怎样争斗和深仇大恨，都不会在首领下葬的日子里与邻族交战。因此，吉尔吉斯人毫无准备，来不及上马，也来不及拿起武器，一场空前的大屠杀开始了。敌人来势凶猛，见人就杀，毫不留情，似乎打算将勇猛的吉尔吉斯人赶尽杀绝。这样便无人能够记得这场暴行，日后也无人报复。无情的时间会像流沙一样冲走所有的痕迹。一个人长大成人需要经过很长时间，而杀死一个人却只需瞬间。许多人被敌人的利剑和长矛刺中，倒在了血泊之中，失去了生命。还有许多人在惊慌和绝望中跳进了河里，溺亡在汹涌的波涛中。吉尔吉斯族在这一天几乎遭遇了灭顶之灾。敌人抢走了吉尔吉斯人所有的财物，放火烧毁了吉尔吉斯人的帐篷，还把死去的吉尔吉斯人扔到艾涅塞河中。毁灭之火熊熊燃烧，蔓延至河岸边的树林中、峭壁下，仿佛要吞噬一切。敌人们在一旁欢呼雀跃，大声叫嚷着：“
1: 现在这些土地是我们的，这些森林是我们的，这些牲口也是我们的。”
0: 二，敌人们欢笑着带着战利品扬长而去，没有发觉还有两条漏网之鱼。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从密林深处走了出来，他们一大早就悄悄地跑到附近的森林里，剥下树皮编篮子来。因为玩得太开心，他们不知不觉走到了密林深处。听到大屠杀的喧嚣和呼喊后，他们急忙往回赶。可是等他们回来时，他们的父母、兄弟和姐妹都已经死去，他们的家已经被大火烧毁，变成了废墟，孩子们一下变成了无亲无故的孤儿，哭着从一处废墟跑到另一处废墟，却看不见一个人影。以后他们只能在茫茫人世中相依为命了。他们既伤心又恐惧，不想孤零零地待在一片废墟里，便手拉着手向一个方向奔去，想找到一个有人烟的地方。男孩和女孩在绝望中跑了许久，天黑了，他们筋疲力尽，又累又饿，跌倒在地上，周围的一切看起来那么黑，那么可怕，他们不敢四处走动，只好紧紧地依偎在一起，不知不觉睡着了。幸运的是，这一晚他们平安无事，野兽并没有来伤害他们，传说中的林中怪物也没有把他们抓走吃掉。当他们醒来时，天光大亮，鸟儿在枝头叫着闹着，好不热闹。他们爬起来继续慢慢地往前走，沿路采些野果和野菜充饥。到了第三天，他们来到了一座山上，见山下宽阔的草地上扎着数不清的帐篷，无数篝火被点燃，冒着浓浓的烟， 篝火旁围着数不清的人，这其实正是敌人的营地。他们正在举办盛大的宴会，庆祝胜利，到处都是欢歌笑语。年轻的姑娘们或荡着秋千，或伴着歌声即兴起舞；年轻的男人们大声呼喊着，转着圈子摔跤，展示自己的强壮和勇敏。男孩和女孩站在山上看着这一切，羡慕不已。他们都想跑到火堆边，大口品尝美味的烤肉和面包，那些食物的香气多么诱人啊！可是，他们不敢下去，因为不知道山下的人们会怎样对待他们。过了一会儿，两个饥饿的孩子忍受不住食物的诱惑，还是走下山去。营地上的人们看到两个来路不明的孩子，都很好奇，便上前围住了他们，问：
4: 你们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来这里想干什么？
5: 我们很饿。
0: 男孩和女孩怯生生地回答：
5: 请给我们点吃的吧。
0: 这两个孩子的口音暴露了他们的来历，营地上的人大吃一惊，开始不安起来。吉尔吉斯人居然还没有被杀绝，还冒出了两个孩子。有些心狠的家伙叫嚷着要当场杀死这两个孩子以绝后患，还有人主张把这两个孩子送到可汗那里由可汗处置。在争执的过程中，一个好心肠的女人塞给两个孩子一人一块炖好的肉，在被带去见可汗的路上，这两个饥饿的孩子嘴里还在不停地嚼着肉块。营地上的人们都停止了作乐和饮宴，一起拥到了可汗的帐前，想知道可汗会怎样处置这两个敌人留下的遗孤。可汗所在的红色帐篷十分高大醒目，门口站着手持银斧的卫兵，两个孩子被带了进去。此时的可汗正和将领们坐在雪白的毡毯上，喝着加了蜂蜜的马奶酒，听着颂歌。得知两个孩子的来历后，可汗大发雷霆：
3: 你们竟然敢来打扰我的雅兴？什么？你们竟然没有把吉尔吉斯族斩尽杀绝，还留下了两个孩子？这真是愚蠢！
0: 冷酷无情的可汗喊来一个马脸瘸婆婆，对他说：
3: 你把这两个孩子带到密林里处决，让吉尔吉斯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永远不会有人再记得他们。马脸瘸婆婆，你现在就去吧，照我的命令去做。
0: 三，马脸瘸婆婆听从了命令，拉着两个孩子的手走了出去。他们在森林里走了很久，最后来到艾涅塞河边一处高高的悬崖上。悬崖下面波涛滚滚，令人不寒而栗。马脸瘸婆婆让两个孩子并肩站在悬崖边上，准备把他们推下悬崖。两个孩子伤心地嚎啕大哭起来：
6: 这是可汗下达的命令，我也无能为力。
0: 马脸瘸婆婆无奈地说，语调沉痛又悲伤：
6: 伟大的艾涅塞河啊，你的胸怀是那样的广阔无垠，即使将一座山抛到你的深处，也会像一块石头一样沉入河底；即使把一棵百年古松抛入河中，也会像一块小木片一样被冲向远方，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请你收下这两个人类的孩子吧，他们渺小的如同两粒沙子，广阔的人世间已经没有了他们的安身之处。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星星都变成了人，天空就住不下他们了；如果鱼都变成了人，江河大海就住不下他们了。艾涅塞，他们还年幼，心灵也很纯洁，他们的良心也没有被邪恶的心思和行为玷污，所以请你把他们带走吧，让他们离开这罪恶的世界，不再遭受人间的苦难，以后
7: 也不会给别人带来痛。

0: 湖，请收下他们吧，伟大的艾涅塞。
1: 两个孩子根本无心去听马脸瘸婆婆的话，只是一味的伤心哭泣。马脸瘸婆婆卷起了袖子，对两个孩子说：
0: 你们最后拥抱一下，相互道别吧，原谅我孩子们，只怪你们命该如此。我虽然不愿做这种事情，但我不得不这样做。
1: 这时一个温柔的声音忽然传来：仁慈睿智的女人，请等一等，请不要杀害这两个无辜的孩子。马脸瘸婆婆循声望去，看见了一头漂亮的白色母鹿，她浑身上下就像冬日里飘下的最纯净的雪花一样洁白，只有肚子那里有一些褐色的绒毛。她头上美丽的角像秋天的树枝一般岔开来，一双硕大的鹿眼中满含着责备和忧伤。
0: 你是谁？为什么会说人话？
1: 马脸瘸婆婆惊奇地问道。
2: 我是鹿母，她优雅地回答。我讲人话是因为讲别的话你也听不懂。
0: 你想怎样，尊敬的鹿母？
2: 仁慈睿智的女人，我请你把这两个孩子交给我。
0: 你要他们干什么？
2: 我想喂养他们。前些时候人类害死了我的两个孩子，两头小鹿，我在给自己寻找孩子。
0: 可是鹿母，你真的想好了吗？
1: 马脸瘸婆婆担忧地说：
0: 他们可是人类的孩子，长大后说不定也会杀害你的小鹿。
2: 我想他们以后是不会杀害我的小鹿的。
1: 善良的鹿母不以为然地说：
2: 我是他们的母亲，我的小鹿也是他们的兄弟姐妹。
0: 哎，鹿母，你太不了解人类了，他们从不怜惜同类。
1: 马脸瘸婆婆摇摇头，苦口婆心地劝说道：
0: 我也想把这两个孤儿给你，但以后你就会明白我今天的话并没有错。我劝你还是放弃，而且就算我让你带走这两个孩子，我的族人也会找到并杀死他们，说不定连你也会被连累，遭受厄运，你何必自讨苦吃呢？
2: 你不必担心，我会把他们带到没人能找到的远方。
1: 仁慈睿智的女人，请可怜可怜这两个孩子，放了他们吧。
0: 好吧，如果你坚持要这样做的话，那我无话可说。请你赶快把他们带走，带到遥远的地方去吧。
1: 马脸瘸婆婆思索了片刻，对鹿母说：
0: 但我事先声明，如果他们体力不支在半路上死去，或者被拦路的强盗夺取生命，再或者这两个孩子日后恩将仇报，伤害你和你的小鹿，你都不要抱怨，要怨只能怨你自己。
1: 鹿母向马脸瘸婆婆道了谢，然后带走了两个孩子。她对两个孩子说：
2: 从今往后我就是你们的母亲了，我要把你们带到遥远的地方去，远离这里的一切危险。那里有一个白浪滚滚的大河，叫伊塞克，就坐落在遍布密林的雪山中间。
1: 四，两个孩子脱离了死亡的威胁，高兴极了，欢呼雀跃地跟在长脚鹿母后面。可没过多久，他们就没了力气，而路还很长很长。长脚鹿母耐心地照顾着他们。白天，每当他们饿了的时候，长脚鹿母便用自己的奶水喂饱他们，让他们恢复体力。夜里休息的时候，长脚鹿母就用自己的身子给他们取暖，让他们安然入睡。他们走了很久很久，将昔日的故乡艾涅塞远远地抛在了身后。可是新的家园伊塞克还不见踪影。 无数个春夏秋冬过去了，长脚鹿母带着他们默默前行，穿过无数茂密的森林、酷热的草原和凶险的沙漠，越过了无数崇山峻岭，跨过无数奔腾的河流。有时凶恶的狼群会对他们紧追不舍，长脚鹿母就把他们驮在背上飞奔而去，避开这些残暴的野兽。有时他们也会遇到骑马带剑的猎人，猎人们误会鹿母抢走了人类的孩子，而在后面追赶他们，并朝他们放箭，嘴里还喊着
3: 抓住他，逮住他。
1: 长脚鹿母跑得比箭还快，驮着孩子们逃离了这些不请自来的营救者。他边跑边轻声地说，
2: 抱紧些，我的孩子们，不要掉下来了。
1: 终于有一天，长脚鹿母带着他们来到了伊塞克。他们站在山上，环顾着四周高大的雪山，惊叹不已。在他们的眼前，遍布绿色森林的群山之中，有一个一望无际的湖泊。蔚蓝的湖面上白浪滚滚，调皮的风儿一会儿把浪花吹到湖边，一会儿又将浪花推向远方。这就是伊塞克，它是那样的宽广，往往这一边太阳已经升起，而那一边却还是黑夜。伊塞克的周围耸立着无数高大的雪山，从没有人翻过这些雪山，因此谁也不知道这些雪山背后到底是什么，是否还有无数高大的雪山。这里就是你们的新家园了，长脚鹿母对两个孩子说，你们以后就在这里种田、捕鱼、养牲口、繁衍生息，这里很安全，你们的后代会将你们带到这里的语言传承下去，用他们尽情的交流和歌唱，而我和我的小鹿也会待在这里，和你们以及你们的子子孙孙在一起。就这样，吉尔吉斯族幸存下来的两个人在美丽富饶的伊塞克湖畔定居下来，开始建设新的家园。长脚鹿母则住在伊塞克湖畔的茂密森林里。一天天过去，两个孩子逐渐长大成人，男孩变成了健壮的男子汉，女孩变成美丽的姑娘。他们结成了夫妻，也得到了长脚鹿母的祝福。后来女人怀孕了，在一个拂晓时分，女人要临产了，一直痛苦不堪，不停地哭喊。她的丈夫吓坏了，立刻跑到山崖上高声呼喊长脚鹿母，请求她的帮助。此时伊塞克湖的湖面浪花翻滚，汹涌澎湃，喧闹不安。突然一阵银铃般清脆的响声由远及近的传来，不一会儿长脚鹿母奔跑的身影就出现了，她美丽的脚上挂着一个摇篮，这种叫做别西克的摇篮是用白桦木做的，在弯柄上拴着一个叮当作响的银铃。直到现在，带着银铃的别西克还在伊塞克一带流传着。长脚鹿母一来到女人身边，孩子就呱呱坠地了。这个摇篮是送给你们第一个孩子的礼物，长脚鹿母高兴地说，以后你们还会有很多孩子，七个儿子和七个女儿会陆续来到你们的身边。男人和女人听了长脚鹿母的话，欣喜万分。为了纪念长脚鹿母，他们给刚出生的长子取名为布古拜，长大后的布古拜娶了基普恰克族的一个美丽女子，他们的后代布古族就此繁衍兴旺起来。五，不知多少年过去了，布古族成了伊塞克一带一个人口兴旺、实力强大的民族。布古人将长脚鹿母奉为圣母，也常自称为长脚鹿母族。布古人喜欢在自家的帐篷入口上方绣上鹿角的标志，人们从远处便可以得知这个帐篷是属于布古族的。每次击退敌人的入侵或是与邻族赛马时，布古人都会大喊布古，喊叫后的布古人总能取得胜利。那时在伊塞克的森林里，雪白的长脚鹿随处可见， 没有任何

0: 会去惊扰和欺侮他们，因为他们都是长角鹿母的后代，布谷人十分尊重他们，见到他们就会下马给他们让路。布谷人还把心爱的姑娘比作美丽的长角鹿，赞美雪白的长角鹿美丽无双，连天上的星星都艳羡他们的美丽。突然有一天，这一切都改变了。这要从一个家财万贯、声名显赫的布谷人说起。这个布谷人有成千上万的羊群和马匹，手下有无数牧人为他干活。他去世后，他的儿子们为了显示自己的孝心，为他举办了盛大的丧礼。为此，他们从天南海北邀请来了众多声誉卓著的客人，并在伊塞克湖畔为客人们支起了上千顶帐篷。为了招待这些尊贵的客人，他们宰了数不清的牲口，准备了数不清的马奶酒和珍馐美味。他们想让人们都知道，父亲死后，他的继承者们是如此的富有和慷慨啊。他们为父亲举办了如此隆重的悼念仪式，可见他们是多么敬重他。可是逝去的亡灵却在哀叹，
1: 哎，我的儿子啊，如果人们炫耀的不再是智慧，而是财富，那可就糟糕透了。
0: 他们给歌手们赠送了骏马、貂皮帽和丝绸长衫，让歌手们骑上骏马，穿戴上华贵的貂皮帽和丝绸长衫，四处奔走炫耀，颂扬死者和他的继承者们。那些接受了馈赠的歌手们争先恐后地唱了起来，普天下哪有比这更豪华的葬礼。第一个歌手唱道，开天辟地以来都不曾有过。第二个歌手接着唱道，哪里都不曾有过，只有我们这里才如此孝敬父母，追忆他们的荣耀，四处传颂他们神圣的名字。第三个歌手唱道，哎，你们这些夸夸其谈的歌手，你们的言语怎能配得上如此的恩惠？你们在哪里能找出与王者的荣耀相配的歌词？第四个歌手唱道，就这样，他们夜以继日地歌颂死者和死者的儿子们，可是逝去的亡灵却在哀叹，
1: 哎，我的儿子啊，当歌手们开始相互吹捧，从歌手变成了歌的敌人，那就糟了。
0: 葬礼如盛大的节日般持续了数日，死者那些自命不凡的儿子们依然不满足，他们想要凌驾于一切世人之上，让自己的名声传遍天下。于是他们又想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主意，在父亲的坟墓上安放一对长角鹿的鹿角，好让人们知道这是来自于长角鹿母族光荣祖先的坟墓。可是死去的亡灵在哀叹，
1: 哎，我的儿子啊，古人说得好，财富产生傲慢，傲慢产生狂妄。
0: 自大的继承者们说干就干，立刻派出了一群猎人去猎杀长角鹿。猎人们闯进森林，打死了一头长角鹿，砍下了他头上那对如雄鹰翅膀般的鹿角。那鹿角有2米多高，每只脚上都有18个枝杈，说明这头鹿已经18岁了。自大的继承者们对猎人带回来的这对鹿角满意极了，便吩咐手艺人将鹿角安放在父亲的坟墓上。族里的老人们愤怒不已，纷纷质问继承者们凭什么把鹿打死，为什么忘记了祖先的遗训，要对长角鹿母的后代动手。继承者们傲慢地回答道，
2: 但凡是在我们的土地上，不管是跑的、爬的，还是跳的、飞的，小到苍蝇，大到骆驼，都是属于我们的。这鹿既然出现在我们的地盘上，就是我们的，我们想怎样处置它都可以。你们这些迂腐顽固的老家伙，居然胆敢质疑我们，都给我滚开。
0: 他们蛮横地吩咐仆人们用鞭子抽打这些老人，并把这些老人赶走了。从那时起，长角鹿

0: 的后代们便四处遭到猎杀，陷入了极度的危险之中。几乎每个布谷人都认为，在祖先的坟墓上安放鹿角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对逝去亡灵的特别敬重，而没能弄到鹿角的人是不体面的。为此，他们纷纷到森林里猎杀长角鹿。有些狡猾的布谷人从中看到了商机，开始买卖储存鹿角，甚至还出现了一群专门猎取和买卖鹿角的人。死去的亡灵在哀叹：
1: 哎，我的儿子啊，在金钱主宰了一切的地方，既没有善良，也没有美。
0: 很快，伊塞克湖畔森林里的长角鹿就遭受了灭顶之灾。猎人们拿着长矛和利剑，赶着猎狗群，对他们进行围追堵截，驱赶他们到事先布下的陷阱里面，然后将他们全部射杀。即使有些鹿逃到了悬崖峭壁上，狠心的猎人们依然不放过他们。很快，无论是在深夜还是在黎明，无论是在森林还是在旷野，伊塞克湖畔再也看不到长角鹿的踪影，听不到长角鹿的叫声了。后来的人们再也看不到长角鹿吃草的情形，看不到它如何在疾驰时把头高高扬起，像飞鸟般掠过山谷。很多人一生都没有见过长角鹿，只是听说过它的故事，看到过先人坟墓上的鹿角。长角鹿母怎么样了呢？它动怒了，对人类十分恼恨。传说当他的孩子们被猎人们逼得走投无路，仅剩下屈指可数的小鹿时，长角鹿母登上了伊塞克湖畔最高的山顶，告别了伊塞克湖，带着自己仅存的几只小鹿，穿过一座雪山的山口，往别处去了。
2: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八册《做有正能量的人》。这本书由魔法姐姐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把耳朵叫醒。很久很久以前，兔子的耳朵可不像现在这么长。那时候，它的耳朵不大也不小，很精巧，很漂亮。兔子的耳朵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让我来给你讲一个故事吧。很久很久以前，天使要给动物们教授觅食的本领，每家每户派出一个代表去听课。老兔先生派出小兔，狐狸妈妈派出狐狸爸爸，狮子一家派的是狮子弟弟。小兔蹦蹦跳跳地出发了。出发前，老兔先生仔细地查看了小兔的耳朵。没错，漂亮的耳朵在老地方。老兔先生放心地让小兔离开了家门。到了听课地点，大家坐好后，天使问：你们的耳朵都带来了吗？
3: 带来了，
2: 动物们齐声回答。天使环顾了一遍，满意的点点头。那好，今天我要给大家上一堂力量课。小兔听到这里，然后它的耳朵就悄悄地溜到了野地里，在那儿愉快地听花草聊天，听小溪唱歌。天黑了，

0: 他把小兔的耳朵用绳子捆得牢牢的，对小兔说，
1: 这下你的耳朵再也别想偷偷地溜走了。
0: 第二天，小兔又蹦蹦跳跳地去听天使讲课。天使说，如果你知道了怎样获得力量，接下来我来给大家讲讲怎样获得勇气。小兔只听到这么多，然后它的耳朵就呼呼地睡着了。晚上回到家，老兔又抓着小兔的耳朵倒过来抖了抖。最开始还是天使清脆的声音，如果你知道了怎样获得力量，接下来我来给大家讲讲怎样获得勇气。接下来什么也没了。老兔有点不相信的又使劲抖了抖，还有东西，仔细一听，竟是单调的打呼噜声。老兔非常生气，对小兔说，
1: 明天将是最后一课，如果你的耳朵还像前两天那样不尽职，小心，也许你明天就会成为别人嘴里的美餐。
0: 小兔听完老兔的话很害怕，
2: 爸爸，求你想想办法，我该怎么办呢？
0: 老兔先生转转眼珠，
1: 我看只有把你的耳朵弄得尽量大，这样你才会把天使的话一字不落的全部装回来，我们兔子家才会有希望。
0: 那天晚上，老兔和小兔一夜没合眼，老兔拼命地拉呀扯呀拽呀，终于把小兔的耳朵拉得好长好长。天亮了，小兔带着长长的耳朵去听课，所有的动物见了它都哈哈大笑。小兔很不好意思，但它的长耳朵真的很管用，把天使最后一课的内容一字不落的全都装了回来。最后一堂是生存课，亏了那对长耳朵，兔子一家总算学会了怎样逃跑，怎样挖洞，怎样观察敌情，否则他们早就被那些凶猛的动物吃掉了。据说兔子一家从天上的动物乐园出来时，曾向造物主求情恢复小兔的本来面目，但造物主哈哈一笑说，
3: 还是这样好，虽然看上去有点滑稽，但这对长耳朵可以给人们一个很好的教训，那就是要学会生存，先得学会听人家说话。
0: 这就是兔子为什么那么柔弱胆小，还顶着那样一对长耳朵的缘故。成长点金术，学会聆听。学会听人家说话，听起来是那样简单，但真正善于聆听的人却少之又少。记得刚当记者时，电台的老记者问我，人为什么生有两条腿、两只手、两只眼睛、两只耳朵，却只有一张嘴？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到答案。老记者狡黠地一笑，说那是让你多跑、多写、多看、多听、少说，这些是当一个好记者的基本条件。遗憾的是

0: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常常让耳朵睡着了，忘了去听。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会说不如会听这句话的奥妙所在，才真正体会到，听是一门艺术。学会听人家说话，不仅能让我们学习到很多东西，让我们更快地长大，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帮助我们更好地同他人相处。真诚地听，安静地听，是一种尊重他人的行为，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礼仪。我曾经拜访过一位我喜爱的作家，当我与他谈话时，他上声微轻，稍稍侧头，专注而耐心地听我说话，还不时点头。其实我的话一点也不高明，但他的神情让我觉得自己很重要，让我倍感亲切。那种感觉就像冬日里的太阳，舒服、暖心、感人至深。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一个人要想有好气质、好风度，给他人留下良好的印象，善于聆听是中间必不可少的一环。倾听、聆听，用心灵去听，可以让人和人之间建立真挚的情感。有一天，我在办公室接到一位小听众的电话，他在听筒那边诉说自己遇到的烦心事，说了很长一段时间，以至于我手握的听筒都开始发烫。就在我考虑用什么话来安慰他时，他却长舒一口气说，好了，这下我感到轻松多了。隔了几天，他写信给我，说从来没人那样耐心地听他说话。看了他的信，我为自己那天曾有的不耐烦感到羞愧，这才明白，我们的耳朵不仅仅属于自己，有时候听只是听，便能抚慰他人的心灵，使他人愉快。还有做朋友，尤其需要一双善解人意的耳朵，知道怎样聆听对方的人，也就知道了怎样赢得人心。只要你认真地去听，会听到许许多多打动你的声音，星星们的私语，风的低诉，鸟儿清唱，雨滴轻轻笑，还有花朵开放时那清香的声音。亲爱的小朋友们，把你的耳朵叫醒，让我们一起来凝神聆听，你会发现，听是那样悦耳，那样美丽。成长小魔棒，受人欢迎的第12个魔法，聆听。咒语是：倾听、聆听，用心灵去听。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老鼠嫁女。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说大年初三是老鼠嫁女的日子。据说很久以前，有一个年轻的老鼠小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很多人都来登门求亲。老鼠夫妇只有这么一个女儿，自然视若掌上明珠，对她的婚事更是万分慎重。一天，他们对老鼠小姐说，
2: 孩子，别着急，我们一定会为你找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丈夫。
1: 说干就干。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离开洞穴，出去给女儿找丈夫了。鼠妈妈从洞里爬出来，看见在太阳的照耀下，世界

0: 是如此美好，就觉得太阳很强大。于是他就对鼠爸爸说，
1: 老头子，你瞧，太阳多强大呀，世界上还有比他更强大的吗？我想就把女儿嫁给他吧。
0: 鼠爸爸同意了。于是鼠妈妈抬起头对太阳高声叫道，
1: 太阳太阳，我想把女儿嫁给你。
0: 太阳听了很高兴，并希望立刻就和鼠小姐成婚。这时聪明的鼠爸爸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就问太阳说，
2: 太阳，请问你是这世界上最强大的吗？
0: 太阳红着脸说，
3: 对不起，我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我想风要比我强大的多，因为风一吹，云就把我挡住了，我就放不出光了。
0: 老鼠夫妇听了连忙说，
2: 那我们可不能把女儿嫁给你，我们要给她找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丈夫。
0: 说完他们就跑去找风去了。
2: 风啊，停下，我们想把女儿嫁给你，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姑娘。
0: 老鼠夫妇一见到风立刻表明来意，
3: 我很愿意娶你们的女儿。
0: 风笑着说，
2: 那么请问，
0: 鼠爸爸说，
2: 你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吗？
0: 风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说，
3: 不，我不是，你看无论我多么用力也吹不动路旁的那块石头，它比我更强大。
0: 老鼠夫妇听了忙说，
2: 对不起，那我们不能把女儿嫁给你了，我们要给她找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丈夫。
0: 随后他们找到那块大石头对他说，
2: 大石头啊，我们想把女儿嫁给你，她可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啊。
0: 大石头点头同意了。
2: 请问你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吗？
0: 鼠爸爸有点不放心，忍不住问，
3: 不，附近的水牛比我更强大。
0: 大石头谦虚地说，
3: 他每天用脚磨我，我却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2: 对不起，水牛才是我们要找的女婿。
0: 老鼠夫妇叫道，赶忙跑去找水牛，请水牛来做他们的女婿。水牛听了憨憨地说，
3: 很抱歉，我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鞭子比我强大的多，他天天抽我，抽得我遍体鳞伤，我却不敢违抗他的命令。
0: 于是老鼠夫妇又去找鞭子，请他做他们的女婿。鞭子说，
4: 其实我也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附近住着一只小老鼠，他把我啃得伤痕累累，我去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0: 老鼠夫妇一听，赶紧去找那只厉害的小老鼠。他们找遍所有的角落，终于在一个小洞里发现一只年轻英俊的小老鼠在朝洞外张望。老鼠夫妇看见了别提多高兴了，他们赶紧走上前对小老鼠说，
2: 请你和我们的女儿结婚吧，世界上再没有比她更漂亮的新娘了。
0: 小老鼠答应了。这年正月初三，老鼠夫妇让女儿穿戴一新，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雇了一顶花轿，吹吹打打的将女儿送入了洞房。
5: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富翁的遗言。

从前在一个村子里住着一位颇有学识的富翁，他膝下只有两个儿子。富翁快死的时候，把两个儿子叫到跟前，嘱咐说：好孩子，爸爸死了以后，你们就要各自谋生了，可有几件事情你们务必要牢记：村村建粮仓，屋后开殿堂，吃一百个头，一日换三次筒裙，不懂就问有三个脑袋的人。富翁死了以后，小儿子只是肤浅地理解父亲的话，在各个村子里都修建了粮仓，在自己屋后开了一个店铺做买卖，每天都买猪头、鸡头、鸭头、鱼头等足足一百个头来吃，每天还要换三条筒裙穿。所以没过多久，父亲给他留下的遗产都被他花光了。大儿子心想，父亲的话一定有深刻的含义，绝不能简单理解，草率从事。为了真正弄懂父亲所讲的话，必须照父亲说的那样，首先去寻找有三个脑袋的人，把父亲的话弄清楚。过了好久好久，富翁的大儿子终于在一个村子里遇见一位德高望重的驼背老人。老人正盘腿坐在屋前的一张竹榻上，由于背驼，一个脑袋好像埋在两个膝盖中间。从远处望去，那个老人活像是长着三个脑袋。富翁的大儿子高兴了，心想，难道父亲说的三个脑袋的人就是这位老人吗？于是他急忙走向前去，给老人叩拜行礼，向他请教父亲遗言的含义。老人听了，微微一笑，说道：我的孩子，村村建粮仓，意思是你要在每个村子里结识一个好朋友，以后有事外出，走到哪里你都有个歇脚的地方，你就不用为吃饭担忧和花钱了。屋后开殿堂，那是让你在屋后种些黄瓜、倭瓜、蛇瓜、瓮菜、玫瑰茄等蔬菜，这样不仅自己不用到市场买菜吃，而且还可以拿出一部分出售，你也就有了长久的收入了。吃一百个头，就是让你去买价钱很便宜的虾、泥鳅等小鱼虾吃，你只要花两分钱就能买来一百多个头，花费少了，钱就可以积攒起来了。至于一日换三次筒裙，是说你身上系的筒裙不要老穿一个地方，那样老是磨损一处，筒裙容易破损，所以每天得转筒裙三次。所谓不懂就问有三个脑袋的人，就是指我这样驼背的人，一只脑袋能放在两个膝盖中间的老人，因为年纪大的人见识广，能明辨是非。富翁的大儿子听了老人的回答，感到非常满意，回家后就遵循父亲的嘱咐，勤俭度日，一生都过得愉快幸福。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母老鼠选夫婿。有一只母老鼠长得非常漂亮，她的父母决定给她找一位神通广大的夫婿，于是他们就离开了家。在母老鼠父母的心里，太阳神神通最广大，所以他们来到了太阳神的住处，对太阳神说：您娶我们的女儿为妻吧。太阳神听了心里非常高兴，立马答应了这门亲事。这时母老鼠的父母对太阳神问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您太阳神是最神通广大的，是吧？不，在这个世界上最神通最广大的不是我，而是雨神，他比我神通广大。我太阳神不管多么热，他一来，我的热马上就得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太阳神回答道。母老鼠的父母听了太阳神的话，心立刻凉了半截，他们马上离开了太阳神，去找雨神。见到雨神以后，母老鼠的父母对雨神说，希望他娶他们漂亮的女儿做妻子。雨神也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时母老鼠的父母就像问太阳神一样问雨神：
在这个世界上最神通广大的就是你雨神吗？雨神回答说，不，不是我，风神比我神通广大。你看，不管我雨神下多大的雨，风神一刮起风来，我就吓跑了。母老鼠的父母听了，心里很失望，立刻又去找风神。见到风神以后，母老鼠的父母又把对雨神说的那番话说给了风神听，风神也非常高兴，愉快地答应娶母老鼠为妻。这时，母老鼠的父母又问风神，在这个世界上最神通广大的就是您风神吗？风神回答说，哪里，最神通广大的不是我，山冈比我要厉害。

害得多，你看，不管我刮多大的风，都刮不倒它。”母老鼠的父母听了很灰心，便离开了风神，又去找山冈。到了山冈前，母老鼠的父母对山冈说：“听说您是世界上最神通广大的，您娶我们漂亮的女儿为妻吧。”山冈自然很高兴，马上就答应了。这时母老鼠的父母问道：“您是世界上最神通广大的吗？”山冈回答说：“哪里哪里，水牛比我神通广大，他若用脚来顶我，我就受不了了。”母老鼠的父母听了，就离开了山冈去找水牛。见到水牛以后，母老鼠的父母对水牛说：“听山冈说，您是世界上最神通广大的，所以我们想把女儿嫁给您。”水牛高兴地回答说：“我很高兴能娶她做我的妻子，但是必须说明的是，世界上最神通广大的不是我，而是牛鼻绳。我自己想做什么都不行，一切只得听由拴我鼻子的绳子的摆布。”母老鼠的父母一心想把女儿嫁给世界上最神通广大的夫婿，就离开了水牛，去找拴牛鼻的绳子。见到拴牛鼻的绳子以后，母老鼠的父母希望牛鼻绳能娶他们的女儿做妻子，并问道：“您是世界上最神通广大的吗？”牛鼻绳回答说：“能娶你们的女儿为妻，我当然很高兴，不过我可不是世界上最神通广大的，老鼠比我厉害多了。你们看，不管我多么结实，老鼠一咬我就断了，你们还是去找老鼠吧。”母老鼠的父母为了给女儿找一个最神通广大的夫婿，走遍了天下，最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同族里，只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老鼠为妻了。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乐观让我更可爱。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最幸运的是，有人问我，你认为自己最幸运的事是什么？我想也没想地回答他。我最幸运的是，做了自己最喜欢做的事。写作和阅读是我的挚爱。进入写作状态时，每天早晨一睁开眼睛，想到又可以和自己笔下的人物对话了，那种感觉真是美妙无比。用一句话来形容，心里好像开满了爆米花。还有阅读，烦恼的时候，一本好书在手，茶几上一杯香茗，一碟零食，再放上一段轻柔的背景音乐，不知不觉中天色已暗，从树叶中抬起头，咦，刚才为什么烦恼来着？那些令人烦恼的事仿佛已经飞到了爪哇岛，就这样被我抛在了脑后。写作是我最大的快乐源泉，而阅读是我抵抗忧愁的最佳武器。有这两件宝贝防身，大抵可以笑对人生了。能够做自己喜爱的事，的确是人生头等乐事。当年考大学填报志愿时，我要报考新闻专业，家里人却反对，建议我报考财经学院，理由是毕业后当一名会计，工作舒坦，吹不着风淋不着雨，而女孩子做记者太辛苦了。我举双手双脚强烈反对，对父母说，如果不让我报考新闻专业，我干脆就不考大学了。当一名记者可是我从10岁起就拥有的愿望啊。在我的坚持下，家人让步了。现在去回想，假设当年我真的听了家人的话去报考了会计专业，那这个世界上很有可能多了一个苦瓜脸的李会计，少了一个小铃叮当。你想想，因为干的是自己不情愿干的事，所以每天愁眉苦脸的赚了钱来，再愁眉苦脸的花出去，怎能不变成苦瓜脸呢？从新闻专业毕业后，我并没有立刻如愿当上记者，而是分配到了广播电视学校。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校长分派给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看大门。大半年的时间，我每天呆坐在传达室，对着一杯清茶，一份报纸，日子倒是清闲得很，半点也累不着。可我整个人快崩溃了，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我每天唉声叹气，脸上几乎见不到一丝笑容。郁闷的我常常在宿舍里蒙着被子狂哭，那真是一段无比晦暗的时光。我告诉自己，绝不能再这么下去了。经过艰苦的努力，我终于在一年后考进了广播电台，成为了一名记者兼主持人。真的进了这一行，才知道当一名记者有多辛苦。套用我们台长的话是，比拉磨的驴都累。
我曾经为了寻找一位采访对象，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天气里走了近2个小时，冻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为了一组系列报道，曾经3天3夜不睡觉。和从前的那份工作相比，不知辛苦了多少倍，但那份快乐却是前所未有的。我的心每天都在歌唱。再到后来，从一名记者、主持人，渐渐转行成为一名专业写作人。一部作品完成后，往往是心力交瘁，期间的辛苦不足为外人道。可是，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一切不过为了这2个字：喜爱。做你热爱的事，这便是快乐的秘诀。成长点金术，喜爱。一个人如果能从他手头所做的事情上汲取快乐，就如同蜜蜂从花朵中吸取蜂蜜，那真是天底下最为甜蜜的滋味。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你想让快乐停住自己的心间，有2件事非做不可。第一，爱上你的功课。从语法、定理、公式 ABCD 中发掘乐趣。如果一个孩子整天对着课本长吁短叹，他肯定快乐不到哪儿去。第二，努力寻找自己的兴趣所在，并为他做准备。你知道吗？为了能够长大当一名记者，我从小学3年级起就忙着锻炼自己的口才和文笔。

了。将来，如果你真的从事了自己热爱的职业，你会发现，快乐来的是那么自然，那么纯粹。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二种美妙秘方，喜爱。咒语是：做你热爱的事，这便是快乐的秘诀。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一季《梦想让我飞起来》。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白色精灵》，准备好了吗？要开始喽！在挪威，那个遥远而寒冷的国度，有一个12岁的小姑娘列温·阿文斯，她刚刚读完一本有关南极探险的书。望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小姑娘的思绪飘到了书中所描写的南极，那个神奇而瑰丽的银色世界。将来有一天，如果我能亲自去探索南极的奥秘，那该多好呀！列温神往地想，长大以后，我也要像这本书的作者一样，做一个极地探险家。伴着朵朵轻盈曼妙的雪花，列温拿起笔，在纸上沙沙地写下了这几个字：我的梦想清单。这份清单好详细，罗列的内容包含了生活的各个方面。让我们来看其中的一小部分。一，好好学习，丰富自己各方面的知识。二，每天去图书馆阅读一小时地理、自然等课外书籍。三，每天做200个仰卧起坐和100个引体向上。四，适应吃冰冷的食物。五，每天做负重练习，慢慢增加背负的重量。六，加强心理锻炼，让自己变得更勇敢。七，定期参加少年军校的野营训练。还有好多好多。数一数，列温的梦想清单一共有108项。这些计划把列温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从有了这张清单开始，之后的每一天，列温都在为将来的梦想做点点滴滴的准备。列温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那样去读书，流着汗，咬着牙锻炼体能，让肠胃适应冰冷，先是大口大口地吞冰激凌。可别总认为吃冰激凌是一件好玩的事，在冬天里吃上三大盒试试，非冻成雪人不可。慢慢的，再冷的天，列温吃冰疙瘩都像吃巧克力一样享受，背着重重的背包去爬山，甚至把一块大石头绑起来挂在腰间，拖着它穿过崎岖不平的山地。看见这一幕的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惊得目瞪口呆。每个新年的第一天，列温都要把自己的梦想清单拿出来仔细审阅一番，在已完成的事项前打一个勾，并为这张清单做新的补充和调整。时光荏苒，列温一年年长大，那张梦想清单上

0: 也渐渐打满了勾。就在列温完成了梦想清单上所列的108项内容后，他成功地把纸上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列温成了一名真正的南极探险家。列温是多么高兴啊！他终于品尝到了极地之冰的清冽爽甜，亲眼目睹了变幻莫测的极光，还有那亘古已有的皑皑冰山，憨态可掬的胖胖的企鹅，宝石般闪烁的星星。列温把自己那张12岁时写下的梦想清单郑重地埋在了南极圣洁的白雪之下。他相信那个纯净的银色世界将会为他保存这张梦想清单，直到永远永远。当列温·阿文斯带着许多关于南极的秘密回到挪威之后，人们充满崇敬地称呼这位勇敢的女士为白色精灵。从那以后，白色精灵和她的传奇般的梦想清单不知打动了世界上多少人的心。漂流瓶与清单。梦想永远是一个人心底最柔软的触动。每个人说起自己的梦想，都像婴儿吮吸乳汁，脸上泛起一种陶醉而甜蜜的表情。只是对很多人来说，那个想起来甜丝丝的梦，激起更多的是心中无限的惆怅。惆怅如梦，这句话也许你现在并不能明白，等你长大，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个世界上竟有那么多人弄丢了自己的梦。那些曾经豪情万丈的想法，早已不知不觉变为依稀的回忆，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是一丝一毫也找不到梦的痕迹了。多么令人遗憾呀！为什么？为什么他们的梦会丢失不见呢？你也许会听到他絮絮的解释，因为机遇不佳，环境不好，父母的压力，现实的压迫。其实不然，上述解释乍听上去是不错的理由，然而你想必也知道，良机是苦心捕捉来的，环境也可以转变，况且冲破重重压力而获取成功的大有人在。上述这些理由不外是逃避的借口，关键在于自己。把那些借口一层层剥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打个比方吧，他们之所以弄丢了梦想，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梦想装进了漂流瓶。就好像那些在海边玩耍的孩子们，他们选了一个透明的瓶子，郑重地写下了自己的愿望放进去。他们写着，将来我要当探索宇宙奥秘的宇航员，将来我要当富有爱心的老师，将来我要当专抓坏蛋的警察。然后瓶子被满怀希望地扔进大海，从此与主人天各一方。这个瓶子将会飘到何方呢？它的目的地在哪里？它还会回来吗？瓶子的主人无从知道，因为那个飘入大海的瓶子根本就不受它的控制。你是否也拥有这样一个漂流瓶梦想呢？任由自己的梦在茫茫大海中随波逐流，一个不受自己支配和控制的梦当然会弄丢了。你想牢牢地抓住自己的梦想吗？那就像列温·阿文斯一样，制定一张具体而细致的梦想清单吧。有梦想清单在手，那些关于未来的种种设想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影子。 而是我们可以实实在在地去触摸、去做的一件件具体的事。这张清单将会像脚下坚实沉稳的台阶，一级级引领我们攀越梦想之巅。列温的故事告诉我们，为什么人们的生命会有如此的不同。有些人把梦想永远停留在幻想上，他们的梦想是一张装在漂流瓶里的纸，谁也不知道它会飘向何方。而有些人把幻想中的梦变为了现实，他们的梦想是一个个清晰具体的目标，最终兑现为真实的生活。当那个心中的梦化为梦想清单上一个个细致的条目，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会很高兴地看到美丽的梦想充盈着我们的未来，一切都似乎看得见、做得到，那个梦已不再是遥远缥缈，而就在我们伸手可及的地方。现在，我们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梦想，手中又有了一份梦想清单。接下去要做的就是让我们来实现自己的梦想。让我们把手中的种子种植到生活的土壤之中，耕耘着，并期待着那一天，梦想向世界展露它那纯美的微笑。成长小魔棒，梦想成真的第三个神奇法宝，梦想清单。咒语是：没有计划的梦想终将成为泡影。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猴子的报应。曾经啊，有一只猴子和一只乌龟住在一片树林里，这只猴子因为太调皮，又喜欢戏弄别的猴子，所以呢被猴群抛弃了。形单影只的猴子后来呢和一只孤独的乌龟交上了朋友。乌龟很清楚猴子的品性，但他还是愿意与猴子交个朋友。有一天，乌龟对猴子说：
2: 喂，猴兄，树林里的食物一天比一天少了，咱们种些农作物，你看怎么样？哈哈哈，你累不累呀？如果这里的食物没了，我们可以搬到别处去嘛。常搬家不好吧，猴兄？受人尊重的陆法官说过，如果经常搬家，家产会流失的。这样的话，时间长了，我们会变穷的。
1: 乌龟辩解道：
2: 哎，不会的，再说这个地方够好了，要搬离这个地方，我还真舍不得。但是，
3: 但是什么，猴兄？
2: 咱们种什么呢？
3: 我们种空心菜吧。
2: 空心菜有什么用？要是让我吃空心菜，我会肚子疼的。
3: 那么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2: 这样吧，我们最好种香蕉，香蕉很好吃的，我吃香蕉，你也可以吃香蕉。
3: 可以，种什么都可以，我们先去找香蕉苗，然后呢就种在这里。
1: 乌龟同意了猴子的建议，开始爬出去找香蕉苗。他们俩很幸运，在树林边就找到了一棵香蕉苗。乌龟用爪子刨土挖香蕉苗，可是猴子呢只是站在一边看着，直到乌龟开口请求猴子帮忙，猴子才过去拔香蕉苗。他们一起把香蕉苗拖进树林里，乌龟负责挖坑，猴子往里竖香蕉苗，然后再填上土。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猴子和乌龟种的香蕉树逐渐长高长大了。过了8个月，香蕉树上长出了花苞，猴子和乌龟非常高兴，因为不久以后树上就会结出许多香蕉来了。看着香蕉树不断结香蕉，猴子都觉得等不及香蕉长熟了。
2: 猴兄，香蕉还没熟呢，青香蕉可是很涩的。
1: 乌龟劝猴子：
2: 可是香蕉怎么长得这么慢呢？
1: 又过了几个月，香蕉已经开始泛黄变熟了，猴子高兴得又蹦又跳。可是乌龟却说，
2: 再等一两个星期吧，到那时候香蕉已经熟透了，那才好吃呢。
1: 可猴子呢，对此嗤之以鼻，他说，
2: 哎，乌龟，你这家伙可真有耐心。
3: 有耐心是好的品性啊。
1: 听了乌龟的话，猴子有点恼羞成怒。猴子心里说，哼，等着瞧，我会报复你的，讽刺的。终于香蕉熟透了，几根熟过头的香蕉被鸟都吃了。看到这个情景，猴子再也按耐不住，他说，
2: 不行，我现在就要爬上去。好吧，可是别忘了我的那份啊。那当然，我们是伙伴嘛，不是吗？
1: 猴子敏捷地爬上了香蕉树，他骑在香蕉叶上，掰了一根香蕉塞进嘴里，一边吃一边叫道，
2: 啊，真香啊。哎，猴兄，不会是你独吞我只能吃香蕉皮吧？
1: 在下面等着的乌龟问道。
2: 你的那份我不会拿的，不过你想要品尝香蕉的美味，你自己爬上来呀。猴兄，我不会爬树，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行行好，扔一两根香蕉给我吧，我也想吃。哈哈，要有耐心，乌龟，过会儿我就给你扔给。
1: 猴子掰下一根香蕉，又麻利地把皮剥下来，他拿着香蕉并不给乌龟，而是故意在那里戏弄诱惑乌龟。乌龟被折腾得晕头转向，突然猴子大叫一声，
2: 哎，接着。
1: 乌龟没有了动静，你猜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的头让香蕉皮给罩住了。猴子在香蕉树上咯咯地笑开了，乌龟慢慢地把头上的香蕉皮抖掉。
2: 该死了，猴子真缺德，你看着吧，不诚实的人是要遭报应的。
1: 乌龟爬到池塘边，那里长着许多的野生树木，他小心翼翼地把一些枯死的带刺的含羞草拖到了香蕉树下。猴子呢，正忙着吃香蕉，根本就没顾上注意乌龟在树下干什么。乌龟在香蕉树下铺完含羞草，就对猴子说，
2: 猴兄，你在那儿吃香蕉也不喝水，待会儿会噎死的。也是啊，我的肚子也够饱了。
1: 猴子没有细想乌龟的话，就从香蕉叶上跳了下来。刚一着地，猴子又蹦了起来，含羞草的刺扎进了猴子的脚掌，他疼得哇哇直叫，可是他越跳，脚上就扎进了越多的刺。猴子又喊着，
2: 乌龟，救我呀。
1: 等猴子明白过来，他一边拔到脚上的刺，一边的怒吼道，
2: 乌龟，你等着瞧，我一定要报这个仇。
1: 好不容易拔完了脚上的刺，猴子马上跑去把正在树下休息的乌龟抓住了。
2: 现在我要杀掉你，
1: 猴子咬牙切齿地说道。
2: 哎哎，你要干什么？就为这点小事你要杀了我？
1: 可是猴子根本不理睬乌龟，他把乌龟高高的举起来，然后狠狠地摔到地上。但是乌龟还是能够伸出头来，他对猴子说，
2: 你摔我是没用的，猴子，我的壳硬着呢，如果你想杀死我，你得把我扔进河里，那样我就会被淹死了。
1: 猴子一听可高兴坏了，他毫不迟疑地举着乌龟来到河边。
2: 去死吧，乌龟！
1: 猴子一挥手，把乌龟扔进了河里。猴子等了一会儿，看不见乌龟，他很高兴，以为乌龟已经淹死了。突然，乌龟在不远处冒出水面，还哈哈大笑。
2: 谢谢你，猴子，有你的帮忙，我不用走路就从陆地来到河里。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能够活在水中的动物吗？这回我可以往上游游去，那里有许多空心菜，我可以吃个痛快了。
1: 乌龟向猴子挥挥手，因为上了乌龟的当，受了乌龟的骗，猴子怒不可遏，在河边又跳又叫。乌龟呢，向河的上游游去了，只剩下猴子自己孤零零地待在了那里。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石破升起，大禹忙着治理洪水，没有时间照顾家庭。大禹的妻子涂山氏为了支持丈夫治水，来到嵩山，每天给大禹洗衣做饭。大禹和涂山氏约定，每天听见大禹的击鼓声， 涂山氏就去给他送饭。这时

0: 涂山氏已经怀孕了。有一天，大禹为了尽快凿开山间通道，他变成了一只力量巨大的黑熊，手脚并用，专心地刨起石头来，这样速度就快了许多。谁知他在刨石头的时候，一块小石头不小心崩了出去，刚好落在山崖下的谷上，发出咚的一声巨响。大禹忙着手上的活，没有注意鼓声。涂山氏这时听到鼓声，以为丈夫让她送饭去，就急急忙忙带着饭往山上赶去。她兴冲冲地来到山脚下，却没找到丈夫的身影，只看见山坡上有只大黑熊正在那里忙着踩石头。涂山氏吓坏了，她担心黑熊吃掉了大禹，急忙大声呼唤着：大禹，大禹！大禹听到妻子的呼唤，高兴地转过身，竟忘了变回人形就跑过来，嘴里还喊着：你今天怎么来得这样早？涂山氏见黑熊向自己冲过来，吃了一惊，她没想到这是丈夫变的，只以为自己遇到了会说话的怪熊呢。极度恐惧之下，她疯狂地逃跑，边跑边喊：救命啊，黑熊要吃人了！大禹不知是怎么回事，连忙追赶，一路上喊着：你跑什么呀，我是你的丈夫大禹啊，你快停下来。涂山氏挺着大肚子跑了一阵，渐渐没了力气，跑得越来越慢了。他回头一看，大黑熊越追越近，心里一着急，竟变成了一块光滑如镜的大石头，倒在了路边。大禹赶过来，见妻子变成了一块大石头，觉得非常奇怪，他心想这是怎么回事。这时那块光滑的石头上隐约映出了他的影子，他被自己的样子吓了一跳，再想想刚才妻子的惊恐模样，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是自己把妻子吓成了石头。大禹伤心不已，不由得抱住妻子变成的石头大哭起来。可是大禹哭了半天，怀里的石头依然冰冷，没有变回妻子的模样。大禹非常沮丧，他站起身来，看着眼前的大石头，忽然想起妻子怀有身孕的事，便对石头说：你虽然变成了石头，但是要把我们的孩子留下来。话音刚落，那块石头咔嚓一声裂开了，一个男孩从里面爬了出来。大禹赶紧上前抱起孩子，对石头说：这是我们的儿子，我为他起名启吧。石头听了又慢慢合拢起来。这个男孩启后来继承了大禹的部落首领位置，并建立了夏王朝，成为夏朝的第一代君主。农夫医生，法国。很久以前，法国某地有一位有钱的农夫，他衣食无忧，时常爱耍一些小聪明。后来他娶了一位年轻美丽的妻子，受到村里许多人的羡慕。有一天，农夫要出门办事，又担心美丽的妻子独自在家会引来其他不怀好意的人，思来想去，农夫想出了一个糟糕的主意。他找借口把妻子痛打了一番，然后才出门。农夫的妻子无辜受到丈夫的痛打，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她坐在房间里黯然神伤，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眼泪。登门来拜访的人见她总是哭哭啼啼，容颜憔悴，便有些坐立不安，很快就告辞离去了。傍晚，农夫办完事回来，立刻跪在地上向妻子道歉。他用花言巧语哄骗妻子，使妻子回心转意，接着两人和好如初。过了几天，农夫又要外出，他像上次一样又找借口把妻子痛打了一番，便出门去了。妻子伤心不已，心想他总是这样喜怒无常，我以后该怎么办呢？哎，他肯定是没有尝过被人打的滋味，所以才会这样对待我。我该怎样做才能让他改过呢？他在家中想了许久，也没有想出好办法。中午时分，国王的两位使者来到他的家中，他连忙拿出美味佳肴，恭敬地招待他们，并小心翼翼地询问：两位尊敬的使者，到这乡村小镇来有何贵干？ 其中一位使者说，我们受国王陛下的命令，正在四处寻访名医。他一时好奇，就问道，王宫里不就有医术高明的医生吗？究竟是什么样的疑难杂症，要让你们到乡间来寻访名医？另一位使者叹了一口气说，
1: 哎，公主陛下在用餐时被一根鱼刺卡住了喉咙，王宫的医生们束手无策，到现在为止，公主陛下已经一周无法进食，国王陛下忧心如焚，便命令我们四处寻找名医。
0: 他心想，取出喉咙中的鱼骨头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倒是个机会，可以给我的丈夫一些教训，让他吃点苦头，也尝尝被人痛打的滋味。于是他满面笑容地告诉两位使者，你们来得太巧了，我的丈夫就是名医，治好公主的病对他来说只是小事一桩。不过我的丈夫性格十分古怪，一般不会对人承认自己会医术，只有被人痛打一番后，他才会给人看病。两位使者听了，虽然也觉得农夫的这个怪癖令人费解，但还是非常高兴，因为他们找到了国王需要的名医，不用再四处奔波了。等农夫回来，还没进门就被两名使者拉住，其中一位使者亲切地说，
2: 听说您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请和我们到王宫里走一趟，在那里您可以尽情展示您高超的医术。
0: 农夫一听就愣住了，疑惑地说，
1: 你们弄错了，我不是医生，只是一个农夫罢了。
0: 两位使者见农夫矢口否认，想起农夫妻子的话，便相互看了一眼，一起拿起棍棒向农夫劈头盖脸地打去。农夫被打得怕了，只好乖乖地闭嘴听话。然后两位使者将农夫押回了王宫，并向国王报告说，他们找到了一个举世罕见的名医，只是这位名医的行为有些古怪。国王听后点了点头，便在大厅里召见了农夫。国王和颜悦色地说，
1: 我心爱的公主被一根鱼骨头卡住了喉咙，医生，就请你施展自己的高超医术治好公主的病，我重重有赏。
0: 农夫听后更糊涂了，他战战兢兢地对国王说，
3: 尊敬的陛下，请原谅我，我只是个农夫，不会医术，更不能治好公主的病，请相信我。
0: 国王见农夫不承认自己是医生，便示意身边的侍卫动手，棍棒像雨点般落在农夫的身上，农夫痛苦不堪，只好哭着说，
3: 请住手，好，我能治病，我一定会治好公主的病，请住手吧。
0: 于是脸色苍白的公主被扶到大厅坐下，农夫把心一横，壮起胆子对国王说，
3: 请派人把壁炉里的火烧旺，然后让我和公主单独留在这里，其他人请离开。
0: 国王同意了农夫的要求，命人往壁炉里添加木柴，将火烧旺，然后带着人离开了大厅。见大厅只剩下公主和自己，农夫便请公主坐到壁炉边的一张椅子上，然后他脱去外套上衣，一会儿用长长的指甲挠自己的背，一会儿摇晃自己的手臂，一会儿扮鬼脸，竭力做出各种荒唐可笑的动作。公主被他奇怪的举动和可笑的表情逗笑了，一张口竟然把那块卡在喉咙里的鱼骨头喷了出来。农夫欣喜若狂，立刻捡起落在地板上的鱼骨头，跑去向国王汇报，
3: 陛下，公主的病我已经治好了，您看，这就是我取出来的鱼骨头。
0: 国王大喜，赏赐给农夫许多金币。农夫谢过国王的赏赐后，表示想尽快回乡下的家里去，国王却不允许他回家，命令他留在王宫里当御医，否则就再赏赐他一顿棍棒。农夫万般无奈，只好留在了王宫里。不久，国王举办了盛大的宴会，庆祝公主重获健康。全国的病人们听说了住在王宫里的这位名医本领高强，纷纷赶到王宫，向国王述说自己的病痛，祈求得到名医的救治。国王大手一挥，命人找来农夫，让他给这些病人看病。

0: 农夫这时已经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好办法，来解决眼前的危机。他让人将大厅里的壁炉烧旺，然后请国王和不看病的人们离开大厅，只留下病人们。国王点头同意，带着其他人走了。接下来，农夫对大厅里的所有病人说：虽然我医术高明，但短时间内要把你们大家都治好是很困难的。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牺牲你们当中病情最重的一个人，把他放进壁炉的火里烧成灰，然后你们大家每人吃一点他的灰，病就会好。病人们听后面面相觑，谁也不想牺牲自己，大厅里一时鸦雀无声。农夫故意指着正前方的一个病人说：我看你病的就很重，不如……那个病人一听立刻脸色煞白，急忙辩解道：
1: 我的病一点也不重，现在完全好了。
0: 说完他拨开人群，慌慌张张地跑出了大厅，差点和国王撞在一起。国王见他从大厅出来，便好奇地问：
2: 你的病已经好了吗？
1: 是的，我已经完全好了。
0: 那个病人慌忙回答道，然后头也不回地跑了。接下来大厅里没有一个病人承认自己病重，纷纷表示自己的病已经好了，完全不需要再医治。他们一个接一个急匆匆地溜走了。国王见农夫居然在短时间内把那么多的病人都治好了，激动不已，称赞他医术高超，天下无双。狡猾的农夫说：因为我用的是一种特别的魔法，比常用的生姜和柠檬配制出的药方更有效。国王大喜，准许了农夫回家的请求，还赏赐给农夫许多金币、一匹马和一条狗。最后国王还对农夫说：
2: 我希望你在我需要的时候随时听从我的召唤，回到王宫帮助我做我的参谋，因为你是我最敬佩的人。
0: 农夫毕恭毕敬地说：
1: 能为陛下效劳是我的荣幸。
0: 于是农夫带着国王的赏赐离开了王宫，得意洋洋地回到了乡下。不过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殴打妻子了，对妻子一直十分尊重。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水姑娘的故事。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山村住着一位美丽善良的姑娘，村里的人都叫她水姑娘。水姑娘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父母给她留下了一面非常明亮的镜子和一块非常珍贵的玉石。无论是谁，只要是能照一照这面镜子，就会发现自己变得漂亮了。要是能沐浴到玉石放射出的光芒，就会发现自己变得聪明了。水姑娘有两个好朋友，他们是画眉鸟和梅花鹿。两个朋友喜欢到水姑娘身边来照镜子，给水姑娘唱歌，他们过着美好快乐的生活。天有不测风云，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恶水婆从河的上游窜了下来，抢走了水姑娘的宝玉。从此水姑娘变成了一个丧失理智的人，每当雨季来临，恶水婆就拽着水姑娘跟着她四处乱跑，一边疯狂地吼叫，一边到处捣乱破坏。得知水姑娘遭此劫难，一位英俊健壮的小伙子决心把水姑娘从灾难中解救出来。小伙子的名字叫阿忠，他随身携带着母亲送他的一把宝刀和父亲送他的一张大网，径直朝水姑娘住的遥远的山村走去。一天，天刚蒙蒙亮，阿忠看见了水姑娘，他高兴地问：你有动听的歌喉，还有一面明镜，你是水姑娘对不对？水姑娘羞涩地没有回答，画眉鸟连忙放声歌唱：水姑娘呀，水姑娘，快回答呀，快回答。她像一棵年轻的朴树，你就像那美丽的玉竹。 从这以后，阿忠就留了下来，与水姑娘

0: 和村里的乡亲们生活在一起。阿忠的宝刀砍一下就可以砍倒上百棵大树，开垦出山地种庄稼。阿忠的大网撒一下，虎豹都不能逃脱。一天，阿忠向水姑娘表白了心迹，请求她与自己结成夫妻，但是水姑娘拒绝了她，因为她还是害怕恶水婆。阿忠安慰她说，我找到你就是为了帮助你消灭恶水婆，夺回宝玉。与此同时，在一个深深的山洞里，恶水婆正伸着懒腰坐起来，她张开了嘴，吐出从水姑娘那儿抢来的宝玉。晶莹碧绿的玉石光芒四射，然后她钻出山洞，沿着小溪一溜烟儿地跑到水姑娘住的地方。一路上，凡是遇到长势好的玉米地和稻田，她都给通通地捣毁。到了后半夜，恶水婆突然出现在水姑娘的面前，她伸出长长的胳膊，打算把水姑娘拽走。阿忠马上撒开大网去照恶水婆，但是她的衣服太长了，网没有照紧，让她逃脱了。不一会儿，恶水婆领来了老雷公。老雷公扔下一个红彤彤的铁火球，想杀死阿忠。阿忠把宝刀交给水姑娘，然后用双手接住了铁火球，他的手马上被烧得吱吱作响。水姑娘跑到阿忠的身边，看到他的双手被烫起了泡，发出浓烈的焦糊味，水姑娘心疼极了，捧着阿忠的双手哭了起来。这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水姑娘的眼泪滴落到阿忠的手上时，阿忠的双手又像从前一样完好无损了。于是阿忠接住了老雷公扔下来的所有的铁火球。恶水婆见此情景，惊呆地张大了嘴巴，她嘴里的玉石放射出光芒。由于玉石光芒的照射，阿忠强壮了一倍，他转身拔起凤凰山，使劲向老雷公扔去。老雷公被砸断了脚，恶水婆则被大山砸扁了，他嘴里的玉石也滚了出来。阿忠拾起宝玉还给了水姑娘，从此玉石的光芒照射到哪里，哪里的人们就更加健康漂亮，哪里的玉米棒就结得更大，哪里的稻穗就更加饱满。在遥远的平原地区，也沐浴到了玉石的光芒。阿忠的父母因此得知自己的儿子已经找到了水姑娘，并帮他夺回了宝玉，于是他们就上山去探望儿子。阿忠和水姑娘举行婚礼的那天，村里的乡亲们、阿忠的父母还有画眉鸟和梅花鹿全都来了。婚礼在闪闪烁烁的玉石光芒中显得更加欢快热闹，大家都兴高采烈，因为从此以后，水姑娘的宝玉将永远给家家户户带来温饱、快乐和美好的生活。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香水河。几百年前，在爪哇岛东端的伊人山路面临巴厘海峡的地方，有个强大的王国，统治这个王国的老王膝下只有一个独生子，名叫班德兰。王子长得一表人才，深受父王的疼爱，尽管国王已经十分衰老，但他从不为王国的前途担忧，因为他深信王子会把国家治理得很好。王子不仅长得英俊，而且还十分聪明能干， 所以很受臣民的爱。

他们认为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班德兰那样聪明能干的王子了。美中不足的是，这位王子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性情暴躁，又过分自信，单凭感情用事，认为谁错了就残酷无情地加以严惩。一天，班德兰带着随从进山打猎，他离开众人，深入丛林，走到了一条小溪的边上，看见一个少女在溪边摘花。王子走上前去，很有礼貌地问道：你是仙女还是人？为什么独自跑到深山老林里来？少女娓娓地回答说：我不是仙女，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是因为逃避敌人的追击才跑到这里来的。我父亲是巴黎海峡对面的一国之王，他不幸被敌人杀死，我已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班德兰王子听了大吃一惊，接着又问：你就是那位英勇的格隆贡国王的女儿吗？正是。班德兰沉默下来，他心里明白，进攻格隆贡王国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父王。在这一场战争中，格隆贡国王战败身亡，不幸的公主苏拉蒂下落不明，现在无意间在荒僻的大山里邂逅他，看到他的处境如此悲惨，同情之心油然而生，班德兰把他带回宫里。班德兰王子和苏拉蒂公主在宫里朝夕相处，花前月下，互吐衷情，逐渐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在老王的主持下，班德兰王子便和格隆贡的公主苏拉蒂正式结婚。王子结婚后，老王便让班德兰加冕登基，继承了他的王位。有一次，苏拉蒂王后走出王宫大门，忽然听到有人连声叫喊：苏拉蒂，苏拉蒂。苏拉蒂回头仔细一看，不由得惊喜交集，他看到自己多年不见的哥哥穿着一身褴褛不堪的衣衫站在那儿，他激动的声音都颤抖起来了。哥哥，我以为你早已经不在人世了，蒙上天保佑，你还健在，我见到了你，真的说不出的高兴。现在苦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让我们在一起共享幸福吧。哥哥听了妹妹这些话，肺都气炸了，大声斥责道：可耻，你竟甘心嫁给仇人为妻，我不要你的财富，我要报仇，而你苏拉蒂必须协助我报此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别生气，哥哥，我已蒙受他们的恩情，我在森林中颠沛流离时遇到了好心肠的班德兰王子，他把我带回宫中，细心照顾我的生活，他过去并没有仇视我们。哥哥怒不可遏，越说越生气：你已经背叛了自己的亲人，你忘记了吗？你忘记了父王的仇人是谁吗？班德兰和他的父亲我都要杀掉，你要是带我到他们的寝室去，让我报了杀父之仇，然后指点我逃走的路线，不要让他们发现。苏拉蒂听了哥哥的话，内心十分痛苦，停了半晌，他才接着说：哥哥，请别生气，我不能这样干。哥哥瞪了他一眼，叫喊起来：你不愿帮我报杀父之仇，那就等着瞧吧。说完就扬长而去。又过了好多天，班德兰王子到森林里去打猎，途中遇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那个乞丐走上前来，咬着王子的耳朵说：为了保卫陛下的生命安全，我特地从老远的地方赶来向你报告，王后还有一个亲哥哥刚才赶到宫里和王后会面，他们共同密谋杀害陛下和老王，你若不信，请到王后床殿下搜查，那里还藏着他哥哥的头巾。乞丐说完，没等班德兰王子提问，就匆匆离去了。听了乞丐密告，班德兰最初不信，后来逐渐起了疑心，最后决定赶回去到王后床殿下搜查，果然搜出乞丐所说的

0: 巾。班德兰看到头巾，顿时暴跳如雷，火冒三丈。他二话没说，立刻把王后拉到河流的入海处。他把乞丐说的话全说了出来，又把从王后床垫下搜到的证物头巾也摆在王后面前。苏拉蒂接着对丈夫说，天哪，这大概就是哥哥给我的惩罚吧。夫君，我完全不知道这块头巾是怎么回事。我的哥哥的确来找过我，但我拒绝了他的罪恶计划，因此他气冲冲地走了。但是不管苏拉蒂怎么解释，班德兰既听不进也不相信。他气得满脸通红，两眼冒火。苏拉蒂这才意识到，丈夫把他带到河口的目的地就是要处死他。他止住哭声，平心静气地说道，夫君，我是清白无辜的，所以我并不怕死。你注意，如果我死后这条河的水发出芬芳的香味，那就是证明我是无罪的。班德兰不愿多听妻子的表白，他手握腰间佩戴的短剑，准备立刻刺杀无辜的妻子。但是还没等班德兰剑拔出鞘，苏拉蒂公主已经纵身跳入奔腾的急流之中。就在公主跳河的一瞬间，河面上悠然飘逸出一股奇香，久久萦绕不散。班德兰颤抖地惊叫起来，芳香的水，我的妻子是无罪的。芳香的水，一个乞丐在他身旁也跟着大声叫着，他的确是无罪的，我就是他的哥哥，我要他跟我一道杀掉你和你父亲，他就是不肯。现在一切都晚了，再见吧。乞丐说完便匆匆离去。班德兰呆若木鸡，独自站在河边上，心中无限悔恨，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不问青红皂白就逼死自己的爱妻。但是人死了已不能复生，悔恨也无济于事，他只能为此饮恨终生。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无辜惨死的苏拉蒂公主，便把这条河叫做香水河。后来连这条河流所经过的城市也叫做香水城，当地华人还给他起了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外南梦。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Hello， 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铃铛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我要为自己喝彩。这本书由小铃铃铛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不想长大的心。下雨的晚上，看不见星星和月亮，他们也跟我们一样，被妈妈关在屋子里面，要等雨停了，才可以出来玩。这是一首成年人写的童诗，在诗里，星星和月亮也是孩子，他们爱玩，有亲爱的妈妈。读着这首诗，静静的夜空会开放一朵童心嫣然的花朵，你的脸上会不由地浮出一朵微笑。在这个世界上，最最珍贵的东西有洁净透明的空气，风中摇摆的花朵，家人温暖的笑声，还有一颗烂漫童心。

想想看，倘若这世界少了童心，那会变成什么样子？人人冷漠古板，互相提防，对新鲜的事物不再好奇，内心不再常常感动。这将是一个了无趣味的世界，多可怕！一颗童心，一双孩子般的眼睛，带给这个世界童稚的纯真、质朴、宁静和天然的情趣。原先在广播电台上班时，我们节目部的办公室很大，18个主持人年龄不一，兴趣各异。电视机一旦打开，这个角落那个角落总是不同的声音嚷嚷，换台换台。但是动画片例外，大门牙的鼹鼠、汤姆猫和老鼠杰瑞、101斑点狗都可以让喧闹的办公室安静下来。我们的主持人亲切生动，对生活充满热爱，皆是人人都保留一颗童心的缘故吧。我自己也是一个米老鼠迷，最喜欢的杂志便是迪斯尼的米老鼠，一边剥花生米，一边翻看逗人的图画，并时不时发出阵阵爆笑，对我而言那是最好的休息。看看唐老鸭的大扁嘴和米老鼠的小细腿，我会觉得这世界是那么可爱。大笑之后，我常常摇摇头，这么感叹一番。有的人不过20岁，他的心却苍老一如暮年；有的人尽管已经80岁，心还跟孩子似的年轻。年龄的数字能说明什么呢？拥有一颗甜美童心的人，也永远保留着孩子般的美好、天真和纯净。保有烂漫童心的人，生命可以从任何阶段开始，永远不老，永远年轻。这样的一生，是真正完满的人生。成长点金术，童心最珍贵。在孩童的眼中，这个世界满是新鲜的东西，处处都是无穷的希望。有一次，我坐公共汽车时，一个小孩突然极大声地喊道：妈妈，快看，雪山上有白白的雪，夏天山上怎么还会有雪呢？多美呀！我顺着他的喊声望去，6月的骄阳下，远处巍峨挺拔的高山披着亘古不化的雪装，像一个国王般庄严神秘。这一刻，这个孩子的双眼帮助我在熟视无睹的事物中发现了惊人的美。如果人人都能用孩童的眼光来看着周围的一切，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生动悦目。孩子渐渐长大，如果他丢掉了童心，他将对周围的一切习以为常，对一切不再惊奇，他不再幻想童话的色彩。慢慢的，褪去色彩的生命变得苍白无趣。时光流转，我们每个人都会长高长大。成长的过程中，亲爱的小朋友们，希望你保留一颗甜美烂漫的童心，保留童年时代的善良、率真和质朴，保留一双童真的眼睛去看着世界。安徒生说，如果你不保留着你的童心，你便不能进入美好的天国。

0: 所以请相信我，保留童心的人，他的每一天都生活在天国般的乐园中。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第十一个神秘魔法，保留童心。咒语是，如果你不保留着你的童心，你便不能进入美好的天国。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老实人的命运，丹麦。从前丹麦有一个老农民，他有三个儿子，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非常贪心，眼见父亲日渐衰老，便成天在他面前吵闹，要把他全部家产都分给他俩。老人万般无奈，只好答应了。临终前，老人挂念着小儿子斯温，就把他叫到床前，难过地说，
2: 我可怜的孩子，我的家产都被你两个哥哥拿走了，现在只剩下祖传下来的一张弓、一把旧宝剑和我的一双旧手套了。我的孩子，除了这些东西，我没什么可给你了。
1: 没关系的，爸爸，斯温安慰父亲说，手套很好，在冬天会有大用处，而祖传的弓箭可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东西，您能把这些东西留给我，我很高兴，谢谢爸爸。过了没多久，老人去世了，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为了争夺家产不断的争吵，有时还会大打出手，而小儿子斯温拿着父亲留下来的弓、宝剑和旧手套，带上自己心爱的笛子，告别了两位哥哥，离开村子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他唱着欢快的歌，越走越远，一路上风光如画，春风和煦，阳光明媚，清澈的溪流从山间一路欢歌，哗啦啦地流了下来，汇聚成一条小河，小河两岸绿草如茵，五颜六色的野花点缀其间，小虫在草丛间鸣叫，鸟儿时而在空中飞舞，时而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唱着歌。斯温沉醉在美好的景致之中，心想，我用笛子也能吹出这样美妙的旋律来。于是他就在小河旁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拿出笛子吹了起来。水中的鱼儿听到他的笛声，都摇头摆尾，在水中转着圈。形态各异的鸟儿也从四面八方飞来，倾听他的笛声。有的鸟儿甚至停在了他的帽子上。每当他饿了的时候，他就去打猎，用弓箭射些野兔、野鸭，处理干净后放到火上烤熟，用来充饥。晚上路过村子的时候，他会为那些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吹几支欢快的曲子，他们会请他吃饭，留他过夜。他就这样一直朝南方走去，每天都笑容满面的，每一个碰到他的人都非常喜欢他，与他说笑聊天，羡慕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说，啊，多么自由，多么快活的小伙子。一天，斯温来到一个王国的都城，都城里的人们都在说，国王要找一个新的总管，因为他最信任的总管不久前去世了，无论是谁都可以到王宫里去应征。斯温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差事，决定也去碰碰运气，于是他就到王宫报了名，很快得到国王的召见。国王高坐在宝座上，显得非常疲倦，因为最近一段时间里，他已经面见了各种各样的应征者，但一直没有找到值得信任的人。在国王身旁较小的宝座上，还坐着国王可爱的女儿，一小篮樱桃正放在他的腿上。斯温走进来，向国王和公主问好，并表明自己是来应聘总管的。
3: 你认为自己适合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吗？
1: 国王捋着胡子， 怀疑地看着年轻的斯温。这要试过才知道，斯温微笑着说。听他这么一说，国王和公主相互看了一眼，都没有出声。公主将一颗樱桃默默地放到嘴里，吃下樱桃后又把樱桃核吐到了地上。公主殿下，这样做可不好。斯温忍不住批评公主说，这样会把地毯弄脏的。多嘴，这用不着你管。公主气鼓鼓地说，她把脸转过去，背对着斯温继续吃樱桃。
3: 你背着弓看样子是个射手，
1: 国王温和地说。
3: 那么你的箭法怎么样？每次你都能射中目标吗？
1: 我想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射手都比我的技法要高超，不过我站在那边的角落里，能射中放在公主手上的一颗樱桃核。国王听斯温这么说，就低下头来和女儿说了几句话，公主便转过身来，将一颗樱桃核放在手掌上。斯温走到一个角落里，摘下弓，将箭搭在弓弦上，然后拉开弓弦，瞄准后手一松，箭嗖的一声飞了出去，将公主手中的樱桃核射落在地上，而公主的手没有受到丝毫的损伤。国王满意的笑了，又问道，
3: 我看你随身带着箭，那你的箭法怎么样？也像你射箭一样好吗？
1: 我想不算好，这世上箭法比我好的人一定还有不少。斯温老老实实地回答道。国王对斯温的回答感到奇怪，因为以前每一个来应征的人都喜欢夸夸其谈，仿佛世上几乎没有自己不会的东西。可是斯温不是这样，听上去他好像会干的并不多。
4: 我没有说自己什么都不会，
1: 斯温辩解道，
4: 可是我不会说谎。
3: 咦，你这句话就是在说谎，
1: 国王叫了起来。
3: 在性命攸关的紧急关头，无论是谁都会说谎的。
1: 这是您自己的想法，斯温平静地回答说，我可不是那样的人，我任何时候都不会说谎。这时一只黑猫从宝座旁边跑过，斯文迅速拔出剑朝黑猫的尾巴砍去。这只猫是公主的宠物，眼看猫可能要受到伤害，公主吓得闭上眼睛大声喊道，
5: 啊，住手，别伤害我可怜的宝贝猫。
1: 可是等了一会儿，公主并没有听到黑猫的惨叫，便睁开眼睛，看到她心爱的黑猫安然无恙地坐在附近一张镶金的椅子上，他一边晒太阳，一边用前爪起劲地洗着脸。斯温收回剑，把一根从黑猫尾巴上砍下来的细毛呈给了国王。国王惊诧不已，当即就喊了起来，
3: 啊，真没想到你的剑法这么高超，我看到你还带着一只笛子，你应该还是个音乐家，吹笛子也一定很棒吧。
1: 我称不上音乐家，只能马马虎虎地吹几支小曲子，斯温谦虚地回答说。他拿出笛子随意地吹了起来，美妙的笛声吸引了许多小鸟，它们从四面八方飞来，聚集到王宫的大殿里。黑猫也眯起眼睛，两只前爪有规律地拍打着，仿佛在随着笛声打拍子。调皮的公主也被笛声迷住了，拿着樱桃的一只手举在胸前一动也不动，显然已经忘记了吃樱桃。当斯温吹奏完了曲子后，国王惊讶地说，
3: 你太谦虚了，这笛子吹得真好，你真是一个不错的音乐家。
1: 陛下过奖了，我不过是把自己脑子里想到的东西吹出来罢了，斯温说。公主意犹未尽，一边回忆着刚才的笛声，一边赞美道，当你在吹奏的时候，我仿佛从笛声中看到了灿烂阳光下的绿色山川，闪闪发光的小溪，水中游戏的鱼群，还有在空中飞舞的百灵鸟们。
5: 对呀，这正是我脑子里面想到的画面，也是我的曲子要表现的内容啊，
1: 斯温激动地回答道。公主听到斯温的话十分高兴，甚至兴奋地流下了眼泪。
3: 斯文， 你觉得公主长得漂亮吗？
4: 国王突然问道。
5: 挺好的，
4: 斯温回答说，不过不是最漂亮的，因为我在路上看到过一个比她还要漂亮的姑娘。
5: 公主一听气坏了，立刻从宝座上站起来，扔掉手中的樱桃篮子走了出去。
4: 国王却哈哈地大笑起来，
3: 你很不错，我决定留下你，让你做我的侍卫。
4: 他对斯温说，
5: 好吧，我愿意做您的侍卫。现在我可不可以去吃饭？我已经很饿了。
4: 斯温对国王说。国王便带着斯温来到一个大的餐厅，让他和侍卫们坐在一起用餐。他们欺负他是新来的，又看他穿着破旧的平民衣服，就让他坐在最后面。他们十分轻视他，暗中把他叫做暴发户，还总是想捉弄他。为了不让他吃到饭菜，饭菜一上来，他周围的人就把饭菜抢得一干二净。
5: 国王问斯温，
3: 你喜欢吃这里的饭菜吗？
5: 我不清楚，您应该去问那些吃过饭菜的人。我只在饭桌上见到几个空盘子和几个空杯子。
4: 斯温回答说，
3: 这太糟糕了，我想我可以把这一点改正过来。
4: 国王挑选了些最好吃的菜，把它们放到斯温的面前，还给了他一杯酒。侍卫们看到国王如此对待斯温，都妒忌极了。可是饥饿的斯温并不在意，他大口的吃菜，大口的喝酒，很快就吃饱喝足了。晚餐后，国王带着斯温来到他的卧室前，命令斯温在他的卧室门口站一整夜的岗，不准中途睡觉。国王还严厉地警告他，
3: 你听着，凡是在站岗时睡着的人都要被判处死刑，所以你千万别睡觉哦。
4: 斯温点头表示听明白了。国王又把一旁通往花园的大门关上，取下了自己的金王冠和金项链，放在斯温面前的一张桌子上，就进了卧室，关上了卧室门。一会儿功夫，斯温就听到卧室里传出了他的鼾声。为了抵抗困意，斯温决定不坐在椅子上，而是一直站着。于是他像木偶一样一动不动地站着，目不转睛地盯着桌子上的金王冠和金链子。天越来越黑，无数的星星在天幕上眨着眼睛。可怜的斯温觉得自己的眼前也开始出现了一闪一闪的小星星。慢慢的，他的视线开始模糊，眼皮像被一只强有力的铁手向下拉，他的两条腿也开始发软，有时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头也开始慢慢的下垂。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感到了难挨的困意，只想立刻睡过去。他的眼前出现了幻觉，桌上的金王冠变成了公主的模样，正轻轻对他说着话，
6: 睡吧，亲爱的斯温，快睡过去吧，到甜美的梦乡里去吧。
4: 一心要忠于职守的斯温竭力地想赶走这一切，嘴里嘟囔着，
3: 走开，走开。
4: 忽然他趔趄了一下，立刻从梦中醒来，赶忙挺直身子，睁眼看了看四周，发现自己原来在做梦。不一会儿，困意再次袭来，他反复告诫自己，
5: 不能睡，不能睡。
4: 可惜他最终还是失败了，像被割倒的麦子一样摔倒在地板上睡着了。第二天一早，太阳刚刚升起，斯温就醒了过来。他惊恐地朝四周看了看，国王卧室的门还关着，可是桌子上的金王冠和金链子却不见了，另外一边通往花园的门也不知在什么时候被打开了。这时候他知道自己死定了。国王打开门，从卧室里走了出来，和斯温道
3: 早安，
4: 并让他把王冠拿来。
5: 陛下，王冠不见了。
4: 斯温战战兢兢地回答，
3: 什么，王冠不见了？你是在同我说笑话吗？
4: 国王生气地说，
5: 我没有开玩笑，陛下，王冠真的不见了。
4: 斯文说，
3: 那我的金链子还在吗？
4: 国王又问。

0: 也不见了，陛下。斯温忙答道：
1: 这不可能，在你的眼皮底下，他们怎么会不见了？
0: 国王愤怒地说：
2: 陛下，这世上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0: 斯温回答说：
2: 我站岗的时候睡着了，醒来时他们就不见了。
1: 我警告过你，站岗时睡觉是要被处死的。
0: 国王好奇地问他：
1: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赶快逃走呢？通往花园的门已经开了，你可以逃呀。
2: 要是我逃走了，你怎么砍我的头呀？
0: 斯温平静地回答说。恰巧公主走了进来，听说斯温要被砍头，就问看起来怒气冲冲的父亲：
2: 你为什么要杀斯温呀？
1: 他在站岗的时候睡着了，导致我的金王冠和金链子被偷，因此我要杀了他。
0: 国王对女儿解释说。公主十分喜欢斯温，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她伤心地大哭起来。她跪在父亲面前苦苦地哀求道：
2: 爸爸，请收回这可怕的决定，我相信斯温绝不会在站岗的时候睡着的，一定是其他人在搞鬼，故意针对他。我想我能查清楚这件事，我可以发誓斯温是无辜的。
0: 您用不着发誓，真的。斯温对公主说，
2: 这种事发了没什么用处，您并不知道真相。事实上我有罪，昨晚在站岗的时候我确确实实是睡着了。
0: 国王听到斯温这样说，突然笑了，对他说：
1: 小伙子，你的确诚实可爱，现在我完全相信你昨天说的话了，你确确实实是一个不会说谎的人。我来告诉你真相吧，昨天晚上我在给你的酒里放了一些助眠的药物，所以你才会在站岗时睡着。金王冠和金链子是我拿走的，通向花园的门也是我打开的，我很高兴你通过了我的考验。虽然你遭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但是你依然选择了说实话，也没有想要逃走，像一个忠诚的卫士一样，令人感到安心。
2: 啊，陛下，您这样做可不对。
0: 斯温有些不满地说，
2: 这对我太不公平了。
0: 国王并没有因为斯温的不满而生气，他哈哈大笑起来，对斯温说：
1: 怎么，你这个侍卫难道还想处分我？而且我看出来了，我的女儿已经爱上你了，难道你不想娶她做妻子吗？
2: 啊，不，陛下，我当然不会拒绝这件婚事，因为我自己也爱上了公主。
0: 斯温急忙说道：
1: 假如她不是公主，而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姑娘，你也会爱上她吗？
0: 国王微笑着追问斯温：
2: 陛下，我怎么能知道呢？
0: 斯温困惑地挠了挠头，笑着说：
2: 不过能娶到一位美丽高贵的公主，总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1: 斯温，你真是一点也不会说谎，不过我喜欢你也正是因为你的诚实。你娶了我的独生女儿，以后就做我的王位继承人吧。
0: 第二天，国王为斯温和公主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婚礼，王宫里灯火辉煌，宾客满堂，欢快喜庆的旋律四处飘散。身着盛装的公主目不转睛地盯着打扮一新的斯温，她华丽的衣服上绣着金花，外面罩着的红色天鹅绒斗篷也十分漂亮，将她整个人衬托得格外年轻英俊。新房布置得十分华丽，而且在新房墙上一个显眼的地方挂着斯温的弓、箭和笛子。
2: 亲爱的，我本来应该送给你一件珍贵的结婚礼物。
0: 斯温拿出一双旧手套对公主说，
2: 可是我拥有的东西不多，除了这双旧手套以外，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赠给你的。这双旧手套是我的父亲连同弓、箭一起留给我的，我想也许它也是一件了不起的法宝，说不定正是因为它的帮助，我才能如此幸运可以娶到你做我的妻子。不过你得找个时间把它补一补，瞧， 手套上面已经有好大一个洞了呢。
0: 狐狸和刺藤。狐狸爬上篱笆，差点失足摔下来，便抓住了一根刺藤。他被刺得脚掌疼得厉害，就责怪刺藤，因为他求他帮助，他反而比篱笆对他更坏。刺藤打断他的话说，
1: 你抓住我一定是昏了头，我自己总是惯于去抓别人的。
0: 世间愚人希冀得助于生性邪恶者，无异于雪上加霜。遭遇海难的人和大海。
2: 一个遭遇海难的人在与大海搏斗了一番后，被冲到了一处海岸上睡着了。过了一会儿他醒过来，对着大海大加斥责。他骂大海用看似平静的样子去诱惑人类，等到把人引诱到海上去航行时，却变得狂暴起来，并要毁灭人类。大海化身为一个女人回答他说，
3: 不要责怪我，我的好先生，要怪就去怪风，因为我的本性就像陆地一样安静和稳定，但是风会忽然落到我的身上，激起巨浪，吹得我不由自主地狂暴起来。
0: 指使他人为非作歹者当受谴责。河流和大海。众河流合起伙来埋怨大海说，
1: 我们汇入到你那里之前都是可以饮用的甘甜的淡水，你对我们做了怎样的改变？为什么到了你那里我们就变成不能饮用的咸水了呢？
0: 海明白他们打算把责任都推给他，就说，
1: 那就求你们不要再汇入到我这里来了，那样你们就不会变成咸水了。
0: 人应该为自己行为负责，无需抱怨。肚子胀大的狐狸。一只狐狸非常饥饿，看见一棵橡树的树洞里有牧羊人留下的面包和肉，便钻进去敞开肚皮吃了起来。吃完以后他肚子胀得很大，再也钻不出来了，于是悲叹抱怨自己命苦。另一只路过的狐狸听到他的叫声，就走上前来问他在抱怨什么。问清楚发生的事情以后，他对树洞里的狐狸说，
4: 哎，我的朋友，你只好在里面待到重新恢复你爬进去时的样子，到那时你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钻出来了。
0: 因自己的贪婪而陷入困境是不配抱怨的。海边的旅行者。几个旅行者沿着海岸旅行，并爬上一面高大峭壁的顶峰俯瞰大海。他们看到远处有样东西，还以为是艘大船，便等在那里想要看它进港。但那个东西被风吹得靠近海边时，他们发现那不是一艘大船，充其量不过是一只小艇。等到那东西靠岸后，他们又发现那只是一大捆木柴而已。其中一个人就对他的旅伴们说，
5: 我们白等了半天，到头来看到的仅仅是一捆木柴。
0: 人们对生活的期望总是超出实际。狮子、熊和狐狸。狮子和熊同时逮住一只小羊，为了占有小羊，他们大打出手，他们把彼此打得遍体鳞伤。由于激战时间太久而虚弱无力，筋疲力尽地躺倒在地。此时一只狐狸已经远远地绕着他们转了好几圈，狐狸看见他们双双瘫倒在地，那只小羊还在他们中间，就跑过来叼起小羊飞快地溜掉了。狮子和熊眼瞅着狐狸叼走了小羊，但是他们都站不起来，只好说，
1: 我们好命苦啊，相互又争又斗，却让一只狐狸得了利。
0: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一个人干了所有的活，另一个人却得了所有的利。渔夫们。几个渔夫出去拉网捕鱼，他们感到网很沉， 以为网到了许多鱼，不禁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等他们把网拉回岸边，才发现网里只有几条鱼，其他的全是泥沙和石头。他们大失所望，失望的原因与其说是没打到鱼，不如说是和原先的期望相差太大。渔夫中一位老人说，
1: 不要再唉声叹气了，伙伴们，在我看来，悲哀总是快乐的孪生姐妹，刚才我们过于高兴了，现在只能说是乐极生悲。
0: 世事变幻莫测，要学会经受失望和挫折。秃头骑士。一个秃头骑士戴着假发出去打猎，猛然一阵风吹过来，吹落了他的帽子和假发，与他一同打猎的人捡了哈哈大笑。他勒住马，嘻嘻哈哈地跟大家一同开玩笑说，
4: 又不是我自己的头发从我的头上飞走了，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些头发不是连原本拥有他们的人也都离弃了吗？
0: 身外之物原本聚散无常，受损无需沮丧。公牛和轮轴。几头公牛拉着一辆很重的车，沿着乡间小路行走，轮轴嘎吱嘎吱地大声呻吟。那些公牛转过头来对车轮说，
6: 喂，你们干嘛叫得那么大声啊？是我们承担了所有的劳动，应该叫的是我们，而不是你们。
0: 通常没有付出实际行动的人更喜欢抱怨。牧羊人和羊。牧羊人把羊群赶进树林，看见一棵异常巨大的橡树接满了橡石，他把外衣铺在树下，爬上橡树，把橡石摇落下来。那些羊吃着橡石，不经意中把外衣磨破咬烂了。牧羊人从树上下来看到了，说，
4: 哎，你们这些最忘恩负义的家伙，你们把羊毛供给其他所有人做衣服，却唯独把喂养你们的人的衣服给毁了。
0: 一知恩图报。燕子、蛇和法院。一只燕子从海外回来后，特别喜欢和人类住在一起。他在法院的墙上为自己筑了巢，在巢里孵出了七只小燕子。一条蛇从墙洞里钻出来，爬过燕子的巢，把那七只羽翼未丰的小燕子全都吃掉了。燕子回来后看到它的巢空了，非常伤心，哀叹道，
7: 我这个外乡人好命苦啊，这地方保护所有人的权利，唯独我一个遭受冤屈。
0: 厄运和灾祸发生在不该发生的地方时，会更加令人难以承受。男孩和钱麻。男孩被钱麻刺了一下，他跑回家告诉他妈妈说，
7: 我只是轻轻地碰了碰他，他就刺得我那么厉害。
0: 他的妈妈说，正是因为轻轻地碰，钱麻才刺了你，下一回碰钱麻的时候要大胆地抓紧它，这样它在你手里就会像丝一样柔软，一点也不会伤害你。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尽全力。先迪，法国。妈妈烤了许多美味的面包，当面盆里只剩下一个小面团时，妈妈心想，就用它给儿子杨诺烤一块香甜可口的饼吧。于是慈祥的母亲将一些奶油放进面团里，又打入两个鸡蛋，揉搓成圆圆的饼状，放在火上烤。很快他烤着出来一块热乎乎黄澄澄的烤饼。妈妈喊来杨诺，把香喷喷的烤饼给了他，让他出去找伙伴们玩耍。杨诺拿着烤饼跑出家门，在路上遇到一个身形瘦弱、衣着破旧的老太婆，她对杨诺说，
8: 你好杨诺，可以把你手中香甜的烤饼分给我一小块吗？

0: 当然可以，您要喜欢就全拿去吧。杨诺笑着说，
1: 谢谢你孩子，你有一副好心肠，可我只要一半就够了。
0: 老太婆高兴地说，她吃完了杨诺送来的半块烤饼，便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枚戒指和一只笛子，笑眯眯地对杨诺说，
1: 这个烤饼真的很好吃，谢谢你，我要送你一枚戒指和一只笛子，作为我对你的善意的报答，它们很有用处，你要好好的保存。
0: 杨诺高兴地接过戒指和笛子，刚刚谢过老人，老人就突然从杨诺眼前消失了。他惊讶极了，觉得老人很神奇，那他送的礼物也一定不平凡。可是这两个礼物究竟有什么用处呢？他打算试一试。他先把戒指戴在手指上，顿时感到自己的身子越来越小。杨诺吓坏了，心想，难道我以后就成了小人，再也长不大了吗？正当他手足无措时，他感到自己不再变小，反而逐渐长大。刚开始他像草垛一样高，后来竟然比高大的风车还要高，地面上跑来跑去的小狗看起来就像蚂蚁一样大小。直到摘下戒指，他才恢复了原来的模样。接着杨诺拿起笛子吹了起来，悠扬的笛声吸引了许多动物，他们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随着笛声翩翩起舞。杨诺弄清楚了笛子和戒指的妙用，十分高兴，他想要到各地游历增长见识。于是杨诺回家告别父母，就踏上旅途。一天傍晚，他走过一片茂密的森林，一伙持刀的歹徒跳了出来拦路抢劫。杨诺不慌不忙地戴上了戒指，瞬间就变成一个很小很小的小人，跑到一个破蛋壳里藏了起来。歹徒们到处找不到他，以为他会魔法，便一哄而散了。见歹徒们走远了，杨诺从蛋壳里走出来，他摘下戒指，恢复了原来的模样，继续赶路。谁知走了没多久，他又遇到了一伙强盗。紧急关头，他戴上戒指，变小后藏到一片菜叶下面，还在菜叶下面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杨诺醒来，他见强盗们不见了，便摘下了戒指，继续赶路。这一天，他来到了邻国的都城，他信心百倍地来到国王的城堡前，让门口的士兵传信进去，说他要拜见国王。国王出于好奇，便召见了他。
2: 小伙子，你为什么要见我？你想做什么？
0: 国王问。我想在你的城堡里找个住的地方，当然还要有美味佳肴。杨诺直截了当地说。
2: 你说话太放肆，你的要求太无理，如果把我惹火了，我会命令士兵痛打你一顿，难道你不害怕吗？
0: 国王有些生气，反问道。
3: 不，我不害怕，因为我本领高强，不仅比任何侏儒都要轻盈，也比任何巨人都有力气。
0: 杨诺自信地说。可是国王并不相信他的话，认为他在说大话。他决心展示一下自己的本领，让国王见识见识。于是他悄悄地戴上了戒指，瞬间就变得像蚊子一样小，消失在国王的面前。国王大吃一惊，认为他会隐身术，立刻怒气全消，允许他住进城堡里。他不仅受到了热情的款待，还得到了两名仆人。在城堡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杨诺爱上了漂亮的公主，便请求国王把公主许配给他。国王有些犹豫，表示要考虑三天再答复他。三天后，国王召见了杨诺，对他说，
2: 我曾立下誓言，要把公主嫁给世上最有才华的人，可是你是否符合这个条件我不清楚，所以我要考验你，明天我给你。

0: 兔子仿佛受到一股魔力的召唤，不由自主地跑过来，围在杨诺的四周，欢快地跳起舞来。太阳落山时，杨诺把所有的兔子赶进了笼子，如数带了回去，国王暗暗称奇，但还是不想把公主嫁给杨诺，又给他出了第二道难题。
1: 明天我要把你交给刽子手，如果你落入他们的手以后还能生还，我就把公主嫁给你。
0: 第二天，在王宫宽阔的广场上竖起了一个高大的脚架，四周戒备森严，全副武装的士兵手持兵器，将脚架围得水泄不通。在这种情况下，想从刑场上逃跑几乎是不可能的。国王布置好一切后，坐在楼顶阳台上亲自监督，整个刑场一览无余。刽子手将杨诺带到脚架的下面，拉过绞索就要往杨诺的脖子上套。这时杨诺悄悄地戴上了戒指，于是出人意料的一幕出现了，脚架下的杨诺突然越来越大，眨眼间高大的脚架就像他身下的一张板凳似的。后来他已经大到高耸入云端，脚架如同他脚边的一小块积木，他轻轻一抬腿，脚架就被踢翻在地。国王和在场的所有人看到眼前的一切都呆住了，他们仿佛被定住了身子，一个个仰头望向半空中，一动不动，张口结舌。杨诺很快摘下戒指，恢复了原形。因为他是个善良的小伙子，又非常喜爱公主，不想给在场的人带来不必要的伤害，他来到国王面前大声说，
2: 你的两个难题都没有难住我，现在你该履行诺言，把公主嫁给我了吧。
0: 国王又惊又喜，没想到杨诺既可以高如铁塔，又可以小似文蝇，本领非凡，对国家大有益处。于是他便同意把公主嫁给杨诺。在举行婚礼的当天，杨诺把父母也接进了王宫。国王逝世后，杨诺就成为新的国王，掌管了整个王国。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奇特的鳄鱼。从前在伊里安察亚省的塔米河岸住着一对夫妻，这对夫妻正在等待他们孩子降生，丈夫逃家图瓦焦急万分，因为他的妻子已经超过了预产期，正面临难产的痛苦。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帮助妻子生产，那就是用塔米河里锋利的石头打开妻子的肚子。一天，他正在河里找锋利石头的时候，突然面前出现了一只大鳄鱼，陶加图瓦惊愕万分，吓得差点晕过去。那鳄鱼向陶加图瓦慢慢爬来，它的身子和其他鳄鱼很不一样，背上还竖着鸟的羽毛，所以爬起来更让人毛骨悚然。那鳄鱼越爬越近，陶加图瓦正在逃跑，突然听见鳄鱼开口向陶加图瓦热情地打招呼，啊，对不起，我可能吓着你了，我的名字叫瓦图沃，你叫什么名字？你来河边干什么？啊，我叫陶加图瓦，我在这儿找一个锋利的石头，想帮我的媳妇儿生孩子。陶加图瓦战战兢兢地回答。鳄鱼说话很温柔，感觉不像他的长相那么可怕。陶加图瓦心中的恐惧也渐渐消失了，他们的谈话也显得愈加亲切和随意了。哎，你不必担心，陶加图瓦，我可以帮你，我能帮你媳妇生孩子。听了鳄鱼的话，陶加图瓦十分高兴，他赶紧回家把和鳄鱼见面的事儿告诉了妻子。一天天过去了，陶加图瓦坐立不安，因为他的妻子随时都要生了，他担心图瓦

0: 沃违背诺言不来帮助他妻子生产。这一天夜幕降临了，陶加图瓦的妻子感到肚子阵阵剧痛，陶加图瓦开始惊慌失措了。不久，那条奇异的鳄鱼出现了，陶加图瓦顿觉放松，于是赶紧请鳄鱼帮妻子生产。瓦图沃凭借他神奇的魔力，成功地帮助孕妇平安顺利地产下一子。男婴的哭声打破了夜晚的寂静，一时间畅快、感动、幸福的心情同时向陶加图瓦袭来，他不知如何感谢鳄鱼才好。男孩取名叫纳楼拉。陶加图瓦，将来你的孩子会成为一名彪悍可靠的猎手，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记住，你和你的晚辈谁都不许猎杀鳄鱼，也不许吃鳄鱼肉。如果有谁违背了这个禁忌，不论是你还是你的后代都必死无疑。瓦图沃非常严肃地告诉他。从那以后，陶加图瓦和他的子孙后代都恪守诺言，从不猎杀塔米河周围的动物，而且还主动保护那里的动物，禁止猎人捕杀。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一册，我在为自己读书。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爱上学习的富尔顿。很久以前，有个名叫富尔顿的小男孩，他学习很不用功，成绩是班里倒数几名。他喜欢画画，也喜欢动脑筋琢磨问题。上课的时候，他总是趁老师不注意，在本子上乱画，要不就盯着窗外胡思乱想。老师讲的课，他一句都听不进去。老师见他的心思一点儿都不在学习上，很替他着急。富尔顿，你是个聪明的孩子，画的画也很棒，不过你学习不努力。你看看你的分数，再这样下去就要留级了。老师，我错了，我一定好好学习。富尔顿低着头说。可是说归说，富尔顿转身就忘了对老师的承诺。放学之后，他还是变着法儿玩，根本不把老师的话放在心上。一天傍晚，富尔顿和几个孩子划着一条小船到海上去捕鱼，他们玩得很开心，谁也没有注意到天色已变，一场暴风雨向他们袭来。刹那间，狂风呼啸，波涛汹涌，小船像一片树叶般在海面上挣扎起伏。几个孩子全都吓坏了，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小船划到岸边。浑身湿漉漉的富尔顿回到家里，换了衣服，吃完饭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满脑子都是之前在海上遇险的画面。用木桨划船太慢了，有什么办法让船行驶得又快又省力呢？富尔顿绞尽脑汁，想啊想，一直躺在床上盘算着这事儿。第二天，

0: 富尔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那几个孩子。
1: 我要发明一艘又快又省力的船。
0: 他们全都支持富尔顿的想法。大家又一起去了海边，坐在船上热烈地讨论起来。富尔顿坐在船边，两只脚浸在海水里，一边大声说话，一边用两只脚踢打着浪花。不知不觉中，小船离岸边越来越远。
1: 咦，船怎么自己走到这边来了？
0: 富尔顿大为惊奇，他又试了试，原来是自己的脚在划船呢。富尔顿眼睛一亮，
1: 如果做几块像脚底板那样的木片装在船上，那船走起来不就快多了吗？
0: 回到家里，富尔顿立刻在纸上把自己的想法画了下来。他先画了一艘船，接着又在船上画了一个风车式的桨叶。他还设计了几个传动轮，让桨叶在传动轮的带动下不断转动。这样，船就像长了脚似的，可以自己在水面上前进了。富尔顿越想越激动。可就在这时，他遇到了大麻烦。
1: 轮子的周长应该是多少？
0: 桨叶的大小应该是多大？
1: 转动的速度会是怎样的？
0: 这些数据都需要认真的计算，还需要专业的知识。
1: 这可把富尔顿难住了。
0: 看来仅仅会画画，有一个点子是远远不够的，自己懂得太少了。这时候富尔顿才开始后悔自己没有好好听老师的话，认真学习。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好知识，这样才能发明一艘又漂亮又省力的大船。从此之后，富尔顿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上课认真听讲，下课认真完成作业。他的成绩像坐火箭似的，一下就飞起来了。后来，富尔顿去英国伦敦求学，认识了发明蒸汽机的瓦特。看了瓦特发明的蒸汽机，他想，蒸汽机能开动机器，也一定能转动桨轮。这样，小船不就成了机器船，不再需要人划了吗？就这样，经过不断的反复试验，富尔顿终于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艘轮船，他的梦想实现了。后来，这位伟大的发明家被尊为轮船之父，他的家乡兰卡斯特改名为富尔顿。家乡人都为拥有这样一位发明家而感到荣耀。成长点金术，动力从哪儿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孩子不喜欢学习？细究起来，这固然与社会的教育体制、老师的教育方法以及外部压力过大有关，这些都属于外因，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能改变的。把这些通通撇开，来看看有哪些因素是我们自己可以改变的呢？从自身来寻找原因。孩子们学习不努力，主要是因为：一、学习缺乏目标。

知道为什么而学。二，错误的心态导致了错误的结果。正像有句话所说，如果你想成功，你必须有动力。如果你想成为顶尖，你必须有创造力。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学习。如果你想学习好，你必须有动力。如果你想学得最好，你必须有创造力。动力从何而来？这就是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和梦想。给我的童话书配插图的年轻画家罗罗，上学时学习一直很差。用他的话说，虽然不是班里倒数第一，也是倒数第二吧。后来那个垫背的孩子转学走了，倒数第一就非他莫属了。他的爸爸妈妈天天用手指头戳着他的脑门，忧心忡忡地说，你真是个笨孩子，将来怎么办呀？罗罗可不觉得自己笨，他满脑子想的都是画画，一有空就在纸上涂涂抹抹。他天真的以为自己这样不停地画下去，长大就可以当个画家。有一天，罗罗见到了一位他仰慕已久的大画家。画家听了他的想法后笑了，对他说，小姑娘，当一个画家可不像你想的这么容易，里面的学问深着呢，你必须有深厚的艺术修养，不好好学习怎么行呢？我给你一个建议，你要实现自己的画家梦，最便捷的路就是进入艺术院校深造。所以你不好好学习怎么行呢？两句你不好好学习怎么行呢，问得罗罗哑口无言。他恍若大梦初醒，回到家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反思。他发誓一定要考入艺术学院，那是成为一个画家的第一步。就这样，班里倒数第一的罗罗终于和学习来电了。六年后，他如愿考入了艺术学院的美术系。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那个想当记者的梦改变了我的一切，让我从此爱上了学习。小时候不爱学习的富尔顿不也是如此吗？因为有了一个梦想，从而像变了一个人。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的梦想是什么？从今天开始，为了梦想大厦的建成，努力地打好地基吧。成长小魔棒，提高成绩的第二剂灵丹妙药，有目标。咒语是，目标让我有动力。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Hello， 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我要为自己喝彩。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风铃叮当。我有一串

0: 美丽的风铃是我的一位中学同学送给我的。他在很小的时候遭遇过一次不幸的车祸，长大以后他的右腿比左腿短了5厘米，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每当我们在操场上疯玩跑跳时，他总是坐在树林里一边看着我们的衣服、书包，一边静静地看书。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一起结伴回家，鞋子里冲来几个调皮的小男孩，冲着他叫：“跛脚丫，跛脚丫！”我们气急了，要冲上去打他们。他却很平静地拉住我们，轻轻笑道：“算了，我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嘛。小时候，我成天为自己的腿流眼泪，后来我发现，伤心没一点用。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改变你可以改变的一切，接受你不能改变的一切。”他的学习成绩在全年级顶呱呱，他总说这是伤腿给他的酬劳。因为我没办法像你们那样拼命玩，只好拼命学咯。离开校园时，他给我们几个要好的朋友每人送了一串风铃，那是他从爸爸的车间捡回来的废弃钢管。他用心地把这些长短不一的管子串在一起，包上精致的花纸，又折叠出不同形状的星星、花朵点缀其中，好看极了。瞧，这风铃就像我自己，在别人眼里可能是废物，可我却有办法把它们变成宝贝。他把礼物递到我们手中时，笑嘻嘻地说：“他后来以高分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现在已经是一名出色的记者。前几天我们通电话时，他在电话那端大笑：我真得感谢我的宝贝腿，那些采访对象看我怪不容易的，一个个特配合我，说的全是掏心窝的话。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串风铃，风一动，风铃便发出清脆晶亮的声音。风铃悦耳动听的音乐，流泻出一个简单而又生动的道理：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变坏为好、变富为正的能力。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点石成金的高手。点石成金，很多孩子都有被人取绰号的经历，我也不例外。小时候，因为我又黑又矮，被人叫成豆芽菜、鲁智深，当时还因为这个哭过鼻子呢。长大了才知道，根本不必为此烦恼，最好的办法就是一笑了之。其实胖一点、黑一点、矮一点有什么关系呢？大可不必为此而伤心自卑。一个乐观向前的人，在每一件不好的事当中都能看到一个机会，把坏事变好。他们仿佛掌握了一种魔法，用手杖轻轻一点，世界奇妙地转了个圈，浑身的缺陷变成了优点，所有的痛苦化成了欢乐。贝多芬之所以创作出第9交响乐这样动人而美好的音乐，是因为他失去了听力，对人生有了全然不同的认识之后，他用音乐演奏出人类最优美的命运，用泪水播种欢乐。 肯特·卡勒斯出生时视网膜遭到了破坏，生来便双目失明，但他现在却成为一名寻找外太空生命的科学家。他设计了一套特殊的计算机程序，用手便可以摸到星星。由于没有常人先入为主的视觉干扰，他可以发现健全的同事们无法发现的星际关系。他用自己的特殊的才能帮助美国国家宇航局设计了一种设备，筛选无线电噪音，捕捉外星人的通讯信号。从一串美丽悦耳的风铃，一曲荡气回肠的命运交响曲，一幅用手摸索出的灿烂星空图，我们可以了解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秘密，了解这中间蕴含的力量、美和魔力。拥有了这种魔力，我们也拥有了一颗冷静乐观的心，我们便可以从容体味境由心造的种种乐趣。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第六个神秘魔法，点石成金。咒语是化不利为有利。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十册，爸爸妈妈我爱你。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国王的儿子。从前一个国王有五个儿子，他很疼爱他们，但不知道该把王位传给谁。他每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一天，一位大臣建议，
1: 陛下，我认为您应该把王位传给最爱您的那个儿子。
0: 国王采纳了大臣的建议，他将五个儿子召来，问他们，
1: 你们爱父王吗？
2: 当然，五个儿子齐声回答。
1: 那你们如何表达对父王的爱呢？
0: 国王又问。
3: 将来我会修建一座高大的庙宇，将父王的功德碑放在庙宇中，让全国的百姓都来膜拜您，赞美您的功德。
0: 大儿子说，
1: 我要把父王的功德制成帽子，让全国的百姓天天把父王的功德帽戴在头上，日日歌颂您。
0: 二儿子说，
4: 我要把父王的画像挂在每一个老百姓的家中，让他们随时随地地看见父王慈爱的面孔，感念您的恩德。
0: 三儿子说，
5: 我要把父王的功德制成精美的书册，让全国的百姓带在身边，时时翻阅诵读，将您的恩德铭记在心。
0: 四儿子说，国王听后沉思不语。这时，他发现最小的儿子一直没有说话。
1: 你怎么不说话？难道你不像哥哥们那样爱父王吗？
2: 我当然也爱父王，小儿子说。只是，我和他们想的都不一样。 只怕说出来会惹人笑话。
5: 那你说说看，
2: 国王说。我只想把您当做最普通的父亲那样放在心里，平时在您累的时候给您捶捶背，在您不开心的时候让您开怀一笑。我做的这些事情和哥哥相比，实在太平凡太琐碎了。小儿子说。
5: 哦不，爱的位置不在嘴里，不在头上，只在心中，在点点滴滴的关爱中。
2: 国王说。后来，国王把王位传给了小儿子。成长点金术，爱在细微中。我大学时的一位女同学经常对我说，毕业以后挣了钱，我要给父母买房子。可她一个学期都不给家里去封信或者打个电话，她的理由是没时间。可她参加周末舞会却很有时间，一玩就是一个通宵。能想着给父母买房子确实令人感动，可那毕竟是很久以后的事。眼前就能做的事，马上就能尽的孝心，写一封家书，打一个电话，他却不屑也不肯去做，怎么说来都有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前两天我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他在电话里泣不成声，感冒发高烧，躺在床上爬不起来。女儿放学回来就说，妈我饿了。我告诉她，妈妈病了，没力气给你做饭，冰箱里有面包。女儿打开冰箱拿了吃的，扔下一句，妈我出去玩了，然后就咚咚咚地下楼了，一句嘘寒问暖的话都没有。平时我对她那么好，心凉极了，伤透了。其实父母对一个孩子的期待并不是物质的回报，而是情感的安抚和温暖的慰藉。可是有的人却是那么吝啬，父母这样小小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一滴水珠装得下全世界。父母要的不多，一声谢谢，一声我爱你，就足以让他们热泪盈眶。作为爸爸妈妈的孩子，你说过吗？父母的生日你记得吗？世界上最珍贵的是在此刻的幸福，在来得及的时候。亲爱的小朋友们，请给你的爸爸妈妈倒一杯水，说一句暖人的话语，送上一个大大的拥抱吧。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十条温馨秘诀，爱在细微中。咒语是一滴水珠装得下全世界。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6: 西服的金发，火神洛基是个捣蛋鬼，他诡计多端，喜欢恶作剧，时常兴风作浪，把阿斯加德的天神们耍得团团转。一天，洛基正四处闲逛，突然看到雷神索尔的妻子西服正在屋外的躺椅上睡觉，一头迷人的金发披散着，洛基心中雀跃不已。他深知西服多么喜爱自己的秀发，常以此为傲。于是他悄悄地靠近西服，得意地拿出一把剪刀，将西服的一头金发剪了下来，没有留下一丝一缕。然后他趁西服还未察觉便溜走了。索尔回到家中，发现妻子没有

0: 像以前那样在门口迎接他。他在宫殿里四处寻找，并叫着西服的名字，却怎么也得不到回应。正在他焦急不已的时候，一个戴着厚厚面纱的身影从一根柱子后面闪了出来。一开始索尔几乎没认出来那人是谁，直到他开口说话。
1: 哦，索尔，我的丈夫。
0: 西服不停地抽泣，伤心地说，
1: 我的头发全没了，变成了一个丑八怪，一想到大家会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就心如刀割。
2: 西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
0: 索尔望着西服不解地大声问道。
1: 索尔，你的目光让我无地自容。
0: 西服哽咽着回答，
1: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一觉醒来发现我钟爱的金发不翼而飞了，我该怎么办？我要离开阿斯加德，到斯华特海姆去，和侏儒们生活在一起。
0: 说罢，西服揭下了头上的面纱，羞愧难当，悲痛欲绝。索尔见到西服的样子，心痛不已，他怒火中烧，大声吼道，
2: 西服，这是谁干的？亲爱的西服，不要担心，跟我来吧，我是阿斯加德最强壮的神，我保证会集诸神之力为你讨回公道。
0: 他拉着西服的手去了诸神集会的议事大厅。西服不想让诸神看到自己光秃秃的脑袋，便重新将面纱戴上。愤怒的索尔向诸神讲述了西服的遭遇，诸神听后十分同情西服，大家交头接耳，窃窃私语，都在猜测这件事是谁干的。突然一位天神说，这件事会不会是洛基干的？在阿斯加德除了他，没有人能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来。索尔四处打量，发现洛基不在议事厅，便认可了那位天神的猜测，
2: 一定是洛基干的。
0: 索尔咬牙切齿地说，
2: 现在他已经躲起来了，但是我会把他找出来，狠狠地教训一番。
3: 冷静点，索尔。
0: 众神之王奥丁劝解道，
3: 阿斯加德诸神中没有谁能杀死谁，现在我把洛基召唤过来，让他想办法使西服美丽的金发再生，他鬼点子很多，这个要求他一定能办到。
0: 接着奥丁的传令响彻阿斯加德，听到奥丁不可违抗的招令，洛基不得不离开藏身之地，来到诸神聚集的议事大厅。面对索尔的熊熊怒火和奥丁冷若冰霜的面孔，洛基知道这次自己闯了大祸。奥丁开口说，
3: 洛基，你必须立刻将西服的一头秀发恢复，为你所做的坏事做出补偿。
0: 洛基看看奥丁，又看看索尔，明白自己必须办到这件事情，否则会有大麻烦。于是他恭敬地回答道，
1: 尊贵的奥丁，众神之王，我一定会按您的旨意行事。
0: 洛基左思右想，也没有想到能让西服的一头金发立刻恢复的办法，看来在阿斯加德是没有办法了。于是洛基准备到阿斯加德之外去找寻办法。在阿斯加德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华纳神族，他们长相俊美，性格和善，但与阿萨神族的诸神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把世界变成一个更美丽更幸福居所的宏愿，他们与阿萨神族相处和睦，也愿意为阿萨神族的宏愿助上一臂之力。华纳神族还获准管理着精灵一族，漂亮的精灵们大多住在阿斯加德下的地面附近，他们四处展翅飞舞，照料着美丽的树木和花草，而侏儒一族则住在地下的山洞和山谷里，他们身材矮小，身形扭曲，虽然看起来邪恶又丑陋，却有着世上最精湛的打铁技艺。洛基曾到过侏儒一族聚居地斯华特海姆，他知道他们手艺精湛，便想也许可以从侏儒那里得到些帮助。于是他沿着地底的风道一直往下走， 最终来

0: 到了一个十分友善的侏儒们开办的打铁作坊。作坊里的侏儒们正在干活，他们手握铁锤和铁钳，不断地锤打各种金属，把它们打造成不同的形状。洛基没有打扰干活的侏儒们，而是站在一旁观摩他们正在打造的物品。其中一件是城矛，匀称而锋利，不管投掷者的技术有多么糟糕，只要瞄准了就能击中目标。另一件是一艘可以在任何海域中航行的船，而且还可以装进口袋里。这只城矛叫冈格尼尔，船叫斯基布拉尼尔。等侏儒们干完活，洛基走上前向侏儒们问好。很快洛基便与侏儒们打成一片，他饱含激情地夸赞着侏儒们的手艺，还允诺会赠给侏儒们眼红已久只有阿斯加德诸神能给得起的物品。洛基滔滔不绝地吹捧着侏儒们，让他们以为有朝一日能把阿斯加德的一切都据为己有。见侏儒们被吹捧得晕头转向了，狡猾的洛基便转移了话题，开口说道，你们能否用上好的金条打成美丽的金丝，使金丝如同索尔的妻子西弗的金发一样光彩夺目？我想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们才拥有如此精湛的手艺，能将这样精美绝伦的金丝打造出来啊。那边就有金条，不如你们现在就试试把它打成上好的金丝吧，让阿斯加德的诸神羡慕嫉妒你们的才能。打铁作坊里的侏儒们上当了，他们干劲十足，立刻拿出上好的金块投入炉火当中融化，然后将融化的金液倒入特定的容器中冷却成型。待金子成型后，他们将其取出放到粘铁之上，用小锤子反复敲打，直到打成如发丝一般的细丝。但是这还不够，这些细细的金丝还不够完美，无法像西服的金发一样熠熠生辉。于是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捶打金丝，直到它们如同阳光一样闪亮夺目，可与西服头上的金发相媲美为止。当洛基撩起一股金丝，精巧的金丝就从他的手中滑落下来，随风轻盈地飘动，轻得让人察觉不到它们的重量。洛基大喜过望，对侏儒们赞不绝口，许下的承诺也越来越多。生性多疑的侏儒们居然全部都被洛基的花言巧语迷惑住了。在洛基离开时，他们不仅让洛基带走了金丝，还慷慨地答应了洛基的请求，将刚造好的冈格尼尔长矛和斯基布拉尼尔船也送给了洛基。洛基满心欢喜地回到了阿斯加德，走进了诸神聚集的议事大厅。他微笑着对伤心的西弗说，我已经找到恢复你漂亮金发的办法了，请你摘掉厚厚的面纱吧。可怜的西弗将信将疑，慢慢地揭下了头上的面纱。洛基拿出绝美的金丝放在他光秃秃的脑袋上，柔软的金丝瞬间覆盖了西弗的头顶，尾端垂落在他的双肩，就像是真正的头发一般，而且看起来和他之前的头发一样的美丽夺目。诸神看到西弗重披金发并像往日一样的光泽闪耀，也都高兴地鼓掌欢呼起来。鲁班学艺。清水河缓缓流淌，却向东拐了个大弯，拐弯处有个木头堡子，人们都叫它鲁家湾。鲁家湾里住着一个老木匠，姓鲁，已经58岁了，生有3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叫鲁栓，已经18岁了，二儿子叫鲁斌，15岁，最小的儿子叫鲁班，也12岁了。老木匠脾气很倔，从18岁开始学艺，到现在也做了40年的木匠活了，可是他对自己的手艺还是很不满意，所以他虽然做了大半辈子木匠活，却没收过一个徒弟。他不仅不教别人，连自己的儿子也不教。不是没人想拜他为师跟他学做木匠，而是他一概拒绝说，
1: 可别跟我学。

0: 跟我能学出什么手艺来？瞧瞧我盖的那些房子，歪歪扭扭，成什么样子？就连打的香柜也不周不正的。
1: 时间一长，也就没人跟他学习手艺了。老木匠辛劳大半辈子，盖了两个木头堡子，即鲁家南湾、鲁家北湾。他又是吊线，又是打桩，小心谨慎，生怕出错。可是他盖出的房子还是歪歪扭扭，不成个样子。老木匠很痛心，却也没办法。眼看着儿子们一天天长大，老木匠省吃俭用，一个铜板都能攥出水。好不容易攒了300两银子，又买了3匹快马，想让儿子们去终南山拜师学艺。一天，老木匠把大儿子唤到跟前说：
0: 孩子，你也老大不小了，不能光指望着爹养活你。俗话说，3岁的盲牛，18岁的汉子，正是学活的好时候，别老在家里待着了，出门学个手艺吧。别的你也不懂，还是学做木匠吧。不过爹不能教你，我手艺不精，有些粗活都干不好，也没带过一个徒弟。这儿有100两银子，你骑上1匹快马，去终南山找隐居的木匠祖师，跟着他好好学习手艺吧。
1: 大儿子一脸不情愿，他从来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什么活也没干过，什么苦也没吃过，懒散成性，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奔字倒了不服，斧子掉了不捡的主。乍然要他离开去终南山学艺，他哪受得了？可这是父亲的命令，他也没办法，只好哭丧着脸接过银子，骑上马，摇摇晃晃地走了。离开家后，鲁栓越想越有气，
2: 我哪知道终南山在哪儿呀，让我上哪儿找师傅去？
1: 于是就骑着马东游西逛了3年，银子花光了，马也卖掉了，光赶一个回来了。老木匠一看，气得两手发抖，二话不说就把他赶出了家门。
0: 看来老大是指望不上了。
1: 老木匠把二儿子叫来说：
0: 孩子，你也18岁了，拿上100两银子，骑上1匹快马，去终南山找师傅学习手艺吧，千万别像你哥那样。
1: 老二和老大一样，也是个懒散成性，油瓶倒了不服的主。一听父亲让他去终南山学艺，嘴巴都撅到天上去了。可他也没办法，只好哭哭啼啼的接过银子，懒懒的骑上马走了。鲁宾走了一天一夜，向人一打听才知道这里离终南山有10000多里呢，不由得泄了气。于是他信马由缰地混了3年，银子花光了，马也卖掉了，披着破麻袋回来了。老木匠一看，气得浑身发抖，操起榆木拐棍把他打了出去。老木匠没办法，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小儿子鲁班的身上。鲁班从小就勤快好学，经常跟在父亲屁股后面看他扬奔石斧砍木头，有时也帮着拉拉线、递递工具，做些零活。他从小就对木匠活很感兴趣。有一次该吃晌午饭了，妈妈却没看见他，就四处寻找，找了大半天才在一家新盖的房子前找到了他。只见小鲁班蹲在一旁，双手托着下巴，津津有味地看着几个木匠做窗子，一点也没感到饿。6、7岁时，他就开始动斧动锯了，并试着把原木砍成方条，把粗木头锯成薄板子。到10岁时，所有的家伙事儿他都会使了，斧子凿子在他手里像长了眼睛似的，运用得又快又准。别看他年纪不大，每天都不闲着，做了很多小板凳、小木柜、小马车，房檐下、堂屋地上都摆满了，像个小家具铺一样。有一天，他见妈妈坐在炕上打线很吃力，便从山上砍了一棵柳树，给妈妈做了把小椅子。他见姐姐的针线筐没地方放，便砍了一棵榆树，给姐姐做了个小木箱，让她放针线筐。两个哥哥看见了，就想让他也给自己做点木工活儿。

0: 小鲁班却不给他们做，说：“你们有手有脚，干嘛我做？那里有斧子有木头，就不能自己动手吗？”因此，父亲、母亲和姐姐都很喜欢他。
1: 老大、老二是指望不上了。
0: 老木匠把鲁班叫到跟前，摸着他的头说：“
1: 孩子，别学你那两个没出息的哥哥，我把他们都赶出去了，爹一生的希望都在你的身上了。去吧，拿上银子，骑上快马，去终南山找木匠祖师，好好学习木匠活。”
2: 父亲，您放心吧。
0: 他的话还没说完，鲁班就接过话头说：“
2: 我早就准备好了，就等您吩咐了。找不到师傅，学不好手艺，我绝不回来见您。”
0: 老木匠激动得热泪盈眶，拍着鲁班的肩膀连声说：“
1: 好样的，好样的。”
0: 鲁班辞别父母姐姐，骑上马向西方奔去。老木匠瞅着儿子的背影，又流下了眼泪，嘴里不住地叨咕着：“
1: 我的好儿子，我的好儿子。”
0: 鲁班打马扬鞭，疾行如飞，一天就跑了300多里。十天后，他已走了3000多里了。原本平坦的大道不见了，前面出现一座巍峨的高山。鲁班停下马来，但见山高路滑，又陡又窄，蜿蜒曲折，遍布狼牙石，又长满了荆棘，鲁班不由犯了愁。这时，从山脚下走来一个老樵夫，鲁班忙跳下马，站在一旁做了个揖，问道：“
2: 老大爷，终南山离这儿还有多少路程？”
0: 老樵夫上下打量了一下鲁班，捋了捋胡须说：“
1: 直走6000里，弯走12000里，要想抄近道，就得翻过大山去。”
2: 老大爷，请问如何才能翻过这座大山呢？”
0: 鲁班问道。“
1: 那要看你有没有毅力了。”
0: 老樵夫摇头晃脑说：“
1: 要是没毅力，一年你也爬不到半山腰啊。”“
2: 老大爷放心，我绝不半途而废。”
0: 鲁班说：“
2: 一年爬不上去，我就爬2年，2年爬不上去，我就爬3年，爬不到山顶，我死也不下山。”“
1: 好，好！”
0: 老樵夫高兴地连连拍手叫好，笑道：“
1: 有此毅力，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拿上我这把镰刀，用它砍金剥石，很快就能上去。”“
2: 多谢老大爷。”
0: 鲁班躬身谢道。“
1: 不必多礼。”
0: 老樵夫说罢大笑着离开了。鲁班拿着镰刀牵着马向山上走去，遇到荆棘，镰刀一挥，荆棘即被斩断，抛到一旁；遇到坚石，镰刀一拨，石块就被拨开，滚到一边。就这样，他披荆斩棘，手脚并用，很快就攀到了山顶。鲁班喘了口气，又牵着马向山下走去。好不容易翻过了高山，鲁班把镰刀挂在一棵大树上，骑上马又向西方奔去。十天后，鲁班又走了3000多里，平坦的大道又不见了，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河水呈墨绿色，抛下一块小石子，半天翻不上水花来。鲁班勒住马又犯愁起来。这时从河对岸划过一只小船来，船头坐着一个年轻的渔夫。鲁班忙跳下马上前作揖说：“
2: 大哥，请问终南山离这儿还有多远？”
0: 渔夫屈指算了算说：“
3: 直走3000里，弯走6000里，要想抄近道，横跨大河走。”“
2: 大哥，您就行行好，帮我渡过这条河吧。”
0: 鲁班央求说。“
3: 不行，不行。”
0: 渔夫连连摆手说：“
3: 这河又宽又深，水流湍急，如果没有定力，站立不稳，就会跌进河里淹死。”“
2: 大哥放心吧，我上船后绝不左顾右盼，来回走动。”
0: 鲁班急忙说：“
2: 保证坐如顽石，心如止水。”“
3: 既如此，那就上船吧。”
0: 渔夫把船撑到岸边说。鲁班牵

0: 着马上了船，任凭水急浪猛，他坐在船上一动不动，始终如一。不久，鲁班渡过大河，再次踏上了大道。十天后，鲁班又走了3000多里，平坦的大道又不见了，眼前出现一座高山。鲁班抬头望去，但见山高林密，云雾缭绕，山峰众多，弯弯曲曲，有1000条小道。难道这就是终南山？我该从哪条路上山呢？鲁班又犯愁了。这时他发现山脚下有一座小房子，房门口坐着一个打线的老婆婆。鲁班牵马上前做了个揖，问道：老奶奶，终南山离这儿还远不远？
1: 这山就是终南山，
0: 老婆婆张口就说。
1: 你来这里做什么？
0: 我是来拜师学艺的，鲁班谦虚地说。老奶奶，我如何才能找到他？老婆婆抬起头看了看他，说：
1: 这300座山头住着300个神仙，你要找哪一个？
0: 我想找木匠祖师，向他学习木匠活。鲁班一听乐坏了，连忙说：老奶奶，我该从哪条小道上去呢？
1: 小道999条，正中间那条就是，
0: 老婆婆说。鲁班连忙道谢，从左数了499条，又从右数了499条，沿着中间那条小路，鲁班打马扬鞭向山上跑去。到了山顶，鲁班见山上地势平坦，林木茂盛，树林中隐隐有座小房子。鲁班走近一看，是一溜三间房子。他轻轻地推开门，见屋里乱七八糟的，放了一地破奔子、烂凿子，连脚都插不进去。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躺在床上，伸着2条腿，像打雷似的打着呼噜。看来这老头就是木匠祖师了。鲁班也没惊动他，把破奔子、烂凿子拾起来，放进木头箱子里，然后规规矩矩地坐在长凳子上等着师傅醒来。老头睡得挺沉，翻了好几次身都没有醒，直到太阳落山，他睁开眼睛坐了起来。鲁班走上前跪在他面前说：师傅，您可醒了，请您收我为徒吧，我想跟着您学习木匠活。
2: 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
0: 老师傅问。我叫鲁班，从万里之外鲁家湾来。鲁班回答道。
2: 你为什么来找我学艺？
0: 老师傅又问。因为您是木匠的祖师，我想跟您学艺，将来做一个好木匠。鲁班诚恳地说。老师傅点了点头说：
2: 在跟我学艺之前，我必须先考考你，答对了我就收你为徒，答不对你不要怪我，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
0: 好的师傅。鲁班的心跳了一下说：我今天答不上来，明天再答，明天答不上来我就后天再答，哪天答上来了您就哪天收我为徒。
2: 普普通通3间房子，
0: 老师傅问，
2: 有几根大驼，几根二驼，多少根领条，多少根船子？
0: 鲁班张口回答：普普通通3间房子，要3根大驼，3根二驼，大小20根领条，100根船子。我5岁的时候就数过。老师傅点了点头，又问：
2: 有一项技艺，有的人学3个月就下山了，有的人学3年才下山，这两者有什么不同？
0: 鲁班想了想回答道：学3个月的学在了眼睛里，学3年的扎根在心里。老师傅又点了点头，接着问：
2: 一个木匠师傅教了2个徒弟，大徒弟用一把斧头正下一座金山，二徒弟用一把斧头在人们心里刻下一个名字。如果我收你为徒，你学好手艺了，愿意跟哪一个学？

0: 头，锯子没有齿，凿子又弯又凸，还锈迹斑斑。鲁班也没抱怨，挽起袖子就磨起来。他白天磨，晚上磨，膀子磨酸了，两手起了血泡，也没叫一声苦，喊一声累。又高又厚的磨刀石被他磨成了弯弯的月牙。鲁班磨呀磨呀，磨了七天七夜，斧子磨锋利了，锯子磨出了尖齿，凿子变直了，也磨出了刃，所有的家伙事儿都又光又亮。鲁班拿给师傅看，师傅赞许的点了点头说，
1: 门前那棵大树已经长了500年了，你去把它锯倒吧。
0: 说完扬长而去。鲁班扛着锯子走到大树下一看，这棵大树可真粗啊，两个胳膊都抱不住，再往上一瞅，都快顶着天了。鲁班坐在树下就锯了起来，他足足锯了12个白天12个黑夜才把大树锯倒，然后扛着锯子去见师傅。师傅点点头说，
1: 你去把大树砍成一个大坨，不要留一根毛刺儿，要圆的像15的月亮。
0: 鲁班提着斧子出去了，他先砍去枝丫，再削去树疤和外皮，他不停地砍，足足砍了12个白天12个黑夜，才把大树砍成了一根大坨，像15的月亮一样圆，上下没有一根毛刺儿。师傅很满意，说：
1: 你去往大坨上凿2400个眼，要600个方的，600个圆的，600个三角的，600个扁的，凿完了再来找我。
0: 鲁班提起凿子出去，不停地凿起来，一时间木屑飞溅，砰砰邦邦响声不绝。他越凿越起劲儿，足足凿了12个白天12个黑夜，2400个眼凿好了，600个方的，600个圆的，600个三角的，600个扁的。凿完了，鲁班提着凿子去见师傅。师傅很高兴，夸奖说，
1: 好孩子，我一定把全部技艺传授给你。
0: 说完把鲁班领到西间屋里去，一进屋鲁班就呆住了。屋里摆着好多建筑模型，有亭、阁、楼、台、寺、塔、桥、榭、轩，以及各式各样的床、椅、箱、柜等，应有尽有，飞檐斗拱，精巧别致，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鲁班感觉眼睛都不够用了，忙蹲下来摸摸这个看看那个，喜欢的不得了。
1: 孩子，用心看着他们，记住他们的结构。
0: 师傅笑着说，
1: 记下以后把他们一个个拆下来再安上，每个模型都要拆一遍安一遍，拆安好了也就学会手艺了。
0: 说完师傅便走了出去。鲁班兴奋不已，拿起模型翻来覆去的看，舍不得放下，看过这个又看那个，边看边用心记着。他每天闭门不出，专心揣摩，刻苦钻研。师傅喊他吃饭他也顾不上吃，师傅让他睡觉他也舍不得离开。这样天天看，日日记，不知过了多少日子，才把各种模型牢记在胸。这时他才把每个模型小心拆下来，再小心安上去。师傅让拆一遍安一遍，他却拆了3遍安了3遍，把各种建筑的构造彻底弄清了。师傅为了测试他，把屋里的模型全部拆散打乱，让他重新安好。鲁班凭着记忆一样一样的安好了，跟原来的模型一模一样。师傅又提出许多新的样式让他制作，鲁班用心琢磨，按着师傅的要求很快做出来了。师傅很满意。就这样过了3年，一天师傅把鲁班叫到跟前说，
1: 孩子，你来这里

0: 京三年了，手艺也学会了，快收拾收拾东西下山去吧。
1: 鲁班听了一惊，急忙说，师傅，手艺我还没学全呢，让我再学三年吧。
0: 师傅笑道，下山去吧，以后边做边学吧。
1: 临走前，师傅对鲁班说，
0: 孩子，你要走了，师傅也没啥可送你的，你就把你磨的斧子、锯子、凿子带走吧。
1: 鲁班感激不尽说，师傅，你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0: 没有，只要你不丢师傅的名声就行了。
1: 师傅说道。鲁班含泪辞别师傅下山了。老木匠见儿子学成归来，心里非常高兴。鲁班牢记着师傅的嘱托，勤勤恳恳工作，为人们建造房屋、修建桥梁、打造家具，帮老百姓干了不少事。很多亭台楼阁和气势恢宏的宫殿也是在他的主持下修建的。随着鲁班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多人都来拜他为师，鲁班就耐心地教导他们。加上他技艺精湛，深受老百姓喜爱，后来被尊为木匠的祖师。
2: 乌鸦和蛇。乌鸦急于找吃的，看见一条蛇在阳光充足的角落里睡觉，就飞下来贪婪地抓住它。蛇转过头来咬了乌鸦一口，乌鸦受了致命伤。乌鸦在垂死的痛苦中说，
3: 哎，我多么不幸，我以为你是令我满足的意外收获，结果却是我灭亡的根源。
2: 贪得无厌反倒害了自己的性命。苍蝇和蜜罐。主妇房间里的一罐蜂蜜被打翻了，引来了一大群苍蝇，它们落到蜂蜜上贪婪地吃起来，结果它们脚上沾满了蜂蜜，使它们无法飞离，进而无法脱身。快要断气时，它们哀叹道，
3: 哎，我们真蠢，因为贪吃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2: 贪心往往会成为祸根。女人和她的母鸡。有个女人有一只母鸡，母鸡每天给她下一个蛋，她常常想，怎样做才能每天得到两个蛋，而不是只有一个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最后她决定给母鸡喂两倍量的大麦。然而从这一天起，母鸡开始变肥了，羽毛油亮油亮的，连一个蛋也不再下了。欲求无度，到头来反而落得一场空。狗和影子。狗叼着一块肉过桥，看到桥下溪水中自己的倒影，便把倒影当成了另一只狗。他看到那只狗的嘴里叼的肉比自己这块还要大一倍，便立即放下自己嘴里的那块肉，朝水中的狗倒影猛扑过去，想要抢夺那块更大的肉。最终他失去了两块肉，那块他要抢走的肉没有了，因为它只是水中的倒影。他自己叼的那块肉也没有了，因为溪水把它冲走了。莫因贪恋虚幻而忘记现实。画眉鸟和捕鸟人。画眉鸟在香樱桃树上吃浆果，浆果太好吃了，它待在那里半天没动地方。一个捕鸟人看见它待在一个地方长时间不动，就用涂好粘鸟胶的芦苇把它捉住了。画眉鸟在临死时哀叹道，
4: 哎，我真愚蠢啊，为了一点点美食把性命都搭上了。
2: 莫因贪吃而丢了性命。狮子和野兔。狮子遇到一只熟睡的野兔，正要扑过去捉住它时，一头漂亮的小公鹿跑了过来。

0: 过来，狮子就放弃了野兔，转而去追小公鹿。兔子被吵闹声惊醒，飞快地逃走了。狮子追了半天没逮到小公鹿，又回过头来要去吃兔子时，才发现兔子也跑掉了。于是他说，
1: 我真是活该，我仅仅为了有可能得到更多的食物，就把已经到手的食物白白放弃了。
0: 不满足到手的小丽空怀非分之想，终将一无所获。男孩和榛子。男孩把手伸进装满榛子的罐子，尽可能多地抓了一大把，等到他要把手拿出来时，手却被罐子口卡住了。他不想放下榛子，又拔不出手来，便因失望而嚎啕大哭起来。旁边一个人对他说，
1: 如果你只拿一半就能感到满足的话，你的手就能抽出来了。
0: 不要企图一次得到太多。母狮。野兽们在旷野中争论到底谁一胎生下的幼崽最多，他们吵吵嚷嚷地来到母狮面前，请他评判这场争论。他们问他，
2: 你一胎生下几头幼狮呢？
0: 母狮嘲笑他们说，
1: 我一胎只生一头，那可是一头两种的狮子啊。
0: 一味贪求数量，不如追求品质。守财奴。有一个守财奴卖掉了他所有的东西后，买回来一大块金子，他在一堵旧墙旁的地面上挖了个洞，把金子埋了进去。他每天都要去看看金子，他的一个雇工看见主人总到那里去，便决定监视他的动静。不久，雇工就发现了藏金子的秘密，他挖出金子把它偷走了。等到守财奴再次来看金子时，发现洞是空的，不禁撕扯头发，悲痛欲绝。一个邻居看到他这样悲伤，得知了原因，就对他说，
1: 你快别这样伤心了，你去拿块石头放进洞里，就当是金子仍旧在那里不就得了，对你来说反正都一样，金子在那儿的时候你也等于没有金子，因为你根本不使用它呀。
0: 不知合理利用，纵拥有资源再多也枉然。聚宝盆。从前有个老伯伯，家里很穷，无儿无女，只靠着山坡上的几亩薄田过日子。收成好的时候，他还能有碗稀粥喝，遇到灾荒年或庄稼欠收时，他就得饿肚子了。老伯伯很勤劳，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干活了，风里来雨里去，干了40多年也没攒下什么来。这天天刚蒙蒙亮，老伯伯又下地干活了。他挥起锄头，一锄一锄地锄起地来，锄着锄着，只听当的一声，像锄到了什么东西，老伯伯也没在意，继续挥锄锄地，又是当的一声。老伯伯很好奇，蹲下身来，扒开挖松的泥土，挖出一个大瓦盆来。老伯伯捧起大瓦盆抹去泥，翻来覆去地看了个遍，发现它只是一个普通的瓦盆，并无什么特别之处。老伯伯随手拍了拍，瓦盆发出清脆的响声，他自言自语地说，
1: 这瓦盆还挺大，家里正好缺个放米的盆子，就拿回家放米吧。
0: 说完，老伯伯把它放在一旁继续锄地，直到太阳下山，老伯伯才抱着大瓦盆回家了。回到家，老伯伯把大瓦盆擦洗干净，放在凳子上，然后把家里仅有的一捧米放进去。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大瓦盆里腾起一团乳白色的雾，雾气消散之后，大瓦盆里的米竟然变多了，满满的装了一盆子。老伯伯惊呆了，他揉揉眼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把米倒进一只口袋里， 又抓了一把米放进盆里，不一会儿又变出满满一盆子米。老伯伯欣喜万分，忙把盆里的米倒进口袋，又抓了一把米放进盆里，不一会儿又是满满一盆子米。
3: 天啊，这哪是大瓦盆，分明是聚宝盆嘛！
0: 老伯伯又惊又喜道。老伯伯高兴得不得了，可是该怎么使用它呢？老伯伯想了很久说，
3: 这盆我不能乱用，我还是像以前那样勤劳持家吧，靠它来投机取巧，不劳而获，那不是我能做的事，那以后我还是用它来装米吧。
0: 从那以后，老伯伯照常去山坡上种地，大瓦盆也只是用来盛米。就这样过了几年，老伯伯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直到有一年年景不好，全国很多地方都闹起了蝗灾，老伯伯的家乡尤其严重，黑压压的蝗虫铺天盖地袭来，把日头都遮住了，地里的庄稼很快被啃光了，老百姓颗粒无收，到处都是逃荒要饭的人群。老百姓饿得不行，把路边山坡上的榆树皮都剥下来吃了。老伯伯见了心里很难过，就用聚宝盆变出很多米来分给乡亲们吃，还在野外设了十几个粥棚，让逃难的老百姓能有口饭吃。消息很快传开了，许多人都来老伯伯这儿吃饭，老伯伯热情地招待他们，帮他们度过了饥荒。可大财主王八皮知道后，心里一万个不乐意，他家里囤积着很多粮食，本想趁着灾荒年好卖粮牟利，结果全泡了汤。这家伙贪婪成性，一肚子坏水，干什么都想占便宜。他得知老伯伯家有个聚宝盆，顿时两眼放光，一心想据为己有。他立刻跑到老伯伯家，让老伯伯把聚宝盆卖给他。老伯伯自然不肯，软磨硬泡了好几天，不管他出什么条件，老伯伯就是不卖。王八皮又气又急，便带着一帮打手气势汹汹地闯进老伯伯家里，想抢走聚宝盆。老伯伯见了知道说什么也没用，便愤怒地举起聚宝盆大喝道，
3: 都给我滚，你们要是再过来一步，我就砸碎它。
0: 王八皮吓了一跳，担心把老伯伯惹急了，他真把聚宝盆给摔了，那就鸡飞蛋打一场空了，只好带着打手灰溜溜地走了。回去后他仍不死心，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搜肠刮肚地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天一亮他就跑到县衙，跪在县太爷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
4: 老爷，您可得给小人做主啊，小人有个宝贝是祖传之物，叫做聚宝盆，前不久不知怎么着被老农夫偷走了，小人多次找他讨要，他就是不肯归还，老爷您可得给小人做主啊。
0: 县太爷一听有聚宝盆，顿时两眼放光，立刻命衙役去老伯伯家，把老伯伯和聚宝盆一块带到县衙来。老伯伯被带到了县衙，县太爷也顾不得审案，立刻从袖里摸出一个金元宝放进聚宝盆里，不一会儿果然变出满满一盆子金元宝来。县太爷高兴坏了，忙把金元宝倒出来又放一个进去，不一会儿又变出满满一盆子金元宝来。王八皮见了心疼得要命，忙上前说，
5: 老爷，这聚宝盆是我的，这些金元宝应该分给我一半。
6: 胡说混账！
0: 县太爷一下变了脸，猛地一拍桌子怒喝道，
6: 这哪儿是你的，分明是老爷家的。
0: 又转过脸对老伯伯说，
6: 老头，说这盆是从哪儿弄来的？
3: 是我从山上挖出来的。
0: 老伯伯答道，
5: 哎，老爷别听他胡说。
0: 王八皮急得大叫，
5: 这盆子可是我家的传家之宝啊。
6: 混账！
0: 县太爷把脸一沉说，
6: 这盆子明明是老爷家的，休得胡搅蛮缠，来呀，把他们轰下堂去。
0: 不由分说，就让衙役把王八皮和老伯伯赶了出去，并让人收起金元宝，自己抱着聚宝盆兴冲冲地回后院去了。不一会儿，县太爷的父亲就知道了，也兴冲冲地跑过来，拿出一个金元宝也想试试。县太爷走上前想帮父亲一把，谁知老头挺倔，一把推开儿子，非要亲自试试。不料用劲过猛，没刹住脚，一头栽到了盆子里。县太爷赶忙往外拉，不料拉出一个爹，盆里又有一个爹，县太爷只好继续往外拉，不一会儿就拉出了十个爹。县太爷一下傻眼了，急得直跺脚，就问，
6: 你们到底谁是我爹呀？
4: 我是你爹，我是你爹。
0: 十个老头争着说，谁也不让谁，都说是县太爷的爹。县太爷又急又气，十个老头都来认儿子，说着说着竟动手打了起来。县太爷跑来转去，劝了这个爹，劝那个爹，给这个爹赔了不是，那个爹又生了气。县太爷累得满头大汗，眼冒金星，只听砰的一声，聚宝盆被踢翻了，碎了一地，再也变不出宝贝来了。县太爷不仅没得到聚宝盆，反给自己弄了十个爹，真是欲哭无泪呀。
7: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可乐。三个问题。一个村庄里住着兄弟俩，弟弟穆罕默德非常穷，日子过得很苦，哥哥马利克很有钱，生活极为奢侈。虽说他们是亲兄弟，但哥哥却从不接济弟弟，而且还说贫穷是他命中注定的。弟弟穆罕默德对他的话总是默默地听着，他又能说什么呢？可怜的他一年到头拼命地干活，收获的粮食只能勉强糊口，斗转星移，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一天，穆罕默德突然想，我干嘛不去别的地方碰碰运气呢？也许真主会改变我的命运，让我也能挣很多钱。经过几天的思考，他终于走出家门去碰运气了。他暗下决心，不获成功绝不回来。穆罕默德毫无目标，朝着一个方向连续走了几天几夜，累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天黑了赶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过夜。一天他来到了一个工地，这是给国王修建宫殿的工地，瓦匠、木匠和艺人忙得不亦乐乎。瓦匠们垒好一道墙，又去垒另一道墙。奇怪的是，当第二道墙快要垒好时，先前垒好的那道墙就倒塌了。瓦匠们回过头来再垒第一道墙，当第一道墙快垒好时，第二道墙又塌下来了。就这样反反复复，瓦匠们垒了几个月，也只垒出一道墙。问题出在哪里，谁也搞不清楚。国王十分着急，于是问道，
8: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穆罕默德看到这种情形，感到非常奇怪，站在那儿直发愣。国王看见了，问他，
8: 喂，陌生人，你是谁？要去哪儿？
7: 他回答说，国王陛下，我是一个穷农民，要去别的城市碰碰运气。
8: 哎，好心的小伙子，
7: 国王说，
8: 你要是能达到目的，一定别忘了我。 然后他又压低声音说，顺便为我打听一下，为什么这墙就是垒不起来呢？垒一道，另一道就塌了。
7: 国王陛下，我会尽力的。穆罕默德答应了国王的要求，又继续赶路。一天，他来到一条大河边，这会儿他有点累了，就坐在河边休息。看着宽阔的河面，他发愁怎么能到对岸去。在他愁眉不展的时候，有一只大乌龟从河里爬了上来。乌龟问，
9: 哎，过路人，你是谁？要去哪儿？
7: 我是一个穷农民，要去别的城市碰碰运气。穆罕默德回答说。听了他的回答，乌龟说，
9: 哎，朋友，你要是达到了目的，一定别忘了我这只可怜的乌龟呀。
7: 说到这里，他爬到穆罕默德的身边，接着说，
9: 我生活在这冰冷的河水里，但是我的胸膛里时时刻刻就像有一团火在燃烧，难受极了，请你为我打听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7: 穆罕默德答应了乌龟的请求，对他说，你放心吧，我一定会为你打听清楚。说完，他又继续赶路。一天，穆罕默德来到了一棵李子树下，树上挂满了熟透了的李子，他觉得有点饿了，想摘几个充饥，于是他就摘了几个。他拿起一个就吃，可是李子又苦又涩，他随手就扔掉了。接着他又吃第二个，还是又苦又涩，只好又把它扔掉了。他一连尝了几个，竟然没有一个李子是甜的。他生气地要上前折断树枝，并且说道，
8: 像这样的苦李子树还要它干什么？不如把它连根拔掉，免得叫别人像我一样上当。
7: 但是当他要动手折断树枝时，李子树开口说话了。他说，
10: 非常遗憾，凡是吃我的果子的人都这样说，我自己也很苦恼，不知道为什么我结的果子就是苦涩的。
7: 接着他又对穆罕默德说，
10: 哎，好心的小伙子，你是谁？要去哪儿？
7: 我是一个穷农民，要去别的城市碰碰运气。穆罕默德回答说。李子树说，
6: 哎，朋友，如果你达到了目的，千万别忘了我，帮我问问为什么我的果子又苦又涩。
7: 穆罕默德答应了李子树的要求，又继续赶路。穆罕默德又走了好几天，来到一片大森林，发现了一座茅草屋，想进去休息一会儿。他进了茅草屋，看见一个老人正在酣睡。这个老人是一个游方僧，他要在这里沉睡12年，醒来之后12年不用睡觉。穆罕默德到达时，他已经睡了12年，快醒了。当游方僧醒来时，看见一个陌生人站在眼前，就说，
10: 孩子，你在我睡觉的时候还陪着我，我很喜欢你，请你告诉我你是谁，要去哪儿。
7: 穆罕默德说，老伯，我是一个穷农民，要去别的城市碰碰运气。游方僧仔细地看了看穆罕默德，慈祥地抚摸着他的头说，
10: 行了，别再往前走了，从来的路上回去吧。
7: 穆罕默德恳求说，老伯，我在来的路上曾答应帮助别人请教3个问题，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哪能回去呢？
10: 游方僧问，哪3个问题呀？
7: 穆罕默德叙述了一路上遇到的事。他说，
10: 您能告诉我为什么那个国王的宫殿就是建不起来？几个月的时间只垒起了一道墙吗？尤芳森说，这个国王有一个女儿，到了结婚的年龄了，但是国王到现在还没有把她嫁出去。只要她不嫁出去，国王的宫殿的墙就垒不起来。乌龟生活在冰冷的河水里，但是它的胸膛总像有一团火在燃烧，这是为什么呢？穆罕默德接着问。他太自私了，尤芳森说，真主赐给他智慧，但是他始终把智慧藏在胸中。你告诉他，把智慧的一半分给别人，胸膛就不难受了。穆罕默德又提出第三个问题，他说，请您告诉我，为什么那棵李子树上的李子又苦又涩呢？因为这棵李子树下埋着宝物，只有挖出来，它的果实才会变甜。尤芳森回答道。穆罕默德得到了这三个问题的答案，他向尤芳森表达了感激之情，然后踏上了返回的路程。他首先来到李子树跟前，李子树立即问道，
11: 好心的小伙儿，我的问题找到答案了吗？
10: 是的，我知道了其中的原因。你的根部没有宝物，它使你的果子又苦又涩，只有把宝物挖出来，你的果实就变甜了。听到这里，李子树央求穆罕默德说，
11: 朋友，看在真主的份上，你快把宝物挖出来拿走，我一生都会记住你的大恩大德。
10: 穆罕默德当即挖了起来，当挖了几下，就有一个箱子露了出来。他把箱子拿出来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金银珠宝。他带上这些宝物告别了李子树，又往前走。当他回到河边时，看见乌龟正在那儿等他。乌龟见到穆罕默德，急不可待地问，
4: 朋友，你为我打听了吗？为什么我的胸膛里总像有一团火在燃烧？
11: 我帮你问过了，穆罕默德回答道。
10: 那是什么原因呢？乌龟焦急地问。真主赐给你智慧，但是你却把它深藏起来，你不把其中的一半智慧分给别人，你就要永远遭受折磨。听到这里，乌龟爬到穆罕默德的身边，小声地对他说，
11: 那好，我把其中的一半分给你哦。
10: 穆罕默德离开了乌龟，继续往回赶路。最后他来到国王的建筑工地，看到瓦匠们还在垒墙，情况依然如旧。国王看见穆罕默德回来了，高兴地问道，
8: 喂，好心的小伙子，你帮我问了没有啊？为什么宫殿的墙垒不起来？
11: 我问过了，穆罕默德说。
8: 那快点说给我听，
11: 国王迫不及待地说。
10: 陛下，穆罕默德说，您有一个到了结婚年龄的女儿，可是您到现在还没有把她嫁出去。只要您不把她嫁出去，您的墙就永远垒不起来，宫殿也别想建成。
11: 国王马上问穆罕默德，
8: 你愿意同我的女儿结婚吗？
10: 穆罕默德说，
11: 只要您认为我配做您的女婿，我就愿意。
10: 国王同意了，开始着手准备他们的婚事。没过几天，穆罕默德就与公主正式结为夫妻。从此，穆罕默德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久，穆罕默德把哥哥马利克接来。马利克看见自己的穷弟弟成为了国王的乘龙快婿，十分吃惊，他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穆罕默德对哥哥说，
11: 你总说贫穷是我的命，我永远也摆脱不了它，但是现在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命运。
10: 哥哥听到这儿，惭愧得无地自容，他想，弟弟穷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帮助过他，只想着自己，
11: 现在他既有钱财又有地位，不知他今后会怎样对待我。实际上，马克利的担心是多余的，穆罕默德原谅了他，还请他搬到王宫里来住，从此兄弟俩一起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7: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一块飞石。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在西鲁沙登加拉省有一条河叫沙翁河，河边有个地方叫帕达马拉。在帕达马拉住着一对贫穷的夫妇，妻子叫伊纳克，丈夫叫阿马克。每天这对夫妇都得去别人家做临时工，甚至有时候还得带着两个孩子去邻村找活干。这一天他们来到同村的一家，看见主人正在忙着冲稻谷，伊纳克便走进主人说，对不起大妈，有我可以干的活吗？我也会冲稻谷哦。啊，其实我们不太需要别人帮助，主人这样回应说，帮帮我吧大妈，给我一点活干，要不我的两个孩子今天就没饭吃了。伊拉克请求着，主人看伊拉克真的是很可怜，便让他帮忙冲米。伊拉克冲米前把两个孩子放在一块很大很平的石头上，那块石头离他冲米的地方不远。伊拉克嘱咐孩子说，你们两个在这玩，等着妈妈，妈妈去干活了，不要淘气哦。然后伊纳克便去冲米了。不久伊纳克便听见两个孩子的叫声，妈妈妈妈，伊纳克的孩子叫着。原来两个孩子坐着的石头突然动起来了，接着又飘起来向高处伸去。伊纳克头也没有抬地对两个孩子说，哎，妈妈在干活，你们好好玩，别闹。两个孩子紧跟着又喊，妈妈，这个石头越飘越高啦。母亲以为两个孩子在和他开玩笑，还是没有理睬他们。那块石头越升越高，当超过椰子树的时候，孩子们拼命地哭起来，妈妈救命啊。别闹啦，妈妈在干活呢。不知不觉，两个孩子的叫声越来越小，越来越远。这时候母亲还是没有理睬两个孩子，渐渐的孩子的喊声听不见了，母亲以为孩子一定是睡着了。那块大石头越升越高，两个孩子被石头带入天空，穿透了云彩。伊纳克这时候才发现孩子不见了，只看见那块已经升入云端的石头，顿时吓出了一身的冷汗。伊纳克目瞪口呆，束手无措，他不住地哭喊着向天神祈祷，祈求万能的天神把他的孩子从大石头上解救下来。伊纳克的祈祷应验了，他顿觉天神赋予了他无穷的神力，他解下腰带，猛地向大石头抽去。只见那大石头瞬间被抽裂成三大块，分别飘落在相距很远的三个地方。第一块石头砸落的地方引发了地震，后来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村庄，叫做艮崩村。第二块石头落下的地方后来就叫石头村，因为当时有人亲眼看见有块石头从高空掉了下来。而第三块石头砸下的地方人们称之为石东村，因为最后一块石头落地的时候引起了一阵巨大的轰鸣声。虽然这石头被抽裂成三个部分，可是伊纳克还是没有得到他的孩子。原来他的两个孩子都变成了鸟，他们变成了歌苦鸟。据说这种鸟都是人变的，所以呢不会孵卵 宝窝。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捕鸟人和毒蛇。捕鸟人带着粘鸟胶和小树枝外出捕鸟，他看到枝头上有一只画眉，想要捉住它，就把放好粘鸟胶的细树枝伸到一定长度，一心一意地观察着。他只顾全神贯注地看着上面，不小心踩了一条正好睡在他脚下的毒蛇，毒蛇转过头来便咬了他一口。他快要昏过去时，自言自语地说：
4: 我好命苦啊，我原本打算捕猎其他东西，没料想自己却落入了死亡陷阱里。
0: 害人终害己。披着羊皮的狼。从前有一只狼，他决定把自己伪装起来，以便更容易弄到食物。于是他披上羊皮，与羊群一同在牧场吃草。他的这身装扮骗过了牧羊人。晚上他和羊一起被牧羊人关进了羊圈，羊圈门关上了，还被拴得牢牢的。不过夜里牧人进羊圈来拿第二天吃的羊肉，错把狼当成了羊，抓住后一刀宰了。欲害人反害己。肚子和其他器官，身体的各个器官群起反对肚子，他们说，
6: 我们干嘛要为了满足你的需要而永远忙忙碌碌，可你什么事也不做，除了舒舒服服的待着，就是享受美食，放纵自己。
0: 于是这些器官贯彻执行他们的决定，拒绝再给肚子帮忙，整个身体很快衰弱下来。各个器官都后悔做了蠢事，可为时已晚。嫉妒会使人做蠢事。山羊和驴。人有一只山羊和一头驴，山羊嫉妒驴食物多，就对驴说，
13: 主人对待你多么不像话呀，一会儿让你在磨坊里磨面，一会儿让你驮沉重的东西。
0: 他进而劝驴假装癫痫发作，跌到沟里去，好休息一段时间。驴听从了他的建议，跌到一条沟里，伤得很重。主人请来一位医生，询问医治办法。医生吩咐主人用山羊的肺敷在驴受伤的地方，他们马上把山羊杀了，用这个办法治好了驴的伤。心怀不轨，终得报应。老鼠、青蛙和鹰。老鼠一直居住在陆地上，偏巧和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水里的青蛙成了好朋友。有一天，青蛙一心想开玩笑，就把老鼠的腿和自己的腿紧紧地绑在一起。绑紧之后，青蛙先把老鼠带到他们一起觅食的草地，然后他逐渐把老鼠领到他居住的池塘。到了池塘边，他突然跳下去，把老鼠也拖入水中。青蛙非常喜欢水，呱呱叫着游来游去，好像做了件大好事似的。而倒霉的老鼠很快就被水淹死，尸体在水面上飘来飘去，仍旧和青蛙的腿绑在一起。一只鹰在空中看见了老鼠，俯冲下来，用爪子抓住老鼠，把它带到空中。由于青蛙仍旧和老鼠紧紧地绑在一起，也成了鹰的俘虏，被鹰吃掉了。害人终会害己。狮子、狼和狐狸。狮子老了，生病了，只好躺在自己的洞里，所有野兽都来探望他们的狮王，只有狐狸没有来。因此狼认为他的大好机会来了，他在狮子面前指责狐狸不尊重这位百兽之王，居然都不前来探望他。就在这时候，狐狸走进洞来， 听到了狼的最后这几句话，狮子对狐狸大吼起来。狐狸马上找到了自保的理由，说：

0: 在所有来探望你的人当中，有谁像我这样对大王您这么好呢？我到处寻医问药，遍访名医，终于找到了一种给您治病的良方。狮子命令狐狸马上把良方献出来。狐狸回答说，要治好大王的病，必须活剥一头狼的皮，趁热用皮裹住您的身体。狼马上就被捉起来活剥了皮。在要剥狼皮时，狐狸转过脸讥笑狼说，你本应该感化你的主人，不要动恶念，而是动善念，背地里伤害他人，一定会遭到报复。牧羊人和狼。有一次，牧羊人发现一只狼的幼崽，便把它带回去抚养。不久以后，牧羊人教小狼偷邻居羊群里的小羊。狼显示出自己是个有本事的学生以后，就对牧羊人说，既然你教会了我偷羊，那么你必须留心看护你自己的羊群，否则会丢掉你自己羊群里的羊的。勿教人做坏事。雄鹿和葡萄藤。雄鹿被猎人们紧紧追赶，躲到一棵葡萄藤的大叶子底下。猎人们没有发现雄鹿藏身的地方，雄鹿认为一切危险已经过去了，就开始啃咬葡萄藤的卷须。其中一个猎人听到叶子晃动的簌簌声，回头一看，发现了雄鹿，便一箭射中了他。雄鹿临死的时候呻吟着说，
1: 我真是活该，葡萄藤救过我的性命，我本不该这样粗暴地对待它。
0: 做人勿过河拆桥。狼和小羊。一天，一只小羊羔迷路了，没能返回羊圈。狼看见了，决定不用暴力手段攻击小羊，而是找个正当的理由吃掉它。于是狼对小羊说，
2: 小子，你去年曾经用粗鄙的语言侮辱过我。
1: 真的？
0: 小羊用哀诉的口吻咩咩叫道，
1: 我去年还没出生呢。
0: 狼又说，
2: 你吃了我牧场上的青草。
1: 哦不，我亲爱的狼先生。
0: 小羊回答说，
1: 我长到这么大还没吃过青草呢。
0: 狼不死心又说，
2: 你喝了我的井里的水。
1: 不。
0: 小羊解释说，
1: 我从没喝过水，因为从出生到现在为止，我的食物和水只是妈妈的乳汁。
0: 话音刚落，狼就逮住小羊把它吃掉了。狼一边吃一边理直气壮地说，
2: 哎呦，即使你驳斥了我加到你头上的每一项罪名，可我也不能没有晚饭吃啊。
0: 暴君总能为暴政找到借口。松鸡和捕鸟人。捕鸟人捉到一只松鸡，正打算杀死它。松鸡恳求他饶命说，
1: 主人，请放我活命吧，为了报答你的仁慈，我一定为你引来许多松鸡。
0: 捕鸟人回答说，我现在要你的性命已经没有什么良心上的不安了，因为你想要以背叛你的亲友为代价来换取自己的性命。背叛亲人以求得利益，注定受人唾弃。狼和狮子。狼从羊圈里偷来一只小羊，在把小羊带回洞穴的路上遇到了一头狮子。狮子从狼手中夺走了小羊。狼站在安全距离说，
2: 你用不正当的手段夺走了我的东西。
0: 狮子嘲弄地回答说，
2: 它属于你是正当的吗？啊，难道是一个朋友送给你的？
0: 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利益终会失去。葡萄藤和山羊。到了酿造葡萄酒的季节，葡萄藤长得枝繁叶茂，一只路过的山羊啃咬葡萄藤的鲜嫩的卷须和叶子， 葡萄藤对他说，
3: 你为什么这样无缘无故地伤害我，啃我的叶子啊？难道没有嫩草了吗？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对你进行公正报复。如果你现在啃我的叶子，甚至把我连根砍倒，当你被牵去做祭品的时候，我将提供葡萄酒浇你的身体。
0: 害人的人终将受到报复。马和雄鹿。马曾经拥有一整片平原，一头雄鹿闯进了他的领地，分吃他的草。马想报复这个外来者，去求人，问人是否愿意帮助他惩罚那头雄鹿。人回答说，如果马愿意在嘴里放一个嚼子，并同意让他骑，他便答应造出有效的武器来对付雄鹿。马同意了，让那人骑在自己身上。从那时候起，马发现他非但没有报成仇，反而使自己受到了人的奴役。勿被恶念蒙蔽心智。佃农和蛇。蛇紧挨着一间农舍的门廊打洞做窝，还把佃农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咬死了。这位父亲非常悲痛，下决心要杀死蛇。第二天，等蛇出洞觅食，佃农举起斧头，但是由于蛇扭动着身子爬得飞快，他没有砍中蛇头，只砍断了蛇的尾巴尖。过了一段时间，佃农怕蛇也会咬自己，便向蛇求和，把一些面包和盐放在蛇洞里。蛇发出嘶嘶的声音说，
4: 从此以后我们之间再也不可能和解了，因为我一看见你就会想起我失去的尾巴尖，而你一看见我就会想起你死去的儿子。
0: 面对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没人能够真正忘却伤痛。农夫和狐狸。农夫对狐狸积怨已久，因为狐狸总偷走他的家禽饲养场里的家禽。农夫终于捉住了狐狸，决定要好好报复一下。他在狐狸的尾巴上绑了一些吸足了油的绳索，然后点燃了绳索。狐狸竟然鬼使神差地冲到这个农夫的田地里，此时正值麦子的收获季节，结果麦子全都被烧了。农夫这一年颗粒无收，伤心地回了家。害人之心不可有。两个敌人，有两个死敌乘坐同一条船出海，他们决定离得越远越好。于是一个坐在船尾，一个坐在船头。突然来了一场猛烈的暴风雨，船面临着沉没的巨大危险。坐在船尾的人问水手，船的两头哪一头会先沉下去？水手回答说，他猜想可能是船头。那人听了说，
4: 只要能看到敌人比我先死，那我就死而无憾了。
0: 危难之际勿感情用事。公牛和山羊。公牛被狮子追赶，逃进牧羊人最近占用的一个山洞。公牛刚刚逃入洞中，留在洞里的一只山羊就用脚狠狠地朝着公牛顶过去。公牛平静地对他说，
2: 随你怎么顶吧，我一点都不怕你，我只怕那头狮子。等那怪物一走，我马上就让你知道公牛和山羊各自的力量有多大。
0: 在朋友落难时占便宜，显示了一个人邪恶的本性。
5: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小姑娘与金乌鸦。很久以前，有个年老的寡妇，她十分贫穷。寡妇有个闺女，她性格善良，长得俊俏。有一天，妈妈叫闺女去看守晒在太阳地里的竹席上的稻谷。

赶走前来糟蹋稻谷的飞鸟。小姑娘坐在竹席旁边，不停地赶走飞鸟。到稻谷快要晒干的时候，一只奇怪的鸟儿向竹席飞来。这是一只长着金羽毛的乌鸦，无论小姑娘怎样赶它，金乌鸦都不飞走。转眼之间，它就吃光了竹席上的全部稻谷，包括谷皮和谷壳。小姑娘大声哭了起来，她一边哭一边说：哎呀，我妈妈多穷啊，我妈妈多穷啊，这些稻谷就是她的命根子呀。金乌鸦挺和气地瞧了小姑娘一眼，说：小姑娘，我会赔偿你妈妈的。等到太阳下山的时候，你到村子外边那棵高大的罗望子树下，我要拿点东西送给你。说完，金乌鸦就飞走了。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小姑娘来到了高大的罗望子树下，她仰面望着大树的树干，看见树梢上有一座小金屋，她吓了一跳。金乌鸦正在小金屋的窗口眺望，看到了小姑娘，她马上说：啊，你来了，快上来吧。当然，我必须先把梯子放下来才行。你要金梯子、银梯子还是铜梯子呢？我是个穷人家的闺女，小姑娘回答，我只要铜梯子。谁知金乌鸦放下的竟是一张金梯子，小姑娘又吓了一大跳。她登上了金梯子，爬进了小金屋。你必须和我一块儿吃顿饭，金乌鸦邀请说。不过等我想想，你要什么样的盘子盛食物呢？金盘、银盘还是铜盘？我是个穷人家的闺女，她回答说，我只能要铜盘子。但是金乌鸦拖出来的竟是一只金盘子，盘子里的食物鲜美极了，小姑娘不禁又吓了一大跳。小姑娘吃完之后，金乌鸦开口说，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小姑娘，我有心把你永远留在我身边，可是你妈妈更需要你，你得在天黑之前回去。金乌鸦走进卧室，拿出一个大盒子、一个中等盒子和一个小盒子。你从这三个盒子里面挑选一个吧，金乌鸦说，把它带给你的妈妈。你吃掉的稻谷不多，小姑娘答道，用这个小盒子赔偿损失还有富裕呢。于是她收下了小盒子，谢过了金乌鸦，踩着金梯子爬下来回家去了。回到家里，她把小盒子交给妈妈，娘俩一块打开小盒子，发现盒子里面有100颗名贵的红宝石。他们又惊喜又快活，寡妇和她的闺女变得富有了，从此过上富裕的日子。同村还住着另外一个年老的寡妇，不过她一点也不穷，她也有一个闺女，但这个闺女又馋又贪，性格也坏。这个寡妇和她的闺女听说金乌鸦给了善良的小姑娘和她的母亲100颗名贵的红宝石，嫉妒得要命。他们打定主意也要给自己弄到同样的宝贝，于是年老的寡妇也拿了一张竹席到太阳地里晒稻谷，并让她那又贪又馋的闺女出去看守。但是因为她是个又馋又懒的姑娘，对赶走前来啄食稻谷的飞鸟一点也不起劲儿。等到金乌鸦最后飞来时，稻谷只剩下不多的几粒了。不过金乌鸦还是把剩下的稻谷全部吃光了。这时又馋又懒的闺女便厉声喝道，喂乌鸦，给我和我妈一些宝贝来赔偿你吃掉的稻谷呀。金乌鸦皱着眉头瞅了她一眼，但仍然彬彬有礼地回答，小姑娘，我会赔偿你们稻谷的。等太阳落山的时候，你到村子外边那棵高大的罗望子树下吧，我会拿点东西送给你的。说完金乌鸦就飞走了。在太阳落山的时候，这个又贪又馋的闺女来到了高大的罗望子树下。她不等金乌鸦出来，便高声喊道，喂乌鸦，说话要算话呀。金乌鸦从窗口探出头来问道，你想登着什么样的梯子爬上来呀？金梯子、银梯子还是铜梯子呀？那还用说吗？金梯子呗，又贪又馋的闺女回答道。当这个又贪又馋的闺女进入小金屋时，金乌鸦说，你必须和我一块儿吃顿饭，你想用什么样的盘子盛食品呢？金盘子、银盘子还是铜盘子呢？那还用说吗？当然是金盘子了，又贪又馋的闺女回答道。但金乌鸦让她失望了，给她盛食

一起欢天喜地地打开大盒子，他们不由得大惊失色，只有一条大蛇盘绕在盒子里面，蛇冲着他们发出愤怒的嘶嘶声，然后离开盒子，爬出他们的屋子。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骄傲的乌鸦。远古时候，世界上刚刚出现长翅膀的、能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翱翔的鸟类时，每种鸟儿只有一只，在这些鸟儿中，乌鸦是最漂亮的。一天，乌鸦将自己的翅膀和羽毛与别的鸟儿们相比，发现自己的羽毛确实与众不同，闪着一种特别的光亮。乌鸦对自己的发现兴奋不已，原来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自己更漂亮的鸟儿了。乌鸦不禁沾沾自喜，心想，以后我不能再和那些丑陋的鸟儿交往了，我是最尊贵的，和他们交往多没面子啊。他这样想着，和其他鸟儿说起话来，语气就有些傲慢了。一天，所有的鸟儿聚在一起，商量着为鸟类王国选一位国王。对于推选国王一事，所有的鸟儿一致同意，但是谁能胜任国王一职呢？于是他们决定采取自荐的办法，认为自己能胜任的鸟儿要在大家面前陈述自己胜任的理由。鸟儿们个个摩拳擦掌，都想一试身手，大家轮流上台演讲，但总有不同意见，国王还是没有选出来。这时乌鸦走上台前说，只有自己才可以成为鸟类的国王，因为自己是鸟类中最漂亮最尊贵的。鸟儿们听完乌鸦的发言，议论纷纷，大家都说乌鸦平时因为羽毛漂亮总是炫耀自己，对其他鸟儿傲慢无礼，好像大家谁都不配和他交往似的，如果选他当国王，以后他会更加不可一世了。于是鸟儿们一致反对乌鸦当国王。乌鸦看到大家如此反对，非常生气，咬牙切齿地说，你们等着瞧，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说完他气急败坏地回家了。一只鸟儿说，既然这样选不出国王，我们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一只体型庞大的鸟儿出了主意，我们不如规定个地方，大家比赛飞翔，胜者我们就选他当国王。鸟儿们一致同意这个办法，他们还有别的考虑，一旦这只大鸟儿获胜当了国王的话，相信他一定会给乌鸦一点厉害，说不定还能杀了乌鸦呢。这只出主意的大鸟儿不仅聪明，还很有远见，他打定主意在比赛的路上把乌鸦啄死，不管谁当国王，得先杀了乌鸦以后才能过太平日子。聪明的乌鸦也辗转打听到要比赛飞行的消息，心想，如果不参加比赛，我就无法获胜，所以还是要竭尽全力参加比赛。鸟儿们选定了出发的地点，又规定了终点，这段距离要在一天内飞完，大家相约第二天早晨开始比赛。鸟儿们都希望大鸟儿能够战胜乌鸦，所以一起陪大鸟儿飞行，给它加油鼓劲儿。可是飞到半路却连乌鸦的影子都没见到，大家都以为乌鸦一定落在后头，便决定先在此找点野果补充点体力，等乌鸦追上来一起羞辱它一番。鸟儿们一边叽叽喳喳地说笑着，一边找野果吃，可是过了很长很长时间，还是没有见到乌鸦的影子，大家不禁担心起来，于是他们开始奋力向前飞，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努力，还是落后了，因为乌鸦早就猜到了他们的心思。原来乌鸦绕过他们休息的地方，已经先一步到达目的地，鸟儿们无计可施，只得按开会时的约定办法，让乌鸦当了他们的国王。乌鸦当了国王后，大权在握，比以前更加傲慢，

经常随意发号施令，时间久了，鸟儿们不堪忍受乌鸦的折磨，商议着一起造反。这时，一只鸟儿说，如果我们造反，别的动物会说我们不守信用，我们不如使劲吹捧乌鸦，让它出洋相不好吗？于是他们一起来到乌鸦面前说，国王陛下，您的声音真悦耳，羽毛也闪闪发光，我们的声音虽然不能像您那么动听，但我们非常想拥有您那样漂亮的羽毛，您是最体贴我们的了，所以我们想以您的羽毛为种子，请您赐给我们羽毛吧。羽毛可以当种子？乌鸦问大家。这时，一只非常机灵的小鸟儿跳出来说，您是我们大家的国王啊，以您的神威，当然可以让您的羽毛当种子的。乌鸦听了，有点忘乎所以起来，说，你说的很对，我是因为可怜你们，所以才把自己的羽毛当种子分给大家。说着，乌鸦便把自己的羽毛拔下来分给众鸟儿。可是由于鸟儿众多，不一会儿乌鸦身上的羽毛就被拔光了。这时鸟儿们开始取笑乌鸦，还用木炭涂黑它的身体。不一会儿，乌鸦的身体就成了乌黑一团，乌鸦羞愧万分。直到今天，所有的乌鸦还是浑身上下乌黑乌黑的。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当老虎，张春明。小宝宝当老虎，追小狗，狗进屋，追小猫，猫上树，树上掉下毛毛虫，吓得老虎哇哇哭。丢手绢，报砍。丢啊丢啊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捉住他，快点快点捉住他。弹弹珠，竹下生。小弹珠圆溜溜，五颜六色拿在手，拇指食指和中指相互配合力要够，小伙伴弹呀弹，要注意别落后，失败再玩不在意，击中得胜乐悠悠。吹泡泡，咕噜噜吹泡泡，一二三数泡泡，泡泡怎么不见了，泡泡被风带走了。手拉手，小朋友手拉手，一个跟着一个走，围个圆圈像皮球。自己玩没意思，李鸿生。自己玩没意思，找来小刚学画画，两人玩不热闹，找来小花把积木搭，三人玩太少了，找来小强过家家，四人玩有意思，小刚当爸爸，小花当妈妈，小强当医生，我当娃。登山，三月三，小山去登山，上山又下山，下山又上山，登了三次山，跑了三里三，出了一身汗，湿了三件衫，小山山上大声喊，离天只有三尺三。捉泥鳅，小弟弟捉泥鳅，弯着腰伸两手，捉呀捉，猛地一扑没抓到，站起身来骂泥鳅，你天上是个小

0: 好滑头，我两手空空怎么走？小弟弟气得直跺脚，一滑摔了个大跟头，一身泥水像泥猴，不敢回家直挠头。
1: 哦，快睡。
0: 金波，小板凳四条腿，花手绢真叫美，板凳来当床，手绢来当被，让我的布娃娃睡一睡。
1: 哦哦，快睡快睡。
0: 风不吹鸟不飞，布娃娃好好睡，等你睡醒了带你去菜园，帮我除草又浇水。
1: 哦哦，快睡快睡。
0: 宝宝拍球，一二三四五，宝宝拍皮球，皮球跳呀跳，宝宝笑呀笑。拍皮球，刘玉贤，拍一拍，蹦一蹦，小皮球疼不疼？小皮球笑盈盈，只要娃娃心喜欢。不疼不疼我不疼。十根手指头，一根手指头变成毛毛虫，两根手指头变成小白兔，三根手指头变成小花猫，四根手指头变成螃蟹走，五根手指头变成小鸟飞，六根手指头变成好朋友，七根手指头变成神枪手，八根手指头变成喇叭吹，九根手指头变成蝴蝶飞，十根手指头变成拍拍手。
2: 祖摩尼，朝鲜族。许多年前，山沟里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家很穷，只有一间小草房，每天到山里打两杯夹子柴，背到集市上换些米面回来。有一天，夫妻俩像往常一样从山里打回两杯夹子柴，一杯夹子柴放在院里，打算第二天早上背到集市上卖掉，好换几文钱买米，另一杯夹子柴留在家里烧。可他们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准备卖的那杯夹子柴不见了，他们左找右找也没找着，没办法，只好把原本留下自家烧的那杯夹子柴卖了。第二天，他们又打了两杯夹子柴，照例一杯夹子柴放在院里，第二天早上背到集上去卖，另一杯夹子柴留着自家烧。隔了一宿，放在院里的那杯夹子柴又不见了。第三天、第四天仍是如此，丈夫感到很奇怪。第五天，他把柴放在院里，却在那杯夹子柴当中留个空隙，然后钻进去藏好。到了半夜，从天上垂下一根绳子，往柴捆上一挂，把柴拽上了天。丈夫跟着柴捆被拽上了天，不一会儿，柴捆打开了，面前站着一个慈眉善目的白发老人。老人见柴捆里有人，就问，
3: 你是谁呀？怎么到天上来了？
2: 丈夫将事情诉说一遍。老人说，
3: 别人一天只打一杯夹子柴，你们为什么要打两杯夹子？
4: 老人家，我们家实在太穷了。
2: 丈夫鞠了一躬说，
4: 我们每天打两杯夹子柴，一杯夹子留着自家烧，一杯夹子背到集市上卖，好换点米面回来度日啊。
2: 老人呵呵一笑，亲切地说，
3: 年轻人，你们是一对勤俭节约的好夫妻，我想送你们一件宝物，拿回去好好过日子吧。
2: 说着把他领进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里，那宫殿富丽堂皇，到处金光闪闪，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宝物，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
4: 丈夫被带进

0: 一间屋子，墙上挂着各式各样的祖摩尼。一位美貌的仙女说，你想要什么样的，随便挑一个拿回去吧。
1: 我想要那一个，
0: 打柴人高兴地说，
1: 就是那个又圆又鼓的祖摩尼。
0: 他挑了一个最大的祖摩尼，老人走过来，板着脸孔说，
2: 不行，给你一个空的吧，记住，你每天只能从里面拿一两银子，且不可多拿。
0: 打柴人答应一声，拿着空着的祖摩尼，拽着绳子回到了人间。他回家后，把空祖摩尼交给妻子，并将经过告诉了妻子。妻子很高兴，白天他们照常上山打柴，晚上关上房门，打开祖摩尼，只听嘡啷一声掉出一锭银子，夫妻俩欣喜万分，拖在手里掂了掂，足足有一两重。从此他们每天都得到一两银子，夫妻俩舍不得花，就把他们积攒起来。后来丈夫感觉攒得差不多了，就说，咱们买条耕牛吧。妻子不同意。又过了些日子，丈夫说，
1: 咱们买几亩地吧。
0: 妻子仍不同意。又过了些天，妻子说，咱们盖间茅草房吧。丈夫也想把积攒的钱花掉，就说，
1: 还是盖座大瓦房吧。
0: 妻子拗不过丈夫，只好答应。丈夫拿着银子买了瓦砖木料，雇了木瓦匠，准备盖房。从这时起，他们再也不进山砍柴了，积攒的银子渐渐花光了，可新房还没盖起来呢。丈夫心里焦急，就想，
1: 干嘛不叫祖摩尼多掉些银子呢？
0: 他背着妻子打开祖摩尼，嘡啷一声掉下一锭银子，他再打开又掉出一锭银子，他连着打开三次，得到三锭银子。
1: 太好了，要是早这样，盖高楼的银子也都有了。
0: 他这样想着，早把老人的叮嘱丢在了脑后。当他第四次打开祖摩尼时，没有再往外掉银子，丈夫不由得慌了，抖了又抖，什么也没有。从此以后，祖摩尼再也没有掉银子，成了一个普通的破布袋子。当然，他的大瓦房也盖不起来，至今仍住在原先的小草房里。打柴人很难过。
3: 不要难过了，咱们本来就不是靠祖摩尼吃饭的。
0: 妻子劝他说，
3: 明天还是一起上山砍柴吧。
0: 从那天起，夫妻俩又背着背夹子去山里打柴了。
4: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四册，我是自己的主人。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最神奇的咒语。我看过一部惊心动魄的电影《龙卷风》，片中的主人公祖是一位研究龙卷风的女科学家，她无数次追踪风暴，但都以失败告终。她沮丧至极，心灰意冷，在风灾中受伤的姨妈鼓励她，祖，去阻止风灾吧。但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5: 你知道的，我相信你一定行，你是从小追风长大的。
4: 祖点点头，握紧拳头，又去继续他的追风行动。终于在一次特大的风暴中，他用作试验的无数银色小球被卷入漩涡中心，组成功了。这些在巨龙式的风柱中欢快上升的银色小球，仿佛是一种向上的巨大力量。望着它们， 我忽然间感动得流下眼泪。你一定行，这句简单的话令祖的内心重新充满力量，也是这句简单的话使我的生命忽然间变得生机盎然。我原本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女孩子，每天漫无目的地消磨着时间，直到25岁，一位朋友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想着去干一些事情呢？我想了半天，我能干些什么呢？试试写东西吧。于是我把写好的东西拿给我身边的孩子们看。你写的故事真好看，那些孩子们这样夸奖我。每个孩子都对我说，小玲姐姐，你一定能成为小读者最喜欢的作家。我真的可以吗？我不敢相信地问。你能行的，那些孩子说，真像一句神奇的咒语，我的天地从此焕然一新。这时我还是从前的我，所改变的只是态度。我能行的帮助我挖出了潜藏在体内多年的对文字的喜爱。我写呀写呀，手边的稿纸越堆越高，越来越多的童话种子被风吹到我的脑海里。每一粒种子都是我梦想的一部分，我每天快乐而忙碌地拾起它们。而在这之前，我曾经是那样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最后还要给你们说说阿甘的故事。阿甘天生愚钝，智商只有75，他的母亲告诉他，上天赐给你的，你尽量去发挥就好。阿甘牢牢记着母亲的话，他埋头苦打乒乓球，后来受到总统的接见，一门心思跑遍全美国，后来拥有无数的追随者，辛勤执着地在海面捕虾，后来成为了捕虾大王。阿甘，这位智商只有75的弱智人，却令无数聪明人甘拜下风。只要把自己已有的尽量发挥，就足够了。这就是阿甘带给人们的启示。成长点金术，我一定行。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发出赞叹之声。当我看到舞蹈家杨丽萍用柔软的手臂宛如水波一样起伏摇曳，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他矫健的身影在篮球场上恍若空中飞人，达瓦兹传人阿迪利在离水面400米的高处踩着钢丝绳跨越三峡夔门天堑，竟能健步如飞，如履平地。面对这些，你怎能不由衷地在心里打上一个大大的惊叹号呢？在常人眼中，杨丽萍、乔丹就像神话中的超人一般，他们创下的奇迹不能不让人们去想，人类的自身潜力到底有多大？科学家的回答是，人类的自身潜力跟宇宙一样浩渺无边。一个普通人终其一生不过使用了大脑智力的6%，一名高明的艺术家也不过只开发了他的创造力的15%。如果你能让自己的大脑开足一半马力，能够毫不费力地学会40种语言，把百科全书从头背到尾。记得小时候过节时，得到了一个金发洋娃娃，我喜欢的随时都把它抱在怀里。过了好几个月，有一天 我给他梳头时无意间手触到了他的后脑勺，他竟唱起悠扬的歌来，我吓了一跳。原来这是一个音乐娃娃，他的浓密金发下藏着一个小小的按钮。再来说说有趣的年轮，每一棵树都有年轮，从这一圈一圈的脉络里，我们可以知晓它的年岁。人们又发现，水仙花也有年轮，就在它的蒜头上。龟鳖也有年轮，在它的背甲上。牛马的年轮原来在牙齿上。近来又有新发现，人也有年轮。人的年轮在大脑中，通过人脑中的年轮可以很准确地判断出人的真实年龄。科学家认为，也许所有生物都有自己的年轮，只是各自记录岁数的年轮藏在隐蔽的部位，至今还没有人们发现罢了。是真的，有多少清丽的音乐因我们的疏忽遗漏了，又有多少美丽的年轮藏在不为人知的所在。对于你来说，我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的身体内部又有多少才能和潜质被白白的浪费，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和挖掘呢？每个人的体内都蕴藏着无穷的潜能，无尽的财富，关键在于能否得到很好的开发。你一定想开发自己生命中的油田和矿藏，对吗？让我来告诉你一个很好的办法，这就是你一定行。一位思想家说，地球上最伟大的发现是一个人能靠改变态度来改变一生。当我真正明白这一点后，内心的喜悦无法形容，它是生命的一个奥秘。希望你，亲爱的小朋友们，能通过改变态度，进而改变你的命运。一块地的价值在于它收获了多少，如果是一块荒芜的地，那么价值就是零。同样，你的价值有多高，取决于你挖掘出了自己体内的多少潜能。你一定行，帮助你排除杂念，身体内部的潜能得到暗示，就会源源不断地被开发出来的。成长小魔棒，快快长大的第八个成长密码，相信自己。咒语是我一定行。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明天见，拜拜。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五册，我能管好我自己。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了不起的银行。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假如有一家银行，每天在你的账户里存入86400元，限令你必须把这笔钱当天用完，没有用完的第二天自动销账，你会怎么办？事实上，真有这么一家银行，它的名字叫时间。它每天给你86400秒钟，每天夜里把你没有妥善利用的时间消掉，不准把余数记账，也不准透支。 假如你不把当天的存款用完，那是你自己的损失，不能回到昨天，明天的也不能预知。我们的责任是善用宝贵的一分一秒，充分享用时间给我们的一切。读到这篇文章时，我有一丝震动，它的比喻是这么精妙，又是这么准确。我从这时才意识到，对呀，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很富足的，上天给了我们一家了不起的银行，我们可以每天从他那里领取比金子还宝贵的财富，光阴。很多个清晨，睁开眼睛，我就会想起这篇文章。我对自己说，我要到自己的银行去取钱了，我可不能让属于自己的那86400元白白消掉了。说起来真是很怪，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莫过于时间，可也是时间最容易被世人轻视。一天同样是86400秒，有的人一秒钟都没有浪费，用这笔钱给自己买到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而有的人呢，却把这钱当作废物扔到垃圾桶里。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拥有比实际更多的才能，都可以过上比现在更好的生活，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精彩、更丰富。可是，由于虚掷光阴，很多人只能任美好年华付诸东流，最后落得个高堂明镜悲白发。成长点金术，时间是棵奇迹树。我的小读者们喜欢问我同一个问题，小林姐姐，你是怎么写出这么多书的？其实答案只有两个字，时间。是的，时间能帮助我们做到一切，它是一切奇迹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它帮我们收获梦想，成就未来。智慧的锡伯族有句谚语，只要时间充裕，笨熊也能学会跳舞。我们可以拿时间丰富心灵，换取知识，有了知识，再用知识改变命运，人生的际遇改变了，我们就可以抓住一个看起来哪怕很小的机会，用命运给我们的葡萄籽想法子种出葡萄，并酿出芬芳甘醇的美酒来。我出生在帕米尔高原上的乌恰县，那是我们祖国每天太阳最晚落下的地方。小时候的我立志要当一名记者，走出大山，看看山外面的世界。我无法依赖任何人，我能做的不过是把同学们聊天玩耍的时间用来读书学习而已。我拼命地学习，终于考上了大学的新闻专业。进了大学的我发现自己像个丑小鸭，身边的同学个个都那么聪明，那么有才华，我的身高不如他们，我写的文章不如他们，我的口才不如他们，怎么办呢？我只好老老实实的当一只笨鸟，别人写一篇稿子，我就写两篇。大学四年级，我们到报社实习，全班32个同学中，我发稿的篇数比第二名多一倍。 好不容易考进广播电台，我蹩脚的普通话却成了最大的绊脚石。在一片动听的字正腔圆的声音中，我的发音成为大家的笑柄。台长给我下了死命令，
6: 你再不练好支吃诗，就收拾铺盖走人吧。
4: 我被台长的话吓得快要晕倒。每天早晨鸟还没有叫，就爬起来念那些拗口的绕口令，什么树下有44只石狮子，树上44只石柿子，石老师讲石事，石事学习看报纸之类的，读得我舌头直打架。有一回我在公共汽车上这样喃喃自语，听到旁边有个人在跟他的同伴议论我，这个人好像精神不正常。就这样疯了半年之后，我终于有资格坐到话筒前了。偌大的广播电视厅，各色主持人加起来有百来号，大家下班以后看电影的看电影，打麻将的打麻将，我却不甘心做没有痕迹的工作。每天电波消逝之后，我趴在桌子前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呀写。同事们收到我出版的新书时，惊讶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的，你哪来那么多时间？直到今天，我出版了将近50本作品，也不过是把别人逛街喝茶聊天的闲散时间通通用来爬格子而已。除去时间，我别无他物。在一次演讲结束后，一个可爱的女孩跑到我身边，仰起头问，
7: 小林姐姐，长大以后我也要像你一样写好多好多童话，请问我怎样才能做到呢？
4: 我摸摸她的头，微笑着对她说，善待你的一分一秒，你可以做到一切。时间是棵奇迹树，一粒种子欢快地从泥土里伸出它稚嫩的幼芽，一天，一个月，一年，在光阴的流转中，这粒种子长成一棵华盖亭亭、绿荫匝地的大树，这难道不是生命中最大的奇迹吗？成长小魔棒，管好自己的第六条奇妙法则，时间是奇迹。咒语是，只要时间充裕，笨熊也能学会跳舞。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8: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制田买马。从前有一个叫阿桑的年轻人，他已经很富有了，但他还想更富有。他经常梦想着要把村前那一望无际的田野上夹杂在他的田地之间的几块别人的田地都买下来。一天，他扛着一袋银子出了家门，他打算做一段时间的买卖，挣够同样10袋银子才回来。路上，他遇见了阿义。阿义像阿桑一样贪心，他也打算做一段时间的买卖，赚够比身上背着的银子重10倍的银子。阿桑和阿义碰到一起，互道姓名、籍贯和生辰，然后结为朋友。两个人一起继续他们的行程。到了中午， 两个朋友坐在路旁的一棵大树下休息，谈完了做买卖的事儿，他们又把话题转到长远的影。

身上。阿义问阿桑，这一次如果你发了，你打算干什么？阿桑不加思索，马上回答说，我要回家把夹杂在我的田地之间的别人的田地都买下来，使它们连成完整的一大片。到那时，在我自己的田地里，白鹭可以展翅飞翔。上午会有一些飞过的乌鸦，因为飞累了而折翅落下来。下午会有一些正在飞的药鹰，因为飞累了而一头栽下来。等所有的田地都到了我的手里，我要雇用那些卖给我田地的人来为我耕种，他们将使我的谷仓越来越满。停了一会儿，阿桑又问阿义，那你呢？如果你发了，你要干什么？阿义心里暗暗想了良久，然后回答说，我嘛，我也打算置田，但如果你都买了，那我就买马。我要拿出钱，把天下所有的大马、小马、公马、母马都买下来，建一个特大的养马寨。我也雇用那些卖给我马的人来为我养马，他们将使我的马匹越来越肥壮，繁衍不息，也使我的银子一天比一天增多。突然，阿桑瞪着眼睛问，哎呀，你买这么多的马，放他们在哪儿吃草呢？因为到处都是我的稻田了。阿义不紧不慢地说，我放他们是去吃草，但如果他们吃了稻子，那也只好随他们喽。我禁止不了他们吃稻子呀。阿桑呼的一下站起来，瞪大眼睛说，什么？你说的怎么这样好笑？你想放马吃光了我的稻子啊？太放肆了吧。阿义呼的一下站起来，面红耳赤地说，当然了，因为你把所有的地都买下了，我没地方放马，只好放马吃你的稻子了，这一点不足为怪。事情开始变得越来越严重了，尽管两个人还没有钱置田买马。阿桑气势汹汹地抬手打了阿义一巴掌，威胁道，不能这样做，如果你放马吃我的稻子，我就打死你的马，谁也不能阻止我。阿义也不示弱，抬手打了阿桑一巴掌，回答说，嘿，你打死我的马，那我立马打死你。我的马是花钱买的，我从来就没有跟谁认输过。阿桑气得双眼冒火，后退了三步，大叫道，你这家伙说话太过分了，我谅你不敢，我谅你全家也不敢，我从来没让人动过我一根汗毛。阿义两眼血红地盯着阿桑的脸，卷起衣袖跳过来打他。阿桑也不含糊，闪身躲到一旁，抬起脚一下子踢倒了阿义。阿义被踢痛了，更加恼火，他挺身而起，冲过去把阿桑摔倒。阿桑被直挺挺地摔倒在地上，他挣扎起来，又揪住了阿义，两个人扭打在一起，你一拳我一脚，你来我往，互相死死地按住，谁也不松手，谁也不服谁。正在这时，一个小偷路过这里，看见他俩打在一起，本想过来劝架，但是小偷看见旁边放着两袋银子，便连忙扛起来径直跑开了。阿桑阿义一见，齐声高喊，小偷，小偷。但是两个人仍然谁也不放谁，都怕自己先放手，对方会乘机打自己，所以他们仍然紧紧地扭抱在一起。见小偷越跑越远，阿桑又叫起来，喂，丢了银子，你还拿什么当本钱去做买卖来赚钱买

0: 马，赶快先追小偷呀。阿义也大声喊，
1: 对，丢了银子你还拿什么当本钱去做买卖来赚钱置田，快点捉住小偷，把钱袋抢回来。
0: 阿桑松开手大声说，
1: 别打了，我们哪儿有什么会毁坏稻田的马群和需要禁止马来毁坏的稻田，然而我们却为此打得不可开交，简直傻死了，真是可笑至极，赶快先去追小偷，抢回银袋子吧。
0: 两个人都放开手，撒开腿去追赶小偷，可是小偷已经跑得很远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一册《梦想让我飞起来》。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比人聪明的羊。刚进电台不久，老师给我讲了他的一个小故事。当年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一个偏远的小站点当驻站记者，在土路上颠簸了三天，好不容易到达那个站点时，迎接他的是怒吼的狂风和漫天蔽日的黄沙。他拎着行李凄凉地想，完了，到了这样一个鬼地方，我真是倒了大霉。这个鬼地方看不到电视，勉强收到的广播信号总是被各种各样的杂音淹没，报纸和信件一星期才送一次。每天早晨一睁开眼，他就开始抱怨周围所有的一切，怨自己的命不好，恨爹妈没本事，怨恨和沮丧占据了他全部的生活空间。他相信要不了多久，他就会被这所有的一切折磨得精神崩溃。有一天，他又在絮絮叨叨述说自己的不幸时，一位放牧的老人指着不远处低头吃草的羊群说，
3: 我的羊比人聪明，他们总是可以从戈壁滩上的荆棘丛中找到可口的青草，而那些喜欢可怜自己的人呢？
2: 老人颇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
3: 躺在羊毛织成的毯子上还在继续可怜自己。
2: 老人挥着长鞭赶着他的羊群走了，留下脸红红的他一个人在树荫下沉思。当他试着在荆棘丛中寻找可口的青草时，周围的一切全变了。他认识了许多有趣的朋友，学会了制作当地的美食，领略到了以前从未留意到的大漠的雄浑奇美。还有，更重要的是，他写出了一篇又一篇反映当地风土人情的稿子。这些鲜活生动的文章屡屡获奖，并使他声名大振。还是那样的风，那样的黄沙，周围的一切依然未变，变化的是什么呢？是他的心态。一念之间。

0: 天地从此改观。成长点金术，将不利化为有利。洛克菲勒曾说，就算我今天变得一贫如洗，被扔在了沙漠腹地，只要能活着出去，我照样可以从两手空空开始，成为亿万富翁。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他已确信，使一个人成功的不是环境、机遇和造化，而是成功者所具备的心态，以及在这种心态之下派生出来的思路和行为。成功者具有点石成金的魔力，能够将周围不利的环境化为有利的环境，所以左右一个人境况的绝不是周围的环境。这个世界的人分为两种，一种人对生命怀有热望，有抱负，有想法，乐观向上，坚韧不拔，欣赏并喜爱世界上美好的事物。他不在乎自己从哪里来，只注重自己到哪里去。他不会埋怨造化弄人，只知道用双手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一种人随波逐流，从没有为自己的将来做过仔细的打算，遭到挫折就畏缩不前，遇到坎坷便叫苦连天。他为自己的出身、地位、一切不如别人的地方感到自卑，总是阴沉着脸，怨恨自己生不逢时、机缘不巧、命运不济。前一种人深得幸运女神的垂青，他们头上顶着这样三个字：成功者。后一种人在睡梦中祈求幸运女神的降临，幸运女神却扭头走开，在他的枕边留下三个字：失败者。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愿意做哪一种人呢？你希望自己的命运是怎样的呢？对于每个人来说，生命的幸福系之方寸心田，命运的幸与不幸在于一念之间。你的心态决定了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你周围有哪些不利的环境？你身上又有哪些不利的条件？不要去抱怨，尝试着在荆棘丛中寻找可口的青草，把那些不利通通化为有利。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转变心态来改写自己的生命。成长小魔棒，梦想成真的第七个神奇法宝，将不利转为有利。咒语是：一念之间决定了你是否能成长为一棵大树。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明天见，晚安。
1: 小鱼童。清朝末年，龙河上住着一个老渔夫，60多岁，无儿无女，生活很贫困。他打了大半辈子鱼，依然一贫如洗。他白天去河里打鱼，晚上睡在河边的小船里，日子过得很清苦。一年夏天，河水暴涨，又刮着大风，老渔夫见风急浪大，就待在小船里，想等风小了再出去。可他一直等到天黑，风也没小，水也没落，老渔夫十分焦急，也没心思睡觉，便坐在河边望着河水伤神。突然，河中水花一响，冒起一团金火，那火随着河水的起伏忽明忽暗，不停地闪烁。
2: 奇怪，这是怎么回事？
1: 老渔夫很纳闷，他打了大半辈子的鱼，

0: 从没见过这种事。
1: 难道水里有宝贝？
0: 老渔夫心里一喜，他小时候听人说这河里有宝贝，一般人看不到，只有常年打鱼的人才能看到，而且那宝贝不容易得到，除非艺高人胆大。老渔夫划着船，不远不近地跟着。那团金火时而明亮，时而昏暗，直到天快亮时才消失。老渔夫不敢靠得太近，只远远地撒网打鱼。第二天晚上，金火又出现了。老渔夫一阵窃喜，又划着船不远不近地跟着。一连三个晚上，金火都出现了。老渔夫很想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这天夜里，他把渔网系在腰上，划着小船悄悄靠近那团金火。河里风浪很大，小船被打得东摇西歪。老渔夫驾着小船慢慢地靠过去，金火仍一明一暗地闪着。老渔夫瞅准机会，张开网撒过去，不偏不倚，正好扣住金火。水花一响，金火消失了。老渔夫心里一惊，此时一个浪头打过来，小船一歪，灌了半船水。老渔夫的心咚咚咚直跳，他拼命划船，冲过激流划向岸边。上了岸，老渔夫才松了口气，停稳船，把灌到船舱里的水舀掉，然后解下腰间的渔网绳，把网慢慢拉上来。网很重，老渔夫心头一喜，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个白玉盆。这盆与普通的盆大小一样，盆底画着一对小金鱼，周围有几圈很细的水波纹，一根绿色的长蔓伸向盆沿，碧绿的荷叶上托着一朵粉红色的荷花，荷花上坐着一个小鱼童，肉嘟嘟的小脸，头上梳着两个抓髻，红袄绿裤，光着两个小脚丫，怀里抱着长长的钓鱼竿，可爱极了。老渔夫捧在手里看了又看，喜爱的不得了。可盆子不能当饭吃，他又没有积蓄，不打鱼就得饿死。大水过后，他仍然照旧在河上打鱼。一天夜里，老渔夫在船上睡得正香，忽然听到一阵响声。他睁开眼向岸上一看，只见白玉盆在草丛中闪着金光。不一会儿，长蔓顶着绿叶和粉红的荷花从盆中长出来，越长越高，越长越大。过了一会儿，长蔓一弯贴在草地上，这时小鱼童变高变大了，从荷花上站起来，伸个懒腰，拿着钓鱼竿对白玉盆说：
2: 鱼盆鱼盆，摇一摇，清水清水，跳一跳。
0: 白玉盆晃了晃，长满了清水。小鱼童叫道：
2: 清水清水，流一流，金鱼金鱼，游一游。
0: 盆底的小金鱼竟然活了，摇头摆尾的游动起来，盆里的水泛起一圈圈的涟漪。老渔夫惊奇地瞪大眼睛。小鱼童对白玉盆喊道：
2: 金鱼金鱼，跳一跳，清水清水，冒一冒。
0: 话音刚落，小金鱼从水里高高跃起，窜出盆子，又落了回去，水花四溅。小金鱼不时地跳起落下，玩得十分欢畅。小鱼童看到小金鱼要跃起时，猛地一抖钓鱼竿，将鱼钩甩出，钓起一条小金鱼。小金鱼使劲扭动身体，又落到盆里，溅出一片水花。水花落到盆外，变成许多小水珠，滚到了草丛里。小鱼童一会儿钓起这条抖几下，一会儿钓起那条抖几下。小金鱼扭动着身体，不断落到盆里，溅出一片片水花。不知不觉，天快亮了。小鱼童停下来，把鱼竿抱在怀里，在荷花上一坐，对白玉盆说：
2: 清水清水，静一静，金鱼金鱼，定一定。
0: 盆里的水不见了，小金鱼也不跳了，荷花荷叶
2: 随着长慢缩回。

0: 外国传教士听见了，他顿时起了贪念。第二天，老渔夫刚吃过饭，就跳出两个衙役，把铁链往他脖子上一套，喝道：
1: 老头儿，县太爷有请，带上你的白玉盆，跟咱们到衙门走一趟。
0: 老渔夫一时懵了，问道：
2: 我又没犯法，凭什么要抓我？
1: 告诉你吧，有人把你告了。
0: 一个衙役说：
1: 这人呀，连县太爷也惹不起，有什么要交代的赶紧说，没有的话就跟咱们走一趟。
0: 两人搜出白玉盆，押着老渔夫向县衙走去。到了县衙，老渔夫又惊又惧，往大堂上一瞄，见县太爷坐在大堂上，毕恭毕敬地和一个洋人说话，他心里就更糊涂了。衙役呈上白玉盆，县太爷一看，喜笑颜开，赶忙接过，交给那个洋人。老渔夫被带上大堂，双腿一软，不由跪下。县太爷一拍惊堂木，大喝道：
3: 大胆贼子，竟敢偷杨大人的白玉盆，还不给我从实招来。
0: 老渔夫大惊，急忙说：
2: 大人，不是偷的，是小人从河里捞的。
3: 一派胡言。
0: 县太爷把脸一沉，喝道：
3: 分明是你偷来的，难道杨大人还能冤枉你不成？
0: 老渔夫急忙说：
2: 大人，确是小人从河里捞的。
0: 于是他就把打捞经过如实述说了一遍。
3: 胡说。
0: 县太爷怒道：
3: 这白玉盆分明是杨大人的，即使是你捞的，也是杨大人丢的。
0: 说着朝洋人使了个眼色：
1: 没错，是我家的，你瞧，这荷花、荷叶、小鱼童，还有这两个小金鱼，跟我丢的白玉盆一模一样。
0: 洋人得意地说。老渔夫一时不知如何作答。县太爷把脸一沉说：
3: 听到没有，这白玉盆却是杨大人的。
2: 大人，这盆子却是小人从河里捞的。
0: 老渔夫大哭起来。那洋人耸耸肩说：
1: 这是我千里迢迢从我的国家带来的，一直保存在教堂里，前几天丢了，我找了好几天了，原来被你偷了。
2: 胡说八道。
0: 老渔夫气愤地说：
2: 他明明是我从河里捞的，怎么会是你的？
3: 即使是你从河里捞的，也是杨大人丢的，也得还给人家。
0: 县太爷说。老渔夫看出来了，他们分明是想抢他的宝贝，就说：
2: 既然是洋人造的，那盆里的小鱼童为什么是中国人打扮，长得也是中国人模样？他分明是想抢我的宝贝，却来诬陷我。
0: 县太爷和洋人一怔，随即恼羞成怒，一连声地叫道：
3: 给我打，给我往死里打。
0: 慌乱之间，洋人的袖子碰到白玉盆，只听啪的一声，白玉盆掉在地上，摔了个粉碎。县太爷和洋人一看宝贝碎了，就更生气了，喝令衙役们把老渔夫按在地上，噼里啪啦就是一顿板子。老渔夫被打得鲜血直流，血肉模糊，他挣扎着爬过去，捧起白玉盆的碎片，悲伤地痛哭起来，泪水落到白玉盆的碎片上，突然蹦出一道金光，碎片上的小鱼童活了，他手持鱼竿一跳跳到地上，逐渐变高变大，很快与普通男孩差不多大小。堂上的人惊得目瞪口呆。小鱼童扫视了一下大堂，然后把老渔夫搀起来，一抖鱼竿，掏出鱼钩，一下勾住洋人的嘴。洋人又惊又惧，手忙脚乱的又揪又扯，但就是揪不掉鱼钩。小鱼童冷笑一声，一甩鱼竿就把他甩到半空中。洋人哇哇地怪叫着，手脚乱舞，吓得要死。

0: 小鱼童把鱼竿抖了抖，那洋人撞到塘前的柱子上，鲜血迸流，又猛地一甩，把他甩到天边不见踪影。小鱼童再回头一看，县太爷已被吓成了一滩软泥。小鱼童把鱼竿一抖，勾住县太爷的嘴，把他甩到大堂外面的地上。县太爷吓得连哭带叫，咚的一声跌落下来，尘土飞扬。县太爷作威作福惯了，哪受过这种罪，当场白眼一翻就死了。衙役们吓得呆若木鸡，一动也不敢动，生怕鱼钩抛过来把他们也送上天。小鱼童收起鱼竿，扶着老渔夫离开了县衙，从此不知所踪。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六册《快乐伴随我长大》。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为心情换装。母亲是过敏性哮喘发作，来不及抢救走的。她走的是那么突然，事先没有半点预兆。头天晚上我还与她通了电话，聊一些家常事，完全不知道那竟是她留给我的最后的声音。料理完母亲的后事，从都江堰回到厦门的家，我日日蜷缩在书房的角落里以泪洗面，痛苦，无边无际的痛苦，而且那痛苦日甚一日，那痛苦仿佛一条狰狞的大青虫般不断咬噬我的心灵，我整个人濒临崩溃的边缘。好友刘乃婷打来电话劝我，你再这么下去会不行的，用我们家乡话来说，你得岔开，现代语言叫转移注意力，你要让自己走出来。当时适逢我的写给小读者系列丛书出版不久，出版方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希望我作为作者配合新书的宣传。本来我打算缓过这阵子再说，听了刘乃婷的话，我当即就订了飞往乌鲁木齐的机票。出版方每天安排的日程非常紧，最多的一天我要去六所学校给孩子们做读书报告会，不停地与读者见面，不停地签售，不停地接受记者采访。我每天一睁开眼睛就像打仗那么紧张，忙极了也累极了，自然脑子也空不出时间去想那些痛苦的事情，那条面目狰狞的大青虫也不再来伤害我。繁忙的工作将我从丧母之痛中拯救出来，我的心情慢慢恢复了平静。现在回头去想，我非常感谢那段忙碌辛苦的日子，如果不是那么累，我可能已经溺死在悲伤之中了。是工作抚慰了我的伤痛，身体的疲累要比心灵的受创好过一万倍。经过此役，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把自己从伤心、痛苦和烦恼中解救出来的唯一方法便是找事做，让自己忙起来。当你忙得似一只陀螺时，你已经无暇去理会那些伤痛了，因为你的脑子不可能同时想两件事。把忧虑

0: 难走的最好的做法就是找另一种感觉来替代它。成长点金术，向树木学习。有句诗这样写道，我必须要让自己沉浸在工作中，否则我就会挣扎在绝望中。战争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之一，士兵们在战场上目睹了死亡，经历了紧张和恐惧之后，往往会患上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军方的心理医生在治疗士兵们的心理疾患时，开出的处方便是让他们忙着。除了吃饭和睡觉的时间外，每一分钟都安排了各种活动，比如锻炼、打扫卫生、拍照片、种花、爬山、跳舞等等，让这些深受打击的人没空去回忆战场上可怕的经历。士兵们的心理疾病也在这种忙碌中得以痊愈。忙碌是治疗伤痛的良药，人生充满苦难，能够学会这点，能让我们尽可能愉悦地度过生命中的每一天。春去秋来，我们会注意到树木随着四季的变换而换装的美景。人生之旅好比一年四季，也会经历夏日的灿烂与冬季的冰冷。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向树木学习，也来为自己的心情换装呢？一个人若学会了为自己的心情适时换上不同的外衣，那么他的生命必定是美丽的。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14种美妙秘方，为心情换装。咒语是，忙碌是治疗伤痛的良药。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皇帝施宝珠。皇帝十分喜欢昆仑山，经常去那里游玩。一次他从昆仑山回来，经过赤水的时候，一不小心将一颗又黑又亮的宝珠遗失在了赤水附近。这颗宝珠是他的心爱之物，他十分不舍。回去后便马上派了一个名叫芝的天神去赤水寻找这颗宝珠。芝聪明绝顶，皇帝相信芝一定能想办法找回宝珠。谁知事与愿违，芝到赤水去寻找了一番，始终没有找到宝珠，只得两手空空地回去向皇帝汇报。皇帝很不甘心，又派天神黎珠去赤水寻找宝珠。黎珠长着三个脑袋六只眼睛，而且每只眼睛都明亮得出奇，平常都是在昆仑山的神殿中看守狼杆树。他也到赤水附近找了一圈，依然没有寻到宝珠的踪影，只好遗憾地回去了。皇帝十分失望，又派一个名叫吃够的天神去寻找这颗珠子。吃够能言善辩，可寻找宝珠这个细致的活无法施展他的才能，再好的辩才也用不上，最终他也没能找到宝珠，只得无奈地回去了。皇帝一时想不出还有谁能找回宝珠，十分头痛。这时天神向往正好从他面前经过，他便叫住向往，让向往去寻找宝珠。向往以做事大大咧咧、粗心大意而闻名神国，他接到皇帝的命令一点也不着急，漫不经心地来到了赤水河边。接着他一边沿着赤水河边向前走，一边用自己不太灵光的双眼左瞧瞧右看看，没过多久他就在一处茂密的草丛中发现了那颗又黑又亮的宝珠。他心中暗喜，这真是踏破铁

0: 也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于是向王走过去，略微弯了弯腰身，把躺在草丛中的宝珠拾了起来，潇潇洒洒地回到天庭，将宝珠呈给皇帝。皇帝大为惊奇，根本没想到这个以粗心大意而著称的天神出去不多久就把宝珠找了回来。他不禁自言自语道：哎，看来我以前误会项王了，他还是很能干的，别人找不到的宝珠他一去就找回来了，以后我要对他委以重任，让他多做一些事情。后来皇帝便把这颗最心爱的宝珠交给项王保管，项王依旧像往常一样大大咧咧地把宝珠往袖子里一塞，便转身走了。他随身带着宝珠，每天照旧东游西逛，十分潇洒。镇蒙氏的一个女儿知道宝珠在项王那里，便起了贪念。一天她耍弄诡计，骗过了项王，将这颗宝珠偷走了。皇帝得知宝珠被偷，立刻派天神们追查，很快查出了真相。于是皇帝派遣天神去捉拿镇蒙氏的这个女儿，追回宝珠。他害怕受到严惩，索性把宝珠吞进肚子里，紧接着变成一个马头龙身的怪物，跳进了汶川，现在叫岷江里。从此以后，这个名叫齐象的怪物就做了汶川的水神，后来在大禹治水时还帮过不少忙。还有一种说法是，皇帝的那颗黑色宝珠根本没有被找到，只是在不久以后，赤水河边长出了一棵奇怪的树。这树的形状有点像柏树，树叶全是珍珠的形状，十分光亮，而且树的主干两边对称地长出两个旁枝，仿佛彗星的尾巴，人们给它起名为三珠树。穆利卡姆。很久以前，河边生活着这样一个部落，由于河水的滋养，这里的土地非常肥沃，长满了青青的牧草，牛羊只要稍微低下头就可以尝到鲜美的牧草，因此长得都很肥硕。有活时，女人们就稍微的干一下，而男人们除了喝酒就是休息，什么活都不干，因此人们都叫他懒人部落。有一天，一个陌生男人来到这里，他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默默地干起活来。他从早晨到傍晚几乎从不停歇，没过多久他就盖起了一栋漂亮的非常宽敞的房子，这引起了懒人部落中一些人的不满。他们不满不是因为他占了他们的土地，也不是因为他在这里打猎钓鱼，而是因为他对工作的那份热爱。这里有足够多的土地、鱼和猎物，享用不尽，为什么还要这么狂热的劳动呢？懒人部落的人十分不快，于是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穆利卡姆，意思是劳动者。他们不断地揶揄他，嘲笑他，并越来越讨厌他。
1: 真是个怪人，
0: 他们说，
1: 他不和任何人说话，只知道埋头苦干，不停地工作，他这么做能给大家带来什么好处呢？
0: 一天，他们举行盛大的集会，并邀请穆利卡姆也来参加。集会上，巫师站在人群中间，大声说：
1: 多少年来，我们无忧无虑，快乐地生活着。可是不久前，有个陌生男人闯进来，在我们的土地上安了家。他不和任何人说话，也不和任何人打招呼。他盖了一栋大房子，占用了我们的土地，又在我们的草原上打猎，在我们的河里捕鱼，并且一天到晚不停地工作。要知道，工作是女人该干的，不是男人的事。可是他破坏了这里的规矩，冒犯了我们的河神，大家说该如何处置他？
0: 大家群情激愤，大声喊道：
2: 赶走他，不要让他留在这里。
0: 这时穆利卡姆说：大家听我一句，在我来到这里之前，伟大的创始神曾托梦给我，让我找到你们，教会你们如何劳作。你们这样懒惰，整天无所事事，终会害了你们自己的。

0: 让我来保住你们的命吧。他的话激怒了人们，他们咆哮起来，
1: 滚，给我滚，我们不要你留在我们中间。
0: 穆里卡姆望着激愤的人群说，好吧，我这就离开，我会看到你们走向灭亡的。说完他就离开了这片美丽的土地。人们已经很久没有谈论穆里卡姆了。一天，从河的下游传来一则消息，说穆里卡姆带着20个女人在河的下游定居了下来，他们一起工作，还搬来一些木桩和很重的石头，沉积到河道最狭窄的地方。
1: 疯了，他一定是疯了。
0: 懒人部落的人觉得不可思议，都认为他失去了理智，疯了。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高兴不起来了。雨季来了，暴涨的河水涌出河床，冲毁了房屋，淹死了许多人畜。人们这时才明白，穆里卡姆为了报仇，和他的女人们堵塞了下游的河道，致使河水肆虐。原本的山谷在河水漫过河岸后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湖泊。以前每次雨季来临，河里水位上涨也只是淹没两岸的草地，并且河水会很快汇回河床，留下一片肥沃的土地。可这一次，河水不仅没有退去，反而更加肆虐。为了躲避洪水，绝望的人们只得跑进森林里。雨季过去了，家乡变了模样，原来居住的地方已变成了湖泊。他们返回山谷，开始搭建新的房屋，在湖边开垦新的田地，喂养新的牲畜。一些聪明人渐渐明白了，原来穆里卡姆并不是在报复他们，而是听从创世神的嘱托，用事实来教育他们认识工作的重要性，也就是在拯救他们。从此以后，这些住在河边的人再也不懒惰了，也变成劳动者。也是从那时起，他们把穆里卡姆视作神灵，崇敬他，向他祭献贡品，并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呼唤他的名字，穆利卡姆。奇黎的懦夫哥罗巴。500年来，富尔贝家族一直统治着马西纳地区，是当地最有名望的大家族。家族的年轻一代中有个叫哥罗巴的年轻人，他没继承任何土地，整天在班马纳城里游荡，无所事事，又喜欢搞些恶作剧，比如偷走铁匠的熔铁炉，却逼着他亲手去锻造大刀和长矛，或者逼着皮革匠去缝合河马的头盖骨，诸如此类令人哭笑不得的疯狂之举。由于哥罗巴行事怪癖，阴晴不定，喜怒无常，城里的百姓都很怕他。为了不终日生活在恐惧和惶惑之中，百姓们秘密征集了一罐金子，恳请当地的格里奥·尤罗想办法，设法让哥罗巴离开此地。据说尤罗是方圆400里内最有智慧、最有见识的人。尤罗接受了金子，说，
2: 好吧，让我想想办法。
0: 过了几天，尤罗找到哥罗巴，对他说，
2: 哥罗巴呀，班马那人从来没有伤害过你，你为什么要伤害他们呢？我要是你，就回普鲁去，找那些不给我封地的人，或者去别的地方成就一番事业，并且我很愿意追随你。
0: 哥罗巴沉思半晌，说，
1: 你说的对，那我们该先去哪里呢？
0: 尤罗想了想，说，
2: 我们不如先去塞利亚姆，那里的统治者是你的远亲哈马迪。
0: 哥罗巴说，
1: 好的，上马，我们这就去塞利亚姆。
0: 两个人骑上马，朝塞利亚姆的方向走去。离城不远，他们看见一个农舍，便跳下马来。两个人休息了一会儿，哥罗巴说，
1: 你在这里等着，我去城里看看。
0: 为了不让别人认出自己，他找农夫借了一件最破的衣服穿在身上，像个乞丐似的向城里走去。走了不远，看到一个铁匠铺，他便停下来央求说，
1: 师傅，我是普鲁人，路上遇见了盗贼，如今身无分文，又饿又累，你能给我点吃的吗？我愿意为你干活抵债。
0: 铁匠看了看他，说，
2: 好吧， 那你就给我拉风箱烧火吧。
0: 于是哥罗巴就留在店里干活，他一边拉风箱一边打听城里的消息。铁匠说，
2: 这里非常富庶，国王哈马迪出身阿尔多家族，他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和二女儿都嫁给了高贵勇敢的富尔贝人，三女儿库德也老大不小了，是马西纳一带最高傲的小姐，目前国王正在给她选女婿。库德的小手指上戴着一枚银戒指，非常小巧精致。库德宣称，只要哪个男人能戴上这枚银戒指，他就嫁给他。据说只有真正的富尔贝人才能戴上它，不是富尔贝人的话，手指太粗，根本戴不上。
0: 那是吗？哥罗巴说，
1: 那我也去试试。
0: 铁匠轻蔑地撇撇嘴说，
2: 你哼，等下辈子吧。
0: 第二天早上，铁匠去城里办事，看见王宫前聚集着很多想迎娶库德的勇士，他们坐的坐，站的站，聚在一起夸夸其谈，都说自己是真正的富尔贝人。不多时，库德在奴仆的簇拥下从宫里走出来，高傲地昂着头走到众勇士中间，从小手指上取下银戒指，冷冷地扫视了一周，问谁来试试。众人蜂拥而上，结果没有一个人能把小手指伸进去。国王哈马迪心中烦躁，对女儿说，
2: 你现在必须马上找到血统纯正的富尔贝人，然后嫁给他，否则我将把你赶出宫去。
0: 铁匠想起哥罗巴的话，顿时起了促狭心理，想捉弄一下这个外乡人，就分开众人走到国王跟前说，
1: 尊敬的国王，有件事我不得不告诉您，现在我的铁匠铺里新来了一个伙计，他是普鲁人，不过从身材和相貌上看，他是一个真正的富尔贝人。
0: 哈马迪说，
2: 那好，快把他带到这来，让他也试试。
0: 铁匠和几个凑热闹的人跑回铁匠铺，对哥罗巴说，
1: 快快跟我来，国王有事找您。
0: 哥罗巴诧异道，
1: 什么国王？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0: 铁匠不由分说，拉起穿着破破烂烂衣服的哥罗巴就往城里走。不一会儿，哥罗巴就被铁匠拉到了王宫前面的广场上。国王和库德见来了一个乞丐，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其他出身高贵的年轻人见了哄堂大笑，说什么的都有。铁匠带着哥罗巴挤开人群，对国王说，
2: 陛下，我把他给您带来了。
0: 国王脸色很难看，问哥罗巴道，
2: 给我说实话，你是富尔贝人吗？
1: 是的，陛下。
0: 哥罗巴说，
1: 我是血统纯正的富尔贝人。
0: 国王听了脸色有所缓和，问道，
2: 你姓什么？
0: 哥罗巴说，
1: 对不起陛下，这个我不能说。
0: 国王拿出女儿的银戒指问，
2: 你能戴进去吗？
1: 我想试试陛下。
0: 哥罗巴接过银戒指往小手指上一戴，不大不小，正合适。
2: 国王说，既然如此，那你就娶了我这个女儿吧。
0: 库德一听大哭起来，
3: 爸爸，她又脏又丑，我不想嫁给她。
2: 她既然戴上了你的银戒指，就是你的丈夫，你就必须和她结婚。
0: 国王说。库德悔恨莫及，伏在床上哭了整整一天，但是国王的命令不容违抗，他必须得嫁给哥罗巴，这个小手指能戴上他的银戒指的人。婚礼举行当天，库德哭了一整天，抱怨道，
3: 啊，真是作茧自缚啊，我竟然嫁给了一个又丑又脏的乡下人，现在我已成为大家的笑柄了。
0: 国王的另外两个女婿也愤愤不平，让一个又脏又丑的乡下人和他们平起平坐，他们感到十分羞耻。一天早上，一个半游牧民族的图阿雷格人骑着马悄悄潜入这个国家，把所有的牛都偷走了。 牧民们大叫着跑过来，

0: 图阿雷格人把牛偷走了，快追啊！
1: 勇士们抄起武器，骑上马冲了出去。只有哥罗巴没动，仍躺在角落里。国王问他，
2: 你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快骑上马和他们一同作战。
1: 哥罗巴说，
3: 我是穷人家的孩子，从没骑过马，只会骑驴，请给我一头驴吧。
1: 库德一听又哭了，他怎么嫁了这么一个丈夫啊？哥罗巴骑上驴，没去追赶众人，反而向相反的方向跑去。库德伤心不已，抱怨道，
4: 爸爸，您看看我挑的丈夫真是个懦夫，还没上战场就逃走了，真是太丢人了，我的命真苦啊。
1: 格罗巴来到城外，找到那个农舍，尤罗还在那儿看着他的马匹和兵器呢。格罗巴从驴背上一跃而下，对尤罗说，
0: 尤罗，我结婚了。
1: 尤罗很吃惊，
2: 结婚？你跟谁结婚了？
0: 城里最高傲的姑娘。
1: 格罗巴说，
0: 她叫库德，是国王哈马迪的小女儿，她一向清高自傲，看不起别人，我就故意扮作乞丐懦夫，好好挫挫她的傲气。
2: 天哪，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尤罗惊呼道，
0: 改日再说吧。
1: 格罗巴说，图阿雷格人把城里的牛都偷走了，快把我的衣服和兵器拿来，我要骑马抄近路去和追牛的勇士会合，
2: 带我一起去吧。
1: 尤罗说，
0: 不，不行，你再耐心等一段时间。
1: 说完，哥罗巴翻身上马疾驰而去。不一会儿，哥罗巴就赶上了其他人，和他们齐头并进。
2: 这人是谁呀？是力量强大的恶魔迪纳尔吗？
1: 哈马迪的两个女婿和其他勇士看到他，交头接耳说。一些勇士策马走到他的身边，问道，
3: 喂朋友，您这是要上哪儿啊？
0: 仗剑江湖，行走天下，扶危济困，除暴安良。
1: 格罗巴说，
2: 请问您是恶魔迪纳尔吗？
1: 勇士们问。
0: 不错，
1: 格罗巴说，
0: 我就是迪纳尔。
2: 太好了，现在就有需要您帮助的人。
1: 勇士们请求说，
2: 图阿雷格人偷走了我们的牛，请您帮我们夺回来吧。
0: 很乐意效劳，不过你们想馈赠我些什么呢？
1: 哥罗巴说，
2: 只要您能帮我们夺回牛，我们愿送您很多金币。
1: 勇士们说，
0: 我不要金币。
1: 哥罗巴说，听说国王的两个女婿就在你们当中，如果他们每人割下一只耳朵给我，我就帮你们把牛夺回来。
0: 勇士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两个女婿听了大怒，骂道，
5: 无耻的狂徒，你有何能耐竟要割我们的耳朵，拿命来。
1: 说完，他们挺起长矛向哥罗巴腰上刺去。哥罗巴把长矛一挥，只听两声巨响，大女婿的长矛被拦腰折断，二女婿的长矛脱手而飞，落入三丈开外的尘埃中。两人吓得面如土色，跌下马来，浑身颤抖不已。格罗巴勒住马头，将手里的长矛一指，两人扑通跪在地上连声求饶。格罗巴把脸一沉，喝道，
2: 割是不割？
1: 两人连忙答应，颤颤巍巍地拿出刀子，个人割下一只耳朵，双手递给格罗巴。格罗巴抓在手里，放入随身携带的包里。这两个人总是看不起他，还多次侮辱他，今天终于出了这口恶气。格罗巴不由得扬声大笑说，
0: 我这就帮你们夺回被偷去的牛，不过回去之后谁也不允许说是迪纳尔帮助你们。
1: 众人连声答应，格罗巴带领众人向前飞奔，不久便追上了图阿雷格人，双方立即展开战斗，很快陷入焦灼状态。格罗巴越战越勇，长矛扫过，敌人纷纷毙命，战马驰过，断毛残戈横飞，敌人大批倒下，越战越少。在格罗巴的带领下，他们终于赢得了战斗，夺回了被偷走的牛。格罗巴又让人把图阿雷格人的马赶回去送给国王。当勇士们欢欣鼓舞地赶着牛马返回家园时，格罗巴却悄悄地离开了，迅速赶到格里奥驻扎的农舍。

0: 跳下马，藏好兵器，换上来时的旧衣服，骑着驴返回城里。当他经过铁匠铺时，铁匠朝他大喊道：
1: 离远点，懦夫胆小鬼，像你这样平凡庸俗的家伙也配做富尔贝人？
0: 铁匠本想捉弄哥罗巴，不想却让他做了国王的女婿，一想起此事，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因此一看到哥罗巴，他就大声地嘲笑他。铁匠的妻子听了，忙出来呵斥他说：别胡说，他是真正的富尔贝人。而这时得胜归来的勇士们赶着夺回的牛和图阿格雷人的马，大张旗鼓地返回城去。城中百姓纷纷出城迎接，个个欢天喜地。国王哈马迪也出城亲自迎接凯旋的勇士们。
2: 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你们是真正的富尔贝人，
0: 国王兴奋地欢呼道。当他发现两个女婿头上缠着白布时，忙问是怎么回事。大女婿说：
1: 我与敌人激战正酣，有个很高的图阿雷格人突然从背后偷袭我，我一转身，左耳被敌人削下了，我心头火起，反手杀了他。
0: 二女婿说：
3: 当我从另一侧发起进攻时，一个很矮的图阿雷格人挺起长矛朝我刺来，我侧身闪过，不小心被削去一只耳朵，我大吼一声，拍马扑上去，一矛刺杀了他。
2: 真是太惊险了，你们都是好样的。
0: 国王说：
2: 你们看见三女婿了吗？
0: 众人大笑道：
3: 我们看见了，看见他一出城就骑着驴朝另一个方向跑了。
0: 这时哥罗巴骑着驴晃晃悠悠地回来了，库德看到他骑驴回来，放声大哭：
4: 您看看我挑的丈夫，又脏又丑，太没出息了，我的命真苦啊。
0: 那天晚上广场上燃起一堆堆篝火，勇士们围着篝火坐成一圈，喝着酒，吃着肉，放肆地嬉笑着，大声吹嘘着自己的英雄事迹。哥罗巴穿着破衣服坐在角落里静静地听着。国王那两个丢了一只耳朵的女婿被不知情的民众视为大英雄，在他们的要求下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讲述他们的辉煌战绩，以及如何在战斗中丢掉了耳朵。
3: 你们是真正的英雄，不像库德的丈夫是个胆小鬼，连战场都不敢上。
0: 众人称赞说。哥罗巴静静地听着，手里捏着那两只耳朵，一句话也不说。夜深了，他回到家里，库德高傲地仰起头说：
4: 滚开，你这个胆小鬼，别再想和我一起睡觉。
0: 他硬是把哥罗巴赶到了另外一张床上。图阿雷格人不甘心失败，第二天卷土重来，发誓要为昨天战死的兄弟报仇。他们一出现在地平线上，就被塞利亚姆城的哨兵发现，警报立刻被发出，城中所有的勇士开始准备战斗。哥罗巴骑上驴子再次出城，往相反的方向奔去。有人看到后大喊道：
3: 骑驴的懦夫又逃走了。
0: 众人听了也都争相大喊道：
3: 骑驴的懦夫又逃走了。
0: 库德知道后羞愧地痛哭道：
4: 爸爸，您看看我挑的丈夫真是太没出息了，我的命好苦啊。
0: 哥罗巴来到城外的农舍，从驴背上跳下来，对尤罗说：
1: 快给我备马，把兵器拿来，一大批图阿雷格人杀过来了，我必须尽快赶回去守护这座城市。
2: 让我和你一起去吧，
0: 尤罗说。
1: 不，你留在这里。
0: 哥罗巴换上衣服，拿起兵器，飞马奔回城去。此时图阿雷格人已经包围了塞利亚姆，并攻进城去，向王宫推进。昨晚吹嘘如何武功了得的勇士们被打得丢盔弃甲，一退再退，眼看就要崩溃了。只见一骑飞奔而来，插入他们的队伍，马背上那人手持长矛左右挥舞，敌人齐齐摔下马来。
5: 有救了，有救了，迪纳尔来了。
0: 勇士们士气大振，和哥罗巴并肩作战。哥罗巴策马加鞭，越过重重阻碍，冲到王宫跟前。

0: 看到库德已被图阿雷格人抓住，就要被掳走了。库德看到他，就像见了救世主一样，大喊道：
1: 勇士，求求您快来救我，我就要被他们掳走了。
0: 格罗巴掏出长矛击倒一人，抓住库德放在横梁上，又劈手夺过一根长矛与敌人展开厮杀。图阿雷格人一拥而上，把他围在核心。格罗巴毫不畏惧，很快击退了敌人，可大腿上却被敌人割开一道深深的口子，顿时鲜血迸出。库德见他受伤，大哭道：
1: 谢谢您，亲爱的勇士，你救了我，却让自己受了伤。
0: 随后他从长袍上撕下一块布料，替格罗巴包扎流血不止的伤口。格罗巴把库德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朝马屁股上狠抽一鞭，战马受惊，猛地冲入密密麻麻的敌人中间。格罗巴又挥矛猛击，敌人挨着即伤，碰着即亡，原本严整的阵型登时大乱，无法集结。塞利亚姆的勇士趁机展开反攻，图阿雷格人就此溃败，纷纷冲出城外拼命逃跑。塞利亚姆城的勇士则穷追不舍。格罗巴看到战局已定，便骑马出城，来到城外的农舍，放下兵器，换上破旧衣服，骑驴返回城去。途经铁匠铺时，铁匠大声挖苦他说：
2: 都来看看这懦夫胆小鬼丧家之犬，快滚开，离我的步子远点。
0: 铁匠的妻子劝他说：
3: 别胡说八道，他是富尔贝人，你不应该侮辱他。
2: 给我闭嘴，一个蠢女人。
0: 铁匠大声驳斥说：
2: 如果一个人在大家都需要他的时候选择逃跑，那他就活该受诅咒。
0: 格罗巴骑着驴来到广场，许多百姓簇拥着哈马迪国王，热烈地讨论着当天发生的事。库德看到格罗巴泰然自若地骑驴回来，大哭道：
1: 爸爸，你瞧这个没出息的东西，他还有脸回来，我差点被敌人掳去。富尔贝人中明明有那么多忠诚勇敢的男人，为什么我偏偏要嫁给他呀？
0: 格罗巴说：
4: 我早就说过，我是穷人家的孩子，对骑马打仗一窍不通。
0: 库德仍哭着骂他：
1: 懦夫胆小鬼没出息的东西，我为什么偏偏嫁给了你？
0: 格罗巴默不作声，在阴暗的角落里坐下来。人们围坐在一起，兴致高昂地讲述着那天惊心动魄的战斗经历，直到深夜也未停止。当然众人也不忘嘲笑打趣库德：
4: 大家战斗时，你那个骑驴的丈夫在哪里啊？
2: 他冲到前线去了吗？我怎么没看见他呀？
0: 众人轰然大笑，面红耳赤的库德羞愧难当，说：
1: 啊，求求你们了，放过我吧，早知如此，我宁肯嫁给一个傻瓜，也不会嫁给这样一个懦夫。
0: 夜已经很深了，大家都散了，库德躺在床上久久无法入睡。他想起了自己的丈夫，也想起了那个救他的陌生人，想着想着不禁潸然泪下。如果丈夫能像那个陌生人一样英勇作战，那该多好啊。他不由得把目光投到另一张床上，上面躺着他的丈夫，一个骑驴逃跑的懦夫。突然她看到丈夫的破衣服从她的身上垂下来，她看到了血，血是从她大腿上的绑带里流出来的，滴在地板上。那绑带她再熟悉不过了，是她从长袍上撕下来，亲手包扎在那个英勇的陌生人的大腿上的。现在这绑带缠在她丈夫的大腿上，绑在这个骑驴回来的人身上。她心里一惊，急忙摇醒丈夫，颤声问：
3: 你腿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0: 格罗巴知道再瞒不下去了，就说：
4: 你不是都知道吗？
0: 库德惊愕万分，颤声问：
3: 你到底是谁？
0: 格罗巴说：
4: 一个真正的富尔贝人。
1: 你太坏了， 骗得我好苦啊。
0: 库德热泪盈眶，一下扑到他的身上，紧紧地抱住他。
3: 我太傻了，竟然没认出你来。是的，戴上了我的银戒指，我早该想到你是真正的福尔贝人。
4: 好了，亲爱的，哥罗巴说，快去热点树油涂在我的伤口上。
0: 库德霍提微笑，满心欢喜地飞奔出去，取来热树油滴在丈夫的伤口上，细心地帮他包扎好。等丈夫再次疲惫地睡去后，他才蹑手蹑脚地走到母亲跟前说，
3: 妈妈，我的丈夫不是懦夫，他是真正的福尔贝人，是挽救整个城市的英雄。妈妈，请先不要告诉别人。
0: 一日清晨，格罗巴骑着驴回到城外的农舍，对尤罗说，
4: 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可以用真实的身份走进塞利亚姆城，向哈马迪国王致敬了。
0: 随后格罗巴穿上华美的服装，拿起他的兵器，骑马来到城内。格里奥尤罗跟在他的身后，随他一同进城。两个人来到广场上，人们仍在眉飞色舞地谈论着之前的战争。格罗巴跳下马来，尤罗把研制的地钉插进土里。格罗巴看见妻子在高高的看台上，便张开双臂大喊道，
4: 来吧，我的妻子。
0: 库德飞奔过去，一头扑在他的怀里，如一只温顺的羔羊，再也没有一丝的傲气。随后他又对着广场上的人民大喊道，
4: 我叫格罗巴，一个真正的富尔贝人。你们没想到吧，一个胆小鬼，一个骑驴的懦夫，竟然是两次打败图阿雷格人，帮你们夺回被偷走的牛，拯救了整座城市的恶魔迪纳尔。
3: 众人面面相觑，惊愕不已。天哪，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是那个骑驴的懦夫吗？
2: 国王哈马迪说，我从没见你骑过马呀。
3: 没错，他是我的丈夫，
0: 库德说，
3: 以前我错怪了他，他不是胆小鬼，不是骑驴逃跑的懦夫，他是一个真正的富尔贝人，只是喜欢搞恶作剧而已。
4: 不信你可以问问那些参加战斗的人，
0: 格罗巴说，
4: 他们是如何把我误认为恶魔迪纳尔，我又是如何帮他们夺回被偷走的牛，拯救这个城市的。
0: 那些勇士们看到他的衣服、兵器和马，立刻认出了他，纷纷叫道，
5: 是的是的，是他帮助了我们。
0: 想起往事，国王那两个女婿很感羞愧，极力说他不是格罗巴。格罗巴也不辩解，从包里拿出两只耳朵问，
4: 你们不认识自己的耳朵了吗？
0: 两个女婿面红耳赤，立刻走开。国王走过来抱住格罗巴的双肩说，
2: 请原谅我，伟大的格罗巴，你是拯救这座城市的真正的英雄，请你来继承我的王位吧。
4: 哈马迪，我并不比你低等，
0: 格罗巴说，我是富尔贝家族的后代，如果让我接替你做国王的话，我要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把铁匠带过来，杖击50，以惩罚他出言无状，恶语伤人。就这样，几次侮辱哥罗巴的铁匠受到了惩罚。
6: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倒春寒的由来，在越南的北部和中部，每年到了阴历三月都要出现一股寒流，有时候只有两三天，有时候会持续半个月。阴历三月，也就是阳历四月左右，是越南开始进入夏季的时候，本来已是阳光明媚、万物竞相生长的季节了，老天爷似乎翻了脸，突然刮起刺骨的寒风，人们又不得不穿起厚衣服，戴上围巾，把自己紧紧地裹起来。民间流传着一句话，正月开花冷，二月生芽冷，三月倒春寒。正月和二月冷是很自然的，因为毕竟与前一年的冬天有关， 树木刚发芽，花儿刚长出蓓蕾的时候，如果阳光太强烈了，会使它们枯萎的。可是为什么到了三月，天还会冷呢？这一定有其中的原因。民间认为，老天爷做什么事儿都是有其根据的，一切都不会无缘无故的发生。传说倒春寒正是与一位叫阿冰的姑娘有关。阿冰姑娘是一个善良而勤劳的姑娘，她品行端正，为人处事也极为周到，周围的人都很赞赏她。由于她做事极为认真，所以无论干什么她都不愿意马虎行事。从刷筷子洗碗到扫地收拾东西，她都做得一丝不苟，弄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她烧菜做汤也一定要达到香甜可口才行。至于在地里除草、施肥、浇水等，她更是小心谨慎。而在水田里插秧的时候，她则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要让成千上万株秧苗之间的高矮都保持得一模一样。她做针线活也是行家里手，非常讲究针脚的匀称，绝不少一针也不多一针。她在衣服和鞋上绣花的时候更是巧夺天工，不仅做工精致，而且花纹生动形象，犹如活物一般。大概人间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得像她一样了。别人做事时或多或少总会出一些差错的，尤其是做那些需要持续很久而且十分单调的工作的时候，人们总会感到乏味，总会有一些心不在焉。而阿冰姑娘则具有非凡的忍耐力，她做起事来总是十分投入，自始至终都孜孜不倦。她这种追求完美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个性，真是可以同山川媲美，与日月争辉。到了出嫁的年龄后，她同别的姑娘一样做了新娘，但她的性格却丝毫没有改变，人们对她没有半句责备。至于有人认为她做事过于认真，而使速度比较慢，这也只是周围的人还不了解她罢了。她从不为自己辩解，也不改变自己的做事准则。她出嫁的时候正是初冬时节，看到丈夫没有保暖的衣服穿，她就决定纺纱绕线来为他织一件暖和而漂亮的衣服。她先纺出了均匀而柔软的纱线，然后找来各种树皮，将纱线染成各种绚丽的颜色。接着她又开始在衣服的样子上画花纹和其他装饰物。她弄来弄去，直到自己完全满意，才开始织起来。啊，她的针线那么光滑，那么巧妙，这真不像人工织出来的东西。阿冰姑娘专心致志地织起来，她织的每一针就像从心里飞出来的歌声一样。时间像流水一样飞快地逝去，而对于阿冰姑娘来说，时间仿佛不存在似的，她根本没有去理会白昼和黑夜的交替进行，她只是用心地织啊织，完全没注意到冬月和腊月已经过去了。她织得太仔细、太认真、太投入了。两个月过去了，她才织完了脖领，人们都笑她织衣服比蜗牛还慢呢，而她却不去理会。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使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完美。织完了脖领，她接着织衣身，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她整天坐着织衣服。她是那么专心，那么陶醉。她把织衣服当作最重要的事情来做，仿佛她就是为了织那件衣服而生的。所以当正月和二月过去了时，她仍浑然不觉。不论刮风下雨还是寒霜大降的天气，她都一心一意地织衣服。最后到了阴历三月初，她终于为丈夫织完了那件衣服。让我们来看看这件衣服吧。啊，真是人间的极品啊，绝没有第二个人能织出这样精美绝伦的衣服来。她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完成的作品，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她太高兴了，简直想飞上天去， 想把自己的快乐告诉所有人，但是可惜的是天气已经转暖了，那件衣服根本用不着了。阿冰姑娘好伤心，仿佛一下子从高空中坠落下来一般，因为她的心血都付诸东流了。要知道她曾经在那针尖上留下了多少希望和梦想啊。她太怜爱自己的丈夫了，那几个月里丈夫一直默默地等待着，所以她织衣服的时候才感到小小的针尖给自己带来多少希望和幸福。可是天地间有谁能明白她的心思呢？老天爷为什么不再冷几天，哪怕让丈夫试一试那件衣服也好啊。她伤心地抱着胸哭起来，她哭呀哭，那哭声是那么绝望，包含着许许多多难以言说的忧伤和愤懑。她的哭声传到了天上玉皇大帝的耳朵里，玉皇大帝尽管每天日理万机，但他仍很关心人间的事儿。他听到那哭声那么凄惨，就想人间一定有人蒙受了冤屈，于是立即派遣南极和北斗两位天神到人间去查看一个究竟。当玉皇大帝了解到阿冰姑娘的事情后，他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说，我知道人间有很多人活得很苦，尤其是妇女，他们往往忍受着许多冤屈，他们要相夫教子，要操心全家的衣食住行。阿冰姑娘充满爱心，做事专心，勤于吃苦，善于忍耐，真是人间的楷模。因此我宣布，每年的阴历三月仍要持续冷几天，这样就可以满足像阿冰姑娘这样由于太专心为丈夫织衣服却过了适宜季节的人了。人们织完衣服总是要试试嘛，但这样的寒冷天气也不能持续太久，只要持续几天就够了。听到这里，南极和北斗一言不发地站着，过了一会儿他们才大胆地说，启禀陛下，我们认为您这道圣旨恐怕不太公平，我们不能为了一个阿冰姑娘而让所有的人挨冻啊。我们众神如果这样做，将来就很难管理人间了。玉皇大帝挥了挥手，让两位天神坐下，对他们说，我知道我知道，但我已经慎重考虑过了。我想对于人间的那种善心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我们理所当然要进行鼓励嘛。我这样做正是为了让那些做事粗枝大叶没有耐心的人以阿冰姑娘为榜样，让他们知道做事要专心，要有耐心，不能不负责任潦草办事。我就这么决定了，你们不必多说，尽管去执行好了。听了玉皇大帝的话，两位天神都感到言之有理，他们就赶紧去执行任务了。从此在越南的北部，每年到了阴历三月都还要冷几天，人们不得不穿保暖的衣服。当然有时候寒冷的天气会多持续几天，这是因为天神做事儿也没有阿冰姑娘那么专心，他们有时候也难免会马虎一点，忘了自己正在做的事儿呢。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7: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很久很久以前，在七个国家以外，甚至还要过太平洋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可怜的孩子，他的名字叫强壮的彼得。他的名字可不是白叫的，因为啊，全国没有人能够打败他。

0: 片草地上，每一根草都是金子，所有的花儿都是色彩明亮的钻石。他在金色的草地上走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个小伙子，他问强壮的彼得：
1: 嘿，你是谁？干什么的？你在这里找什么？
2: 哦，我叫强壮的彼得，你怎么称呼呢？
1: 嗯，你好，强壮的彼得，我叫强壮的米哈伊，我们摔跤吧。
0: 于是他们不再说一句话，缠绕在一起，要把对方摔倒在地。两个人的骨头都咯吱咯吱地作响，不住地流血流汗，但是两个人的比拼一直没有结果。就这样过了七天七夜，谁都不能打败谁。
2: 强壮的彼得说：好吧，我看我们是一样的强壮，我正在找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我们做好朋友吧。
0: 强壮的米哈伊说：
1: 好，这是我的手，让我们做好朋友，我们彼此不要再争斗了，这片金草地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士兵，就像草地上的草和天空中的星星一样多，我们一起联手打败他们。
0: 强壮的米哈伊正说着呢，士兵们就出现了，有好多好多的人。于是强壮的彼得和强壮的米哈伊冲向士兵们，手里拿着棍子向士兵们进攻。他们打败了一个又一个，击败了一千个。正当他们环顾四周，以为没有更多对手的时候，眼前又出现了一波士兵，就像是从地上长出来的，一个接着一个。
1: 啊，这样的话我们的斗争没有尽头。强壮的彼得，你看到那里的帐篷了吧？那里面住着一个老巫婆，她正在用织布机织出这些士兵。你过来，我们一起去杀死老巫婆，这样就不会有士兵来攻击我们了。
0: 于是他们进了帐篷，巫婆正坐在织布机前的椅子上，左右滑动着织布的梭子。他每推一下织布机，地上就长出一排士兵。
2: 强壮的彼得大叫道：住手，老巫婆，你的日子到头了。
0: 老巫婆赶忙跳了起来，把梭子扔在一边，小伙子们急忙跟上，但是就在一瞬间，巫婆从他们的眼前消失了，好像土地把它吃掉了一样。
2: 强壮的彼得四处张望，老巫婆究竟去了哪里？
1: 强壮的米哈伊说：嗨，跟我来，我知道她住在哪里。
0: 他们在金色的草地上走啊走啊，走了一段时间后，强壮的米哈伊说：
1: 你看那座大山了吗？
2: 看到了。
1: 那你看到山顶的黑色城堡了吗？
2: 哦，我也看到了。
1: 好，你看到的话我们就走吧，巫婆就住在那里。
0: 于是他们上了山，来到了城堡门口。他们想要进去，但是他们四面转了一圈，看到城堡的墙实在是太高了，连鸟儿也飞不进去，所以他们决定去开大门试一试。但是大门上的锁非常的大，大的像一栋房子。他们想打开锁，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打开。他们忧伤极了，只好回到草地，漫无目的地四处徘徊，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一天，他们遇到了一个头发都白了的老人。老人问：
3: 你们怎么了？怎么年纪轻轻的，看上去这么忧愁？
0: 小伙子把遇到的事情都告诉了老人。他们想进巫婆的城堡，但是没有成功。
3: 老人说：哦，那有什么好伤心的？你们去珍珠溪旁，那里有一朵花，一到半夜就会安静下来，你们去盯着它，等半夜你们听到它安静下来的时候，就一下

0: 把它摘下来，然后马上拿去开巫婆的锁，立马就能打开。他们谢过了老人，然后去了珍珠溪旁。这条小溪正好在金色草地的中央，他们在小溪旁寻找，找到了那朵在夜晚安静下来的花，但是这朵花可真大呀，它一开放，整个金草地都比它小。他们赶紧摘下花，跑到了山上，用花碰了锁，锁立马开了，城堡前的大门缓缓地落了下来，两个小伙子走了进去。他们在院子里走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人和一个女孩。老人问：
1: 你们怎么进来的？
0: 强壮的彼得说：哦，我们用花开门进来的。
1: 那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0: 我们来杀死老巫婆。
1: 如果你们为此来的，愿上帝保佑你们。你们知道吗？我一直是金草地的国王，但是这个惨无人道的巫婆抢走了我的王冠，这之后把我和女儿一起关在了这里，我们终日只能忧伤地在这里度日。那里有一块岩石，你们看到了吗？里面有一个山洞，巫婆就住在那里。你们进去的时候，巫婆会问你们饿不饿，你们只管回答她我们很饿。她会让你们坐到餐桌旁，然后把门转过来，你们这就去抓住她，不然的话她会放出无穷无尽的士兵来，叫你们挡也挡不住，然后杀死你们。
0: 强壮的彼得回答：好啊，强壮的米哈伊，我现在了解足够多的情况了，你就和国王他们留在这里，我一个人去解决老巫婆。强壮的米哈伊没有拒绝，因为他发现自己深深地被公主吸引了。公主就像天空中的星星那样明亮，于是强壮的彼得一个人去了山洞。他在山洞里，这里瞧瞧，那里看看，但是谁也没看见。这时候，强壮的彼得的头顶传来声音：
2: 你饿不饿？
0: 我饿。
2: 那你就上来吧。
0: 话音刚落，强壮的彼得前面出现了一把扫帚。哦，坐上扫帚去。强壮的彼得抓住扫帚坐了上去，然后就来到了一个硕大无比的房间。强壮的彼得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种房间，地板是用钻石做的，墙壁是用金子做的，窗户是用银子做的。房间中间有一张金桌子，上面摆满了金色的装饰，有金盘子金碗，旁边还是金凳子。这时候巫婆发话了：
2: 强壮的彼得，坐过来，快来吃吧。我的很多士兵都被你杀死，但是你别怕，我现在不是要伤害你。
0: 强壮的彼得看着桌子上好吃好喝的，就敞开怀吃了起来，高兴得忘乎所以。巫婆在一旁不断地怂恿他：
2: 吃吧吃吧，强壮的彼得，喝吧。
0: 而强壮的彼得也是自我安慰：
2: 哼，没关系，我就吃一会儿，吃一会儿就好。
0: 但是他一刻都没有停下来。没多久，强壮的彼得觉得困了，他用力摇了摇头，但是很难睁开眼睛。然后他的头倒在了桌子上，桌子狠狠地震动了一下。老巫婆从桌子旁跳出来，要到门口去。正当老巫婆把手铐给强壮的彼得戴上的时候，强壮的彼得跳了起来，抓住了巫婆，把她狠狠地打了一顿。老巫婆被打得灵魂出了窍，然后死了。 这时候，强壮的彼得打开旁边的房间，看到里面有个巨大的织布机，他立马把织布机打碎，去找国王。他说：“尊敬的国王，你不用再伤心了，我解决了巫婆，你可以继续快乐地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了。”国王也不用再继续忧伤，因为巫婆的灵魂不再控制这个城堡，整个城堡也不再黑暗，一下子明亮起来，天和地又重现光芒。强壮的彼得去找巫婆的时候，巫婆的那些士兵也都被强壮的米哈伊解决了，国王的确可以继续活下去了。国王想让强壮的彼得和米哈伊留下，和自己一起生活。但是强壮的彼得说：“谢谢尊敬的国王，我就要去别的地方看看。如果上帝帮我的话，我还会回来的，我的伙伴会留在这里。”于是他们也没有再继续强留，强壮的彼得一个人独自离开了。强壮的彼得在荆草地上继续走，走到累了的时候，他在一棵树下睡着了。这时候，一只天鹅停在了他的胸口上，天鹅摆动着它的翅膀，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姑娘。她美得无与伦比，人们能直视太阳，却不敢直视她。姑娘头上戴着一顶金色的王冠，他慢慢地把王冠放在地上。强壮的彼得这时候已经醒了，但是他假装睡着的样子。他眯着眼，看到姑娘起身，来到离树不远的一个湖旁，然后进去洗澡。强壮的彼得想，他现在要属于我了呀。他拿起姑娘的王冠，转身就跑。姑娘在他身后大声喊：“
3: 站住，小伙子，你快回来，我会成为你的人的。”
0: 这时候，强壮的彼得转身，带着王冠回去。但是他刚到湖边，姑娘就说：“
3: 小伙子，你要拿走我的皇冠，我还是要惩罚你的。我要你变成金绵羊。”
0: 话音刚落，强壮的彼得就变成一只金色的绵羊。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一周又一周，强壮的彼得一直都没有回到城堡里。这时候，强壮的米哈伊对国王说：“
4: 啊，尊敬的国王，我要去寻找强壮的彼得，因为他可能遇到了麻烦。”
0: 于是，强壮的米哈伊上路了。他在金色的草地上行走，然后遇到了之前给他们指示的那个老人。“
1: 你去哪儿啊，年轻人？你是要去找你的伙伴，对吧？”“
4: 哦，是的，老先生。”“
1: 如果你要找他的话，那里有个湖，有只金色的绵羊在那里跑来跑去，那就是你的兄弟。你要把他的头砍下来，扔到湖里去，他就能变回来了。但是你告诉他，仙女在他背后大叫的时候，他千万不能回头。”
0: 强壮的米哈伊来到湖旁，他看到这只金色的绵羊在湖边跑来跑去，他抓住绵羊，把他的头砍下来，扔到了湖里。就这样，一瞬间，他的兄弟就变了回来。老人说的没错，而且强壮的彼得变得比以前更美更强壮了。强壮的米哈伊说：“
4: 强壮的彼得，你听着，你现在变回了原来的样子，但是你要注意，如果仙女或者不管是谁在你背后大叫的话，你不能回头。”
0: 强壮的彼得说：“
4: 好的。”
0: 于是强壮的米哈伊回到城堡，强壮的彼得继续躺在树下休息，等着天鹅来。天鹅和上次一样，放下自己的王冠，然后强壮的彼得拿起王冠就跑，但是他一直没有停下来，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能回头。美丽的仙女在背后一次次呼喊他：“
3: 回头，你快回头呀，我会成为你的人，小伙子。”

0: 强壮的彼得再次回了头，仙女把他变成了一只鸟。城堡里的人等着强壮的彼得，但是一直没有等到。于是强壮的米哈伊再次出发，他又一次遇到了之前的老先生。老先生指示他去湖边，你赶快去湖边，你看到一只鸟，把它抓住，然后扔到湖里去，叫它喝湖里的水。等它变回了人，你就告诉它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因为它肯定会伤害自己。于是强壮的米哈伊来到湖边，抓住鸟扔到湖里，鸟在湖里喝了一大口水，然后变回了人形。强壮的彼得比之前更加英俊，更加强壮。米哈伊说，嗨，强壮的彼得，这是你第二次变回人形了。我对你说，你要接受老先生所说的话，因为他的话总是奏效的。不管仙女在后面说什么，你都不要回头，你要珍惜你的生命啊。强壮的彼得把话听了进去，他保证自己不论如何都不会回头了。等到仙女再次出现的时候，强壮的彼得把自己全部的保证都抛到了脑后，因为仙女在后面苦苦地哀求他，用最美妙的声音呼唤他。于是他第三次回了头，就在那一瞬间，他的脚长到了地上，成了一棵杨树。过了一周又过了一周，强壮的米哈伊一群人又是白的。我算是明白了，我的兄弟肯定又是遇到了麻烦。于是他去找老人，问他是不是看到强壮的彼得。老先生回答说，我看到了，他变成了一棵杨树，这里有把斧头，你把它从根砍掉，然后扔到湖里去。等他再次变回人形的时候，你要告诉他，如果再发生同样的事情，我就帮不了他了。强壮的米哈伊来到湖旁，他砍下了杨树，然后拖到湖里。于是强壮的彼得第三次变回了人。强壮的彼得，你这是第三次变回人形了，如果以后发生同样的话，那我们都帮不了你了，你要保重啊。说完，米哈伊又回到了城堡，强壮的彼得又躺回了树下。他合上了眼睛装睡，一只天鹅挥动着翅膀落了下来，然后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姑娘。她摘下自己的王冠，然后跑到湖边。这时强壮的彼得立马从地上坐起，抓起女王的皇冠，撒开脚丫奋力奔跑起来。他跑过了山川河流，仙女在后面追赶，像风一样紧追不舍，一边追一边呼唤他，回头看，回头看，我会成为你的人的。但是他的呼唤是徒劳的，强壮的彼得再也没有回头。仙女祈求着，哭泣着，呼喊着，回头看，回头看，你回头看我一次吧。他可以哭泣，可以祈求，但是强壮的彼得不可以回头。强壮的彼得一直狂奔，奔到了城堡前，他跑进大门，然后回头了。这时候他已经可以回头了，他看到了仙女。强壮的彼得高兴地喊道，你是我的了，我也是你的了，是命运选择了我们。说完后，他们就手拉在了一起，走进了宫殿。国王叫来神父，不是一个神父，而是两个，因为国王的女儿要嫁给强壮的米哈伊，仙女也要嫁给强壮的彼得。婚宴上他们请了很多宾客，国王把青草地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给强壮的彼得，另一部分给强壮的米哈伊。如果他们还没有过世的话，现在还活着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聪明的法官。

0: 有一天，天气很热，一个农夫手里牵着两头刚从邻村买来的牛，在回家的路上走着，他心里高兴极了。为了买到这两头牛，他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才积攒够了买牛的钱。他一路走着，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两头牛，心里美滋滋的。现在有了牛，干活就不需要费力气了，重活有牛干，我呢，只干点轻活就可以了。从今年开始，地一定犁得更好，收成也必定很不错，秋收以后就能多赚一些钱了。农夫越想，心里越得意。天气真热，农夫一边走着，一边擦着额角的汗水。这时，他看见眼前有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觉得凉爽多了。他赶紧牵着两头牛来到大树下，一屁股坐在一块大石上。啊，真凉快呀！农夫自言自语地说。这里离他居住的村子已经不远了。大热天儿，他走得很累，想在这儿先休息一下，牛也可以在大树附近吃一些青草，然后再回家也不迟。农夫又热又乏，坐在石头上看着两头牛吃草，手里牢牢地牵着牛的缰绳。刚过了一会儿，他就觉得有些昏沉沉的，头不自觉地向下垂，眼睛也睁不开了，他累得睡着了。这时，一个陌生人路过这里，他看见靠着大树打鼾的农夫，还有在大树旁吃草的两头壮牛，心生邪念，立刻把两头牛的缰绳轻轻地从农夫的手中抽出，牵着牛，蹑手蹑脚地走了。过了一会儿，农夫醒了，立刻发现两头牛不见了，他非常后悔，刚才自己为什么打盹呢？他顺着大路望去，只见前面不远处有一个人正牵着两头牛急匆匆地赶路。农夫马上赶了上去，看见那人神色慌张地牵着自己买来的那两头牛，农夫便大声问道，你为什么偷我的牛？
1: 你的牛？
0: 陌生人故作镇静地反问道，你说什么呀？这两头牛明明是我的，怎么能说是你的呢？
1: 当然是我的了，是我刚刚买来的，刚才我还牵着他们呢，你为何趁我在大树底下打盹的功夫偷了我的两头牛？
0: 农夫说着就从陌生人手里抢牛缰绳，陌生人死死攥着不放，于是两个人撕扯起来。陌生人贼喊捉贼，恶人先告状，在路上大声喊起来，
1: 你这个人欺人太甚，明明是你光天化日之下拦路抢劫，却污蔑我偷了你的牛，简直是岂有此理。
0: 两个人拉拉扯扯，厮厮打打，不知不觉来到了农夫居住的村子。村民们看见他们扭打在一起，感到很惊讶，就围上来看个究竟。
1: 这个家伙偷了我刚买的两头牛，
0: 农夫对村民们说。
1: 我说，善良的人们，你们千万别听他胡说。
0: 陌生人极力分辨说，
1: 他发疯了，刚才我牵着两头牛在大路上赶路，他突然跑过来从我的手中抢缰绳，想半路抢劫。
2: 你纯粹是胡搅蛮缠，胡说八道，你趁我在大树下歇着的时候偷走了我的牛。
0: 农夫分辨说，
1: 那么好吧，你说说看，你的牛有什么记号，你用什么证明这是你的牛？
0: 陌生人挑衅地说。
1: 喂，我说，你们干嘛不去村里找法官呢？
0: 围观者中有人提议道，
1: 你们都知道，那法官可是一位聪明的法官呀。
0: 于是他俩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了法官家。法官是个老头，他专心地听了两个人的申诉，又以锐利的目光看着两个人，然后思索了一会儿，对陌生人说道，
1: 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3: 当然可以，阁下。
0: 陌生人回答。
1: 你说这两头牛是你的，请问你说的是实话吗？
3: 是的，阁下，我说的全都是实话，这两头牛理所当然属于我。
1: 那么你买了很久了吗？
3: 当然。
1: 看样子这两头牛长得很结实，是吗？那么请问你都喂什么东西给他们吃呢？
3: 回答阁下，我喂的是玉。

0: 米和谷壳。陌生人说。接着法官又问农夫，请问这两头牛是你的吗？
1: 是的，阁下。
0: 农夫回答说，我没有钱买玉米和谷壳，只好喂他们青草吃。当这个家伙牵走我的牛时，他们正在我身旁吃草呢。
1: 好，
0: 法官对围观的众人说道，牛到底是谁的？到底谁是偷牛人？我们马上就会见分晓了，请诸位稍等片刻。只见法官走进屋内，少卿又提着一桶水出来，让两头牛喝水。不一会儿，牛开始呕吐。原来法官往水里加了能让牛呕吐的草药，结果牛吐出来的全是青草，没有玉米，也没有谷壳。这样谁是牛的主人，谁是偷牛人，就一清二楚了。众人赞叹不已，对法官用这么简单的方法就断明了这个案子，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时只听法官微笑着对农夫说，好了，你就把你的牛赶快牵回去吧，下次可要小心喽。接着法官又厉声对陌生人说道，你还敢说你没有偷牛吗？行了，事实俱在，罚你10个金币作为对农夫的赔偿。偷牛人低着头不敢吭一声，乖乖地拿出10个金币给农夫，然后狼狈地溜走了。农夫拿着偷牛人给他的10个金币，买来了好吃好喝的，宴请法官和全村的乡亲们。大家一边吃喝，一边称赞着法官的聪明。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圣洁的榕树。很早很早以前，爪哇有一个强盛的国家，国王叫拉查邦吉尔，王宫里除王后以外还有几个妃子以及许多王子和公主。王后所生的王子名叫佐摩措佐，长得一表人才，他像神奇一样美貌，像椰子树一样高大，像小鹿一样机敏，像老虎一样勇猛，像森林的鸽子一样诚实，像出身高贵的马一样守信用。他对任何人都善良的如同亲朋好友，因此深受人们的爱戴。不论是谁见到王子都会匍匐在地向他致敬。然而有一个人却把王子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非把他置于死地而后快。这个人就是国王宠爱的妃子，这个妃子叫安多娜，他也和国王生有一个儿子，可他整日忧心忡忡，唯恐国王死后长子继承王位会把他和他的爱子逐出王宫，那个时候谁也帮不上他什么忙了。安多娜王妃长得比王后漂亮，也比其他妃子好看，可是她的阴谋诡计比谁都多。每次国王要去找别的妃子时，他就迎上前去缠着国王不放，因此国王对这个妃子从来都是言听计从，百般宠爱，只要听到他轻轻发出一声叹息，国王马上就要赏给他贵重的首饰和美丽的衣裳。一天，国王为了讨好安多娜，亲热地对他说，安多娜，昨天有个阿拉伯商人拿来一副贵重的宝石手镯，我看给你戴非常合适，不知你喜欢不喜欢。王妃迷人地笑了一下，摇摇头

0: 然后在国王耳边娇声娇气地说，国王，我不想宝石手镯，我只想向您提一个小小的请求。
1: 哎，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嘛。
0: 这个时候，王妃先用她那娇媚的眼睛盯着国王，把国王弄得神魂颠倒，意乱神迷，然后才慢条斯理地说，我的请求啊，就是想让我的儿子拉登·沙米西安继承您的王位。
1: 可是王子还活着呢，只要他还在，这事儿就难办了。况且我如果让你的儿子继承王位，那王后又会怎么说呢？
0: 安多娜趁机撒娇地说，
2: 可我是你新上的第一夫人呢。
1: 那也不是你说了就算数的。
0: 诡计多端的王妃知道国王的心是向着自己的，他见国王已经有点动心，便进一步催促说，
2: 那您就命令左摩错左暂时躲到深山里去，就说这里有人企图谋害王子，由于王子的生命受到威胁，所以非搬进深山里去躲避不可，这样王子害怕了就会自己走的。否则如果让左摩错左一直待在王宫里，待到国王上了年纪的时候，百姓恐怕会要求老王退位，左摩错左一旦继承了王位，就会任意摆布我们，会把您宠爱的人赶走，到那时您心爱的安多娜就不能待在您身边了。国王，您好好考虑考虑嘛。
0: 安多娜一闪一闪的黑眼珠像寻找什么似的盯住国王的眼睛，两手摸着国王布满皱纹的面颊，下巴凑近国王的脸，小声地问，
2: 国王，您答应了吧？
0: 这个国家的伟大统治者德诺齐奥国王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是一个臂上重五十几箭还能与手持刀枪的敌人拼搏的勇士，但是在千娇百媚的美女面前，他魂飘神荡，软弱无能。过去他对王妃提出的各种无理要求还能以公正的态度加以拒绝，可这一次他无法拒绝他的要求，终于点头答应了。
1: 只好依了你，我就把左摩错左逐出王宫，然后正式宣布拉登沙米西安为我死后的王位继承人。
0: 德诺齐奥国王当天晚上便把左摩错左王子和大臣们召进宫里，当众宣布说，他听说有人企图谋害王子，为了保证王子的安全，命令王子立刻搬到深山里去住。左摩左错王子听了宣布之后，立即向国王请求说，
2: 请把我留在这儿吧，父王，我不怕死，我什么都不怕。
1: 不行，你要服从我的命令。
0: 国王的话决定了左摩错左王子的命运。大臣们和宫廷的侍从们听了国王的决定，心中都十分沉重，舍不得与这位善良、勇敢、高贵的王子分离。左摩错左年轻貌美的妻子姑苏摩更是悲痛欲绝。王子劝慰他说，
2: 姑苏摩，要我离开是父王的意愿，我可以不这样做，我可以留下来等父王过世后统治这个国家，然而我们国家的传统是当子女的必须服从父亲的命令，如果我违抗父命，不就破坏了国家的传统吗？姑苏摩，你说呢？
3: 那我希望你服从父王的命令，我要跟你一起进山。
2: 年轻的妻子低声说，咱俩不要怨天尤人，也不要去打听父王为什么不让我们留在宫里，我们要无条件地服从父王的命令，就像年轻的椰子树顺从呼啸的台风那样，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爱情是永远不会变的，我们永远生同行，死同学。
1: 啊，那太委屈你了，当你年老的父母知道你跟我到深山里去时，他们会

0: 多么伤心啊！我现在不去考虑父母会怎么样为我难过叹息，我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照顾你。我已经下定决心，哪怕上刀山下火海，野果充饥，山泉解渴，我也要永远跟你走，生生死死在一起。当你走得精疲力尽，火热的太阳又毫不留情地烤着你的皮肤，你不感到苦吗？那时我就到椰子树荫底下休息，微风会像催眠一样为我们唱歌。那好，既然你已经下了决心，我们就一起走吧。当佐摩措佐和妻子面对面坐着的时候，一股青烟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了王子的寝室，那就是安多纳的化身。他想，国王虽然已经做出驱逐王子的决定，但万一国王事后反悔，他心爱的儿子照样当不上国王。为了根除后患，必须设法杀死佐摩措佐。于是他便溜进王子的寝室，往水壶里放了几滴慢性毒药，然后又化作一股青烟溜走了。当天夜里，王子和往常一样喝了水壶里的水就入睡了。第二天一早醒来，王子感到头昏脑胀，但他什么也没说，也没跟妻子提起这事儿。两天之后，佐摩措佐王子在妻子的陪伴下离开了王宫。走了一段路之后，王子渐渐感到手脚无力，但他还是顽强地由妻子搀扶着一步一步向前移动。这时候烈日当空，天气炎热异常。当他们来到一个峡谷时，王子一点儿也走不动了，他瘫软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有气无力地说：我亲爱的库苏摩，我不行了。王子的话还没说完就断气了。年轻的妻子见心爱的丈夫就这样死去，悲痛万分，扑到丈夫身上，紧紧地握着丈夫冰冷的手，放声痛哭。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来，含泪望着苍天，祈求神灵的保护。伟大万能的天神呐，救救我吧，救救我的丈夫吧。姑苏摩祈祷的话音刚落，他们的守护神就出现在王子身边，静静地望着死者。而姑苏摩两眼噙着泪水，什么也看不见。过了一会儿，天神放射出异彩，他朝着闪光处望去，才看到那是他们结婚时为他们祝福过的伟大的天神。天神正在为死者哀悼。啊，伟大的天神，你在我们结婚的时候曾为我们祝福过，现在请你再一次为我们降福吧，请你让我亲爱的丈夫起死回生吧。听了这话，天神的脸上露出阴郁的神情，因为他没有使死人复活的力量。我美丽的王子夫人，那个手毒心狠的女人把你的丈夫毒死了，谁也无法解除这种毒性，我能办到的只是让你的丈夫在这块土地上永生，但不是作为人而生存，而是变为一棵美丽的大榕树，永远屹立在这里。姑苏摩亦是无法理解天神的话，她惊讶地看到丈夫僵硬的尸体突然伸展着两臂站立起来，细长细长的头发顺着肩膀一直拖到地上，整个身体被很粗的树皮裹住，从手臂长出树枝及美丽青嫩的幼芽，垂到地上的头发由黑色变成灰色，一根根就像树根一样，两脚不见了，一直往下扎进地里，成了这棵树的大根。姑苏摩这时候才恍然大悟，他紧紧抱着大树失声痛哭起来，这是一棵没有灵魂的树啊，天哪，我该怎么办呢？天神说，这树有灵魂，你丈夫变成神了，今后所有的人都要称他为圣洁的榕树，神的精灵是永存的， 它将在爪哇各处生根发芽，长成气势磅礴、雄伟挺拔的大树。它将受到爪哇男女老幼的尊敬和崇拜，不管是王后还是乞丐，都要向它顶礼膜拜。孩子们会到榕树底下嬉戏，青年男女会在榕树底下谈情说爱，新娘会到这王冠般的大树下向新郎立下山盟海誓，刚下战场的将领们也会到榕树下休息，并占卜在新的战斗中他们的胜负吉凶。若有人胆敢砍伤这棵圣洁的榕树，是大人就要沦为奴隶，是小孩就会久病不愈，甚至半路夭折。天神说完，便化成一道白光升天去了。这时姑苏摩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他抱着大树，把头埋在大树的两臂之中哭泣着。哭着哭着，姑苏摩疲乏地睡着了，他搂着大树永远地长眠了。他美丽的灵魂升天了，但他的身体却化作清澈的泉水渗到圣树的根部。这时全国的百姓正在为佐木错佐王子的突然失踪而感到惶惶不安，只有少数大臣和侍从知道事情的真相，而百姓们对王宫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过了数日，当老王宣布他死后由第二夫人的儿子拉登沙米西安继承王位时，人们才知道王宫里出了事儿。当百姓知道他们爱戴的王子被逐出王宫的时候，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国王找回王子。更出乎意料的是，连新宣布继承王位的拉登沙米西安也向国王请求一定要把亲爱的哥哥找回来。拉登沙米西安是个年仅十岁的孩子，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哥哥为什么会被逐出王宫，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许多奴隶跟他出城时都要高举护身符。他吓唬那些人说，我不是王子。他经常听母亲这样说，你就是王子啊，你现在是国王的第一王子，是王位的继承人呐。有一天，母亲安多娜又重复说起这句话，她生气地踩着脚说，胡说，我不是王位继承人，我哥哥才是，哥哥会回来的，如果他不回来，我就去找他。终于有一天，人们看不见勇敢的小王子的身影了。十四昼夜过去了，奴隶们满山遍野地寻找，但始终没有发现他的踪迹。人们永远不会找到他了。为了便于寻找哥哥，他请求天神把他变成一只能到处自由飞翔的鸟。天神接受了他的请求，把他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小鸟。他展翅飞翔，飞向东西南北，飞到哥哥有可能去的一切地方。有一天，这只小鸟来到圣洁的大榕树和清澈的泉水边。他喝了泉水，又飞落在榕树枝上，如泣如诉地叫着，我的哥哥，你在哪儿？我的哥哥，你在哪儿？这时，榕树的树叶轻声地说，你的哥哥就在这儿。可小鸟没听见。这时，从树底下流着的泉水那里也传来了微弱的声音，你的哥哥就在这儿。小鸟仍然没有听见，它失望地飞离大榕树。我的哥哥，你在哪儿？这凄凉悲惨的叫声，几世纪来一直回荡在森林上空。拉登沙米西安小鸟，永远也听不到它的哥哥大榕树的应答声。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可乐，橡树和芦苇。 一条河边长着一棵大橡树，橡树下有一

0: 片芦苇丛。从远处看去，芦苇丛就像一片草。橡树经常自言自语道：我长得多么高大，多么粗壮，无论狂风怎么肆虐，我的树枝从不摇晃，树叶总是完好无损，在狂风面前我从不弯曲，连一条树枝也没折断过。有一天，橡树对着芦苇丛说：喂，可怜的芦苇，你那么轻又那么微弱，只要有点风你就得倒伏在地，狂风来了你就更惨了。可我呢，我在狂风面前巍然不动。一天，果然狂风大作，橡树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他说：芦苇，你看见了吧，狂风拿我没办法，而你呢，只能向他低头。芦苇什么都没有说，橡树的话激怒了狂风，狂风使足了劲儿，猛烈地吹了起来。这会儿橡树也抵挡不住了，它的树枝噼啪噼啪的一个接一个的被折断，树干也从中间折成了两截。芦苇被狂风吹得匍匐在地，可狂风一停，芦苇又站了起来。遗憾的是，大橡树再也没有恢复原样。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天渊。法官与三个王子。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的面貌、秉性和智慧，一个胜过一个。国王请来全国最有名望的学者做他们的老师，向他们传授各种知识，结果他们个个足智多谋。国王年事已高，谢世之前，他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当着众大臣的面，把国王的疆土分成三份，给了三个儿子。等众大臣离去后，国王又把自己的金银财宝拿出来分给他们三个，并且嘱咐说：千万别让外人知道你们有这么多的财宝，最好藏在一个保险的地方，将来你们遇到难处，比如国家被敌人侵占，面临艰难困苦时，这些财宝会有大用处的。王子们牢记国王的嘱咐。国王死后，敌人侵占了他们的国家，他们被迫流落他乡。这时，他们想起了国王临终时对他们所说的话，便一同来到渺无人烟的大森林，准备取出财宝。可是，当打开洞穴一看，财宝早已不翼而飞，洞穴内连一颗珍珠也没有剩下。这些财宝是他们三个人一块儿来埋的，当时并无他人在场，如今都被拿走了，他们个个万念俱灰。大王子对兄弟们说：小偷肯定出在我们中间，不可能是外人，谁拿了财宝，只要他肯承认，我们可以原谅他。两位兄弟低头不语，谁也不承认是自己拿了财宝。看到这种情况，大王子对他俩说：我们去找大法官，他智慧过人，秉公办事，一定能做出公正的裁决。于是三兄弟上路去找大法官，路上遇见一个赶骆驼的人。赶骆驼的人问他们是否见到一头骆驼从这儿过去。大王子问：是不是瞎了一只眼睛的骆驼？
2: 是的，赶驼人答道。
1: 二王子问：他的后腿是不是瘸了？
2: 对呀， 甘陀人回答说。小王子也接着问，骆驼是不是驮着醋？甘陀人说，是啊，太对了，那就是我的骆驼，快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三位王子笑着摇头说，不知道。看到甘陀人一副疑惑的模样，他们又说，说真的，我连骆驼的影子也没有见到。他们的话使甘陀人勃然大怒，他说，我的骆驼一定被你们藏在什么地方了，骆驼的特点说得这么准确，还说没见到，我要到大法官那儿去告你们。大王子心平气和地说，我们也正要找大法官断案，走吧，我们一道去那儿评理吧。四个人来到大法官面前，大法官先听了甘陀人的诉说，然后又让王子们回答他们是怎样知道骆驼的特点的，后来为什么又否认见过骆驼。大王子说，大法官先生，我没有看见骆驼，只看到骆驼啃过的树，这些树都在路的一侧，因此我断定有一头独眼骆驼从此经过。二王子接着说，我也没有见到骆驼，只是发现地上有骆驼的蹄子印，而且后蹄印比前蹄印要浅，因此我断定它的后腿瘸了。轮到小王子回答了，他说，我在树林看见一块骆驼躺过的地方，周围地上泛起一层白糖似的东西，因此我断定骆驼驮着装醋的皮带，醋从皮带里流淌出来洒在地上，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我并没有见到过骆驼。大法官听了三位王子的叙述，觉得他们聪慧过人，他十分喜欢他们。他把甘陀人打发走后，又邀请三位王子到家做客。晚饭后，大法官问起他们此行的目的，大王子把他们的经历讲述了一遍。大法官说，现在你们先休息一会儿，容我想想，不过我想讲一个故事以共度良宵。王子们愉快地接受了。大法官说，有一个美丽的少女爱上一个英俊的青年，两人海誓山盟要结成终身伴侣，可是少女的父母强迫她嫁给别人。在同自己心爱人相会时，少女答应青年，结婚仪式一结束，一定找机会同他见上一面。谁知结婚的所有仪式举行完后，他却没有机会脱身出来。这时，他触摸新郎的脚，满脸泪水，如实地对新郎说，我曾向我的情人许诺过，今天去见他一面，就这一次以后，再也不见他了。也许是他的真情打动了新郎，新郎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新娘穿着新婚礼服，带着各种首饰去会情人。路上在一片不毛之地，她被一个强盗拦住了去路，并要摘下她的首饰。她赶忙跪下恳求道，我的新郎让我同情人见最后一面，求你也成全我这一次，我保证返回时一定把这些首饰都交给你。强盗发了善心，放她过去了。当他一身新娘打扮出现在情人面前，那年轻人惊愕了。新娘如实地诉说着所发生的一切，青年十分感动地对她说，今后你就是我的妹妹，去吧，回到你丈夫身边，你是他的人。返回的路上，正在等他的强盗见他果真回来了，大大出乎了他的预料。当新娘要给他首饰时，他却问道，先告诉我，你的情人如何对待你的？新娘告诉了他，强盗被他们的真诚所感动，放弃了原先的邪念，让新娘带着首饰走了。新娘回到家，向新郎诉说了发生的一切，新郎一片深情地把新娘搂在怀里。三位王子听了这个故事都很兴奋，他们赞叹说，这故事真是太感人了。 大法官

0: 你们都是十分聪明的年轻人，你们说，这位角色中最好的是哪一位呢？是新娘的丈夫，还是强盗或情人呢？大王子说，我认为丈夫的宽阔胸怀是最值得称赞的。小王子急忙接着说，我可不同意你的意见，事实上新娘的情人才是无可比拟的。二王子打断他的话说，哦，你们可真公平啊，强盗先生所做的牺牲才是前所未有的。二王子的话刚说完，大法官说，是二王子私吞了埋藏的财宝。大法官的裁决使二王子张口结舌，而其他两位王子连声叫道，妙啊妙，原来大法官用讲故事的方式无形中让他们道出了各自头脑深处的东西，使得犯罪原形毕露。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六册《快乐伴随我长大》。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抱抱将军。一个初到北京的女孩惊讶地打电话给家人，这里的人好怪哦，他们纷纷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抱抱两字，你猜他们在做什么？原来他们在向过路人索求拥抱。这就是时下流行的抱抱族。陌生人，尽管我们素不相识，但请你给我一个热烈的拥抱。这是多么有趣的创意，我喜欢。拥抱是最美的肢体语言。一个大大的熊抱，令人的心里感到那么的踏实和温暖。我喜欢拥抱我的小读者。和小读者见面时，我愿意给那些勇敢的上台来提问的孩子一个大大的拥抱。有的孩子非常开心，紧紧地抱我一下，有的呢，则羞红了脸，给我来一个蜻蜓点水式的拥抱。极个别时候，也有孩子拒绝我的提议。亲爱的小朋友们，在这里，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要告诉你。如果有一天，当我来到你身边，张开双臂想要拥抱你，请你不要扭头跑开。在我看来，再没有比拥抱更优美、更动人的动作了。它传递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爱与温情。我们所处的社会越来越发达，物质越来越充裕，楼越修越高，路越修越宽。可是，伴随而来的却是冷漠越来越多，爱越来越少，快乐越来越少。于是，抱抱族诞生了。它的来源是这样的。美国人杰森·亨特失去了母亲，哀伤的他独自行走在海边沙滩上，望着三三两两的陌生面孔，他突然有一种渴望，渴望与人拥抱，重温母亲温暖的爱，希望自己能从旁人的温暖中摆脱忧伤。于是他在纸牌上写下免费拥抱。一个陌生女性看着他，立刻紧紧地搂住了他。从这一刻起，这个关于爱和分享的运动开始在全球

0: 他拥抱孤儿院的孩子，拥抱养老院的老人，还有那些孤独的、伤心的、许久没有感受过暖意的人。无数的人从他那里得到慰藉，他送出去的拥抱之多，堪称世界之最。也因此，他被称为抱抱将军。成长点金术，拥抱的魔力。我被抱抱将军的故事感动得落下泪来。巴尔扎克曾说，灵魂要吸收另一颗灵魂的感情来充实自己，然后以更丰富的感情回送给人家。人与人之间要没有这点美好的关系，心就没有生机，就会像缺少空气般难受枯萎。一个快乐的人，他的心中总是满溢着爱，他爱自己也爱别人，他能够把自己的能量传递给别人，也能从别人那里获取源源不断的光与热。听说过吗？一个人一天需要四次拥抱才能存活，八次拥抱才能维持，十六次拥抱才能成长。这句话道出了拥抱的奇妙魔力。这是因为拥抱是爱的最好表达。在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我写下的新年心愿是，人类请让我们互相拥抱，别怕传染上虱子。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十七种美妙秘方，拥抱。咒语是，一个热烈的拥抱，传递爱，也传递快乐。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将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安琪儿》，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只要有一个好孩子死去，就会有一个上帝的安琪儿飞到世界上来。他把死去的孩子抱在怀里，张开他的白色的大翅膀，在孩子生前喜爱的地方飞翔。他摘下一大把花，把它们带到天上去，他叫它们开得比在人间更美丽。仁慈的上帝把这些花紧紧地搂在胸前，但是他只吻那朵他认为最可爱的花。这朵花于是就有了声音，能跟大家一起唱着幸福的颂歌。你听，这就是上帝的安琪儿抱着一个死去的孩子飞上天所讲的话。孩子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就像在做梦一样。他们飞过了他在家里玩过的许多地方，飞过了开满美丽的花朵的花园。
1: 我们要把哪一朵花儿带去栽在天上呢？
0: 安琪儿问。他们看见一颗细长的美丽的玫瑰，但是它的花梗已经被一只恶毒的手摘断了，所以它那些长满了半开的花苞的枝子都垂了下来，枯萎了。
2: 可怜的玫瑰花，孩子说，把它带走吧，它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开出花来的。
0: 安琪儿把这朵花带走了，同时还吻了孩子一下。孩子半睁开他的眼睛，他们摘下了几朵美丽的花，但也带走了几朵被人瞧不起的金凤凰。

0: 花和野生的三色堇花。
1: 现在我们有了花儿了，
0: 孩子说。安琪儿点点头，可是他们并没有飞到天上去。这是夜晚，非常静寂。他们停留在这座大城市里，他们在一条最狭窄的街上飞。街上堆着许多干草、尘土和垃圾，因为这是一个搬家的日子。这儿还有破碎的碗盘，墙上脱落下来的泥块，烂布和破帽子，这一切都不太好看。安琪儿在这堆烂东西中间指着几块花盆的碎片和花盆里面掉出来的一团干泥块，一大颗枯萎了的野花用它的根把自己和这块土堆系在一起。这朵花现在已经没有用，因此被人扔到街上来了。
2: 我们要把这颗花带走，
0: 安琪儿说。
2: 我在飞行的时候再把理由告诉你。
0: 于是他们就飞走了。安琪儿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下面的这条窄街上的一个很低的地下室里，住着一个生病的穷孩子。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一直躺在床上。他身体最好的时候，可以拄着拐杖在那个小房间里来回地走一两次。他最多只能做到这一点。每年夏天，太阳光有几天可以射进这个地下室的前房，每次大约有半点钟的光景。当小孩坐在那儿，让温暖的太阳光照在身上的时候，他就把瘦小的指头伸到面前，望着里面的鲜红的血色。这时人们就说，今天这孩子出来了。他对于树林的知识是从春天的绿色中体会出来的，因为邻家的孩子带给了他第一根山毛榉的绿枝。他把它举在头上，幻想自己来到了一个山毛榉的树林里。这儿有太阳光射进来，有鸟儿在唱歌。在一个春天的日子里，那个邻家的孩子又带给了他几颗野花。在这些野花中间，有一颗还很偶然带着树根，因为这朵花就被栽在一个花盆里，放在床边，紧靠着窗子了。这朵花是一只幸运的手栽种的，因为它就生长起来，冒出新芽，每年开出花朵，成了这个病孩子的最美丽的花园。它在这世界上的一个宝库。他为他浇水，照料他，尽量使他得到射进这扇低矮的窗子里来的每一线阳光。这朵花儿常常来到他的梦里，因为他为他开出了花，为他散发出香气，使他的眼睛得到快感。当上帝召他去的时候，他在死神面前最后要看的东西就是这颗花。现在他住在天上已经有一年了，在这一年中，这颗花在窗子上完全被人遗忘了，它已经枯萎，因为搬家的时候就被人扔在街上的垃圾堆里。我们现在把这朵可怜的枯萎了的花收进我们的花束中来，因为它给予人的快乐大大超过了皇家花园里面那些最艳丽的花。
1: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呢？
0: 这个被安琪儿带上天去的孩子问。
2: 我当然知道，
0: 安琪儿说，
2: 因为我就是那个拄着拐杖走路的病孩子呀，我当然认识我的花。
0: 孩子睁着一双大眼睛凝望着安琪儿美丽幸福的脸。正在这时候，他们来到了天上，来到了和平幸福的天堂。上帝把孩子紧紧地搂在胸前，但是他却吻着那颗可怜的萎谢了的野花，因此那朵野花就有了声音。

0: 现在他能跟别的安琪儿一起唱歌，而且在他们周围飞翔了。他们有的飞得很近，有的绕着大圈子飞得很远，飞到无垠的远方，但他们全都是幸福的。他们都唱着歌，大大小小的善良快乐的孩子们，还有搬家那天被扔在狭巷里垃圾堆上的那朵枯萎了的可怜的野花，大家都唱着歌。好了，这个故事讲完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尽管生活困苦，但我们仍旧对生命充满热爱，对美好充满期待，环境再恶劣也抵挡不过心中的善。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就要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下期见。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民间故事，演播甘肃农村广播林晓。行者和金匠。某地的森林里，有个捕猎者挖了一口深井，行人稍有不慎就会跌下井去。某日，一个金匠一条白蛇、一只猴子和一头雄狮接二连三地掉进这口陷阱里。一个行者碰巧路过，听见井底有呼喊声，便伸头一看，发现一个可怜人和三个动物都被困在里面。行者心想，要是我把这个可怜人从这些禽兽中解救出来，就一定能为来世积下最大的阴德。有句话不是这样说吗？没有什么比救活一个垂危的人能得到的更多奖赏，也没有什么比见死不救、袖手旁观而应受到更大的惩罚。于是行者找来一根长绳，把它垂到深井底下，想让那个金匠攀着爬上来。不料猴子敏捷，最先抓住绳子，几步就翻上地面。行者无奈，只好将长绳再次垂下，那白蛇缠绕着绳子出了井。第三次，行者则把雄狮拖了上来。被救出来的这三只动物再三感谢行者的恩德，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有一言相劝，请您不要搭救这个金匠，因为人类是最忘恩负义的，况且这个金匠心术不胜，您日后会被他所害的。猴子接着说道，我家就在离城不远的山上，若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来找我。雄狮说，我住在城边的森林里，有机会一定报答您的恩德。白蛇也说，我的家最近，就住在本城的城堡里，您经过此地时，若遇到困难，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您说一声，我就会鼎力相助的。行者一看只有金匠还困在井里，非常于心不忍，心想，这帮动物成见太深，劝我不要搭救这个金匠，可是我连动物都救出来了，对于自己的同类岂能见死不救。于是行者没有理会他们的话，把金匠也救了上来。金匠感激涕零，跪拜在他面前说道，您救我一命，让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回报您的大恩大德。我是本城有名的金匠，谁都知道我的住址，他日您若路过这座城市，请来设下小座，好给我个机会报答您。两人谈了一会儿，便各分东西了。过了一段时间，行者正好有事要进城去，走到途中，忽然有一只猴子迎上来，向他下拜，亲吻他的双脚。我们猴子住在山中，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可以进献的，但您不妨在此稍稍休息一会儿，我去去就来。猴子抱歉地说道。片刻后，猴子带回一些可口的鲜果放在行者手里，行者肚子正饿，便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行者继续往前走，当他快接近城门时，一只雄狮迎上来，

0: 跪拜道：“再生之恩不能不报，请您在此稍事歇息，我去拿样东西来献给您。”雄狮转身进了城，他潜入王宫，翻墙来到公主的房间，将公主杀死，取了她脖颈上的宝石金链，立刻转回来。雄狮把项链献进给了行者，也不告诉他是从哪儿弄来的。行者收了雄狮的礼物，彼此攀谈了一会儿，便相互告辞了。行者边走边想，禽兽尚且如此知恩图报，我若有困难去找金匠，他又会如何待我呢？即便他已经穷困潦倒，帮不了我了，我也可以托他把这条金链卖掉，然后与他平分所得。因为他成天与金子打交道，肯定最了解金链的价格，这样就既帮了他的忙，也解了我的急，岂不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行者进了城，来到金匠的家里，金匠表现出很欢迎的样子，连忙让座倒茶。当行者从怀里拿出金链递给金匠看时，金匠大吃一惊，一眼便认出它是公主佩戴之物，因为这条项链是他本人为公主打造的，而公主昨日却莫名其妙地被杀害了，脖子上的项链也不见了踪影。金匠眼珠子咕噜一转，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对行者说道：“不好意思，贵客临门，舍间呢没有什么可以款待故人，请您休息一会儿，带我上街买点可口的食物来。”金匠出了门，心里窃喜，自言自语道：“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怎么让我撞上了？我要赶快去禀告国王，就说杀害公主的凶手已经被我捉到了，我立了大功，还愁今后不能升官发财吗？”金匠跑到王宫里，就对侍卫高声喊道：“快去禀告国王，杀害公主、抢走项链的凶手就在我家里。”国王立即派人捉拿行者。国王看见行者手里的宝石项链果然就是公主所佩戴的东西时，不容分说，令人先行拷打，然后将他游街示众，处以死刑。可怜的行者放声大哭，边哭边喊：“假如我当初听从猴子、白蛇和雄狮的劝告，相信有些人是忘恩负义的东西，也不至于今日遭此大难啊。”他将这话来回重复好几遍，白蛇听见了他的这番话，立即从洞里钻出来查看，知道恩人受害了，便设法搭救他。白蛇来到王子那儿，咬了他一口，国王连忙传太医进宫为王子治伤，然而太医们使尽浑身解数，也治不好王子的伤。此时，白蛇跑去见他一个蛇精朋友，说他的大恩人如今遭小人暗算，危在旦夕。蛇精听后很同情行者的遭遇，便与白蛇细细商量对策，然后分头行事。蛇精来到王子的病榻前，向他现了身，说道：“你遭了蛇咬，伤势严重，只有那个被他们冤枉的人才能治好你的伤。”同时，白蛇也立即跑到监狱里，递给行者几片特殊的树叶，交代他说：“倘若国王派人请你给王子疗伤，你就用这几片树叶熬成汤，让他趁热喝下去，伤口便会立即消失。假如国王问起你的事，你不妨如实禀告，这样你必定能够获救。”再说王子听了蛇精的话后，忙去请来国王，说道：“我刚才听见一个人对我说，我的伤谁也治不了，只有那个无辜受害的行者才有办法。”于是国王心急火燎地派人将行者从狱中拿来，命令他医治王子的伤口。行者说：“我对医术并不精通，但若用这几片树叶熬成汤服下，的确可以治好被蛇咬的伤。”王子喝了行者配制的药后，伤口马上消失了，身子也不疼了。国王十分高兴，便询问行者的来历， 行者将事情一五一十地禀告了国王。国王感谢行者救了儿子的命，以重金犒劳他。然后国王下令将金匠处死，以警戒那些受恩不报反而以怨报德的小人。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甘肃农村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阿拉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燧人钻木取火。远古蛮荒时期，人们还不知道用火，黑夜来临的时候，野外一片漆黑，潜伏在黑暗中的野兽吼叫声此起彼伏，这时人们就挤成一团壮胆。伏羲看见了这一切，决定给人间送去火种。他从雷神那里借来火种，然后在深山老林里降下一场雷雨，把火种送到人间。这一天天空乌云密布，忽然天边咔嚓一声巨响，雷电劈在一棵黑老的树上，干枯的树叶燃烧起来，很快引起了熊熊大火。这下老百姓就有火可以用了，可是这场大火却把森林里的人吓坏了。他们从未见过火，也没见过这么吓人的雷电，被吓得四散奔逃。不一会儿雷雨停下来，森林大火变成了零星的火苗，空气也凉了下来。人们惊恐地看着烧焦了的树木，不知还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这时有个机灵的小伙子说，以前周围的野兽叫声怎么没了？野兽也怕这种发亮的东西吗？这个小伙子在周围转了转，很快发现附近有被烧死的野兽，而且这野兽肉散发着香味，馋得他直流口水。这时旁边有人吃了点这种烧熟的野兽肉，发现好吃极了。小伙子拿起一只烧熟的鹿腿，撕下一块放在嘴里，也觉得确实很好吃。火真是一个好东西啊，我们要留着它。这个小伙子提议，大家也深有同感，就捡来树枝不断地往火堆里续柴火。从那天开始，这里一直有人看守火种，大家一心想把火种留下来。可是有天值守的人睡着了，没有及时添柴火，树枝燃尽后，火苗闪了闪，最终熄灭了。人们失去了火种，黑夜里重新回到惊恐和寒冷之中。为了再次找到火种，那个机灵的小伙子打探了很久，终于找到了火种的消息。在极远极远的地方，太阳和月亮也照不到的燧明国里，能够取得火种。可是燧明国实在太远了，要去那里需要翻越1000座大山，渡过10000条江河，越过荒凉无边的沙漠，途中还会遇到吃人的毒蛇猛兽，到达那里实在太难了，从来没有人到过燧明国。可是这个小伙子非常勇敢，他有着钢铁一样强健的体魄，超人般的巨大力量，还有无以伦比的智慧，永不言弃的坚定决心。我一定要把火种找回来，小伙子说。于是小伙子翻过无数的高山，涉过无数的大河，历尽艰辛，终于来到了燧明国。可是燧明国因为照不到太阳和月亮的光，四处一片漆黑，根本无法去找火种。小伙子非常非常失望，坐在了一棵大树下。突然他听到头顶传来咚咚的声音，抬头一看，原来是一只大鸟在啄树。更令他惊讶的是，大鸟每啄一次树，树上就会火花四溅。小伙子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捡了一块锋利的石头，学着大鸟啄木的样子，在树木上钻起来。他用力地钻啊钻啊，大树终于被钻得冒起火花，树枝也被点着了。就这样，小伙子学会了钻木取火的本领，又把火种带回了人间。人们告别了寒冷和恐惧，进入了刀耕火种时代。这个有勇气有智慧的小伙子后来被推举为首领，大家称他为燧人氏。 取火者的意思。梵天创世，世界在尚未成型时处于一片混沌之中，没有光亮，一片黑暗，到处都是空荡荡的，显得十分冷清孤寂。在这个死气沉沉的世界里，没有天，没有地，没有日月星辰，水火风云，也没有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当然，这个世界也听不到任何声响。作为万物之灵的生物，人类也还没有出现。不知过了多少亿年，这个世界终于出现了第一种物质——水。浩瀚的水无边无际，充斥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又过了几亿年，世界上出现了第二种物质——火。传说，火产生于浩瀚无边的水中。起初，它不过是水中一个小小的火星，后来它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亮，到最后，它居然在水中熊熊燃烧起来，炙热的金色火焰灼烧着周围的一切，使周围的水温越来越高。突然有一天，水中冒出了一枚金色的蛋，这枚金蛋在浩瀚的水中起起伏伏，不断地漂流着。又过了不知多少岁月，这枚金蛋突然裂开，梵天从中诞生了。他是宇宙中最伟大的神，也是宇宙的主宰和世界的创造者。伟大的梵天一出生就具有无边的法力，于是他施展法力，开始创造整个宇宙。孕育他的金蛋壳被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梵天把蛋壳的上半部分变成了天空，把蛋壳的下半部分变成了大地。就这样，天地形成了。为了给自己创造出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舒适空间，梵天又施展法力，使天和地永远的彻底的分开。这时的宇宙已经初具雏形，但是它依然混沌一片，没有风味，没有时间。于是梵天又创造了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确立了时间的概念，划分了年月日和小时，自此宇宙才得以真正形成。过了一段时间，梵天觉得这个世界过于冷清，便想，我应该找一个伴侣，或者拥有一些后代，让他们繁衍生息，给我创造出来的世界增加些生气。这个想法刚一出现，立刻便有六个孩子从梵天身体的各个部分先后冒了出来。其中产生于梵天心灵的孩子是老大，名叫摩里智，是创造出天神、妖魔、人类、禽兽以及所有生物的著名仙人迦叶波的父亲。第二个孩子诞生自梵天的眼睛，名叫阿底利，是正义之神达摩和月神苏摩的父亲。第三个孩子出自梵天的嘴巴，名叫安吉罗。第四个孩子出自梵天的右耳，名叫卜罗斯底耶，相传他是恶魔罗刹的祖先。第五个孩子出自于梵天的左耳，名叫卜罗科，相传他是半人半神的小精灵夜叉的祖先。第六个孩子出自梵天的鼻孔，名叫克罗图。这六个孩子都是宇宙早期的大神。第七个孩子出自梵天的右脚大拇指，名叫达刹，是个男孩。第八个孩子出自梵天的左脚大拇指，名叫皮里尼，是个女孩。达刹和皮里尼在梵天的庇护下长大，后来结为夫妻，繁衍后代，成为人类的祖先。他们有五十个女儿，其中最有名的是大女儿底提，二女儿谭奴和三女儿阿底提。底提和谭奴的儿子们被后人统称为阿修罗，而阿底提的十二个儿子包括守护之神毗湿奴、雷电之神因陀罗、海神活楼那、太阳之神苏里耶等，被后人统称为天神。梵天创世后便将整个宇宙的统治权交给了阿修罗以及天神们。起初阿修罗们占有领导地位，他们法力无边， 能随心所欲地变换形态，拥有强大的军队。

0: 队和数不清的财宝。他们还建造了一座名为特里普拉的三连城，分别由金银铁构成三个要塞，并相互连接而成，以加强自己的统治。时间一长，作为统治者的阿修罗们变得狂妄起来，他们忘乎所以，恣意妄为，甚至不把众神放在眼里。天神们再也不想忍受阿修罗们的胡作非为，于是他们在因陀罗的领导下奋起反抗阿修罗们的统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后阿修罗们战败，元气大伤，特里普拉也被大神湿婆摧毁，只好将宇宙的控制权交给了天神们。从那以后，天神们变成了整个宇宙的统治者。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不许解开的第三个结。有一年渔村的收成很不好，从秋天起就不怎么上网，因此入春前各家的仓库都光溜溜的了。鱼对鱼家有如粮食对农家一般重要，没有鱼全村就得挨饿。渔民们聚拢来商量对策，出海季节还未到，待在家里苦等不赤，束手待毙。他们想来想去，一致决定去碰碰运气，说不定大海会对咱们大发慈悲，给咱们往网里送来吃的东西。可有一位渔民说，我就不知道这是童话呢，还是确有其事。不过听人说，塔利尔老人曾经跟大海的女主人很要好，他可知道该怎么把鱼哄进网。我好像也记得有这么回事儿。另一个渔民说，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听爷爷多次说过，像是卡拉利尔有一件宝贝，用它什么时候都能把鱼哄进网，咱们是不是去找一下老头呢？老人住在村边上，他曾经是个勇敢而又走运的渔夫，然而岁月早就让老人弓起了背，他不仅已经停止出海，就连家门也很少出了。不过当渔民们来敲老人家门时，他出来对他们说，朋友们，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找我，所以你们听我说，一个好渔夫不是靠碰运气，而是靠自己的真本事和双手的力气吃饭。可是你们居然想去办一件非常难办的事儿，你们想提前出海，可大海不喜欢这样。好吧，你们勇敢去吧，我助你们一臂之力。说着老人从脖子上摘下围巾来让渔民们瞧，你们看，围巾上打着三个结，第一个结能保佑你们一路顺风，你们只要一张帆就可以解开它。第二个结能把鱼哄进你们的网里，你们下网的时候就可以解开它。第三个结你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能解，只要一解开就会招来灾祸。我再告诉你们吧，大海不管送给你们什么，你们都应该知足，无论第一网打到多少鱼，都不许再撒第二网。你别担心，卡利尔，渔民们回答，我们一定照你说的去做，这我们可以保证。你们可得注意，

下海人可是要守信用。整整一晚上，渔民们都在往船上涂树枝，修补渔网。到早上，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渔民们坐上船，驶向大海。他们很快便驶出海湾，张起了帆。这时，领班掏出卡利尔老人的围巾，说：咱们来解开第一个结吧。第一个结解开了，马上送来一阵清新的风，风吹满了帆，把船推向前进。船走得很好，不用掌舵便能拐弯，像一把利刃破浪前进。渔民们很快来到汪洋大海里，这时风停了，帆落下了，小船停止前进。对了，这就是老头子说的那个地方，渔民们说，咱们就在这儿下网。大家齐心协力地干了起来，抛锚、离网，随后把网下到海里。现在你解开第二个结吧，渔民们喊道。领班从怀里掏出卡阿利尔老人的围巾，解开第二个结。他刚解开，海里就开始有东西拍打动荡起来，水面上打着一个个旋儿，网漂子直抖动。渔民们等海面上平静下来，才开始小心翼翼地往外收网。这些网还从来没这么沉过，他们使出吃奶的力气往外拽，最后网边出了水面，网里的鱼多极了，银色的鳞片晃得人都睁不开眼。一、二，领班一声令下，渔民们猛拽网，鱼都掉到船舱里。这一网打上来真不少，有个渔民说，真该谢谢卡利尔老人。这是当然的喽，另一个渔民说，可咱们要想在渔季到来之前不至于饿肚皮，还得打上来这样三网。伙计们，是不是再来一网呢？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最年轻的那个渔民说，你想想卡尔利尔老人说的话吧，大海不管送给你们什么，你们都应该知足。是啊，老人和小孩所需不多，领班笑起来，可咱们要是船不装满鱼，回去都没脸见人。渔民们又把网撒下，这次他们一无所获，拉出来的是空网，连一尾小鱼也没捕到。他们泄气了，可领班说，都怨咱们没解开卡利尔老人围巾上的第三个结，你们也看见了，那不是条普通的围巾，每个结儿都能哄来鱼，还剩下一个，咱们把它也解开吧，这样一来咱们便可以满载而归了。哎呀，咱们的头儿！现在是那个年纪最大的渔民说话了，卡利尔老人交代过不许动那个结。那是因为你也是个老头，领班回答说，老头们都信事不过三这句话，不过也有这么一句话呀，只有傻瓜才有福不享。这倒也是，渔民们说，哎，豁出去了，哎，豁出去了，头解开第三个结吧。领班早把围巾拿在手里，他猛一拽最后一个结，解开。大海顿时闹腾起来，浪头腾起得比船头还高，网漂子抖得更欢。啊，鱼来了，领班说，我就说对了嘛。
渔民们个个欢欣鼓舞，好不容易才等到拉网的时刻，这次又和上次一模一样，网死沉死沉的。然而渔民们一个个都很结实有力，他们齐心地拽住缆绳，把网拉了上来。真新鲜，网里就一条鱼在挣扎，这是一条大得出奇的狗鱼，不过尾巴是秃的，就像被人用斧头砍掉了尾巴似的。真是个怪物，渔民们十分惊愕，懊丧地将狗鱼扔进船舱里。这时太阳快沉入水面了，日落前海浪已经平息下来。突然静静的海面上听见有人说话，渔民们一跃而起，往四下里张望。谁这时候还出海？他们想，但到处都看不到什么船只。兴许是海鸥在叫吧，领班说。接着又响起一声嘹亮而悠长的号角，仿佛村里的牧童在召唤羊群。后来还听见有个女人的声音问道，都回家了。有个响亮的姑娘的声音回答说，都回家了，就是秃尾巴公羊还不见回来。号角又吹响了，这次声音更大，狗鱼突然在船舱里拍打起来，把满是利齿的嘴张得老大，用尽全力去拱其他的鱼。领班用皮靴踢了他一脚，对同伴们大声喊道，快起锚，情况有些不妙，咱们快走。渔民们起了锚，向岸边调转船头。事情可真怪，不管他们怎样用力划桨，小船纹丝不动，就像海面结了冰，船底冻在冰面上似的。渔民们一次次齐心协力地划桨，船还是呆在原地不动。渔民们折腾了一整宿，他们时而绝望地丢下桨，时而又划起来，但都无济于事。看来任何力量也别想使小船前进一步。天快亮了，天空出现一抹红霞，这时又听见了那些奇怪的声音。都醒了，都到齐了。号角又吹响了，无数个铃铛叮叮当当响了起来。船舱里的鱼突然一条条都动弹开了，那条令人瞠目的大狗鱼一扭一摆地从最底层爬了出来，张开满是利齿的嘴，两腮拍得啪啪响。这怪物真不老实，领班嘟囔说，突然想到，事情是不是就出在他身上，说不定海里的东西就是在等他回去。领班从长椅上一跃而起，抓起狗鱼，把它朝船舷外扔去。顿时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也许就在海底，有人鼓起掌来，还欣喜若狂地喊道，你们看呀，你们看呀，秃尾巴公羊在往回游嘞，看它游得有多急，一路上直吐泡泡。渔民们再也听不到什么了，海上刮起狂风，掀起了巨浪，他们连相互之间说话都听不清了，小船动弹了，逐浪飘去。渔民们在喧腾的大海里整整转了一天，小船忽而颠得好高，仿佛都要升到云端，忽而掉到最下面，几乎到了海底。这样的大风浪，老人们大概这辈子也没见识过。傍晚时分，小船被冲到一个怪石林立的小岛上，渔民们纷纷跳下来，好不容易把船拉上岸。
这是个什么岛？他们互相打听。

0: 咱们这是被送到什么地方来了？这时，从一块岩礁后面走出来一个小个子老头，他是个罗锅，雪白的胡须几乎拖到地面。这是西乌马阿岛，老头说，你们当然不可能知道，很少有人主动上这儿来。老头把渔民们领到岩礁后面的一幢原木小屋里，让他们缓和了身子，填饱了肚皮，最后说，你们是些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为什么这么早就下海捕鱼？
1: 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的仓库都空了。
0: 渔民们回答，向老头叙说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但隐瞒了一点，没把他们解开卡阿利尔老人围巾上第三个结的事儿说出来，那个结儿是不许解开的。老头听完他们的叙述，说，我从前认识你们的卡阿利尔老人，他是个勇敢而能干的渔夫，把大海当成家。你们知道他把你们的船送到什么地方来了吗？直接送到大海女主人的牧场来了。他在那儿放牧他的鱼群，但是他的鱼都很有心眼儿，他们是绝不会进网的。进你们网的那些鱼，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跑来跟大海女主人的鱼群一同找食儿的。就是秃尾巴狗鱼怎么会进了你们的网呢？这我就弄不明白了。你们是用什么妙法哄他进网的？这时，渔民们才明白卡阿利尔是想让他们免除什么样的灾祸，但对老头什么也没说，他们的心情都很沉重。海上的风浪还未停息，风在烟囱里呼呼响，大滴大滴的水珠打在窗户上，看来一两天内天气不会好转。老头安顿渔民们在屋里一个角落的旧渔网上躺下，他们睡得香极了。天亮时，老头叫醒了他们，大风还在窗外呼啸，海浪打在礁石上发出阵阵轰鸣，渔民们彻底泄气了。
1: 我们怎么办？
0: 他们问老头。看来我们永远也没法离开这儿了，孩子们都饿着肚皮在家里等我们回去呢。
2: 没关系，老头回答，也许你们还能离开这儿。喂，你们把卡阿利尔的围巾给我吧。
0: 领班很不情愿地掏出围巾，老头看了一眼围巾，摇摇头说，这东西我曾见过，只是我记得上面打有三个结，你们自己说有两个叫你们解开了，那第三个在哪儿呢？渔民们看到再也隐瞒不下去，只好如实说了。老头皱起眉头，
2: 你们这些下海人真不怎么地，老头说，居然敢不听卡阿利尔老人的话，还想骗人。
0: 渔民们一个个羞得无地自容，都垂下了头。
2: 嗯，老头说，我看呀，你们这就算是遭到了报应。看在卡阿利尔老人的面上，看在你们那些饿着肚皮的孩子的面上，我帮你们这次忙。
0: 说着，老头接过围巾，在上面打了个结，说，
2: 注意，往后你们说话可得像这个结儿一样老实可靠。
0: 老头刚拉紧结套，窗外的风立即止住，海上的大浪也静息了，就像是没起过大风浪一样。渔民们当天回到了村里，亲朋好友高高兴兴地迎接他们的归来，捕来的鱼已经够吃到

0: 下海季节。这事儿能善始善终算是不错了，不过渔民们永远也忘不了这次教训。打那以后，下海人说出的话都像出海时绑在缆绳上的那些结一样老实可靠。所以说呀，你们应该多想想这个故事，因为不仅是下海人才需要守信用。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三个愿望。很久很久以前，在七个国家以外的太平洋之外，住着一个穷苦的人，还有他的妻子。他们都很年轻，彼此相爱，但是因为贫穷的缘故，两人也会吵嘴。有一天，妻子生着了火，她想着等到丈夫回家就可以给他做晚饭了。水还没开的时候，丈夫就回来了。他欣喜地对妻子说：“哎，亲爱的，你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吗？我们的苦日子啊，到头了。以后啊，只要是我们想要的，都会应有尽有的。”“哼，你别开玩笑了。”妻子说：“你是找到宝藏了？”“我没胡说，你听我说，我今天走出森林的时候啊，你知道我在路中间看到了什么吗？我看到一辆金色的马车，前面有四只小狗陷在土里，于是我就帮了他们一把。车里面坐着一个漂亮的女人，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我觉得她肯定是位仙女。她对我说：‘好人啊，你帮了我一个忙，我一定要回报你。’我想了想，我帮了他的忙，肯定是要他能帮我解决贫困的问题。仙女就问我是否结婚了，我说结了。他又问我是不是富有，我对他说我们非常贫穷。于是仙女说：‘那我可以帮助你们的忙，你回去告诉你妻子，你们可以许三个愿望。’说完，他就像风一样消失了。他的妻子说：‘哼，你肯定是在犯迷糊。’哎，你别呀，不信我们试试。你说个愿望，亲爱的。”妻子听了这话，立马说：“那我想要一根香肠。”香肠在锅里煎着，话音刚落，烟囱里就落下了一口锅，里面的香肠啊，塞得满满的。“哎，你看到了吧？我没骗你。我们再来许下一个更聪明一点的愿望，两头牛，两匹马，两头猪，还有两……”他边说边拿起烟斗往里面塞烟叶。他凑到火旁，想把自己的烟斗点上，但是他笨手笨脚打翻了那锅香肠。“哎呀，我的天哪，香肠，你这是做了什么呀？我还不如许愿让香肠长到你的鼻子上呢。”妻子大叫着想去把香肠捡起来，但是香肠却一点一点长到了丈夫的鼻子上。“哎呀，笨蛋，你把你的第二个愿望用掉了，快把香肠拿下来。”妻子尝试着把香肠取下来，但是它像长在了鼻子上一样，怎么也拿不下来。“哎呀，不然切下来吧，切掉一点你的鼻子不会有大碍的。”“
2: 怎么会呢？你把世界上所有的财富给我，也不能伤害我的鼻子。不然这样的吧，我们的第三个愿望就是让香肠回到锅里去。”“
3: 那牛马猪怎么办？”“
2: 算了算了，老婆，我长着香肠的鼻子还能出门吗？你赶紧许第三个愿望，让香肠回到锅里去。”“
1: 那还能怎么办呢？”妻子只好许愿让香肠从丈夫的鼻子上下来。他们把香肠洗干净，煎好，一起吃了好多顿。他们决定啊，以后啊，不再走捷径了，还是努力的工作， 更努力地攒钱。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0: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九册，爱让我不再自私。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永久的悔。季羡林老先生年近90岁时写下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富得永久的悔。我很好奇地想，一个这样高龄的人什么没有经历过，他最后悔的事情会是什么呢？原来他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是不该离开母亲。我愿意把这个故事再转述给你听。当季老先生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家里日子过得极苦，终日吃的只有红的，这红的指的是红高粱饼子，又苦又涩，难以下咽。偶尔他也会吃到一小块白面馍馍，一年吃一次黄面糕，极偶然的吃过一次月饼。他称之为龙肝凤髓也难比的好东西。为什么提起母亲却讲起吃的东西来了？因为在那样苦的日子里，一个孩子吃不饱，所以最容易关心吃的。另外，他的母亲除了红的，其余的白面馍馍呀，这些好吃的东西尝也没尝过，一口也舍不得吃，都留给了孩子。这是母亲爱孩子的心呐。但他小的时候并不理解，等到长大离开母亲，明白了母亲如何疼爱自己，于是立下誓愿，一旦找到工作，立即营养母亲。然而还没等到这一天，他的母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季羡林无比后悔，他这才深深明白，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他一字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这是他永久的悔，在以后长长的岁月中，片刻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心。成长点金术，别让亲情等太久。我看见身边很多孩子和父母顶嘴、吵架、生气，做许多令父母难过和伤心的事。这样做，播下的将是后悔的种子。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你长大之后，终会明白父母的心。但是，如果到那时，父母已受过太多的痛，而且已经老迈，再去弥补，是不是太迟了呢？如果真是这样，一切的确是太迟了。只有一颗悔悔的心，时时咬念你的灵魂，那种永久的愧悔。所以，我希望你现在就明白，当父母说"我为你好"，

这样你才会用一颗明了的心去理解你的父母，随时随地把爱的芬芳环抱给他们，而不是等到你终于明白，终于后悔的时候。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四条温馨秘诀，别让亲情等太久。咒语是行孝要及时。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十册《爸爸妈妈，我爱你》。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你永远不知道的痛。下午，儿子出门穿得好少，细心的母亲怕儿子感冒生病，就叮嘱道，现在天凉了，你还是再穿一件外套吧。可是儿子把手一甩，大声吼叫起来，哎呀，妈妈，身体是我的，冷不冷我知道，你能不能不要再管我了呀？随后，儿子甩门而去，留下红了眼圈、独自伤心的母亲。当晚，父亲把儿子叫出去一起散步，两人走在公园的小路上，就这样静静地过了好久好久。父亲突然转过身，对着儿子说道，你凭什么顶撞你妈妈，对她那样大喊大叫？儿子很惊讶父亲会这样问自己，嘟着嘴说道，她每次都那么唠叨，什么都要管我，真是烦死人了。这就是你顶撞十月怀胎辛辛苦苦生下你的母亲的原因？父亲表情严肃地问道。儿子似乎认识到了自己那样对母亲确实有点过分，他低着头不敢说话，默默地等着父亲的说教。下次顶撞母亲时，以下的事任选一件，做到后你才有顶撞你母亲的资格。一，连续三个月每次吃完饭必须干呕催吐。二，十个月不许喝冰水、咖啡、茶，不能跑跳，也不能生病，病了也不许吃药。儿子抬头不解地望着父亲，但父亲没有理会他，接着说道，三，肚子里塞一颗篮球，十个月不许拿出来，就像当年妈妈怀你一样。五个月内睡觉不能翻身，然后接受皮鞭抽打48个小时，让你知道妈妈当初生你出来时有多痛。还有，像你妈妈生完你那样，晚上睡觉每过2个小时就把你叫醒一次。说着说着，父亲的眼里已经出现了点点星光，他回头看着儿子问道，你知道生孩子有多疼吗？儿子摇摇头看着父亲，答案是相当于20根骨头同时骨折，你无法体会到那有多疼。妈妈十月怀胎到生下你，再到为你操碎了心，十几年来把你拉扯大，她所承受的一切永远是你无法体会到的。从那以后，儿子再也不敢顶撞母亲了。那个总是被儿子气哭的妈妈，现在变成了世界上最快乐的妈妈。

0: 成长点金术，别让他受伤。亲爱的小朋友们，小林姐姐现在问问你，你知道生孩子有多疼吗？你肯定会赶紧回答，我知道啊，相当于12根骨头同时折断吗？故事里都讲过了。可是我还要告诉你，其实你并不知道那种痛到底有多痛，那种痛撕心裂肺，除非亲身体验，谁也无法体会。妈妈的辛劳是你所不能看见的。那时的你尚在她的腹中，她便开始着各种胎教书籍，然后细心地学着去做。那时的你还裹在襁褓之中，他看看嗷嗷待哺的你，还是忍痛将自己被你咬破的乳头靠近你的小嘴。那时的你有些淘气，总是把家里弄得很乱，他却每次都只是怜爱着看着你笑笑，然后再去把你的杰作收拾好。也许现在的你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想法，父母的叮嘱也已经让你感到了厌烦，但是在爱的前提下，是不是可以把这份厌烦化为对他们的耐心呢？亲爱的小朋友们，不管你曾经有没有对妈妈大喊大叫过，答应小林姐姐，从现在开始，听妈妈的话，别再让她受伤了，好吗？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18条温馨秘诀，不再顶撞父母。咒语是：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2季第8册《做有正能量的人》。这本书由魔法姐姐小林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把乌云剪成碎片。有一只漂亮的鹦鹉螺，在大海里生活了很久很久。每天，鹦鹉螺带着它的壳，自由自在地到处散步。它的壳保护鹦鹉螺不受其他动物的侵扰，它们相处得很愉快。后来，鹦鹉螺慢慢地老了，最后只剩下一个空壳。螺壳非常忧伤，整天觉得自己心里空落落的。有一天，哗哗的海浪把螺壳卷上了海滩，螺壳被突如其来的阳光刺得睁不开眼睛。当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时，他大吃一惊，
1: 这是什么鬼地方？到处是讨厌的沙粒，天哪，我被大海抛弃了，先是鹦鹉螺扔下了我，现在又得独自待在这个不舒服的地方。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更伤心呢？
0: 就在这时，一只迷路的小螃蟹爬到了它面前。
2: 呵呵，好漂亮的鹦鹉螺，
3: 有人吗？
0: 小螃蟹伸出前螯，敲了敲螺壳。螺壳赶紧擦了擦鼻涕，瓮声瓮气地说。

0: 我是一个空心的螺壳，螺壳里装的是满满的忧伤，请你离我远一些。
1: 小螃蟹往后退了两步，向螺壳展示它的一对神气的螯足。
2: 看，这是我随身携带的剪刀，我要把你的忧伤剪碎。
1: 说着，小螃蟹爬进了螺壳的身体。果然，那些像乌云似的忧伤填满了里面的空间。小螃蟹挥舞着大剪刀，把那些乌云通通剪成了碎片，咔嚓咔嚓。螺壳心里一下轻松了许多，他弯了弯腰，向小螃蟹表达了自己的谢意。然后他羞涩地开口说，
0: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把我这儿当成你的家吧。
1: 小螃蟹高兴地点了点头。说实话，这个小房子真不赖。当当当，这时又传来了几声犹豫的敲击声。一个细细的声音问，
3: 喂，有人吗？
1: 螺壳儿转过头，看见一只流浪蚁，于是他自我介绍说，
0: 我是一个空心的螺壳，螺壳里装的是忧伤的碎片，还有一只小螃蟹。
1: 流浪蚁挺起小胸脯说，
3: 我们蚂蚁是闻名世界的大力士，等着，让我把你那些忧伤全搬出来。
1: 流浪蚁兴冲冲地把那些碎片一片一片地都搬走了。螺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拍拍胸口满意地说，
0: 哎，好久没有这么舒坦了。流浪蚁，以后你也不要到处流浪了，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吧。
1: 流浪蚁高兴地晃动着头上的触角，它环顾四周，好舒适的家哟。一只蜗牛经过这里，小心翼翼地开口请求道，
4: 美丽的鹦鹉螺壳，我可以住进去吗？前天我不小心弄丢了自己背的房子。
1: 暴雨眼看就要来了，蜗牛在寒风中冻得缩成一团。罗克赶紧说，
0: 快请进吧，还等什么呢？
1: 蜗牛慢慢地爬了进去，小螃蟹和流浪蚁热情地向他表示欢迎。他抬起头仔细打量了一下房子的四周，说，
0: 这间屋子的墙壁不太坚固，不过这个问题我能解决。
1: 蜗牛抬起脚开始卖力地粉刷房间的墙壁，它的脚底可以分泌一种粘液，让房间的墙壁变得光滑又坚固。螺壳受伤的心开始一点点地复原，冰冷的身体也慢慢变得温暖起来。滴答滴答，豆大的雨点打在螺壳上，发出清脆的声音。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大，螺壳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呢。暴风雨咆哮着四处乱窜，然而它对那只温暖的螺壳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叹息一声，打着转离开了这里。此刻，在粉刷一新的小房子里，小螃蟹、流浪蚁和蜗牛快乐地拥在一起，唱起了歌。好朋友同在一起，赶跑了乌云，

0: 赶跑了忧伤。阳光来了，欢乐来了。啊，经历了风雨的朋友在一起，我们的心儿是多么欢喜。在这个漆黑寒冷的暴风雨之夜，从罗克身体里面飘出来的歌声和笑声，使他的心里充满了无比的喜悦。成长点金术，分担忧愁。小螃蟹、流浪蚁和蜗牛帮助螺壳把忧伤剪成了碎片，这就是友谊的另一个含义，分担。朋友就是能与我们分享欢乐、分担忧愁的人。分享欢乐，欢乐倍增；分担忧愁，忧愁减半。心中忧愁有朋友分担，忧愁就像阳光下的冰块，缓缓融化。生活中的痛苦有朋友分担，痛苦就像清晨的一滴露珠，化为透明的空气。分享和分担共同构筑成一座坚固而美好的桥，这座桥的名字叫心桥，它把人与人的心连在了一起。日子的流水在桥下汩汩向前流去，发出阵阵欢声笑语。成长小魔棒，受人欢迎的第九个魔法，分担。咒语是：分享欢乐，欢乐倍增；分担忧愁，忧愁减半。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一册，我在为自己读书。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现在与将来，草原上新诞生了一群小狮子。刚出生的小狮子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随着时间的流逝，幼狮渐渐长大，它们的差别越来越明显。这其中有几只小狮子很能吃，这样它们就比别的狮子长得茁壮一些。狮子妈妈开始对幼狮进行生存训练，教他们如何奔跑、捕食，如何应对各种危险。有的小狮子学得很认真，有的则不然，他们之间渐渐拉开了距离。幼狮长大了，他们将离开妈妈，独自面对世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法则开始发挥作用。那些强壮、敏捷、灵巧的狮子在竞争中占了上风，它们顽强地活了下来。而那些孱弱、笨拙的狮子则惨遭淘汰。同样的，学校里成千上万背着书包的学童，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未来有着美好的渴望。可是长大以后，为什么每个人却有着不一样的命运？有的人成为了心中所想、自己也喜欢的人，他做着自己乐意做的事，过着充满趣味、充满灵性的生活，每天高高兴兴，幸福满足。有的人呢？ 进入社会却处处碰壁，他无法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做着自己不愿意做的事，过着自己不愿过的生活，每天愁容满面，唉声叹气。答案在哪里呢？就在我们每个人自己身上。如同那些幼狮一样，成年之后，有的狮子成为草原之王，有的则不幸成为被自然界淘汰的弱者。各种原因要回到他们的童年去寻找。亲爱的孩子们，将来你们的命运如何，会拥有怎样的生活品质，那就要看你是怎样把握自己现在的每一天。我们的将来是由现在创造的，我们的现在是将来的伏笔。成长点金术，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大人总是一遍遍地唠叨学习学习学习？比尔盖茨没有读完大学也当上了世界首富，我为什么一定要读大学？我不明白古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跟我未来的生活有什么关系？那些凡人的物理定律、数学公式、化学元素将来都会用到吗？除了应付考试，我学这些有什么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问过这些问题吗？我猜八成是问过吧。反正我遇到的100个孩子当中，有99个都会向我投诉以上的问题。我自己小时候也想过，哎，学那些破三角函数有什么用呢？所有的这些问题都直指一个核心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学会生存。国际儿童权利公约说，促进人的充分发展。也许这两句话对你来说不好理解，但就像草原上的狮子一样，那些小狮子学到的每一项技能都关乎它未来的生存啊。我们每学会一点知识，就多一点财富，这些财富一点点累积起来，就为我们打造出了一把开启未来之门的金钥匙。我们学到的越多，未来展现给我们的世界就越多彩。我们掌握的越少，未来展现给我们的世界就越苍白。你想要怎样的未来呢？你希望你的未来如蝴蝶的翅膀般斑斓，还是如黑白影片那样单调？这将取决于你今天对待学习的态度。有的孩子是我要学，他带着微笑学习，真心喜欢自己的功课，肯为功课付出汗水和辛劳，将来他就可以面带微笑的生活。有的孩子是要我学，他带着一脸愁容，心不甘情不愿地被爸爸妈妈老师逼着学习，视学习为苦差，将来也许他就不得不成天挂着一张苦瓜脸，过着沉闷无聊的生活。所以如果你要我回答为什么学习，我的答案是为了未来，为了梦想。成长小魔棒，提高成绩的第7计灵丹妙药。我要学，咒语是 为了未来而学。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九册，爱让我不再自私。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来不及的爱。大约是在10年前，一次我与父母一起搭乘出租车，司机是一位约莫25、26岁的女生。上车坐好后，她问坐在前排的我，后面的两位老人家是你的父母吗？
1: 是的，我答。
0: 好羡慕你呀，可以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出来玩。我的爸爸妈妈很早就过世了，我非常羡慕那些可以跟自己的父母在一起的人。他的话让我愣了一下，本以为有爸爸妈妈是一件再普通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没想到还会被人羡慕。一年后，我的母亲因为哮喘病紧急发作，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父亲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感觉世界仿佛在那一刻塌陷了。放下电话的我大叫了一声，我没有妈妈了。我狂哭起来，直哭了3个月。我从不知道一个人的眼泪可以有那么多，撕心裂肺般的痛苦，而且永不愈合。即使是此刻写到这个话题，我的眼泪仍情不自禁地滚滚而下。回想起调到厦门后，父母到我家小住，那段时间我正忙着写给小读者系列丛书。我甚至没有陪他们去一趟鼓浪屿，心里想的是以后的机会还多着呢。给父母在厦门买的新楼房钥匙刚刚到手，我的妈妈便永远地去了。我再也没有机会陪我的妈妈去鼓浪屿上走一走，那套新房子她连看都没有看过一眼。就那么快，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猝不及防。上天的安排往往让你目瞪口呆。一个没有妈妈的人如同一个断了线的风筝般彷徨无依，内心的凄苦一切自知，无法向旁人倾诉。再往后，我出版新书，荣获大奖，作品被改编成动画片，周围的人向我道贺时，我微笑的背后却藏着一丝黯然。妈妈如果能看到这些该多好啊。如今没有了他，我出再多的书或再大的奖，似乎也没什么滋味。成长点金术，让所有的爱都来得及。我们总以为时间会等着我们，
1: 总以为爸爸妈妈会待在家中，让我们尽了孝心才会老去。哪里知道，世事难料，大部分事情都不按计划进行，走得最匆忙的，往往是时间的脚步。有一句古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不多的几个字，却道尽了人世间最大的无奈和忧伤。现在，当我听到身边的人说，我妈妈如何如何时，我总是羡慕地望着她。我喜爱的一名导演带着自己的老母亲参加电视台的节目时，我妒忌的眼睛都绿了。他已经50岁了，还有妈妈，他们真幸福呀。可是大部分人却对这种巨大的幸福浑然不知，往往要到失去以后才倍觉可贵，拥有时却看不到它的存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来不及的爱，太多来不及尽的孝心，而当这一切来得及的时候，你做了吗？爸爸妈妈累了，渴了，你给他们倒过一杯水吗？他们生病的时候，你可有送上关切的话语？他们过生日，你可有一句亲切的问候和一份也许不太值钱，但饱含心意的礼物？行孝要及时，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也许要做的时候真的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总要等到来不及的时候才幡然醒悟？为什么总要到失去了以后才伤心哭泣？为什么总是有这么多的后悔？请让所有的爱都来得及。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六条温馨秘诀，让所有的爱都来得及。咒语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2: 愚公移山。传说古时候，冀州南部黄河北岸有两座大山，一座叫太行，一座叫王屋，这两座山都有10000多丈高，如果绕着山走一圈有700多里长。这两座大山正对面的北山脚下住着一户人家，家里的老头子快90岁了，是一个善良却很倔强的老人，只要是他认准的事，保管十头牛也拉不回来，无论谁反对他都会坚持做下去。人们认为这个老头过于认死理，愚钝不堪，都叫他愚公。有一天，愚公把家人都叫到跟前说，
3: 我们家门口的这两座山把我们家门前的风景全挡住了，我们出门办事每次都要先绕着大山走一大圈，真是太不方便了。我想把这两座山搬走，你们看行吗？
2: 家人听了纷纷表示赞同，只有他的妻子提出反对意见。就凭你一个老头子，连魁父这样的小山包都挖不掉，还能把太行、王屋两座大山怎么样呢？况且你就是能挖掉两座山，挖下来的土石又放到哪里呢？大家纷纷说，石头可以运到渤海边上。于是愚公带着能挖土的3个子孙开始叮叮当当地凿石头，运土石忙得热火朝天。离愚公家不远处有一户人家，是个带着孩子的寡妇，他家刚刚换牙的小儿子

0: 蹦蹦跳跳的过来帮忙。从两座大山到渤海边，路途十分遥远，他们车拉筐抬，把泥土运到海边再返回来。半年的时间就过去了，但是他们一家人丝毫不泄气，依然坚定地执行着移山计划，周而复始。太行山和王屋山下有一条河，这条河蜿蜒流出，在大山的拐弯处与另一条河交汇。这两条河的交汇处有一片土地肥沃的三角洲，三角洲上住着一位老人。这个老人喜欢动脑子，凡事都会认真权衡利弊再做出选择，大家都认为他很聪明，所以叫他智叟。智叟听说愚公带领家人动手移山，觉得愚公真是愚不可及，于是他拄着拐杖步行了好长时间，来到愚公一家挖山的地方，对他说：
1: 愚公愚公，你真是愚昧啊，我来问你，你这是干什么呀？
2: 我想把这两座山搬走。
0: 愚公回答：
1: 嘿，你真是脑筋不够用啊，我问你，是移走两座大山容易，还是搬家容易呢？
2: 当然是搬家省力。
0: 愚公回答：
1: 那不就得了吗？你为什么不搬到山外边住去，却费心费力的要搬山呢？
2: 问题是我不想搬家。
0: 愚公的回答很坚决。
2: 嘿，
0: 智叟叹了口气说：
1: 你真是个愚不可及的老头子，果然名不虚传啊。
0: 他看到愚公搬山的成效不大，美滋滋地反驳说：
1: 你们干了这么久，现在连半个小山间也没搬走，再想想，凭你们几个，什么时候能把整座大山移走呢？
0: 听了这话，愚公放下镐头说：
2: 大家都说你有智慧，我看你还没有寡妇和小孩子见识广。没错，我们的力量是有限，但是我有儿子孙子们帮忙，孙子死了还有重孙子再接着挖，儿子生孙子，孙子又生重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又不会增高加大，为什么搬不走呢？
0: 这下子智叟被驳得无言以对了，他无奈地摇摇头，拄着拐杖回家去了。他们一番对话恰好被手握长蛇的山神听见了，他还真怕愚公这样不停地挖下去，连忙向天帝报告了这件事。天帝被愚公的精神感动了，就命令夸俄氏的两个儿子趁着夜色把两座山都背走，一座放在朔方的东部，另一座放在了雍州的南部。龟墟与龙脖吊鳌。大地四周都是海洋，靠近中华大地的是东海。看到中华大地上大多数河流的走向都是自西向东，最终流入浩瀚无边的大海时，古人们时常疑惑，成千上万条大小河流的水日夜不停地汇入大海，那是多么大的水量。可是为什么大海并没有因此被填满，海水的水面也没有涨得很高？于是龟墟便出现了。古人认为，在东海以东几亿万里远的地方，有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大裂谷，名字叫龟墟。东海的海水最终都流进了龟墟。龟墟大得超乎寻常，即使大地上所有河流的水，甚至包括天上的银河水都流入龟墟，它都能容纳得下。因此东海的水面才不会出现明显的变化，始终保持着一定的高度。龟墟里有五座神山，分别是岱鱼、元桥、方湖、瀛洲、蓬莱。这五座神山都十分高大，每座山都高达3万里，而山顶的开阔处是方圆9000里的大平原。山上遍布着奇花异草，芳香四溢，到处都有成片的珍珠树和玉石树，这些树上结出的果实不仅十分美味，而且人吃了以后就能长生不死。纯白色的飞禽走兽在神山的山谷和林间穿梭，

0: 湖不染一丝尘埃。神山上错落有致地分布着许多黄金铸成的宫殿，宫殿中住着长生不老的神仙，他们逍遥自在，每日吃着珍馐美味，喝着鲜姜玉露，与朋友们一起谈天论地，十分快活。每座神山之间相距70000里，神山上的神仙们每天在神山之间飞来飞去，像邻居们一样自由往来。他们长着翅膀，可以在空中自由飞翔，往来于五座仙山之间，互相探访。可是神仙们也有烦恼的事情，这要从这五座山说起。他们没有在归墟底部扎根，而是漂浮在归墟的水面上，常常会随着海水时起时伏的波浪飘来荡去，平静下来的时候很少。五座神山上住着的神仙们因为神山的摇晃常常觉得头晕，就成群结队地跑去天帝那儿抱怨。天帝听到神仙们的抱怨，觉得神仙们头晕事小，万一五座神山飘到北极，最后沉没到大海里，那可就糟糕了。于是天帝命令海神派遣了15只体型巨大的神龟到龟墟，把五座神山用头顶起来。神龟们每3只为一组，轮流换岗，一个顶着神山，另两个就在下面守候，每60000年换一次班。这样一来，五座神山就固定在水面上，不再到处漂浮了。因为顶神山的工作很无聊，神龟们觉得闷的时候，就会在水中拍着足爪舞蹈起来，这样他们头顶上的神山又会摇晃起来。不过这种偶尔的摇晃和以前的晃动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所以神仙们觉得生活好多了。可是神仙们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就被一个龙伯国来的人给破坏了。龙伯国在昆仑山以北90000里的地方，这个国家的人都是龙的种族，所以被称为龙伯。龙伯国是个巨人国，国民们的体型都非常巨大。有一天，一个龙伯国的人带着钓鱼竿出外垂钓，他抬起脚没走几步就到了五座神山的所在地，再随便溜达了几步就游遍了五座神山。这个龙伯人觉得神山下的神龟很好玩，就用钓竿轻轻松松地钓起了6只神龟，然后他把6只神龟拢在一起背在背上就回家了。到了家之后，他把6只神龟都杀了，把龟壳烧出了洞，留着用作占卜工具。被杀的6只神龟本来负责顶着带鱼、元桥两座神山，这样一来，这两座神山就飘到北极去了，最后沉没在大海里。原来住在这两座神山上的神仙们可遭了殃，他们只好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搬到别的地方去住。每天在神山之间飞来飞去的神仙们有好几亿呢。天帝知道了这件事，大发雷霆，他运用神力缩小了龙伯国的疆土，还缩小了龙伯人的身体，使他们一代比一代更加矮小。可是龙伯国的人身体实在是太巨大了，虽然天帝的惩罚使他们缩小了不少，但到了伏羲神农的时候，龙伯国人的身躯还有数10丈高呢。最终归墟只剩下了方湖、瀛洲、蓬莱3座神山，剩下的那些神龟受到了教训，便老实了许多，他们安静地背着神山，再也没有出过什么乱子了。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聪明的巴拉基尔。有一次，差不多全村的孩子都集中到了一起，围住巴拉基尔，七嘴八舌地问他：巴拉基尔，都说你是我们这一代的万事通，这是真的吗？
2: 孩子们，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什么都知道。当然，有些事儿我也略知一二，

0: 你们要是问我，知道的我就回答，不知道的我就不吭声，行吗？
1: 行，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其中一个马上提问，你说巴拉基尔，为什么住在我们房顶上的獾在窝里总是单腿独立？
0: 这很简单嘛，巴拉基尔回答说，因为他要是把第二条腿也抬起来，马上就会倒下呀。
1: 那为什么？第二个孩子问。我们的老爷爷格纳特头发白胡须黑呢？
0: 这也不难解释啊，头发是老爷爷一生下来就有了，胡须是他满16岁才长的。这就是说，头发要年长一些，所以白得早。
1: 巴拉基尔，第三个孩子问，为什么猎人瞄准射击的时候要闭左眼呢？
0: 因为要是他把右眼也闭上，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1: 那你说说，巴拉基尔，第四个孩子又问，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呀？
0: 这我可是知道的很准确，巴拉基尔说，一共有230万又245颗。
1: 难道你全都数过了？
0: 你要不信，自己去数好了。
1: 巴拉基尔，月亮和太阳哪个更重要？
0: 照我看，月亮比太阳重要。要是没有月亮，晚上黑咕隆咚的，我们怎么走路呀？
1: 要是没有太阳呢？
0: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白天要没有太阳，我们也不至于要用手电筒照路，因为本来就很亮。
1: 巴拉基尔，据说海里的水是咸的。
0: 是的，孩子，是咸的。
1: 这是什么道理呀？
0: 这是为了不让海里的鱼腐烂发臭呗。
1: 巴拉基尔回答。那请你说说，巴拉基尔，上帝住在哪里？在云端上是吗？
0: 这我就说不上来了，上帝从来没请过我上他家去做客，这我怎么能知道呀？
1: 巴拉基尔，一个人怎么才能变聪明？孩子们问。
0: 这很简单，聪明人说话的时候，你不要去打断他的话，而是要仔仔细细地听。在你自己说话的时候，看见有人在听，你就得注意该说些什么好，可不能胡说八道。你要是做到了这一点，就变聪明了。他们坐在那里聊得正起劲儿，伊万恰过来了，他泪如泉涌，哭得正伤心。出什么事儿了，伊万恰？
1: 巴拉基尔问。伊万恰从肩上拿下崭新的皮靴，抬起脚，只见血从脚后跟涌出来。
2: 我踩在铁钉上了，
1: 伊万恰呜呜咽咽地回答。
0: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算走运啊，
1: 巴拉基尔说。
0: 你要是穿上皮靴，不给他扎个洞才怪呢，家里准饶不了你。至于脚嘛，脚算什么呀，耽误不了你办喜事儿。
1: 这倒是实情，伊万恰转悲为喜。
0: 现在嘛，孩子们，我出个谜语给你们猜，你们好好听着，别打断我。
1: 巴拉基尔说，
0: 是这么回事儿。
1: 有一次，有个老爷赶12头驴到集上去卖，
0: 路很远，老爷走得很疲惫。我干嘛自己走呢？找一头驴骑上，这就省劲儿多了。于是他骑上一头驴，他骑在驴背上，不断地用鞭子赶牲口。我呀，他想，来数数驴吧。
1: 他数了一遍，
2: 怎么回事儿？ 只有11头呢。
1: 这可糟了，看来我是在路上丢了一头。
0: 他从驴背上下来，本想走回去找，但又想，让我再来数一遍吧。他又数了一遍，12头。他乐坏了，骑上驴继续赶路。还没走到集市所在的村子，他又数了一遍驴，怎么回事？又11头了，全部都在这儿了呀。他从驴背上下来，又数，1、2、3，数到了12。
1: 这可真是中邪了，
0: 老爷大声地说。这时候啊，有个农夫从一旁路过。
1: 喂，朋友，
0: 老爷叫他，
1: 你看见有几头驴呀？我现在数是12头，可只要我一骑到驴背上，有一头就不知跑哪儿去了。
0: 农夫嘻嘻一笑说，一共有13头驴，只是有一头是两条腿儿。
1: 你们看呢，孩子们，一共有几头驴呀？
0: 这两条腿的驴又算是怎么回事呢？
1: 啊？
0: 巴拉基尔问。
3: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剽悍的公鸡。从前有个老太婆养了一只很不听话的公鸡，早上其他公鸡都在打鸣，她却在睡大觉。夜里其他公鸡都在睡觉，他却在打鸣儿。邻居们都烦透这只公鸡了，纷纷来找女主人说，
4: 你那只公鸡真糟糕，快把它宰了吧，免得它吵得我们睡不成觉，你自己也清静。
3: 老太婆舍不得宰公鸡，不过邻居们老来找也烦人，于是他把公鸡送进深山老林，就把它留在了那里。
4: 你走吧，
3: 他说，
4: 给自己再去找个男主人或女主人好了。
3: 公鸡愉快地哼着歌，在树林里走呀走呀，迎面走来一只兔子。公鸡问兔子，
5: 喂，大耳朵兔子，你知道森林的主人住在哪儿吗？
4: 不知道，兔子回答，我自己也找他两天了。
5: 那咱们一同走吧。
3: 他俩走呀走呀，迎面来了一只狐狸。
5: 狐狸大姐，你知道森林的主人住在哪儿吗？
4: 怎么能不知道呢？我当然知道了，他是我的干亲家。
3: 狐狸回答。
4: 你不会骗我们吧，狐狸大姐？
3: 兔子胆怯地问。
4: 瞧你说的，兔子，我们狐狸从不骗人。
3: 公鸡和兔子听了狐狸的话，跟着他一同去找森林的主人。他们走呀走呀，最后来到一幢小屋前。狐狸说，
4: 你们先在这里等一等，我进去叫他出来。
3: 他俩等呀等呀，狐狸终于出来大声说，
4: 森林的主人没在家，你们进屋去等等他吧。
3: 公鸡和兔子一进屋，狐狸马上把门插上，发出一声狞笑。
4: 说：“

0: 我正愁没午饭呢，谁想午饭自己送上门来了，而且是多么可口，多么令人馋涎欲滴的午餐啊！我好久都没吃过兔肉和鸡肉了。兔子开始苦苦哀求狐狸，你别吃我们吧，狐狸大姐，我们这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可狐狸一阵哈哈大笑，他做上一锅水，等水烧开。这时，公鸡突然一拍翅膀，大声叫道：救命啊，我们着火了，着火了。狐狸回头一看，公鸡火红的尾巴在夕阳下闪光，他还以为是真的失了火，赶忙跑出屋，一溜烟儿钻进树林。
1: 哎呦呦，我们着火了，他喊道，我们着火了，大家快来帮忙救火呀。
0: 公鸡和兔子也在跑，只不过他们跑的是另一个方向。我再也不去找森林的主人了，兔子说，浑身还在颤抖不止。公鸡也不再想去找森林的主人，这段时间它学乖了，决心回到老太婆那里去，听主人的话，像其他所有的公鸡那样，早上打鸣，夜里睡觉。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月下老人。唐朝时候，有一个名叫韦固的读书人，十六七岁还没有娶妻。有一次，韦固到宋城去旅行，住宿在南店里。到了晚上，凉风习习，月光皎洁，他便哼着歌，一个人在街上悠闲地散步。这时韦固看到前方拐角处，一位竖着长发的老人席地而坐，这老人正就着月光翻阅一本又大又厚的书，他身旁则放着一个大布袋。这么晚了，什么书引得老人如此有兴致呢？韦固好奇地走过去问他，
3: 老伯，请问您在看什么书呀？
2: 老人抬头看了韦固一眼，说，
4: 这是一本记载天下男女婚姻的书。
2: 一本记载天下男女婚姻的书，真是天下奇谈。韦固以为老人在说疯话呢，就含笑着上下打量老人，然后目光落到了他身旁的大布袋上。这个大布袋鼓鼓囊囊的，里面似乎装了不少东西。于是他又好奇地问道，
3: 你袋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2: 老人头也不抬地说，
4: 红绳子。
2: 这下韦固更加好奇了，又问，
3: 那你袋子里的红绳子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2: 这时老人一脸得意地对韦固说，
4: 这些红绳是用来系夫妻双方的脚的，不管男女双方是不是门当户对，是不是冤家对头，也不管他们的家离的是近还是远，我只要把这些红绳系在他们的脚上，他们就一定能结成夫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千里姻缘一线牵。
2: 韦固还没有结婚，虽然不大相信老人说的话，但他也非常想知道自己以后的妻子是谁，便不管可信不可信，请求老人告诉他谁会是自己以后的妻子。这时老人站起来，背起地上的袋子，捧着厚厚的书本，笑着说，
4: 天机不可泄露呀。
2: 可韦固哪肯放弃呀，他跑到老人前面，伸开双臂拦住他的去路，央求道，
3: 您就告诉我吧。
2: 老人拗不过他，只好说，

0: 穿的，他可不愿意娶一个穿的破破烂烂的瞎子的女儿为妻。于是他叫家奴去把那小女孩杀掉，免得她将来真的成为自己的妻子。次日中午，家奴找到盲妇和那个女婴，冲上去照着女婴的额头刺了一刀，便慌慌张张地逃了。光阴似箭，转眼14年过去了，韦固终于找到满意的对象并结了婚，妻子是相州刺史王泰的掌上明珠，长得很漂亮，只是眉间有一道疤痕。韦固觉得很奇怪，便问他的岳父，为什么夫人眉间会有道疤痕呢？相州刺史听后生气地说，
1: 说来真令人气愤，14年前我还住在宋城，因遭受贪官诬陷，所有财产被封缴，生活艰难，谁知祸不单行，有一天保姆陈氏抱着才3岁的小女从米市走过，有一个狂徒竟然无缘无故刺了她一刀，幸好没有生命危险，只是留下这道伤疤，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0: 韦固听了愣了一下，不由得想起14年前的那段往事，他想，难道夫人就是自己命仆人刺杀的小女孩？于是他很紧张地追问，那保姆是不是一个盲妇？王泰看女婿问得蹊跷，便反问他说，
1: 不错，是个盲妇，可是你怎么会知道呢？
0: 韦固真是惊讶极了，一时间答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然后他把14年前在宋城遇到月下老人的事全盘说了出来，并希望取得老丈人和妻子的原谅。这时韦固终于明白，月下老人的话并非开玩笑，人们的姻缘真是上天注定的。从此夫妇俩更加珍惜这段天赐的姻缘，一直过着恩爱的生活。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人们便开始相信男女结合是由月下老人系红绳撮合的，于是后人又把媒人叫做月下老人，简称为月老。皇帝战蚩尤。上古时期，部落首领炎帝被皇帝打败，退守南方。炎帝手下的大将蚩尤立志要报仇，据说蚩尤天生铜头铁额，牛首人身，4目6臂，耳边的毛发直竖，根根坚硬锐利，好像刀枪剑戟一样。除了长相特别，蚩尤吃的东西也很奇怪，他最喜欢吃大铁锭，有时候还吃石头和沙子，他还喜欢喝石头汤。也有传说认为他是天上的神灵通过剑目来到人间。此外，蚩尤有81个兄弟，也个个怪异无比，他们的头上长着尖利的角，耳边长着剑一样的毛发，具有无比巨大的神力。蚩尤为了打败皇帝确实是煞费苦心，他先是拉拢皇帝手下的大将风伯与师作为自己的内应，又鼓动自己的81个兄弟以及山林水泽间的怪神一起杀向皇帝的部落。皇帝听到消息，立即派应龙前去迎战。传说应龙生有一对翅膀，住在匈里土丘山的南端。应龙擅长蓄水行雨，于是他吸足了水，展开翅膀腾空而起，居高临下向蚩尤阵中喷水。蚩尤见状，忙派出风伯和雨师对阵。风伯在天空中刮起一阵狂风，雨师聚集了应龙喷来的水，又全部喷回皇帝阵营。皇帝军队猝不及防，被狂风和大水冲得四散溃逃。投阵失败后，皇帝阵营的兵士个个灰头土脸，士气全无。军队失去士气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怎样才能让将士们找回自信呢？皇帝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办法。皇帝捉来神兽魁，剥下它的皮制成大鼓，这就是最早的战鼓。魁形状像没有脚的牛，身子是苍灰色的，只有一只脚，能进出海水之中。每次它从海中进出时，必定伴随着大风雨，吼叫的声音宛如雷鸣。皇帝还派人杀死雷神，取出他的骨头

0: 响鼓槌。每当鼓槌敲击战鼓时，那声音惊天动地，500里外都听得清清楚楚。皇帝让人擂了9通战鼓，手下将士们的喊杀声直冲云霄，顿时军威大振。蚩尤阵营的兵士听到这鼓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吓得丧魂落魄，不知所措。蚩尤也有自己的绝招，他见自己处于劣势，就猛地跳出重围，仰天喷吐出团团雾气。霎时间，原本阳光灿烂的晴空立刻变得浓雾弥漫，皇帝军队被团团围住，根本辨不清方向。蚩尤的军队却神不知鬼不觉地进攻了，皇帝一方只有挨打的份儿。皇�帝的部队被大雾围困了3天，损失惨重。浓雾之中的皇帝突然看到天空的北斗星，他知道北斗星始终闪耀在北方天空，能为人们指明方向。于是皇帝连夜制造出一种指南车，无论怎么走，车子都能指向南方。就这样，皇帝率领军队冲出了迷雾的包围。蚩尤见皇帝的兵马冲出了浓雾，吓了一大跳，他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尖叫。叫声刚落，山林里窜出2个怪物来，他们是蚩尤大将蚩妹和王娘。蚩妹长着人的面孔，野兽的身体，尖叫起来非常可怕。王娘则身材矮小，长耳朵，红眼睛，满头红色长发，黑红的皮肤，模样也非常恐怖。蚩妹和王娘不是猛将，却非常具有迷惑性，人一看见他们就会被迷住，痴痴呆呆地跟着他们走。幸亏皇帝知道破解的办法，就让将士们模仿龙的叫声。果然，蚩妹和王娘听了，吓得赶紧逃走。双方势均力敌，一时难分高下。皇帝决定尽早结束战斗，他派人去细坤山叫来自己的女儿女魃。女魃是一位旱神，专门负责收云吸雨，身上有极高的热量，每到一地都会带来极度的炎热。果然女魃一来就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她回收了云雨，蚩尤的呼风唤雨立刻失去作用，他的身体散发出来的阵阵热浪简直要把蚩尤的兵马烧焦烤熟了。蚩尤吓得仓皇逃走，皇帝看准时机，立刻风驰电掣般的冲上去，用枷锁锁住了他。后来皇帝将他杀死，他的鲜血染红了木枷。在木枷被扔到南方的纵山上时，这个木枷顿时变成了一片火红的枫林，每一片枫树的叶子都鲜红无比，仿佛蚩尤的血一样。这场恶战终于结束了。为了庆贺这次胜利，皇帝命人筑了1丈多高的大铜鼎，上面刻了许多战斗的场面，还特别刻了蚩尤的头像。这个铜鼎纪念了他与蚩尤的那场大战，也警示后人要珍惜和平生活。大战之后，女魃和应龙沾染了邪气，从此再也上不了天。应龙只好居住在南方的山泽间，所以南方一直多雨水。可是女魃就很不受人欢迎，因为她住的地方总是干旱少雨，所以人们总是想方设法去驱赶她，并称她为旱魃。后来皇帝下令命她待在赤水以北的地方，不准再在人间四处游荡。
1: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第2季第7册，学会原谅，学会爱。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做个唤醒花神的人。丢丢是园丁的小女儿，天晴时她常常去帮助父亲照料那些漂亮的花草。有一天，丢丢在草丛里发现了一株别人丢掉的仙人掌，丢丢把它带回家，满心

0: 欢喜地给它移盆、施肥、晒太阳。一不小心，仙人掌上的刺戳破了丢丢的手指，一粒血珠掉进了仙人掌脚下的泥土里。
1: 没关系，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0: 他轻轻地一笑，丝毫没有责怪仙人掌的意思。夜里，丢丢刚躺在床上，就见仙人掌像萤火虫那样闪了闪，一个小人儿从仙人掌的手掌里钻了出来。小人儿摘下头上的帽子，向丢丢弯了弯腰说：
2: 你好，丢丢，我是仙人掌花精。
1: 你是什么？
0: 小丢丢惊奇地从床上坐起来。
2: 我是一个仙人掌花精。
0: 有一天，我不小心给花王后捅了个娄子，她惩罚我一直不停地睡呀睡，直到一个肯原谅我的人才可以唤醒我。丢丢想起自己好像是对仙人掌说了声没关系，他高兴地对花精说：
1: 我实在是太荣幸了。
0: 的确，并不是每个人说声没关系之后都可以唤醒一个犯了错的花精。
1: 但睡好长好长的觉就太没意思了，现在我只想痛痛快快地玩。
0: 小花精敏捷地从花盆沿上往下一跳。
1: 走，我带你去梦之国的游乐场逛逛。
0: 那天晚上，丢丢和仙人掌花精一直在游乐场玩，玩得筋疲力尽，心满意足。早晨，丢丢睁开眼睛，浑身的疲倦立刻消失了。起初，他还以为自己只不过做了一个好玩的梦，转过头才发现，那个小花精咕噜咕噜转着眼珠，正瞪着自己呢。
1: 嘿，你说，白天我们去哪玩呢？这回该你带我玩了。
0: 仙人掌花精搓着手问。
1: 或者你应该休息一下，睡个觉什么？
0: 话还没说完，只听通的一声，那个花精一跳老高，撞破了天花板上的电灯。
1: 哦，对不起，我一听你说睡觉就紧张，我睡得太久了。
0: 小花精结结巴巴地解释。
3: 没事儿，我让爸爸再买一个灯泡换上就行了。
0: 丢丢大度地摆摆手。
1: 哦，吓死我了，我真怕你不肯原谅我。你知道吗？如果我得不到你的原谅，我就会……
0: 花精没再说下去，身上的刺因为害怕一根根竖了起来。
3: 就会怎么样呢？
0: 丢丢好奇地打听。
1: 花王后说，那个用原谅唤醒我的人，如果有一天不再原谅我，我就会一睡不醒。
0: 小花精一脸惨白地说。
3: 哦，别怕，我不会不原谅你的。
0: 丢丢把小花精捧在手掌上，向他保证。那天以后，丢丢和小花精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当然，有时候他们也会吵嘴、生气，但他们总能彼此原谅。新年前夕，爸爸受邀去参加一年一度的焰火晚会。爸爸答应丢丢，那天他也可以跟着一起去。丢丢很兴奋，他决定把仙人掌花精 也带上。出发前，他不断嘱咐：
3: 到时候你一定不能乱跑乱动，只能待在我的衣袖里，不准说话，不准打喷嚏，不准笑，不准。
0: 仙人掌花精不停地点头，咕哝着说：
1: 哎呀，我点头点的脖子都酸了。
0: 焰火晚会即将开始，仙人掌花精缩在丢丢的袖子里，又紧张又兴奋。突然，通的一声巨响，黑暗寂静的天空在刹那间被耀眼的焰火点燃了。仙人掌花精吓了一大跳，忍不住从丢丢的袖子里窜出来。啊，七彩的烟花雨纷纷坠落，眼看就要砸到头上，花精尖叫一声，抱着自己的脑袋像只被火烫的青蛙那样跳起来。天哪，他跳进了市长的鼻孔里。
4: 不好，有刺客！
0: 人群炸开了锅，喧嚷了好一阵，大家总算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仙人掌花精战战兢兢地回到了丢丢的袖子里，可爸爸却因此丢了饭碗。丢丢很内疚，也不理小花精，只是不停地掉眼泪。仙人掌花精非常难过，身上的刺一天天地耷了下来。三天后，丢丢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仙人掌花精抽泣着说：
1: 我那爱激动的毛病老也改不了，我知道这一次你不肯再原谅我了，可我一点儿也不怪你。自从你用原谅唤醒了我，我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我将送你一朵花，它可以帮你实现一个愿望，这样就可以帮助爸爸再找到工作了。
3: 不，不要！
0: 丢丢一咕噜翻身坐起来，看到那颗仙人掌的顶端开出了一朵花，一朵非常非常美丽的花。眼泪不停地从丢丢的眼睛里冒出来，他知道这样一来，仙人掌花精就会一直不停地睡下去，尽管他那么讨厌睡觉，永远也不会醒来。丢丢后悔的恨不得咬自己一口，可那又有什么用呢？小花精走了，再也不会回来。造成这一切的，都是自己那颗不肯原谅的心。
3: 心愿，一个心愿。
0: 丢丢忽然想起了什么，他飞快地摘下那朵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急切而清晰地说：
3: 我要仙人掌花精回来。
0: 一眨眼，小花精就躺在了丢丢的掌心里。他慢慢睁开眼睛，咧开嘴，笑了。成长点金术，我原谅你。是的，亮姐如水般温柔，她像水一样洗去蒙在友谊上的灰尘，温和而友善地唤回差点失去的朋友。能够原谅是心地成熟的标志，也是健康心灵的写照。亲爱的小朋友们，请问你有没有说错话、做错事的时候呢？那时你一定渴望被原谅，一定渴望能够有改过的机会，对吗？请用这样一颗 渴求原谅的心去原谅别人吧，因为我们都会犯错，而一个不肯原谅别人的人也将很难得到别人的谅解。友谊不可能永远是蜂蜜的味道，它也会磨损，甚至破个洞。原谅会像细密的针线，修补朋友们之间的情谊，使它完好如昔。对一个犯了过错的朋友微笑，微笑便如珍珠般散发柔和玉润的光芒。成长小魔棒，受人欢迎的第五个魔法，原谅。咒语是：彼此原谅是爱里最温柔的部分。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四册，我是自己的主人。准备好了吗？故事开始咯。鲍尔寻宝记。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样讲述着坚持与成功。约在一个半世纪以前，一艘满载宝物，从中国广州开往印度的英国商船戴安娜号，在马六甲海峡触礁沉没。一位叫多利安·鲍尔的寻宝人在图书馆看到了这条资料，他下定决心要打捞这艘沉船。鲍尔每天困在自己的小船上，展开地毯式搜索。他在漆黑的海底摸索了一年又一年，探测了70多平方公里的海床。寻宝工作异常耗神费时，枯燥乏味，而来自工作之外的压力更让人无法忍受。亲友不断地给他浇冷水，合伙人一个接一个撑不下去而离去，筹借到的资金越来越少，投资者的不满随着时间的逝去而不断增强。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疯子、笨蛋。就在他近乎绝望的时候，局面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8年之后的一个冬日凌晨2点，疲累的舵手使着船偏离了预定的探寻航线。也就是在这么误打误撞之下，探测仪器发出了特殊的信号。鲍尔违反了潜水员的安全守则，在天亮之前不顾一切地跳入了那片黑夜的水中。在马六甲海底，借着微弱的灯光，鲍尔看到的是沉寂了176年的历史。鲍尔在一夜之间成了闻名遐迩的马六甲夺宝奇兵，同时也圆了他8年的戴安娜之梦。美梦成真，带给他的不仅仅是财富，更重要的是教给他一条受益不尽的道理：坚持能带来一切。鲍尔感慨良多，即使在寻找戴安娜号的过程当中，放弃的念头从来没有断过，但放弃很容易就会成为一种人生态度，甚至是生活习惯。有了第一次，
5: 就会有第二次，我们都不应该开始那第一次。
0: 成长点金术，坚持。我的老家在四川，小时候婆婆经常用一句四川话骂我，鸡公屙屎头结硬。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干什么事儿都没有长性，只有开始时的三分热情。我的确是这样，一阵儿迷上了集邮，到处去讨邮票，没过两个月就把辛苦集来的邮票转手送人。因为我又喜欢上了养蚕，可是没过几天觉得采桑叶挺麻烦，就再也不理那些蚕宝宝了。后来我又忙着练书法学画画，但是没有一项坚持下来。结果呢，你一定可以猜到，到今天我的毛笔字写得还很糟，画画就更别提了。而每当看着别人满满的集邮册，我心里别提多羡慕。这时候我往往会叹一口气，唉，如果当时没放弃，现在的我……当然世界上哪有后悔药卖呢，光后悔是不够的，吸取教训，我把坚持写成了大大的字贴在床头，开始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我坚持每晚临睡前背一首宋词，坚持每天早晨背五个成语，两年下来竟然成绩斐然。原来要想做成一件事，只需坚持，并不困难。我认识一个小读者，他的知识非常丰富，因为他有厚厚的十几本简报，其他的小伙伴很佩服他。他说，其实挺简单的，每个人都会简报，我只是坚持做了下来。他真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是这样，每个人都能成功。如果他持之以恒，坚韧不拔。现在，每天早晨，只要我睁开眼睛，就能看见坚持这两个字。我相信，最甜最美的果子是留给坚持到底的人的。亲爱的小朋友们，你说呢？成长小魔棒，快快长大的第十三个成长密码，只需坚持。咒语是：滴水穿石，绳锯木断。亲爱的小朋友们，你在生活中有没有坚持做的事情呢？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6: 太岁头上动土。上古时期，人们都住在离河不远的地方，既便于饮水，又可浇灌庄稼。那时候房子是用泥土建造的，很不牢固，如果遇到洪水的浸泡和冲击，很容易墙倒屋塌，无法居住。因此人们不得不四处逃生，躲避灾难。有个叫普安的年轻人，看到老百姓生活的惨状，心里很难过，怎样才能让老百姓安定下来呢？于是他就去兜率宫找太上老君帮忙。太上老君法力高强，很有办法。普安找来时，他正在守着炉子炼丹呢。普安跪在地上请太上老君出手相助。
7: 我可没时间管这事。
6: 太上老君头也不抬地说。普安连连磕头恳求说，
7: 求求您老君帮老百姓解决这个难题吧。
6: 太上老君见他诚心诚意为百姓着想，就对他说，
7: 在五行中只有土能克水，要想对付洪水就要用土来对付它。你从地里取一些土出来，用水和成泥，再用火烧成砖，然后用砖来砌墙，这样就再也不用担心洪水的冲击和破坏了。
6: 胡安很高兴，道了谢，转身往外走。刚走到门口，他又转身回来了，问，
8: 可是我怎么才能把土烧成砖呢？要烧多长时间呢？
7: 不能直接烧，
6: 太上老君回答说，
7: 要先制成土坯，再架起来烧，连续烧七天七夜就行了。
6: 普安记下太上老君的话，回去召集人手，取土制坯，开始烧砖。普安他们烧砖烧了七天七夜，下边的土坯烧成了砖，可上边仍是一块块土坯。
8: 难道是火力不够？那就多添柴火继续烧。
6: 普安心想，一连烧了七七四十九天，下边的土坯都烧焦了，上边的土坯也只烧成了一半。普安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只好又去找太上老君。太上老君问明他的来意，指着炼丹炉大笑说，
7: 你瞧，丹药还要在炼丹炉里炼制，何况是那些土坯呢？你把它们摆在平地上烧，那怎么成？热气都随着空气流失了，当然烧不成了。你得像我一样放到炉子里烧。
6: 这回普安总算弄明白了，他兴冲冲地跑回家，仿照炼丹炉的模样垒起一个大土窑，然后将土坯一层一层地摆放好，再用土封住窑口。接着普安在土窑下面点火，不断地添加柴火，大火烧了七天七夜，终于把土坯烧成了砖。普安兴奋了好几天，可是又一个问题摆在他面前，砖虽然烧好了，可怎么垒成墙呢？用泥巴把砖一块一块的粘合起来，大水一冲肯定又会塌的。如果直接用砖垒，那更经不起风雨的侵袭。普安想了好几天也想不出办法来，于是又去找太上老君。太上老君一见到普安就笑着说，
7: 我早料到你会来，你知道吗？地上有一种东西叫石灰石，用大火一烧就会变成白色的粉末和块状物。你去找些石灰石放到窑里烧几天，等它变成白色块状物或粉末后，就把它浸泡到水里，调和成稀泥状，用它来砌砖就可以了。
6: 就这样，在太上老君的指点下，普安带领人们挖土制坯，垒窑烧砖，又烧石灰，调石灰浆，终于盖起了一座座结实牢靠的房子。然而此时土里的太岁很不高兴，因为普安没跟他打招呼就把他头上的土给挖走了，他气得不得了。太岁立刻找到普安，大声吼道，
9: 好小子，你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在我太岁头上动土，瞧我怎么收拾你。
6: 说着一脚踹毁了土窑，又把制好的土坯砸了个稀巴烂。普安见太岁动怒，只得低声下气连连赔礼道歉，可太岁依然不依不饶，坚决不允许普安挖土。没有土那什么也干不成了，普安没办法，只好又去找太上老君。太上老君亲自来见太岁，劝他让普安挖土制砖造福百姓，可是无论太上老君怎么说，太岁就是不答应。太上老君见此，就朝普安使了使眼色，冲他嚷道，
9: 瞧你把太岁气的，还不快给太岁赔礼。”

0: 武安又是鞠躬又是作揖，太岁仍是不依不饶。太上老君也有点动气，就拉着太岁进了一个烧得正旺的砖窑里，说是跟他再商量商量。太上老君长期炼丹，不怕火烧，坐在砖窑里并不觉得难受。太岁坐下没多久就浑身燥热，大汗淋淋，坐立不安。太上老君暗自高兴说，
1: 太岁啊，我看你还是不要难为他们了，他们成天制胚烧砖也不容易啊。
0: 太岁仍然不同意，说自己头上的土被挖走了，他就没有藏身之地了。普安很气愤，就往窑下面加了一些柴火，这样一来窑里更热了。太岁哪受过这罪，起身要走，太上老君一把拉住说，
1: 咱们再谈谈。
0: 太岁只得又坐下，普安又往窑下添柴火，火烧得更旺。太岁觉得又热又闷，差点上不来气。太上老君仍抓着他的手不放，非要和他再商量商量。普安听见太岁仍不答应，心中更急了，抓了把石柴填进去，一股股浓烟冲进窑里，呛得太岁不住的咳嗽。
2: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0: 太岁连连求饶，
2: 老君你行行好，放我走吧。
1: 稍等等，咱们再谈谈。
0: 太上老君使劲抓着他的手不放，普安加紧往窑下添柴，窑里更热了，烟更浓了，太岁差点被烤熟了。他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眼泪鼻涕都流出来了。
2: 放我走吧，老君。
0: 太岁哭嚎着，
1: 这怎么行，还没商量好呢，你怎么能走呢？
0: 太上老君使劲拉住太岁不放。
2: 算了算了，爱怎么挖就怎么挖吧。
0: 太岁流着眼泪连连摆手说，
2: 也不用打招呼了，只求你快放我出去吧。
1: 那怎么行，土被挖薄了，你不就暴露了吗？
0: 太上老君故意说。
2: 那也比在这儿被烤熟了强啊。
0: 太岁大哭道，
2: 我以后再也不烦他们了。
0: 太上老君一松手，太岁就着急忙慌一溜烟的跑了，再也不出来扰民。从此窑匠们可以任意取土制砖，再也不用为在太岁头上动土而担心了。长发妹侗族。陡高山上有一条瀑布，就像一个女人躺在悬崖上，垂下长长的白头发，当地人都叫它白发水。据说很久以前，陡高山附近没有水，人们吃的用的田里浇的主要靠雨水，如果天不下雨就得到七里外的小河去挑水。陡高山下有个村子，村里有个姑娘，年约十七八岁，头发轻悠悠的，从头顶一直垂到脚后跟，这么长的头发她只好盘在头顶上，头顶盘不下就绕到脖子上肩膀上，所以大家就叫她长发妹。长发妹家境贫寒，阿妈双腿瘫痪，久病在床，什么活也干不了。长发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到七里外的小河去挑水，再去陡高山上采猪草，然后喂猪做家务，从早到晚忙得团团转。一天，长发妹背着竹筐去陡高山上采猪草，她爬过一个悬崖，看见石壁上长着一颗萝卜，英子翠绿翠绿的，非常诱人，这萝卜一定很好吃。长发妹小心地攀过去，想把它拔下来带给妈妈吃。她揪住萝卜缨，使劲一拔，拔出一个圆圆的红萝卜，有茶杯那么大。长发妹刚把萝卜放进竹筐里，就看见一股清清的泉水从拔出的洞眼里流出来。长发妹高兴极了，伸手去接，嗖的一声，萝卜从筐里飞出，啪的堵在洞眼上，泉水立刻不流了。长发妹口渴的难受，又把萝卜拔出来， 泉水又流出来。他把嘴凑近洞眼，饱饱地喝了一顿。泉水清甜甘凉，像雪梨汁一样。他刚离开洞眼，萝卜又嗖地飞出手去，堵住了洞眼，泉水又不流了。长发妹十分惊奇，小心地四下看看，又去拔萝卜。突然刮起一阵大风，长发妹身不由己，被大风卷裹起来，丢进一个阴森森的山洞里。长发妹四下环顾，见石墩上坐着一个满身黄毛的巨人。
1: 我是山神，
0: 他瞪着长发妹，恶狠狠地说，
1: 山泉的秘密被你发现了，但你不能告诉别人，一旦告诉了别人，他们就会来这里取水，我就杀死你。
0: 又是一阵狂风，把吓呆了的长发妹刮到山脚下。长发妹回家后不敢告诉妈妈，也不敢告诉乡亲们。可是天旱无雨，田地干巴巴的，庄稼又枯又黄，人们没有水喝，不得不到七里外的小河去挑水，一个个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他多想告诉乡亲们啊，可是一想起那凶巴巴的黄毛山神，他就浑身起鸡皮疙瘩。渐渐的，长发妹变了，原本活泼开朗的他变得呆头呆脑的，红润的脸庞也蜡黄蜡黄的，眼睛也不再水汪汪的了，而是阴沉阴沉的，长长的头发不再轻悠悠，而是枯黄枯黄的。长发妹痛苦极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天像哑巴似的呆坐着。阿妈心疼极了，摸着她的长头发说，
3: 可怜的孩子，你怎么了？
0: 长发妹摇摇头，咬着嘴唇，什么也不说。日子一天天过去，长发妹轻悠悠的头发变成雪白的了，她既不梳理，也不挽起来，长长的披散在肩上。
2: 好奇怪呀，年纪轻轻的，怎么满头白发呀？
0: 人们议论纷纷。长发妹倚在门旁，呆呆地望着乡亲们，喃喃地说，
3: 斗高山上有，
0: 每次话到嘴边，他都痛苦地咬住嘴唇，咬出一个个血印子。有一天，长发妹倚在门口，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颤颤巍巍挑着一担水，一不留神碰着一块石头，跌坐在地，水全洒了，桶也坏了，老人腿也磕破了，直淌血。长发妹跑过去扶起老人，给他包扎伤口。老人紧闭着双眼，哎呦哎呦直叫唤，嘴里不住地念着，
3: 水水。
4: 长发妹，你好没出息。
0: 长发妹忍不住流泪说，
4: 就因为你怕死，老爷爷才跌坏了腿，田地干巴巴的，庄稼枯黄枯黄的，全村人汗流浃背，累死累活，你怎么能这样？
0: 他使劲捶着自己的头。他忽然站起来说，
4: 老爷爷，斗高山上有泉水，只要拔掉萝卜砍碎它，把洞眼凿大，泉水就会哗哗地流出来。
0: 不等老人回答，他就披着长长的白发，像疯了似的在村里来回跑着，大喊着，
4: 斗高山有泉水，只要拔掉萝卜砍碎它。
0: 随后他把发现泉水的经过告诉了乡亲们，却没提山神的事。乡亲们知道他是个好孩子，不会欺骗大家，于是拿着菜刀、钢凿、锄头，跟着长发妹爬上斗高山，来到石壁前。长发妹拔出萝卜扔到石头上，叫道，
4: 快快用刀砍碎它，快。
0: 萝卜很快被剁成了碎渣渣，洞眼里的泉水哗哗地流出来了，乡亲们齐声欢呼起来。可是洞眼太小，只有茶杯那么大，水流的不多。
4: 快拿钢凿凿，
0: 长发妹叫道，
4: 把洞眼凿大，快凿快凿呀。
0: 几把凿子一齐开洞，
3: 他们凿呀

0: 么呀，很快凿得碗口那么大了。过了一会儿，有水桶那么大了，再过一会儿，有水缸那么大了，泉水哗哗地流下来，大家欢笑着追逐着流水奔跑起来。谁也没注意到长发妹不见了，她去哪儿了呢？原来一阵风把她卷进那个山洞里。黄毛山神恶狠狠地说，
1: 我叫你不要告诉别人，你竟敢违抗我的命令，还带着人砍碎我的萝卜，凿大洞眼，让泉水白白地流下山，我要杀了你。
2: 我不怕你。
0: 长发妹披着雪白的长头发冷冷地说，为了乡亲们，我情愿去死。
1: 想死没那么容易。
0: 黄毛山神咬牙切齿地说，
1: 我要你躺在悬崖上，让泉水从高处冲到你身上，叫你痛不欲生。
2: 我不怕，为了大家，我愿意被水冲。
0: 长发妹毫不畏惧地说，
2: 只是我求你让我回趟家，好托人照顾我的阿妈和几个小猪仔。
1: 好，你就回一趟家吧。
0: 黄毛山神想了想说，
1: 不过如果你一去不回，我就封住水口，杀死全村的人。还有，你回来以后直接躺到悬崖上，不要烦我动手。
0: 长发妹点点头，山神大手一挥，一股狂风卷起长发妹，把她送到山脚下。望着哗哗流淌的泉水，看着水汪汪的田地，绿油油的庄稼，长发妹觉得一切都值得。她一口气跑回家，扎进阿妈的怀里，但她又不能告诉阿妈真相，怕她伤心，就说，
2: 阿妈，斗高山上有泉水流下来，往后再不愁没水喝了。
0: 阿妈点点头。长发妹走到隔壁对阿婶说，
2: 阿婶，我要出去几天，请你帮我照顾阿妈和几个小猪仔。
0: 阿婶答应了。长发妹回到家，摸摸阿妈的脸，又摸摸阿妈的手，一句话也不说。她起身走到竹篮边，摸摸小猪仔的头，眼泪簌簌地掉下来。
2: 阿妈，我走了。
0: 长发妹叫了一声，也不等回答，强忍着悲泣，拖着满头长长的白发向斗高山走去。一切是那么熟悉，她常年在斗高山上采猪草，对山上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她走到一棵大榕树下，抱着它粗大的树干说，
2: 老榕树，永别了，我再不能在你的树荫下乘凉了。
0: 话音刚落，树后转出一个身材高大、穿着绿衣服的老人。
3: 长发妹，你的事我已经知道了。
0: 老人说，
3: 你是个好人，我要救你。我凿了一个石头人，就在树后边，你过来看看，让他替你受苦怎么样？
0: 长发妹过去一看，果然有一座石像，和自己很像，就是没有头发。
3: 长发妹，山神让你躺在悬崖上受泉水冲击，这苦你可受不了。
0: 老人说，
3: 快把你的头发扯下来安在石像上，让他替你去受苦，这样山神就不会起疑心了。
0: 不等长发妹回答，老人按住长发妹的头，往下扯头发，扯下一束安一束。说也奇怪，长发妹没感觉疼，头发被扯光了，石像头上却长满了长长的白发。长发妹惊呆了，老人笑着说，
3: 快回家吧，村里有水了，大家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0: 说完扛起石像，飞快地跑上山去，放在悬崖上。泉水冲在石像身上，顺着石像的头发流下来，长长的，白白的。长发妹不由惊呆了，忽然她觉得头上痒痒的，伸手一抓，
2: 啊，长出头

0: 头发来了，长长的，轻悠悠的，从头顶一直垂到脚后跟。他在大榕树底下等了很久，不见绿衣老人回来。忽然一阵微风吹过，大榕树枝叶摇动，开口说，
1: 长发妹，快回家去吧，山神被瞒过了，不会找你麻烦了。
0: 望着陡高山上哗哗的流水，绿油油的庄稼和欢乐的人群，长发妹心里一阵高兴，于是甩起轻悠悠的长发，一蹦一跳的回家去了。望帝画绢。有一年，湖北荆州的一个水井里，有一只大鳖成了精，变成了人形。可是它刚从井里上来就死了，它的躯体一直沿着长江往上飘，飘过了三峡，飘过了巴鲁，最后到了岷江。当鳖精飘到岷江的时候，好事者把这具尸体打捞上来。令人吃惊的是，尸体刚一打捞上来便复活了。他称自己是楚国人，名叫鳖灵。望帝知道后，便叫人把他叫来，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望帝觉得鳖灵是个难得的人才，便任命他为蜀国的宰相。鳖灵到来不久，一场大洪水爆发了，老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国家陷入一片混乱。鳖灵对望帝说，
2: 我有治水的本领，也不怕什么鬼怪，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0: 望帝听了很高兴，就委任他治理洪水。在治水过程中，鳖灵显示出过人的才干，他带领民众打通了巫山，让洪水从蜀国流到长江，引到了东海。就这样，水患很快解除了，蜀国又成了人民安居乐业的天府之国。望帝是个爱才的国王，他见鳖灵在治水上立下了汗马功劳，才能高于自己，便选了一个好日子举行了隆重的让位仪式，将王位让给了鳖灵，自己则隐居到西山去了。鳖灵做了国王，称从帝，他领导蜀国人民兴修水利，开垦田地，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可是从帝逐渐骄傲起来，他居功自傲，变得独断专行，也不再体恤老百姓的疾苦了。消息传到西山，望帝吃不香也睡不着，他一心想着怎样劝导从帝。最后他决定亲自走一趟，进宫去劝说从帝。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老百姓都期望从帝能反省悔过，便成群地跟在望帝的后面一起进宫请愿。不料这一来反而把事情弄僵了，从帝以为望帝是要来收回王位，率领老百姓来推翻他，便下令士兵紧闭城门，不让望帝和老百姓进来。望帝无法进城，他靠着城门痛哭了一阵，最后只好无奈地回西山了。回到西山之后，望帝觉得自己未能尽到劝谏的责任，心中很愧疚，夜不能寐。于是他变成了一只杜鹃，拍打着双翅从西山飞了出来。杜鹃飞过崇山峻岭，飞过高高的宫墙，来到了从帝的御花园。他停在一棵楠木树上，高声鸣叫着，
3: 民贵呀，民贵呀。
0: 杜鹃鸟啼声不歇，直到嘴里流出血来，他要把爱民安天下的道理告诉从帝。从帝是个聪明人，他听到杜鹃的啼叫，忽然明白了望帝的苦心，那是在劝他要做一个好皇帝呀。从此他改过自新，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好皇帝。可是望帝变成的杜鹃却再也无法变回人了，他决心不断劝谏蜀国君王要以民为贵，多为人民做好事。于是杜鹃总是昼夜不停地叫着，民贵呀，民贵呀。百鸟朝凤。很久以前，森林里生活着很多鸟类，有鹦鹉、百灵、画眉、斑鸠、山雀，总之什么鸟都有。它们每天一起起床，一起出去找食物吃，一起在枝头高歌，生活得无忧无虑。其中有一种叫凤凰的小鸟，长着一身灰

0: 色的羽毛，外表不出众，叫的声音也不动听。它从不跟其他的鸟类一块玩，每天从早到晚忙着收集食物，无论是浆果还是树籽草籽，只要是能吃的东西，它都捡回山洞里小心地储存起来。鸟儿们见它每天这么忙碌，东奔西走的到处收集食物，就觉得很奇怪，劝它不要再这样了，跟大家一起开心地玩耍，好好享受这美好的生活。凤凰总是不听，有只鸟儿实在忍不住了，飞过来对凤凰说，
1: 凤凰啊，森林里的食物这么多，我们每天都吃得饱饱的，你干嘛还要收集那么多食物？你这样做真是太辛苦太累了，来跟我们一起到树荫下凉快凉快，唱唱歌跳跳舞多好啊。
0: 不，现在还不是唱歌跳舞的时候。凤凰并不这么认为，他说，现在食物丰盛，我们应该趁着这时候多储存一些，等到食物短缺了，就不用急着到处找食物了，更不用担心挨饿了。
2: 森林里草木茂盛，四季温暖如春，怎么会缺少食物呢？大家知道后都笑了起来，说凤凰脑瓜子不灵活，愚蠢透顶，行为荒谬可笑。
0: 凤凰也不理睬他们，依然每天飞来飞往，忙着收集食物。这一年森林遭遇了旱灾，一连三个月滴雨未下，树木耷拉着脑袋，野草枯死了，大地快被烤焦了，鸟儿们一个个垂头丧气，耷拉着翅膀，有气无力地四处找食吃，可是一粒粮食也找不到，往日那么多的食物突然间都没有了，他们饿得前胸贴后背，连飞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时大家后悔极了，自己为什么没有提前储存一点粮食。鸟儿们饿得实在没办法，不得不来找凤凰，求他借点粮食好度过饥荒。由于平时积攒了很多粮食，凤凰现在食物很充足，他见鸟儿们挨饿，便打开山洞，把多年积攒的粮食全部拿出来分给大家吃。靠着这些食物，鸟儿们最终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没过多久，凤凰的生日到了，鸟儿们从各个地方飞过来，都来庆祝凤凰的生日。为了感谢凤凰的救命之恩，他们都拔下自己最漂亮的一根羽毛聚到一起，制成一件光彩耀眼的白鸟衣送给凤凰。凤凰穿上白鸟衣后，一下子变得漂亮起来，于是大家共同推举凤凰为百鸟之王。在凤凰的带领下，鸟儿们再也不沉湎于玩乐了，每天飞来飞去，忙着储存食物。后来地球变得越来越冷，鸟儿们靠着平日里积攒的食物度过了一个个寒冷的冬天，并且每逢凤凰的生日，鸟儿们就从四面八方飞过来向凤凰表示祝贺，从而形成了百鸟朝凤的奇观。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一条老狗。一条狗为羊倌服务了多年，一直是那么忠心耿耿，一丝不苟。羊倌要围着羊群转一圈，老狗总是跑在最前面。羊倌要把羊群赶到新的牧场，老狗便在羊只之间跑来跑去，注意不让羊掉队。羊倌只要躺下来睡觉，老狗就一直睁着眼睛，不得不提防啊，不能让狼偷偷地摸过来，不能让熊来惊散羊群，还得提防有坏人来偷羊。一晃就是好几年，羊倌发现狗的腿脚不再像过去那么灵便了，嗅觉好像也变得迟钝了许多。这是个蛮不错的羊倌，考虑问题很周到， 于是他想到。

一到吃东西的时候，小狗就更是来气。杨官这个人倒是一点儿也不偏心，给狗喂食的时候，给小狗骨头，给老狗也是骨头，给小狗一钵稀汤，给老狗也是一钵稀汤，饼子都是掰成两半儿，一条狗一半儿。可小狗跟所有的小狗一样，嘴馋得要命，总觉得主人偏向老狗，多给了老狗。就说喝稀汤吧，小狗既不嚼也不品味，一口就把钵子里的东西全囫囵吞了下去。可老狗还剩下大半钵，让小狗眼馋得要命。碰到这种时候，小狗就发出声声哀嚎，那如怨如诉的声音让人听了心里怪难受的。主人还真以为老狗在欺负小狗，在夺小狗的食儿。羊们熟悉他们的警卫老狗，习惯听他的话。老狗觉得羊们也好管理，不用吠，更不用发威吼叫。小狗却发了疯似的，在羊群周围跑来跑去，吠得嗓子都哑了。羊倌坐在一旁，在想他的心事。老狗都懒得动弹了，只听见小狗在叫。从此，他开始喂小狗好些，喂老狗差些。有时候还摸摸小的，挠挠他的耳朵，拍拍他的脑袋，对老狗却是时不时呵斥几声，扬起手来做出要揍他的样子，有时还真的揍他。老狗觉得委屈，再加上伙食不好，他日渐衰弱起来，瘦的只剩下一把骨头，身上的毛在一绺一绺的往下掉，眼神里透出一丝郁闷。有一天出了这么一件事儿，那天下了一场大雷雨，几声炸雷仿佛要把天空劈成两半似的。羊们惧怕雷雨，窜到一边，然后到处乱跑，弄不好有的就会掉入深谷，有的会跑折腿，有的会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最后都找不到回来的路。老狗清楚这时自己该怎么办，它跟在羊群后面努力地向前跑，只见四只蹄子在雨雾中一闪一闪，他哪来的这力量呢？小狗勉强才能跟上他。老狗追上羊群，又往前跑出一段距离，到前面去堵他们的路。一只只羊冷静下来，不再往前跑，浑身都在打颤。有忠实的警卫同他们在一起，这就是说，再没什么好怕的。这时羊倌也赶到了，他一看老狗在躺着，舌头向外伸出老长，小狗却围着羊群跑来跑去，在扯破嗓子吠叫。于是羊倌心想，是小狗在这场灾难中立了大功。你真行，羊倌夸小狗。对老狗羊倌却说，你这个好吃懒做的家伙，就知道躺着。老狗委屈死了，低着脑袋慢腾腾地朝一边走去，头也不回地走到森林深处。森林的小溪边有一座小木屋，是谁建造的，谁住过，这人又上哪儿去了，这始终是个谜。也许有人知道，但不是我们，也不是老狗。

0: 老狗在小木屋里住了下来，总算是有了个栖身之所，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没有果腹的东西，这可是够头疼的。它吃野果，嚼蘑菇，谈不上能吃饱肚皮，但还是能勉强维持生命。只是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太无聊了，因为它这辈子都是围着羊群跑的。有一次，老狗坐在窗前，看见有一只狼从屋前走过。原来屋前是一条狼道，狼有些迷惑不解，哎，多少年屋里都没住人，现在突然冒出了个主人，你是谁呀？
1: 我，
0: 老狗说，
1: 我是个鞋匠，凡脚上穿的我都能做，我做的树皮鞋一辈子也穿不坏，我做的皮靴你想要吱嘎响的也行，不要吱嘎响的也行。
0: 狼乐坏了，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早就想要一双靴子，在森林里打着光脚走路太扎脚。当然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可是由于森林里谁也没有皮靴，我要穿上，非得叫别人羡慕死了不可。鞋匠，你能不能给我做一双皮靴呢？
1: 要做并不难，老狗回答，只是我这里缺料。
0: 那你都要些什么样的料？
1: 狼问。就看做什么样的皮靴了，
0: 老狗说。
1: 不怎么样的，我用树的内皮就可以做，比如说用桦树皮。
0: 那不行，狼说，我要的是好皮靴，人穿的那种。
1: 如果要人穿的那种，事情可就不那么简单了。
0: 老狗摇摇头。
1: 首先，你得给我弄来牛犊皮，用来做鞋掌。靴头宜用大猪皮，靴筒最好用小猪皮。为使靴子能保暖，里面最好铺一层鹅毛。
0: 好吧，狼说，
1: 我的牙，狼牙很尖，我保证去给你弄这些皮来。
0: 你说什么？
1: 老狗紧挥爪子，你那尖牙会把皮弄坏的。你最好把整头牛犊给我弄来，由我亲自来剥皮，亲自来揉制。
0: 行，狼说，
1: 咱们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老狗说，保证有你的靴子。
0: 第二天，狼弄来一头牛犊，老狗说，
1: 加工牛犊皮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得一个星期的时间，所以做靴头的猪皮你不要急着送来，一个星期以后吧。
0: 狼接下来去干自己的营生了，老狗开始收拾牛犊，他先咬下一块肉来吃掉，再到河边去喝水，然后躺下来睡大觉，接着又吃肉喝水睡觉，这头牛犊不多不少够他吃一个星期。这时狼正好又给老狗送来一头大猪，一头大肥猪，不知狼是从哪儿猎来的。
1: 这样的能做靴头吗？
0: 狼问老狗。
1: 再合适不过了，
0: 老狗回答说，这头猪够老狗吃五天，五天刚过，狼又送来两头小猪做靴筒，老狗还来不及吃完这两头小猪，狼又给他送来了四只鹅，老狗这辈子还

0: 没吃过这么多的肉，它已变得膘肥体壮，身上的毛油光闪亮，全身充满了力量。老狗年轻时就是个大力士，现在更是力大无比。到了狼来取皮靴的日子，给我皮靴吧。
1: 给你什么皮靴？
0: 老狗做出莫名其妙的样子。你可是鞋匠呀，狼说。
1: 我从来就没当过鞋匠，
0: 老狗回答。
1: 我是一名老兵，是一名专同你们狼作战的老兵。
0: 狼咆哮起来向老狗扑去，老狗也咆哮起来向狼扑去。狼被咬了一口，发出一声惨叫，声音都变了。尽管变了，但还是狼的声音。众狼听见狼的嚎叫声，纷纷跑来帮忙。一场大战开场了，一团团兽毛四下飞扬，厮杀声响彻整个森林。树吓得弯下腰，草更是趴到了地上。老狗对付这些狼，就如同厨师在摆弄那些土豆。他朝右边咬一下，咬下一只狼耳朵，朝左边转过身去，从狼身上撕下一块肉，扬起一只爪子，打瞎一只狼眼。在战斗的呐喊声中，狼的头领也赶来了。
2: 喂，你们这些尖牙利齿的家伙，
0: 狼的头领吼道，
2: 快不要打了。
0: 战斗停止了，老狗呲着牙站在一边，众狼围着头领挤在另一边。狼的头领对自己的下属说，
2: 你们这些疯子都在干些什么呀？干嘛要跟这样的大力士打架？莫非是想叫我们狼在这整片森林里绝迹不成？不该跟他打架，而应跟他和好才是。我这就去和他聊聊。
0: 狼的头领向老狗方向迈出三步，隔着一段距离说，
2: 伟大的斗士，你是否愿意离开这座林子呢？我们一定送你一件你喜欢的东西，作为送别的礼物。
1: 行啊，
0: 老狗说，
2: 就叫你的这伙强盗到羊群去给我弄两只活羊来好了，那些羊正在小河边的山包上吃草呢。
0: 狼的头领如释重负地缓了口气，其他所有的狼也跟着他缓了口气。
2: 这对我们来说不费吹灰之力，我们马上就去给你弄来。
0: 四头最高大、牙齿最尖利的狼走出狼群，向着羊群奔去。老狗也不敢耽误时间，绕着道向着小河边的小山包，向着主人放羊的地方赶去。老狗还正好赶上，只见四个灰不溜丢的强盗从树林里窜出来，径直冲进羊群。小狗发现了狼，发出几声尖叫，便夹起尾巴赶紧溜掉。羊倌儿一时也不知所措，就知道挥着手杖喊叫。
2: 不过一根手杖怎么能对付得了四头狼啊？
0: 两头狼把两只羊扛上肩，迈着大步向森林跑去，另外两头狼在两边跑，负责护卫。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老狗从一个灌木丛中冲出来，他故意从主人的面前跑过，那意思是说，你就看我的吧。老狗从狼的面前横穿过去，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狼看见了老狗，心里一阵狂喜。

0: 音响，这下子可不用扛着这死沉死沉的家伙跑老远的路了。他们把羊往老狗的脚边一扔，赶紧往家跑，溜回黑黝黝的森林。羊被狼咬得不轻，但还活着。他们站在那里四处张望，发出相当凄惨的叫声。你们这些傻瓜，在那里抖个什么呀？老狗说，赶快回到羊群去吧。羊倌对自己这只忠诚的老狗真是感激不尽，把他的那些亲昵的名字都叫了个遍。小狗可就遭大罪了，羊倌狠狠地揪小狗的耳朵，还用手杖狠揍他的身子，边揍边数落他：你这个小傻瓜，多向长者学习学习吧，看人家是怎么干活的。就从那时起，老狗一直受到爱戴与尊敬，即使到了老得不能走路的时候，也从未听到主人骂过它一句。小狗呢，它则从此虚心向老狗学习，终于也学会了真本事。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乌鸦和蛇。乌鸦急于找吃的，看见一条蛇在阳光充足的角落里睡觉，就飞下来贪婪地抓住它。蛇转过头来咬了乌鸦一口，乌鸦受了致命伤，乌鸦在垂死的痛苦中说：哎，我多么不幸，我以为你是令我满足的意外收获，结果却是我灭亡的根源。贪得无厌，反倒害了自己的性命。苍蝇和蜜罐，主妇房间里的一罐蜂蜜被打翻了，引来了一大群苍蝇，它们落到蜂蜜上，贪婪地吃起来，结果它们脚上沾满了蜂蜜，使它们无法飞离，进而无法脱身。快要断气时，它们哀叹道：
2: 哎，我们真蠢，因为贪吃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1: 贪心往往会成为祸根。女人和她的母鸡。有个女人有一只母鸡，母鸡每天给她下一个蛋，她常常想，怎样做才能每天得到两个蛋，而不是只有一个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最后她决定给母鸡喂两倍量的大麦。然而从这一天起，母鸡开始变肥了，羽毛油亮油亮的，连一个蛋也不再下了。欲求无度，到头来反而落得一场空。狗和影子。狗叼着一块肉过桥，看到桥下溪水中自己的倒影，便把倒影当成了另一只狗。他看到那只狗的嘴里叼的肉比自己这块还要大一倍，便立即放下自己嘴里的那块肉，朝水中的狗倒影猛扑过去，想要抢夺那块更大的肉。最终他失去了两块肉，那块他要抢走的肉没有了，因为它只是水中的倒影，他自己叼的那块肉也没有了，因为溪水把它冲走了。莫因贪恋虚幻而忘记现实。画眉鸟和捕鸟人。画眉鸟在香樱桃树上吃浆果，浆果太好吃了，它待在那里半天没动地方。一个捕鸟人看见它待在一个地方长时间不动，就用涂好粘鸟胶的芦苇把它捉住了。画眉鸟在临死时哀叹道：
3: 哎，我真愚蠢啊。
2: 为了一点点美食把性命都搭上了。
1: 莫因贪吃而丢了性命。狮子和野兔。狮子遇到一只熟睡的野兔，正要扑过去捉住它时，一头漂亮的小公鹿跑了过来。狮子就放弃了野兔，转而去追小公鹿。兔子被吵闹声惊醒，飞快地逃走了。狮子追了半天没逮到小公鹿，又回过头来要去吃兔子时，才发现兔子也跑掉了。于是他说，
3: 我真是活该，我仅仅为了有可能得到更多的食物，就把已经到手的食物白白放弃了。
1: 不满足到手的小利，空怀非分之想，终将一无所获。男孩和榛子。男孩把手伸进装满榛子的罐子，尽可能多地抓了一大把。等到他要把手拿出来时，手却被罐子口卡住了。他不想放下榛子，又拔不出手来，便因失望而嚎啕大哭起来。旁边一个人对他说，
3: 如果你只拿一半就能感到满足的话，你的手就能抽出来了。
1: 不要企图一次得到太多。母狮。野兽们在旷野中争论到底谁一胎生下的幼崽最多，他们吵吵嚷嚷地来到母狮面前，请他评判这场争论。他们问他，
4: 你一胎生下几头幼狮呢？
1: 母狮嘲笑他们说，
3: 我呀，我一胎只生一头，那可是一头两种的狮子啊。
1: 一味贪求数量，不如追求品质。守财奴。有一个守财奴卖掉了他所有的东西后，买回来一大块金子。他在一堵旧墙旁的地面上挖了个洞，把金子埋了进去。他每天都要去看看金子。他的一个雇工看见主人总到那里去，便决定监视他的动静。不久，雇工就发现了藏金子的秘密，他挖出金子把它偷走了。等到守财奴再次来看金子时，发现洞是空的，不禁撕扯头发，悲痛欲绝。一个邻居看到他这样悲伤，得知了原因，就对他说，
3: 你快别这样伤心了，你去拿块石头放进洞里，就当是金子仍旧在那里不就得了，对你来说反正都一样，金子在那儿的时候你也等于没有金子，因为你根本不使用它呀。
1: 不知合理利用，纵拥有资源再多也枉然。神农尝百草。盘古开辟天地，女娲造人之后，不知道又过了多少个春夏秋冬。在炎热潮湿的南方，一个奇特的小孩出世了。人们发现这个小男孩刚出生就与众不同，他头上有角，肚子水晶般透明，可以看见五脏六腑。这个神奇的小男孩长大后被推举做了部落的首领。他当首领初期，人们还不会种庄稼，主要靠打猎捕鱼采摘野果维持生活。可是人口越来越多，自然界的果实和可以捕捉的猎物却越来越少。见到这个情况，他心想，民以食为天，人们想吃饱饭是无可厚非的，如果野生的东西吃完了，天下百姓难道就要饿死吗？于是他走遍了华夏的山山水水，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在南方开满鲜花的山涧找到了适合人类吃的谷种。然后他把谷种带回部落，找了一块平坦的土地，挖了些坑，将所有的谷种播了下去。经过他一段时间的精心照料，谷种发芽出苗，长势喜人。后来这些谷子长出了沉甸甸的谷穗，并逐渐成熟，他喜出望外，招呼人们将它们收割起来，由此收获了大量的谷物。他毫不吝啬地将谷子的种植方法交给了部落中的人们，
3: 从此人们过上了安定的农耕生活，大伙儿非常感谢他，并尊称他为神农氏。过了一段时间，神农氏发现人们种植谷物虽然不愁吃喝，却还遭受着各种疾病的困扰。每年春天，传说中的瘟神就会把疾病播撒到人间，地上的毒蛇猛兽不时用毒牙毒刺攻击人类，百姓被各种疾病困扰折磨，遇到发生瘟疫还会有成批成批的人死去。神农氏看到这一切心里很难过，他想要是能找到治疗人们疾病的草药，让人们吃了可以治愈疾病，解除痛苦就好了。于是神农氏再一次走遍神州山河，去寻觅可以治疗人们疾病的仙草妙药。神农氏背着大药筐来到人迹罕至的大山中，他看到满山的花草，红的、绿的、黄的、蓝的、白的、粉的，各色各样，密密丛丛，不由得欢喜极了。可这么多植物，哪种才是草药呢？它们的性味和功效又如何？为了了解这一切，神农氏决定一株株的亲自品尝。山里的花草树木，有的甘甜，有的苦涩，有的酸辣，有的又咸又苦，有的吃了让人神清气爽，强筋健骨，有的吃了可以让人消炎止痛，祛风驱寒，有的吃了让人中毒呕吐，昏迷不醒。神农氏尝到毒草的时候，有时毒性发作会使他痛不欲生，但他总是强忍着，如果自己昏迷过去，就让百姓帮他把药性记录下来。神农氏曾经多次中毒，有时一天中毒甚至高达70多次，可是每次从昏迷中醒来，他都毫不犹豫地继续品尝草药。神农氏的事迹感动了天地，天地派神仙给他送来一条赭石色的神鞭，无论什么花草树木，只要用赭鞭抽打一下，就能知道草药的性味和功效。有了赭鞭的帮助，神农氏找草药的速度加快了。有了神农氏找到的草药，人们的疾病得到了救治，身体大大改善，寿命也逐渐延长了。可是神农氏依然坚持上山采药，希望找到更多的好草药。有一次神农氏忘记带赭鞭了，他来到一座山上，看见一种开着黄花的草，长着带刺的藤蔓，到处攀爬。神农氏觉得这草很奇怪，也从未见过，就像往常一样尝了尝，很快他的肚子就疼起来，疼得他死去活来，异常痛苦。可是神农氏没有找到解毒的草药，最后疼得断肠而死。神农氏为百姓付出了生命，他的事迹一直被人们传颂着，人们还把他最后尝的那种草叫做断肠草。相传神农氏死后就成了南方天地炎帝。
5: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丑小鸭》。现在故事开始喽。夏天到了，乡间的景色美极了，鸭妈妈正在孵小鸭，当最后一个蛋的蛋壳裂开时，钻出一只又大又丑的鸭子。鸭妈妈仔细看了半天，觉得这只鸭子的确很丑，不过它毕竟是自己的孩子，于是鸭妈妈便让丑小鸭和其他的小鸭生活在一起。大家嫌丑小鸭长得丑，都不和它玩。可怜的丑小鸭总是跟在其他的小鸭后面，这是头一天的情形，后来一天比一天糟，大家都要赶走这只可怜的小鸭，连它自己的兄弟姐妹也对它生起气来。他们老是说，
6: 你这个丑妖怪，希望猫儿把你抓去才好。
5: 竟然连妈妈也说起来，我希望你走远些。鸭儿们啄它， 小鸡打他，喂鸡鸭的那个女佣人用脚踢他，于是他飞过篱笆逃走了。灌木林里的小鸟一见到他，就惊慌地向空中飞去。
6: 这是因为我太丑了，
5: 小鸭想，于是他闭起眼睛继续往前跑。他一口气跑到一块住着野鸭的沼泽地里，他在这儿躺了一整夜，因为他太累了，太丧气了。天亮后，野鸭们发现了他，多可怜的丑小鸭呀！大家答应让他留下来，和他们住在一起。有一天，天空中传来清脆的枪声，两只大雁从天上摔了下来，一场大围猎开始了。丑小鸭吓坏了，它不知道自己该躲在哪里。这时，一只猎狗冲了过来，它呲着牙，凶极了。丑小鸭吓得瞪大了眼睛，不知道如何是好。不过猎狗只是瞧了丑小鸭一眼，然后就转身衔起大雁走了。
6: 哇，谢谢老天爷！
5: 丑小鸭叹了一口气，
6: 我丑的连猎狗也不想咬我了。
5: 它安静地躺下来，枪声还在芦苇里响着，枪弹一发接着一发地射出来。天快暗的时候，四周才静下来。可是这只可怜的小鸭还不敢站起来，它等了好几个钟头才敢向四周望一眼，见四周没什么动静，就急忙跑出这块沼泽地。它拼命地跑，向田野上跑，向牧场上跑。这时吹起一阵狂风，让他跑起来非常困难。到天黑的时候，他来到一个简陋的农家小屋。屋里的老婆婆以为他是一只母鸭，就把他收留下来，希望他能生几个鸭蛋。可是半个月过去了，丑小鸭一个蛋也没生出来。老婆婆开始责怪他，母鸡和猫也排挤他，他只好离开小屋，跑进了树林。秋天到来了，树林里的叶子变成了黄色和棕色，风卷起它们，把它们带到空中飞舞，而空中是很冷的，云沉重地载着冰雹和雪花，低低地悬着。乌鸦站在篱笆上，冻得只管叫，
7: 啊啊！
5: 丑小鸭孤零零地躲在芦苇里。一天晚上，当太阳正在美丽地落下去的时候，有一群漂亮的大鸟从灌木林里飞出来。小鸭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美丽的鸟，它们白得发亮，颈项又长又柔软，这就是天鹅。它们发出一种奇异的叫声，展开美丽的长翅膀，从寒冷的地带飞向温暖的国度，飞向不结冰的湖。丑小鸭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和它们在一起。不过当他看到自己在水里的倒影时，他对自己说，
6: 看看吧，你丑极了，还是想想今天晚上到哪里睡觉吧。
5: 冬天到了，天气变得非常冷，小鸭不得不在水上游来游去，免得水面完全冻结成冰。不过它可以游动的范围一碗比一碗小，水冻得厉害，人们可以听到冰块的碎裂声。小鸭一直不停地游动，最后它终于昏倒了，一动也不动，跟冰块 结在一起。大清早，有一个农民经过这儿，他看到了这只小鸭，就走过去用木屐把冰块踏破，然后把它抱回家，送给他的妻子。丑小鸭这时才渐渐地恢复了知觉。小孩们都想要跟他玩，不过小鸭以为他们想要伤害自己，他一害怕就跳到牛奶盘里去了，把牛奶溅得满屋子都是。女人惊叫起来，拍着双手。这么一来，小鸭就飞到黄油盆里去了，然后又飞进面粉桶里去了，最后才爬出来。这时它的样子才吓人呢。农民的妻子尖叫起来，拿着火钳要打它。小孩们挤作一团，想抓住这只小鸭。他们又是笑又是叫。幸好大门是开着的，它钻进灌木林心下的雪中，躺在那儿几乎像昏倒了一样。这个冬天真是一段艰苦的日子，但它最终还是经受住了考验。当温暖的春天到来时，丑小鸭觉得自己长大了，翅膀比以前有力了，它展翅一飞，竟飞上了天。它飞呀飞，飞到了一座鲜花盛开的大花园里，落在清澈的湖面上。几只白天鹅在湖面上自在地游着，当那几只白天鹅看见它时，欢快地向它游了过来。丑小鸭害怕极了，
6: 快点啄死我吧。
5: 可怜的丑小鸭想，它低下头，闭上眼睛，等待着死亡的降临。可是当他睁开眼睛时，看到水里有一只白天鹅，那是他自己的倒影。丑小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竟然变成了一只美丽的白天鹅。对于过去所受的不幸和苦难，他现在感到非常庆幸。他现在清楚地认识到幸福和美正在向他招手，许多大天鹅在他周围游泳，用嘴来亲他。花园里来了几个小孩子，他们向水面上抛来许多面包片和麦粒。最小的那个孩子喊道，你们看，那只新天鹅。别的孩子也兴高采烈地叫起来，
6: 是的，又来了一只新天鹅。
5: 于是他们拍着手跳起舞来，向他们的爸爸妈妈跑去。他们抛了更多的面包和糕饼到水里，嘴里高兴地念叨着，
6: 哇哦，这新来的一只最美，那么年轻，那么好看。
5: 那些老天鹅不禁在他面前低下头来，他感到非常害羞，他把头藏到翅膀里面，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感到太幸福了，但他一点儿也不骄傲，因为一颗好的心是永远不会骄傲的。他想到自己曾经怎样被人迫害和讥笑，现在却听到大家说它是美丽的天鹅中最美丽的一只。丁香花在它面前把枝条垂到水里，太阳照得很温暖很愉快。它扇动翅膀，伸直细长的颈项，从心里发出一个快乐的声音。
6: 当我还是一只丑小鸭的时候，我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幸福。
0: 好了，这个故事结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只要你是一只天鹅，
5: 就算出生在养鸭场里也没有关系，因为丑小鸭也能变成美丽的天鹅。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一些挫折，只要我们树立生活的目标，并为目标而努力奋斗，就会意识到自己原来也可以变成白天鹅，实现心中的梦想。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明天见。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五册，我能管好我自己。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著名的谜语。伏尔泰是法国18世纪最有声望的思想家，他曾经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谜语：世界上什么东西是最长的，又是最短的，最快的，又是最慢的，最能分割的，又是最广大的，最不受重视的，又是最受惋惜的。没有它，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它使一切渺小的东西归于消灭，使一切伟大的东西生命不绝。它是什么？小朋友们，你们猜到了吗？谜底是，世界上最长的东西莫过于时间，因为它永无穷尽，最短的东西也莫过于时间，因为人们所有的计划都来不及完成。在等待着的人看来，时间是最慢的；在作乐的人看来，时间是最快的。时间可以扩展到无穷大，也可以分割到无穷小。当时谁都不重视，过后谁都表示惋惜。没有时间，什么事都做不成。不值得后世纪念的，时间会把它冲走，而凡属伟大的，时间则把它们凝固起来，永垂不朽。成长点金术，最长又最短。是的，正像这个谜语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被人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华裔神探李昌钰上大学时是半工半读，白天在实验室洗仪器，晚上上课。实验室的两位同事看他每天忙个不停，连周末节假日都不休息，都嘲笑他太傻了。
8: 人生那么短暂，你为什么不懂得享受人生呢？下班之后跟我们去放松放松，玩玩吧，去看看球赛，喝喝啤酒，多爽啊，干嘛去上课呀？
5: 李昌钰很干脆地拒绝了他们的邀请，回答道，
8: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5: 那两个同事对李昌钰的回答报以哈哈大笑。
8: 呵呵，你真傻，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5: 其中一个同事说， 李昌钰继续埋头做自己的事，他非常珍惜时间，抓紧每分每秒认真学习。经过十年的半工半读，他陆续拿到了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之后应聘为大学的教授，两年后升为终身教授。他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已经占的鉴定技术屡破奇案，成为世界闻名的神探，被称为当代福尔摩斯。而他的两个同事呢，这时候还在原来的实验室里清洗仪器。一天，当年那个嘲笑他傻的同事打来电话，非常伤感地说：
9: 李博士，我真后悔当年没有跟你一起努力打拼，现在我老了，身体吃不消，清洗仪器也快干不动了。唉，看看你今天取得的成就，再看看自己，我真的明白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句话的含义。可惜，明白得太晚了。
5: 作为华人的骄傲，李昌钰迄今获得了800多项荣誉。如果当年他和那两个同事一起去看球赛、喝啤酒，说不定现在也还在清洗仪器呢。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赫胥黎有句名言：时间最不偏私，给任何人的一天都是24个小时。时间也最偏私，给任何一个人的都不是24小时。是的，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对于珍惜时间的人来说，他的一天或许是48小时，甚至更多；而对于浪费时间的人来说，他的一天可能等于零。时间是会变魔术的，它忽快忽慢，忽长忽短。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的时间会变出什么魔术呢？成长小魔棒，管好自己的第8条奇妙法则：时间最公平，又最不公平。咒语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马马迪出逃记。众人一定奇怪，巨蛇比达为什么这么容易就妥协了呢？因为他曾被人砍下了脑袋。那时瓦加杜王国有两位英雄，一个叫瓦加纳，另一个叫马马迪。瓦加纳有一匹名叫桑巴的骏马，体格矫健，极其神俊，弹跳力非常强，无论多高的围墙他都可一跃而过。瓦加纳对自己的财产看得很紧，为防别人盗窃，他在房子周围砌了很高的围墙，墙上没留门，而进入院墙的唯一方法就是骑着桑巴跳进去。很多人都想拥有像桑巴这样的骏马，马马迪也不例外。可是瓦加纳像保护他的妻子一样保护着他的马，不允许他和任何母马交配，生怕产下的小马驹能像桑巴一样轻松地跳过他家的院墙。人就是这样，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是对他充满渴望。为此，马马迪偷偷买了一匹母马，小心地藏在家里，不让任何人看到。一天，他邀请瓦加纳来家喝酒，瓦加纳如约而至。酒酣耳热之际，马马迪借口上厕所走了出去，把桑巴送去跟自家母马交配，然后又悄悄送回原处。 没过多久，马马迪的母马就生下了一匹小马驹。小马驹长到3岁时，就能载人跳跃很高的障碍了，其弹跳力与桑巴几乎不相上下。马马迪有个情人，名叫西亚，是索宁克最美丽的少女。马马迪对她一见倾心，每天都送她很多金币，以讨得她的欢心。西亚见马马迪年轻英俊，出手阔绰，又英雄了得，自然也很喜欢。而西亚的美貌更是惊人，以至今天，索宁克人在称赞一个女孩貌美时，就说：“瞧，她和西亚一样美丽。”甚至有人说，真不知道瓦加杜还能否再出一个和西亚一样美丽的少女。不幸的是，西亚却被选为祭献给巨蛇比达的10名少女之一。祭献之期就要到了，西亚泪眼婆娑地对马马迪说：“亲爱的马马迪，永别了，世上每段情感都会迎来终结，没有一段情感是永恒的，再见了，我就要被献给比达了。”马马迪心痛万分，说：“如果你真的被祭献给比达，我将不再为瓦加杜而战，就让大家一起灭亡吧。”“
10: 不，马马迪，不要这样。”
1: 西亚含泪说：“
10: 这是我的宿命，更是古老的习俗，是早就注定了的，我们必须遵守，没有转还的余地。”
1: 马马迪不愿接受命运的摆布，更不想失去美丽的西亚。于是他悄悄磨锐了他的宝剑，让其尽可能锋利。他把一颗谷粒放在地上，一剑就劈开了，果然锋利无比。到了祭献那天，西亚被打扮成出嫁新娘的样子，穿着华丽的服装，带着闪闪发光的珠宝，坐在软轿里，由4个小伙子抬着，身后是长长的祭献的队伍。马马迪带着宝剑，骑着马，跟着人群往前走。不久，他来到镇子外面，在一口深井旁停了下来。小伙子放下软轿，迅速向后退去。一阵风刮来，轻柔的轿帘被风卷起，露出西亚满脸泪水的美丽的脸庞。马马迪跳下马来，前身伏在软轿旁边，轻轻抽出宝剑。按照惯例，巨蛇每次接收祭品，都会将头探出井外3次，以试探动静。当他第一次把头探出井外时，瓦加杜百姓对西亚和马马迪说：“
11: 是时候了，该分手了。”
1: 当他第二次把头探出井外时，人们大喊道：“
11: 快走开，时间到了。”
1: 当他第3次把头探出井外时，马马迪突然跳起来，一剑砍断他的脖子，巨蛇的脑袋飞出老高，在空中划过长长的弧线，落地前怒吼道：“
11: 瓦加杜将7年7月07天不下黄金雨。”
1: 瓦加杜的百姓愤怒了，他们尖叫着，怒吼着，挥舞着各式兵器，一步步逼近罪魁祸首马马迪，要和他算账。马马迪一跃而起，跳到马上，又一把拉过西亚，让他骑在自己身后，然后策马朝萨马奔去。不愧是桑巴的后代，马马迪骑的马脚力惊人，一下就奔出好几里，他们越跑越远。瓦加杜百姓都气急败坏地去找瓦加纳，求他骑上桑巴去追马马迪。面对众人满腔的怒火，瓦加纳只好画上桑巴，手提长矛去追马马迪。由于马马迪的马上载着2个人，自然跑不过桑巴，他们很快被追上了。瓦加纳举起长矛，猛插进土里说：“马马迪，我的朋友，快逃吧，逃得越远越好，不要让瓦加杜人追上，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说完，瓦加纳翻身下马，在原地等候。过了一段时间，其他人追上来了。瓦加纳说：“
12: 快来，帮我拔出长矛，我刚才用矛袭击马马迪，他躲过去了。长矛插进土里，我拔不出来。”
1: 众人帮他拔出长矛，再次催他追击。很快，马加纳又追上了马马迪，他故技重施，又把长矛插进土里，大喊道：“
12: 快逃吧， 到萨马去，逃到你妈妈家里。
4: 然后他继续在原地等候追兵，追兵帮他拔出长矛后，他再次出发，同样的戏码不断上演。就这样，马马迪终于逃到了萨马。萨马是马马迪母亲居住的地方，位于尼日尔国塞古镇之北。马马迪的母亲听说儿子来了，赶忙迎出来，看到三个人骑着两匹马站在镇外，他走上前对瓦加纳说：
13: 你走吧，萨马镇不欢迎瓦加杜人，让我和我的儿子一起过安静的生活吧。
4: 瓦加纳说：
12: 您最好弄清楚，是我救了您的儿子，他闯了大祸，瓦加杜人要杀他，是我救了他，否则他到不了这里。
13: 是的，我闯祸了，我杀了比达，救下了这个将要做我妻子的人。
4: 马马迪说：
12: 比达临死前说，瓦加杜将七年七月零七天不下黄金雨，于是瓦加杜人怒了，发疯般的追杀我，他们追不上，就让瓦加纳来杀我。瓦加纳是我的朋友，是他保护了我，我才能和西亚来到这里。
4: 于是人们郑重地谢过瓦加纳，又送给他许多粮食和财宝，并目送他远去。马马迪和西亚则留在萨马，和马马迪的母亲一起生活。有了这次的教训，巨蛇比达再不敢索要太多，所以当拉加尔许诺每年给他祭献一个少女时，他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 大禹杀相柳。共工是天地间的水神，长相凶恶，经常发大水伤害百姓。后来他与颛顼争斗失败，愤怒地用头撞向不周山，将不周山撞倒后自己也死去了。相柳是水神共工的部下，传说他有九个脑袋，却长着蛇一般的身体，体型庞大，相貌凶恶，而且他的胃口也大得惊人，据说他十分喜欢吃土，九个脑袋一起吃起来，一次就能吃掉九座小山。他时常给百姓的生活带来灾难，有时他庞大笨重的身体路过一个地方，一些松软的地面承受不住他的重量，就会塌陷下去，形成沼泽或者沟壑。有时他还对着水泽中的水喷口水，水质立刻就会变得很糟，不仅水的味道变得又辣又苦，还有毒，人畜喝了便会丢掉性命，连飞禽走兽也无法在这附近生存。百姓们对相柳怨声载道，纷纷请求大禹帮大家除掉这个祸害。后来大禹率领百姓将他驱逐走了，可是相柳并没有因此反省错误，反而继续在人间作恶。他为了替共工报仇，不断地破坏治水的成果，将百姓们千辛万苦才筑好的江河堤坝上的土啃掉一大片，泛滥的河水顺着缺口涌了出来，冲毁了无数的房屋和农田，让无数百姓失去了家园。大禹得知是相柳在搞破坏，勃然大怒，他为了拯救无辜百姓，孤身一人前去对付相柳。他们俩斗了不知道多少个回合，最终相柳不敌大禹的神力，伤痕累累，轰然倒在了大地上，庞大的身躯把地面砸出了无数个坑洼。相柳被杀死了，他的血像喷泉一般从伤口处喷了出来，气味腥臭难闻，而且血流过的地方植物立刻枯萎，五谷不生，人们没法再耕种庄稼，一个个叫苦连天。于是大禹率领手下去治理被相柳的血液污染的土地，他们运来干净新鲜的土壤覆盖在受过污染的土地上，可是这些新土刚一放上去，地面就塌陷下去。大禹接连实验了三次都失败了，大禹没想到会变成这样，愁坏了，他冥思苦想了好久，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于是他带领众人将所有受过污染的土都挖了出来，堆积在一起筑成高台，作为祭祀各方天地的地方，用来镇压妖魔鬼怪，被称为地台。而挖出的深坑则被用来作为蓄水的池塘，里面的池水可以用来灌溉庄稼。地台在昆仑山的北面，蝼蛳国的东边，
13: 在地台东边还有一座名叫

0: 锅里作怪。于是他命令医生拿着一根细细的针再往后耳朵里掏，果然从里面掏出一条金色的虫子来，约三寸长，形状像蚕。虫子掏出来之后，王后的耳痛病就好了。王后觉得很奇怪，这样一条小虫子居然让我痛苦了好几年。她让人把小金虫放在浴盘里，上面盖上糊，自己亲自喂养。谁知道这只小金虫养着养着居然变成了一条狗。这狗双眼明亮，浑身五彩皮毛，喜欢在人跟前跳来跳去，非常惹人喜爱。高辛王对这条狗更是喜欢得不得了，走到哪儿都带着，几乎寸步不离。因为这条狗是从浴盘和护里变出来的，高辛王说，就叫它盘护吧。有一天，高辛王在朝堂上和大臣们议事，当时正值房王作乱，高辛王为此很是头痛，对大臣们说，
1: 你们谁要是能帮我斩一下房王的头，我就赐他黄金封地，还会把公主嫁给他。
0: 大臣们听了都很心动，可他们知道房王府戒备森严，谁都不能靠近，因此没人敢接受任务。这时盘户却转身出了宫，很快消失不见了。后来高辛王在王宫里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他。过了一段时间，盘户忽然自己回来了，嘴里还叼着个东西。高辛王仔细一看，他嘴里叼的竟是房王的首级。盘户见了高辛王，把嘴里的东西吐在地上，摇头摆尾起来，好像邀功请赏的样子。这时大臣们纷纷向高辛王表示敬贺，高辛王却面有愁容地说，
1: 盘户灭房王有功，但他是个牲畜，我总不能把公主嫁给一条狗吧。
0: 谁知公主知道了这件事，立刻来拜见高辛王，对父亲说，父王既然有言在先，现在盘户杀了房王，魏国除了害，您就应该信守诺言，把我嫁给他，否则您会失信于天下，招来大的祸患啊。高辛王觉得女儿说的有道理，可还是有些犹豫。这时盘户却像人一样说话了，
2: 大王啊，您不要为难，只要您把我放在金钟里七天七夜，我就能变成人。
0: 高辛王听了很高兴，连忙照着盘户的话去做。盘户在金钟里待了六天六夜，公主非常着急，她担心盘户被饿死，就打开金钟给他送吃的。谁知盘户这时全身都变成了人，只有头还没变，但金钟的门一打开就不能继续变了。于是盘户从金钟里走出来，披上大衣，公主则戴上一顶狗头帽，两人在王宫里成了亲。结婚后，盘户带着公主去了南山，两人住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靠盘户打猎为生。公主脱下华丽的服装，换上了平民的粗布衣服，无怨无悔地过上了平民百姓的生活。几年之后，盘户和公主生下了六男六女，这些子女在南山的深山里继续生活，不断繁衍，最后形成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尊盘户为祖先。
3: Hello， 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我要为自己喝彩。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寂寞是美丽的。那时候，在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时，因为做了错事，被父母锁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起先，我觉得房子太大太静，可是当最初的胆怯像潮水般慢慢退去后，坐在阳光下的我 发现了空气

0: 中尘埃们的舞蹈，聆听到了秋日里小虫们的呢喃私语。我还第一次体味到自己的心是怎样在阳光的抚爱下一寸寸盛开。真的，我的父母到今天都不知道，那个寂寞的关禁闭的下午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难受。长大以后，我愈能愈领悟到寂寞的妙处。我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在台灯的相伴下一字字写成的，甚至我每次思想上的飞跃也是一个人独处时与自己的心灵对话而来。如果你领略到寂寞安静优美的一面，你就会源源不断地从他那里获取力量。寂寞的力量在于让人们去观察自我，审视内心，让人有时间琢磨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寂寞的力量在于让人去仔细思考，拥有成熟。月落乌啼，夜来风雨，许多思考都在此时逐一细加推敲。寂寞帮助我们拥有一份细密的心思。寂寞的力量在于让人去静心观赏自然界，品味世界的滋味。花朵开放的声音，雨珠顽皮的笑语，白云在蓝天上的变幻流动，都需要你屏气凝神，慢慢领会。海明威在非洲狩猎羚羊时，向世人公布他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耐得住寂寞。你再看世界上所有的事业有成者，谁的成功不是伴随着寂寞和孤独呢？寂寞是美丽的。成长点金术，耐得住寂寞。寂寞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随着你慢慢长大，你还会有许许多多独处的时光。如果你接受它成为你生命的组成部分，你一定会捕捉到寂寞的另一面，宁静优美，并领略到种种独处的艺术。谁说寂寞是无聊苦闷的代名词？那只是他尚不能静下心来品味寂寞的另一面罢了。寂寞时，我们的心宁静沉着，可以自如地去想所想的事，去干想干的事，还有什么做不成呢？寂寞时，我们完全属于自己，接受了寂寞，也就接受了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寂寞的艺术还在于让寂寂无声汇成流泻的音乐，让身体体验震颤心灵的平静与欢乐。如果一个人永远耐不住寂寞，那他也永远不会长大。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第二个神秘魔法，耐得住寂寞。咒语是：寂寞是美丽的。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有没有和寂寞相处的时光呢？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